0: 嗯，失了理智，我就要发了。他心里暗自高兴，所有的人都会对我毕恭毕敬，我可不能泄露半点制作黄金的秘密。他又买了房子，家里铺上地毯，到处摆上珍宝，过起了富足和阔绰的生活。马什科布把旅人说的话完全忘到了脑后。一年过去了，马什科布的那块金锭已花得所剩无几，他赶忙去找旅人留下的那本书，可书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唉，我破产了，我破产了，马什科布大声说。他又重操起在大街小巷卖水的营生。一次他又遇到那个旅人，这次旅人骑的是马。
1: 喂，马什科布，旅人喊道，你不认识我了？咱们可是打过两次交道嘞。我是阿布阿里伊本辛，我曾教会你制药，但你这人太贪，没履行我提出的条件，居然要收穷人的钱，我只好让你忘了处方。我本以为你会改邪归正，所以才告诉了你制作黄金的秘密，可是你又没听我的话，立令智昏，以致受到惩罚。这本书我写了33年，是为人民大众写的，你却只为个人的私利将之绝为己有，所以我那本书就变成了石头。只有立志献身民众的人，才能用温暖的心去软化石头，从中摄取全部智慧。用黄金是买不来知识的。
0: 直到这时，马什科布才认出旅人就是哲人阿布阿里伊本辛。他痛心疾首地扬声叫道，哲人啊，我瞎了眼睛，还请你多多包涵。但阿布阿里伊本辛只是摇了摇头，骑马一溜烟跑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守护神焦兰科蒂。玛雅人的守护神是焦兰科蒂，他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珍贵的火种，还是野生动物的保护者。那么，他是怎么成为守护神的呢？在玛雅传说中，印第安人是创始者用玉米粉创造出来的。这位创始者是星星之子，也是天神的化身。后来他变成了太阳，为世界照明。这天创始者在人间游玩，突然他感觉有些饿了，便来到一条河边，对着河流说，
3: 我是伟大的创始者，现在有些饿了，居住在河里的鲑鱼啊，快听从我的召唤，从河里跳上岸来，让我享用。
2: 几条肥美的鲑鱼听从创始者的召唤，跳上岸来。创始者点燃了一堆火，又用树枝将清洗干净的鲑鱼穿起来，放在火上烤。在烤鱼时，创始者在火堆边不知不觉睡着了。这时，一个饥肠辘辘的流浪者从附近经过，他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闻到烤鱼的香味便跑了过来，看到火堆边有人在熟睡，他凑过去轻声问，
4: 朋友朋友，醒一醒，可以给我吃一点你的鲑鱼吗？
2: 创始者并没有醒来，自然也没有回应他。流浪者忍受不了烤鲑鱼的诱惑，也没有认出眼前这个熟睡的人是万物的主人，便快步走到火堆边，将烤熟的鲑鱼全吃了下去。在临走之际，他 他还搞了一个

0: 恶作剧，把鱼油涂在了创始者的嘴唇上，然后悄悄地溜走了。创始者醒来后，发现自己烤的鲑鱼被人偷吃了，自己的嘴唇还被抹上了鱼油，他勃然大怒，发誓一定让这个可恶的小偷受到应有的惩罚。不久，他就在一个小树林中发现了正在休息的流浪者，便将流浪者变成了胶囊柯蒂。从此以后，胶囊柯蒂只能用四只脚行走了，他被迫加入了百兽的队伍，每天不停地追捕小动物来充饥。他对这种生活厌烦透了，也极其讨厌自己的名字，觉得他一点也不威武霸气，是所有动物名字中最难听的。一天，他得到消息说众神之王要召开百兽大会，他欢欢喜喜地跑去和其他动物们一起觐见众神之王。众神之王威严地端坐在宝座上，看着下面的动物们大声说，
1: 你们听着，要牢记将你们创造出来的是谁，也要清楚地记得你们最应该感谢谁。我知道你们之中有一些动物虽然被创造出来了，却还没有名字，还有一些动物经常牢骚满腹，抱怨自己的名字太难听，想要换一个好听的名字。
0: 说到这里，众神之王特意看了胶囊柯蒂一眼，吓得他心惊胆战，赶紧后退几步，企图借旁边狐狸和熊的身体遮挡一下自己。话音刚落，众神之王拿出一个装满弓箭的箭筒，对静静聆听自己说话的百兽们说，
1: 现在我给大家一个机会，让你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名字。看到没，这个箭筒里的每一支箭上都刻着一个动物的名字，在明天太阳升起以前，每一个到我这里来的动物都可以得到一支箭，箭上刻的名字就是你们以后的新名字。第一个到达的动物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名字，还可以从我这里得到特别的奖励，获得一只拥有无穷力量的长剑。至于最后一个到达的动物，只能捡别人挑剩下的名字了。
0: 说到这里，众神之王停顿了一下，又看了一眼胶囊柯蒂，接着说，
1: 好了，你们回去准备吧，希望你们能珍惜这次机会，好好努力，以后不要再说我做事不公平了。
0: 胶囊柯蒂心中暗喜，他一边往回走，一边对好友狐狸说，
2: 这一次我一定要第一个到达这里啊，我一定要选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比如熊、鹰之类的，让其他动物一听就肃然起敬，乖乖地臣服于我。
0: 他越说越开心，忍不住感叹道，
2: 一想到明天我就能甩掉现在这个讨厌的名字了，我就止不住心中的喜悦，我想一定是众神之王洞悉了我的内心，才做出了这个决定，让我有机会翻身啊，众神之王真是令人敬仰，我要由衷地感谢他。
0: 狐狸看着他得意的样子，忍不住给他泼冷水，对他说，
3: 你那个破名字恐怕没有哪个动物想要，不会有人愿意和你交换名字的。
0: 胶囊柯蒂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心中暗想，
3: 我只要得了第一名就可以随意选取喜欢的名字，哼，不愿意换又怎样，我自己去争取好了。
0: 于是他打算一夜不睡觉，以便第二天能第一个到达众神之王那里。可是黑夜来临没多久，他就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为了得到第一名，他用两根小树枝撑住自己的眼皮，可是到了后半夜，他还是不知不觉睡着了。等他一觉醒来，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天上，他急得发了疯，一边拼命往众神之王那里跑，一边盘算着自己的新名字。他刚一闯入众神之王的宫殿，就大声喊道，
2: 我以后要叫熊这个名字。
3: 可惜，众神之王没有理会他，还有许多动物在一旁哄堂大笑，仿佛是在嘲笑他。他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是最后一名。众神之王笑着说：
1: 熊这个名字已经被领走了。
3: 他不甘心，决心再为自己争取一下，于是他祈求道：
4: 那可以给我换另一个，比如鹰或者美洲豹也行，狐狸这个名字我也能接受。
3: 一旁的狐狸不愿意了，生气地说：
5: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名字？
3: 众神之王遗憾地告诉他：
1: 现在只剩下胶囊科蒂这一个名字了。
3: 他听后嚎啕大哭，伤心自己失去了修改名字的绝好机会。他正伤心欲绝时，众神之王却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1: 你不必悲伤，你最后一个到达这里是我故意安排的，因为你将成为我的使者，百兽和人类的守护神，狐狸将是你的助手。为了让你能更好地履行使命，我会赐给你无边的神力，还有不死的身躯。现在你到湖里去抓住里边的四个水怪，我给你的神力就在那里，有了它你要什么都可以得到。
3: 他立刻转悲为喜，飞快地跑到湖边，杀死了四个水怪，成为拥有无边神力的守护神，为整个世界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有时也会因自私自利犯下错误，因此他被众神之王惩罚，只能四处流浪，而且还要不停地哭泣和叹息。
6: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熊和蚊子。有一次，熊在森林里捉到了一只兔子，为熊开心而狠命揪它的耳朵，兔子又疼又恼，哭了起来，而熊还在继续它的恶作剧，边笑边揪兔子的耳朵。熊玩够了，便放了兔子，然后一摇一摆地往前走。兔子吓得半死不活地躲在灌木丛中，坐在那里用爪子擦眼泪。这简直太欺负人了，他不知是在冲谁说，好在还活下来了，耳朵会长好的，眼泪也会干的，只是连个可以告状的人也没有，因为熊是森林里最凶猛的野兽，狼和狐狸是他形影不离的朋友。我太不幸了，个子小不说，也没有力气，还找不到一个强而有力的朋友来保护我。
7: 我来保护你。突然兔子听见从芦苇丛中传来的尖叫声，兔子循声回头望去，看见了蚊子，它的眼泪马上就干了，心中泛起一阵狂喜的波澜。
6: 你？兔子好不容易才忍住笑，问道：你一个小蚊子哪是熊的对手？就知道瞎吹牛。
7: 我比熊厉害，蚊子心平气和地回答，我能叫它特别难受，比如说吧，让它睡不成觉，明天你就会看到的。说着，蚊子尾随熊飞去。这是个大热天儿，熊热得心烦意乱，都不知在哪儿待好。后来熊在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下躺下来，刚刚眯上眼睛，就听见耳朵边上一阵响，嗡嗡嗡。
8: 哼，该死的小蚊子。
7: 熊听出来是蚊子，等它往鼻子上落。 蚊子在熊的上方转了一圈，又

0: 转了一圈，果然真的直接落到了熊的鼻子上。熊毫不迟疑就朝自己的鼻子扇了一个大巴掌，可蚊子也不傻，它并没有在睡大觉，知道熊会拍死它，在拍下来之前就飞走了，现在正在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庆幸，决心不让熊得到安宁。熊翻了一下身，刚一睡着，又听见嗡嗡嗡。
1: 这次小蚊子会往哪儿落呢？
0: 熊装作睡着的样子，嗡嗡声静息了。熊还以为蚊子已经飞走，可蚊子根本就没有飞走的打算。它小心翼翼地飞进熊的耳朵，狠狠地叮了一口。熊疼得大吼一声，跳僵起来，在原地直打转儿，朝着耳朵就是一巴掌，直扇得自己眼冒金星。他那是想教训一下蚊子，叫蚊子知道叮熊会是个什么样的后果。然后他揉揉耳朵，更舒服地躺下来，心想，这下子总可以睡个好觉了。可是他刚一合上眼睛，头顶上又响起了蚊子的嗡嗡声。
1: 哎呀，这该死的，就是拍不死。
0: 熊爬起来，去找另外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他穿过灌木林，不时地搔搔痒，冲着整个森林大声吼叫。蚊子紧随其后，嗡嗡嗡。熊拔腿便跑，他跑了很长时间，一直跑得筋疲力尽，在一棵树下停下来，躺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森林里一片寂静，其他所有的兽类和鸟类都已入睡，到处都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1: 没听见蚊子叫，谢天谢地，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
0: 熊更舒服一些地躺了下来，合上眼睛，进入了梦乡。他甚至还做了个梦，梦见他找到一个盛满蜜的蜜蜂窝。他刚把爪子伸进蜜蜂窝里，突然耳朵上方又响了起来，
1: 嗡嗡嗡。又找到我了，该死的小蚊子。
0: 熊好不气恼，最后坐了起来，连连打着嗝，可蚊子还在他头顶上飞来飞去，嗡嗡声一直响个不停，一会儿很响，一会儿很轻，最后终于不再响了。熊坐了一会儿，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又躺下来。可他刚一躺下，快要睡着的时候，蚊子又飞来了。熊从树下走出来，坐下来，一阵痛哭。
1: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就是要缠住我不放啊！现在你可得小心，我哪怕在这里坐到天亮，也要守候到你，把你打死。
0: 但是熊并没能打死蚊子，倒是蚊子将他折磨个够，他把自己打得浑身都是青紫斑，却没伤着蚊子一根毫毛。太阳出来了，众兽和众鸟醒了过来，大家在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唯独熊讨厌太阳。只见他浑身上下毛乱蓬蓬的，凶神恶煞的在森林里一摇一晃的走来走去，累得眼睛都快要合上，可耳朵里一直响着蚊子的嗡嗡声。 兔子一看见熊，高兴地蹦了起来。
1: 蚊子真不错，真是好样的。
0: 兔子直蹦着，一阵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而蚊子呢，真是提到它，它就来了。
1: 你看见熊了？
0: 它问。
1: 看见了，看见了，
0: 兔子回答，自己却抱着肚子直笑。
1: 你真是把它整得够呛，谢谢你了，朋友。你说说，像你这么小的个子，怎么能制服像熊这样的大家伙呢？
0: 很简单，蚊子回答。问题在于，我们蚊子从来都不像你们兔子那样离群所居。再说，我们也都不是胆小鬼。兔子在寻思蚊子这番话的含义，蚊子却又继续追熊去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把它扔到爪哇岛。只要你愿意改，任何坏习惯都能被打倒。前几天我坐公共汽车时，听见一位老人高兴地对他的朋友说，
3: 我终于把烟戒掉了。呵呵，家里人还笑我这个老烟枪不可救药，这回他们要真正对我刮目相看了。
2: 你瞧，如果一个吸了50年烟的人都能成功地改掉陋习，还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呢？无论是生活方式、学习方法，还是待人处事，只要你痛下决心，哪一方面的坏习惯都能被你扔到爪哇岛去。能否改掉坏习惯，与你下的决心成正比。你下的决心越大，改掉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犹犹豫豫，那么这坏习惯就像离家出走的孩子，在外游玩了2天之后又会回来。不停地给自己打气，憧憬种种自我改良之后的良好效果。我变成了一个懂得沉默、受人尊敬的人。咬指甲的坏毛病终于戒除了，多开心啊！现在，决心已然在胸，内心充满希望和自信，还等什么呢？今天就开始吧，立刻开始，不必等到明天再说，明日复明日，你会永远拖延下去。好，我们已经一步步地开始向新天地迈进。为了适应内心的变化，个人小天地也得来个洗心革面。要改掉上课说话的坏毛病吗？那就在课桌、文具盒及所有醒目处张贴类似“再说话会变成大嘴蛙”的警告。想改掉睡懒觉习惯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房间放置一个闹钟。你在走来走去关闭闹铃的时候，眼睛就会彻底睁开。想减肥的人可以换用小一号的碗吃饭。改变自我的一天过去了，滋味如何？临睡前别忘了给自己打分。如果每天都会有一点进步，不管那进步是大是小，把它写进日记里吧，再给自己奖励一块巧克力。当然，小进步吃小块，大进步吃大块。最后， 从改变自我的第一天开始，你只需坚持21天。21天不算多，3个星期而已。咬咬牙，坚持下来，大功已经告成。为什么是21天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人的生理心理经过21天的训练，就会接受一个新的习惯。习惯只能用习惯来打倒，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好习惯建立起来后，坏习惯才会溜之大吉。一个好习惯的培养并不是太大的困难，只需坚持21天。21天，这并不太难，它毕竟不是21个月，对不对？来看看改掉一个坏习惯的全部流水线。痛下决心，充满希望和自信，立刻开始改变个人天地，给自己打分。最后是坚持21天，就这么多。现在试着用它去对付你的坏习惯吧。成长点金术，打倒坏习惯。我认识的一个女孩用这个方法改掉了自己喜欢跟人长篇大论聊天的习惯。现在当别人闲聊的时候，她在静静地看书或学习，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了。她像发现了金子似的对我说，管住自己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啊。她说得很对，一个人如果能自如地驾驭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驾驭自己带来的是自尊自信，会让心境如雨后蓝天般宁静美丽。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快乐的事情，比如捧着好成绩吹口哨的时候，夏日微风拂起发梢的时候，班级足球赛终于得了冠军，大家搂在一起高兴地流泪的时候。当然还有改掉坏习惯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其间种种的美妙滋味吧。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6个神秘魔法，打倒坏习惯。咒语是，习惯只能用习惯来打倒。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5: 最荒诞无稽的故事。从前有个威力无比的国王，他有个天底下最最漂亮的女儿。国王决定，只要有人能说出3个最荒诞无稽的故事，就把女儿许配给他。很多人都想讨好这个美人做妻子，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使国王满意，而这些失败者一个个不是被砍去脑袋，就是被吊死在古堡的塔楼上。那个国家有个叫比恰的牧人，有一次他把牲口赶回村子，去对母亲说，母亲，谁要能对国王说出3个最荒诞无稽的故事，国王就把女儿许配给那个人，我想去试一试。该怎么由他去吧，说不定还能把国王的女儿赢回来给你做儿媳妇儿。我的儿子，你怎么了？谁会把公主给你呢？怎么，难道我就不是人，是个白痴？ 别胡思乱想。

0: 好了，孩子，人家反正不会把公主许配给你。
1: 为什么呀？
0: 你也知道，孩子，有多少蛮不错的人，就因为不能使国王满意而被砍去脑袋。那些显贵和满肚子学问的人，都杜撰不出没有的事儿。你怎么就有那个能耐呢？
1: 我有没有那个能耐？这咱们等着瞧吧。莫非要问我问题的那些人不是和我一样的人？
0: 你还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什么都应该去试一试。所以我想去碰碰运气，看看到底能不能获胜。
2: 母亲苦苦地劝了比恰好长时间，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动身去找国王。来到王宫后，站在门口，他看看四周挂在塔楼上的干枯的人头，心情却很平静。
1: 国王的廷臣出来问他，你是什么人？来这里有何贵干？
3: 我是牧人，想来给国王说说最荒诞无稽的故事。
2: 廷臣进去禀报国王，并根据圣旨宣他进宫，给他端来椅子，让他坐下。
1: 国王出来，等传来了刽子手，才说，你说说自己的那些荒诞无稽的故事吧。
3: 我晚上从牧场回家，家里母亲找不到东西来做晚饭，我马上从家里出去，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菜园，想去摘一个老早就注意到的南瓜。到了菜园一看，南瓜不见了，我顺着它的藤蔓走，可它伸出去老远老远，都望不到头。我跟着它走，它一直伸到海边，再从海上伸延开去。我从藤蔓上走过去，一直到了海的对岸，一看，我的南瓜原来就在这儿啊！我摘了它，再从藤蔓上回到这边岸上。我把南瓜抱回家交给母亲，她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我们才吃了晚饭。
2: 国王和他的廷臣喜欢听这个荒诞无稽的故事。
1: 好吧，你现在回家去，明天再来说第二个这样的故事。
2: 第二天早上，比恰洗好脸，戴上帽子，又向王宫出发。他被请进宫里，国王、所有的廷臣还有刽子手早已在那里等候。国王吩咐人给牧人搬来椅子，请他入座，叫他开讲。
1: 昨天母亲给我做了晚饭，
2: 比恰开始讲他的故事，可突然发现没有盐当佐料，我跑到亚美尼亚的一个地方去找盐。当我走到一个岩崖边，才想起自己既没有奔子，又没带十字镐，怎么办？我只好用脑袋去撞崖岩，结果撞下一大块盐。我背上盐块就往家返，饭菜里加上盐后，味道格外香。这个故事也让他们开心。于是他们对比恰说，
1: 你现在回家去吧，第三个故事明天再来说。
2: 比恰很称心，国王却在绞尽脑汁，他实在不知道该来玩些什么花招才能把这个可恶的牧人打发上西天。国王找来所有的幕僚，也不知他们商量了多长时间，反正最后做出决定，明天不管比恰说什么，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是有这么回事儿，是有这么回事儿。大家各自走散，深信明天比恰必死无疑，任何力量都将救不了他。可是命运却做了相反的安排。第二天早上，牧人比恰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只大桶，靠几个同伴的帮忙，把它滚到王宫门前。
3: 庭臣们一看见这

0: 只大桶立马冲牧人嚷道，这是什么东西？你把什么东西弄到这里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国王的父亲向我父亲借过两只装满宝石和珍珠的这样的大桶。
1: 是有这么回事儿，是有这么回事儿。
0: 廷臣们高喊，国王应声而出，斥责那些幕僚，你们干嘛要坑我呀？我父亲什么时候借过这么多的珍宝？我哪来这么多的财产呢？
2: 这是谎言，这是编造的谎言！
0: 廷臣们再次高喊。
2: 既然是编造的谎言，那你们就交出公主吧。
0: 国王面临着二者选其一的抉择，或是给牧人两大桶珍宝，或是把女儿嫁给他。因为国家并不太富有，所以国王决定把漂亮的公主下嫁给比恰，并给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操办了喜宴，分给他半个国家。比恰取得了胜利，他带上妻子回到母亲身边，在那里过起了愉快而幸福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人参娃娃。从前有个财主叫胡瓜皮，为人非常刻薄，又贪婪成性，所以谁也不愿意去他家做工。有一对夫妇家里很穷，欠了胡瓜皮很多钱，怎么也还不清。为了抵债，他们只好让儿子小虎子去财主家做童工。别看小虎子年纪不大，但是很懂事，他理解爹娘的难处，就安慰他们说，
4: 爹娘，你们别难过，也不用为我担心，与其在家里挨饿，还不如让我去财主家呢，那里有的吃有的住，受不了什么罪。话是这么说，可谁都知道胡瓜皮是个很难伺候的主，在他家做工犯了错，轻则受罚，重则挨打，关起来不给饭吃也是常有的事。
3: 小虎子到了财主家，整天忙个不停，不是扫地就是劈柴，干这儿干那，忙得脚不离地，夜里还要挑水喂牲口，即使这样还常常挨打受气。好在小虎子天生乐观，又生得虎头虎脑的，很招人喜欢。一天晚上都已经是半夜了，小虎子还没有休息，趁着微弱的月光到井边去挑水。这时他看见一个穿肚兜的娃娃在井边玩耍，就小心地提醒他，要他离井边远点，万一掉进井里就没命了。娃娃懂事地点点头，就陪着他说话，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娃娃知道了小虎子的事，对他很同情，经常过来和他一起玩。他们每次玩过之后，小虎子都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第二天干活特别有精神。胡瓜皮看了很纳闷，这小子怎么这么有精神呢？于是他对小虎子更苛刻了。一天夜里，天已经很晚了，小虎子才挑着水桶一瘸一拐的来了。娃娃吃了一惊，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小虎子摇着头怎么也不肯说。娃娃轻轻揭开他的衣襟，见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满是伤，不由叫道，
5: 天哪，真是太残忍了。
3: 于是他从树后拿出一颗大人参送给小虎子说，
5: 这个东西很值钱，你拿回去交给财主，让他放你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3: 第二天，小虎子把人参交给财主，求他放自己回家。胡瓜皮一看见大人参，两眼都直了，连忙问小虎子，
6: 这人参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3: 起初小虎子不肯说，财主就揪着他的耳朵使劲拧，并恶狠狠地说，
6: 你说不说？不说 你就

0: 甭想活了，又想挨揍是不是？快说。
1: 小虎子被他打怕了，只好说了事情的经过。胡瓜皮听了，眼珠滴溜溜一转，说：
0: 实话告诉你吧，那小孩不是人，而是人参娃娃。如果你能帮我捉住他，我就放你回家。
1: 小伙子知道他没安好心，只好嘴上先答应他。天一黑，他就跑到井边去给人参娃娃报信。谁知财主早跟在后边，当小伙子一叫出人参娃娃，他就窜出来，一把揪住人参娃娃的辫子，大声笑道：
0: 嘿嘿嘿，可叫我抓住了，看你往哪儿跑。
1: 人参娃娃连忙拽住辫子使劲往回拉，小伙子见势不妙，扑上来揪住胡瓜皮子打。财主使劲一甩胳膊，把小伙子甩了个仰面朝天。小伙子急忙爬起来，扑到财主身上，张开嘴照着财主的胳膊就是一口。财主疼得大叫，手不由一松，人参娃娃趁机拽回辫子，倏地不见了。财主气急败坏，一拳打倒小伙子，四处寻找起来。为了得到人参娃娃，他拿着铁锹到处挖土掘洞，苦苦寻找。他挖呀找呀，不知不觉挖了好大一个坑。突然他看见人参娃娃的小辫子夹在墙缝里，财主兴奋极了，一手揪住小辫子，一边用手挖，手磨破了，指甲挖掉了，直往外流血，可他仍不放手。突然轰隆一声，房子倒了，砖石领条落下来，把财主活活砸死了。就这样，小伙子离开了财主家，和父母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石青的故事。从前有一户姓石的人家，夫妻俩已到中年，还没有孩子。他们天天烧香拜佛，祈求老天能给他们一个孩子。终于妻子怀孕了，可是过了三年，孩子也没出生。老石不幸染上了重病，没等孩子生出来就去世了。不久孩子终于生出来了，是一个男孩，母亲给他取名为石青。石青七岁时母亲也去世了，从此石青就成了孤儿，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靠上山砍柴度日，晚上就睡在山上的石洞里。石青十三岁那年，天上的一位神仙下凡来找石青，说石青本来就是天神下凡到人间，现在玉皇大帝命人来向石青传授各种武艺和法术，还让石青就留在人间为世人造福。从此石青就有了一身好本领，但石青并没有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还是和以前一样靠砍柴为生。有一天，一个名叫李通的酒贩子经过石青住的石洞，走累了就在这儿歇歇脚。李通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和石青聊天发现石青有力气，是干活的好手，人又很淳朴，以后可以利用，就劝石青与自己结为兄弟，还请石青住到自己家里。石青住在李通家里，果然帮了李通不少忙。在李通家附近的山上有一条蟒蛇精，蟒蛇精很凶猛，每年都要抓一个人来吃，附近的居民都非常害怕，不敢走进蟒蛇精出没的地方。官府也派兵打了好几次，但蟒蛇精会法术，谁都拿他无可奈何。朝廷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立了一座庙供奉蛇精，每年送一个人给蟒蛇精吃，以求得蟒蛇精不要出来惊扰百姓。这一年轮到李通去喂蟒蛇精了。李通不想死，他想石青刚到这里什么也不知道，何不让石青代替自己去送死。 在蟒蛇精要出来的那天，李通对史清说，现在轮到我去守山上的那座庙了，但是我还有一笔生意要处理，麻烦你替我去守一晚，明天我就去把你换回来。石青不知道李通是让自己去送死，二话没说就去了。这天夜里，蟒蛇精果然出来吃人了。一看到大蟒蛇，石青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与蟒蛇搏斗。由于石青是天神，也会法术，所以蟒蛇精不是石青的对手，最后被石青杀死了。石青把蛇头砍下，把蛇身用火烧了，烧了以后蛇身化成一张弓，石青拿着弓扛着蛇头回家了。当石青回到家里已是半夜，李通没想到石青能杀死蟒蛇精，很惊讶，也害怕石青知道真相后会把自己给杀了。但石青不知道李通是让自己去送死的，以为是自己碰上了山里的蟒蛇，便有兴奋地向李通讲述自己是怎样战胜蟒蛇的。李通听石青说着，又想出一条毒计。石青说完后，李通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情似的，叫道，哎呀，这条蛇是皇帝养的，现在被你杀死了，皇帝肯定要杀你的头，怎么办才好呢？石青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也有些害怕，不知该怎么办。李通就说，这样吧，趁现在天还没亮，没人知道这件事儿，你先到别的地方躲一躲，其他的事情我留下来帮你处理。石青想了想，就回到从前住的石洞去了。石青一走，李通就拿着石青留下的蛇头日夜兼程到了京城，向朝廷请功，说自己杀死了蟒蛇精。皇帝很高兴，封李通做了大官。李通做官后，把过去与石青结拜时立下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根本就没想过请石青来和自己一起享受荣华富贵。石青仍住在石洞里，以砍柴为生。一天，石青砍柴累了，坐在树下休息，这时一只大鹏飞过来，石青听到有人喊救命，抬头一看，大鹏携了一个人，石青举起弓一箭就射中了大鹏，大鹏从空中落了下来，但是他没死，带着背上的人钻到一个石洞里去了。石青看洞很深，自己一个人很难去救人，就在洞口做了标记，回去想办法。原来大鹏抓住的人是公主，公主是在皇宫花园里玩耍的时候被抓走的。皇帝知道公主被抓走后非常着急，传令全国各地一定要找回公主，并且许诺谁找到公主就把公主嫁给谁。李通也积极地寻找公主，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想到石青住在民间，可能听到的消息多，就厚着脸皮来找石青帮忙。石青是个善良淳朴的人，看到李通来找自己很高兴，并不计较李通过去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热情地接待了李通。李通把公主失踪的事儿告诉了石青，石青想到了白天看到的大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一五一十地把看到大鹏的事儿告诉了李通。李通听了以后心里暗暗高兴，但表面上还是装作着急的样子，催石青赶快带他去找公主。石青带李通和他的手下来到了那个洞口，洞很深，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石青为了帮朋友救出公主，自告奋勇下洞去找公主，让李通放一根绳子下去，只要绳子一动就往上拉。石青下到洞里，果然看到了公主。 他给了公主一包迷魂药，叫公主想办法让大鹏吃下去。大鹏吃了迷魂药后，很快就睡着了。石青把绳子拴到公主身上，晃了晃绳子，李通在上面看到绳子动了，马上命人把绳子往上拉，公主得救了。石青看到公主上去了，也准备往上爬，但绳子再也没有放下来。原来李通又一次要陷害石青，抢石青的功劳。他把绳子收走，还命令手下的人用大石头封住洞口，以为这样石青就永远出不来了。石青只好在洞里找别的出路。这时大鹏醒了，他发现公主不见了，眼前又是一个陌生人，非常生气，朝石青扑了过来。石青一看躲不过去了，决定跟大鹏决一死战。打了很久，大鹏终于被石青杀死了，石青又为百姓除了一害。他往洞的深处走去，继续找出去的路。忽然他看到前面有一道铁栅栏，里面关着一个小伙子。他把小伙子放出来，一问才知道他是龙王的太子，被大鹏抓来关了一年，到现在才得救。石青和龙王太子找到了一条通向水府的路，从这条路他们到了龙宫，见到了龙王。龙王看到儿子得救了，非常高兴，要送给石青无数的金银珠宝作为报答。石青拒绝了，只挑了一张神琴，随后就辞别了龙王和太子，回到了自己住的石洞，继续以砍柴为生。蟒蛇精和大鹏都被石青杀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不死，一直想报仇。于是他们到皇宫里偷了很多珠宝，放到石青家门口。官府来查，人赃俱获，石青实在是说不清楚，被抓到了皇宫里，等着被治罪。再说说公主，自从公主被石青救上来后，一直想再见石青，但没想到李通派人封住洞口，不让石青上来。公主又气又急，一下就说不出话来了。回到皇宫后，公主还是说不出话来。皇帝很着急，用各种方法给公主治病，但都没有任何效果。李通救了公主，得到了皇帝的重赏，但是公主不能说话，李通还不能娶公主，只是整天陪着公主，没什么事儿可做。忽然有一天，李通得到了石青被抓的消息，他没想到石青还没死。他想，现在石青落到这一步，必须干掉他，否则我就什么都暴露了。于是他让人把石青押到死牢里，打算第二天就去对皇帝说，石青是个很坏的人，要判石青死罪。晚上，石青被关在监牢里，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死了，很难过。他拿出神琴弹了起来，悠扬的琴声穿过宁静的夜空，传到了公主的房间里。说来也怪，公主一听到琴声，立刻哭了出来，而且能说话了。公主马上要见弹琴的人。皇帝听说公主能说话了，赶紧过来看公主，然后就派人把石青叫来。公主一见到石青，又惊又喜。皇帝问原因，石青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皇帝，从怎样认识李通，到怎样杀死了蟒蛇精而又被李通欺骗，后来又是怎样被李通陷害等等，全都说了出来。皇帝听完后非常生气，立刻下令把李通抓来交给石青处置。石青看在旧日朋友的情面上，没有杀李通。李通被革了职，回家去了。李通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暴风雨，被雷电击中，死在了路上。 皇帝依照原来的诺言，把公主嫁给了

0: 各国王子看到石青不用武器就能使人屈服，知道了石青的厉害，纷纷投降。石青就给他们一锅饭和一锅鱼，先让他们有东西吃。敌军的一个将军看到只有这些嫌少，又向石青多要点。石青说够他们吃了，但这位将军不信。石青就对这位将军说，如果这一锅饭他们吃不完，就要他们退还所有侵占的城池，如果他们吃完了，就让这些王子保留侵占的城池。将军满以为自己会赢就答应了，但没想到每当他们快吃完时，锅里的饭就会自动变满。所有的将士一起吃，吃得很饱了，还是没吃完一锅。他们知道石青不是一般人，自己打不过石青，就纷纷求石青饶命，而且很快就撤军了。石青打退敌军后，皇帝把王位传给了石青，从此天下太平，国家日渐强盛起来，百姓们也安居乐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飞香，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很会做生意、非常有钱的商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全部财产就到了他的儿子手里。这个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正相反，花钱比挣钱有本事，他经常举行豪华的舞会，还把钞票糊成风筝放到天上飞，尽情地玩乐，这样挥霍来挥霍去，转眼间钱就花光了，最后只剩下四个银币，还有身上穿着的旧便服和一双拖鞋。往日的伙伴都不再和他来往了，只有一位好心的朋友给了他一个旧箱子，说
2: 留着装点东西吧，
1: 但是他没有东西可装，于是他自己钻到箱子里去。年轻人碰了碰箱子上的锁，突然箱子飞了起来，载着年轻人穿过烟囱朝远方飞去。飞了一阵子，忽然箱底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2: 哦，不好了，要是箱子在空中散了怎么办？千万别掉下去呀！
1: 年轻人浑身哆嗦着，紧紧抓住箱子，虽然吱吱作响，但箱子还是继续飞，不久就降落在土耳其人的土地上。年轻人把箱子藏在森林里，就进城去了。他就穿着旧便服和拖鞋，幸好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穿着便服和拖鞋。走着走着，他遇见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
2: 请问那边那个大建筑物是什么呀？窗户开在那么高的地方，
1: 年轻人问道。
3: 啊，那是公主住的城堡，占卜师预言公主会为了喜爱的人而遭不幸，所以没有国王和王后陪着，谁也见不到公主的。
1: 那个妇女回答道。年轻人回到森林，马上坐进箱子，朝公主的城堡飞去。他飞到公主的窗前，公主正在卧榻上睡觉。哇，多么美丽的公主啊！年轻人忍不住吻了公主一下。公主被惊醒了，睁开眼睛。
2: 年轻人说，我是土耳其神仙，从天上会你来了。
3: 啊，我太感

0: 高兴了。
1: 公主说，他俩并排坐在一起，年轻人给公主讲了好多好多故事，每个故事都很好听。然后年轻人向公主求婚，公主立刻答应了，还对年轻人说，这个星期六国王和王后要来这儿喝茶，请你到时候也来，他们听到我要和土耳其神仙结婚，一定会很高兴的。那时，请你也给他们讲点有趣的故事，他们特别喜欢听故事。
2: 好，就把我的故事当作结婚礼物吧。
1: 临别时，公主送给了年轻人一把镶着金币的宝剑，这把宝剑对年轻人来说特别有用，因为用宝剑上镶着的金币可以买一件适合神仙身份的新便服。然后年轻人就坐在森林里开始编故事，等到故事编好，星期六也到了。年轻人受到了国王、王后和宫中人们的热切欢迎。那就请你讲一个故事吧，讲一个令人感动的、有意义的。王后刚说完，国王便接着说，
2: 而且要有趣。
1: 是，知道了。于是年轻人开始讲故事，国王和王后听了这些故事也觉得很有趣，于是国王就答应把公主嫁给年轻人。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一切准备也都做好了。结婚典礼的前一个晚上，街上到处张灯结彩，人们都分到了香甜的面包和点心。
2: 对呀，我也来干点什么庆祝庆祝，
1: 年轻人自言自语地说。于是他买下了所有的花炮，装到箱子里，飞到高高的天空。年轻人乘着箱子回到森林里，他想，
2: 大家看到了什么景色呢？我去问问。
1: 于是他向街上走去，街上的人们纷纷说，
2: 哦，太壮观了，
0: 我确实亲眼看见土耳其神仙了。
2: 哦，我看见神仙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还长着卷胡。
3: 我看见神仙穿着火一样的披风在天上。我看见一个小天使从那件披风下露出脸来。
1: 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美妙，年轻人带着极大的满足感回森林去了。可是怎么回事？箱子到哪儿去了呢？箱子被残留在里面的烟花的火星烧没了，年轻人再不能飞上天空，再不能到自己的新娘那儿去了。那位新娘公主在屋顶上一动不动地等着新郎飞来。是的，等了一整天，而且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都在等待着。那个年轻人呢？听说从那以后，他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一路上给人们讲故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不能吝啬，也不能花钱如流水，否则会坐吃山空。自己要不断的努力创造，不能依靠别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才能获得幸福和别人的尊重。好了，亲爱的孩子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4: 捕鸟人和毒蛇。捕鸟人带着粘鸟胶和小树枝外出捕鸟，他看到枝头上有一只画眉，想要捉住它，就把放好粘鸟胶的细树枝伸到一定长度，一心一意地观察着。他只顾全神贯注地看着上面，不小心踩了一条正好睡在他脚下的毒蛇。毒蛇转过头来便咬了他一口。他快要昏过去时，自言自语地说，
5: 我好命苦啊，我原本打算捕猎其他东西，没料想自己 却落入了死亡陷阱里。
4: 害人终害己。披着羊皮的狼。从前有一只狼，他决定把自己伪装起来，以便更容易弄到食物。于是他披上羊皮，与羊群一同在牧场吃草。他的这身装扮骗过了牧羊人。晚上，他和羊一起被牧羊人关进了羊圈。羊圈门关上了，还被拴得牢牢的。不过夜里牧人进羊圈来拿第二天吃的羊肉，错把狼当成了羊，抓住后一刀宰了。欲害人反害己。肚子和其他器官，身体的各个器官群起反对肚子，他们说，
6: 我们干嘛要为了满足你的需要而永远忙忙碌碌，可你什么事也不做，除了舒舒服服的待着，就是享受美食，放纵自己。
4: 于是这些器官贯彻执行他们的决定，拒绝再给肚子帮忙，整个身体很快衰弱下来。各个器官都后悔做了蠢事，可为时已晚。嫉妒会使人做蠢事。山羊和驴。人有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山羊嫉妒驴食物多，就对驴说，
7: 主人对待你多么不像话呀，一会儿让你在磨坊里磨面，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东西。
4: 他进而劝驴假装癫痫发作，跌到沟里去，好休息一段时间。驴听从了他的建议，跌到一条沟里，伤得很重。主人请来一位医生，询问医治办法。医生吩咐主人用山羊的肺敷在驴受伤的地方，他们马上把山羊杀了，用这个办法治好了驴的伤。心怀不轨，终得报应。老鼠、青蛙和鹰。老鼠一直居住在陆地上，偏巧和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水里的青蛙成了好朋友。有一天，青蛙一心想开玩笑，就把老鼠的腿和自己的腿紧紧地绑在一起。绑紧之后，青蛙先把老鼠带到他们一起觅食的草地，然后他逐渐把老鼠领到他居住的池塘。到了池塘边，他突然跳下去，把老鼠也拖入水中。青蛙非常喜欢水，呱呱叫着游来游去，好像做了件大好事似的。而倒霉的老鼠很快就被水淹死，尸体在水面上飘来飘去，仍旧和青蛙的腿绑在一起。一只鹰在空中看见了老鼠，俯冲下来，用爪子抓住老鼠，把它带到空中。由于青蛙仍旧和老鼠紧紧地绑在一起，也成了鹰的俘虏，被鹰吃掉了。害人终会害己。狮子、狼和狐狸。狮子老了，生病了，只好躺在自己的洞里。所有野兽都来探望他们的狮王，只有狐狸没有来，因此狼认为他的大好机会来了。他在狮子面前指责狐狸不尊重这位百兽之王，居然都不前来探望他。就在这时候，狐狸走进洞来，听到了狼的最后这几句话。狮子对狐狸大吼起来，狐狸马上找到了自保的理由，说，
7: 在所有来探望你的人当中，有谁像我这样对大王您这么好呢？我到处寻医问药，遍访名医，终于找到了一种给您治病的良方。
4: 狮子命令狐狸马上把良方献出来。狐狸回答说，
7: 要治好大王的病，必须活剥一头狼的皮，趁热用皮裹住您的身体。
4: 狼马上就被捉起来活剥了皮。在要剥狼皮时，狐狸转过脸讥笑狼说，
7: 你本应该感化你的主人，不要动恶念，而是动善念。
4: 背地里伤害他人，一定会遭到报复。牧羊人和狼。有一次，牧羊人发现一只狼的幼崽 便把他带回去服

0: 羊。不久以后，牧羊人教小狼偷邻居羊群里的小羊。狼显示出自己是个有本事的学生以后，就对牧羊人说，既然你教会了我偷羊，那么你必须留心看护你自己的羊群，否则会丢掉你自己羊群里的羊的。勿教人做坏事。雄鹿和葡萄藤。雄鹿被猎人们紧紧追赶，躲到一棵葡萄藤的大叶子底下。猎人们没有发现雄鹿藏身的地方，雄鹿认为一切危险已经过去了，就开始啃咬葡萄藤的卷须。其中一个猎人听到叶子晃动的簌簌声，回头一看，发现了雄鹿，便一箭射中了它。雄鹿临死的时候呻吟着说，
1: 我真是活该，葡萄藤救过我的性命，我本不该这样粗暴地对待它。
0: 做人勿过河拆桥。狼和小羊。一天，一只小羊羔迷路了，没能返回羊圈。狼看见了，决定不用暴力手段攻击小羊，而是找个正当的理由吃掉它。于是狼对小羊说，
2: 小子，你去年曾经用粗鄙的语言侮辱过我。
1: 真的？
0: 小羊用哀诉的口吻咩咩叫道，
1: 我去年还没出生呢。
0: 狼又说，
2: 你吃了我牧场上的青草。
1: 哦不，我亲爱的狼先生。
0: 小羊回答说，我长到这么大还没吃过青草呢。狼不死心，又说，
2: 你喝了我的井里的水。
1: 不，
0: 小羊解释说，
1: 我从没喝过水，因为从出生到现在为止，我的食物和水只是妈妈的乳汁。
0: 话音刚落，狼就逮住小羊，把它吃掉了。狼一边吃一边理直气壮地说，
2: 哎呦，即使你驳斥了我加到你头上的每一项罪名，可我也不能没有晚饭吃啊。
0: 暴君总能为暴政找到借口。松鸡和捕鸟人。捕鸟人捉到一只松鸡，正打算杀死它。松鸡恳求他饶命说，
1: 主人，请放我活命吧，为了报答你的仁慈，我一定为你引来许多松鸡。
0: 捕鸟人回答说，我现在要你的性命已经没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了，因为你想要以背叛你的亲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性命。背叛亲人以求得利益，注定受人唾弃。狼和狮子。狼从羊圈里偷来一只小羊，在把小羊带回洞穴的路上遇到了一头狮子。狮子从狼手中夺走了小羊。狼站在安全距离说，
2: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夺走了我的东西。
0: 狮子嘲弄地回答说，
2: 它属于你是正当的吗？啊，难道是一个朋友送给你的？
0: 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利益终会失去。葡萄藤和山羊。到了酿造葡萄酒的季节，葡萄藤长得枝繁叶茂，一只路过的山羊啃咬葡萄藤的鲜嫩的卷须和叶子。葡萄藤对他说，
1: 你为什么这样无缘无故地伤害我，啃我的叶子啊？难道没有嫩草了吗？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对你进行公正报复。如果你现在啃我的叶子，甚至把我连根砍倒，当你被牵去做祭品的时候，我将提供葡萄酒浇你的身体。
0: 害人的人终将受到报复。马和雄鹿。马曾经拥有一整片平原，一头雄鹿闯进了他的领地，分吃他的草。马想报复这个外来者，去求人，问人是否愿意帮助他惩罚那头雄鹿。人回答说，如果马愿意在嘴里放一个嚼子， 并同意让他骑，他便答应造出有效的武器来对付雄鹿。马同意了，让那人骑在自己身上。从那时候起，马发现他非但没有报成仇，反而使自己受到了人的奴役。勿被恶念蒙蔽心智，佃农和蛇。蛇紧挨着一间农舍的门廊打洞做窝，还把佃农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咬死了。这位父亲非常悲痛，下决心要杀死蛇。第二天，等蛇出洞觅食，佃农举起斧头，但是由于蛇扭动着身子爬得飞快，他没有砍中蛇头，只砍断了蛇的尾巴尖儿。过了一段时间，佃农怕蛇也会咬自己，便向蛇求和，把一些面包和盐放在蛇洞里。蛇发出嘶嘶的声音说，
3: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再也不可能和解了，因为我一看见你就会想起我失去的尾巴尖，而你一看见我就会想起你死去的儿子。
0: 面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没人能够真正忘却伤痛。农夫和狐狸。农夫对狐狸积怨已久，因为狐狸总偷走他的家禽饲养场里的家禽。农夫终于捉住了狐狸，决定要好好报复一下。他在狐狸的尾巴上绑了一些吸足了油的绳索，然后点燃了绳索。狐狸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这个农夫的田地里，此时正值麦子的收获季节，结果麦子全都被烧了。农夫这一年颗粒无收，伤心地回了家。害人之心不可有。两个敌人，有两个死敌乘坐同一条船出海，他们决定离得越远越好。于是一个坐在船尾，一个坐在船头。突然来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船面临着沉没的巨大危险。坐在船尾的人问水手，船的两头哪一头会先沉下去？水手回答说，他猜想可能是船头。那人听了说，
3: 只要能看到敌人比我先死，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0: 危难之际，勿感情用事。公牛和山羊。公牛被狮子追赶，逃进牧羊人最近占用的一个山洞。公牛刚刚逃入洞中，留在洞里的一只山羊就用脚狠狠地朝着公牛顶过去。公牛平静地对他说，
2: 随你怎么顶吧，我一点都不怕你，我只怕那头狮子。等那怪物一走，我马上就让你知道公牛和山羊各自的力量有多大。
0: 在朋友落难时占便宜，显示了一个人邪恶的本性。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快乐清单。曾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人生的低谷，遇到了一个很难化解的大烦恼，为此每天郁郁寡欢，心情低落。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几乎没写出一个字，夜晚躺在床上也总是想着心事，睡不着觉。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到于右任老先生的长寿之道是长想一二。 于老先生一生。

饱经沧桑，几经沉浮，但他却能荣辱自安，自得其乐，靠的便是常想一二。看完这篇文章，似乎有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联想到自己，虽然我遇到了一般人很难遇到的烦恼，但我也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呀。我不应该让那件晦暗的事来作为我生活的代表面。如果我脑子里成天盘旋的都是不开心、不高兴，那一定会让我忽略生活中真正美好的事物。那天晚上，我打开台灯，坐在书桌前，挑选了一张洁白的纸来列出自己的快乐清单。我的快乐清单很长，比如我正在做的是我最喜欢做的事，这份事业让我真正做到了经济上的独立，我不需要为钱发愁，我有许许多多爱我的小读者，我连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列了进去，比如我烧的一手好菜，我现在居住的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四季如春，我的露台上种有一排桂花，每日殷勤地为我送上沁人心脾的馨香。看来值得我快乐和骄傲的事还不少呢，我为什么不去为这些可爱的事情高兴，反而天天让同一件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呢？我觉察到了自己的愚蠢，读着那份快乐清单，我的灵魂仿佛来了个深呼吸，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忽然喜悦起来。过去我有一份梦想清单，它让我抓住梦的翅膀，在梦想的国度自由飞翔。而今，我又有了一份快乐清单，这份清单让我远离烦恼，给我的心灵一个宁静无染的空间。成长点金术，常想一二。愉快的精神，装点美丽的脸。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比微笑更好的饰品呢？常常想愉快的事，忘掉悲伤和烦恼。这种乐观的态度，是我们能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一个人要学会善待自己，对自己好，就得让自己高高兴兴的，而不是让那些无谓的烦恼扭曲我们的面孔。给我们送来光明的太阳也有黑子，高挂天空的月亮也有阴晴圆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生活中的不完美耿耿于怀呢？正像有句话所说，悲观的人看到乌云，乐观的人看到云层之上的太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好的方面去看，去想，为自己的快乐庆幸，那么生活就会像婴儿的笑脸一样纯真甜美。亲爱的小朋友们，请你也来为自己列一份快乐清单，你会发现你就是自己的快乐精灵。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0种美妙秘方。

0: 快乐清单，咒语是少思八九，常想一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你知道他们很累吗？一天，我接到一个小女孩的电话，她说，
1: 小铃姐姐，我能在你们的节目里给我妈妈讲个故事吗？过两天就是我妈妈的生日，我想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妈妈。我今年12岁了，从小就特别爱听故事，每天晚上不管多累，妈妈都会给我讲各种各样的童话寓言，有时候她讲得口干舌燥，嗓子都哑了。小女孩的细心使办公室的空气也温柔起来，能为她提供一个表达爱的机会，我的心里暖洋洋的。直播室里，女孩用清脆伶俐的童音给妈妈讲故事，她的开场白略微有些颤抖。
2: 妈妈，这么多年你给女儿讲了好多的故事，一定很累很累，今天就听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
0: 我猜电波的那头有位母亲的泪水一定打湿了一方手帕。是这样的，一点点的关怀就能温柔地牵动爸爸妈妈的心，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在等着他们，要工作，要照顾家里，要处理各样的关系，要计划未来的发展，更要关心孩子的前途，所有的大人都是很累的。他们这样做时从来不求回报，比起爸爸妈妈的付出，你即使能回报也是极微小的。但是又有多少孩子能像那个小女孩一样明白这一点呢？有一位小嘉宾来上节目，每次都是他母亲亲自送他来，然后在外边等他。这位母亲只能坐在花坛的矮矮的石围栏上，一等就是两三个钟头。因为电台不许节目之外的人进入直播区。秋天的凉意已经很深了，黄昏时又下起了急雨。母亲就用风衣把自己挡着。到今天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动。可是后来，当我问这位小姑娘，你知道你妈妈很累吗？她天真地扬起脖子，
1: 不，我妈妈不累，她已经习惯了。
0: 亲爱的孩子，不是这样的，换谁也不会习惯累。他们只是习惯为所爱的人忍受。还有一位母亲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们单位连续加班，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他赶忙陪儿子上街买东西，做好吃的。晚上，儿子上床休息了，疲惫的妈妈还在用洗衣机洗衣服。躺在床上的小男孩却说，
1: 妈妈，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洗衣机的声音吵。

0: 不着觉。你有过类似的做法吗？你知不知道这样的做法会令父母怎样的痛心？成长点金术，他们也需要。亲爱的小朋友们，每次你过生日的时候一定很快乐吧？爸爸妈妈看着你吹灭蜡烛的那一刻，脸上总挂着欣慰的笑。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吗？并且你知道爸爸妈妈也需要关怀吗？我做了一个小调查，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周围 50% 的孩子都茫然地摇摇头。对于后一个问题，更有 80% 的孩子给了我一个无比惊讶的表情。我的爸爸妈妈比我大那么多，怎么需要我去关怀呢？不对，虽然爸爸妈妈很能干，很会照顾自己，但是在他们坚强的外表下，心灵深处有一片干涸，需要你的滋润。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正在一个一天天的衰老，他们所需的不多，一个甜蜜的微笑，一句贴心的话语，一个亲昵的拥抱，都会令他们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都会给他们带来发自内心的巨大快乐。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做呢？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6条温馨秘诀，学会关怀。咒语是，一点点的关怀就能温柔地牵动爸爸妈妈的心。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匈牙利故事，今天为大家讲一讲微笑的苹果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年轻的国王，有一天晚上，他的鼻子闻到了特别香的苹果味道。他对仆人说，如果不能把这个苹果带来的话，我就把你吊死。仆人骑着马穿过了7个国家，追寻着苹果的香气，终于来到了一个院子。院子里就种着散发美好气味的苹果。他把马拴到一旁，走过了栅栏，正好从树上掉下2个苹果，一个老人赶紧用手接住收了起来。仆人对老人说，自己想给国王带回2个苹果，如果不带回去的话，自己就会被吊死。老人对他说，你跟我来，我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婆，我得先询问她的意见，到底是给你还是不给。仆人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待着。老人家进去跟妻子说了这件事，但是他老婆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老人家有3个女儿，大女儿说，为什么不能给国王2个苹果呢？不然这样也行，让国王娶了我，这样的话我就用一小撮麻织一个大帐篷，所有士兵都容得下。二女儿说，如果国王娶了我的话，我就用一粒大麦烤出大面包，所有的士兵都能吃饱。三女儿说，如果国王娶了我的话，我就给他生2个金头发的孩子，一个额头上有星星，另一个额头上有太阳，2个人的手臂上都有金环。仆人在外面听了他们的话，全部记了下来。老人从这里走出来，给了他2个苹果，仆人骑上马

0: 当仆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时，他把苹果献给了国王。国王没有吃完苹果，只是咬了一口就笑了起来。国王把剩下的苹果放入自己的口袋，左右各一个，然后出门去打猎了。国王受不住苹果的香味儿，又咬了一口，然后又微笑起来。仆人随即向国王汇报了自己在老人庭院里听到他们一家人说的话。正当他汇报的时候，国王看向他，同时终止了打猎，转头去了那种苹果的老人家里。当他们到那里的时候，国王对大女儿说，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我娶了你的话，你用一小撮麻织一个大帐篷，所有的士兵都能容得下。那姑娘说，是真的呀。然后他对二女儿说，你说过用一粒大麦烤出大面包，我所有的士兵都能吃饱，对吗？二女儿说，对的，是的，是我说的。他问小女儿，你说过如果我娶了你的话，你就生两个金头发的孩子，一个额头上有星星，一个额头上有太阳，两个人的手臂上都有金环。小女儿说，是的，是我。于是国王拥抱了她，并娶她为妻。他把她带回了城堡结婚，不久后她就怀了宝宝。但是国王那时候却不得不带兵出征，他们彼此告别，国王就走了。国王的宫廷里有一个老女人，她有一个女儿，曾经非常想嫁给国王。当王后生产那天，老女人出现，对王后说，他们这里生产需要孕妇坐在长凳上，于是王后在长凳上生下了两个金头发的孩子。老女人在底下接住孩子，用叶子裹住，抱走了他们。她把一个孩子埋在大门旁边的树下，另一个孩子埋在对面那棵树下。老女人用两只狗替换了他们。她给国王写信，说她的妻子并没有生下两个金发的孩子，而是两只狗。国王回来后对他的妻子又打又骂，而他不停地呼唤上帝。一天，王后出去，经过大门旁两个儿子被埋的地方，她向上天祈祷，于是化成了一根岩柱。国王娶了老女人的女儿为妻，并且生了两个孩子。有一天，国王在窗口看见大门口的两棵金色梨树，觉得长得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老女人看到后立马懂了，两个金头发的孩子都长大了，树越长越大，越长越高，甚至外国的人都能看到这两棵树。老女人觉得不能无所作为，她怕自己因此丢了脑袋，于是向国王建议砍了那两棵梨树。老女人让自己女儿假装得病，借此对国王说，用金色梨树枝干搭成的床可以治好自己女儿的病。国王看到自己的妻子病得快死了，于是问她得了什么病。她呜咽了一声，对国王说，我梦到你砍了金梨树给我做床，如果我躺上去的话，我的病立马就好了。国王说，不是说你不值得我这么做，只是我不会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砍掉金梨树，因为我非常爱她们。国王第二天就去打猎了，他离开宫廷后，老女人立马砍掉了一棵金色的梨树，并做成了一张木床，让自己的女儿躺了上去。国王得知后非常难过，难过的同时，他砍了第二棵金梨树，给自己做了一张床。他们晚上躺在床上，静静地睡到天明。突然，王后躺的那张床对另一张床说，重吗，我的兄弟？另一张床回答，不重，我就像得了新生一样，因为爸爸躺在用我做的床上。他也问另一张床，你那里重吗？另一张床回答说，不那么重，但是如果那个杀人犯的女儿还要在我身上躺一个小时的话，我就该去死了。老女人并没有睡着，她听到了两张床的对话。等国王出门打猎的时候，她立马把两张床砍了，扔进了火里，火熊熊燃烧，其中一块煤滚到了地上，被一只老山羊吃了进去，怀了孕。 老山羊产崽的时候正好在厨房里，他生下了两只漂亮的金色毛的小山羊。国王非常喜爱他们，把他们放在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房间。老女人依旧没有安心，等国王出门打猎的时候，他立马走进房间，杀死了那两只金色毛的小山羊。庭院里的两个侍从去小溪边洗用小山羊肉做的香肠，但因为粗心弄丢了一根香肠，正好一只乌鸦经过吃了进去。乌鸦飞过大海，经过77个国家，来到一个小岛，它在那里有自己的小巢。乌鸦在那里生下了两枚乌鸦蛋，当蛋孵好的时候，乌鸦震惊了，因为从里面出来了两个金头发的孩子，一个额头上有星星，另一个额头上有太阳，两个人的手臂上都有金环。乌鸦把他们送到学校去，让在岛上定居多年的隐士教了他们7年的知识。到第7年的时候，乌鸦对两个孩子说，我这里已经不能再留你们了，你们去找自己的父亲吧，他是一个大国王，你们在他身边会更好。叮嘱完他们后，乌鸦飞在他们前面，两个男孩跟着乌鸦来到了父亲的城堡前。乌鸦教他们好好打扮自己，然后自己回到了小岛。两个男孩来到了国王面前，国王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出了一切，因为乌鸦告诉了他们一切。他们说老女人把他们埋在树底下，他们长成了两棵金色的梨树，然后他们去了大门的岩柱旁。国王非常难过，他下令用野生的小马驹撕分了老女人的身体。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野天鹅》。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名叫艾丽莎，她和哥哥们幸福地生活在王宫里。可是好景不长，孩子们的妈妈去世了，国王又娶了个新王后。王后心肠狠毒，把小艾丽莎赶出家门，送到了一个贫苦的农家，把11位王子变成了野天鹅。到了15岁，艾丽莎长成美丽少女，回到了城堡。王后把黑乎乎的胡桃汁涂到艾丽莎身上，又在她脸上抹上臭气扑鼻的药膏，还把她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国王说，
2: 这不是我的女儿。
1: 可怜的艾丽莎哭着逃出了城堡，她穿过原野，越过沼泽，走进了大森林。不一会儿，太阳落山了，艾丽莎迷了路。艾丽莎找到一片松软的青苔地躺了下来，把头枕在树桩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艾丽莎从旁边的水池中看见自己的脸，吓了一大跳。那张脸是多么脏啊！艾丽莎捧起水，把脸洗了又洗，雪白的皮肤又重新露出来了。艾丽莎把身上的污垢洗净，头发梳理整齐以后，走进森林里。肚子饿了，他就摘了几个野果子充饥，然后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过了一会儿，从对面来了一个老奶奶。老奶奶看见艾丽莎，从篮子里拿出些木莓果给她。
3: 请问，在这个森林里，您有没有看见过11个王子？
1: 艾丽莎问

0: 哎呀，没有。不过在海边，我倒是看见过11只头戴王冠的天鹅。
1: 老奶奶说完，把艾丽莎带到能看见大海的悬崖上。艾丽莎告别了老奶奶，沿着小河往前走，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波涛的声音，眼前出现了辽阔的大海。夕阳西下的时候，11只戴着王冠的天鹅从对面天空飞来，这些天鹅落到艾丽莎身边，拍打着宽大的白翅膀。不一会儿，当太阳完全沉入海面以后，天鹅身上的羽毛纷纷脱落，海滩上站着11位王子。
2: 啊，哥哥！
1: 艾丽莎喊着跑过去。
2: 哦，艾丽莎！
1: 哥哥们也立刻认出了艾丽莎。
2: 艾丽莎，你长大了，变漂亮了。
1: 大家都高兴极了。最年长的王子说，
3: 我们被施了魔法，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变成天鹅在空中飞，等到太阳落下，我们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1: 第二天早上，艾丽莎被一阵翅膀拍打声唤醒了，哥哥们已经变成了天鹅，飞向空中。他们先是在艾丽莎头顶上盘旋了一会儿，然后向远处飞去。太阳一落山，天鹅们就都飞回来，恢复成王子的模样。
3: 明天我们就必须离开这儿了，艾丽莎，你有勇气跟我们一起去吗？我们大家齐心合力，没准儿能带你越过海去。
1: 最年长的王子说，
4: 太好了，带上我吧。
1: 艾丽莎请求道。那一夜，他们一起用柳树皮和灯芯草编了一张席子，艾丽莎在席子上睡着了。当睁开眼睛的时候，艾丽莎发现自己在天上，哥哥们用嘴衔着席子角，带着她在飞。日落之前，天鹅们和艾丽莎在一个被美丽的青藤遮掩着的山洞前降落下来。最小的王子对艾丽莎说，
2: 艾丽莎，在这儿做个好梦吧，晚安。
1: 睡梦中，一位美丽的仙女出来迎接她。在你住的山洞和教堂墓地附近，长着一种钱麻，必须是这两个地方长着的钱麻，你必须忍着疼痛把它们采来，用脚踩烂，再搓成线，用它们织成11件长袖上衣。上衣织好以后，给11只天鹅披上，这样魔法就会解除。但是你必须记住，在织完这11件上衣以前，你绝对不能开口说话。要是违背了这一条，那么从你嘴里说出的话就会变成刀子，刺伤你的哥哥们。艾丽莎睁开眼睛，洞外天已经亮了。艾丽莎立刻出去采来钱麻，用脚踩烂，搓成绿色的线。钱麻上的刺儿很尖，艾丽莎的手指像被烧伤了一样，起了很多水泡。太阳落山以后，王子们回来了，他们见艾丽莎不说话，以为是恶毒的王后又施了新的魔法。等他们看到艾丽莎的双手时，才明白艾丽莎是为了他们在吃苦。艾丽莎夜晚也不停手，第二天她已经开始织第二件了。这一天，国王打猎时发现了他，国王把艾丽莎和他的钱麻一起带到了城堡里。侍女们给艾丽莎穿上紫色的丝绸衣服，在她的头发上别上珍珠，还给她那肿胀的手戴上了柔软的手套。 艾丽莎变得惊人的美丽。艾丽莎发现城堡的宫殿里有个废弃很久的小屋，一到夜里，艾丽莎就会悄悄地跑到那间小屋，一件一件不停地织着上衣。可是当织到第七件时，线用完了，她必须要出去采集长在教堂墓地的钱麻。艾丽莎溜出城堡，借着月光，经过一条条荒凉的小路，向墓地走去。墓地中，一群女巫正在刨坟。当艾丽莎从旁边走过时，女巫们用可怕的眼睛瞪着她。艾丽莎赶紧踩了钱麻，急急忙忙地回到城堡去。可她不知道，有一个人一直在紧紧地盯着她。那个人就是大主教。大主教向国王告状说，
3: 艾丽莎果然是女巫。艾丽莎不是女巫，国王反驳说。
1: 不过他心里也不能打消艾丽莎没准儿是女巫的想法。国王开始跟踪艾丽莎。艾丽莎每天晚上都要到那间小屋里去。渐渐的，国王对艾丽莎产生了怀疑。艾丽莎感觉到了国王态度的变化，伤心得不得了，上衣还差一件就全部织完了，偏偏这个时候线又没有了，必须再去一次墓地。这一回，国王和大主教偷偷地跟在艾丽莎后边。这天晚上，女巫们又在墓地里刨坟，国王一见不得不相信艾丽莎也是女巫。国王下令对艾丽莎进行审判，最后艾丽莎被宣告处以火刑，关进了牢房。第二天早上，广场上人山人海，他们都是来看处死艾丽莎的。艾丽莎坐在囚车里，一刻不停地继续织她的第十一件上衣。已经织好的十件上衣堆在他的脚下，突然十一只天鹅落到囚车上，啪嗒啪嗒地拍动着翅膀。刽子手粗暴地去抓艾丽莎的手的时候，艾丽莎把十一件上衣朝天鹅们抛去，霎时间天鹅变成了十一个英俊的王子。只是最年轻的王子还有一只手臂保留着天鹅翅膀的样子，因为时间不够，艾丽莎没来得及把最后一件上衣织完。艾丽莎大声喊道，
2: 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我是无罪的。
3: 对，艾丽莎不是女巫，
1: 最年长的王子把事情前前后后讲给大家听。国王高兴极了，教堂的钟声响了，鸟儿们也唱起欢乐的歌，美丽的队列朝着城堡行进，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队列。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艾丽莎遇到了我们可能都不会遇到的事情，我们应该珍惜现在幸福美满的生活和家庭，我们也应该帮助社会上有困难的人，让他们也能过上好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艾丽莎那样，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5: 天地四极。经过女娲的一番整顿，整个世界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天地之间重新迎来了安宁。无垠的圆形天空笼罩在大地之上，天空从广度上分为九个部分，正中央的天空叫君天，其余八方天空分别为东方的苍天、东北方的变天、北方的玄天、西北方的

0: 西海、南海和北海。处在海中央的大地，四角分别由女娲砍下的四只龟角支撑着，又被叫做四极，因此十分稳固。除了四极之外，大地和天空之间还有四根地围、八根天柱和若干个天梯。四根地围是指从天空垂下来，用来捆住大地四角的四根绳子，围就是绳子的意思。古人认为，这样大地就不会沉入大海中了。此外，围也有脚的意思，因此四围有时也指被绳子捆住的大地四角，即东北角抱得之围，东南角长阳之围，西南角背阳之围和西北角提通之围。八根天柱则是指大地上八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共同支撑着天空不往下坠落。不周山和昆仑山就是其中的两根天柱。由于天柱太高，所以一般的凡人是上不去的，只有神灵才能攀登或将它作为居所。著名的西王母就住在昆仑山上，曾射落九个太阳的英雄后裔曾到昆仑山拜访过他，向他讨要长生不老的仙药。天梯是沟通天地的通道，一般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凭借人力创造出来的。通常天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高耸入云的山，另一种是树。昆仑山据说就是一座天梯，可以直达天庭，因此也被认为是天帝在人间的下都。除了昆仑山外，登宝山和赵山也可以沟通天地。蛮荒时代，许多强大的巫师都是通过登宝山来回穿梭于天地之间，将百姓们的诉求带到天上，再将天地的旨意带回到地上，向百姓们传达。还有一座名叫赵山的山峰，一位名叫百高的仙人曾经顺着这座山一直到了天上，古人认为它位于华山清水之东。能作为天梯的树只有一个，名叫剑木，长在大地的正中央，因此正午时分，太阳照耀着剑木，底下没有一丝影子。这棵剑木直插云霄，只有一根主干，没有旁枝。它的树叶是青色的，细如芒刺。它的花很特别，颜色是十分罕见的黑色。它黄色的果实不大，犹如芒子。神灵们大多是通过剑木来往于天地之间，比较著名的有伏羲、黄帝、蚩尤等。后来有些邪恶的神灵通过剑木下到人间，给人间带来不少灾祸，于是天帝派神灵砍断了剑木，将人间和神灵隔绝起来。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话痨公主。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有一位国王，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但是女儿特别爱说话，谁都没有她话多，不管她和谁，也不管什么话题，她必须是最后一个说完话的人。国王因此非常难过，尤其是看到其他国王的女儿从来不说脏话，也从来不诅咒他人，而自己的女儿呢，口里的词儿都是别人不说的话。除此之外，一想到哪位实诚人娶了自己的女儿，人生就会因此遭受不幸，国王心里啊就难受极了。他想了想，叫来自己的女儿说：哎，女儿啊，我要昭告全国，谁要是能让你话少点儿，他就能娶你。姑娘没有因此嘀嘀咕咕，而是很高兴：谢谢亲爱的父亲，这是一件好事儿啊，至少你不会因此而鬼鬼祟祟了。国王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昭告天下，要是谁跟我女儿聊天，能够止住她说最后一个字儿，

0: 我就把女儿嫁给他，还给他半个王国。于是各种各样的男孩前来碰运气，有王子、伯爵等等等等各种身份地位高的人，但是谁也不能在公主面前说出两句话。有三个施瓦本男孩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他们也来到王宫，想试一试自己的能力，如果能行那就太好了，如果不能行那也没关系，他们也不会因此觉得不快乐。最小的那个男孩有点癫狂，他的两哥哥都不想带他一起走。哎，你就别跟来，杨科，公主不会是属于你的，我得去啊，到时候谁输谁赢谁都说不准呢。他们在路上走啊走啊，杨科拉下两个哥哥好远的路，路上不管看到什么东西他都要拿起来琢磨琢磨。他看到了一个鸡蛋，然后呢对着俩哥哥大喊，嗨，你们快过来呀，嘿，你们看看我看到了什么。俩哥哥以为他找到了什么金银财宝，高高兴兴地折回去，结果只看到一个鸡蛋。两人火冒三丈，把杨科狠狠地揍了一顿，把他打得一个头变成了两个大，然后呢把他丢在那儿了。杨科从地上爬了起来，然后把鸡蛋收了起来，一路跟上了俩哥哥。没一会儿他又看到了一个坏掉的铁钉，他又大叫，哎呀，你们来看看我找到了什么。俩哥哥又跑回来，谁知道杨科又找着什么东西了呢？他们一看是那个坏的钉子，又把它扔在了原地。杨科把钉子捡起来继续赶路，第三次他找到了一堆牛粪，他又对着哥哥们大叫，但是谁都没有搭理他。杨科把他放进自己的帽子里，然后去追赶俩哥哥，但是他们已经把杨科甩得老远老远了。等杨科到皇宫的时候，他们俩刚好灰头土脸地从里边出来。他们对杨科说，哎，你也别过去了，反正你肯定不行。
1: 为什么不是我？
0: 因为你没有脑子啊。
1: 哼，我偏偏不信这个邪，你们等着瞧。
0: 嘿，又在说大话不是？
2: 杨科没管俩哥哥的冷嘲热讽，径直走进了王宫，开始和公主对起话来。
1: 嗨，小姐，你可真红啊。
3: 哼，因为我内心的火焰正在燃烧啊。
1: 哎，我这有个鸡蛋，来，放你这里烤烤。
3: 但是锅这里烂了一个洞。
1: 哎，来，我这里有个铁钉子，快堵上。
3: 但是还需要肥料做燃料啊。
1: 嘿，正好正好，我帽子里放着呢。
2: 他这一番话让公主堵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她不得不嫁给了这个傻瓜。第二天他们就结婚了，举行了盛大的婚宴。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5: 嫦娥奔月。燕凡的天庭勾心斗角的后裔想离开天界，可是他的妻子嫦娥跟着他来到凡间，却感到非常郁闷，因为变成凡人后他要经历生老病死。当美丽的面庞渐渐憔悴的时候，嫦娥非常失落，她每天都仰望天庭，怀念在天界当神仙的日子，做梦都想回到天上去。为了满足妻子成仙的愿望，后羿到处求仙访道，寻访了很多年之后，他得知昆仑山边的玉山上有个西王母，是与天地同寿的活神仙，他那里曾有长生不老的药，如果能向他讨得此药，凡夫俗子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 可是西王母的驻地不是凡人能到达的地方，昆仑山下有弱水环绕，弱水河很奇怪，河中非但不能撑船，哪怕一片羽毛落进去都会立刻沉入水底，而且弱水之外还有火焰山阻隔，火焰山上的火昼夜不息，任何生物靠近都会被烧死。不过后羿可不是一般的凡人，他有着盖世神力和超人的意志力。后羿历经千辛万苦，翻越了火焰山，涉过弱水，攀越了13113多步高的悬崖绝壁，终于到达了昆仑山旁的玉山。他在山顶的宫殿里拜见了神秘的西王母。西王母最初并不是什么面目和善的慈祥老妇人形象，而是一个披着乱蓬蓬的头发，长着老虎一样利齿的神人，头上戴着玉胜，身后还拖着一条豹子一样的尾巴。而且这位神人住在玉山的岩洞中，有时会走出岩洞发出一阵长啸，惊得山中的鸟雀在空中乱飞，虎豹等走兽夹着尾巴在森林中四处逃窜，可见西王母的威力巨大。据说西王母掌管刑罚和疫病，可以随时夺走人的生命。因为古老的神话语言不详，我们连西王母是男是女都无从断定，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把西王母逐渐女性化，变成了一个住在华丽宫殿中的女神。她行踪不定，有时住在昆仑山顶附近的瑶池边，有时住在玉山上，因此后羿能够见到她也是非常幸运的。西王母听说过后羿射日的故事，对后羿和嫦娥的遭遇十分同情。当后羿行完礼说明了来意后，西王母没有推辞，立刻拿出一颗仙药对后羿说，这是用不死树上结的不死果炼制的仙药，是我收藏的最后一粒，这药如果夫妻分着吃，两人可以长生不老，如果一个人全部吃下，这个人就可以升天成仙。后羿高兴地接过药丸对西王母说，
6: 我要和妻子嫦娥一起长生不老。
5: 后羿拿着不死之药回到家中交给了嫦娥，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第二天一早同吃不死之药。嫦娥见了不死之药顿时心花怒放，她想虽然再也做不了神仙，可是能长生不老也很不错啊。她转念又想，如果能成仙不是更好吗？想来想去，最后做神仙的念头占了上风。嫦娥趁着丈夫睡着了偷偷下床吞下了那粒仙药，没过多久嫦娥憔悴的容貌恢复了往日的娇艳，渐渐的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飘了起来，后来她的双脚离开了地面，整个人从窗口飞了出去，一直飞向高空。可是嫦娥飞得越高心里越不踏实，她还牵挂着自己的丈夫后羿，于是飞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时，她就停了下来，留在月亮上做了神仙。来到月亮上，嫦娥立刻后悔成仙了。月宫里虽然有精美的亭台楼阁，却非常非常寒冷，也非常非常寂寞。这里除了一只玉兔、一只蟾蜍和一棵桂树之外，什么生物都没有。她想到往日丈夫与她的恩爱，人世间的温暖，更是悔得肠子都青了。她每天抱着玉兔，遥望在人间的丈夫后羿。后羿知道嫦娥在月亮里成了仙，每当金秋月圆之夜，他就在月下摆上嫦娥爱吃的仙果和甜饼，遥遥祭拜嫦娥，百姓们也纷纷设香案祭月，后来中秋节赏月的风俗就形成了。
7: 皎如海。高耸的须弥山上有许多高大宏伟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住着所有的天神和阿修罗，他们曾经为了争夺宇宙的统治权而战斗，但是有一天，所有的天神和阿修罗们都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个一直困扰双方的问题：如何远离疾病和死亡，获得长生不老之身。原来天神们和阿修罗们虽然拥有无穷的法力，寿命也比凡人要长得多， 但他们并非长生不老，

0: 也和凡人一样，要经历生与死，同样要面对死亡带来的巨大威胁。他们和凡人一样，都恐惧死亡。人类的保护神毗湿奴首先站了出来，对其余的天神和阿修罗们说：诸位，我已经向伟大的梵天请教过了，他告诉我，虽然以他的力量还不足以让我们获得不死之身，但饮下如海中的甘露则可以让我们长生不死，而且浩瀚无边的如海中还藏着许多宝物。但是不管是天神一族还是阿修罗一族，单凭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无法搅动如海，获得珍贵的甘露和其他宝物。因此天神一族和阿修罗一族必须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成功。在场所有的天神和阿修罗们听到甘露的消息都十分兴奋，立刻同意了毗湿奴的建议。天神和阿修罗们很快定下盟约，要联合起来搅动如海，成功之后平分长生不老的甘露。他们开始准备搅动如海的工具，很快他们便选中了高大的曼陀罗山。这座山不仅异常高大，而且根基深厚，很难撼动。在梵天的帮助下，毗湿奴施展无穷的法力，将高大的曼陀罗山搬了起来，放到如海上。接着他们又找来了蛇王瓦苏基帮忙，让蛇王缠在曼陀罗山上，充当搅海的绳索。可是搅拌如海还需要征得如海的主人海神伐罗那的同意才行。天帝因陀罗便前去找海神伐罗那，恳求他同意搅拌如海的计划。伐罗那没有丝毫犹豫，一口答应下来，但是要求他们在成功之后必须分给他一些甘露。因陀罗答应了他的条件，可是在搅动如海之前，他们还需要一个巨大的硬物作为支点。天帝因陀罗便去找龟王阿生罗帮忙，老实厚道的龟王二话没说便答应了请求，沉入海底。万事俱备，搅如海的工作正式开始了。阿修罗们负责抓住蛇王的头部，天神们负责抓住蛇王的尾巴，然后齐心协力不停地旋转蛇王的身体，使曼陀罗山转动起来。平静的如海开始出现巨大的漩涡，于是天神和阿修罗们更加卖力地干起来。可是他们辛辛苦苦地干了几百年，那份珍贵的长生不老甘露还没有被搅拌出来，阿修罗们甚至已经为此吃尽了苦头。原来在搅如海的过程中，蛇王瓦苏基会不时地从口中喷出烟雾和火苗，站在蛇头处的阿修罗们个个被熏得狼狈不堪。这些烟雾飘到空中变成乌云后，又顺着蛇身飘到蛇尾处的高空，然后化成雨点落下来。天神们不时地沐浴在雨水中，精神和体力都变得十分虚弱。他们就这样又干了几百年，这时如海已经被搅拌成了油脂。神奇的事情开始接连不断地发生了。首先一轮明月从如海中升起，月光皎洁又柔和，它很快飘向远方。随后一位美丽大方的神女从如海里走出来，她就是著名的吉祥天女，后来成为毗湿奴大神的妻子。接着一颗光彩夺目的魔石从如海中出来，它后来属于毗湿奴大神，成为他胸前的装饰品。就这样许多珍贵的宝物，如尊贵的酒神、圣洁的乳牛、神奇的如意树、矫健的白马以及威武的战象等，从如海中一件接一件地冒了出来。天神们和阿修罗们见了这些宝物欣喜若狂，虽然长生不老的甘露还没有出现，但他们知道胜利在望了。就在这时变故突然发生，一股黑色的液体 从如海巨大的漩涡里冒了出来。正在干活的天神和阿修罗们停了下来，面面相觑，纷纷猜测这东西是什么，它是不是长生不老的甘露呢？大家都不知道答案。突然，毗湿奴大神焦急地喊道：
1: 不好，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威力巨大的毒药，能够杀死所有的天神和生物，我们必须阻止它。
0: 可谁能阻止它呢？众多法力高强的天神和阿修罗们都没有把握。危急时刻，破坏和毁灭之神湿婆挺身而出，张开嘴把那可怕的毒药吞了下去。他的脖子被毒药烧成了黑色，因此湿婆又被称为尼拉坎陀，即清井。危险过去后，天神和阿修罗们又继续搅拌如海。搅着搅着，一位捧着酒碗的仙人从如海中冒出来，那酒碗中盛的就是天神和阿修罗们梦寐以求的长生不老甘露。阿修罗们一见到长生不老甘露，马上原形毕露，将与天神们的盟约和承诺全都抛诸脑后。他们疯狂地冲了过去，你争我夺，都想把盛放甘露的酒碗抢到手。毗湿奴大神见阿修罗们背信弃义，十分气愤，他用法术将自己变成一个绝色美女，出现在阿修罗们的队伍中。好色的阿修罗们看见美女，立刻放弃争抢盛放甘露的酒碗，争先恐后的和美女攀谈，希望得到美女的青睐。毗湿奴假扮的美女看准机会，突然出手夺走了盛放甘露的酒碗，然后化作一阵风飞回了天神的队伍，把酒碗交给了天神们。阿修罗们发现美女和长生不老甘露突然都不见了，气得大叫，大呼上当，并开始互相埋怨，指责他人弄丢了已经到手的长生不老甘露。只有一个聪明的阿修罗罗侯没有出声，他假扮成天神，悄悄地尾随毗湿奴来到了天神的队伍中。在天神们轮流饮用甘露时，他一声不响地站在队伍中等待着机会。终于轮到他饮用长生不老甘露了，当他端起酒碗准备喝下甘露时，太阳和月亮揭穿了他的伪装，愤怒的毗湿奴砍下了他的脑袋，但他没有死，因为他已经喝下了一些长生不老甘露，甘露还卡在喉咙里，所以他的头成了不死之头。后来阿修罗们得知是毗湿奴变成美女欺骗了他们，立刻怒火万丈，和天神们再次开始了无休止的战斗。罗侯也发誓要报仇，总是不停地追逐着月亮和太阳，想把他们一口吞下去。因此我们有时就会看到日食和月食的现象。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3: 知足与贪婪。从前有个人死了老婆，不过很快他的女儿就有了凶狠的后母。有一次，后母派小姑娘到河边去洗碗碟，小姑娘用沙擦洗勺子，不小心把它弄折了。后母一看见弄折的勺子，狠狠地掴了小姑娘一耳光，还说：
4: 为什么你不去找你亲妈要一把新勺子来？滚你的吧，别再让我看见你。
3: 小姑娘站起来，慢慢向森林走去。他走了很长的时间，又饥又乏，走进了密林深处。突然他看见地上有一只自个儿在熬粥的神奇瓦罐。小姑娘向瓦罐打过招呼后说：可爱的瓦罐，请让我往前走吧。瓦罐回答她说：
4: 先尝尝我熬的粥， 然后再过去。
3: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过谢后再往前走。她在森林里走了好些天，突然看见羊肠小道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而且这棵树自个儿摘果子吃。小姑娘向树问过好，说：“可爱的树，请让我往前走吧。”树回答说：“
4: 先尝尝我的果子，然后再过去。”
3: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声谢后再往前走。小姑娘又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一间小破屋。小姑娘进去，看见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太婆。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小姑娘向老太婆问过好，老太婆问她：“
5: 小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
3: 小姑娘向老太婆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老太婆可怜她，但不露声色。老太婆从筐里取出一颗又干又沉、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果核，还有一颗米粒儿，叫小姑娘做饭。小姑娘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煮好，结果用那颗干果核做出满满一罐细嫩的肉，用米粒儿做出一罐米饭。老太婆吃得打饱嗝，说：“
5: 谢谢你，孩子，要没有你，我今天就该饿肚皮了。现在，你把吃剩下的晚饭盖好，留给咱俩明天吃吧。”
3: 这时天黑了下来，老太婆给小姑娘拿来一张草席，说：“
5: 你拿去铺在床底下，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最好别让他们看见你。”
3: 他递给小姑娘一根尖尖的竹棍儿，又说：“
5: 天一亮，你就用这根竹棍儿轻轻地拍打我的那些孩子，让他们在太阳出来之前跑进森林，他们就发现不了你。”
3: 小姑娘刚藏好，门大敞开来，小屋里立马挤满了野兽，众野兽都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哝道：“
6: 咱们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啊？”
3: 老太婆呵斥一声，吵吵嚷嚷的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半夜一过，鸟儿们都醒了。小姑娘拿过竹棍儿，用她的尖儿轻轻地拍打野兽，野兽立刻醒了过来，还以为是床上跳蚤太多，所以天还没亮便逃进森林。这时老太婆叫小姑娘到角落里去拿一个蛋来，只是如果有哪个蛋说：“把我拿走吧，把我拿走吧，你可不能拿它。如果他是求你，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小姑娘果然照此办了，有一个蛋在吱吱叫：“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他就偏挑中这个蛋，把它拿了过来。老太婆接在手里，刹那间蛋变成一只小鸟。“
4: 你唱歌。”
3: 老太婆命令他，小鸟果然唱了起来。等小鸟唱完歌，老太婆马上说：“
5: 你该回家了，带上小鸟走吧。”

小姑娘道过谢，踏上回家的路。她走了很长时间，开始觉得有些累了。这时，小鸟唱了一首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忽然看见生母就站在自己面前。母亲递给女儿三个瓦罐和一把勺子，说：再走上一半路，你就砸碎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瓦罐，第三个瓦罐得到了家门口再砸，到时候小鸟会告诉你该干些什么。都听明白了，我的闺女，听明白了，那你走吧，从此以后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知道我随时都和你在一起。母亲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姑娘哭得伤心极了。她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慢腾腾地朝家里走去。她走呀走呀，走了一半路程已经筋疲力尽。这时小鸟唱起了自己的歌，小姑娘拿起一个瓦罐砸碎了它，森林里立刻挤满了人。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头领，他跪倒在小姑娘面前说：从今往后，我们一直护送你，你是我们的国王，你的心愿对我们来说就是法律，你下令吧。说完他们便上了路，一些人唱歌，一些人弹乐器，一些人跳舞，路漫漫，人们渐渐地也走累了。这时小鸟又唱起了那只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砸了第二个瓦罐，她面前即刻冒出一个神奇的村庄，有房子，房子里摆有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人们饱餐了一顿，接着小姑娘说：好啦，该上路了。家终于出现了，小鸟第三遍唱起了歌，小姑娘举起最后一个瓦罐，把它摔在地上。突然，一些可怕的野兽从四面八方向她扑过来，有狮子，有猎狗，有蛇，有妖鹰，他们眼看就要将它撕成碎片，但强有力的士兵眨眼的功夫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回到家，小姑娘恭恭敬敬地将一把新勺子递给后母，然后她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了那个神奇的村庄。从那一天起，后母一直坐立不安，她满心怀恨，忌火重烧，心都快碎了，心眼儿比蛇蝎还毒。是啊，她怎么能不气愤呢？她在心中早已埋葬了这个丈夫的前妻留下的女儿，而现在她却名声显赫地出现了，而且还拥有万贯家财，周围的人都在谈论这个可怜的孤女的福运。等小姑娘摆起人世间从未见过的豪华酒宴时，后母更是气疯了，她把自己的亲女儿叫来，跺着脚嚷道：你这个傻女人，看见别人是怎么过日子了吗？快拿上碗碟到河边去洗，你怎么一把平平常常的勺子也绝不断？后母的女儿都照吩咐做了，然后拿上弄蛇的勺子慢腾腾地向森林走去。她在森林中走呀走呀，已经疲惫不堪，遍体刺伤。哎，我真倒霉呀，太倒霉了，她哭了，这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吗？真叫人弄不明白。突然，她看见有个

0: 瓦罐架在三块石头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瓦罐在给自个儿熬粥。瞧我说什么来着？后母的女儿大声喊道，莫非这种怪事能常见到吗？哪有过瓦罐给自个儿熬粥的事儿？没说的，我的好运来了。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够之后，他朝瓦罐飞起一脚，瓦罐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摔成好些碎片，稀粥漫了一地。瓦罐，看来你今天是吃不成晚饭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她又朝前走，她走呀走呀，又走累了。这时她看见面前有棵大树，该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树自己在摘果子，自个儿吃。真稀奇啊，哪见过这种事儿呢？我真是太走运了。后母的女儿在大树周围堆了好些柴火，将其点燃，然后再往前走，终于来到住在密林深处的那个年迈体弱的老鱼的家。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后母的女儿说，我看你是从来没洗过脸吧？好吧，拿东西来给我吃，而且要新鲜一点的。老太婆仔细地瞅了他一眼，步履蹒跚地走到一个角落，在一个筐里摸了一阵，交给后母的女儿一个干果盒，让她拿去烧饭。她一看是果盒，朝老太婆身后扔去，还大声嚷道，你怎么想取笑我？快把真正的肉拿来。老太婆给她送来一整只兔子，后母的女儿炸好，可等她刚一撤火，瓦罐里只剩下一颗干果核。老太婆给她送来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一看见米粒儿，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朝地上一掼，说，哼，就知道戏弄人，有你好瞧的，快给我送真正的大米来，我都快饿死了。老太婆送来一整筐大米，后母的女儿做了米饭，刚想从火上拿下来，看见瓦罐里只剩下那唯一的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大怒，把这些净惹祸的瓦罐都砸成碎片，打算走开。老太婆好不容易才留下她过夜。你钻到床底下去，老太婆说，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你不要让他们看见。你拿上这根竹棍儿，等觉得天快亮的时候，就用竹棍儿去捅床。这样一来，天还没亮，我的那些孩子都到森林里去了，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后母的女儿刚藏好，门就大敞开来，小屋里挤满了各种野兽。他们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囔道，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母亲叫他们别瞎吵吵，他们便睡着了。当森林中的山鹑用歌声迎来黎明时，后母的女儿拿起竹棍儿，用尽全力去捅床。众野兽窜出小屋，跑向四面八方。这时老太婆说，你该回家了，到角落里去，从那些蛋中给我捡一个来，只是得注意，如果有哪个蛋说，拿走我吧，拿走我吧，你就别拿它。如果有哪个蛋说，别拿走我，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好了。 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哈哈，我就那么爱听你的，哪见过那种不收自动送上门来的东西的傻瓜。他心里这么想着，挑了那个吱吱声叫得最欢的蛋，因为他一直在叫，拿走我吧，拿走我吧。老太婆接过去说，你说话，蛋却不开口。于是老太婆立刻就明白了，后母的女儿没听她的话。尽管如此，老太婆还是将一把新勺和三个瓦罐当礼物送给她，说，当你走了一半路程，就可以砸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到家门口砸第三个。老太婆又把自己的告诫重复了一遍，反复交代她不要乱来。后母的女儿根本就不打算道声谢，默默地转过身就离开了院子。她走呀走呀，已经走过一半路程，到了砸第一个瓦罐的时候，后母的女儿想起了老太婆的话，实在觉得可笑。我该听谁的话？她想，去听一个从来不洗脸，连一点规矩也不懂的老东西的。我就从最后一个砸起。她举起第三个瓦罐，啪的一声摔到地上。说是迟那是快，也不知是从哪儿一下子钻出来好些可怕的野兽，一只只都扑向后母的女儿。转眼间，她只剩下一堆骨头。可怜的后母一直在等自己的女儿，等呀等呀，眼睛都望酸了。她开始一天天变得虚弱，最后在怨恨中死在自己的那间小破屋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香妃竹。相传远古时期有个英明的国君舜帝，舜帝有两位夫人，他们是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有一次，南方九嶷山的几个部落发生了叛乱，舜帝要到那里去平定叛乱，便向两位夫人告别，我要到九嶷山去斗恶龙，你们在家里等着我回来。两位夫人听了非常担心舜帝的安危，都不赞成他独自前去。女英说，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还是带我们一起去吧。舜帝坚决反对说，你们不能去，去九嶷山一路上十分凶险，你们哪里能吃得了这样的苦。可是舜帝虽然一再反对，两位夫人还是坚持要去。后来舜帝没有办法拒绝，就带着几个随从在一个凌晨不辞而别，悄悄地出发了。娥皇和女英见舜帝几天没回家，一打听才知道舜帝已经悄悄前往九嶷山了。娥皇和女英心里非常着急。娥皇说，如果他被恶龙所伤或者病倒他乡，谁来照顾他啊？女英说，如果他途中遇险或者山路遥远迷失了方向，又该怎么办呢？过了一段时间，娥皇和女英还是没有得到舜帝的音讯，就一起跋山涉水到南方的湘江去寻找舜帝。两人翻了一山又一山，涉了一水又一水，终于来到湖南湘江边上。只见这里江水清澈，鱼儿成群，两岸庄稼长势喜人，江边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看来这里的叛乱已经平定了，人民已经过上了幸福生活。可是舜帝在哪里呢？他们沿着大紫金河到了山顶，又沿着小紫金河下来，找遍了九嶷山的每个山村，踏遍了九嶷山的每条小径，还是没见到舜帝的踪影。这天娥皇和女英 来到了一个名叫三峰石的地方，这儿耸立着三块大石头，翠竹围绕，中间有一座珍珠贝垒成的高大坟墓。他们感到很惊异，便问附近的乡亲，是谁的坟墓如此壮观美丽？三块大石为何如此险峻地耸立在这里？乡亲们含着眼泪告诉他们，
2: 这是舜帝的坟墓，他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里，帮助我们斩除了九条恶龙，使我们过上了安乐生活，他却耗尽了心血病死在这里。
1: 娥皇和女英这才知道，他们的夫君舜帝消灭了恶龙之后便长眠在这里了。湘江两岸的父老乡亲们感激舜帝为他修了这座坟墓，九嶷山上的一群仙鹤为了纪念舜帝，飞去南海衔来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垒在舜帝的坟墓上，建成了一座珍珠镶嵌的坟墓。那三块巨大的石头则是舜帝铲除恶龙之后，他的兵器三尺耙插在地上变成的。听到舜帝去世的消息，娥皇和女英难过极了，抱头痛哭起来。他们一直哭了九天九夜，眼睛哭肿了，嗓子哭哑了，眼泪流干了，最后竟哭出血泪来。他们因悲伤过度，没多久便死在了舜帝的墓碑旁。娥皇和女英的眼泪洒在了九嶷山的竹子上，竹子上便呈现出点点泪斑，有紫色的，有雪白的，还有血红的。人们怀念舜帝的这两位贤惠夫人，便把这种竹子叫香妃竹。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三月、四月、五月。三月和四月有一次碰到了一起。你近来怎么样，四月？三月问。为什么不来做客呀？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走到你家里呢，四月回答说。小溪都该哗哗流了，可在你的森林里还到处是雪堆，路上也铺满了雪，你就坐上什么家伙上我家来吧。三月说，我帮你忙。四月坐上雪橇上三月家做客去了。三月看见四月坐着雪橇，马上朝路上送去温暖的风，把森林里的雪堆化得一干二净，无论是乘雪橇还是步行都无法通过。四月折身往回返。第二天，三月和四月又见面了。为什么你不来做客呀？三月问。坐上什么家伙来吧，我欢迎你。四月又收拾上路了，这次他坐的是大车。三月看见四月坐着大车，就刮起了冷风，吹得森林中到处是雪堆，路又让雪盖上了，无论是坐大车还是步行都无法通过。四月再一次伤心地折身往回返。四月遇见了另一个邻居五月。
3: 你干嘛这么伤心呀？
0: 五月问他。四月对五月讲了三月骗他的事儿，说三月请他去做客，但又给他设置了种种障碍。这一次刮冷风，让路上都盖满了雪。上一次吹暖风，把雪堆都化成水。
3: 所以我无论是坐雪橇还是坐大车，都到不了他那里。
0: 四月说。
3: 你呀，居然也相信他？
0: 五月说。
3: 居然也相信三月说的话？他嘴里就从没说过一句真话。等下一次他要再请你去做客，你就把大车、雪橇和小船都带上好了。 和四月第二天又见面了。三月又请四月上自己家去做客，四月坐大车上路了，大车上放上雪橇，雪橇上再放上小船。三月看见四月坐的是大车，就刮起了冷风，所有的道路都让雪覆盖了。四月改坐雪橇再往前走，三月看见四月坐的是雪橇，吹起了暖风，化开河里的冰。四月改坐小船向前划去，四月坐船来到三月的家。你是怎么来的？三月不胜惊愕。
4: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3: 四月回答，
4: 既坐了大车，还坐了雪橇，最后坐船。
3: 是谁教你把船、雪橇和大车都带上的？三月问。莫非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4: 不，四月说，这是五月偷偷告诉我的，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这么一个骗子。
3: 打这以后，三月就恨透了五月，很生他的气，要对他采取报复行动，有时一夜之间让树叶都冻死，有时让冰雹把花园里的花砸得稀烂，但都枉然，因为五月并不害怕三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我将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小益达的花儿》。现在，故事开始咯。小益达是个聪明的小姑娘，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会剪纸的学生，他会剪一些很有趣的图案，小姑娘跳舞的图案，花朵的图案，还有会自动开门的宫殿的图案。清晨，小益达指着窗前的花儿问，你看，他们为什么显得这么没有精神呢？昨天晚上，他们还是那么美丽，可现在他们的叶子都垂下来了，枯萎了。学生告诉小益达，
6: 这些花儿昨天夜里去参加了一个跳舞晚会，所以今天才垂下头来，显出疲惫的样子。
5: 小益达问，怎么，花儿也会跳舞吗？这时，一位官员前来拜访，因为官员很不喜欢那个学生，他特别讨厌那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剪纸，因此他吼道，
7: 小益达，别听他胡说，花儿哪能跳舞？
5: 学生走了以后，小益达拿来一个喷壶给花儿浇水，同时对布娃娃苏菲亚说，
8: 你看，可怜的花儿都病了，你照顾他们睡一会儿吧。
5: 苏菲亚不高兴地撅起了小嘴，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睡他的床，可小益达已经说了，他没办法，只好把几朵枯萎的花儿放进玩具箱里。上床以后，小益达总睡不着，老想着学生说的话。后来他睡着了，梦见风信子、罂粟花、夜来香朝窗外飞去，他们一定是去参加舞会的吧。小益达多么想亲眼看看花儿们的舞会呀，远处响起悠扬的琴声，他忍不住走出卧室，向靠近花园的一个房间走去。还没有走到那个房间，他又听到自己卧室里响起了音乐，连忙往回走。轻纱似的月光洒在地板上，各种各样的花儿都集中到地板上来了，它们有的舒展着花瓣，有的摇晃着枝叶，

0: 团团地舞了起来。这时，一朵蓝色的早春花走到玩具箱边，轻轻地叫醒那些生病的花儿：“
1: 快来呀，快来跳舞吧！你们听，多么美妙的音乐呀！”
0: 这些花儿顿时来了精神，它们纷纷跳出玩具箱，请出玩具箱里的所有玩具，在地板上跳起了华尔兹。它们在光滑的地板上一会儿旋转，一会儿跳跃。这时，一个小蜡人从玩具箱里慢慢爬了出来，他撅着两撇小胡子，红鼻头上泛着亮光，样子很像训斥学生的老官员。小蜡人慢慢走到花儿中间，拉长了脸说：“
2: 你们这成什么体统？男女之间搂搂抱抱的，真不像样。”
0: 小蜡人的话还没说完，他的瘦腿就被一根桦木条绊了一下，他也不得不跳起舞来。小蜡人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他又不得不跟着跳，弄得十分狼狈。这时，布娃娃苏菲亚也从玩具箱里钻了出来，他快步走进舞场，说：“
1: 哇，多么热闹的舞会呀！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0: 扫烟囱的玩具来到苏菲亚面前，很有礼貌地说：“
3: 小姐，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0: 苏菲亚背对着他说：“
1: 我才不跟你跳呢，你身上太多烟灰了。”
0: 扫烟囱的玩具并不介意，他微笑着走到舞池中间，独自跳起了马祖卡舞。他一会儿弯下身子，一会儿摆动腰肢，跳得真不错呢。花儿们看见苏菲亚骄傲的神情，都很生气。苏菲亚请他们跳舞，他们也学着他的样子，不理睬他。苏菲亚气得哭倒在地上，花儿们连忙围了上来，问：“
1: 苏菲亚，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0: 扫烟囱的玩具弯下腰，把苏菲亚抱到月光最亮的地方，说：“
3: 怎么样，现在好些了吗？”
0: 苏菲亚被感动了，她一下抱住扫烟囱的玩具，说：“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拒绝你的邀请。现在我们跳舞吧。”
0: 苏菲亚和扫烟囱的玩具被花儿包围了，大家跳得更欢了。这时，客厅的门开了，顶着金皇冠的花王手挽花王后走进来，他们身边簇拥着一群紫罗兰花，舞场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乐队高奏欢迎的乐曲，门外响起了轻快的音乐。原来又一个花儿组成的乐队来了，蓝色的锦菜花吹着喇叭，粉红的樱花弹着竖琴，雏菊花、铃兰花摇着铃铛，欢乐的舞会进入了高潮。花儿们欢快地跳着、笑着、唱着、亲吻着。玩具们有的演奏着乐器，有的打着呼哨，整个舞场像是欢乐的海洋。月光悄悄地躲到树林后边去了，房间里也变得暗淡起来。舞会结束了，花儿们和玩具们道着晚安，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二天早上，当太阳的光芒把小益达的眼睛拨开时，小益达迫不及待地跳下床，打开玩具箱，他发现花儿比昨天更憔悴了。小益达小心翼翼地把这些花儿捧出来，默默地向花儿们告别。小益达来到花园里，用小铲子挖了个小土坑，把花儿连同自己的美好祝愿埋了进去。他小声说：“
1: 这些美丽的花儿不会死，明年春天，它们一定会开得更美。”
0: 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是作者通过一个纯真无邪的小孩子的眼睛

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人与蛇。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在山上耕种一点田地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早晨，老奶奶要做饭，就拿出一些米来冲，正冲着，木杵从中间断掉了。老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爷，老爷爷拿起一把砍刀，背上竹筐进了山林，他要去砍一段树枝做一个新的木杵。但是老爷爷怎么也找不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因为这些树枝都弯弯曲曲的，根本没办法做成木杵。他在树林里、山顶上一天又一天地寻找着，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又累又饿，于是放弃了山林，来到河边有树的地方，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无奈之中，他问旁边的大树，为什么这些树都长得弯弯曲曲的呢？大树回答说，老爷爷，这些树是露丝鸟在上面停留给压弯的。老爷爷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露丝鸟正停在大树上休息，就问他，露丝鸟朋友，你为什么要停在树上把树枝压弯了呢？露丝鸟回答说，老爷爷，我停在树上是为了看清楚水中的鱼儿什么时候浮到水面上来，它们一浮上水面，我就飞下去捉它们来吃。老爷爷随着露丝鸟的话往水中望去，果然有鱼儿不时地将头露出水面来。于是老爷爷问其中一条小鱼儿，你为什么要不时地浮到水面上来呢？小鱼儿回答说，水牛在水里打滚，把水都搅浑了，我们在水里待不住，就不时地浮上来喘口气。老爷爷听完小鱼儿的话，转身问旁边一头水牛，水牛朋友，你为什么要在水里打滚呢？水牛回答说，老爷爷，白鳞虫咬得我奇痒难忍，我在水里打个滚，这样可以稍微舒服一点。老爷爷又转头去问白鳞虫，小白鳞虫，你为什么要咬水牛呢？白鳞虫们齐声回答说，老爷爷，青蛙叫得正欢，天也阴下来了，说明快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无处藏身，就躲在水牛身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咬水牛，顺便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老爷爷决定问个究竟，又去找青蛙。青蛙朋友，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欢呢？青蛙回答说，我们叫得这么欢，是因为蛇总是要吃我们，如果池塘里水少了，我们就要到陆地上待着，蛇就可以很轻易地吃掉我们，如果雨水多，我们就可以在池塘里藏身，为了祈祷多下点雨，我们就日夜不停阴啊阴啊地叫，一直叫到下雨为止。您看现在天阴了吧。老爷爷听了青蛙的话，很同情青蛙的处境，同时也很生蛇的气。对于靠种地生活的人们来说，雨水非常重要，蛇却要吃祈求宝贵雨水的青蛙，老爷爷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怒气冲冲地去质问蛇，你为什么到处追杀为人类祈雨谋福的青蛙呢？你真是太坏了。蛇对自己无缘无故遭到怒斥也很生气，对老爷爷反唇相讥，老头子，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我？我们祖祖辈辈就是以青蛙为食，你别来管闲事儿。从此人和蛇就结下了仇怨，蛇只要一有机会就咬人，人一见到蛇也浑身不舒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八仙过海。传说民间有八位得道的神仙，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吕洞宾、韩湘子、蓝采和、曹国舅和何仙姑。这八位神仙道术各异，法力无边，经常在一起。

0: 故合称八仙。八仙之首是铁拐李，他相貌奇特，头戴金箍，头发经常乱蓬蓬的，瘸着一条腿，背着大葫芦，拄着铁拐，样子像个乞丐。汉钟离头上梳着两个髻，袒露着大肚子，手摇蒲扇，整天笑呵呵的。张国老是个老头，白发白须，手拿鱼骨，倒骑着毛驴走路。据说他这头毛驴可以日行几万里，停下来时还可以像纸一样折起来揣在怀里。吕洞宾三缕长须，一副书生打扮，手拿玉板，腰挂宝葫芦，背着阴阳剑，这宝剑灵光一闪，能吓退任何妖魔鬼怪。韩湘子相貌英俊，相传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手里拿着一只玉笛。蓝采和年纪最小，挎着一个花篮，花篮里鲜花四季常开，花香四溢。曹国舅穿着官服，手拿护板，据说这护板的声音能使天地都安静下来。何仙姑是八仙中唯一的女仙，手持荷花，亭亭玉立，光彩照人。一天，八仙驾着祥云去参加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他们来到东海上空时，但见烟波浩渺，辽阔无边。吕洞宾兴致勃勃提议说，大家都是神仙，驾云过海实属平常，显不出咱们仙家的本领，我们不如各显神通，踏浪过海，岂不壮观？众人齐声说好。铁拐李把铁拐往海里一抛，拐杖像小船一样浮在水面上，铁拐李稳稳地坐在拐杖上，迎风踏浪而去。汉钟离呵呵一笑，说了声看我的，便把蒲扇一扔，蒲扇落在海面上，载着他追赶铁拐李去了。张国老见了，一踢驴的肚子，毛驴长啸一声，四蹄落到海里，驮着张国老踏浪而去。张国老倒骑在驴背上，向众仙拱了拱手，渐行渐远。吕洞宾把玉板往海里一扔，玉板就浮在了海面上。吕洞宾纵身一跳，踏着玉板很快就追上了铁拐李他们。何仙姑也不甘示弱，把荷花往水里一抛，顿时霞光万道。何仙姑立在荷花上，随波漂流而去。韩湘子踏着玉笛，曹国舅踏着护板，蓝采和坐着花篮随后赶来。可是八仙的宝物太厉害了，很快就惊动了海底的东海龙王。东海龙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恐万状，就让太子出去打探情况。龙太子浮出水面，发现是八仙在海上斗宝贝，搅得龙宫不得安宁，不由勃然大怒。于是他悄悄地抓走了蓝采和，抢走了花篮。铁拐李等人左等右等，不见蓝采和，掐指一算，原来他被龙太子抓去了。七仙大怒，一起去找东海龙王算账，要他交出蓝采和。东海龙王本想交人，可龙太子仗着在自己的地盘，拒不交人，还口出不逊，要八仙向他赔礼道歉。吕洞宾大怒，拔出阴阳宝剑对龙太子说，
1: 赶快交出蓝采和，否则我烧了你的龙宫。
0: 龙太子听了勃然大怒，手持长戟向吕洞宾刺去。吕洞宾手持阴阳剑向龙太子砍去，虾兵蟹将也来助战，其余六仙也动起手来，双方你来我往，大战几十回合。龙太子渐渐抵挡不住，败下阵来。吕洞宾跳出海面，取下腰间的葫芦，打开塞子拍了拍底部，葫芦立刻喷出火焰，海水像油遇到火一样燃起冲天的烈焰。东海龙王吓得魂不附体，赶忙向七仙赔罪，并命龙太子放了蓝采和，交出花篮，又把龙太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八仙也向东海龙王道歉，不该惊扰龙宫。于是双方冰释前嫌，化干戈为玉帛，一起高高兴兴地参加蟠桃会去了。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善良的格拉拉。在离梭罗州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个卡达山人居住的村落，村民们生活十分贫困，因为那里的沙质土壤使农作物难以生长，而他们的村长葛亚亚是一个凶狠贪婪的人，村民们都非常痛恨他。在村子里只有葛亚亚一人生活富足，因为他经常搜刮村民们的财物。照理说村里的年轻人应该起来反抗他们的村长，但是这个村庄经常受到八兆人的袭击，而只有村长能够抵抗他们，因此年轻人不得不服从葛亚亚。有一天，葛亚亚带着一个名叫格拉拉的穷苦青年到另一个小岛上去寻找松枝。一大早他们就乘着格拉拉的小船出海了。出发前，葛亚亚吩咐格拉拉带上砍刀和干粮，但格拉拉只带了30个西米面包。他们到了那个小岛后，就到树林里去寻找松枝。割取松枝及挑运松枝的活全由格拉拉一个人干。很快的，他们的小船装满了松枝。葛亚亚知道此时的小船已经无法承载两个人，而他贪婪的个性又使他舍不得舍弃哪怕是一点点的松枝，于是他就指着格拉拉去取水。他说，在这个岛的北部，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有一个泉眼，你马上到那儿去取一点水，我渴极了。格拉拉就遵命去取水。他刚刚转身离开一会儿，葛亚亚就跳到船上，驾驶着小船离开了小岛。当格拉拉带着水回到岸边时，发现他的小船早已载着葛亚亚和松枝驶远了。他这才知道自己上了葛亚亚的当。格拉拉害怕独自一人待在小岛上，他仍希望葛亚亚会回来接他。就这样，在恐惧和希望之中，他在岛上等了3天3夜。到了第四天，格拉拉终于意识到葛亚亚再也不会来接他了，而他带来的食物早已吃光了。于是他就开始在小岛上寻找食物以及可以安身的地方。突然他发现了一座奇怪的山，山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山洞，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其中的一个山洞。他惊奇地发现山洞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铜腰带，就如同他们族中的妇女日常所佩戴的一样。由于这个山洞中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格拉拉就离开了这儿，到另一个山洞中去。第二个山洞入口处显得空旷黑暗而又潮湿，但是当走进山洞深处，格拉拉惊讶地发现这里到处都是铜制的盘子、碟子、箱子，还有枪炮，这些东西要比葛亚亚家中的还要精致美丽。但是这个山洞太潮湿了，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可以供人休息或生火，格拉拉不得不又走出了这个山洞，洞里的东西他一样也没有拿。最后格拉拉走进了一个更大的山洞，他发现这个山洞比其他的山洞更加明亮宽敞。在这个山洞里，他发现了各种不同形状的铜锣，在铜锣四周还有一排一排的大缸。卡达山人通常用几头牛才能换取这样的一口大缸来盛椰酒，这是卡达山人的习俗。由于格拉拉太累了，不知不觉他就睡着了。他梦见一位老人对他说，格拉拉，快起来，去找那口最大的缸，然后睡到那里面去。格拉拉按照那个老人的话去做，找到了那口最大的缸，然后就睡在里面。在梦中，那个老人又出现了，这一次老人手中拿着一根闪闪发亮的拐杖，他把拐杖递给格拉拉，然后说，因为你毫无怨言地服从了我的命令，所以我把这根金拐杖送给你，你好好使用它吧。格拉拉惊醒过来，他诧异地发现那根拐杖就在自己手中。他看了一眼拐杖，

0: 睡着了。正当他睡得香甜的时候，那个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1: 如果你希望得到什么或想去哪里，只要你轻轻敲打一下这根拐杖，你的愿望就会实现了。
0: 声音消失了，格拉拉也醒了。此时他特别想回家，同时也想得到一条小船。他决定试一试拐杖的威力，他紧紧地握住那根拐杖，在石头上敲打了一下。他跑出山洞，向海岸边跑去。他非常高兴地发现岸边果然停泊着一条小船，可是他上船以后，他发现如果他想带走山洞里的财物，这条小船就太小了。于是他再次敲打那根神奇的拐杖，这时他得到了一艘可以出海远航的大船。然后他跑回山洞去挑选他想要带走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实在是太精美了，所以他很难选择。这时候他想，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呢？我可以要求一艘可以装下山洞中所有财物的船。于是拐杖再一次发挥了他的神力，一艘巨轮停在了海边。格拉拉于是开始往船上搬东西，他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忙了许多天，觉得非常累。这时他才想起可以要求拐杖给他几个帮手，拐杖又一次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巨轮满载着财物带着格拉拉回家去了。几天后，巨轮停在了格拉拉居住的那个小岛边。当船上的助手们敲起锣鼓，村里的打卡山人都跑到海边来，他们认为这艘巨轮一定是海盗的船，于是他们都惊慌地逃往丛林当中。葛亚亚也在逃跑的人群里，只有格拉拉的母亲没有逃走，因为她依然沉浸在巨大的丧子的悲痛之中。巨轮停住后，格拉拉上岸朝家里走去。到了家中，他发现母亲正惊恐地蹲在一个角落里。格拉拉轻轻地呼唤着母亲，他告诉母亲他带着无穷的财富回来了，还拥有了一根具有神力有求必应的拐杖。开始时老人并不相信，但是当他看见海边停着的那艘大船，还有满船的财物，以及在格拉拉的要求下那根金拐杖为他们变出了一间华丽的大屋子的时候，母亲终于相信了，并且非常高兴。格拉拉现在比葛亚亚富有，但是他非常寂寞，因为村子里没有其他人了。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位讨饭的老人，他原来就是这个村庄的村民。当他看见格拉拉的时候非常吃惊，因为他以为村庄早已遭到了海盗的袭击。于是格拉拉就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并请老人把躲在丛林里的乡亲们都找回来。乡亲们回来后，格拉拉盛情款待他们。葛亚亚得知格拉拉衣锦还乡，就害怕地躲起来。格拉拉找到他，并告诉他自己不会报复他的，只是要求葛亚亚要反省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刚开始时，葛亚亚心里不服，但当看到格拉拉已拥有巨额财富及神奇的拐杖时，他只好屈服了。村民们推选格拉拉为海岛上的国王，从此以后，海岛在格拉拉的统治下，人民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巴路易的故事。巴路易是个既滑稽又聪明的人。一天，一位妇人出了个馊主意，想要看一看巴路易的勇气和才智 是否名副其实。这个主意就是让八路易当着国王的面撅屁股。妇人想，如果八路易因此激怒了国王，必将遭来断头之灾。但是妇人许诺，如果八路易做得合情合理，并不惹恼国王，便可以得到大笔赏钱。听完妇人刻意刁难的要求，巴鲁伊着实感到有些为难，但他毕竟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很快就计上心来。原来国王为了接近百姓，了解百姓的疾苦，每月都安排一次君臣会面，巴鲁伊就利用这个机会实施自己的计划。这一天，国王又会见百姓了，巴路易和其他百姓一起走进接见厅，来到国王的面前。其他人包括那些大商贾都一一陈述了自己的疾苦和愿望。轮到巴路易时，只见他并未像其他人那样衣着华丽，而是穿着很平常的农夫的衣服，一件无袖上衣，一条齐膝的短裤，裤子后面沾满了泥巴。在国王面前，他并没有行跪拜礼，只是远远地站着对国王说：
3: 陛下，请您原谅，小人不能靠近您行跪拜礼。
2: 为什么？国王满脸狐疑地问。
3: 因为小人担心小人肮脏的裤子会弄脏您昂贵的地毯。
2: 听完巴路易的话，国王将信将疑。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巴路易当着大家的面转过身，高高的撅起了屁股。见此情景，国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让巴路易诉说自己的疾苦。巴路易便把他这样做的原因告诉了国王。就这样，巴路易利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妇人，赢了一大笔的赏钱。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鼓手和鳄鱼。从前有个叫艾蒂姆的镇长，家里非常富有，虽然他和妻子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可是一直没有孩子。为此，镇长一直闷闷不乐，他非常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他曾向当地的精灵献祭，可是没什么用。后来他去找一位巫婆，并向她诚心求教。巫婆告诉他，他之所以没有孩子，就是因为他太富有了。如果他能和每一个人交朋友，并不断地举行宴会，花掉一部分钱，变得不再那么富有，他就可以拥有一个孩子。镇长回家后就告诉了妻子，妻子同意了他的想法。第二天，镇长邀请镇上所有的人来做客，并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美味的食物，名贵的酒堆满了桌子，应有尽有。大家尽情地大吃特吃，又兴高采烈地跳起了舞蹈。此后，镇长又多次举办这样的宴会，花钱如流水。不知不觉间，镇长已花掉了将近一半的财产。这时，他的妻子告诉他，她怀孕了。镇长非常高兴，又在镇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当时镇上许多富人都参加了鳄鱼协会，这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还可以联起手来去侵夺那些不属于该协会的人的财产，有时还会杀害无辜的居民。他们常常变成鳄鱼，潜到水下基地会面，会一起行凶作恶。当他们去外面玩乐时，镇上家家关闭门户，所有的集市个个歇业，妇女严禁走出家门。埃蒂姆镇长生性耿直，心地善良，不愿做祸害百姓的事。鳄鱼协会多次邀请镇长加入，但都被他拒绝了。几个月后，镇长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埃德特。镇长喜极涕零， 决定分割自己的财产，等儿子长大后分给他一半。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月后镇长与世长辞，留下悲痛欲绝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镇长的妻子为丈夫服了七年丧，之后继承了他的全部财产，并精心照料他们的儿子。转眼间儿子长大了，成为一个英俊潇洒、热心善良的小伙子，镇上的姑娘没有不喜欢他的。可是他的母亲告诉他，不要和镇上的姑娘交往，他们会使他堕落的。然而姑娘们可不管这些，每次有什么表演，都会邀请埃德特参加，让他敲鼓，为他们的舞蹈伴奏。埃德特总是如期赴约，经过长期练习，年轻的埃德特竟然成了镇上最优秀的鼓手，当然他也成了镇上姑娘们倾慕的对象，甚至很多年轻女孩不惜离开自己的丈夫，也要来到埃德特的面前恳求做他的妻子，这自然招致镇上青年男子的记恨。他们在夜间会面，密谋着如何巧妙地除掉埃德特。其中七个人最为积极，他们都是鳄鱼协会的成员，于是他们决定等埃德特去河里洗澡时，化身成鳄鱼把他吃掉。一天夜里，埃德特正在河里洗澡，突然一只鳄鱼咬住他的脚，一只鳄鱼咬住他的腰，使劲把他往深水里拖。埃德特拼命挣扎，但是无济于事，仍然被拖进了深水区，带回鳄鱼基地。他的母亲知道后默默地坐了很久，他没有哭泣，没有嚎叫，显得异常平静。直到破晓时分，他突然失控尖叫起来，拼命撕扯自己的头发，像发了疯一样。他神情呆滞地走到丈夫的墓前，哭了又哭，不住地问丈夫如何才能找回他的儿子。他来到海边的沙滩上，用嫩绿的柳枝一遍一遍地拍打着海水，呼吁卡拉巴尔河里的精灵帮他找回儿子。无论如何，他就是倾尽所有也要找回儿子。后来他听说某个农场里有一位叫伊宁的巫师，法术高强，又善施巧计，曾帮助过很多人，于是他就带着很多食物和财宝前去求助。那七个年轻人听说埃德特的母亲去找伊宁巫师了，都吓得发抖。他们想把埃德特送回去，又怕破坏了鳄鱼协会的规矩，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时间坐卧不安，悔恨不迭。伊宁巫师发现埃德特并没有死，而是被关在鳄鱼协会的基地里，就告诉了埃德特的母亲，让他耐心等待。三天后，伊宁巫师设法加入了鳄鱼协会，并参观了协会的大本营。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负责看守鳄鱼基地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告诉他，由于没有人来找埃德特，所以等退潮的时候，基地所有的人会变身成鳄鱼，爬到岸上去吃饭，那时基地里将无人看守。伊宁巫师欣喜若狂，他告诉埃德特的母亲，他很快就会施法，将在七天内救出他的儿子。伊宁巫师开始施法了，三天后开始退潮了。鳄鱼基地的人变身成鳄鱼，先后离开了。这时，伊宁巫师变身成一只鳄鱼，悄悄地潜进了鳄鱼基地，在地牢里找到了埃德特。埃德特被绑在一根柱子上，由于泡在水里的时间太长了，他变得又聋又哑。伊宁巫师找来一把斧子，砍断柱子，救下了埃德特。又找到几件人变身成鳄鱼时脱下的衣服，收集起来，准备交给镇上的首领，也好作为惩罚坏人的证据。回到地面后，巫师派人把埃德特的母亲找来。当他到来时，看到儿子静静地坐着，神情呆滞，既不说话也无任何表情。
5: 我可怜的儿子啊，
4: 母亲抱住儿子放声大哭。可他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木木地看着他。伊宁巫师告诉他，他的神智还没有恢复，几天内就能治好。巫师施了几次法术，又喂了些药。过了一段时间，埃德特渐渐恢复了神智，又变得懂事了。 不过他的母亲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反而穿上丧服，假装儿子已经死去。鳄鱼们觅食回来，用重新变成人类。那七个谋害埃德特的年轻人发现埃德特不见了，他们的衣服也不见了，猜想一定是有人来过这里，把埃德特救走了。他们非常害怕，就四处打听，却没打听到任何关于埃德特的消息。原来，埃德特早被母亲秘密安置在一个农场里藏了起来。转眼六个月过去了，仍没有埃德特的任何消息，而他的母亲仍旧穿着丧服。于是，人们都认为埃德特已经死了，也渐渐抛开了这件事。一天，埃德特的母亲突然去找镇上的首领们，请他们召集所有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少，一起到会议厅开会，商讨如何按照当地风俗分割他已故丈夫的财产的事。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再没有别的继承人了。第二天清晨，趁着众人还没有起床，他让伊宁巫师和儿子悄悄藏在会议厅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又把巫师从鳄鱼基地带回来的衣服也放在那里。不一会儿，镇上的首领们召集了镇上所有的人，大家都坐了下来。这时，这位隐忍了很久的母亲站了起来，对众人说：镇上的首领们，还有镇上的老人、孩子和年轻人，大家知道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他娶了我，我们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孩子。后来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儿子，他很优秀，是镇上最好的鼓手，拥有很多追求者。可是镇上年轻的男孩子们嫉妒他，就设计陷害他，让他落入鳄鱼的手里。我想问一下大家，对这些害人的凶手，这些可恶的鳄鱼，我们该怎么惩罚他们？他说的义愤填膺，斩钉截铁，场上一时寂静无声，大家全愣住了。首领们缓了缓神说：
6: 我们了解你儿子的情形，如果你能提供证据是鳄鱼协会的成员干的，我们立刻就解散该组织。
4: 这位勇敢的母亲在他们做出保证后，唤出了他的儿子和伊宁巫师。伊宁巫师牵着埃德特从小房间里走出来，手里还抱着一捆衣服。那七个年轻人一看到埃德特，顿时慌了手脚，站起身来想要离开。首领们喝令他们坐下，否则每人挨300皮鞭。他们只好胆战心惊地又坐了下来。伊宁巫师把衣服放在首领们面前，然后详细述说了他解救埃德特的过程，比如如何去鳄鱼基地，如何解救埃德特，如何把他送到他母亲的身边，又如何给他医治，以及他在鳄鱼基地发现的人变成鳄鱼后脱下的衣服。一些心存正义的首领早就对这个组织不满了，早就想铲除他了。他们让伊宁巫师把衣服一件一件地取出来，公开展示，让众人好好辨认。很快大家就辨认出衣服是那七个年轻人的。七个年轻人面对众人的指证，也只好承认是他们的。没料到的是，有的年轻人竟然是镇上首领的儿子。众人义愤填膺，憋在胸中已久的怒火瞬间爆发，一浪高过一浪地怒吼着：
7: 绞死他们，绞死他们。
4: 首领们命他们站在原地，说出所有成员的名字。七个年轻人只好如实说出，一共有32个。首领们随后宣判，按照律法取缔鳄鱼协会，并于明日早上将所有成员押到河滩上处死。随后32个鳄鱼协会的成员全部被抓，绑在柱子上，由七个人一起看守。众人欢呼雀跃，整夜烧火打鼓，载歌载舞，并按照当地的习俗将大木鼓放在会议厅的屋顶上，用来庆祝作恶者的死亡。第二天早上，作恶的男孩们背着被绑着双手，跌跌撞撞地押送到河滩上。镇长站出来大声说：
8: 我是小镇的镇长，
6: 有守土安民之责。鳄鱼协会这个邪恶组织祸害了很多人，在小镇危害已久，人神共愤，天地不容。今天正是取缔该组织，所有成员按罪责轻重分别处死。
4: 于是一些成员被绑到河中的柱子上，留在那里待河水涨潮后淹死，其他人则鞭打致死。32个年轻人被处死了，祸害已久的鳄鱼协会被取缔了，镇上的人又恢复了安静平和的生活，再也没有人被鳄鱼杀死了。祖摩尼，朝鲜族。许多年前，山沟里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家很穷，只有一间小草房，每天到山里打2杯夹子柴，背到集市上换些米面回来。有一天，夫妻俩像往常一样从山里打回2杯夹子柴，一杯夹子柴放在院里，打算第二天早上背到集市上卖掉，好换几文钱买米，另一杯夹子柴留在家里烧。可他们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准备卖的那杯夹子柴不见了，他们左找右找也没找着，没办法，只好把原本留下自家烧的那杯夹子柴卖了。第二天他们又打了2杯夹子柴，照例一杯夹子柴放在院里，第二天早上背到集上去卖，另一杯夹子柴留着自家烧。隔了一宿，放在院里的那杯夹子柴又不见了。第三天第四天仍是如此，丈夫感到很奇怪。第五天他把柴放在院里，却在那杯夹子柴当中留个空隙，然后钻进去藏好。到了半夜，从天上垂下一根绳子，往柴捆上一挂，把柴拽上了天。丈夫跟着柴捆被拽上了天，不一会儿柴捆打开了，面前站着一个慈眉善目的白发老人。老人见柴捆里有人，就问：
8: 你是谁呀？怎么到天上来了？
4: 丈夫将事情诉说一遍。老人说：
8: 别人一天只打一杯夹子柴，你们为什么要打2杯夹子？
9: 老人家，我们家实在太穷了。
4: 丈夫鞠了一躬说：
9: 我们每天打2杯夹子柴，一杯夹子留着自家烧，一杯夹子背到集市上卖，好换点米面回来度日啊。
4: 老人呵呵一笑，亲切地说：
8: 年轻人，你们是一对勤俭节约的好夫妻，我想送你们一件宝物，拿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4: 说着把他领进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那宫殿富丽堂皇，到处金光闪闪，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宝物，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丈夫被带进一间屋子，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祖摩尼。一位美貌的仙女说：
10: 你想要什么样的，随便挑一个拿回去吧。
9: 我想要那一个，打柴人高兴地说，就是那个又圆又鼓的祖摩尼。
4: 他挑了一个最大的祖摩尼。老人走过来，板着脸孔说：
8: 不行，给你一个空的吧，记住，你每天只能从里面拿1两银子，且不可多拿。
4: 打柴人答应一声，拿着空着的祖摩尼，拽着绳子回到了人间。他回家后把空祖摩尼交给妻子，并将经过告诉了妻子。妻子很高兴，白天他们照常上山打柴，晚上关上房门，打开祖摩尼，只听嘡啷一声掉出1锭银子。夫妻俩欣喜万分，拖在手里颠了颠，足足有1两重。从此他们每天都得到1两银子，夫妻俩舍不得花，就把他们积攒起来。后来丈夫感觉攒得差不多了，就说：
9: 咱们买条耕牛吧。
4: 妻子不同意。又过了些日子，丈夫说：
9: 咱们买几亩地吧。
4: 妻子仍不同意。又过了些天，妻子说：
10: 咱们盖间茅草房吧。 丈夫也想把积攒的钱花掉，就说还是带做大瓦房吧。妻子拗不过丈夫，只好答应。丈夫拿着银子买了瓦砖、木料，雇了木瓦匠，准备盖房。从这时起，他们再也不进山砍柴了，积攒的银子渐渐花光了，可新房还没盖起来呢。丈夫心里焦急，就想干嘛不叫祖摩尼多掉些银子呢。他背着妻子打开祖摩尼，嘡楞一声掉下一锭银子，他再打开又掉出一锭银子，他连着打开三次得到三锭银子。太好了，要是早这样，盖高楼的银子也都有了。他这样想着，早把老人的叮嘱丢在了脑后。当他第四次打开祖摩尼时，没有再往外掉银子，丈夫不由得慌了，抖了又抖，什么也没有。从此以后，祖摩尼再也没有掉银子，成了一个普通的破布袋子。当然，他的大瓦房也盖不起来，至今仍住在原先的小草房里。打柴人很难过，不要难过了，咱们本来就不是靠祖摩尼吃饭的。妻子劝他说，明天还是一起上山砍柴吧。从那天起，夫妻俩又背着背夹子去山里打柴了。
1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现在与将来，草原上新诞生了一群小狮子。刚出生的小狮子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随着时间的流逝，幼狮渐渐长大，它们的差别越来越明显。这其中有几只小狮子很能吃，这样它们就比别的狮子长得茁壮一些。狮子妈妈开始对幼狮进行生存训练，教他们如何奔跑、捕食，如何应对各种危险。有的小狮子学得很认真，有的则不然，他们之间渐渐拉开了距离。幼狮长大了，他们将离开妈妈，独自面对世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开始发挥作用。那些强壮、敏捷、灵巧的狮子在竞争中占了上风，它们顽强地活了下来。而那些孱弱、笨拙的狮子则惨遭淘汰。同样的，学校里成千上万背着书包的学童，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渴望。可是长大以后，为什么每个人却有着不一样的命运？有的人成为了心中所想、自己也喜欢的人，他做着自己乐意做的事，过着充满趣味、充满灵性的生活，每天高高兴兴，幸福满足。有的人呢，进入社会却处处碰壁，他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过着自己不愿过的生活，每天愁容满面，唉声叹气。答案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如同那些幼狮一样，成年之后，有的狮子成为草原之王，有的则不幸成为被自然界淘汰的弱者。各种原因 要回到他们的童年去寻找。亲爱的孩子们，将来你们的命运如何，会拥有怎样的生活品质，那就要看你是怎样把握自己现在的每一天。我们的将来是由现在创造的，我们的现在是将来的伏笔。成长点金术，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大人总是一遍遍地唠叨学习学习学习？比尔盖茨没有读完大学也当上了世界首富，我为什么一定要读大学？我不明白古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跟我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那些凡人的物理定律、数学公式、化学元素将来都会用到吗？除了应付考试，我学这些有什么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问过这些问题吗？我猜八成是问过吧。反正我遇到的100个孩子当中，有99个都会向我投诉以上的问题。我自己小时候也想过，哎，学那些破三角函数有什么用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直指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学会生存。国际儿童权利公约说，促进人的充分发展。也许这两句话对你来说不好理解，但就像草原上的狮子一样，那些小狮子学到的每一项技能都关乎它未来的生存啊。我们每学会一点知识，就多一点财富，这些财富一点点累积起来，就为我们打造出了一把开启未来之门的金钥匙。我们学到的越多，未来展现给我们的世界就越多彩。我们掌握的越少，未来展现给我们的世界就越苍白。你想要怎样的未来呢？你希望你的未来如蝴蝶的翅膀般斑斓，还是如黑白影片那样单调？这将取决于你今天对待学习的态度。有的孩子是我要学，他带着微笑学习，真心喜欢自己的功课，肯为功课付出汗水和辛劳，将来他就可以面带微笑的生活。有的孩子是要我学，他带着一脸愁容，心不甘情不愿地被爸爸妈妈老师逼着学习，视学习为苦差，将来也许他就不得不成天挂着一张苦瓜脸，过着沉闷无聊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要我回答为什么学习，我的答案是为了未来，为了梦想。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7计灵丹妙药。我要学，咒语是为了未来而学。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4: 鲤鱼跳龙门。很久以前，山西省河津县段的黄河岸边有两座高山，绝壁高耸，相对而立，就像两扇门一样，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门。这里水流湍急，河中有许多鲤鱼，争着跃起跳出，令人拍案称奇。 相传很久以前，这两座山是连在一起的。当汹涌的黄河水流到这里时，就被这座大山给挡住了，无法东流。于是黄河水就向四周蔓延，淹没了很多村庄和房舍，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为了根治水患，恢复生产，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禹带领治水英雄们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经过多年考察，决定顺着地势的走向，采取疏导的方法，让河水向东南流，最终注入大海。他们从西北高原开始，遇山开山，逢坡挖渠，引导着河水不断地向东南流去。当他们来到龙门山时，发现一座高山挡住了水流，使河水不能流入大海，大禹翻山涉水，经过实地考察，决定从山中间挖出一条隧道来，使河水顺利东流。大禹带领手下夜以继日，接连苦干了好几个月，也没能挖动大山。但是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天神，于是天神就送给他一柄开山斧。大禹来到山前，挥起大斧照着高山砍下去，只听一声巨响，山崩地裂，巍峨的高山从中间被砍断，滚滚的黄河水没了高山的阻挡，奔腾不息地流向了大海。就这样，大禹不仅解除了水患，还开辟了一道奇观，这里水流湍急，波涛翻滚，两岸两座高山相对而立，景色蔚为壮观，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争相观看，惊叹不已。他们把这条黄河流经的狭长的水道称为龙门。龙门两边的高山，一座叫它龙门山，一座叫它黄龙山。后来不知怎么着，住在大海里的鲤鱼知道了，也想来看看，于是他们从大海出发，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先到达孟津的黄河口，再逆着洛河向西，经过伊水河，终于来到龙门的水涧口。可是龙门的水位很高，又水流湍急，他们游不到半截就会被流水冲下来。于是这些鲤鱼就聚集在北山脚下商量对策。一条大红鲤鱼说，
7: 我们从大海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我们也要游过龙门，如果实在游不过去，就是跳也要跳过龙门。
12: 龙门那么高，我们怎么跳啊？
4: 众鲤鱼一听都泄了气，
12: 是啊，弄不好会摔死的。
4: 有的鲤鱼担心地说，
7: 不要怕，让我来试一试。
4: 大红鲤鱼自告奋勇地说，他从半里外就憋足劲儿，像离弦之箭一样游过来。可是水流的冲力太猛了，大红鲤鱼游不上一半就硬生生地被顶回来。但大红鲤鱼毫无气馁，一次次发起冲锋。后来当他游上一半时，突然纵身一跃，从水里跳了出来，一下跳到半空。这时一团天火烧过来，烧掉他的尾巴。大红鲤鱼忍着疼痛，扭着身躯又朝前一跃，终于越过龙门。突然金光万道，它变成了一条龙。它扭动几下身躯就飞到了半空中，对在北山脚下的鲤鱼说，
7: 大家不要怕，我就是刚才那条大红鲤鱼，你们好好干，只要跳过龙门就会变成一条龙，星云布雨，遨游太空，再也不受河水的束缚了。
4: 鲤鱼们听了备受鼓舞，一个接一个地跳起来。除个别的鲤鱼能跳过龙门变成龙，大部分跳不过去。可是鲤鱼们仍不死心，仍然前赴后继，夜以继日地跳呀跳呀。凡是跳不过龙门从空中摔下来的鲤鱼，额头上会落下一个黑疤。一直到今天，黄河鲤鱼的额头上还长着这个黑疤呢。据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无数鲤鱼都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盼着能跳过龙门，变成一条腾云驾雾的龙。只可惜，能跳过龙门的鲤鱼实在太少了。祭奠和尚与飞来峰。
10: 南宋时期，杭州灵隐寺有个祭奠和尚，穿着破衣烂衫，一天到晚

0: 摇着把破蒲扇，塌拉着鞋，东游西逛。由于他整天疯疯癫癫，从不念经打坐，又吃肉喝酒，行为古怪，所以大家都叫他疯和尚，也有些人戏称他为济公。一天，济癫喝多了酒，歪在禅房里，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他伸伸懒腰，揉揉眼睛，起身下床，拿起破蒲扇，漫无目的地走到寺外。无意中，他抬头一看，见西方的天空乌云滚滚，正慢慢地向这边飘过来。济癫定睛一看，那不是乌云，而是一座会飞的山峰。济癫懂得法术，掐指一算，算出53刻，他将会落在灵隐寺前的一个村子里。济癫大惊，如果不赶快让村民离开村子，肯定会压死很多人。他赶紧向那村子跑去，边跑边喊：
1: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大家快搬家吧。
0: 途中他遇到一个老头，济癫拦住他，对他说：
1: 快通知村里人赶快搬家，53刻将有一座山峰落到你们村子里。
0: 老头心想，
1: 这和尚又在说疯话了，
0: 就没搭理他，摇摇头走开了。济癫又往前走，遇到一位老婆婆，济癫拦住她，告诉她有座山峰要飞来了，赶快搬家吧。老婆婆也不理他，念了声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0: 叹了口气也走开了。济癫急得没办法，来到村口，对一个年轻人说：
1: 有座山峰要落下来了，赶快搬家吧。
2: 山峰来了怕什么，我用肩膀啊扛住它。
0: 年轻人傲气地说。济癫从村头跑到村尾，又从村尾跑到村头，说的嗓子都哑了，可就是没人信。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坐在一棵大树底下休息。山峰已经离得很近了，再不让村民离开就来不及了。济癫只能让自己先平静下来，再想办法让村民离开。这时耳边响起嘹亮的唢呐声，村里有户人家正娶亲哩，花轿已经落地，新郎新娘正准备拜天地呢。
1: 嘿，有了。
0: 济癫一拍脑门说，他立刻冲到那户人家，推开众人，背起新娘就往村外跑。村里顿时乱起来，众人一看疯和尚把新娘子抢走了，都大喊大叫起来。男方女方的家人急忙冲出大门去追，想把新娘子夺回来。济癫不理他们，背起新娘子跑得飞快，后面的人又急又气，有的哭天喊地，有的喊抓喊打，有的觉得有趣。全村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闹剧吸引住了，都跟在济癫后面一路跑了过来。济癫走走停停，故意吸引着他们，不一会儿就跑到离村2里远的地方。这时济癫停下脚步，把新娘子放下来，坐在路旁的石头上，若无其事地摇着破蒲扇。不一会儿大家追上来，见他像没事人一样，新郎气不打一处来，揪住济癫抡起拳头要打他。就在这时，忽然间天昏地暗，狂风怒吼，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村民们觉得大地都震动了，吓得一个个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过了一会儿，风停云散，大家从地上爬起来，惊奇地发现村子没了。原来村子的地方屹立着一座山峰，村子被压在了下面。村民们像做了场噩梦似的，都惊呆了，也明白了济癫的良苦用心。村民们纷纷围过来，跪谢济癫的救命之恩。济癫把他们搀起来，用破蒲扇拍着新郎的胸脯说：
1: 我和尚不挨你的拳头就好喽。
0: 新郎面红耳赤，连忙赔罪。济癫走到新娘子跟前说：
1: 小娘子，我和尚刚才多有冒犯，莫怪莫怪。
0: 新娘子躬身施礼说：大师说哪里话，多谢大师救命之恩。众人也连连拜谢。济癫说：

0: 蒙间忘了找眼睛和眉毛，十罗汉们好像在打瞌睡，他就用长指甲给五百罗汉逐一画上眉毛，又给他们捏出眼睛。这些罗汉有了眉眼，就像真罗汉一样，表情也丰富起来。自从有了五百罗汉，这座山峰再也飞不起来了，更不能在天上飞来飞去了，永远留在了灵隐寺前。于是人们就叫它飞来峰。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奔跑的狮子。黎明时分的草原透着一股寒意，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抹绯红色，天要亮了。太阳喷薄而出的那一刻，小狮子巴布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他朝妈妈的肚子拱去，张开嘴准备吃奶。可是妈妈却站了起来，他伸出去的嘴落了空。巴布听到妈妈这样说，巴布，你已经长大了，从今天开始你得断奶了，并且你得学着怎样成为一头真正的狮子。
2: 成为一头真正的狮子？
1: 巴布呢喃道。是的，你得学会奔跑、跳跃、捕食，还要学会如何躲避危险。妈妈说。
2: 啊，那一定很好玩，
1: 巴布雀跃道。可是很快巴布就发现，成为一头真正的狮子不好玩，太不好玩了。巴布，快起来练习跑步。
2: 我不。
1: 巴布实在不想跑，他刚说出两个字，妈妈立刻上来，在他的屁股上结结实实地踢了一脚。
2: 哦，
1: 巴布痛得惨叫一声，眼前的妈妈面目狰狞，恶狠狠的目光令他胆寒，他不得不从地上爬了起来。
2: 真是一个魔鬼妈妈，
1: 巴布在心里发着牢骚。这天傍晚，巴布终于与妈妈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冲突。
2: 你又跑到这儿偷懒了，起来跑步。
1: 妈妈毫不客气地踢着他的屁股。
2: 我不想跑，我就是不想跑，我已经受够了，
1: 巴布生气地说。妈妈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巴掌。
2: 你就是个魔鬼妈妈，
1: 巴布捂着脸叫出来。
2: 那是因为现实远比你想的更残酷，
1: 妈妈冲他吼道。
2: 哼，
1: 巴布对着妈妈狠狠地翻了一个大白眼。巴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残酷的现实竟然来得那么快。下半夜，黑暗中突然出现了无数双绿油油的眼睛。
2: 猎狗来了，
1: 妈妈带着巴布冲出包围圈。
2: 儿子，快跑。
1: 猎狗在后面紧追不舍，巴布拼命地往前跑，风在耳旁呼啸。在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说他跑得不够快。三只猎狗追上了他，在他背上撕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喷涌而出。
2: 妈妈，
1: 巴布撕心裂肺地喊道。已经跑远的妈妈听到巴布的喊声，反身吼叫着扑了上来。

0: 两三下便将那三只猎狗从巴布身边赶开。儿子，快跑！妈妈一边对付凶恶的猎狗，一边冲他喊道：
1: 我和你一起对付他们。
0: 巴布不肯走。
2: 别傻了，你快跑，妈妈很快会追上你的。
0: 妈妈急急地说道。巴布只得向前跑去，可是妈妈一直没有跟上来。天亮了，巴布知道妈妈永远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巴布一直在奔跑，尽管妈妈不在了，偷懒时他似乎还能感觉到妈妈在踢着自己的屁股。很多年以后，巴布成为了草原之王，无数个静静的暗夜，他都会想起他的魔鬼妈妈，以及妈妈踢自己的样子。他知道，那是世界上最疼爱自己的人。成长点金术，因为爱你。是的，很多很多时候，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你。就像巴布的妈妈，因为爱，她不断地踢他、打他、逼着他奔跑。因为爱，她宁肯自己落入猎狗的口中，也要把生存的希望留给儿子。现实中的爸爸妈妈不也是这样的吗？因为爱你，才会把你心爱的变形金刚拿去送人，好让你快点长大，有心思去做更重要的事。因为爱你，才会让你整个夏季冒着烈日打工卖冰棒，好让你明白生活的艰辛。其实，望着你晒黑的小脸，背地里他们正心疼地悄悄落泪呢。因为爱你，尽管你一再要求买一台游戏机或者一件漂亮的红外套，他们也丝毫不予理会，却给你买来一大堆的英语课外读物。正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爱，他们才会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正因为知道你前面的路很长很崎岖，他们才会凶着脸教训你，甚至打你。即使这样会招来你的反感，让自己不受欢迎，他们也在所不惜。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办法不爱你，不对你负责。亲爱的小朋友们，都说父母的心是苦的。对于父母的苦心，你了解多少，明白多少，理解多少呢？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三条温馨秘诀，明白父母心。咒语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香水河。几百年前，在爪哇岛东端的伊人山路面临巴厘海峡的地方，有个强大的王国。统治这个王国的老王膝下只有一个独生子，名叫班德兰。王子长得一表人才，深受父王的疼爱。尽管国王已经十分衰老，但他从不为王国的前途担忧，因为他深信王子会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王子不仅长得英俊，而且还十分聪明能干，所以很受臣民的爱戴。 他们认为

0: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班德兰那样聪明能干的王子了。美中不足的是，这位王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性情暴躁，又过分自信，单凭感情用事，认为谁错了就残酷无情地加以严惩。一天，班德兰带着随从进山打猎，他离开众人，深入丛林，走到了一条小溪的边上，看见一个少女在溪边摘花。王子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问道：你是仙女还是人？为什么独自跑到深山老林里来？少女娓娓地回答说：我不是仙女，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因为逃避敌人的追击才跑到这里来的。我父亲是巴黎海峡对面的一国之王，他不幸被敌人杀死，我已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班德兰王子听了大吃一惊，接着又问：你就是那位英勇的格隆贡国王的女儿吗？正是。班德兰沉默下来，他心里明白，进攻格隆贡王国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王。在这一场战争中，格隆贡国王战败身亡，不幸的公主苏拉蒂下落不明，现在无意间在荒僻的大山里邂逅他，看到他的处境如此悲惨，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班德兰把他带回宫里，班德兰王子和苏拉蒂公主在宫里朝夕相处，花前月下，互吐衷情，逐渐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在老王的主持下，班德兰王子便和格隆贡的公主苏拉蒂正式结婚。王子结婚后，老王便让班德兰加冕登基，继承了他的王位。有一次，苏拉蒂王后走出王宫大门，忽然听到有人连声叫喊：苏拉蒂，苏拉蒂。苏拉蒂回头仔细一看，不由得惊喜焦急，他看到自己多年不见的哥哥穿着一身褴褛不堪的衣衫站在那儿，他激动的声音都颤抖起来了。哥哥，我以为你早已经不在人世了，蒙上天保佑，你还健在，我见到了你，真的说不出的高兴。现在苦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让我们在一起共享幸福吧。哥哥听了妹妹这些话，肺都气炸了，大声斥责道：可耻，你竟甘心嫁给仇人为妻，我不要你的财富，我要报仇，而你苏拉蒂必须协助我报此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别生气，哥哥，我已蒙受他们的恩情，我在森林中颠沛流离时遇到了好心肠的班德兰王子，他把我带回宫中，细心照顾我的生活，他过去并没有仇视我们。哥哥怒不可遏，越说越生气：你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亲人，你忘记了吗？你忘记了父王的仇人是谁吗？班德兰和他的父亲我都要杀掉，你要是带我到他们的寝室去，让我报了杀父之仇，然后指点我逃走的路线，不要让他们发现。苏拉蒂听了哥哥的话，内心十分痛苦，停了半晌，他才接着说：哥哥，请别生气，我不能这样干。哥哥瞪了他一眼，叫喊起来：你不愿帮我报杀父之仇，那就等着瞧吧。说完就扬长而去。又过了好多天，班德兰王子到森林里去打猎，途中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那个乞丐走上前来，咬着王子的耳朵说：为了保卫陛下的生命安全，我特地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向你报告，王后还有一个亲哥哥刚才赶到宫里和王后会面，他们共同密谋杀害陛下和老王，你若不信，请到王后床殿下搜查，那里还藏着他哥哥的头巾。乞丐说完，没等班德兰王子提问，就匆匆离去了。听了乞丐密告，班德兰最初不信，后来逐渐起了疑心，最后决定赶回去到王后床殿下搜查，果然搜出乞丐所说的头巾。 班德兰看到头巾，顿时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他二话没说，立刻把王后拉到河流的入海处。他把乞丐说的话全说了出来，又把从王后床垫下搜到的证物头巾也摆在王后面前。苏拉蒂接着对丈夫说：天哪，这大概就是哥哥给我的惩罚吧。夫君，我完全不知道这块头巾是怎么回事。我的哥哥的确来找过我，但我拒绝了他的罪恶计划，因此他气冲冲地走了。但是不管苏拉蒂怎么解释，班德兰既听不进也不相信，他气得满脸通红，两眼冒火。苏拉蒂这才意识到，丈夫把他带到河口的目的地就是要处死他。他止住哭声，平心静气地说道：夫君，我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并不怕死。你注意，如果我死后，这条河的水发出芬芳的香味，那就是证明我是无罪的。班德兰不愿多听妻子的表白，他手握腰间佩戴的短剑，准备立刻刺杀无辜的妻子。但是还没等班德兰剑拔出鞘，苏拉蒂公主已经纵身跳入奔腾的急流之中。就在公主跳河的一瞬间，河面上悠然飘逸出一股奇香，久久萦绕不散。班德兰颤抖地惊叫起来：芳香的水，我的妻子是无罪的。芳香的水，一个乞丐在他身旁也跟着大声叫着：他的确是无罪的，我就是他的哥哥，我要他跟我一道杀掉你和你父亲，他就是不肯。现在一切都晚了，再见吧。乞丐说完便匆匆离去。班德兰呆若木鸡，独自站在河边上，心中无限悔恨，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就逼死自己的爱妻。但是人死了已不能复生，悔恨也无济于事，他只能为此饮恨终生。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无辜惨死的苏拉蒂公主，便把这条河叫做香水河。后来连这条河流所经过的城市也叫做香水城，当地华人还给他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外南梦。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抱抱将军。一个初到北京的女孩惊讶地打电话给家人。这里的人好怪哦，他们纷纷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抱抱两字。你猜他们在做什么？原来他们在向过路人索求拥抱。这就是时下流行的抱抱族。陌生人，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但请你给我一个热烈的拥抱。这是多么有趣的创意，我喜欢。拥抱是最美的肢体语言。一个大大的熊抱，令人的心里感到那么的踏实和温暖。我喜欢拥抱我的小读者，和小读者见面时，我愿意给那些勇敢地上台来提问的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有的孩子非常开心， 紧紧地抱我一下。有的呢，则羞红了脸，给我来一个蜻蜓点水式的拥抱。极个别时候，也有孩子拒绝我的提议。亲爱的小朋友们，在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要告诉你。如果有一天，当我来到你身边，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你，请你不要扭头跑开。在我看来，再没有比拥抱更优美、更动人的动作了。它传递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情。我们所处的社会越来越发达，物质越来越充裕，楼越修越高，路越修越宽。可是，伴随而来的却是冷漠越来越多，爱越来越少，快乐越来越少。于是，抱抱族诞生了。它的来源是这样的。美国人杰森·亨特失去了母亲，哀伤的他独自行走在海边沙滩上，望着三三两两的陌生面孔，他突然有一种渴望，渴望与人拥抱，重温母亲温暖的爱，希望自己能从旁人的温暖中摆脱忧伤。于是他在纸牌上写下免费拥抱。一个陌生女性看着她，立刻紧紧地搂住了她。从这一刻起，这个关于爱和分享的运动开始在全球发烧蔓延。只要有一个人跟我拥抱，就会带动从旁经过的五个人脸上的微笑。抱抱族们这样说，一个热烈的拥抱，传递爱，也传递快乐。有一个人，他走遍五大洲，目的只有一个，给他人送上拥抱。他拥抱黑皮肤的人，白皮肤的人，黄皮肤的人。他拥抱孤儿院的孩子，拥抱养老院的老人，还有那些孤独的、伤心的、许久没有感受过暖意的人。无数的人从他那里得到慰藉，他送出去的拥抱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也因此，他被称为抱抱将军。成长点金术，拥抱的魔力。我被抱抱将军的故事感动得落下泪来。巴尔扎克曾说，灵魂要吸收另一颗灵魂的感情来充实自己，然后以更丰富的感情回送给人家。人与人之间要没有这点美好的关系，心就没有生机，就会像缺少空气般难受枯萎。一个快乐的人，他的心中总是满溢着爱，他爱自己，也爱别人。他能够把自己的能量传递给别人，也能从别人那里获取源源不断的光与热。听说过吗？一个人一天需要四次拥抱才能存活，八次拥抱才能维持，十六次拥抱才能成长。这句话道出了拥抱的奇妙魔力。这是因为拥抱是爱的最好表达。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写下的新年心愿是，人类请让我们互相拥抱，别怕传染上虱子。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7种美妙秘方，拥抱。 咒语是：一个热烈的拥抱，传递爱，也传递快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放松，放松。上初二那年，我们的班主任是位很可爱的年轻女老师，是她使我们领略到了放轻松的好处。那是一次大考前夕，老师到教室来巡视，看到我们正坐在教室里紧张地背书，就赶我们出去玩。他对我们解释，轻松的时光是学习中的调味品，这就和做菜一样，有了好的调味品，萝卜也能变成一道好菜，没有调味品，海参鲍鱼也无味。现在大考前夕，正是放调味料的好火候，我们将信将疑，被逼去玩。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这些住校生在有月光的草坪上玩得好开心。第二天考试，哈，棒极了，发挥得前所未有的好。考完之后，我们高兴地围住老师，老师笑眯眯地说，记住啦，这可是个秘密，带着清新的头脑去做事，你的脑细胞才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从那以后，每逢考试，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熬夜复习，我做了比较，一晚上的时间充其量不过少看几十页的笔记，但彻底的休息使我的大脑清新放松，挥洒自如，算一算，当然是后者得到更多。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同年级有位女生很引人注目，这位女生的家境不好，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得以继续上学，这份压力使她异常刻苦，无论什么时候都见他捧着书认真地读。毫不夸张地说，他从来没给自己片刻的休闲。有一天，突然传来他休学的消息。这位女生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无法入眠，白天虚弱的没有精力再干任何事。我们替他深深惋惜，其实打垮他的并不是功课本身，而是他自己。一个人承受的负荷是有限的，如果一味的忙，必然使自己的心理超出负荷甚至崩溃，但是如果懂得安排，忙里偷闲，永远不忘给自己片刻轻松，心里自然调整得有张有弛，悠闲自在。成长点金术，劳逸结合。我的老师告诉我，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学会忙里偷闲，放松放松，这和学习语文、数学一样重要。只学习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如果你拼命的学，而不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一天从早学到晚，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不停地学，只会把自己的脑

0: 子变成浆糊。自己累得半死不说，学习成绩也得不到提高。所以，好好学习，好好玩，才是学习之道。我不主张你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留在教室里写作业，更反对头悬梁锥刺股，困得东倒西歪了还要硬撑着苦读，那又能学到什么呢？玩的时候痛快地玩，学的时候认真地学，这样学也学了，玩也玩了，既轻松不累，还大有收获，多好。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十七计灵丹妙药，劳逸结合。咒语是：专心的学，痛快的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拉达纳和水牛。从前在多拉查地区有一个农夫叫拉达纳，这个人品行不好，喜欢暗算别人。一天中午，拉达纳匆匆忙忙地去参加一户人家的葬礼。和以往一样，拉达纳去那里不是为了吊唁，只是为了混口水牛肉吃。邻居阿布问：咦，奇怪，你怎么大中午就来了呀？拉达纳假惺惺地说：嗨，没什么，这样才来得及为死者祷告嘛。人开始多起来了，拉达纳一直站在邻居阿布的旁边，开始分牛肉了。阿布拿到一块很大的牛肉，而拉达纳却只分到了几乎皮包骨的牛后蹄。拉达纳见状，心中既羡慕又嫉妒，于是他对阿布说：我觉得我们把所有的肉都煮了，肯定吃不完。哎，不如把你我的牛肉合在一起，去换一头活牛，等牛养大养肥了，一定会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阿布说：哎，也对。于是他俩去市场卖了水牛肉，然后到牲口市场买了一头小水牛。老实巴交的阿布根本没怀疑拉达纳会使坏。阿布问：那日后怎么分这头牛呢？拉达纳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说：哎呀，阿布，看来我只能分到后腿了。阿布点了点头，又问：那由谁来看管这头水牛呢？拉达纳坏笑着说：嘿，当然是你啦，因为你分到的肉多呀，我就只有偶尔来看看的份儿。过两年，小水牛长成了膘肥体壮的大水牛，于是拉达纳便来到了阿布家讨便宜。拉达纳说：阿布，我要拿走属于我的那份牛肉。憨厚的阿布问道：啊，你想怎么分？拉达纳毫不客气地说：当然是现在就把他的后腿割下来让我拿走。阿布为难地说：那水牛会死的。拉达纳说：我不管，我有权要我那份。阿布无奈地说：好吧，我答应以后把前腿也给你，但是现在不能杀牛。拉达纳表示同意，然后回去了。没多久，他又来阿布家讨要水牛腿。阿布说：拉达纳，别这样，我答应将来把牛头也给你，现在不能杀牛。拉达纳每次都这样不厌其烦地来催要他的水牛肉。终于有一天，阿布忍不住了，他生气地说：你把水牛拉走，别再让我看见你的嘴脸。拉达纳哈哈大笑地牵着这头肥壮的水牛回

0: 家了。他为自己骗过了阿布而洋洋得意，心想这头水牛肯定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他要发财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迎春花，迎春花，开黄花，朵朵张开小嘴巴，它是公园小号手，迎着春天吹喇叭，滴滴答，吹的啥？春来了，小朋友真乖，不采花。蒲公英，吴承。草地上风儿吹，蒲公英打瞌睡，梦见怀里小宝宝，变成伞兵满天飞。喇叭花，王粉玲。绿藤儿爬篱笆，要问藤儿开啥花，红的黄的紫色花，好像个个小喇叭，滴滴答，滴滴答，吹的鸟儿叫喳喳。荷花，林染。花瓣展，莲蓬黄，花上有个飞机场，小蜻蜓起飞忙，运雨点，运阳光，运来南风给小草，一片草叶晃呀晃。荷叶，荷叶大，荷叶圆，荷叶好像碰碰船，船挤船不能玩，急得青蛙团团转。花儿一朵朵，李鸿生。花儿一朵朵，就是家个个，蜜蜂蝴蝶来做客，又跳舞来又唱歌。我叫向日葵，竹下生。蜜蜂嗡嗡舞，蝴蝶慢慢飞，阳光多明媚，你们在找谁？站立腰杆挺，绿叶展臂挥，仰头望太阳，我叫向日葵。待到秋风起，沉思头下垂，不闻鼓雨吹，如此好谦卑。因为我有爱，颗颗子粒肥。一样乖。花园里百花开，红黄紫橙蓝白，花儿好看我不摘，我和花儿一样乖。蝴蝶，蝴蝶，你找谁？金波。花蝴蝶那么美，张开翅膀飞呀飞，这里找，那里找，蝴蝶，蝴蝶，你找谁？黄花开，白花开，一朵更比一朵美，这里找，那里找，我要找朵红玫瑰。白色的小飞伞，李鸿生。蒲公英请求秋风，把他的孩子们放飞远行，秋风爽快地答应，让一把把白色的小飞伞开放在空中。自由自在的小飞伞们飞呀飞呀，能停就停，一点儿也不惊恐。如果你看见有一只小黑蚂蚁抓住一把小飞伞的伞柄，你是不是和小黑蚂蚁一样发出快乐的喊声？

0: 这不是梦。小柳树，巩如平。小柳树，辫子长，一甩甩到绿池塘。蜻蜓把它荡秋千，小鱼用它挠痒痒。小松树，小松树点点头，雨来洗洗脸，风来梳梳头。太阳公公一出来，伸出手来点点头。小柳树钓鱼，刘玉贤。小柳树弯弯腰，放下绿线把鱼钓。钓呀钓，钓呀钓，一条小鱼也没钓到，逗得太阳哈哈笑。藤和草，竹下生。太阳爬上树梢，藤儿睡着懒觉，小草却在风的旋律下做起了健美操。藤儿觉得好笑，对着小草连讽带嘲，运动多么辛劳，缠在别人身上才逍遥。小草微微一笑，我要自己努力，不把别人依靠，这样才自在无烦恼。藤儿认为小草实在无聊，便又睡起了懒觉。小草依然左摆右摇，自编快乐的舞蹈。没过几天，大树倒，藤儿无依又无靠，有气无力看小草，依旧自在又逍遥。花要飞，李鸿声。花儿一开多么美，红绿蓝紫白黄黑，只要风儿轻轻吹，就想展翅马上飞。粉太阳，竹下生。喇叭花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吹遍了竹篱笆，竹篱笆笑哈哈。这么多的粉太阳爬到了我的家。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找呀找呀找呀找，有一天我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小故事，很有趣。哥哥和弟弟随父母搬家来到了一个新地方，他们兴高采烈地出去找新朋友玩。家门外的柳树下坐着一位乘凉的老爷爷，哥哥停下脚步问老爷爷，
2: 请问这个地方的小朋友好吗？他们是不是容易相处呢？
1: 老爷爷笑着问他，
2: 你以前居住的地方的伙伴们怎么样呢？
3: 我和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都很有趣，喜欢帮助别人，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1: 老爷爷笑眯眯地点点头说，
2: 这儿的孩子也一样，你快快去跟他们玩吧。
1: 过了一会儿，小弟弟也蹦蹦跳跳地过来了，他问了老爷爷同样的话，老爷爷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4: 那地方呀，嘿，真没劲，

0: 我认识的小朋友没有教养，自私，一点都不好。我真高兴能离开他们。小弟弟回答道，
1: 这个地方的人也差不多。
2: 老爷爷捋捋胡子，意味深长地说。
3: 傍晚回家，哥哥高兴地对妈妈讲，他找到新朋友了，还带回了一粒彩色玻璃球，一个苹果和好几个电话号码。玻璃球是对面楼上的小男孩送给他的，因为哥哥教他们滑旱冰。苹果是隔壁的姐姐给他的，因为他帮他们摇跳绳。弟弟也回来了，他哭哭啼啼，脸上带着抓痕，腿也摔破了好几处。他和玩旱冰的小男孩打了一架，因为他故意去撞倒别人，跟玩跳绳的姐姐捣乱，人家放出小狗追得他摔破了膝盖。哥哥和弟弟临睡前把今天的事记在日记本上，两个人的第一句话竟是一模一样的。柳树下的老爷爷说的对极了。其实，一个地方的人并不比另一个地方的人更难相处。亲爱的小朋友们，一个人能不能交到好朋友，真的不在于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全在于自己呀。也许你会摇摇头说，你真不知道我们周围的那帮人，他们有许多缺点。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会有优点和缺点。如果你善于发现和挖掘其他人的长处，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和周围的人融洽相处。如果你总是挑剔别人的缺点，对不起，你也会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别人，并使他们喜欢自己，这样的生命才是美丽芬芳而充满乐趣的。成长点金术，有朋友真快乐。当你感到与周围的人不好相处，自己找不到朋友时，不妨静下心来，细细审视自身。你无法去改变世界的时候，就从改变自身开始吧。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广结善缘的人，无论他走到哪儿，都能结识到知心朋友，就是把他空投到丛林的部落之中，相信他也能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和当地的土著人打成一片。而一个吹毛求疵、自我封闭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感觉周围的人与他格格不入。即使让他去参加一个大型的社交派对，他也会郁郁寡欢地回来，摊摊手说，抱歉，那儿的人没一个对我的胃口。有这么一个人，他为了寻找知己游遍世界，偌大的地球上竟没有一个值得他交往的人。他懊恼地在汽车后窗上贴了一个标语，我认得的人越多，就越爱我的狗。直到他老了，陪伴他的仍是那只不会说话的宠物狗。这个可怜的人呐，天下之大，真的找不到一个好友吗？不不不，这只能怨他自己无法与人相处吧。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用自己的经历来把这句话改一改。我认得的人越多，就越爱这个世界。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
2: 第20个神秘魔法，彼此包容。咒语是，我认得的人越多，就越爱这个世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橡树和芦苇。一条河边长着一棵大橡树，橡树下有一片芦苇丛。从远处看去，芦苇丛就像一片草。橡树经常自言自语道，我长得多么高大，多么粗壮，无论狂风怎么肆虐，我的树枝从不摇晃，树叶总是完好无损，在狂风面前我从不弯曲，连一条树枝也没折断过。有一天，橡树对着芦苇丛说，喂，可怜的芦苇，你那么轻又那么微弱，只要有点风你就得倒伏在地，狂风来了你就更惨了。可我呢，我在狂风面前巍然不动。一天，果然狂风大作，橡树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说，芦苇，你看见了吧，狂风拿我没办法，而你呢，只能向他低头。芦苇什么都没有说，橡树的话激怒了狂风，狂风使足了劲儿，猛烈地吹了起来。这会儿橡树也抵挡不住了，他的树枝噼啪噼啪的一个接一个的被折断，树干也从中间折成了两截。芦苇被狂风吹得匍匐在地，可狂风一停，芦苇又站了起来。遗憾的是，大橡树再也没有恢复原样。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6: 两个严冬老人。有两个严冬老人，他们是亲兄弟。有一次，他俩在空旷的田野上散步，其中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说，红鼻子，我的好兄弟，咱俩去动动人儿，来逗个乐怎么样？另一个回答说，青鼻子，我的好兄弟，要想去动人，咱俩可不能在田野上溜达，田野上一片白雪，所有的大路小路也都让雪封死了，看不见一个人影，咱们最好到那片针叶林去，那里虽说不那么宽敞，但是会玩得更开心，说不定那里去的路上还会碰上一两个人呢。说走就走，两位严冬老人跑到了针叶林。这两位亲兄弟一路跑，一路还拍拍松树、纵树，可开心了。老纵树噼噼啪啪作响，小松树发出吱吱嘎嘎声。这时他俩听见一边有铃铛声，一边有响铃声，发出铃铛声的车上坐着一个地主老爷，发出响铃声的车上坐着一个庄稼汉。两位严冬老人在商量，看谁去跟着哪一位，去让他挨冻。那位年轻一些的青鼻子严冬老人说， 我最好去追那位庄稼汉，他最容易制服。你看，他穿的是一件补丁罗补丁的短皮袄，帽子上也全是窟窿，脚上光穿一双草鞋，他大概是去砍柴。你嘛，我的好哥哥，就去追那位地主老爷吧，因为你比我有能耐。你瞧，他穿的是熊皮袄，戴的是兔皮帽，脚上是一双狼皮靴，我怎么对付得了他呢？红鼻子严冬老人只是笑笑说，
7: 弟弟，你还年轻，好吧，就照你说的办。你去追那个庄稼汉，我去追那个地主老爷。等晚上我们碰面的时候，就知道谁的活儿难易了。再见，
6: 再见，哥哥。他俩发出一声呼啸，各自走了。等太阳刚刚下山，兄弟俩又在空旷的田野上汇合，互相打听事情办得怎么样。我想呀，哥哥，你跟这个老爷打交道一定是遭了大罪。青鼻子弟弟说，可大概最后还没什么结果，你根本吹不透他。哥哥只是笑笑，哎，他说，你呀，青鼻子弟弟，真是又年轻又头脑简单，我把他好好的收拾了一顿，让他一个钟头也暖和不过来。
0: 那皮袄、皮帽和皮靴也不管事儿？
7: 不管事儿，我钻进他的皮袄里，钻进他的皮帽和皮靴里，狠狠地冻他，他蜷成一团，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满以为只要自己一动不动，任何严寒也奈何他不得。可他想错了，我把他冻得够呛，到了城里下车后，他都快活不成了。你怎么样呢？把那个庄稼汉怎么样了？
6: 哎呀，红鼻子哥哥，你真该及早开导我才是。原以为能轻易冻住那个乡下老，结果却让他揍得我浑身都疼，
7: 这是怎么回事呢？
6: 你听我告诉你吧，你自己也看见了，他是去砍柴，路上我就开始使劲儿吹他，他却一点儿也不发怵，还这样那样的把我臭骂了一通，我真生气了，朝他一阵猛刮。只是好景不长，他很快就到了目的地，从爬犁上下来，抄起斧头。我当时想，这正好是我制服他的时候了。于是，我钻到他的短皮袄里面，想把他冻透。他却只顾抡斧子，只见木片到处乱飞，他甚至都出汗了。我一看，事情不妙，在短皮袄里面都待不住了。最后，他简直是汗如雨下，看来我得赶紧溜掉。可那个乡下佬还在不停地干活，他根本就不觉得冷，还热起来了呢。我看见他脱下短皮袄，心里可高兴了。我想，你等着瞧吧，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他的整个皮袄都湿透了，我钻进里面，把他冻得硬邦邦的，心里还想，现在你再穿上吧。等乡下老儿干完了活儿，往皮袄跟前走去时，我就别提有多高兴，又得该我开心了。谁料他看了我一眼，倒骂起我来了。我想，你骂吧，骂吧，反正你赶不走我。可是他不仅嘴里骂，还抄起一块长长的带节的劈柴，朝着皮袄一阵猛抽，一边抽一边骂。
7: 我本来应该赶紧溜掉，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吃人的葫芦。很久以前，有一个很大的葫芦，突然出现在通往村庄的路上。葫芦口一张一合的，无论是从它旁边经过的人，还是小心上前查看的人，只要一靠近它，都会被它无情地吞噬。没过多久，村庄里的人都被它吞噬掉了。有一个叫卡巴尔的女人惊恐万分，带着儿子逃进了森林里，再也不敢出来。然而他的儿子十分好奇，整天琢磨着这个噬人的葫芦。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趁着母亲不注意，悄悄地溜出森林，蹑手蹑脚地靠近那个葫芦。他正要上前探查一番，只听嗖的一声，就被葫芦一口吞了进去。可怜的女人来晚了一步，眼睁睁看着儿子被葫芦吞噬了。她一下子瘫软在地，哭天抢地，悲痛欲绝。可是母亲的天性促使她重新站了起来，鼓起勇气，跌跌撞撞地走进森林。她找到森林里的女巫，跪在她面前恳求道：尊贵的女巫啊，求求您，请您告诉我，怎样才能打破那个葫芦，救出我的儿子。可怜的女人哭得痛不欲生，令人肝肠寸断。女巫终于被打动了，她说：
2: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可以帮你找回儿子。喏，这是红辣椒，拿着。你往夕阳的方向走，一直走，你会看到一块岩石，这时你就拿出红辣椒，在岩石上不断地摩擦，岩石上会打开一道门，走进去，向着地心的方向一直往下走，你会看见一只公羊。你对公羊说，是我派你去的，请他跟着你走，把他带到我这里，带到活人生活的世界。
1: 卡巴尔谢过女巫，带着那神奇的红辣椒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去。他走啊走啊，从白天走到黑夜，终于走到一块巨大的岩石跟前。岩石如巨人般耸立在眼前，他拿出红辣椒在岩石上摩擦起来。不一会儿就听到雷鸣般的巨响，岩石慢慢地裂开一道缝。卡巴尔从裂缝里钻进去，朝着地心的方向一直走。天上挂着鹅卵石大小的太阳，发出炙热的光，就像在地面上一样。脚下是铁锈般红色的石板路，可怜的女人一直走啊走啊，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路的尽头。那里有一座金色的小屋，小屋中央有一只懒洋洋的卧着的肥大公羊。公羊是血红色的，头上长着烈焰般亮眼的羊角，有几棵树垒起来那么高。公羊看了看脚下渺小的女人，问道：
3: 你来这里做什么？地上王国的女人。
4: 是森林里的女巫让我来请您的，
1: 卡巴尔回答道。公羊点点头说：
3: 那么爬到我背上来吧。
1: 女人爬了上去，公羊驮着卡巴尔站起身来，大步流星地奔走起来。不一会儿他就从岩石裂缝中走出来，这个可怜的妇人又看到了绿树和蓝天。他们来到女巫的住处，女巫从屋里走出来，向公羊行礼致意，并唱起了悲伤的歌。她满是皱纹的脸上充满了悲痛的神情，她在用歌声倾诉噬人的葫芦给人们带来的灾难。那个可怜的女人也嘤嘤地哭起来。女巫的歌声终于激起了公羊的愤恨，他的眼中仿佛燃起了大火，一片赤红，羊蹄在地上疯狂地刨着土，羊角也变成了火红色，就像火炉里锻造的一把利剑。咩！公羊扬起脖子，一声怒吼瞬间冲了出去，而女巫的歌声仍然徘徊在他的周围，陪伴着他前进。公羊迈着轰隆隆的脚步，瞬间冲到巨大的葫芦面前。葫芦突然嘎嘎作响， 似乎意识到危险。

来临，开始滚动起来，向公羊发起挑战。公羊愤怒地冲了过去，战斗打响了，战况异常激烈，到处尘土飞扬，砰砰声不绝。突然间，公羊一声长啸，葫芦像一块被抛出的石子，远远地消失在空中。葫芦像破碎的鸡蛋一样碎成好几片，里面的样子露出来了。奇怪的是，以前被葫芦吞噬的人都还活着，他们一个叠着一个，在葫芦里挤得满满当当的，有的是白皮肤，有的是黄皮肤，有的是红皮肤，有的是黑皮肤。于是四种肤色的人就这样诞生了。五帝的传说。上古的历史和神话传说最初都是依靠人们口口相传才流传下来的，古人并不会将这两者严格区分，因此后世的人们有时会把神话也视为真实发生在上古时代的事件，认为神话和上古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在中国古代神话和上古历史传说中，一些人物是有交叉的，比如神话传说中有五位天帝，他们分别是东方天帝伏羲、南方天帝炎帝、西方天帝少昊、北方天帝颛顼、中央天帝黄帝，他们各管一方，而中央天帝似乎是地位最高的。上古历史传说中也有三皇五帝的说法，其中三皇分别是伏羲氏、燧人氏和神农氏，又称天皇、地皇和人皇。五帝分别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帝、唐尧和舜帝、虞舜。在这两组人物中，不仅伏羲、黄帝、颛顼是互相重复的，而且炎帝和神农氏之间也是有联系的。许多人认为炎帝指的就是神农氏，两者是一体的。作为中央天帝的皇帝，有许多故事流传下来，其中与蚩尤之间的战争更是家喻户晓，他的助手是土神后土。东方的天帝伏羲也叫做太昊或太昊，掌管春天，以青色作为其色彩标志，他统治的地方是从碣石山以东直到太阳升起的地方，跨越12000里。牧神勾芒是伏羲的助手，手中常拿着一个圆规。在传说中，勾芒长着一张方墩墩的人脸，身子却是鸟的形状，常身穿白衣，驾着两条龙出行。据说这个勾芒是西方天帝少昊的儿子，名叫仲。因为春天草木刚萌芽时都是弯弯曲曲长有芒角的，所以人们将作为牧神兼春神的仲叫做勾芒，这两个字象征着春天和生命。南方的天帝是炎帝，掌管着夏天，以赤色为色彩标志，炎是太阳的意思，因此他也被叫做太阳神。他统治着从北户孙以南直到南极的广大领土和天空，大约12000里的跨度。炎帝的助手是火神祝融，传说他瘦身人面，是炎帝的玄孙，戏气之子，常乘着两条龙出游。西方的天帝少昊也叫金天氏，掌管着秋天，以白色为色彩标志。他统治的地方从大地的西极开始，向东穿过昆仑山，一直到达不死国，同样跨越了12000里。少昊的助手是金神入收，手里常拿一把尺子。入收名叫该，也是少昊的儿子，和牧神勾芒之兄弟。北方的天帝是颛顼，掌管着冬天，以黑玄色为色彩标志。他是中央天帝黄帝的孙子，统治着北方的大地和天空。他统治的地方从九泽一直延伸到大地的北极，也是跨越了12000里。后来黄帝倦怠了公务，就将自己的位子传给了颛顼。颛顼的助手是海神玄冥，也叫于强，他是黄帝的孙子，同时也是风神。

0: 因此它又有两种形态。作为风神出现时，它是人脸鸟身，耳朵上挂着两条青蛇，足下还踏着两条青蛇。出行时它扇动翅膀就会刮起大风，有时风中还会夹杂着疫力和病毒，这种风吹到人的身上，人就会生疮害病，因此它还兼做瘟神。作为海神出现时，它就变成了鱼的身体，但有手有足，常驾着两条龙出行。于是整个世界在五位天帝的统治下井然有序地运行着。宝莲灯。从前有个书生叫刘彦昌，上京赶考路过华山，他见华山平地拔起，直入云霄，奇秀险峻，山半腰云雾缭绕，十分巍峨壮观。于是信步向山上走去。山上有一座庙，庙里供奉的神仙是三圣母，一位美丽的仙女。她是二郎神的妹妹，法力高强，手里还握有一件宝物，名叫宝莲灯，是华山的镇山之宝。无论是神仙还是妖魔，都会被宝莲灯的灯光镇住，不敢放肆。这天，三圣母和侍女们正在庙里轻歌曼舞，饮酒作乐，忽然发觉有人朝这边走过来，他急忙叫停歌舞，收拾了果品美酒，挥退侍女舞伴，登上莲台，化作一尊塑像。刘彦昌走上山来，见有座神庙，便推门进去。他抬头一看，立刻被三圣母的美貌迷住了，于是提笔在墙上写了一首诗，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他在庙里流连了许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三圣母见刘彦昌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也爱上了他。可是一个是上界仙女，一个是下界凡人，又怎能缔结姻缘呢？刘彦昌走后，三圣母的心始终无法平静，于是他不顾天条禁令，化作一个民间女子，又用法术变出一个简朴的小房子，守在华山脚下。当刘彦昌走下华山时，三圣母拦住他，并向他吐露了真情。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互敬互爱，情深似海。可眼看考期临近，刘彦昌不得不告别妻子赴京考试。而这时三圣母已怀有身孕，刘彦昌喜出望外，把一块祖传的沉香送给妻子，并说日后若生了男孩就叫他沉香。不久刘彦昌考试得中，被任命为扬州巡按。他派人去接三圣母，来人到了华山脚下，不仅没找到人，连房子也没找到。刘彦昌没办法，只好独自去扬州赴任了。原来刘彦昌走后不久，恰逢王母娘娘的寿辰，各路神仙都去拜寿，三圣母因有孕在身，担心事情泄露，就没有去拜寿。不料她怀孕的事还是被她哥哥二郎神知道了。二郎神大怒，说她触犯了天条禁令，要带她去天庭接受惩罚。可三圣母觉得自己没有错，就拒绝了二郎神的建议。二郎神气得暴跳如雷，便要强拉妹妹一起上天庭。三圣母知道哥哥的脾气，于是祭起宝莲灯。只见宝莲灯光芒四射，刺得二郎神睁不开眼睛，只好气呼呼地走了。回去后二郎神仍不罢休，便唤来哮天犬，命他去偷宝莲灯。哮天犬悄悄来到华山，昼伏夜出了好多天，终于趁三圣母休息之机偷走了宝莲灯。三圣母没了宝莲灯，自然不是二郎神的对手，最后被抓住，关在了华山底下的黑云洞里。后来三圣母在黑云洞里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沉香。为防儿子遭遇不测，他恳请一个好心的夜叉将沉香送到扬州，交给刘彦昌抚养。沉香八岁时才从父亲口中知道了母亲的事，得知母亲在华山下受苦， 沉香悲痛万分，决心救出母亲。沉香知道父亲刘彦昌只是一文弱书生，又怎能打败二郎神救出母亲呢？于是一天夜里，沉香悄悄离开家，独自去华山寻找母亲。沉香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华山脚下。可是华山这么大，他上哪儿去找母亲呢？8岁的沉香不禁放声大哭，凄惨悲痛的哭声在空谷里回荡，惊动了途经华山的霹雳大仙。大仙问明情由，被沉香探母的深情感动了，决心帮沉香实现这个愿望。于是他对沉香说，
1: 孩子，你还小，即使见了母亲，你也救不出她来，不如先随我学习本领，等学会了本领再来搭救你的母亲吧。
0: 于是沉香就拜霹雳大仙为师学习本领。在霹雳大仙的指点下，沉香每天起早贪黑刻苦练习本领。转眼8年过去了，沉香以身手敏捷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还学会了72般变化。一天霹雳大仙把他唤到跟前说，
1: 沉香啊，你上山已经8年了，快下山去救你的母亲吧。
0: 并送给他一柄宣花神斧。沉香辞别师傅，腾云驾雾来到了华山。他大声呼唤母亲，声音穿透重重岩层，传到三圣母的耳中。三圣母听了悲喜交加，16年了，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他把沉香唤到黑云洞前说，
2: 孩子，娘终于把你盼来了，你去找你舅舅，跟他好好说话，劝他放我出来。
0: 沉香说，
3: 只恐舅舅不肯。
2: 孩子，我和他毕竟是兄妹，你去求他，他肯定会放我出来的。
0: 三圣母央求道。沉香不愿违背母亲的嘱托，只身来到灌江口，找到二郎神，求他放出母亲。二郎神一听勃然大怒，不仅不放三圣母，还指着沉香大骂，
4: 无耻的孽障，哪个是你舅舅？
0: 说罢便挺起3尖2刃刀朝沉香刺来。沉香怒不可遏，抡起宣花神斧与二郎神打斗起来，两人云里来雾里去，刀来斧往，直杀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仍不分胜负。两人的打斗声惊动了天上的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派4位仙姑去打探情况。4位仙姑在云端观看了好久，见沉香越战越勇，二郎神渐渐败落，最后竟向灌江口逃去。
2: 不好，二郎神想要去取宝莲灯，
0: 一位仙姑叫道，
2: 咱们去帮沉香一把吧。
0: 另一位仙姑说，于是他们就运用法力把宝莲灯取了来交给沉香。二郎神一看沉香拿着宝莲灯，不由大惊失色。沉香举起宝莲灯迎风一晃，宝莲灯射出万道光芒，二郎神被晃得睁不开眼睛，浑身骨软筋酥，头晕眼花，站立不稳。沉香见状挥起斧头就要杀二郎神，4位仙姑忙劝住他，
2: 不可，他毕竟是你舅舅，再说当年也是你母亲先犯了天条，受些惩罚也是应该的，眼下还是救你母亲要紧。
0: 于是沉香放过二郎神，带着宝莲灯飞到华山跟前。
5: 娘，孩儿来救您了。
0: 沉香大喊道，举起宣花神斧向华山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从中间裂开，三圣母从黑云洞里走出来。整整16年，他终于又见到了天日。沉香扔掉宣花神斧，叫了声娘，便扑到三圣母的怀里，母子相见，抱头痛哭。后来经太白金星求情，玉帝和王母娘娘开恩，准许三圣母留在人间，又给沉香封了仙职。三圣母不计前嫌，又拉着沉香向哥哥赔罪，二郎神又羞又愧，就认下了沉香这个外甥。后来三圣母又找来刘彦昌，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

0: 在一起。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蜘蛛错失的礼物。从前有一只蜘蛛，它每天辛勤织网，赢得了森林女神的嘉许。当森林女神问她想要什么奖品时，蜘蛛渴望地说，听说云端之上的天庭花园花团锦簇，美丽异常，我想去看看。我答应你的请求，森林女神说，我将赐给你一滴甘露，那甘露晶莹剔透，有着神奇的魔力，喝了它，你的身体将轻如羽毛，到时候你就能驾着清风飞上天庭。太阳升起的那天，请留意我送上的礼物。说完，森林女神的裙裾一摆，消失在淡青色的晨雾中。一个玫瑰色的清晨，太阳突破重重雾霭，将它的金光倾洒在森林之上。蜘蛛网上，无数颗露珠闪烁着珍珠般的光芒，那么饱满，那么可爱。其中有一颗特别大，特别圆。啊，这一定是森林女神送给我的甘露。蜘蛛这么想着，欣喜地爬过去。忽然，一阵微风吹来，那里最大最圆的露珠颤抖了一下，从蜘蛛网上滚落下去，掉进了草丛中，消失不见了。
2: 我的甘露，天哪，我的甘露！
1: 蜘蛛哭了起来，我没法去天庭花园了。从那天开始，蜘蛛每天都趴在网上伤心地哭泣，为那滴消失在风中的露珠难过。如果它肯抬头看一眼，它会发现太阳一天天升起，送来了更多更大的露珠。可它只顾埋头伤心，哪里看得见这些呢？一整个夏天就这么过去了。森林换上金黄色外套的那天，森林女神出现在蜘蛛面前。
2: 我弄丢了你的礼物。
1: 蜘蛛抬起红肿的双眼看着森林女神说。可怜的蜘蛛，森林女神说，我知道风儿拿走了我送给你的露珠，可在那之后，我给你送上了更好的礼物，你却看不见。
2: 啊，我太傻了！
1: 蜘蛛叫出来。他想了想，爬到森林女神的脚下，拉着她的裙裾说，
2: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的甘露在我的眼前消失。
1: 森林女神点点头，允诺道，好吧，明天请记住，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的礼物将再次寄出。第二天，太阳的无数道金色光芒照在树叶、草叶、花瓣、蜘蛛网上，亿万颗露珠在晨光中闪闪发亮。蜘蛛看看这颗，摇摇头，再看看那颗，又摇摇头。 今天的露珠没有哪一颗能比得上他心目中的那一颗。这一定不是森林女神赐予的甘露。他想起森林女神的话，明天，请记住，明天太阳升起时，我的礼物将再次寄出。明天，森林女神说的是明天，那今天这些肯定不是。蜘蛛这么想着，摇着头走开了。到了第二天，情况依然如此。就这样，蜘蛛一直在今天傻傻等着明天的礼物。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机会去天庭花园做客。森林女神叹气道：唉，人们总是这样，他们不是在为昨天懊恼，就是在等待明天，却不明白，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就在今天。成长点金术，今天的甘露就在今天。是的，昨天已经随风而去，明天是一场梦幻，落在我们手中的不就是今天吗？不就是此时此刻的好时光吗？或许今天是个阴天，花朵在暗处静静吐露芬芳；或许今天是晴天，蝴蝶在暖暖的阳光下翩翩飞舞；或许今天雨雪霏霏，湿润而醇厚的空气里弥漫着大地的气息。无论天气如何变化，四季如何更迭，这一天都是上天赐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欣喜地接纳它，拥它在怀，每一个今天都将带给你难以言传的美丽。品味着这一日带来的美好，你的心会像鸟儿一般飞翔起来，胸间漫溢的是欢愉的幸福之歌。幸福就这么简单，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它就在今天。只有今天是我们唯一值得珍视的时间。昨天是一个逝去的梦，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明天是一个幻影，离我们那么远。远近之中，唯有今天的露珠在我们的手中闪亮。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五种美妙秘方，珍视今天。咒语是：幸福就这么简单，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它就在今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0: 阎王沾渔夫。古时候，人们不认识盐，也从来没有吃过盐，人们做的菜吃的食物都是淡而无味的。东海边有个东京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东京城附近有个小渔村，一个姓詹的渔夫住在这里，他每天都出海打鱼。这天出海的时候，詹渔夫看见海边礁石上歇着一只美丽的鸟儿。第二天，詹渔夫又看到了这只鸟，第三天、第四天依旧如此。詹渔夫觉得很奇怪，心想，这小鸟总在这里干嘛呢？詹渔夫无意中向村里人说起这件事，一个老人说，你看见的鸟儿估计是凤凰，凤凰是一种神鸟，有句古话说， 凤凰无宝不落地。如果那块礁石附近没有宝贝，

0: 哎，凤凰是不会在那里落脚歇息的。詹渔夫听了觉得很惊讶。第二天，詹渔夫又看到了那只鸟儿，就朝那块礁石走去。鸟儿见了人就扑扇扑扇翅膀飞走了。詹渔夫赶紧在鸟儿停留过的地方找起来，可他上下左右找了一圈，并没有找到什么宝贝。不对，凤凰无宝不落地，这里一定有宝。詹渔夫又找了一遍，最后在一个岩石潭里发现了一堆雪白的东西。这东西细细的，呈颗粒状，他从来没有见过。詹渔夫想，既然这里是凤凰停留的地方，又找不到别的东西，这些雪白的东西一定就是宝贝了。于是詹渔夫把这些东西装进了一个布袋，喜滋滋地带回了家。没多久，听说皇宫门口贴出榜文，如果谁家中藏有宝贝，可以进宫献给皇帝。如果宝贝被选中，献宝者会被封为进宝状元。詹渔夫听了这个消息，就带着那袋白色的东西来到宫里。皇帝见有人献宝很高兴，吩咐太监把口袋打开。袋子打开一看，里面的东西洁白如雪，可是既不像金子，也不像珍珠，没有一点财宝的宝气。皇帝问詹渔夫，
1: 你献的是什么宝贝？
0: 詹渔夫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只知道是宝贝。皇帝一听大怒道，
1: 你不知道是什么，那怎么知道是宝贝呢？分明是在戏弄本王。
0: 于是皇帝命人把詹渔夫打入了天牢。詹渔夫献上来的那袋白色的东西，皇帝让太监拿走，太监顺手挂在垫脚的金柱上，就没去动它了。大家在金柱下面来来往往，再也没人想起这袋东西。可怜的詹渔夫从此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天牢里，吃尽了苦头。一天中午，皇帝要用膳，端菜的宫女经过金柱下面，一滴脏水从那袋子里滴下来，恰恰滴到菜盘里。宫女吓坏了，要是皇帝吃了这盘菜拉肚子，他可就没命了。可他又一想，这件事没有第二个人看见，只要自己不说，谁会知道呢？于是他迅速拿起筷子在盘子里拌了拌，就把菜端给皇帝吃。没想到皇帝不但没有发脾气，还越吃越有味道。他边吃边说，
1: 今天这菜怎么这么好吃呢？
0: 皇帝转头问端菜的宫女，
1: 你知道今天这盘菜里放了什么佐料吗？
0: 宫女吓坏了，赶紧摇头。皇帝把厨师叫来，厨师说，
2: 这菜和以前的做法一样，并没放什么特别的东西。
0: 这时那个端菜的宫女想，听说那袋子是献宝人献的，会不会袋里滴下的脏水就是宝贝，让这盘菜变得特别好吃呢？于是宫女壮了壮胆，把刚才的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赶紧派人把这袋东西取下来，还招来献宝的詹渔夫，让他来为宝贝作证。皇帝先吩咐厨师说，
1: 你重新做两盘菜，一盘加点袋里的水，一盘像以前那样做。
0: 两盘菜很快做好了，皇帝一尝，放了水的那盘菜味道果然好很多。
1: 看来这袋子里的东西真是宝贝，我错怪你了。
0: 皇帝对詹渔夫说，他让人给詹渔夫松绑，问他宝贝的来历。詹渔夫把找到宝贝的经过说了一遍，皇帝听后重奖了詹渔夫，并让他带人去海边找来更多的宝贝，还给宝贝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盐。从那以后，詹渔夫天天去海边找宝贝，但收获甚微，根本满足不了宫廷的需要。一天，他把海水放在嘴里尝了尝，觉得和宝贝的滋味差不多，于是他让人把海水倒进大锅里加火煮，水干了以后宝贝便显出来了。他发明的这种制盐方法很快便流传开来，老百姓也吃上了盐，他们亲切地称詹渔夫为盐王。
3: 变成猴子的王子。传说乌木岛上有一位英明慈祥的君主，他的儿子学识渊博，尤其擅长书法

0: 声名远扬。印度国王听说后，便邀请乌木岛王子前往印度讲学。王子带上贵重的礼物，在侍卫们的簇拥下出发了。没想到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伙凶神恶煞的强盗，所带财物都被劫走了，侍卫们死伤无数。王子躲进山洞里才保住了性命。第二天一早，他从山洞里爬出来，失魂落魄地到处乱走。不久，他来到一座繁华的市镇，一个裁缝店老板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后来，裁缝店老板给王子找来斧头和绳子，让他跟着樵夫进山砍柴。这天，王子照例来到树林里砍柴，走着走着，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宫殿里坐着一位姑娘，看上去比月光还要温柔，比鲜花还要娇艳。王子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听到脚步声，姑娘忙抬头看，吃惊地问：你是人还是鬼？美丽的姑娘，我是人，王子答道。我在这里住了7年，从来没见过其他人，是谁带你来的？姑娘好奇地问。王子向姑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姑娘听了叹口气说：我遇到的事比你不幸多了。接着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原来这位姑娘是一位公主，在新婚之夜被魔鬼哲尔吉利斯抢了过来，关进了宫殿里。魔鬼每隔10天来一次，平时只有她一个人住在这里。魔鬼留给她一个刻有咒语的腰牌，只要摸一下，魔鬼就会立刻出现在她眼前。离魔鬼下一次来还有4天，可怜的姑娘希望王子以后能经常来看看她，陪她说说话。王子听完她的故事，心生怜悯，想要救她逃出苦海，于是义愤填膺地说：这个魔鬼太可恶了，我要帮你杀死他，让你重获自由。说着他便伸手去摸腰牌，姑娘急忙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脚下的土地立刻剧烈地晃动起来。王子这才感到自己与魔鬼之间实力悬殊，惊恐地呆在原地。姑娘忙提醒他快跑，王子这才醒过神来，匆匆忙忙地逃走了，慌乱中把斧头落在了宫殿里。等王子想起斧头时，魔鬼已经来到姑娘面前了。魔鬼问：
1: 你这么着急要我来，有什么事吗？
2: 没事，是我不小心碰到了腰牌。
0: 姑娘假装镇定地回答道，希望能蒙混过关。魔鬼疑惑地看了看四周，很快就发现了那把斧头，他怒不可遏地逼问姑娘。姑娘坚称自己毫不知情。第二天，裁缝店老板来找王子，说门外有个外地人来找他还斧头。王子知道是魔鬼找来了，顿时吓得晕了过去。等醒来时，他已经在魔鬼的宫殿里了，那位姑娘已经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魔鬼问姑娘：
1: 这就是那个樵夫吧？你不说我也能找到他。
2: 我从没见过他。
1: 如果你不认识他，那就用匕首刺死他。
0: 说完，魔鬼扔给姑娘一把匕首。姑娘哭着说：
2: 我怎么能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呢？
0: 魔鬼看了看王子，对他说：
1: 既然他不认识你，那你就杀死他。
0: 王子也坚定地摇头拒绝。凶残的魔鬼杀死了姑娘，随后把王子变成一只猴子扔到了荒野里。从此王子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一天，他溜上了一艘船，好心的船长收留了他。为了报答船长，他竭尽所能地帮船长打点生活上的琐事。船长在惊叹之余，越来越信任这只猴子。在海上航行了50天后，这艘船在一座大城市的港口停了下来。一队由国王派出的使者走到大家面前宣布，国王想找一位精通书法的人 来担任宰相，希望所有人都能在纸上写几个字。那只猴子立刻跑过去，拿起纸笔，迅速用六种不同的字体写了六句诗，而后递给满脸惊愕的使者。接着，船上其他人也用自己最满意的字体写了一行字，使者将字送进王宫，国王一眼就看中了王子的书法，命使者准备华服和骏马前去迎接新宰相。使者们忍不住笑出声来，齐声说：“
3: 写字的不是人，而是一只猴子。”
0: 国王大吃一惊，坚持要把猴子接进王宫。一个小时后，猴子穿戴整齐，站在国王面前，从容的行礼，引得在场的大臣们窃窃私语。国王更是好奇，命人端上丰盛的菜肴，邀请猴子和他一起进餐。餐后，国王还命人拿出棋盘和猴子对弈。猴子的表现非常完美，不仅赢了棋局，而且行为举止谦恭有礼，分寸得当。国王惊叹不已，忙派人去请公主，让她来看看这只神奇的猴子。公主刚走进门，就捂着脸退了出去，对国王说：“
4: 父王，怎么能让我见一个外国来的陌生男子？”
0: 原来，公主学过魔法，掌握了不少法术和咒语。国王便让公主把王子变回人形，让他辅佐自己治理国家。于是，公主念动咒语，宫殿里顷刻间变得漆黑一片。黑暗消失时，魔鬼哲尔吉利斯出现了，他变成一头狮子，向公主猛扑过来。公主迅速拔下一根头发，将其变成宝剑，然后挥剑将狮子砍成了两半。狮子一落地，马上变成蝎子冲了过来，于是公主变成蟒蛇迎了上去。魔鬼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于是突然变作一个水池，公主见招拆招，马上变成一条鱼跃入池中。过了一段时间，水池突然炸裂，变成一团火焰，火蛇四处乱窜，碰到他的人非死即伤。公主现出原形，竭力熄灭了可怕的火焰。随后，公主端来一杯水，帮王子恢复了人形。很快，筋疲力尽的公主全身燃起了大火，和魔鬼的灵魂一起消失在了火海中。最终，他们变成了两堆灰烬。国王痛失爱女，大病了一场，但他没有责怪王子，只是让王子远离他的国家。王子羞愧难当，也不愿意再回乌木国，只好过起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神奇的牛。很久很久以前，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有一位穷人，他有一个儿子。穷人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又娶了另外一位妇人做老婆。这位妇人有五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有三只眼睛，四女儿有四只眼睛，三女儿有五只眼睛，二女儿有六只眼睛，大女儿有七只眼睛。这位穷人有两头小牛，在右边拉车的那头牛叫希拉，男孩每天都把牛赶在自己前面，每次出去，后妈只用麦麸给他烤个面包带着，所以男孩只能吃的也只有麦麸面包。希拉牛看着男孩可怜，对他说：“我亲爱的主人啊，你只能吃麦麸做的面包，我右面的牛角里有取之不尽的食物，你取下来吃吧。你把我右边的牛角拔下来，想吃什么就从里面拿。”男孩把牛右侧的角拔了下来，立马出现满满一桌子的食物，他又吃又喝，然后把牛角塞了回去。就这样， 日子

一天天过去了，男孩子越来越壮，气色越来越好。继母心中深感诧异，不知为何小伙子只吃麦麸也能长得这么好。他算计着让自己的小女儿明天去窥探一下男孩到底吃了什么东西。牛可是神牛，他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他对男孩说，听着，明天那个三只眼的姑娘会跟我们一起出门，只要她不睡，你就陪着她玩，但你得好好看着她的眼睛，必须是每只眼睛都闭起来才可以，不然她就会看到你从哪儿取的食物，这样你就有麻烦了。男孩按照牛说的做了，他一直跟姑娘玩耍，直到姑娘睡着，他的每只眼睛都累得闭上，他才从牛角里拿出食物来，然后立马把牛角塞了回去。他们晚上回去的时候，后妈小声问自己的女儿，她吃了什么？姑娘说，只吃了麦麸面包。第二天，后妈又让四只眼睛的姑娘去窥视男孩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但是牛又一次告诉了他要小心，记得跟四眼的姑娘一直玩到他睡着为止，而且不要忘了检查他所有的眼睛。男孩又一次照做了，等到姑娘睡着的时候，他拔出牛角又吃又喝，然后把牛角塞了回去。晚上回去的时候，妈妈问自己的女儿看到了什么，姑娘一问三不知。又过了一天，继母让五只眼睛的姑娘去，但是牛还是告诉了男孩即将发生的情况，叮嘱男孩要和姑娘一直玩耍，一直到姑娘累了五只眼睛都闭上。男孩照做，等到姑娘睡着，然后吃饱喝足塞回了牛角。晚上回去的时候，姑娘对母亲说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男孩吃了麦麸面包。又是一天，母亲决定让六只眼睛的女儿去探视，母亲强烈要求她必须看到男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她和别的妹妹一样，什么收获都没有。晚上妈妈把她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因为她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时候他们决定是时候让七只眼睛的姐姐去了，但是牛再一次对男孩说要注意。牛哭着对他说，那七只眼睛的姑娘一定要跟她玩到七个眼睛都闭上，如果一不小心疏忽了，我们可都惨了。男孩和姑娘一直玩呀玩，玩到姑娘睡着。男孩检查了姑娘的眼睛，但是有一只眼睛在脖子上，他没有看到。实际上，姑娘并没有完全的睡着。那只眼睛看到男孩扒开牛角，从里面拿出了东西，吃吃喝喝。晚上，他对自己的妈妈说了男孩为什么长得那么好，长得那么壮。他吃的那些东西跟男爵也没啥差别，他是从希腊的牛角里拿出来的。这个继母就知道他到底出去做了些什么，他把自己弄生病了，然后对丈夫说，自己只有吃了希腊的肉，身体才能康复。父亲尽管舍不得，还是同意杀了那头牛。牛哭着告诉男孩，他的父母要对他做的事情。你得知道，小伙子，明天我就会被杀了，但是你帮我的话，我们就能逃走。明天他们牵着我去屠杀的时候，你就求你的父亲，说你要亲手把我牵到屠宰场，当我跪下的时候，你就马上跳到我背上。第二天，他们要把牛宰了。当牛跪

0: 下的时候，男孩跳到牛背上，牛一下飞到了半空中。男孩和牛飞了很久很久，然后他们来到一片桐树林。男孩从牛背上爬下来，看到桐花想去摘，他对牛说自己去摘一朵，然后别到帽檐上。说完，男孩就去采了一朵花，插到了帽子上。这个时候，牛说话了：“哎呀，小伙子，你为啥不让我安生呢？你摘了这朵花，我又要受罪了。”他们离开桐树林后，迎面来了一只大狼。
1: “哎呀，站住！你们怎么闯进我的桐森林？希拉牛，你过来跟我打一架。”“
2: 我不介意。”希拉牛说，“我就来跟你斗斗。”
0: 他们开始动手。希拉牛没几下就抓住了狼，往上甩去，狠狠地打了他三下。等狼掉回地上的时候，浑身的骨头都断了，已经不能动了。牛对男孩说，“
2: 你看到了吗？我们差点成为这狼的猎物。你在森林里别乱摘东西了。”
0: 他们走啊走啊，走了很久很久，来到了一片银森林。男孩求着牛说，他还想在这片森林摘一朵花，牛不同意，他就一直恳求。最终，男孩在银森林里摘了一朵银花。他们走啊走啊，几乎快要到森林尽头的时候，迎来了一只狮子。“
1: 好，希拉牛，你在我森林里做了什么？我听到你在我森林里搞破坏。”
0: 于是希拉牛和狮子打了起来，希拉牛的脚穿破了狮子的身体，但是狮子也把牛的右耳朵给咬了下来。“
2: 喏，牛对男孩说，你也看到了，我身上已经留下痕迹了，你就别再试第三次了，因为我可能会失去生命。”
0: 他们走啊走啊，没多久他们来到了一片美丽的金森林，森林里到处都是美丽的金花。男孩又开始恳求，他想要摘一朵金花。牛哭着对男孩说，“
2: 你别摘，因为这片森林不止一个护卫。”
0: 但是男孩听不进去，他还是自顾自地摘下了一朵花。
2: 牛摇了摇头，“我早就预料到了，我的生命到尽头了。如果我跟兔子决斗的话，我右边的牛角会远远地掉出去，你就赶紧捡起来藏到手帕里，里面会有你足够的食物。”
0: 当他们抵达森林尽头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只老虎、一条三个头的龙和一只黑色的兔子。龙老大说，“
3: 希拉牛啊，现在要么卖了你自己，跟这个男孩一起做我们的奴隶，一直到死；要么就跟别的人一样，跟我们来斗一场，最后沦为灰尘。你为什么要破坏金森林？”
0: 男孩开始难过了，他嚎啕大哭，他害怕牛会死。但是牛说，“
2: 别哭，这不会是我最后的生命时刻，我现在就上去决斗。”
0: 第二天中午，牛弄断了老虎的脖子，牛要去休息，他对男孩说，“
2: 如果有谁来找我，你就对他说，明天中午我会来这里。如果他逼你的话，你就吹你的笛子，我就会马上过来了。”
0: 黑色的小兔子来了，他问男孩，“希拉牛在哪里？”男孩吹起了笛子，曲调非常欢快，是舞曲的调调。黑色的小兔子说，“
4: 别吹了，你只要告诉我希拉牛，明天中午来决斗，这是森林的主人三头龙的命令。”
0: 然后牛就来了，他问男孩，“
2: 你为什么吹笛子吹得那么欢快？”“
0: 这小兔子来的时候，我怎么能不吹呢？他说他要跟你决斗。” 这会让我牛头落地呀。的确，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当他们准备好决斗时，小兔子在牛的周围打转，然后躲到了牛肚子下面。他把牛扔上了天，最后狠狠地击打了牛的肚子，牛的右脚远远地掉了出去。男孩捡起了牛角，放到了手帕里，然后躲得远远的。他来到了一片美丽的草原，坐到一条小溪旁，拿出了牛角中的食物和水，吃了一会儿，喝了一会儿，然后躺下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看到整个草原全是羊群，他开始难过。他怎样才能把这羊群赶到牛角里去呢？因为这些羊都是从牛角里出来的。这时候来了一个老妇人，她是一位真正的巫婆。她看到男孩一个人暗自忧愁，三句话就问出了原因。
5: 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羊赶回牛角里去。
1: 如果只是这个问题的话，巫婆说，那就没什么大不了。我帮你赶回去，不用太多的酬劳，不过你要发誓，你永远都不会结婚。
0: 男孩非常艰难地起了誓，老夫人一眨眼就完成了这个奇迹，一下子把羊群全部赶进了牛角里。男孩和老夫人告别，然后继续往前走。不久后，男孩找到了一个大风车，他想借宿一晚。磨坊主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姑娘，男孩爱上了姑娘，姑娘也爱上了男孩。他请求男孩娶自己为妻，但是小伙子说，他自己曾发过誓，永远不能结婚。
5: 如果只是这个问题的话，
0: 磨坊姑娘说，
5: 我可以帮你，你要勇敢一点，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0: 于是他和女孩结婚了。等他们的婚宴结束后，一整屋子的人都睡下了。新娘起来朝桌子上放了一片面包和一水壶，又把铁勺子和扫帚倒着竖在门旁。果然，男孩曾经的誓言起效了，半夜巫婆就来了。他对扫帚说，
1: 开门，扫帚，打开门。
5: 扫帚说，不能啊，因为我的头在底下。
0: 他对铁勺子说，
1: 开门，铁勺子，开门。
5: 哦，我也没法开门，因为我的头在底下。
0: 巫婆对着房子大喊，
1: 出来，结婚的人，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0: 但这时候面包回答说，
6: 嘿，你这个坏巫婆，没我的允许，哪能轮到你。他们把我种下，等我长大，将我收割，然后脱粒儿，将我磨成粉，把我放进水里揉成面团儿，烤了我，然后吃了我。这些痛苦，我都承受下来了，我都原谅了。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巫婆大叫，这里居然有比我更大的巫婆！巫婆气得自己裂成了两半。
7: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8: 刑天五干七，炎帝在涿鹿大战中被皇帝打败，炎帝的部下刑天却一直不服气，想找机会报仇。刑天是个威猛的巨人，他铜头铁额刚胸，从小练就一身硬功夫。刑天还有一项神奇的能力，如果他的头被砍掉了，只要能拿回头颅，就能重新长到脖子上。仗着自己的本领大，刑天左手拿盾牌，右手举板斧，只身一人前去挑战皇帝。刑天一路过关斩将，突破重重关隘，最终杀到了皇帝宫门口。皇帝正在宫中和大臣们观赏仙女们的轻歌曼舞，猛然见到刑天挥舞着盾斧杀过来，顿时大怒， 拿起宝剑就和刑天

0: 本是我们的地盘，现在却被你占据了，我一定要帮炎帝夺回来。
1: 于是他加快了进攻步伐，手上的招数也更加凌厉。皇帝感觉到刑天加快了进攻，怒瞪着刑天说：
0: 好你个刑天，现在普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我们轩辕的子孙繁荣昌盛，你不珍惜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还来挑起战争？
1: 皇帝说完，使出浑身力量，恨不得将刑天一剑刺死。皇帝毕竟年纪大了，渐渐的他觉得体力不支，有点招架不住了。刑天是个壮小伙，这时却越战越勇，手中的斧子舞得呼呼生风。皇帝知道硬拼下去对自己不利，决定找准机会一招制敌。他看准刑天的一个疏忽，猛地挥剑向刑天的脖子砍去，只听咔嚓一声，刑天巨大的脑袋掉了下来，顺着长阳山的山坡咕噜噜一直滚到了山脚下。头颅滚动时沙石滚滚，带来了一阵阵闷雷般的巨响，震动了大地，也惊动了天庭。刑天丢了脑袋后，立刻朝着轰隆隆的地方跑去，想要拿回自己的脑袋。皇帝担心刑天真的找回脑袋继续和自己打斗，于是他提起宝剑向脑袋滚落的地方用力一劈，轰隆一声巨响，长阳山被劈成了两半，刑天的脑袋咕噜噜滚进了裂缝里。皇帝赶紧用脚一蹬，劈开的大山轰隆隆又合拢起来，刑天的头颅被埋在里面，大山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刑天发现轰隆隆的声音停了，他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只好停止了奔跑。他站在原地，听见对面传来皇帝的狂笑，笑声震动了天地，震得山石纷纷滚落。刑天这时明白了，自己的头颅被皇帝夺去，再也不可能回到脖子上了。可是他不甘心，不愿意就这样被打败。于是刑天心中的愤怒爆发了，他仰身朝天，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吼，然后把自己胸前的两个乳头当作眼睛，把肚脐当作嘴巴，握紧手中的大板斧，举着盾牌，继续向着天空狂挥猛砍，与自己想象中的敌人搏斗起来。勇猛不屈的刑天永远继续着自己的战斗。皇帝见了不由得心惊胆战，他不敢再和刑天对阵，悄悄地溜走了。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小王子、青蛙和蛇。从前有一位伟大的国王，他共有两个儿子。国王去世后，大儿子不仅继承了王位，还想杀死自己的兄弟以绝后患。小王子得知这一消息十分害怕，便连忙逃出了城邦。几天之后，小王子来到一片池塘边，他看见一条蛇抓住了一只青蛙，青蛙大声求救：
3: 哎，真主啊，有谁来救救我吧，把我从这该死的蛇口中解救出来。
2: 听到青蛙的呼救，小王子朝蛇大喝一声，蛇因为受到了惊吓，放走了口中之物。青蛙连忙跳进水中，而蛇还留在那儿。小王子觉得愧对蛇，心想，我从蛇嘴里抢出来的那么小小的一口肉真是惭愧。于是他从自己身上割下一点肉扔到蛇面前，蛇叼起肉回到雌蛇那里。雌蛇吃完肉问雄蛇：这块好吃的肉从何而来？雄蛇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雌蛇。雌蛇听完后说：既然王子对你做出如此善举，你就义务回报他的恩情。就这样，蛇化身为人形，

0: 到小王子身边，对王子说：“我叫哈里斯，我想为您服务。”青蛙从蛇口中逃走后，满身是血地回到了雌蛙那里，他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雌蛙。雌蛙听完后也说：“你应该去王子身边回报他的恩情。”于是青蛙也化作人形来到王子身边说：“我叫穆赫鲁斯，我想像仆人一样为您服务。”王子欣然应允。后来王子、青蛙和蛇一同来到一座城里，王子参见了这座城市的国王，说：“我可以战胜100个人，倘若您�愿意每天支付我1000卢比的薪酬，我就为您服务，完成您吩咐给我的每一件事情。”最终，国王同意雇佣王子，并答应每日给他1000卢比的薪酬。每天，王子都拿出100卢比用于自己的开销，200卢比给他们两个伙伴，剩下的都用在慈善上。有一天，国王去捕鱼，不小心把戒指掉进了水里，众人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捞上来。于是国王对王子说：“把我的戒指从河里捞上来。”王子跟自己的仆人说：“国王吩咐我把戒指捞上来。”两个仆人都说：“这算什么大事儿？太简单了。”穆赫鲁斯说：“请放心，这是我的工作，我来完成。”于是穆赫鲁斯现出青蛙原形，跳入河中，潜入河底，捞出了国王的戒指。王子将戒指交给国王，国王戴上戒指，重赏了王子。过了几天，国王的女儿突然被蛇咬伤，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但是公主的病情毫无起色。国王对王子说：“快治好我女儿的病。”王子听后很紧张，心里思忖：“这我可做不了。”哈里斯猜出了王子的心思，说：“请把我带到公主那里，把我们两个单独安排在一间小屋中，真主保佑，我可以把她治好。”王子把哈里斯和公主安排在一间小屋子里，便离开了。哈里斯用嘴把公主体内的毒液吸了出来，公主当即就康复了。国王看到女儿恢复了健康，十分高兴，就把公主许配给了王子。过了几天，哈里斯和穆赫鲁斯对王子说：“我们想跟您告辞。”王子问：“你们怎么挑这个时候告辞呢？”哈里斯说：“我是那条您曾经用自己的肉喂过的蛇。”穆赫鲁斯说：“我是您从蛇口中救出的青蛙，既然恩情已报，我们就要回家了。”听到这里，王子便高兴地送别了他们。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画中有画。有一个乡下老汉，每天清晨进宫做工，傍晚回家。一天从城里回来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看见老汉，先向他问好，然后说：“老伯，您这是去哪里呀？”
2: 老伯说：“
3: 我刚从城里回来，现在回村去。”
1: 年轻人说：“我也去那个方向，如果您不在意的话，带我一块儿走，一路上我们可以做个伴。”老汉同意了年轻人的要求，他们一同朝村子走去。没走出去多远，年轻人便说：“

0: 老伯，路还很远，最好您背我一半路，我背您一半路。老汉听了年轻人的话，很不高兴，他说：
1: 年轻人，你可真能想到招儿，你能背动我，可是我已经年已古稀，怎么能背动你呢？这不行。
0: 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一条河边，岸边长满了酸枣树，上面结着不少酸枣。一阵大风吹来，酸枣一个个掉落在地上。年轻人说：老伯，这是葛英树吧？老伯瞪了他一眼说：
1: 傻瓜，这不是葛英树，这是酸枣树。
0: 年轻人反驳说：不是葛英树。两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老汉说：
1: 你这个小伙子不懂装懂，还强词夺理，我不和你一块走了。
0: 说完老汉独自朝前走去。不一会儿，老汉觉得太闷了，又招呼年轻人一块儿走。两人又走到了一起。这时他们来到一块田边，农民正在播种。年轻人说：老伯，这些人现在就吃完了庄稼，以后还吃什么？老汉说：
1: 小伙子，你真傻，他们那是在犁地播种呢，等到庄稼成熟了，收回家做成饭才能吃的。
0: 说着说着，他们来到了老汉的村庄。年轻人对老汉说，他想在村里住一夜，老汉便把他带到村里的清真寺住下了。老汉回到家，女儿见父亲比平时回来的晚，就问他为什么。老汉说：
1: 路上碰见一个非常傻的、傻的可怜的年轻人，他提了不少令人发笑的怪问题，跟他一块走耽误了一点时间。
0: 老汉便把一路上与年轻人所争论的事说给女儿听。
2: 我觉得他挺聪明的，女儿说。
1: 你先别说他是聪明还是傻，我看你倒像是变傻了。
0: 老汉说：
1: 你说他的那些话句句牛头不对马嘴，是聪明人说的话吗？
2: 父亲，
0: 女儿说，那个年轻人跟你说，您背我一半路，我背您一半路，这句话的意思是路很长，前半段路你讲故事，后半段路由他来讲，这样走起路来就不会感到寂寞和疲劳，不知不觉就能够走到家。第二件事，他看到大风把河边酸枣树上的酸枣刮进河里，他坚持说河边生长的是葛英树。他的意思是酸枣掉进河里都浪费了，同葛英树不结果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掉进河里顺水流走了，谁也拿不到。第三件事，他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借钱来耕种，那么就等于播种之前就把秋天的粮食吃完了，如果用自己的钱播种，将来的收获是自己的，是粮食的主人，收获时才吃。父亲，您说的那个年轻人住在哪儿啊？
1: 住在清真寺里，
0: 老汉说。
2: 他是我们家的客人，应该打发人给他送些饭去。 女儿说完，赶忙做了四张油饼，上面放了许多香喷喷的烤肉。她嘱咐送饭人把饭送到清真寺，并捎去她的口信。十四的夜晚，月明星繁，清真寺拐角处有塔四座。送饭人路上吃掉了一张饼和不少的肉，把剩下的三张饼和一点肉交给了年轻人，并把姑娘的口信说给了那个年轻人听。年轻人听了姑娘的口信，看了一眼饼和肉，让送饭人传话。十四的夜晚，月明星疏，清真寺拐角处有塔三座。姑娘听了送饭人带回的口信，便明白了送饭人吃了一张饼和许多肉。她把送饭人痛骂了一顿，然后让父亲把年轻人叫到家里。从此，年轻人和老汉一起种田。由于他们聪明能干，他们家很快就富裕了起来。过了一些日子，老汉把女儿许配给了年轻人，并说：这个年轻人的确聪明又勤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穷汉糊弄魔鬼。从前有个穷汉，他有很多孩子，孩子还小时，家境还过得去。可等他们都长大以后，一个个饭量大增，这家的日子每况愈下，孩子的吃饭都成了问题，还得管他们的穿衣。于是穷汉外出去找活干，好养活这些孩子。他走呀走呀，但所到之处都找不到活儿。唉，他想，哪怕能在魔鬼那里找到活儿，我也干。他刚这么一想，就看见有个口资浓重的高个子男人向他迎面走来，这人正好就是魔鬼。
4: 你这是上哪儿呀？
3: 魔鬼问。
4: 去找活干，家里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我雇你，
3: 魔鬼说。
4: 不过一开始咱俩得把火生起来，好烧饭吃。你到树林里去多弄些橡木柴火来。
3: 穷汉觉出这事儿凶多吉少，但还是到树林去了。他曾想过逃跑，可又转念一想，跑到哪儿魔鬼都能把他找到。穷汉在树林边上停下来，想拔掉一棵橡树，可是难如撼山，树干和枝叶纹丝不动。他改为剥树皮，他剥呀剥呀，然后找来一根绳子开始捆这些树皮。正好这时魔鬼来了，问穷汉：
4: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想把整个树林都弄去当柴火烧，以后就不用一棵树一棵树的来搬了。魔鬼吓了一大跳，自己拔掉一棵树扛上肩便走，穷汉尾随他缓步而行。他们做好饭吃饱后，魔鬼说：
4: 现在咱俩来格斗吧，你去为自己伐一根木棒，我也给自己搞一根。
3: 穷汉从树丛中找来一根大棒，

0: 鬼从地里拔出一棵树，在空中直挥舞，像是在驱赶人群。
1: 我不想在野地里和你打斗，只想在屋里打，穷汉说。
0: 魔鬼认可，但是他扛着树进不了屋，屋里根本装不下一棵树。趁这时候，穷汉抡起大棒给了魔鬼一顿猛抽，魔鬼被揍得吱吱哇哇乱叫，连声求饶。穷汉可怜他，把他放走了。第二天，魔鬼派穷汉去打水，水桶很大，穷汉好不容易才把空桶弄到井边。他一直在绞尽脑汁，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把水弄回去，最后在井边刨起土来。魔鬼看到穷汉在磨洋工，便跑来找他，才发现他正在水井的四周刨土挖沟。
1: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0: 魔鬼感到莫名其妙。
1: 我想把井挖出来，要是能把水井搬过去，那干嘛还用跑来跑去用桶提水？
0: 魔鬼吓得够呛，把桶拿过去打满水提走。穷汉跟在魔鬼的后面。晚上，穷汉躺下来睡觉，听见魔鬼们在商量事儿。雇用穷汉的那个年岁最大的魔鬼说，现在想甩开他都办不到了，得把他弄死才好。众魔鬼商定，半夜时分，等穷汉睡熟之后把他弄死。等众魔鬼也躺下睡觉之后，穷汉爬起来，往自己原来躺的地方放一块劈柴，然后找个地方藏好。半夜一到，众魔鬼纷纷爬起，每人拿上一根木棍，都跑去抽打那块劈柴。他们打呀打呀，以为穷汉早被打得断了气，才把棍子扔到一边，又回去睡觉了。早上等穷汉起了床，魔鬼们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看见穷汉身上既没有轻伤，也没有破伤。
1: 你梦见了什么了？
0: 魔鬼们问。
1: 我梦见有人在抚摸我。
0: 魔鬼吓得问穷汉，他是不是已经想回家？
1: 想。
0: 穷汉回答。
1: 那我们该给你多少钱呢？
0: 你们该给我一口袋钱，而且口袋要大到我的主人勉强能送到我家方可。众魔鬼装了一口袋黄金，年岁最大的那个魔鬼往肩上一扛，便大步地朝穷汉的家跑去，一心只想快些把他甩掉。穷汉在后面勉强才能跟上。魔鬼已经来到穷汉的小屋前，听见孩子们的叫嚷声。
1: 你家里是怎么回事？
0: 魔鬼问。
1: 那是我的孩子想扒掉你的皮。
0: 魔鬼吓得魂不附体，扔掉口袋赶紧溜掉。穷汉和孩子们把口袋弄进屋。从那天起，他们一直靠那些钱过日子。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绿胡子的国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位绿胡子的国王。一天，绿胡子国王决定出去闯荡。很久以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离开家12年了。他对奔波的生活感到困乏，觉得渴极了。

0: 于是坐到了湖边。他弯腰凑近湖水，想着自己大口喝水，但他喝一两口后，就有人抓住了他的胡子。他对着湖面喊道：
1: 哎哎，你听到了没有？我不知道你是谁，放开我的胡子，你还能好好的。
0: 但那人把国王的胡子抓得更紧了，那股力量几乎把国王拽到湖里去。这时候水里传来一个声音：
2: 如果你能给我你国家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你不知道的，那我就放了你的胡子。
1: 我的国家怎么可能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呢？最小的一个针我都知道。
0: 绿胡子国王说：
2: 那你得允诺我，如果这样东西是你国家的，而且是你不知道的，那么这样东西就归我了。
0: 水中的怪物对国王说道：拉绿胡子国王胡子的就是这个人。
1: 好吧好吧，可以，你随便去拿吧。我们国家的面包要是我不知道的话，你也烤不出来。
0: 绿胡子国王说。于是怪物国王放了他的胡子。当绿胡子国王回去的时候，他想着到底什么东西是自己不知道的呢？等他到家的时候，跑过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小伙子跳到他跟前，不停地亲吻他。
1: 哎呀，亲爱的爸爸，你把我们扔在这里太久了，太好了，你总算回来了，我是亚诺士。
0: 国王只是看着他，然后推开这个孩子。
1: 我是谁的父亲？还有，你是谁的儿子？我不认识你。
0: 这时候，他的妻子走上前，确定地跟他说，这就是他的儿子。他离开家的年数，正是这孩子的年龄。这时候，绿胡子国王才想起来，他对怪物国王允诺的事情。这个漂亮的孩子就是他不知道的呀，要是不把这孩子给出去就好了。可是，国王下一秒又害怕。万一这个怪物国王过来讨要怎么办？国王把儿子叫到跟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儿子。儿子没有被吓到，他让父亲放心，自己走了也会没事的。第二天，王子准备好就上路了。王子走啊走啊，跨过了七个国家，来到了一个湖边。这就是他爸爸的胡子被人抓住的湖。水中有七只好看的金鸭子在游泳，风把一件衬衫吹到了岸边。他弯下腰捡起了衬衫，打算放进自己的行李里。这时候，七只鸭子中的一只突然变成了一位异常美丽的姑娘。他对王子说：
3: 美丽的王子啊，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去哪里。你是绿胡子国王的儿子，要来找我的父亲，因为我爸爸和你爸爸打赌，我爸爸赢了，你就归我爸爸。你把我的衬衫还给我，这样好人会有好报的。
0: 王子把衬衫给了他，姑娘穿上衣服，从手上摘下一枚金戒指给王子。
3: 你把这个带走，你从城堡的大门进去，别人就不会发现了。你只需要转动戒指，门就会自己打开。你进去后，我的爸爸会让你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我会成为你的帮手的。大概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会变成一只蜜蜂来撞你的窗户，你就放我进去，你别害怕。
0: 王子套上戒指，与姑娘告别，然后来到了怪物王国的宫殿前。眼前的宫殿有12扇大门，他转动戒指，这些门就全部自行打开。他的眼前站着怪物国王。
1: 尊敬的国王啊，我的阁下，我来到你的面前了。
2: 人来了就好，怪物国王说，你说话很大胆，你是不是不知道你来到了谁面前？
1: 我知道，王子回答道，你和我爸爸没什么不同，他是国王，你也是国王，就是这样。
0: 怪物国王非常生气，
2: 你等着，你需要完成三件任务，你如果完不成，那你的生命就到尽头了。这里有一片卷心菜叶，你拿好，我把你关到一间房间去，

你就祈祷着明天能用它做出一顶鹤羽毛的帽子来。说完，他们就把王子关进了屋子。三侧的门全部被锁上，里面放上了食物和饮料。当屋子里只有王子一个人的时候，他难过极了。嘿，不能哭，不能让怪物王国看笑话。他对自己说，是啥就是啥，我也只能交出原本的东西，我怎么可能用菜叶子做出鹤羽毛的帽子呢？王子一边思考着，一边感到难过。这时候，他听到窗边蜜蜂的嗡嗡声，他想起了那个美丽的姑娘，他跑过去，听到蜜蜂对他说，放我进去，我可以帮助你啊。他立马打开了窗户，蜜蜂飞了进来，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哦，我亲爱的，告诉我怎么帮你。王子把事情告诉了他，说自己要用卷心菜叶子做一顶鹤羽毛的帽子。如果问题是这样的话，姑娘说，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菜叶子在哪里？哦，在这里。好，你看好。就在一瞬间，桌子上变出了一顶很漂亮的鹤羽毛帽子，科舒特劳约什的帽子还不一定有它好看呢。王子看得目不转睛，这种事情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时候漂亮的姑娘说，明天晚上我还会来，你明天别像今天一样让我等太久，只要你听到蜜蜂的声音，你就把它放进来。现在我要走了，你去打开窗户。于是姑娘又变回了一只蜜蜂飞走了。王子安然地躺回去了，他知道明天怪物国王会来看一眼的。第二天早上，怪物国王来找王子，他往里没走几步，就看到了桌子上有一顶极漂亮的鹤羽毛帽子。他对王子说，好，现在你勇敢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既然你这么行的话，我还有第二个任务。请说。这个任务你可不一定能完成。怪物国王走到外面，带进了一杯卷心菜汁，如果你明天早上不能把它变成银马刺的话，你的小命就完了。王子只是耸了耸肩。怪物国王立马就走了，把王子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卷心菜汁和银马刺，这怎么可能？这国王脑子真是有问题，能想出这种刁难人的主意，他暗自想到。他等着夜晚的降临，八点的时候，小蜜蜂来了，让我进去，我来帮助你。他把小蜜蜂放了进来，蜜蜂变成了小伙子在湖边看到的那个姑娘，他告诉姑娘他父亲的命令。但是这件事情对于姑娘来说还是小菜一碟儿，他立马把卷心菜汁变成了银马刺。王子多高兴啊，他拥抱了姑娘，亲吻着她，正如他心想的那样，姑娘又变回了蜜蜂，然后飞走了。第二天，怪物国王又来看王子，他看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银马刺，他立马激动了起来，他要找到一切办法打败这个小伙子。他拿来一罐已经过滤好的干净的水，给你，明天早上要是做不出一把铜斧头，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遗言准备好了。王子什么都没有说，等到夜晚降临的时候，他相信一切都可以解决。但是当蜜蜂变为姑娘，知道他父亲的要求的时候，说他也没有办法了。你知道吗？姑娘对王子说，我得赶快离开这里，不然我俩都会得到不好的下场。我一会儿用我的杖把你变成一枚金戒指，我的马驹会变成一只金苹果，我会变成一只鸟，然后我们就离开。话音刚落，他就这么做了。王子变成了一枚金戒指，姑娘的马驹变成了一只金苹果，女孩变成了鸟，鸟含着戒指，脚上挂着苹果，然后飞呀飞呀，想到哪儿飞到哪儿。第二天早上，国王发现自己的女儿还有那位王子都不见了，他立马知道女儿跟着那位王子走了。他对仆人说，你赶紧上路去把他们带回来。仆人尽了全力赶路，像跟闪电一样快。鸟儿对戒指说，哎呀，我感到我的背后有一阵风，有人在追我们。

0: 的确就是这样。鸟儿看到了一个茂密的灌木丛，它躲到了灌木丛里。没一会儿，仆人就赶了上来，但是四处都找不到人。他转悠了很久，但是什么踪迹也没有找到。于是他回去了，他对国王说：尊敬的国王啊，我什么都没有找到啊，整个草原只有一个小灌木丛，里面有一只小鸟。
1: 就是那只小鸟啊，你个笨蛋，
0: 国王说，我知道了，我得亲自去找他们，因为你们太不可靠了。要是谁看到了有人走得飞快，那可能就是怪物国王本人啊。他寻找小鸟的足迹，直到国家的边境，但是没有用。怪物国王的能力只在境内有效，出了自己的国家就不行了。当他看到他们穿过了边境时，差点气疯了。小鸟变回了美丽的姑娘，戒指变回了王子，金苹果变回了马儿。他们俩坐在马背上回到了绿胡子国王的国家，他们在国内举办了婚礼。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神奇的石洞。甘旦和丹荣夫妇在贫穷的山村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的村庄在巴拉碧山山下，而且距离甘巴尔码头也只有一里路。夫妇俩平时呢是靠种植水稻、编织草席以及穿亚达叶为生。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和一间茅屋。有一天，夫妇俩正在地里采摘蔬菜，突然听见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他们循声而去，发现了一个又深又黑的大石洞，看着觉得十分可怕。甘旦告诉妻子，那就是他曾经听祖辈们说起的那个神秘的石洞。一段时间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起名为莫里。五年后，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贝甘。儿子出生后不久，甘旦这个会体贴人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就因故去世了。可怜的丹荣瞬间失去了依靠，茫然无措。从此，他带着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有一天，丹荣在河边钓到了一条鱼，回到家中，他叫茉莉把鱼蛋煮熟，自己有事出去了。乖巧的茉莉将煮熟的鱼蛋分成份儿，给母亲留下一份之后，姐弟俩高兴地吃了起来。吃完之后，馋嘴的贝甘没有满足，哭闹着要吃母亲的那一份。茉莉连哄带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剩下的鱼蛋全给了弟弟。因为担心母亲责骂，茉莉取来一个鸡蛋，想要以此来替代鱼蛋做给母亲吃。丹荣回到家里，得知鲜美的鱼蛋已经被孩子们吃光了，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觉得儿女们不能理解他养家的艰辛，而且不懂得孝顺。顿觉万念俱灰的丹荣一气之下决定投身神秘石洞，永不回来。尽管茉莉哭着请求母亲原谅，但去意已决的丹荣还是推开一双年幼的儿女向石洞逃去。茉莉和贝甘一路哭着追喊着母亲，由于太累了，他们俩一路上是跑跑停停，停停跑跑。等姐弟俩来到石洞前，发现母亲已经被石洞吞噬，只留下一缕头发在洞中。伤心欲绝的茉莉顿时晕了过去。昏迷中的茉莉梦见了一位老者，老人告诉她不要再回家去了，便嘱咐她带上母亲留下的七根头发以及方才准备用来代替鱼蛋的那个鸡蛋一起上路。老人告诉他要大胆地往前走，在途中如果姐弟俩犯困了，就烧一根头发。于是茉莉背起弟弟大胆地往前走，来到了村长家。村长听了姐弟俩的遭遇后非常同情，让姐弟俩以后就住在他家。那天晚上，姐弟俩住在村长家中，夜里茉莉又梦见了那位老人。老人告诉他不要停留，继续往前走，直到走到第三个村庄。在接下来的路途中，他们经过了贝拉兰代村，遇见了村中的酋长。酋长热情地款待了姐弟俩。那天晚上，贝甘不知为何不停

0: 停的哭泣，仿佛中了邪。酋长为他念咒驱邪，全然无效。最后酋长将一条金色的链子戴在他的脖子上，他才止住哭声。第二天姐弟俩继续上路，最后他们来到了卡巴尔村。在村里他们借宿在一户农户家。第二天茉莉想继续赶路，农民夫妇看着他长途跋涉显得十分疲惫，就劝他在家中多住上几天，茉莉也就答应了。在农民家住的那段日子，那个农民伯伯经常向他讲起有关加延沙帝国王的故事，以及国王的爱好斗鸡。茉莉姐弟上路了，他们的目的地是达马路兰村。到了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位正在拾柴火的老婆婆。老婆婆听了姐弟俩的诉说，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就让他们在家中住下。在老婆婆家中住下的第一个晚上，茉莉又梦见了那位老者。这一次老人吩咐茉莉把鸡蛋放在后院的鸡窝里，并说七天后那个蛋就会孵出一只小鸡。老人叫茉莉一定要好好照顾那只鸡。老人还说贝干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斗鸡能手，并嘱咐说每次带鸡去参加比赛时，一定要把戴在贝干脖子上的那条金色的链子挂在雄鸡的巨刀上。茉莉决心按照老人的嘱咐一一去做。几年后，姐弟俩已经长大成人，茉莉越发心灵手巧，她善于编织和刺绣。老婆婆每天把她的织品和绣品拿去卖来维持生计。长大成人的贝干对斗鸡比赛有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和同龄的伙伴们一起去看斗鸡比赛。有一天，贝干想带他的公鸡去参加斗鸡比赛，他去请求姐姐答应他。茉莉答应并交代他要好好的照顾那只斗鸡，并不要忘了在赛前把那条金链子挂在斗鸡的巨刀上。他们给鸡取名为加拉克。在以后的几场比赛中，加拉克从未输过。这件事情在村庄里传播开来，也传到了伊丹巴尼的耳中。伊丹巴尼一直是远近闻名的斗鸡高手，于是他决定向贝干挑战。比赛开始了，人们纷纷议论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比赛。但出乎意料的是，加拉克并没有费多少时间就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之后，贝干和他的斗鸡加拉克更是声名远播了。这件事情终于传到了皇宫，加延沙帝国王传令贝干，让他带着斗鸡到宫中比赛。在进宫之前，茉莉细心地嘱咐弟弟在国王面前一定要懂规矩守礼节。他还说，如果加拉克斗输了，你一定要规规矩矩地俯首认输，如果加拉克取胜了，国王要给赏赐的时候，你只要求要给食物和食品等等一些小赏赐，记住了吗？神勇的加拉克在皇宫斗鸡的比赛中又取得了胜利。加延沙帝国王高兴地派宫中的官员将衣物、食品等赏赐之物送到了贝干家中。受命前往的官员在贝干家中看见了茉莉，不由惊叹于她的花容月貌。回到宫中，他将此事禀告了国王。加延沙帝国王于是亲自前往贝干家中，将茉莉迎娶回宫。温婉贤淑、德才兼备的茉莉深深地折服了国王，国王决定封她为皇后。盛大的皇后的册封仪式在宫中隆重举行，皇宫内外一片欢腾，举国同庆。婚后，细心的国王发现皇后经常独自一人陷入深深的沉思，于是他就询问起来。茉莉将以往的一切都告诉国王，说到伤心往事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加延沙帝国王决定亲自带人前去摧毁那个神秘的石洞。当他们来到石洞口，发现石洞开着，从洞内传出一阵阵可怕的声音。为了不让这个害人的石洞再危害周围的百姓，机智的国王立即从背后的箭篓中抽出一支具有神力的金箭，对准洞口射去。顿时地动山摇，呼隆一声，石洞坍塌了。不久，村民们就在石洞的废墟上搭建起了一排排的小木屋，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托拉·哈西斯的神话。世界刚开始被创造出来时，大地上并没有人类，世界上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众神来承担的。一开始天神们还都能任劳任怨地做自己的工作，但时间长了，许多天神对这种日复一日枯燥又乏味的工作感到厌倦。大气之神恩利鲁的儿子们率先对自己的工作表示不满，他们受天神亚努的指派做挖掘和搬运的工作已经40多年，这种工作既辛苦又枯燥，工作环境也极为艰苦。一天，他们的忍耐到了极限，其中一位天神愤怒地扔掉了手中的工具，大声嚷道：
2: 这太过分了，我们是高高在上的天神恩利鲁的儿子，也是天神中的一员，本应受到所有生物的顶礼膜拜，现在却在糟糕的环境里干着粗重的活，我再也不想忍受这些了，我不干了。
1: 他的同伴们听了他的话也深有感触，纷纷响应，他们不仅烧掉了所有的挖掘和搬运工具，还吵吵嚷嚷的来到他们的父亲恩利鲁的宫殿外面，想要父亲解除他们的工作。此时的恩利鲁正躺在舒适的大床上休息，并不知晓外面发生的事情，直到天神鲁斯科跑进他的房间，大声将他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外面出事了。恩利鲁慢慢地睁开眼睛，满不在乎地问：
3: 鲁斯科，你一向都很镇定，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能让你如此慌张？
1: 鲁斯科赶忙回答说：
2: 一群愤怒的天神刚才包围了您的宫殿。
1: 恩利鲁大吃一惊，马上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问道：
3: 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这么做？
1: 鲁斯科不紧不慢地说：
2: 是您的儿子们。
1: 恩利鲁一听便放下心来，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们不敢乱来，于是慢条斯理地说：
3: 不用担心他们，鲁斯科，你去把亚努、恩基等神召唤来，大家一起商量对策。
1: 受到召唤的众天神很快聚集到了恩利鲁的宫殿里，亚努好奇地问：
4: 我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件事，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包围宫殿，只有找出他们愤怒的原因，我们才能解决问题。
1: 鲁斯科自告奋勇去宫殿外打探消息，很快他就从外面回来了，对恩利鲁、亚努等天神说：
4: 我已经打探到了原因，原来是因为这些天神无法再忍受那些无聊枯燥又没完没了的工作，一气之下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1: 脾气暴躁的恩利鲁一听便生气了，大喊道：
3: 那些工作如果天神们不做，还能由谁来做呢？这帮小混蛋竟然因为厌恶工作就想要造反，简直胆大包天。依我看，伟大的亚努，你要狠狠地收拾他们，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教训，请你惩罚他们吧，甚至可以让他们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1: 亚努却摇了摇头，不同意恩利鲁的观点。他对恩利鲁说：
4: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是不会因此惩罚他们的，而且我认为出现今天这种局面，我们也有责任。他们说的没错，那些枯燥的工作本来就不应该由天神们来做。
1: 恩利鲁没想到亚努居然会反对自己的意见，有点不高兴，他嘟囔道：
3: 做那些工作需要一定的智慧和体力，难道这世上还有别的生物能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智慧？
1: 一直沉默的水神和智慧之神恩基这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对恩利鲁说：
5: 虽然这种生物现在还没有，但我们可以把它创造出来呀。我想我们不如按照天神的样子来创造一种新的生物，再赐予他们干活所需要的智慧和力量。 让他们代替天神们工作，天神们就可以停下来休息，不用那么辛苦了。这样一来，事情就能彻底被解决，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类似今天的事情了。除了恩利鲁以外，其余天神听了恩基的建议后，纷纷称赞这个主意。经过商讨，众神将创造新的智慧生物的任务交给了恩基。恩基挖来海底的泥作为材料，又找来自己的母亲南马赫女神帮忙。南马赫女神心灵手巧，很快就按照天神们的样子捏出了第一批智慧生物。众神又赐予他们智慧和力量，并把他们叫做人类。就这样，人类被创造出来了。他们既拥有智慧，也拥有强健的体魄和灵巧的双手。天神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人类，便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不再工作，休息之余，有时四处游历，欣赏美丽的风景，有时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欢歌宴饮，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天神们对这种舒适的生活满意极了。可是，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就厌烦了被创造出来代替自己工作的人类。因为人类在工作时总是频繁的交流，有时还一起大声呼喊。天神们对人类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认为他们太过吵闹，打扰到了自己。鉴于天神们不停地抱怨人类的所作所为，恩利鲁召集了众天神，商讨如何惩罚人类，给他们一点教训。恩利鲁一向对人类没有好感，他怒气冲冲地说，
3: 诸位，你们都看到人类是多么讨厌了，他们不停地工作交谈，相互争斗不休，将整个世界吵得不得安宁，也扰乱了我们的平静安稳日子，我们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
5: 许多天神听后大声叫好，而一直以来对人类都很友好的恩基并不赞成这个提议。他见恩利鲁生气，慌忙劝道，
2: 尊敬的恩利鲁，请息怒，要我说你高高在上，何必与渺小的人类一般见识。
5: 恩利鲁哼了一声，又狠狠地瞪了恩基一眼，对他说，
3: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人类安静下来，不再打扰到我们？
5: 恩基想了想，摇了摇头，沉默不语。恩利鲁不再会理恩基，大声对众神说，
3: 我决定在七天之后制造一场灾难，让大洪水冲刷整个人类世界，把所有的人类都淹死。你们不要劝我，任何人都不能让我改变主意。
5: 恩基对恩利鲁的做法十分不满，可他知道恩利鲁决心已定，无法改变，便不再说什么了，而是决定暗中做点什么。经过一番考察，他选中了自己的忠实信徒阿托拉哈西斯。一天晚上，恩基托梦给阿托拉哈西斯说，
2: 我最忠实的仆人，你要仔细听好，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住。由于人类犯下过错，大神恩利鲁要对人类进行惩罚。七天以后，滔滔不绝的大洪水会从天而降，毁灭掉所有的生物。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救你，因为你是最纯洁的人。我要你把自己用芦草盖的房子拆掉，用拆下来的芦草做成一艘大船，船上还要建造一个大大的船舱，用沥青固定。接下来你要把家族中所有的人都带上船，还要带上所有种类的生物，每一种生物都要有一公一母两只。现在时间不多了，你抓紧去吧。
5: 阿拉托哈西斯从梦中醒来，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按照恩基的旨意去办。七天后，大洪水从天而降，将地上所有的生物都席卷而去，只有大船上的阿托拉哈西斯一家和众多生物幸免于难。后来恩利鲁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觉得对人类的惩罚过于严厉了，于是他找到女神宁多，让她帮助人类繁衍后代。人类的数量又开始慢慢增多，逐渐遍布地球上的每个角落。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卢比与博斯德。有一对鸟儿在皇宫的屋檐下筑巢，他们还抚养着几只小鸟。有一天，雌鸟突然死了，雄鸟又带回来一只雌鸟照看小鸟。可是这只雌鸟十分厌恶这群孩子。一天，它趁雄鸟不在，啄死了所有的小鸟。这一切都被住在这座宫殿里的王后看见了，触景生情，她十分惆怅与悲伤，心想，如果我死了，国王一定会另娶，那女人一定会像这只雌鸟一样伤害我的孩子。王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卢比，小儿子叫博斯德。一天，王后把国王叫到后宫，让他保证在他死后绝不再娶。国王答应了。过了一些日子，王后真的离开了人间。那些惯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大臣和侍从天天劝国王，陛下呀，您总不能就这样孤身一人生活一辈子，还是再选一位夫人吧。起初国王执意不肯，日子一长，他禁不住这些人的劝说，也就同意了。但是他命令手下再修建两座宫殿，一座给两位王子住，一座给新王后住。一天，两位王子和伙伴们在自己的宫殿内玩球，球落到隔壁新王后的宫殿里。伙伴们对王子说，那也是你们的家，你们去捡吧。卢比让博斯德去捡，可他不肯去，卢比只好自己去捡。王后特别喜爱卢比，她见卢比独自一人来到自己的宫殿里，便迎上去，紧紧地将他搂住。卢比说，你是我的母后，这样做不合适。说完，他从王后手里拿过球就要跑，可是又一次被王后紧紧地抱住，他奋力挣脱，这才跑出宫来。遭到卢比的拒绝，王后变得狂怒，她解开发卡，披头散发，在墙上撞来撞去，接着在地上胡乱踢了一通，然后趴在床上大哭起来。被王后收买的宫女立即禀报国王，国王来到后宫，王后装得更像。他一边抽泣，一边诉说，你儿子不怀好意，闯进宫里对我非礼。受王后恩惠的宫女当场作证，国王听罢大怒，命令宰相立即处死两个逆子，并让宰相把他们的首级送进宫里。事到如今，宰相后悔当初也曾劝说国王另娶妻室，他心里琢磨，已故王后看到鸟窝里发生的悲剧，如今却发生在两位王子的身上，无怪他临终前要国王保证在他之后不要再娶。宰相对两个王子说，国王要处死你们，赶紧逃命吧，你们快跑，我朝相反的方向追。在宰相的帮助下，两位王子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太阳落山时，他们来到一棵树下。卢比对弟弟说，我们轮换着休息，你前半夜先睡。为逃命跑了一天，博斯德很快就睡着了。他在梦中梦见卢比做了国王，而他自己嘴里每天吐出一颗红宝石。

绝，泪水纵横。为安葬弟弟，他拖着沉重的双腿来到城里寻找工具，淘取裹尸布。卢比来到的城市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几天前，国王驾崩，因他膝下无子，王位无人继承。临终前留下遗嘱：我死后，从王宫放出一只鹰，它落在谁头上，就由谁来继承王位。卢比一进到城里，鹰就落在他头上。众大臣立即蜂拥过去，把卢比抬上王座，毕恭毕敬地说：陛下，从今日起，您就是我们的国王。卢比又惊又喜，以致把埋葬弟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博斯德的尸体一直摆放在树下，一个苦行者和妻子从此路过，他们无儿无女。苦行者的妻子见树下躺着一位清秀可爱的少年，他流着泪对苦行者说：你不想想办法救救这孩子，我就不跟你走了。苦行者说：别任性了，救他会给你带来麻烦的。妻子执意不肯，无奈苦行僧只好让妻子捡来牛粪，自己顺着蛇爬过的痕迹找到蛇洞。他手拿牛粪坐在蛇洞口，口中念起咒语。过了一会儿，一条蛇爬了出来，对苦行者说：你念的咒语使我全身像火烤一样疼痛难忍，我求求你别念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苦行者说：你咬死一个男孩，只要你吸出他身上的毒液，我就放过你。毒蛇不答应，苦行僧又念起咒语，毒蛇只好吸出博斯德体内的毒液，博斯德得救了。他拜苦行者夫妻为他的再生父母。从这天起，博斯德嘴里每天都会吐出一颗红宝石，苦行者也从此富裕起来了。有一天，博斯德要一匹马，苦行者满足了他的要求。有了马，博斯德每日骑马打猎。一天傍晚，博斯德追赶猎物来到哥哥卢比的国家，只见城墙高耸，城门紧闭。博斯德请求门卫放他进城过夜，门卫执意不肯。原来国王有令，傍晚要紧关城门，以防城外的女妖怪钻进城里吃人。国王命令在全国张贴告示，谁打死女妖，公主就嫁给谁。卫兵不开城门，博斯德只好把马拴在城门外，躺在地上过夜。半夜时分，女妖怪果然出现，博斯德毫不畏惧，迎上去杀死女妖，然后就躺在地上便睡了。天刚蒙蒙亮，宰相散步来到城门外，见到女妖已死，旁边还躺着个人。他想，肯定是这个人杀死了女妖怪。他转念又一想，我为什么不对国王说是我打死女妖的？想到这里，他拿定主意，接着就向熟睡的博斯德下了毒手。霎时间，博斯德变得血肉模糊，筋骨断裂。宰相以为博斯德已死，就把他扔进深坑。随后宰相进宫禀告国王：陛下，我今天早上除掉了女妖怪，按照告示，公主该嫁给我了吧。这个国王不是别人，正是博斯德的哥哥卢比。他对前国王的女儿说：我已向全国许下诺言，谁杀死女妖怪，公主就嫁给他。以此，你就同宰相成亲吧。公主是个十分聪慧的女子，她对国王说：这么多年，我十分了解宰相，

一个懦弱之辈，怎么能打死这威吓的女妖怪呢？我敢断言，这个女妖怪肯定不是他打死的。公主的这一番话说得卢比无言可答。城门外，伯兹德躺在深坑里，被一个过路的陶匠发现。陶匠无儿无女，见一个遍体鳞伤的英俊少年躺在坑里，就把他救回家，收为养子。他为伯兹德清洗伤口，敷药包扎。伯兹德清醒过来之后，嘴里照例每日吐出一颗红宝石。陶匠有了钱，就请来医术高明的医生给伯兹德医治伤口。很快，伯兹德就恢复了健康。一天，伯兹德身着华丽的衣裳，行走在大街上。宰相在街上认出了他。宰相想，若把这个人留在城里，总有一天他会见到国王，那时我的事情就会败露。从那日起，宰相就开始寻找机会谋害伯兹德。过了几天，宰相见国王情绪很好，便趁机说，陶匠的儿子是个专横跋扈、目中无人的家伙，常常无故闹事，刁难他人，应该把这个为非作歹的家伙关进监狱。国王听信了宰相的话，把伯斯德关入监狱。这个国家的一个商人在城里买了大批货物，装好船准备启程，但是船怎么也启动不了。有人告诉他，只要在船头上涂抹一些人血，船就能开动。于是商人求见国王，说，陛下，请给我一个人寄船，我愿出大价钱。国王说，我不能强迫臣民这样做，若有人愿意为钱财献命，我也不反对。商人四处张贴告示，寻找自愿寄船的人，但没有一个接帖者。宰相发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除掉他心头的隐患。于是对国王说，陛下，依我之见，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个陶匠的儿子是一个人选。他在牢里经常跟其他犯人打架斗殴，活着也是个麻烦，还不如把他交给商人去寄船好了。国王同意了，宰相把伯斯德交给商人，并再三叮嘱说，一定要把他杀死。伯斯德被带上船，见商人正在磨刀，便问，你这是干什么？商人说，杀你。伯兹德说，我视您为救命恩人，您为什么要杀死我这个无辜者？您为什么要背上无故杀人的罪名？商人说，我只想让我的船开动，不在船上涂抹人血，船就走不动了。如果你能想办法让它启动，我就不杀你。伯兹德用小刀在自己手上画了一条小口，把流出的几滴血涂抹在船上，又往河里滴了几滴血，船果然向前移动了。商人兴奋地跳跃了起来，又假惺惺地把伯斯德收为养子。可是他并没有忘记宰相的嘱咐。一天，商人的船停泊在另外一个国家的海港，商人和伯斯德上岸观光，只见一扇门上写着，入内者格杀勿论。伯斯德不解其意，对商人说，我一定要进去看个究竟。伯斯德活着本来就是商人的一块心病，这回有机会让别人除掉他，商人自然不会阻拦。伯斯德走了进去，发现这儿简直就是天堂，缀满鲜花的树上，鸟儿拍着金碧闪闪的翅膀，在娓娓动听的歌唱，簇簇色彩斑斓的鲜花在微风中摇曳，天鹅绒般的绿草坪上坐着一位公主。公主见伯斯德进来，正要命仆人把他关起来，可是
博斯德的

0: 无所畏惧使公主感到莫名其妙。她追问起博斯德的身世，博斯德告诉了她，公主听罢便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博斯德告诉公主商船停泊的地点，便回到船上。公主把这事儿告诉国王，国王命商人带他儿子来朝见。商人吓得魂不附体，本以为准是博斯德闯进花园惹出了乱子，国王要处死他们。商人带博斯德来到国王面前，国王很礼貌地请商人坐在自己身边，随之提出公主与博斯德的婚事。博斯德很快就与公主喜结良缘，从此博斯德就居住在王宫里，商人跟着博斯德更是寸步不离。住了一段时间，商人告辞了国王，带着儿子和儿媳出发外出经商。就在他们快要在卢比国王的国家的海岸登陆时，商人想，如果宰相看见博斯德，不就麻烦了吗？得想办法不能让他们见面啊。于是他对博斯德说，今天你撑船吧。商人让博斯德一连掌了两天的舵，第三天由他自己来掌。博斯德一连几夜没有合眼，又困又乏，上床就睡着了。商人认为现在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于是他把博斯德装进一个大箱子里，扔进了大海。幸运的是，木箱不仅没有沉入海底，反而随船飘到了岸边，被一个正在洗衣服的洗衣工打捞上岸。洗衣工打开箱盖，见有人正在熟睡，洗衣工没有儿子，就把他带回家中。商人自以为箱子沉入大海，他对公主说，博斯德死了，你就嫁给我吧。公主说，儿媳岂敢做公公的妻子。商人绞尽脑汁，但是始终没能把公主弄到手。住在洗衣工家里的博斯德对洗衣工说，您今后逢人就说您自己是一位造诣的长老，您的祝福咒语能化危为安，能使困难迎刃而解。洗衣工按照博斯德说的去做了，很快这位长老的名气传到商人耳边，他想通过长老的咒语使公主早日归顺于他。一天，应商人的邀请，洗衣工装扮成长老来给公主念咒。他趁商人不注意，便对公主说，你丈夫还健在，就住在我家里，对商人你得逢场作戏，让他高兴点。公主照着洗衣工的话做了，商人确信洗衣工是个千真万确的长老，毫无戒备之心。洗衣工也以祈祷祝福为由接近公主，同时博斯德又让洗衣工想办法去见国王。见到国王时，洗衣工说，陛下，我的女儿会讲卢比与博斯德的故事，如果你想听，她随时可以来。洗衣工的话使卢比想起弟弟博斯德，他对洗衣工说，我一定要听，你女儿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一天，卢比和博斯德的亲生父亲正在闭目养神，王后以为他睡着了，对宫女说，我给了你那么多的赏钱，要你告诉宰相把两个王子的首级送来，就这点事儿至今还没办成。国王听到王后这一番话，顿时想起已故王后的嘱咐，他拿起宝剑杀死了王后和宫女，随即冲出宫去找宰相，他要救回两位王子。走着走着，国王来到卢比的疆土，路上他遇见了正在寻找博斯德的苦行者夫妻俩。 当他们听说有一个洗衣工的女儿要进宫讲卢比和博斯德的故事，也就随人群进了皇宫。公主对商人说，我也要去皇宫听故事。商人为了讨好公主，就带她去了。洗衣工的女儿头戴面纱，在故事开讲之前，她说，我讲故事有一个条件，如果期间有人打断我的故事，我父亲就用鞋抽打他100下。如果大家不反对，我现在就开始讲。国王点头同意。女孩开始讲她的故事，当讲到宰相在监狱里是用惨无人道的手段迫害博斯德时，宰相忍不住说，我没有残害他。女孩当即说，打他100下。讲故事期间，宰相插话3次，每次都被揍了100下鞋底，这是对他的惩罚。故事讲完了，卢比宣判凶残暴虐的宰相处以死刑，卢比和博斯德与亲生父亲终于紧紧拥抱在一起，失散多年的亲人又团聚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3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开始咯。寻找继承人。很久以前，古希腊有位了不起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有一位很优秀的助手。有一天，苏格拉底把助手叫到自己面前，对他说，
3: 我的蜡所剩不多了，得找另一根蜡烛接着点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明白，那位助手说，您的思想应该很好的继承下去。
3: 是的，我已经老了，需要一位优秀的传承者来继承我的思想。
2: 苏格拉底说，
3: 你能帮我寻找一位吗？
4: 那么在您眼中，这位传承者应该是一位怎样的人呢？
2: 助手问。苏格拉底想了想说，
3: 他应当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不但要有相当的智慧，还必须有充分的信心和非凡的勇气。
4: 好，我一定照这个标准为您寻找一位满意的传承者。
2: 苏格拉底笑了笑。从这天之后，这位忠诚而勤奋的助手便开始四处寻找苏格拉底的传承人。他很努力，领来一位又一位优秀的人，可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苏格拉底满意的。一天，当那位助手又送走了一位面试者时，苏格拉底从床上坐起来，一边咳嗽着一边说，
3: 真是辛苦你了，不过你找来的那些人其实都不如你。
4: 都不如我？
2: 助手大吃一惊，立刻说，
4: 看来我没有找到最优秀的人。老师，请您放心，我一定加倍努力，找遍五湖四海，也要把最优秀的人选挖掘出来。
3: 唉，你 太让我失望了。
2: 苏格拉

0: 迪叹气道：“
1: 老师，对不起。”
0: 助手羞愧地低下头：“
2: 失望的是我，对不起的却是你自己。”
0: 苏格拉底摇头道。助手看着苏格拉底，一时没明白老师的意思。苏格拉底很难过地闭上眼睛，过了许久才说：“
2: 孩子，你为什么还是不明白？本来最优秀的就是你自己，只是你不敢相信自己，才把自己给忽略了。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不自信呢？我等你举荐自己已经等了很久，可是
1: 最优秀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0: 那位助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格拉底点了点头，随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一代哲人就这样在遗憾中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位助手后悔至极，甚至自责了整个后半生。他恨自己，是自卑毁掉了所有的一切。
3: 成长点金术，可怕的放大镜。
0: 我小的时候一直是个自卑的孩子，我觉得自己个子太矮，长得太瘦，不会唱歌，体育成绩老是不及格，班里有演出活动总没我的份，所有这些都让我很讨厌自己。其实我也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写得也不错，从小看的书多而被同学们称作万事通。但是因为自卑感太重，我没办法发现自己身上的这些闪光点。作业写完后，我试着写过一些童话，但我从不敢邮寄出去，我的自卑感阻碍了想象力的发展。刚刚当上主持人那一阵，我依然很自卑，总觉得自己特别笨，直播时一旦出了错，我就会红着脸不停地问别人：“你听我的节目了吗？太糟糕了，哎呀，我真笨。”渐渐的，在同事们心中也有了这样的印象，李小林很笨，节目做的也很糟，连我自己都这么认为，别人更是这样。一开始我的发音不太好，一紧张就滋呲丝和支吃诗混念，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我因此从内心深处全盘否定自己，觉得自己不是播音这块料。这样一想，我就更加自卑了，结果使我遇到了语言障碍，只要我一遇到支吃诗，马上就打结巴。没办法，电台只好换了一个人来主持少儿节目，可是一旦停播我就全好了。你看自卑感有多讨厌，它差点毁了我的职业。后来我从小嘉宾身上发现了自卑有多可怕。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小嘉宾，凡是充满信心认为自己一定行的，那么他肯定主持得很棒。而那些畏畏缩缩怀疑自己不行的，他主持时往往拘谨难受，错误百出。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也是这样吗？觉得自己不行，结果真的不停地失败。我恍然大悟，一个人因为对自己的态度不同，差别竟形同天地。我开始培养自己的信心，当我慢慢拥有自信时，我发现一切都变了。我的个子并没有长高，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它使我更能接近我的小伙伴。偶尔 我还会犯知痴失的错误。我一笑置之，没什么，下一次我会读得更漂亮。我依然不会唱歌，但我会朗诵说笑话，并不妨碍我主持节目。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我确确实实又不是原来的我了。自信使我充满了光彩，我发现我可以把握世界，而不是世界来把握我。我终于明白，自信心是魔术师的魔棒，它可以改变一切，创造一切。它可以移山，可以填海，可以化平常为神奇。亲爱的小朋友们，也许你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不敢和别人交往。也许你家境不太好，使你和同学相处时感觉低人一等。也许你学习成绩不如同桌，觉得自己太笨。所有这些都不算什么，不值得烦恼，也不应为此自卑。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不如意，自卑感就是放大镜，它把缺点放大，使自己一无是处，永远失败。所以，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放大镜砸碎，让我们来发现自己的优点，并引以为豪。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六个成长密码，自卑可怕。咒语是：自卑感让自己一无是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了，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从今天开始，我将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木钻钻出的奇迹。从前有座焦山，山里有座神庙，庙里有个白胡子神仙，神仙的名字叫做太上老君。太上老君的胡子又长又密，他的仙术天下闻名，许许多多的人不远万里来向他求教，可是一个个都空手而归。有一个姓傅的年轻人走了981天，来到了焦山前。他举头一望，哇，只见绿水青山，仙云缭绕，好一座人间仙岛。小傅爬了3天3夜，找到了那座神秘的庙宇。只见小童正与仙鹤玩耍，小傅上前拜了拜，问道：请问太上老君在哪里？小童指指白云深处，
4: 先生邀了3、5闲云，正驾着清风与他们品茗下棋呢。
0: 小傅等了又等，好不容易等到了老先生回家。太上老君青鞋布袜，衣袂飘飘，果然仙风道骨，气度不凡。小傅跪在太上老君必经的路上，头手抚地，低声唤道：
5: 师傅。
0: 太上老君头也不回，从鼻孔里哼出一声：
6: 谁是你的师傅？
0: 3年之后，小傅低首跪拜师傅，勉强赢得了老先生看他一眼。5年之后， 当小腹跪拜师父时，师父展颜一笑，拈须不语。七年之后，师父才让小腹与他并席而坐。老先生郑重地交给他一根木钻，对他说：
6: 若用此钻钻穿洞中的石盘，便可得道成仙。
0: 小腹走进洞一看，倒吸一口凉气，那石盘厚五尺许，比他还高，且坚硬无比。他默默点点头，开始用手中的木钻去钻那石盘，从此昼夜不停。寒来暑往，转眼已过去了47年。这一天终于钻进石穿，一颗郁郁发光的仙丹从石盘中咕噜噜滚出。他把仙丹吞进肚里，发现自己忽然间身轻如燕，一朵祥云载着他升至仙乐飘飘的太清宫。他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南岳真人。这个故事便是成语心坚石穿的由来。成长点金术，心坚石穿。或许你会感到疑惑，木钻怎么能钻穿石头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长大后你们会发现，若有一颗坚定的心，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李时珍殚精竭虑40年，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曹雪芹创作10载，增删5次，留下了创世奇书《红楼梦》。爱迪生终其一生致力于发明创造，他的上千件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在日复一日持久而坚韧的努力之后，他们给这个世界奉献的是怎样一份惊叹呀！心坚石穿，要紧的是一个坚字。心中有了这份沉甸甸的定力，也就拥有了最神奇的点石成金的魔法。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这小小的力量看似柔弱，然而在天长日久的坚持下，却化作了宇宙间最惊人的力量。你看，在水的坚持下，一小滴一小滴的水珠汇成了浩瀚的海洋。在树的坚持下，一小片一小片的绿意连成了广袤的森林。在光阴的坚持下，一小个一小个的细胞演化成了千姿百态的物种。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在长长的跋涉中有你一步也不离弃的坚持，你的生命又会创造怎样的奇迹呢？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一神奇法宝，坚持。咒语是：奇迹蕴含在长久的坚持之中。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7: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园丁和主人》。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在风景宜人的大路边，有一幢古老的房子，这是一位贵族老爷的公馆。房子前是一片整齐的草场，草场四周种着许多名贵的鲜花和果树。负责照料这些花儿和果树的是一位名叫拉尔森的园丁。 他是个勤快热心的园艺家。有一天

0: 主人把园丁叫到身边，严肃认真地对他说：
1: 前几天我去看望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用又香又甜的苹果和梨招待客人，所有的客人都非常高兴，并对苹果和梨的味道赞赏不已。
0: 主人认为这些水果肯定不是本地出产的，这些水果是从城里的一家店里买来的，还叫园丁快去打听一下，这些苹果和梨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并叫园丁想办法弄几棵树苗来培植栽种。园丁听了主人的吩咐后，马上来到商店准备向老板打听。他刚进到商店，马上就认出那些苹果和梨都是他栽种的果树上结的。从那天起，主人的桌子上每天都摆满了自己果园里产的新鲜水果，主人还用它们来招待客人。主人对园丁说：
1: 拉尔森，你可不要骄傲。
0: 园丁想：
2: 我是不会骄傲的，但是我必须让大家知道我是一名最好的园丁。
0: 从此以后，园丁把园子里的鲜花修剪得更加好看。有一天，园丁拿着一个大水晶花盆进来，花盆里漂浮着几朵蓝色的小花，它的梗又粗又长。园丁的主人还以为是从遥远的印度带来的印度莲花。这一天，公主来到主人家做客，看到了这盆花，认为它非常美丽和名贵，主人马上把它献给了公主。公主走后，主人就把园丁喊来，问他这种花是从什么地方运来的。园丁说：
2: 老爷，这种花只不过是菜园里一种普通的花，是朝鲜蓟开的花。
1: 主人说：哦，天哪，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我还把它当作外国名花送给了最尊贵的公主。
0: 主人把园丁责骂了一顿之后，立刻到王宫里去向公主道歉，说那朵花并不是一朵名贵的莲花，而只是一盆普通的花。他已经狠狠地责骂了园丁。公主说：
3: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责怪园丁，而应该谢谢他，因为是他让我们看到了一朵从来没见过的鲜花。以后只要朝鲜蓟开花，都让园丁送一朵到我的房间里来。
0: 这件事又让主人没想到，不过他告诉园丁，
1: 从现在起，你每天都要送一朵朝鲜蓟到公主房间里。
0: 秋天到了，风暴把花园里两棵古老的大树吹倒了，于是园丁移来了一年四季青翠的冬青树，前面种上一排凤尾草，高处是牛蒡花，潮湿的低地上是叶子宽大的款冬，近两米高的毛蕊花枝上开着一层一层的花朵，像一座有许多枝干的大烛台，它们真是美丽极了。新年的时候，一家画刊登载了这幢房子的图片，人们对这幢房子的主人大加赞赏，说他们一定是最善良最有爱心的人。主人听到这些赞赏非常高兴，他说：
1: 这是拉尔森的成绩，看来我们的运气不坏，有了他，我们也感到骄傲。
0: 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庄园的美丽是由勤劳、忠诚和聪明的拉尔森创造出来的，他才是庄园真正的主人。这篇童话赞美了真正的劳动人民。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欢迎下期继续收听，再见。
4: 小豆豆。

0: 李坤纯。高粱红，稻子黄，鼓胀的豆荚摇铃铛，胖胖的豆豆关不住，跳出屋子晒太阳。大南瓜，南瓜籽呀种菜园，长出瓜儿藤上莲，脸儿长得扁又圆，煮熟吃来香又甜。菜园里的歌，寒风。豆角青青细又长，黄瓜穿身绿衣裳，茄子高高打灯笼，萝卜地下捉迷藏，辣椒长个尖尖嘴，窝瓜越老皮越黄，红绿黄紫真好看，菜园一片好风光。菜园子，菜园子像天空，洒满了绿色小星星，柿子大柿子红，好像树上挂灯笼。黄瓜绿茄子紫，彩色月牙儿笑盈盈。西红柿，西红柿红又圆，水分多味酸甜，生吃熟吃样样好，营养丰富味道鲜。小黄瓜，小黄瓜细又长，全身穿着绿衣裳，能做菜能做汤，大家快来尝一尝。果园故事，董恒波。送走了雨，迎来了风，梨儿绿绿，苹果青青，总是一个颜色，他们有点不高兴。太阳说，别着急别着急，给你抹点黄，给你擦点红，就变成了漂亮的好儿童。小蘑菇，凡发嫁。小蘑菇你真傻，太阳没晒，大雨没下，你老撑着小伞干啥？喂，南瓜。伟伟，我种了一颗南瓜，它是个淘气鬼，不声不响往隔壁院子里爬，看样子要在那边安家。喂，南瓜，你给我回来，谁让你自作主张这样自说自话。玉米老得快，李鸿生。一场春雨过，玉米正比赛，拔节响连声，米粒长满腮，一缕胡须头上飘，玉米玉米老得快。葡萄娃娃，葡萄园搭扶梯，葡萄娃娃多欢喜，你也爬我也爬，一级一级爬上去，爬到高处相互瞧，脸儿憋得红又紫。黄色的月牙儿，李鸿生。小橘子黄又圆，里边藏着月牙儿弯，月牙儿弯抱一团，一半一半酸又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降霞的来历。有一只鳄鱼正在河边休息，乌鸦看见了，立刻产生了把鳄鱼吃掉的念头。但是鳄鱼这么大，它怎么才能把鳄鱼吃掉呢？乌鸦思索了好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计上心头。喂，朋友，这条河的水太浅了，对。

你不合适。我发现有一条河，河水比较深，对你挺合适的。如果你想去的话，就跟我来。”乌鸦对鳄鱼说：“我当然想去啦，但是我怎么没听说有那么个地方啊？”鳄鱼反问道：“我不骗你，我说的是真的，我是对你有感情才告诉你的，我想从这儿算起也就半里路吧。”乌鸦说。鳄鱼相信了乌鸦的鬼话，爬上岸跟在乌鸦后面，好半天也没有到乌鸦说的那个地方。鳄鱼问乌鸦：“我说朋友，我跟你走了这么半天，估计早超过半里了，可把我累坏了，我想我不能再跟你去了。”“像你这样的大力士还说累，我不就更累了吗？来吧朋友，快到了。”乌鸦回答。就这样，鳄鱼又一次相信了乌鸦，继续跟着乌鸦向前爬。但是没多久，鳄鱼就累得喘不过气来，翻躺在路上，再也爬不动了。乌鸦见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你别着急，朋友，你死了以后，我会把你吃掉的。”说完，乌鸦就得意地飞走了。过了一会儿，一辆牛车来到翻躺着的鳄鱼身旁。鳄鱼一见到车夫，就可怜巴巴地说：“乌鸦可把我害惨了，把我骗到这儿，扔下我不管了。”车夫觉得鳄鱼很可怜，就把它装到车上，向江边拉去。快到江边的时候，鳄鱼对车夫说：“乌鸦太残酷了，它把我扔在太阳底下晒了这么久，我疲乏极了。你有心帮助我，就别把我放在江边，请你把我送到江心好吗？”于是车夫就按照鳄鱼的请求，把鳄鱼送到了江心。车夫刚把鳄鱼放到江里，鳄鱼就一口咬住了牛的脚，死死不放。这时在岸上的一只小兔子看见了，就大声地对车夫喊道：“用车上的棍子打他！”车夫按照小兔子说的，迅速操起车上的棍子向鳄鱼打去，鳄鱼吓跑了。鳄鱼对小兔子怀恨在心，他气急败坏地发誓：“这个坏小子，你别得意太早，你总要到江边来喝水吧，等我看见你，非把你吃了不可。”没过几天，小兔子真的到江边来喝水。已经在江边等候了几天的鳄鱼看见了他，小兔子发现鳄鱼在窥视自己，便机警地大声说：“你如果是鳄鱼，就会逆流而上，你如果是木头，就会顺流而下。”鳄鱼心想，我要是逆流而上，小兔子就会知道我是鳄鱼，所以我要像一根木头一样顺流而下，找机会把它吃掉。然后鳄鱼纹丝不动，装作一根木头向下游飘去。聪明的小兔子等鳄鱼飘远了以后，便很快喝足水跑开了。第二天，小兔子如法炮制，在未喝水之前先大声喊起来，但这一次鳄鱼没有上当，既不逆流而上，也不顺流而下，而是不露声色地待在原处。小兔子误以为水面上飘的是根木头，便放心地去喝水，结果被鳄鱼一口咬在嘴里。鳄鱼之所以只把小兔子含在嘴里而不马上吃掉，是想炫耀一下自己，让别人知道他连这么有学问的小兔子都能抓到。鳄鱼一边含着小兔子，一边嘻嘻嘻地笑着。这时被含在嘴里的小兔子对鳄鱼说道：“你只会嘻嘻嘻地笑，而不会哈哈哈地笑。”鳄鱼不愿意让小兔子这么说他，就张开嘴哈哈哈地大笑起来。鳄鱼刚一张开嘴，小兔子就趁机咬断了鳄鱼的舌头，从鳄鱼的嘴里跳出来，迅速地跑开了。由于鳄鱼的舌头太重，小兔子没法拿回家，它只好在江边找一处灌木丛，把鳄鱼的舌头藏起来。藏好以后，小兔子便回家去了。路上，它碰见一只猫，就对猫说：“朋友，如果你饿了，你就去吃鳄鱼的舌头吧，我把它藏在了江边的灌木丛里了。”说完，小兔子就把藏鳄鱼舌头的地方告诉了猫。猫确实很饿，

按小兔子说的去找藏鳄鱼舌头的地方，但是他怎么也找不到。原来在藏鳄鱼舌头的灌木丛里长出了一棵很奇怪的植物，茎很长，果实也很奇特，扁扁的，长长的。猫想，哦，这棵植物可能就是鳄鱼的舌头变的。直到今天，人们还管这种植物叫绛霞，它的学名是木蝴蝶，其果实叫豆荚，又扁又长，可达二尺。在缅文中，绛霞的意思就是猫到处寻找的鳄鱼的舌头。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智慧老人。从前有一个国王，他像世上所有的国王一样，喜欢游山玩水，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有一天，他外出狩猎，保驾的不仅有文臣武将和奴仆，而且还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御林军。正值夏季，骄阳似火，热浪炙人，国王和众人个个热得汗流浃背。从宫里带来的水上午很快就喝完了，到了下午，国王渴得口干舌燥，只好派奴仆们到附近去找水。可是派出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回来禀告，既没有看到水井，也没有发现泉水和池塘。国王渴得喉咙冒烟，嘴唇起泡，但就是找不到水。最后国王说，实在找不到水，找些水果也行。奴仆们又出去找，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棵石榴树。他们想，口渴时吃石榴最能解渴，摘几个石榴给国王解渴吧。可是石榴都结在树梢上，人很难摘到，奴仆们就用石头打。就在他们为摘石榴忙得不亦乐乎时，国王也赶来了。奴仆们见用石头打不下来，就抱着树摇，忽然间传来一阵笑声，这笑声分明是在嘲笑他们的愚蠢行为。国王向四周巡视，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瞎老汉在笑。国王十分生气，他命令士兵立即把这个无礼的老汉抓来。老汉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厉声问道，岂敢这样无礼地嘲笑朕？老汉回答说，陛下，我在笑您的部下随从，这个季节树林里哪来的石榴，早就叫鹦鹉和松鼠吃光了，即便有，也都是些腐烂干瘪的，怎能用来给陛下解渴呢？您的部下要是聪明的话，应该劝您回宫，或者到附近的村镇为您取来水。您说他们是不是愚蠢？他们的做法是不是惹人发笑？国王觉得老汉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把他带进宫里，并传令宰相每月发给老汉一塞尔玉米。从此以后，每当国王遇到困惑和难题时，就宣老人进宫，请他出谋划策。老人总是以自己的睿智和丰富的经验为国王排忧解难。有一天，宫里来了两个首饰商人，他们带来了两颗稀有的宝石。看上去这两颗宝石不仅耀眼夺目，美丽非凡，而且雕刻工艺、式样以及重量都完全不同。商人对国王说，陛下，他们当中有一颗是无价之宝，而另一颗是块石头，你能来辨认一下吗？国王和大臣一一上前辨认，都摇头说，看不出来。国王派人把老汉叫来，让他看看哪一块是真宝石。老汉叫商人把宝石拿来放在阳光下，然后他用手仔细摸了一摸，最后拿起一块递给国王，陛下，这块真宝石您就放心买吧。首饰商人十分赏识瞎老汉的辨别能力，他们连声说，陛下，老汉虽是个盲人，但他辨认宝石的本领却非常高超。国王十分吃惊，他想，视力正常的人都分辨不清，一个盲人怎么就能分辨出来？他问道，老汉，你的眼睛看不见，可你是如何辨认出真假宝石的？老汉笑了笑说，陛下，道理很简单，石头吸热，宝石却不吸热，在阳光底下放一会儿，不就知道哪个是宝石，哪个是石头了吗？
1: 国王十分欣赏老汉的才智，便传令，从今天起每月发给老汉2塞尔玉米。又过了一些日子，国王把老汉叫进宫，对他说，老汉，你有头脑又聪明过人，现在你实实在在地告诉我，我是否是一个有头脑、心地善良和应该世袭的国王。老人沉思了一会儿，说，
2: 不，不是。
1: 老人的回答让在场的大臣都惊呆了，他们个个缩着脑袋不敢吭声。此时的国王更是火冒三丈，他十分生气地问道，
2: 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1: 老汉说，陛下，您不是世袭国王，您曾经是一个穷士兵的儿子，一步一步升为军务大臣。穷并不是坏事，升官也不是坏事。但是，您谋害了真正的国王，您的恩人之后，霸占了王位，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是最大的可耻，最大的犯罪。您欺骗了自己的恩人，所以您不是心地善良的人，您也不是有头脑和有智慧的人，因为您不识好坏。对于我的能力和智慧，您只讲给几塞尔玉米，而实际上，我完全可做您的贴身大臣，伴随在您左右。这样您就可以随时听我的意见。您要扪心自问，一个不能赏识他人智慧的人，又怎么能是一个有头脑和有智慧的人呢？老人的这番话使国王羞愧得无地自容，也没有一个大臣有勇气站起来替国王回答老人的问题。老人说完这番话，便从容地站起身，走出皇宫。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从今天开始，我要给大家分享畅销经典儿童注音美绘本《格林童话》。《格林童话》由德国的格林兄弟创作，孙静编，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白雪公主》。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冬天，王后在绣花时刺破了手指，血滴在雪地上，鲜红鲜红的。王后想，自己如果生个女儿，皮肤像雪那么白，嘴唇像血那么红，那该……

0: 面魔镜，他经常走到镜子面前问：魔镜，魔镜，告诉我实话，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镜子回答道：
1: 是你，王后，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0: 听到这样的答复，王后就会满心欢喜，因为她知道魔镜只说实话。时光飞逝，白雪公主渐渐长大了，出落得更加美丽动人。到了七岁的时候，她比明媚的春光还要娇艳夺目，比王后更光彩照人。直到有一天，王后又去问魔镜，这一次魔镜这样回答道：
1: 王后，你确实很美丽，但是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呢。
0: 新王后气坏了，她发誓要杀掉白雪公主。她找了一位猎人，让他把白雪公主带到森林杀死。猎人依照王后的命令，把白雪公主带到了森林里。当他抽出猎刀正要动手时，公主哭泣着哀求他不要杀害自己。猎人不忍心了，他说：
1: 可怜的孩子，我不会杀害你，你快逃走吧。
0: 于是他把小公主单独留在了森林里。天快黑了，白雪公主来到一座小木屋前，她走了进去。房间里的一切物品都很精致小巧，布置得井井有条，十分整洁干净。一张小桌子上铺着白布，上面摆放着七个小盘子，每个盘子里都装有一块面包和一些蔬果。盘子旁边依次放着七个装满葡萄酒的玻璃杯，七把刀子和叉子。靠墙还并排放着七张小床。白雪公主感到又饿又渴，便顾不得礼节，从每块面包上切了一小块吃了，又把每只玻璃杯里的酒喝了一点点。酒足饭饱以后，她想躺下好好休息，便来到那七张床前。前面六张床她都试过了，不是这一张太长，就是那一张太短，直到试了第七张床才合适，她就躺在上面，很快就睡着了。天黑的时候，小木屋的主人，七个小矮人回来了，见到白雪公主都十分喜欢，于是白雪公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天，新王后又问魔镜谁最漂亮，魔镜告诉她，
1: 在七个小矮人那儿的白雪公主比你漂亮一千倍。
0: 新王后决定亲自杀死白雪公主，她扮成一个卖丝带的老太婆，来到小木屋前，在把丝带卖给白雪公主的时候，用丝带勒住白雪公主的脖子，白雪公主透不过气来，昏死在地。晚上，七个小矮人回来了，他们看到美丽可爱的白雪公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就像死了一样。他们的心马上揪紧了，急忙上前将她抬了起来，发现她被一根丝带勒得很紧，便马上剪断了丝带。不久，白雪公主恢复了呼吸，慢慢地活了过来。听她讲完事情经过后，七个小矮人说：
1: 那个卖杂货的老婆婆不是别人，肯定是王后。记住，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千万不能让任何人进来。
0: 新王后回到宫中又问魔镜，魔镜依然告诉她，白雪公主比她漂亮一千倍。

0: 王后觉得浑身血气翻涌，于是她用她所懂得的巫术制作了一把有毒的梳子，然后又乔装打扮成一个老婆婆，带上那把有毒的梳子，翻山越岭来到了七个小矮人的房门前，边敲门边喊：
1: 卖好东西！
0: 屋里的白雪公主听到了叫卖声，走到门前对她说：
2: 我不敢让任何陌生人进屋。
0: 王后连忙说：
1: 你只要看看我这把漂亮的梳子就行了。
0: 说完便将那把有毒的梳子递了进去，白雪公主顺手接过，梳子的确做工精致，让人爱不释手。她想试着在头上梳一梳，但梳子刚刚碰到她的头，梳子上的毒性便发作了，白雪公主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王后冷笑着说：
1: 哼，这下你总不能再起死回生了吧。
0: 说完就走了。幸运的是，这天小矮人们回来得很早，他们看见白雪公主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知道一定又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便急忙将她抱起来。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那把有毒的梳子，连忙把它从公主头上取了下来。不久，白雪公主恢复知觉，醒了过来。她讲出了事情的经过，七个小矮人再次告诫她，要留心，不要给任何人开门。此时，已经回到王宫的王后又问魔镜，魔镜还是告诉她，白雪公主比她漂亮1000倍。气得浑身发抖的新王后又想方设法地将一个有毒的苹果卖给白雪公主吃了。这一次，小矮人们也没能救活白雪公主。悲伤的小矮人们将白雪公主放进一口玻璃棺材，存放在山上。就这样过了好久，她的模样一点也没变。一天，有位王子经过这里，被白雪公主的美貌迷住了。王子请小矮人把白雪公主送给他。在仆人抬着棺材回去的路上，因为颠簸，白雪公主咽喉里的毒苹果被颠了出来，白雪公主复活了。王子高兴极了，带着白雪公主回到宫中举行了婚礼。新王后气得变成了一个又脏又丑的老太婆，不久就死了。白雪公主和王子结婚后，生活充满了甜蜜和幸福，他们相亲相爱地生活了一辈子。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善良的白雪公主在七个小矮人的帮助下，一次次逃过了王后的魔掌，最后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所以好人总会有好报的，大家要尽量多做好事。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今天就到这了，明天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三个愿望。很久很久以前，在七个国家以外的太平洋之外，住着一个穷苦的人。 还有他的妻子。他们都很年轻，彼此相爱，但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两人也会吵嘴。有一天，妻子生着了火，她想着等到丈夫回家就可以给他做晚饭了。水还没开的时候，丈夫就回来了。他欣喜地对妻子说：“哎，亲爱的，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们的苦日子啊，到头了。以后啊，只要是我们想要的，都会应有尽有的。”“
4: 哼，你别开玩笑了。”妻子说：“你是找到宝藏了？”“
3: 我没胡说，你听我说，我今天走出森林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在路中间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了一辆金色的马车，前面有四只小狗陷在土里，于是我就帮了他们一把。车里面坐着一个漂亮的女人，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我觉得她肯定是位仙女。她对我说：‘好人啊，你帮了我一个忙，我一定要回报你。’我想了想，我帮了她的忙，肯定是要她能帮我解决贫困的问题。仙女就问我是否结婚了，我说结了。她又问我是不是富有，我对她说我们非常贫穷。于是仙女说：‘那我可以帮助你们的忙，你回去告诉你妻子，你们可以许三个愿望。’说完，她就像风一样消失了。”她的妻子说：“哼，你肯定是在犯迷糊。”“
4: 哎，你别呀，不信我们试试。你说个愿望，亲爱的。”
3: 妻子听了这话，立马说：“那我想要一根香肠。”香肠在锅里煎着，话音刚落，烟囱里就落下了一口锅，里面的香肠啊，塞得满满的。“
4: 哎，你看到了吧？我没骗你。我们再来许下一个更聪明一点的愿望：两头牛，两匹马，两头猪，还有两……”
3: 他边说边拿起烟斗往里面塞烟叶。他凑到火旁，想把自己的烟斗点上，但是他笨手笨脚，打翻了那锅香肠。“
4: 哎呀，我的天哪，香肠，你这是做了什么呀？我还不如许愿让香肠长到你的鼻子上呢。”
3: 妻子大叫着想去把香肠捡起来，但是香肠却一点一点长到了丈夫的鼻子上。“
5: 哎呀，笨蛋，你把你的第二个愿望用掉了，快把香肠拿下来。”
3: 妻子尝试着把香肠取下来，但是它像长在了鼻子上一样，怎么也拿不下来。“
4: 哎呀，不然切下来吧，切掉一点你的鼻子不会有大碍的。”“
5: 怎么会呢？你把世界上所有的财富给我，也不能伤害我的鼻子。不然这样的吧，我们的第三个愿望就是让香肠回到锅里去。”“
4: 那牛马猪怎么办？”“
5: 算了算了，老婆，我长着香肠的鼻子还能出门吗？你赶紧许第三个愿望，让香肠回到锅里去。”“
3: 那还能怎么办呢？”妻子只好许愿让香肠从丈夫的鼻子上下来。他们把香肠洗干净煎好，一起吃了好多顿。他们决定啊，以后啊不再走捷径了，还是努力的工作，更努力的攒钱。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6: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松鼠和大山，山洞里住着一只松鼠。一天，大山对松鼠说：“
7: 你太小，太微不足道了。”
6: 松鼠说：“我是没有你大，但是你也没有我这样小。”大山说：“
7: 我大，大有很多优势。”
6: 松鼠说：“我小，也不能说没有优势。你就没有发现我在你身上跑得多么轻松吗？”大山说：“
7: 你算老几？我能把森林举在头上。”
6: 松鼠说：“如果说我不能像你那样把森林举在头上。”

0: 头上，但你也不能像我这样把一个小小的果子咬碎。大山说，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松鼠说，这不是我们谁在炫耀什么，应该说你能做的事我做不了，我能办的事你办不到。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世界万物有大小之分，小的能做的事大的未必能做。所以说，人不应该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不看到别人的优势，更不应该以大小来论高低。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神农尝百草，盘古开辟天地，女娲造人之后，不知道又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在炎热潮湿的南方，一个奇特的小孩出世了。人们发现这个小男孩刚出生就与众不同，他头上有角，肚子水晶般透明，可以看见五脏六腑。这个神奇的小男孩长大后被推举做了部落的首领。他当首领初期，人们还不会种庄稼，主要靠打猎、捕鱼、采摘野果维持生活。可是人口越来越多，自然界的果实和可以捕捉的猎物却越来越少。见到这个情况，他心想，民以食为天，人们想吃饱饭是无可厚非的，如果野生的东西吃完了，天下百姓难道就要饿死吗？于是他走遍了华夏的山山水水，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在南方开满鲜花的山涧找到了适合人类吃的谷种。然后他把谷种带回部落，找了一块平坦的土地，挖了些坑，将所有的谷种播了下去。经过他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谷种发芽出苗，长势喜人。后来这些谷子长出了沉甸甸的谷穗，并逐渐成熟，他喜出望外，招呼人们将它们收割起来，由此收获了大量的谷物。他毫不吝啬地将谷子的种植方法交给了部落中的人们，从此人们过上了安定的农耕生活。大伙儿非常感谢他，并尊称他为神农氏。过了一段时间，神农氏发现人们种植谷物虽然不愁吃喝，却还遭受着各种疾病的困扰。每年春天，传说中的瘟神就会把疾病播撒到人间，地上的毒蛇猛兽不时用毒牙毒刺攻击人类，百姓被各种疾病困扰折磨，遇到发生瘟疫还会有成批成批的人死去。神农氏看到这一切心里很难过，他想，要是能找到治疗人们疾病的草药，让人们吃了可以治愈疾病解除痛苦就好了。于是神农氏再一次走遍神州山河，去寻觅可以治疗人们疾病的仙草妙药。神农氏背着大药筐来到人迹罕至的大山中，他看到满山的花草，红的、绿的、黄的、蓝的、白的、粉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不由得欢喜极了。可这么多植物，哪种才是草药呢？它们的性味和功效又如何？为了了解这一切，神农氏决定一株株的亲自品尝。山里的花草树木，有的甘甜，有的苦涩，有的酸辣，有的又咸又苦，有的吃了让人神清气爽，强筋健骨，有的吃了可以让人消炎止痛，祛风驱寒，有的吃了让人中毒呕吐，昏迷不醒。神农氏尝到毒草的时候，有时毒性发作会使他痛不欲生，但他总是强忍着，如果自己昏迷过去，就让百姓帮他把药性记录下来。神农氏曾经多次中毒，有时一天中毒甚至高达70多次，可是每次从昏迷中醒来，他都毫不犹豫地继续品尝草药。神农氏的事迹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给他送来一条赭石色的神鞭，无论什么花草树木，只要用赭鞭抽打一下，就能知道草药的性味和功效。 有了褶鞭的帮助，神农氏找草药的速度加快了。有了神农氏找到的草药，人们的疾病得到了救治，身体大大改善，寿命也逐渐延长了。可是神农氏依然坚持上山采药，希望找到更多的好草药。有一次，神农氏忘记带褶鞭了，他来到一座山上，看见一种开着黄花的草，长着带刺的藤蔓，到处攀爬。神农氏觉得这草很奇怪，也从未见过，就像往常一样尝了尝。很快他的肚子就疼起来，疼得他死去活来，异常痛苦。可是神农氏没有找到解毒的草药，最后疼得断肠而死。神农氏为百姓付出了生命，他的事迹一直被人们传颂着，人们还把他最后尝的那种草叫做断肠草。相传神农氏死后就成了南方天帝炎帝。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执拗的丈夫。从前有一对夫妻，妻子很勤快，也能干活，丈夫却是个懒汉和二溜子。由于他的懒，他们经常吵架，最后妻子实在忍无可忍，对丈夫说：喂，当家的，这样下去可不行，为什么你从早到晚都待在屋里，啥事也不干，从不到外面去，也不出去透透气？
3: 我在外面没事可干，
2: 丈夫回答。
3: 我的父亲给我留下了遗产，有牛有羊，牧人给我送来牛奶羊毛和钱，我们的日子过得挺滋润的。至于家务活，像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和纺线，这都应该是你干的。
2: 难道圈里的那头牛犊也该由我来验水？妻子问。
3: 往后我坚决不干了，你要想验你就去验他好了。
2: 那我干嘛要把你娶进家里？你娶我是为了让我干家务活服侍你，可不是为了让我还去验牛犊。
3: 不，我娶你来是为了让你干我派给你的所有活，只要我一叫你，你就得马上到，即使是我叫你从屋顶上往下跳，你也不能有半点犹豫。俗话说得好，丈夫是妻子的上帝，丈夫不管叫干什么，妻子都得愉快地去干。
2: 不，这永远也办不到，妻子回答。他们就这样为一头牛犊吵得天翻地覆，最后做出决定，今天妻子最后一次验牛，明天谁第一个开口说话就该谁验。第二天妻子一大早就醒了过来，她叠好被子，扫干净院子，做好早饭，但在此过程中一句话也没说。丈夫也起了床，他看见妻子干完了所有的活儿，就坐下来吃早饭，也是一句话都不说。妻子担心和丈夫待在家里会不得已说出什么来，便戴上面纱，门也不锁，就上女邻居家串门去了。我们现在暂且把妻子放在一边，先来看看丈夫。妻子走后，丈夫在门口坐下来，这时来了个叫花子，求他给一片面包或一文钱，但不管对方怎么求，他就是一声不吭。叫花子以上帝的名义再一次求他给些施舍，他看见主人活得好好的，身体没什么毛病，眼睛定定地望着他，可就是不答话。于是叫花子想，没准儿这家的主人是个聋子，
3: 而丈夫私下里却嘟囔道，这是妻子故意安排的，好让我开口说话。我只要一说话，她马上就来说，你快去验小牛吧。就是地要升空，天要塌下来，我也不能开口。叫花子没等到主人回话，便径直进了屋，把随身带的口袋放在地板上，把能找到的饼子和黄油都收拢来，放进口袋里，然后走开。丈夫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可就是不说一句话，担心会叫他去验牛犊。叫花子走了，他走后不久来了个剃头匠。剃头匠看见屋门口坐着一个人，于是问道，要不我来给你理理头或刮刮胡子。丈夫不搭理，剃头匠心想，他要是不想理就会说话了，就是说还是想理。他走近把镜子送到丈夫面前，说，是想让我给你刮去胡须还是给你卷发？丈夫还是什么也没回答。剃头匠磨磨剃刀，把丈夫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使脸变得如同手板一样溜光。后来还给他做了一绺绺卷发，然后伸手向他要钱。到了这个时候，丈夫还是一声不吭。剃头匠一而再地向丈夫要钱，还是没听到答话。于是他说，你还别装聋，快给我劳动的报酬吧。丈夫依旧不搭腔，剃头匠把手伸进他的衣兜里，从里面掏出钱收下后便离开了。剃头匠前脚刚走，又来了个卖美肤粉的妇人。他看见一个刮光了脸的男人，便往他脸上擦粉涂胭脂，然后走开。这时有个小偷从一旁走过，他看见门口坐着一个着男装的妇人，涂着胭脂还擦了粉。小偷走得更靠近一些，问道，尊敬的夫人，你为什么把门打开，而且不戴面纱坐在这里？为什么你的辫子被绞掉了？丈夫一言不发。小偷更靠近一些，发现这不是个妇人，而是一个男人，是个被人捉弄过的男人。小偷拍了他两下头，叫你不得好死，你为什么不答话呀？丈夫私下里又想到，我知道你们都是妻子派来的，就为了让我先说话，好让我从明天起验牛犊。我可不是那种轻易上当的人。一看说话他不搭理，打他也没反应，小偷便进了屋，把屋里都搜索了一遍，将收罗来的值钱的东西和细软都装进带来的那只口袋里，扛上肩便走了。现在再来说说牛犊怎么样了。可怜的牛犊被圈在圈里，差点儿没被渴死。他用脚顶开门，跑到院子中央，哞哞地叫起来。丈夫心想，这个狡猾的女人连牛犊也动员上了，让她来叫，好叫我开口说话。既然我对谁都没说话，自然对牛犊也不能说。妻子这时回到了家，看见牛犊在院子中间。牛犊一见到女主人，便朝她跑过去，向她讨水喝。可这时妻子突然发现了丈夫，不过她已经认不出他，还以为是丈夫又娶了个老婆。等走近一些之后，她问，喂，女人，你在这里干什么呀？丈夫顿时来了精神，大声喊道， 你输了，你输了，快去验牛吧。
2: 等妻子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刮净胡须、满脸擦了粉和胭脂的人是她的丈夫，心里觉得纳闷儿，叫了起来：你真该死，你这是怎么了？这是谁给你涂抹的？谁给你剃掉了胡须？他拍了拍他的脑袋两下，验了牛犊，进屋后才发现所有的箱子都已打开，里面的东西被洗劫一空。这时他才明白过来，家里来过贼，把他们家的财物都偷走了。
3: 你是死了还是睡着了？为什么你不喊人？
2: 她冲着丈夫发出一连串的责问。
3: 我既没死，也没睡着，
2: 丈夫回答，
3: 但我想这是你派来的，好让他们叫我开口说话，这样一来我就得去验牛犊了。
2: 你这个老顽固就该死，妻子放开了嗓门，
3: 就因为你的拗脾气，你丢失了全部财产，也丢了脸，现在居然还为不该你验牛犊而沾沾自喜呢。你说小偷是不是早就走了？走的哪个方向？
4: 他半小时以前走的，朝哪个方向走我没注意。
2: 妻子跑去追小偷，牛犊跟在他的身后。他在大街上问几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儿：“你们看没看见有个男人扛个包袱从这家出来，后来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3: 怎么没看见呢？”“
4: 看见了，他从村里走了。”
2: 妇人用绳子牵着牛犊也出了村子。走过一段路，他发现前面走着一个人，其特征很像偷了他们家的那个贼。他加快脚步追上了他，甚至还超过了他。一看见有个妇人牵着牛犊从身边走过，小偷叫他：
4: 小妹妹，你这是上哪儿呀？
3: 我是个过路人，赶回城去。
4: 你干嘛走得那么急呢？
3: 因为我是单身一人，所以想趁天还没黑能找个客栈，免得大半夜在空旷地里留宿。我要是有个保护人，就会走得慢一些了，自己和牛犊也会少受点罪。
4: 你要是不反对，那咱们就一块儿走吧。小偷向妇人提议。
3: 好呀，妇人同意。
2: 他俩边走边聊，妇人表现出一种眷眷之情，以致小偷问道：
4: 小妹妹，你没有丈夫吗？
3: 我要是有丈夫，就不会孤身一人牵着这头牛犊来这空旷地方了，妇人回答。
2: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聊，小偷后来还向妇人求婚。他俩决定进城后就立即去找法官，定出聘金和一旦离婚该付给女方赔偿金的数额，然后两人结婚。他俩海誓山盟一番后，又接着朝前走。太阳落山前，他俩来到一个村子，小偷对妇人说：
4: 咱们最好上村长家去过夜，并声明咱们是夫妻。
3: 太好了，妇人没有异议。不过实际上，他又马上补充，咱们还不是夫妻，这得等到去见法官之后。
2: 小偷也没意见，村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晚饭后给他俩铺了床，小偷睡在房间的一边儿，妇人睡另一边儿。半夜时分，等小偷已经鼾声如雷，妇人翻身下床。他到村长的粮仓取来少量的面粉，和成面糊，
4: 将其中一部分倒在小偷的鞋里，另一部分倒

0: 走进村长的鞋里，然后他取来小偷的背囊，拿到院子里，再从圈里牵出牛犊，把背囊码在牛犊的背上，出了院子后往家走。听见门发出响动声，村长的妻子叫醒了丈夫。门哐啷响了一声，他说，你起来去看看吧，别叫我们的客人偷走了什么东西。村长想穿鞋，双脚却陷在面糊里。他脱下鞋，把它们扔到院子里，然后赤脚走到门口，看见门开着。他瞅了一眼房间，发现他的两位客人只剩下那个男的。喂，大叔，村长喊。小偷醒了过来。出了什么事儿？他问。你的妻子弄脏了我的鞋，开门跑了，说不定他还拿走了什么东西。不，他不可能偷东西，小偷回答。可有时候他患夜游症。这时他才看见背囊已经不见，知道是妇人拿走了。
1: 我最好追他去，
0: 他对村长说。
1: 可别让他碰上强盗或流浪汉什么的，他们会夺走他的牛犊，把他当奴隶卖掉。
0: 小偷想穿鞋，不料双脚陷在面糊里。他好不容易才从村长家里出来，把鞋里的面糊清干净，告别了村长便上了路。当他起身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妇人已经走完半程。小偷赶紧追他而去。走了很长时间，小偷远远看见了妇人和牛犊。妇人边走边回头张望，他也看见了小偷。他吓得魂飞魄散，高声叫道，
2: 牛犊啊，都是因为你才引出这一连串倒霉事儿。一旦小偷追上我们，就会把我干掉，把你牵走，你以后就是做梦也不会梦见我了。拿出你的勇气来，用脚去触敌人的肚皮，注意，他已经追上我们了。
0: 妇人从牛犊的脖子上摘下绳子，小偷这时已经逼近他们。牛犊来上一段助跑，将脚直插进小偷的肚皮，小偷便倒在地上。妇人乐不可支，连连亲吻和爱抚牛犊，然后同他一道回家。等妇人回到家时，太阳还没落山，星星还未闪耀。家里一切如故，丈夫仍像昨天那样，脸上擦着粉和胭脂，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一看见男主人，牛犊瞄了一眼女主人，开始向后退，想像触小偷那样冲向他。妇人明白了牛犊的意图，拦住了他。
2: 可别，我的好牛犊，他喊道，尽管他脾气那么拗，但还没做过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0: 牛犊低下头回圈里去了。就从那天起，丈夫开始亲自给牛犊送草和水，直到它长大。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磨坊主，他的儿子和他们的驴。磨坊主和他的儿子想把他们的驴赶到附近的集市去卖，才走了不远，他们看到一群妇女聚集在井旁，又说又笑。其中一个叫道，
4: 快看呐，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有驴不骑，却不行赶路。
3: 老磨坊主听了这话，连忙让他的儿子骑上驴， 自己高高兴兴地走在他身边。很快，他们走到一群正在热烈争论的老人旁边，其中一个说：
5: 你们瞧啊，这正好证明我刚才说的话，当今世界是怎样尊敬老人的，你们看到了吗？那懒惰的小家伙骑着驴，而他的老父亲却在走路。下来吧，你这小鬼，让老人家歇歇他疲倦的腿。
3: 听了这话，老磨坊主赶紧让他的儿子下来，自己骑上去。他们这样走出还没多远，又碰到一群女人和孩子。几个女人马上喊起来：
6: 喂，你这个懒惰的老家伙，怎么能自己骑着驴，让那个可怜的孩子在你身边走呢？他简直快跟不上了。
3: 这位性情温和的老磨坊主立刻把儿子抱上驴，坐在他身后。这时候他们马上就要到集市了，一个市民说：
7: 我诚实的朋友，请问那头驴是你自己的吗？
3: 老磨坊主说：
8: 是的。
3: 另一个市民说：
9: 哎，居然会想到这样来骑驴，你们两个最好抬着他，这要比他驮着你们两个更好。
3: 老磨坊主说：
5: 只要你高兴，我们就试试看。
3: 于是他和儿子下来，把驴的四条腿捆在一起，用一根棍棒费劲地把驴抬起来。经过城门口的一座桥时，他们滑稽的样子惹得人们围过来，大声地嘲笑他们。驴不喜欢喧闹声，也受不了这种被抬着走的古怪方式，就挣脱了捆住他的绳子，从棍棒上落下来，掉进河里去了。见此情景，老磨坊主又羞又恼，赶紧回家去了。尽力要让每个人都满意，结果只会谁都不满意，同时还会丢失本真。乌鸦和渡鸦。乌鸦妒忌渡鸦，因为渡鸦被看作是能带来好兆头的鸟，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它的飞行方式能让人们看出未来事情的吉凶。乌鸦看见一些旅行者走过来，便飞到一棵树上，站在树枝上竭尽全力地哇哇大叫。旅行者们朝乌鸦叫的方向转过脸去，不知道这是什么兆头。其中一个旅行者对他的同伴说：
10: 我们只管走我们的路吧，朋友，因为这只是乌鸦在叫。要知道，乌鸦的叫声是没有任何预兆的。
3: 盲目模仿只会让自己显得荒谬可笑。猫和鸟。猫听说某个大型鸟舍里的鸟生了病，就穿上医生的衣服，拿着手杖和医药箱，打扮成医生的模样前去看病。他敲鸟舍的门，问里面的鸟身体好不好，还说如果他们生病的话，他很愿意给他们开药方，把他们的病治好。鸟舍里的鸟回答说：
11: 我们都很好，只要你行行好，快点走开，不要来打搅我们，我们今后就会一直好下去。
3: 要明智，远离那些心怀叵测的人。驴和巴尔狗。一个人有一头驴和一只非常漂亮的巴尔狗。驴待在旧舍里，有很多燕麦和甘草吃，就跟别的驴子一样。巴尔狗却会玩许多花样，主人极其宠爱它，经常爱抚它。出去吃饭很少不带些稀罕食物回家给它吃，相反，驴要干许多活，推磨，从树林里驮木头回家，把农场的东西驮回来。他经常哀叹自己命苦，还拿自己的命运同巴尔狗的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相比。有一天，他挣断了缰绳，
7: 跑进主人的房子，拼命乱踢蹄子，撒欢蹦跳，摇尾巴讨好。他还学着扒狗的样子围着主人跳，却把桌子踢坏了，桌上的碟子也全都摔得粉碎。紧接着他还想舔他的主人，准备跳到他的背上去。仆人们听见屋里奇怪的吵闹声，知道主人遇到了危险，连忙进来解救他，连踢带打的把驴子赶回他的旧舍。驴子回去后被打得半死，他哀叹说：
5: 哎呀，这全都怪我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满足于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干活，非得想要跟那只没用的小巴尔狗一样整天偷懒呢？
7: 不要尝试用违背自己本性的行为来博得好感。药鹰和天鹅。药鹰和天鹅一样很会唱歌，但是有一回药鹰们听到马的嘶鸣声后，对那种声音入了迷，想要模仿马的叫声。就在学马叫的时候，他们把怎样唱歌给忘记了。对想象中的利益的渴望，往往会导致眼前利益的失去。渡鸦和天鹅。渡鸦看到天鹅，渴望自己的羽毛也像天鹅的一样美丽。他猜想天鹅的羽毛是因为在他经常游泳的地方洗过，才变得那么雪白漂亮的。于是渡鸦离开自己周围那些赖以为生的圣餐台，迁移到湖泊和池塘里去生活。尽管他勤于清洗羽毛，还是无法改变他的羽毛的颜色，反倒因为缺少吃的被活活饿死了。习惯一改，本性难移。乌龟和鹰。一只乌龟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对海鸟抱怨它命苦，因为没有人肯教它飞翔的本领。一只鹰正在附近盘旋，听到了它的抱怨，就问它，如果它带它飞上天，它会送给它什么作为回报。乌龟说，
5: 我要把红海所有的财宝送给你。
7: 鹰说，
10: 那么我来教你飞翔。
7: 说完他用爪子抓住乌龟，带它飞上云端，然后突然把爪子放开，乌龟落到一座高山上，连龟壳都摔碎了。乌龟临死时说，
8: 我活该落到现在这种命运，我连在地面上走动都很费劲，翅膀和云端又跟我有什么相干呢？
7: 人如果想要拥有一切，往往会毁掉自己。嬉戏的驴。驴爬到屋顶上面，在那里蹦跳嬉戏，把瓦片都踩破了。主人紧跟着他来到屋顶，把他赶了下来，还用一根粗木棒狠狠揍了他一顿。驴子说，
8: 昨天我看见猴子也是这么做的，你们所有人都开怀大笑，好像这给你们带来了很大乐趣似的，为什么我这么做却被揍？
7: 对于那些不知道自己正确位置的人，我们有必要教会他们知道。水池边的雄鹿。雄鹿热得不行，到泉边喝水，他在水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极其喜欢他那对脚的大小和样式，但对自己纤细的腿感到生气。雄鹿正在凝神观赏自己美丽双脚的时候，一头狮子来到泉边，蹲下身子就要向他扑过来。雄鹿马上以最快的速度飞奔逃跑，加上地势平坦开阔，很容易就和狮子拉开了一段安全的距离。
9: 但是等跑进一片

0: 进丛林以后，雄鹿头上的角被树枝缠住了，狮子很快追上来捉住了它。这时候他后悔也来不及了，他自责道，
1: 我好可悲呀，我真是自欺欺人，我看不起能救我命的腿，却去称赞使我送命的脚。
0: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被低估。狼和狐狸。狼群里有一只又大又强壮的狼，它在个头、力量和行动迅捷方面超过了所有同伴，因此大家一致决定称呼它为狮子。但这只狼的智力和它的大个头完全不相称，他认为大家给它取的这个名字是当真的，就离开了自己的同类，专门去结交狮子。一只狡猾的老狐狸看到这种情况，对狼说，
2: 但愿我永远不会像你那样，由于骄傲自大而使自己变得滑稽可笑。尽管你在狼群中的确像头狮子，但是在狮群中却是一只彻头彻尾的狼。
0: 永远不要高估自己，妄自尊大。鼹鼠和鼹鼠妈妈。一只小鼹鼠生下来就是瞎的，不过有一次他对他的妈妈说，
3: 妈妈，我确信我能够看见。
0: 鼹鼠妈妈想要证明小鼹鼠的话是错的，就在他面前放了几粒乳香，然后问他，
4: 这是什么？
0: 小鼹鼠回答说，
3: 是一块小石子。
0: 鼹鼠妈妈叹了口气说，
4: 我的孩子，我怕你不仅眼睛看不见东西，连鼻子也闻不出气味了。
0: 有些人越是缺乏某种能力，便越爱在这上面吹嘘。牛虻和公牛。一只牛虻落在公牛的一只脚上，停留了很长时间，它要飞走时发出嗡嗡的声音，问公牛是否舍得让它走。公牛回答说，
5: 你来我不知道，你走我也不会想念你。
0: 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驴和蝉。驴听到蝉鸣声非常着迷，也想发出蝉那样悦耳的声音。驴询问众蝉，
6: 你们吃了什么好东西才能发出这样优美的声音？
0: 众蝉回答说，我们引露水。于是驴下定决心，今后只引露水过活。很快驴就饿死了。有些人想谋求违背天性的东西，非但无法得偿所愿，反而会招来灾祸。猴子和骆驼。林中百兽举行盛大的联欢会，猴子在会上站出来跳舞，使得全场观众非常高兴，并在大家的雷鸣般的掌声中坐下来。骆驼嫉妒猴子如此受欢迎，也想获得客人的赞赏，于是提出该轮到他站起来跳舞给大家看了。他扭来扭去的样子实在太难看，太可笑了。野兽们气得用棍棒揍他，把他赶出了会场。硬要模仿胜过自己的人，难免要出丑。披着狮子皮的驴。一头驴披上狮子皮，在森林里到处闲逛，以吓唬遇到的所有那些愚蠢的动物为乐。最后他遇到一只狐狸，也想吓唬他一下，但是狐狸一听见他的叫声就说，
7: 如果我没听到你的叫声，我还真有可能被你吓到。
0: 外表尚可欺骗人，但一张嘴说话就会露馅。螃蟹和狐狸。螃蟹离开了海边，挑选了附近一块青草地 捕猎食物。

一只狐狸从旁边经过，饥饿难耐，就把螃蟹给吃了。螃蟹就要落入狐狸的嘴巴里时说：我真是活该，按照我的习性，我只适合在海里生活，我干嘛要到陆地上来呢？强行做自己不擅长的事，难免会遭遇不幸。狗和狐狸。几只狗发现一张狮子皮，就用牙齿把它撕碎了。狐狸见此情景，说道：如果这狮子是活的，你们马上就知道它的爪子要比你们的牙齿锋利多了。去踢一个已经倒下的人是很容易的。跳舞的猴子。一位王子训练几只猴子跳舞，猴子天生善于模仿人的动作，他们展现出自己是最聪明的学生。当给他们穿上华贵的衣服，戴上面具，他们跳起舞来就像是宫廷里的专业舞者。在潮水般的掌声中，他们的表演一再重复。直到有一次，一位宫廷舞者想开个玩笑，便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扔到舞台上。那些猴子一看见花生，顿时忘记了跳舞，立刻变回了本来的面目。他们扯去面具，撕掉衣服，为了争夺花生互相打架。就这样，猴子们的舞蹈表演在观众的嘲笑声中结束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两个口袋。有这么一个古代传说，每个人生下来时，脖子上都挂着两个口袋。小的口袋挂在前面，装的是邻居的错误；大的口袋挂在后面，装的是自己的错误。人们能很快看到别人的错误，却常常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乌鸦和绵羊。一只讨厌的乌鸦落在一只绵羊的背上，绵羊尽管非常不情愿，还是拖着它来来回回地走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如果你这样对待一只狗，你认为你会逃过它的尖牙吗？对此乌鸦回答说：我瞧不起弱者，屈服于强者，我知道谁可以欺负，谁必须奉承，就是这样我才能活到这把年纪。世上不乏此类左右逢源之人。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乡下老鼠邀请他的好朋友城里老鼠去看他，一起分享他在乡下的食物。当他们在空旷的耕地里吃麦芽和从灌木丛里拔树根时，城里老鼠对他的朋友说：你在这里过的是像蚂蚁一样的生活，我在城里的家里的东西可是丰富极了，我的周围堆满了各种各样精美昂贵的东西，如果你能跟我一起到城里去，你就可以与我一同分享那些珍馐美味了，我真希望你能跟我同去。乡下老鼠很容易就被说动了心，于是跟着他的朋友回了城。到了城里以后，城里老鼠在他面前摆上面包、大麦、豆子、无花果干、蜂蜜、葡萄干，最后还从一个篮子里取出一块美味的干酪。乡下老鼠一见这样丰盛的食物，十分高兴，用温情的话语表达他非常满意，同时哀叹自己命苦。正当他们开始要吃的时候，有人打开了门，他们两个吱吱叫着拼命逃进一个洞里。洞太窄小，他们两个只能挤在一起。等到他们两个从洞里出来，刚刚准备重新开始就餐时，又有人进来拿食物柜里的东西。这一回，两只老鼠比上一回更加害怕地逃走躲起来。最后，乡下老鼠快要饿坏了。

0: 拉车的骡子说，
1: 你走得真慢，为什么不走快一点？你瞧着，我要用刺来蛰你的脖子。
0: 拉车的骡子回答说，
2: 我才不听你吓唬我的话呢，我只听坐在我上方用鞭子赶我加快脚步，或者拉缰绳让我停下的那个人的话。因此带着你那些傲慢无礼的话快走吧，因为我清楚什么时候该快走，什么时候该慢走。
0: 人贵有自知之明。驴和战马。驴羡慕一匹战马能得到充足的草料，并得到精心的饲养，而他自己却几乎吃不饱，更不用说马不用干重活了。可是战争爆发，全副武装的士兵骑上战马去冲锋陷阵，等他们冲进敌阵中央时，战马受了重伤倒地而亡。驴目睹了这一切后改变了主意，并对战马的死表示哀悼。不要羡慕别人的荣耀，有时踏实做自己反而更安心。北风和太阳。北风和太阳争论谁最强大，一致同意谁能最先使一个走路的人脱去衣服，谁就获胜。北风首先尝试他的威力，用尽力气呼呼地吹，但是他吹得越凶，那个走路的人把身上的衣服裹得越紧，最终北风放弃了，并叫太阳来试一试，看看他能怎么办。太阳一下子释放出了他的全部热量，走路的人刚刚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就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等到最后简直热得受不了，把衣服脱光，跳到路旁一条小河里去游泳了。劝导胜过逼迫。狼和狮子。太阳快要落山时，狼在山边漫步，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变得又长又大，便对自己说，
3: 我的个头差不多有一亩地那么大，我为什么要怕狮子呢？难道我不应该成为公认的百兽之王吗？
0: 他正沉浸于这种自负的想法之中时，一头狮子扑过来把他杀死了。临死前他追悔莫及地说，
2: 我好可怜呐，过高的估计自己正是我毁灭的原因。
0: 做真实的自己，切勿自视甚高。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哈迪姆寻诸暨。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塔伊的部落，其头人有一个儿子叫哈迪姆塔伊。哈迪姆体魄强健，为人慷慨大方，十分热心，因此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称赞他。哈迪姆有一个朋友叫穆尼尔，他爱上了一个叫巴努的公主，公主长得非常美丽，人人都说她像仙女一样妩媚动人。有一天，巴努对穆尼尔说，我有一颗水鸟蛋大小的珍珠，如果你能再找到一颗，我就同你结婚。从此穆尼尔开始寻找巴努所要的珍珠，但是他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一天，哈迪姆来到森林里打猎，看到穆尼尔坐在林子里落泪，哈迪姆同情地问，朋友，你为什么哭呢？穆尼尔叹了一口气，把巴努要求他找大珍珠的事说了一遍。哈迪姆说，朋友，别着急，我来帮你。

0: 哪怕是下海底，我也要帮你找到大珍珠。你先回去吧，等着我的好消息，真主会保佑你的。哈迪姆告别了父亲，就为朋友寻找珍珠去了。一天傍晚，他走累了，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有两只小鸟飞来，落在了树枝上。入夜，雌鸟对雄鸟说：老公呀，我们去别的地方吧，我不愿意待在这里过夜。雄鸟说：爱妻，我也不想待在这儿过夜，但是黑夜里不方便，等到天亮我们再走好吗？雌鸟说：树下坐的这个人看上去有什么心事儿，不知道他为什么发愁。雄鸟说：我知道他为什么发愁，他答应为朋友找到一个水鸟蛋大小的珍珠。雌鸟问道：这么大的珍珠去哪里找呀？雄鸟扑闪着翅膀说：离这儿很远，有一条河，河边住着一只大鸟，它每隔30年产两枚蛋。30年前产下的两枚蛋，一个被国王马哈亚尔拿走了，另一个在国王谢姆斯手里。而谢姆斯把大鸟蛋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巴努公主。现在巴努公主说，谁找到另一颗珍珠，她就同他结婚。巴努说的珍珠就是大鸟蛋。雌鸟接着又问：要是有人向马哈雅尔要那只大鸟蛋，他会给吗？雄鸟说：会给的，不过马哈雅尔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是说出大鸟蛋的来历。哈迪姆懂鸟语，他听见了两只小鸟的对话，并且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时只听雄鸟又说：但是到马哈雅尔的宫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条路上有妖怪恶魔，还会遇到像龙一样大的毒蛇。雌鸟说：可怜的人儿呀，他怎么才能到达那里呢？有一个办法，雄鸟说：看见树下我们雕的羽毛吗？如果他把我们的羽毛收在一起，遇到危险时拿出来贴在身上，就会有奇迹出现。不管什么妖怪、恶魔、毒蛇还是巨蟒，都奈何不了他的。清晨，哈迪姆把树底下的小鸟羽毛全都捡了起来，藏好了，继续赶路。一路上到处是毒蛇和恶魔，但是他毫不畏惧，遇到危险时他就拿出羽毛贴在身上，多次化险为夷，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这一天，哈迪姆走得又累又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眼清泉，便急忙地走了过去。接近清泉时，他发现有一条蛇盘在泉边，就想走开。他刚转身就听蛇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呢？等一会儿好吗？蛇会说话，这让哈迪姆感到十分诧异，而且蛇还告诉他跟在他后面走。蛇把哈迪姆领进了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水池，来到水池边，蛇一下子钻进水池。过了一会儿，蛇竟然变成一个人浮出水面。这个人说：我就是国王谢姆斯，过去我爱说假话，爱吵架，真主把我变成了一条蛇。后来在一次祈祷中， 一个声音对我说，当你见到一个叫哈迪姆的人时，你就会变成人。如果哈迪姆愿意为你祈祷，你将会永远留在人间。哈迪姆听罢，马上为谢姆斯祈祷。哈迪姆的态度使谢姆斯备受感动，于是他问哈迪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哈迪姆叙述了自己的故事，并说，请您把我送到马哈雅尔那里去。谢姆斯为他打开了一张飞床，对他说，请坐上去吧，飞船会把你带到马哈雅尔的国家去。哈姆斯坐上了飞船，飞船越过许多高山和大河，终于把他送到了马哈雅尔的国家。马哈雅尔的士兵抓住了他，哈迪姆对他们说，我不是来惹事的，我是为了友谊而来的，请送我去见国王马哈雅尔。马哈雅尔见到哈迪姆十分高兴，并热情地款待了他。谈话间，哈迪姆向国王提出要大鸟蛋的事。马哈雅尔说，
1: 哈迪姆，你若能说出这枚鸟蛋的来历，我就送给你。
0: 哈迪姆从头至尾讲述了他听到的有关大鸟蛋的故事。马哈雅尔说，
1: 好极了，我的大鸟蛋的来历跟你讲的完全一样，你是当之无愧的勇士，愿真主与你在一起，这颗珍珠归你了，拿回去送给你的朋友穆尼尔吧。
0: 马哈雅尔还拿出许多金银财宝要送给哈迪姆，但是哈迪姆谢绝说，十分谢谢您，真主赐给了我所有的一切，我只要珍珠。哈迪姆拿着珍珠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穆尼尔正翘首等待，看见哈迪姆回来，他异常高兴和激动。后来穆尼尔把珍珠送给了巴努公主，并同她结了婚。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狮子、狐狸和驴。狮子和狐狸、驴结盟，要在追猎中互相帮助。他们捕到许多猎物，从林中回来后，狮子请驴依据同盟成员个人应得把猎物分成三份，驴仔细地把猎物分成三等份，客气地请其他两位先拿。狮子突然大发雷霆，一口把驴吃掉了。接着他请狐狸帮忙分猎物，狐狸把大家捕捉的猎物全堆成一大堆，只给自己留了很少的一点点。狮子说，
3: 我的好朋友，是谁教你这门分享的艺术的？你分得非常完美。
2: 狐狸回答说，我是从驴那里学会的，我目睹了他的下场，能从别人的不幸中吸取教训的人是幸运的。弓箭手和狮子。一个箭法非常好的弓箭手来到山里寻找猎物，然而他一来，林中所有的野兽都逃走了，唯独狮子留下来应战。弓箭手马上放出一箭，对狮子说，
3: 我向你派出我的使者，你从他那里就可以得知如果我亲自出手会是什么样子。
2: 被箭射伤的狮子大惊失色，拔腿就逃。一只狐狸看到了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他劝说狮子要勇敢，不要刚一交手就败下阵来。
3: 狮子回答说，你劝我也没有用，他派的使者都那么可怕，要是他亲自出手，我怎么抵抗得了呀。

0: 要提防能从远处打击你的人。狐狸和刺猬。狐狸游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结果被急流冲到了一个很深的深涧中。他在那里躺了很久，浑身青紫，哪里都不舒服，动也不能动。一大群饥渴的吸血飞虫落到他的身上吸血。一只刺猬经过，见他极其痛苦，便问他要不要把折磨他的飞虫赶走。狐狸阻止说，
1: 千万不要，请不要打扰他们。
0: 刺猬问，这是为什么？你不想摆脱他们吗？狐狸回答说，
1: 不要不要，因为你现在看见的这些飞虫已经吸饱了血，即使叮我也不太厉害。如果你把我身上这些已经吸饱了血的飞虫赶走，其他更饥渴的飞虫就会来代替他们，那样就会把我剩下的那点血全吸光了。
0: 有时我们要学会人小伤以免大害。乌鸦和水罐。一只饥渴的乌鸦看见了一个水罐，它希望能在水罐里找到水，便高兴地向它飞去。飞到近前一看，水罐里的水太少了，它的嘴够不到。它用了各种办法想够到水，但都是白费力气。最后它叼来许多石子，把它们一块块地投到水罐里，直到水面升到它的嘴能够到为止。它用这种方法救了自己一命。需求是发明之母。狮子和野猪。夏季里的一天，天气热得百兽全都饥渴难耐。狮子和野猪同时来到一口不大的井边喝水，为了谁先喝的问题，他们激烈地争吵起来，继而为此展开了殊死搏斗。当他们停下来喘口气，准备再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些秃鹫正在不远处等着，看他们当中谁先倒下，然后好美美地大吃一顿。他们马上握手言和说，我们与其成为乌鸦或者秃鹫的食物，倒不如成为朋友。不要彼此争斗，以免他人得利。天鹅和鹅。有个富人在市场上买了一只鹅和一只天鹅，他养鹅是为了食用，养天鹅是为了听它唱歌。到了杀鹅的时候，厨师夜里去捉鹅，天色很黑，他分不出鹅和天鹅，错把天鹅当作鹅捉起来了。天鹅眼看自己要死了，突然大声唱了起来。这样一来，厨师通过他的歌声辨认出了他，他也靠歌声保住了自己的命。有时一技之长在关键时刻能保命。牧羊人和野山羊。傍晚，牧羊人把羊群从牧场赶回家，他发现羊群里夹杂着几只野山羊，就把他们和自己的羊关在一起过夜。第二天下大雪，他无法把羊群赶到外面去吃草，只好让他们待在羊圈里。他给自己的羊很少的饲料，仅够他们吃，但不至于饿死。而他给那几只野山羊的饲料却很多，目的是想引诱他们留下来，成为他的羊。等到雪化了，他把所有的羊赶到外面去吃草，那几只野山羊跑得要多快有多快，全都飞奔到山里去了。牧羊人责怪他们忘恩负义，说下雪时他把他们照顾得比自己的羊还好，而他们竟然离开了他。一只野山羊转过身对他说，
2: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谨慎行事。昨天你对我们比对你养了那么长时间的羊还要好，那么显而易见，如果其他的羊来跟随你，同样的，你对待他们会比对待我们更好。
0: 为了讨好新朋友而牺牲老朋友的利益，肯定有害无益。蝙蝠和黄鼠狼。蝙蝠落到地上，一只黄鼠狼逮住了它。 蝙蝠恳求黄鼠狼饶自己一命，黄鼠狼不答应，还说自己生来就是所有鸟类的天敌。蝙蝠信誓旦旦地向黄鼠狼保证，说自己根本不是鸟，而是老鼠。黄鼠狼便放了他。不久以后，蝙蝠又落到地上，被另一只黄鼠狼逮住了。蝙蝠照样祈求这只黄鼠狼不要吃掉它，黄鼠狼不答应，声称自己特别憎恶老鼠。蝙蝠又向黄鼠狼保证，说自己不是老鼠，而是蝙蝠，于是第二次脱了身。使情况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转变，才是明智的。牛和屠夫。从前，牛想把所有的屠夫都消灭，因为屠夫从事的买卖对牛的种群有害。一天，他们聚在一起准备行动，个个把自己的脚磨得非常锋利。但就在此时，他们中间一头特别老的牛说，
2: 这些屠夫屠宰我们是一点不假，但是他们屠宰时手艺娴熟，不会有多余的痛苦。如果除掉了他们，我们就会落入手艺不娴熟的人手里，将会受双倍的死亡之苦。因为我敢断言，纵然所有的屠夫都被消灭，但是人还是要吃牛肉的。
0: 聪明的人考虑问题更加长远。小山羊和狼。一只没有任何保护的小山羊从牧场回家时被一头狼追赶，小山羊看到自己无法逃脱，转过身对狼说，狼朋友，我知道我肯定要成为你的猎物了，但是在死以前，我求你帮个忙，请你给我吹支曲子，这样我可以跳个舞。狼答应了。在狼尖声吹出曲子，小羊跳起舞来的时候，几只猎狗听到声音赶过来，开始追赶狼。狼逃走时回头对小羊说，
2: 我真是活该，因为我只是一个屠夫，不应该变成吹曲子的来取悦你。
0: 要审时度势，以免失去原本唾手可得之物。狗、公鸡和狐狸。狗和公鸡是好朋友，他们商量好一起去旅行。入夜以后，他们在一个密林子里过夜。公鸡飞上枝头栖息在那里，狗睡在树下面的树洞里。天破晓时，公鸡照常大声啼叫了几遍。一只狐狸听见它的叫声，想要拿它来当早餐，就跑过来站在树底下，说他多么诚心诚意的希望能结识有着如此高贵声音的主人。公鸡对他的那份礼貌感到怀疑，就说，
1: 先生，我请你帮个忙，绕到我下面的树洞里叫醒我那个看门的，他会开门让你进来。
0: 狐狸刚一接近那棵树，狗就跳出来捉住了它，把它撕成了碎片。面对强敌，要避其锋芒，寻找强有力的帮手来克敌制胜。鹰、纸鹞和鸽子。鸽子看到纸鹞就很害怕，去求鹰来保护它们，鹰马上就答应了。等鹰进了鸽舍，他们发现鹰一天杀死的鸽子比纸鹞整整一年杀死的还要多。一定要避免比疾病更糟糕的治疗方法。狮子和公牛。狮子非常想捉住公牛，但由于公牛个头大，狮子不敢袭击它，于是决定想个花招诱捕它。他走到公牛旁边说，
3: 我的朋友，我杀了一头肥羊，如果你到我家与我共享，我将不胜荣幸。
0: 狮子这样说，是希望公牛到他家趴下来准备吃东西的时候，他能找到袭击的有利时机，然后饱餐一顿。 但是公牛来到狮子洞前，只看见一只烤

0: 肉的大叉子和一口大锅，根本没有羊的影子。于是一句话不说，平静地离开了。狮子问公牛为什么走得这样突然，连招呼也不跟主人打一声，主人可丝毫也没得罪他。公牛回答说，
1: 我有充足的理由离开，因为我一点也看不到你杀羊的痕迹，可我却看得非常清楚，你做好了要吃一头公牛的所有准备。
0: 亲眼看见的事实胜过听到的花言巧语。盲人和狼崽。有一个盲人惯于用手摸来分辨不同的动物，有人给他拿来一只狼崽，请他摸一摸，然后说出是什么。盲人摸了，可是拿不准到底是什么，就说，
1: 我不敢确定它是只狐狸崽还是只狼崽，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让它进入羊圈是不安全的，
0: 坏的苗头从小就会显露出来。狼和山羊。狼看见一只山羊在陡峭的崖顶上吃草，狼没有办法到它那里去，就招呼它，诚恳地建议它下来，以免不幸掉下悬崖。他还补充说，下面他站着的草地上的青草鲜嫩极了。山羊回答说，
2: 不，我的朋友，你之所以邀请我，并不是因为下面草地上的青草有多鲜嫩，而是因为你自己的肚子饿了。
0: 不要接受坏人自私的邀请，聪明人应当事先考虑清楚事情的结果，然后做决定。主人和他的狗。有一个人被暴风雨困在他乡下的房子里，为了维持生活，他先杀了他的绵羊，接着杀了他的山羊，但是暴风雨仍在持续，迫于无奈，他把耕牛也杀死吃了。见此情景，他的那些狗一起商量说，
3: 现在到我们该离开的时候了，因为主人连为他的丰收而卖力的牛都不放过，我们怎么能指望他放过我们呢？
0: 亏待自己家人的朋友不可轻信。善与恶。从前人类行为中所有善行应该占据的份额都被恶行给挤占了，因此恶行大行其道，充斥了整个人间。善行来到天堂，请求对迫害他们的恶行做出公正的惩罚，他们恳求朱庇特，希望不再与恶行有任何关联，因为他们与恶行毫无共同之处，不能共存，只会无休止地争斗下去。他们还恳求朱庇特颁布一个永远有约束力的法令，作为他们今后的保障。朱庇特答应了善行的请求，他颁布法令，规定恶行应该相互结伴去往人间，而善行应该逐一去往人类居住的地方。自此以后，人间出现了恶行盛行的局面，因为他们是成群结队来到人间，根本不是逐一到来的。而朱庇特那里派发出的善行与派发其他所有事物都不同，是单个的、分别的、逐一的派发到能够洞察到他们的人身上的。恶常常抱团来袭，善却总是独行。两只青蛙。两只青蛙毗邻而居，一只住在远离大家视线的深水池塘里，另一只住在有条乡间小路横穿而过的浅水沟里。住在池塘里的青蛙警告他的朋友，让他换个住处，并劝他搬来跟他住在一起，说这样更加安全，而且吃的东西也充足。另一只青蛙却拒绝了，说他很难离开已经住惯的地方。几天以后，一辆载重货车穿过那条水沟，把那只青蛙压死在车轮底下。固执的人将自讨苦吃。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最幸运的是，有人问我，你认为自己最幸运的事是什么？我想也没想地回答他，我最幸运的是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写作和阅读是我的挚爱。进入写作状态时，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想到又可以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对话了，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无比。用一句话来形容，心里好像开满了爆米花。还有阅读，烦恼的时候一本好书在手，茶几上一杯香茗，一碟零食，再放上一段轻柔的背景音乐，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暗，从树叶中抬起头，咦，刚才为什么烦恼来着？那些令人烦恼的事仿佛已经飞到了爪哇岛，就这样被我抛在了脑后。写作是我最大的快乐源泉，而阅读是我抵抗忧愁的最佳武器。有这两件宝贝防身，大抵可以笑对人生了。能够做自己喜爱的事，的确是人生头等乐事。当年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要报考新闻专业，家里人却反对，建议我报考财经学院，理由是毕业后当一名会计，工作舒坦，吹不着风淋不着雨，而女孩子做记者太辛苦了。我举双手双脚强烈反对，对父母说，如果不让我报考新闻专业，我干脆就不考大学了。当一名记者可是我从十岁起就拥有的愿望啊。在我的坚持下，家人让步了。现在去回想，假设当年我真的听了家人的话去报考了会计专业，那这个世界上很有可能多了一个苦瓜脸的李会计，少了一个小铃叮当。你想想，因为干的是自己不情愿干的事，所以每天愁眉苦脸的赚了钱来，再愁眉苦脸的花出去，怎能不变成苦瓜脸呢？从新闻专业毕业后，我并没有立刻如愿当上记者，而是分配到了广播电视学校。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校长分派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看大门。大半年的时间，我每天呆坐在传达室，对着一杯清茶，一份报纸，日子倒是清闲得很，半点也累不着。可我整个人快崩溃了，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我每天唉声叹气，脸上几乎见不到一丝笑容。郁闷的我常常在宿舍里蒙着被子狂哭，那真是一段无比晦暗的时光。我告诉自己，绝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经过艰苦的努力，我终于在一年后考进了广播电台，成为了一名记者兼主持人。真的进了这一行，才知道当一名记者有多辛苦。套用我们台长的话是，比拉磨的驴都累。 我曾经为了寻找一位采访对象，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走了近2个小时，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为了一组系列报道，曾经3天3夜不睡觉。和从前的那份工作相比，不知辛苦了多少倍，但那份快乐却是前所未有的。我的心每天都在歌唱。再到后来，从一名记者、主持人，渐渐转行成为一名专业写作人。一部作品完成后，往往是心力交瘁，期间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可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一切不过为了这2个字：喜爱。做你热爱的事，这便是快乐的秘诀。成长点金术，喜爱。一个人如果能从他手头所做的事情上汲取快乐，就如同蜜蜂从花朵中吸取蜂蜜，那真是天底下最为甜蜜的滋味。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想让快乐停住自己的心间，有2件事非做不可。第一，爱上你的功课，从语法、定理、公式 ABCD 中发掘乐趣。如果一个孩子整天对着课本长吁短叹，他肯定快乐不到哪儿去。第二，努力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并为他做准备。你知道吗？为了能够长大当一名记者，我从小学3年级起就忙着锻炼自己的口才和文笔了。将来，如果你真的从事了自己热爱的职业，你会发现，快乐来的是那么自然，那么纯粹。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二种美妙秘方，喜爱。咒语是：做你热爱的事，这便是快乐的秘诀。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格林童话》《井边的木鹅姑娘》。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老婆婆在森林中养了一群鹅，人们都不愿跟她接触，认为她是一个巫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在森林中散步，碰到老婆婆正背着一大捆草和2筐野果子在路上走着。小伙子很同情他，主动帮他扛东西。路越走越长，东西也越来越重，可老婆婆不让他休息，还嘲笑他，并跳到那捆草上坐下来，说到家会给赏钱。在小伙子累得快要趴下的时候，终于到了老婆婆家里。这时，一个丑女人赶着一群鹅走过来，她是老婆婆的女儿。作为报酬，老婆婆给了小伙子一

0: 个用绿宝石做成的小盒子，告诉他，
1: 你要好好保存它，它会给你带来幸福的。
0: 小伙子谢过了老婆婆，就上路了。而老婆婆的女儿，她连看都没看一眼。小伙子来到一座陌生的大城市，拜见了国王和王后。他把绿宝石盒子给王后看，谁知王后一打开盒子就晕倒了。醒来的王后告诉小伙子，她曾经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最漂亮，而且哭的时候流的不是眼泪，而是珍珠宝石。有一次，小女儿惹怒了国王，于是国王将国家分给了两个大女儿，放逐了小女儿。国王现在后悔了，正到处找小女儿。王后现在看到的宝石和女儿哭泣时流出来的一模一样。小伙子就把自己在森林里的经历告诉了他们。国王和王后决定去找老婆婆打听一下。天黑了，女儿赶着一群鹅回来了。老婆婆听见树上的猫叫了三声以后，就对女儿说，
1: 时间到了，去干自己的活儿吧。
0: 女儿来到一口井边，将脸上的皮揭下来，洗完脸后又把皮洗了晾干。月光下的姑娘是如此美丽，但她坐在地上轻轻哭泣。突然她听到了一阵沙沙声，便赶紧往家跑。她回到家还在不停地发抖，老婆婆让她不要害怕，叫她将屋子打扫干净后穿上来时的漂亮衣服，在房间里等。国王、王后和小伙子终于找到了老婆婆的小屋，公主像天使一样走了出来。她跑向自己的父母，和他们紧紧拥抱。国王说，
2: 我已没有什么可送给你了。
0: 老婆婆说，
1: 他什么也不需要，我已将他为你们所流的眼泪还给他，这是世上最好的珍珠和宝石，比你的王国还值钱，同时把我的小屋也送给他。
0: 说完，老婆婆就消失了，而小房子变成了金碧辉煌的宫殿。从此，他们四个人就在这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做父母的应该多理解孩子，多站在孩子的立场想一想，这样彼此间才不会产生误会。国王如果站在女儿的立场去理解她的话，一定不会生女儿气的。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好了，今天就到这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信守诺言的年轻人。

大马。老头特别喜欢这匹马，整天看着它，生怕别人偷了去。为了这匹马，老头甚至连远门都不敢出。每当他看见过路的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的这匹马时，老头的心里呀，可真像六月里吃了西瓜，甜丝丝，美滋滋的。无论是远村的商人，还是近寨的富翁，都想买他这匹马。可是，老头一张口就要3000块，说是少给一个子儿也不卖。商人和富翁虽然对这匹马垂涎三尺，但因为老头要价实在太高，只好样样而去。平心而论，虽然这匹马可以称得上是宝马良驹，但是无论如何也值不了3000块钱。但是老头却偏偏说，不管你是谁，不给3000块就甭想买走这匹马。有一天，老头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见了老头恭敬地说道，老伯伯，我想去京城参加点灯节晚会，您的马借给我好吗？我是穷人，交不起租马钱，但是我保证把我从京城里得到的一切东西都奉献给您。老头听了年轻人的话，惊愕地瞪大了眼睛。老伯伯，您就借给我吧，我非常想去看看点灯节的盛会。年轻人以诚恳的目光望着老头，又苦苦地哀求着。你骑了我的马，果真把你在京城里所得到的一切都送给我吗？老头怀疑地问道。是的，我一定都给您，老伯伯。年轻人发誓说。老头听了年轻人许下的诺言，沉思了半晌，终于把他心爱的大白马借给了年轻人。于是，年轻人高高兴兴地骑上大白马，向京城驰去。年轻人骑呀骑呀，没几天时间便到了京城。皇帝从宫殿上看见年轻人骑来的这匹大白马，立刻有了战友之心。他派人把年轻人传到殿上，问道，年轻人，你把你的大白马卖给孤王如何？假如圣上肯给3000块钱，我就卖给您。年轻人回答说，因为要价太高，皇帝也不肯买，便对年轻人说，那么明天你再来一次吧。年轻人走了以后，皇帝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样才能以最少的价钱买下这匹大白马。满朝的文武百官也争先恐后地给他出谋划策，但皇帝都觉得不太妥当。这时，百官中一位大臣出来启奏，万岁，依臣之见，若能使这个年轻人站在美丽的姑娘面前，然后圣上再与他谈买马之事，万岁就会如愿以偿了。皇帝听了，以为这是上策，便依计而行。但是第二天，年轻人仍然回答说，少于3000块不卖。皇帝听了非常灰心丧气，只好说道，年轻人，你明天再来一次吧。第三天，皇帝又按照大臣们出的主意，把年轻人叫到宫女的面前，问他这匹马要多少钱。年轻人依旧肯定地说，不给3000块钱，我是不会卖的。皇帝没有招了，只好又对年轻人说道，年轻人，你明天再来一次吧。皇帝3番5次不能如愿，心中十分恼火，于是他就在大臣身上泄气，把他们一个个骂得狗血喷头。大臣们没有办法，只好冒昧地说，万岁，若能使倾国倾城的美女您的公主出来，年轻人一定会减价出卖的。第四天，当年轻人看见比前几天的女子不知要美多少倍的公主的时候，便一下子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公主，立刻产生爱慕之心。公主看着落落大方的年轻人，也一见钟情。站在一旁的皇帝见了，心中暗自欢喜，他确信他女儿的美貌已经把年轻人迷住了，年轻人必定会同意减价卖马。但是他想错了，他万万没有料到年轻人还是坚持说给3000块钱才卖。皇帝一看什么办法也行不通，只好认输作罢，打消了买马的念头。但是他那美丽的公主却与年轻人一见钟情，再也分不开了。当年轻人要动身回家的时候，公主忽然捎信来，请求年轻人把她带走。
公主十分爱年轻人。临行前，她从宫里偷偷地拿来了一大包金银珠宝。在回家的路上，年轻人和公主像一对比翼鸟在蓝天飞翔，十分快活。他们拼命赶路，足足走了一整夜，但是他们谁也不知道累，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幸福。当天亮的时候，年轻人和公主已经来到了安全的地方，于是他俩便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公主坐在年轻人的身边，柔声说道，你说这匹马少于3000块钱不卖，那你是用多少钱买来的呢？年轻人听了公主的话，立刻想起了自己临行前许下的诺言，不觉双眉紧锁，心中十分烦闷。公主见了，便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年轻人怕公主伤心，就把真情隐瞒起来，只说，我是一个命运最坏的人。公主不解其意，一再追问，年轻人才不得不向她吐露真情。公主知道后，心中十分害怕，便央求说，别把我交给老头好吗？我宁愿把我带的全部金银珠宝都送给老头。年轻人看着公主痛苦的样子，十分难过地说，我非常爱你，我怎么舍得把你交给老头呢？只是我已许下诺言，我不能不遵守它。一个人如果食言，如果破坏信约，那将一钱不值。言必行，行必果，遵守自己的诺言，即使死了也死得其所。年轻人为了遵守自己的诺言，骑着马带着公主来到了老头的家，但是他的心非常难过，他十分怜爱公主，哪里舍得把她交给老头呢？老头一看年轻人骑马回来了，上前便问，你给我带回了什么东西？年轻人颤抖着说道，老伯伯，我给你带回了一大包金银珠宝，还有一位我心爱的姑娘。按照我临行前向您许下的诺言，我决定把这一切都统统交给您。老头听了十分得意地说，按照你的诺言，这些东西我是理所应当收下了。说完，老头便一把拿过那包金银珠宝。年轻人无比深情地看了公主一眼，作为最后的留念，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公主泪如雨下，抽泣着留在老头家里。年轻人失神地走着，突然耳边传来了老头的叫声。他回过头来，看见老头正以亲切的目光望着自己。只听老头说道，年轻人，你是一个遵守诺言、守信用的好后生，所以我打算把这包金银珠宝的一半，还有这位漂亮的姑娘还给你，作为对你高尚品德的奖励。年轻人和公主听了，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拿了一半金银珠宝，对老头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老头的家。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皇帝治清爵。传说作为中央天地的皇帝，曾经在西泰山会合天下的鬼神，出行时他的仪仗非常盛大，最前方开路的是当时还身为天上神灵的蚩尤，他身后是成群的虎狼，一路咆哮嚎叫着，紧跟其后的是雨师和风伯，负责清扫灰尘，打扫前进的道路。其中雨师的名字叫平浩，又名平易，虽然他身体不大，长得很像一只蚕，但是本领很大，让人不能小视。他主管雨水，只要一施法，天上很快就会乌云滚滚，顷刻之间倾盆大雨便从天而降。风伯的名字叫飞廉，他长得很奇怪，像雀鸟一样的头上还长着一对角，身体像鹿，却有豹子一样的斑纹，尾巴就像蛇一样，他一施法便会刮起狂风。接着是皇帝，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象碗的宝车中，显得十分威严。驾车的避风鸟长着人的脸，却有一张白色的鸟嘴，身子很像鹤，只是青色的羽毛上面还夹杂着些红色的斑纹，而且只有一条腿。他叫起来时好像是在喊避风避风，因此叫避风鸟。通常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怪火。皇帝的宝车后面紧跟着六条蛟龙，然后就是剩下的所有鬼神们，他们通通跟在皇帝的宝车后面。这些鬼神形态各异，有的长着一张人脸，却是马的身体，有的是在鸟的身体上长着人一样头，还有的人首蛇身或者人头虎身，代表吉祥的凤凰、鸾鸟等在空中飞舞，生有翅膀的腾蛇在下面贴地而行。通过描述，大家可以知道这支队伍的阵容是多么盛大而威严啊。皇帝十分兴奋，便制出了一支名叫清爵的乐曲，大约是用来纪念这次出行。这支乐曲既悲凉又慷慨激越，传说它具有动天地赶鬼神的威力。相传春秋时期，晋国的君主晋平公喜欢音乐，一天他在师夷之台上设宴招待来访的卫灵公，卫灵公命随从中一个叫师娟的乐师演奏了一支名叫清商的曲子，这是一支悲哀的乐曲。晋平公听后有些意犹未尽，便转过身来问自己的乐师师旷，
1: 难道清商就是最悲哀的曲子了吗？
0: 师旷恭敬地回答说，不是的，清筝比他还要悲哀。晋平公就叫师旷演奏一曲清筝。师旷是当时著名的乐师，他拿出琴来开始弹奏。这时16只排列整齐的玄鹤从南方飞过来，停在师夷之台附近的城门楼上，他们一个个伸长脖子，张开翅膀，随着音乐的节拍一起翩翩起舞，一边引吭高歌。见到这样难得一见的情景，来参加宴会的宾客们无不啧啧称奇，连声赞叹。晋平公喜不自禁，提起酒杯为师旷祝福。喝完酒后，他又问师旷，
1: 清筝就是最悲哀的乐曲吗？
0: 师旷回答说，不是，他还比不上清爵。晋平公十分好奇，又请师旷演奏一曲清爵。师旷有些为难，便对晋平公说，清爵是皇帝在西泰山会合天下鬼神后自制的乐曲，这支曲子太过于神秘，不能够轻易地弹奏出来，以免招来灾祸。可是晋平公并没有将师旷的话放在心上，一定要他演奏一曲清爵来听。师旷迫不得已，只好拿起琴来开始弹奏。他刚一开始弹奏，西北方的天空上就出现了一团浓云，并渐渐地弥漫到整个天空。他继续弹奏下去后，一阵猛烈的大风吹了过来，呼呼作响的狂风中还夹杂着冰雹般的大雨点，这些大雨点落在地上噼噼啪啪的响，狂风不仅吹落了许多的屋瓦，吹翻了挂在台上的帘幔，还将它们撕成了一条一条的破布，摆放在人们面前桌子上的那些菜盆汤锅 都被大风吹落到地上，砸得地面咚咚作响。宾客们吓得脸都白了，一个个抱头掩面，四散逃走。晋平公呢，躲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趴在地下不住地颤抖。后来晋国接连遭受三年旱灾，晋平公也躺在床上生了一场重病。可见清绝这种天乐不是普通人可以听到的。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雷电的由来。有一个大国的国王，他统治的国家疆土辽阔，军队所向无敌。国王只有一个女儿，她是国王的掌上明珠。国王十分宠爱她，只要她要什么，国王都会满口答应。国王还为她修建了一座漂亮的花园，

但是每当他坐上秋千，天就下起小雨，这让他极为扫兴。有一天，公主刚刚坐上秋千，天又下起雨来。公主不悦地说，又下雨了，老天让雨快点停住，等到晚上12点再下吧。她的话音刚落，雨果然停住了。公主高兴极了，她痛痛快快地荡了一次秋千。半夜12点时，公主已经进入梦乡，突然门被砰的一声打开了，公主惊恐地坐了起来，只见在屋子正中站着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公主认为自己是在做梦，她用手指掐了自己一下，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他大叫一声，随即问道，你是谁？为何深夜闯入我的闺房？小伙子微笑着说，你忘了，是你叫我夜里12点来的。我是雨神王子，我走到哪儿，哪儿就会下雨。从你第一天荡秋千起，我就喜欢上你了。每当你到花园荡秋千，我就会出来看，所以也带来了雨。今天白天你告诉我夜里12点来，这我才走了，把雨也带走了。公主听完雨神王子的话，心中十分欢喜，她请王子坐在自己身边，两人亲亲密密舒谈了一夜。临离别时，雨神王子对公主说，我每天夜里12点来。从此他每天深夜12点来与公主约会。过了一段日子，雨神王子对公主说，我们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约会也不是回事儿，我们结婚吧，这样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公主说，你要是想娶我，必须征得我父王的同意，父王为我选婿立下了几个条件，符合条件者方可与我成婚。哪些条件？雨神王子问。公主说，第一，和我结婚的人必须是王子，第二，向我求婚的王子要在皇宫前举行比武，获胜者才可和我成婚，第三，在各国王子们参加的马术比赛中的优胜者就可以和我成婚。选婿比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雨神王子和众王子站在一起，他不仅人长得英俊，他的坐骑也格外显眼。国王看见雨神王子，心里也在琢磨，但愿这位王子能成为我的女婿。马术比赛上，雨神王子和他的神马表现突出，获得胜利。比武场上，雨神王子技压群雄，取得第一。国王信守诺言，为公主和雨神王子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不久，国王去世，公主和雨神王子掌管国家大事。雨神王子自从与公主结婚，就再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他的母亲盼儿心切，派女神外出打探雨神王子的下落，并吩咐女神，一旦查明，就带他赶快回来。女神接了指令，来到公主的国家，她穿着朝见者的服装来到皇宫面前，对侍卫说，我刚刚朝见回来，带来了一些圣人的遗物要献给公主。得到允许，女神进宫见到公主，她花言巧语说服了公主，让她住在皇宫里，每日给公主讲些有趣的故事，讨得公主欢心。一天，女神问公主，您知道您丈夫是哪里人？他叫什么？属于哪一种姓？公主说，这些我全不知道。公主呀，女神接着说，

您应该小心点儿，男人跟女人一旦玩腻了，他就会抛弃你，到时候您到哪儿去找他？所以您现在最好问清楚他的姓名和老家的住址。公主听了女神的这番话，便来到雨神王子面前说：夫君，你要向我发誓，我问你什么，你要如实回答。我发誓。你想问些什么呢？雨神王子说。我想问你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公主说。我曾经告诉你，我是雨神王子，你以前从来没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快告诉我，是谁让你来问的？雨神王子说。公主把女神的话重复了一遍，雨神王子马上明白这是母亲派来的人。他对公主说：好的，我的好公主，我想你不问这些，对你我都有好处，否则你会后悔莫及的。但是公主执意要问，女神王子一看不说是不行了，于是他对公主说：你给我在宫里修一个池子，里面灌满牛奶，到时候我什么都告诉你。池子很快修好了，而且灌满了鲜牛奶。雨神王子穿着华丽的衣服站在池中间说：我的好公主，我告诉你，我是仙女国的王子，名字叫麦克拉加。现在我的母亲在掌管国事，她想招我回去，于是派女神装扮成朝见者来欺骗你，你上了他的当。我一再劝你别问这些，你就是不听，现在我把秘密都说了出来，从现在起我们就得分开。今后除非你穿上铁鞋，拄上铁拐杖，在森林中苦苦找我，等到铁鞋和铁拐杖磨平时，我们才能重逢。好了，再见。话音一落，雨神王子就消失在奶池里。公主眼见雨神王子不见了，她一声又一声地喊着：王子，王子。公主一个箭步冲到奶池前，但是雨神王子的踪迹全然消失。公主叫佣人把奶池里的牛奶全部放掉，结果还是不见王子的踪影，只在池底找到王子戴的一枚戒指。公主十分痛苦，想起王子临走前说的话，她把戒指戴在手上，穿上铁鞋，拄着铁拐杖去寻找王子。有一天，他走进一片森林里，口渴难忍，便来到井边找水喝。只见许多女孩正忙着从井里打水，他走上前向他们要口水喝，但是女孩们抱起水罐拔腿就跑。他抓住一个女孩的手，反遭女孩的斥责：你疯了，我们的王子热得浑身直冒火，我们打水为他降温，哪有功夫打水给你喝，要喝水自己想办法吧。好姐姐，你们的王子怎么了？公主问。他去了一个国家，回来后全身就如火烧一般滚烫，女孩说。公主全明白了，这位王子肯定是自己的丈夫。公主忙哀求道：姐姐，求你给我一口水喝，然后我跟你们一块儿打水。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他就跟着女孩们一起打水，趁女孩们不注意，他把戒指扔进水罐里。这时，雨神王子全身热得直冒火，他痛苦地连连大声叫喊：请看在真主的份上，快往我身上泼水。女孩们加快速度，但雨神王子身上的炙热仍没有丝毫减轻。这时，一个女孩把一罐水泼向雨神王子，一枚戒指也随水落在雨神王子的身上，这就是公主丢进水罐里的那枚戒指。
他一接触到雨神王子的身体，他的体温立刻降了下来。雨神王子把戒指拿在手中反复观看，认出这是自己留给公主的戒指。雨神王子急忙来到井旁，见到了公主。夫妻两人再次见面，喜悦的心情无法言表。雨神王子把公主带到母亲面前，对母亲说：是他救了我，是他让我摆脱了炙热的煎熬，您收他做女儿吧，千万别难为他。皇后猜出，面前的这位女子就是和王子结婚的凡间女子，因此她表面上对公主热情关照，心里却十分恨她。皇后动不动就找公主的麻烦，想方设法找一些事儿刁难她。一天，皇后让人把几千斤重的小麦抬到公主面前，撒到地上，要公主一粒一粒捡起来，否则就别想吃饭。对公主来说，捡干净这么多的小麦是不可能的，无奈她只好坐在那儿一边捡一边哭。碰巧王子打那儿路过，看到这一幕，他大吃一惊，告诉公主不要捡了。只见他一招呼，一群小鸟飞了过来，在小鸟的帮助下，一会儿功夫小麦就被捡完了。皇后见公主捡完麦子，心里明白是王子帮的忙。皇后见一计不行，便又生一计。皇后的妹妹有一个女儿名叫雷电，与王子从小就定了亲。皇后一直想让王子同她完婚，可是由于公主的原因，王子怎么也不答应。皇后想，只有赶走公主才能让王子同意与雷电结婚。一天，皇后交给公主一封信，让她把信送给雷电的母亲。公主不认识雷电，更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他拿着信急得直哭。这时王子来了，他拿过信一看，原来信上写道，他就是勾引王子跟他结婚的那个女子，你留他住一个月，狠狠地折磨他，他忍受不了就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之后王子和雷电就可以结为夫妻。王子看到这里十分愤怒，他把信撕得粉碎，然后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个女儿是我们的客人，好好款待她，让她在你那儿住一个月。王子写完信交给公主，并对她说，离这儿不远有一家裁缝店，这个裁缝正在为雷电赶制一件衣服，缝衣服的丝线用完了，没有办法，他只好用自己的胡须缝。你把这些丝线送给他，让他把你送到雷电家。公主按照王子的嘱咐，拿着丝线来到裁缝店，把丝线交给裁缝，并让他把自己送到了雷电家。雷电和母亲见了信，对公主盛情款待，热情照顾。一个月很快过去了，临走时，雷电和母亲送给公主很多礼物。公主回来后，皇后看到公主身体调养得很好，感到十分的吃惊。她猜测一定又是自己的儿子在暗地里捣鬼，不过皇后什么也没说。过了些日子，皇后决定让王子和雷电结婚。办喜事儿的那一天，皇后让公主随迎亲队伍前去，并给她全身和手腕上挂满闪闪发亮的明矾灯。明矾发出炙热的光，烤得公主十分难受。王子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在受折磨，心里十分的难受，但他不敢违背皇后的旨意，只能唉声叹气。走着走着，公主实在无法忍受，便对王子说，
在我救你之前，你受炙热的

0: 今天却轮到我了，你快下雨吧，否则我会被烧死。看到你在受折磨，我心里也不好受，快过来，公主，把你的头放在我的马镫上。王子说。公主快步走到王子身边，把头放在马镫上，顿时王子和公主像两朵云彩腾空而起，直上云霄。雷电看到王子把公主带到天空，恼羞成怒，立即变成雷电追了过去，但是王子和公主早已远去。从此每当阴云密布或下雨时，雷电总是紧追其后，打着闪穷追不舍，实在追不上就沮丧地大吼一声，冲向大地。嫉妒星使他常常电闪雷鸣，游荡于各地。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水和骆驼。有一次我去一所私立学校采访，只见那间清爽洁净的校长室的墙上挂了一幅墨宝，上书把握现在，面对未来。这幅字里是否有故事呢？不出所料，神采奕奕的校长在我的询问下讲述了一个让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故事，我愿意再把它讲给你听。从前有两对在沙漠里跋涉的旅人，在又累又渴之际遇到了一列救命驼队。他们得到的救助包括一牛皮袋水和一匹骆驼。其中一对，一个人要了那袋水，另一个人要了那匹骆驼，随后他们俩就分别上路了。得到水的人欣喜若狂，他捧起牛皮袋里的水，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尽管他吸水如金，水还是很快喝完了。不久，这个人就渴死在空空的牛皮袋旁。另一个人骑着骆驼一步步向前去寻找绿洲，一路上他饥渴难忍，浑身像着了火似的难受。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处青幽幽的绿洲时，他身上最后一丝水分也蒸发完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绿洲就在面前，却渴死在骆驼背上。另外一对饥渴的人在得到一袋水和一匹骆驼后，他们没有各走各的路，而是决定共同去寻找水源。他俩在骆驼的带领下手挽手往前走，渴了就喝一口水，累了就骑在骆驼背上。艰难的跋涉之后，这两人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绿洲。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生存。这个故事说的并不是探险奇遇，它的名字叫《梦想和现实》。其中，水 代表今天的现实，绿洲代表明天的梦想。一个人如果只管今天的现实而不去计划未来，那么他所得到的必将是昙花一现的满足。一个人只有宏远的梦想，而不去好好把握现实中的今天，他将很快被现实击倒，只能在睡梦中得到收获。只有当梦想和现实亲密地拉起手，紧紧连在一起时，你才能寻找到心中那片向往已久的绿洲。成长点金术，让梦想照进现实。很多小读者都觉得自己的梦想和学习有冲突，其实你明天的梦想和今天的学习并不矛盾。如果你好好利用好每一分钟，你会发现你的梦想会成为学习的催化剂，而你获得优异的成绩之后，梦想的基础才会牢固。就我说吧，小时候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名记者。我很清楚要实现这个梦，最直接的路便是考入大学的新闻专业，毕业后直接分进新闻单位。为了保证自己完成第一个目标，考入新闻专业，我学习刻苦而自觉。每当我偷懒时，就有声音问我，你还想不想考上大学当一名记者了？现在想来，我的梦想真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一名老师，他全天24小时不离我寸步，督促我，勉励我。我去查阅书籍，知道当一名好记者需要很强的写作、交往能力，很好的口才，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功课之余，我写日记来提高写作水平，主持各种活动来锻炼口才，随时随地培养自己和他人的交往能力。寒暑假阅读各类的书籍来拓宽知识面。试想，如果当时我成天耽于幻想，而不去刻苦学习，我的梦想不会付诸现实。如果我只是漫无目的地过好每一天，我就只能是一株随波逐流的水草。梦想和现实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令生命之花灿若群星。有一句话说得很有趣，把明天计划好是聪明，在今天好好做更聪明。计划得好又好好做，是最聪明又最好。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4个神秘魔法，让梦想照进现实。咒语是：计划得好又好好做，是最聪明又最好。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铃响。
3: 勇敢的骑士。从前有位国王，他有3个儿子，分别由他的阿拉伯妻子和埃塞俄比亚妻子所生。几个儿子长大后来到父亲那儿，请求让他们结婚。国王对大儿子和二儿子说，拿上你们的弓和箭到房顶上去。阿拉伯女人的2个儿子便到房顶上射了箭， 大儿子的剑落在了住在那座城市里的一个亲王家的房顶上，他们便派人向亲王的女儿求婚。订婚后，大儿子结婚了。二儿子的剑落在了一个大臣家，他们便向大臣的女儿求婚。订婚后，在约好的日子，新娘来到了新郎家。至于小儿子，那个埃塞俄比亚女人的儿子，他离开了父亲的家去流浪。他走啊走，走了很远很远，直到看见一头狮子。狮子叫他，对他说：
4: 孩子，到我这儿来，别害怕，我绝不会伤害你，来吧，帮帮我。
3: 原来那头狮子的脚受伤了，他抬起脚给这个年轻人看，对他说：
4: 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治治我的脚，我会让你富裕。
3: 年轻人站住了，他用手抓住狮子的脚，发现里面有根刺，他把刺拔出来，伤口好了，不痛了。狮子对王子说：
4: 拔下我的三根毛发，如果你遭遇困境，把它们凑在一块儿。
3: 说完，狮子跑到沙漠中去了。年轻人很快拿起三根毛发拖到一起，立刻出现了三个精灵，对他说：
5: 要求吧，许愿吧，你想要什么？
3: 年轻人说：我想要匹小飞马。立刻一匹小马站在他面前，他又为马要了鞍，为自己要了衣服，多神奇啊。马有着漂亮的鞍，年轻人又穿着华丽的衣服，他骑到马背上，赶着马腾空而起，来到一座城边。他遇到一个牧羊人，向他买了只羊，宰了后把羊肚皮放在自己头上，看起来就像个秃子。他用羊肠子把羊肚皮系好，化妆成这副样子后，他进了城，来到王宫旁的一个花园里。他走到花匠跟前，问花匠是否愿意让他一块干活。他没有要工钱，花匠便把他留下，让他在花园里干活。年轻人和花匠住在一块儿，王宫的窗户朝着花园。有一天，小公主朝花园看时，看见一个俊美的青年，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一匹漂亮的马。那个年轻人，在他看见公主时，捻了三根毛发，于是便对公主展示了他的俊美。公主一见他，便喜欢上了，眼里流露出渴望。这儿的国王有三个女儿未嫁。有一天，他们把头探出窗户，对花匠说：
5: 你给我们找条出路，给国王说说我们的事儿，我们该结婚了。你应该到国王那儿去，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3: 花匠对他们说：
4: 我只是个花匠，我不会跟国王说话，不过我可以替你们传信。
3: 花匠拿了三个西瓜，第一个已经远远过了成熟期，第二个过了一点，第三个正好熟。他把三个西瓜放在一个篮子里，送到国王那儿。国王知道花匠给他送来了几个西瓜，掀开篮盖一看，发现一个已经熟过了头，第二个也有些熟过了，只有第三个正适合吃。他生气了，说：
4: 花匠，怎么从我的花园里给我送来这样的西瓜？
3: 他命令砍了花匠的头，可跟他在一块的大臣对他说：
4: 国王，别这么做，花匠给您送来的这几个西瓜背后有含义呢。国王，您有三个女儿，她们应该结婚了，她们像这三个西瓜已经错过了结婚的时节。你应该为他们找丈夫了，这就是三个西瓜的含义。您的花匠没敢说出来。
3: 国王息怒了，立刻派人到三个女儿那儿，给他们一人一个苹果，命令他们扔到他们选中的男人那儿。大女儿先挑选，她坐在窗口，国王命令所有未结婚的男子从她窗下过，好让她挑选一个。城里的男人便被召集起来，从他前面过，亲王、头领、富翁、大 大臣、商人。大公主把苹果扔给了一个亲王的儿

0: 大伙儿拍手，之后他们便订婚了。七天之内办完了婚礼。第二个星期，二公主坐在窗口，用同样的方法挑选。她把苹果扔给一个大臣的儿子。大伙儿拍手，她跟她姐姐一样，一周内完婚了。轮到小妹了。他也坐在窗前，王储、大臣、头领、副头领、富人、商人等等都从他窗下走过，可他没向任何人扔苹果。第二天，队伍继续走，他同样没扔苹果。第三天又是这样，妇女们走来对他说，巴格达所有未婚的男子都从你眼前走过了，从他们中挑选一个吧，没有别人了。他说，我不向他们中的任何人扔苹果，因为还有一个人没走过。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花匠的帮工。他们对他说，
1: 花匠的帮工又脏又土又瘸，他是个穷人，干活没工钱。就算那样，也把他带来吗？
0: 公主说，就算那样，也把他带来。当人们把他带来，他对他说，你为什么没到街上来，没从窗下走过？我要选择你，别人我不要。他把苹果扔给了他。国王听说小女儿的事儿，非常生气，说，
1: 他为什么回绝了所有的妇人，选了这个又土又瘸的年轻人，把他扔出去，让他在马厩里结婚。
0: 他们照办了，公主和花匠的帮工生活在马厩里。不久后爆发了战争，国王听到消息便带领军队去跟敌人打仗。那个年轻人听说后来到城外，捻动三根毛发，三个仆人带来了马、鞍和华丽的衣服，他便上战场了。到了前线，他非常勇敢地作战，当国王的士兵杀了1000个敌人时，他一个人就亲手杀了2000。国王问，这个骑士是谁？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国王命令把他带来，因为战争结束了，应该谢谢他。年轻人的俊美让国王震惊，当看见他的手受伤了，国王把缠在腰上的一条刺绣腰带解下来，亲手为他包扎伤口。国王有些忧伤，心想，为什么没让他给我做女婿呢？国王想把他留下来好好款待他，可他拒绝了。他回去了，捻起三根毛发，骑上得到的马，飞回了巴格达。他把羊肚放在头上，用肠子系好。国王回到巴格达，向所有人打听那个突然从军营中消失的勇敢的年轻人是谁。他对朝廷中的人说，
1: 原来有个年轻人骑着马跟你们一块作战。主啊，他就像14日的月亮一样美，像狮子一样勇敢，亲手杀了2000敌人。他是谁？从哪儿来的？我怎样才能找到他？
0: 国王为失去那个青年伤心极了，他一直哭，哭成了瞎子。城里所有的医生都来给他治，可他们治不好。最后一个聪明的老医生来了，他说，
1: 我知道一种治疗方法，陛下，如果能找到放在狮子皮里的母狮子奶，用狮子杯来滴到您眼睛里，您的视力就恢复了。
0: 亲王的儿子，国王的大女婿，听说后到国王那儿对他说，
1: 我去找母狮子奶带来给您。
0: 国王说，
1: 孩子，别去，很难得到的，我担心你被杀死。
0: 年轻人坚持要去，国王便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到地下室里拿了一箱金子，到马厩里牵了匹马骑走了。他一直在沙漠里骑着，来到交叉路口，他看见一位老人一直坐着绕绳子。他说，
1: 安拉让您长寿，请告诉我这些路的名字和通向什么地方。
0: 老人说，
1: 这条是抗击巨人路，另外两条是去路和回路。
0: 年轻人说，
1: 我走去路，然后走回路。
0: 他走了，走了很远很远，直到来到一座城市。 他走进去，走在大街上，在一个饭馆前停下。他把马拴好，坐下休息。饭馆里的一个人出来后，走近他，对他说：“欢迎欢迎，你好啊。”对他说了不少客气奉承的话，然后又说：“阁下，要不要到我家里去？所有到这儿的外乡人都到我这儿住，我招待他们三天三夜。”年轻人表示感谢，那个人便把他带到他家，两人一块儿吃喝玩乐三天三夜。第三天夜里，那个人对他说：“你会下棋吗？”年轻人说会。那个陌生人说道：“咱们下吧。”两个人便坐下来下棋，接着就赌起钱来。第一轮，那个陌生人就赢了。年轻人从箱子里拿了金子给他。第二次、第三次，一直输完了所有的金子，年轻人便用自己的马做抵押，然后是衣服。除外衣外，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那个陌生人每次都赢，最后赢走了年轻人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个陌生人便站起来，用生硬的语气命令客人出去。年轻人到街上，来到一个卖羊内脏的摊主那儿，问他是否需要帮工。卖羊内脏的说：“对，我需要个年轻人帮我，我给他点吃的。”年轻人满意地接受了。一年过去了，瞎眼国王那儿一点儿也没有大女婿的消息。大臣的儿子，国王的二女儿的丈夫来到国王那儿，对他说：“您那个女婿已经12个月没消息了，您仍瞎着，请允许我走吧，我去找母狮子奶。”国王说：“宝贝，别去了，大女婿一定是死了，你要去冒险的话也会死的，我担心你会死去，我的两个女儿都守寡，留下吧。”大臣的儿子说：“绝不会这样的，我去。”他派人从地下室里拿来了一箱金子，让人从马厩里牵了马，他就走了。他走了和亲王儿子相同的路。不久，大臣的儿子来到了那个老头那儿，他一直坐在那三条路的交叉口绕绳子。大臣的儿子对他说：“告诉我，这三条路的名字都通向哪儿？”老人说：“这第一条叫抗击巨人路，另外两条叫去路和回路。”他选了这两条中的一条，然后来到了一座城边。他停在那个饭馆前，那个人跟他打招呼：“欢迎欢迎，你好啊，请到我家里来吧，我常常招待这城里的外乡人三天三夜。”年轻人跟他到了他家，他们俩吃喝玩乐。到了第三天夜里，这个主人说：“你会下棋吧？”年轻人说会。主人说：“玩吧。”大臣的儿子输光了箱子里的金子和他的马衣服，只剩下内衣了，他被赶了出来。他也来到街上找活干，给一个卖烤鸭的当帮工，这个人给他点食物作为报酬。一年过去了，小女儿对她丈夫说：“你到战场上保卫过我爸爸，现在去把我两个姐夫找回来，治好我爸爸的眼睛。”年轻人便请人去告诉国王，他要去找两个失踪的人和母狮奶。国王听后很生气，他说：“你们别让这个一点不中用的人靠近我，我不愿意听他的声音，你们也别跟我谈起他。”可年轻人告别了妻子，来到了沙漠，他捻动三根狮子毛发，三个精灵出现了，对他说：“要求吧，许愿吧。”年轻人要了会带他飞起的马，精灵给他了，他骑上很快走了。走到交叉路口，那个老头子还在不停地绕绳子。年轻人礼貌地走上前去，对老人说：“您老好吗？您的家人好吗？您坐在这儿不停地绕，让我感到伤心。”他说了不少这样的甜蜜的话，这礼貌的开场白说完之后，他说：“

诉我，我想问问您，这三条路叫什么名字，通向哪儿？老头回答说，孩子，第一条叫抗击巨人路，另外两条叫去路和回路。年轻人说，大叔，我要走第一条路。老人说，孩子，别那么走，在你之前有两个年轻人从这儿路过，他们选择了另外两条容易多的平直的路，可他们到现在还没回来。如果你走抗击巨人路，那就危险，也许你会死。你是个谈吐得体、聪明文雅的年轻人，假如你受伤，我会很难过。年轻人回答说，即便如此，我也要选择抗击巨人路。老人说，既然你下决心走这条危险的路，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年轻人便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告诉了他。老人说，孩子，你善良聪明，说话又有礼貌，我告诉你该怎么做。走在这条路上，任何方向都会朝你扔石头打你，你不能往后退，否则你就会死。你往前，不朝左也不朝右看，在路的尽头你会看见一座环绕着墙的大城堡，城堡有七道门，每道门都有胡狼看守，每只胡狼都很凶猛，如果你试图进去会被吃掉。不过我给你七根我的胡须，你用这些胡须做成套索，把胡狼嘴里的香糖拉出来，只要香糖一出来，胡狼就会睡着了，谁也不会再伤害。七只胡狼一睡，你就进到城堡院子里，你会看见许多母狮，他们不会伤害你，因为母狮不吃人，只有雄狮会吃人。你杀死一头母狮，剥了皮，挤出其余母狮的奶，把装奶的皮囊放在幼狮背上，然后从你去的那条路返回来。可要当心，石头砸你时不要往左右看。说完，老人揪下七根胡须给了这个走抗击巨人路的年轻人。就像老人说的那样，年轻人被踢打恐吓，可他没有在意，也没朝左右看，而是一直往前走，来到大城堡那儿，一座高墙围绕着城堡，有七道门。他到第一道门那儿，门口坐着一只胡狼，口里嚼着香糖，好不让自己睡着。年轻人将一根胡须捻起绳索，轻轻走过去，扔进他嘴里，把香糖拉出来。胡狼立刻睡着了，他想，第一只完了，我现在应该到第二只胡狼那儿。他又轻轻地把第二根胡须扔到第二只胡狼的香糖上，他睡着了。年轻人想，感谢真主，这个也弄好了。他又到第三只、第四只那儿，直到所有的胡狼都睡着了。他走进城堡的院子里，看见一个很大的兽笼，里面有许多母狮和他们的幼崽。他打开笼子，拿出箭来，射死一头，把它整个剥了皮，挤出另一只母狮的奶，装在皮囊里，之后牵了头幼狮，把皮囊放在幼狮背上，就像赶了一头驴一样，把幼狮赶出了城堡。他从去的路返回，这一回被打得更厉害了，石头从左边右边向他抛来，可他没有转身，直直地往前走，直到来到了老头坐的路口。老人看见他高兴极了，说，孩子，欢迎你啊，我真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我现在知道了，你聪明又勇敢，你该走运，顺利也会陪伴你。年轻人谢了他，对他说，大叔，我当初来不只是取狮子奶，还要找两个姐夫，希望您能告诉我他们俩走什么路去的。老人告诉了他，
年轻人又问老头能否把狮子留在他那儿，等他去找回两个姐夫。老人说，就放在这儿吧，真主保佑你孩子。年轻人走了去来路，进了城里，他在城门边的饭馆那儿停下来。一站住，那个陌生人就出来，对他说，您好啊，欢迎您，您走运了，请到我家里去，我招待这儿的外乡人三天三夜。年轻人谢了他，跟他进了房里，主人热情款待了他，他吃吃喝喝。第三天夜里，主人对他说，你会下棋吗？年轻人说会。主人说，咱们玩吧。两个人开始玩，主人输了，又玩了第二次第三次，主人输光了所有的钱，房子也输掉了。最后他说，我拿我自己做赌吧。他们俩又玩，主人又输了，客人拔出剑来准备杀死主人，可主人抓住他的手说，哎，别杀我，我不是男的，我是女的。年轻人说，你是个女的，那我就不杀你了，可你不该跟我下棋，我不跟女的下棋，那两个男的在哪儿？他说，有两个年轻人到我这儿来，在这儿跟我下棋，他们走了，他们的箱子在房间里，他们的马在马厩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年轻人说，我去找他们。他把他扔出去，到集市上去找两个姐夫。不一会儿，他来到了卖羊内脏的人那儿，亲王的儿子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正忙着把羊内脏递给顾客。他认识王子，而王子原来见过他时，他头上戴着羊肚皮，所以没认出他来。年轻人把包里掏出钱来，来到卖羊内脏的跟前，对他说，给我一盘羊内脏，让你这个伙计送到我家里去。卖羊内脏的说，好的。那个年轻人回到住所，亲王的儿子跟在他背后。一进屋，他就命令姐夫跟他到楼上的房间里，然后年轻人对姐夫说，把羊内脏放在桌上。姐夫照办了。他又问，你跟这个卖羊内脏的干了多长时间了？他说，两年。工钱怎么给你？他回答说，我的工钱就是我吃的饭。年轻人说，坐下来，跟我一块儿吃羊内脏。他说，我只是个伙计，我怎么能跟您一块儿吃呢？年轻人说，为什么不？别害羞，来吧，跟我一块儿吃，没你我不会吃的。两人便一块儿吃了。吃完了，年轻人对他说，把盘子拿去还给卖内脏的，离开他到我这儿来，你的工钱就是你吃的饭。亲王的儿子说，是。然后他回去对卖羊内脏的说，我要离开你了，去给那个买羊内脏的人做佣人。当他第二次来到那所房子，年轻人给他衣服，让他去洗澡。他们俩一起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年轻人想，今天我去找另外一个人。他来到市场上到处找，他看到二姐夫正忙着用扇子扇烤肉，好让叉上的肉烤好。年轻人走到卖烤肉的跟前，给他一些钱说，给我做盘烤肉，让你这个伙计送到我的家里。卖烤肉的说好，大臣的儿子便跟着年轻人去了。上了楼，年轻人对他说，来吧，我们一块吃。亲王的儿子正等着他们呢。两人一块说，不，我们不能跟你一块吃。可年轻人逼着他们，最后三个人一块吃了，只是他俩都没认出他。吃完了，年轻人命令大臣的儿子把盘子送还给烤肉的，叫他别在那儿干了。他同意了，来到卖烤肉的那儿说，我想离开你了，去给那个买烤肉的人做佣人。他返回来后，
年轻人让他去洗澡，

0: 给他新衣服。他们一块儿在那所房子里住了三夜，吃喝玩乐。第三天夜里，年轻人对他们说：我想听听你们俩的故事，告诉我你们是谁，从哪儿来的。他们说：我们从巴格达来，我们的岳父是瞎眼国王，他需要母狮乃至眼睛。他俩把他们在那个地方的经历，他们怎样失去了自己的一切告诉了他。年轻人说：我给你们母狮奶，咱们一块儿到巴格达去，你们先走，我带着给你们的母狮奶来追你们。第二天，大臣的儿子和亲王的儿子步行走了。他们走了十天后，年轻人骑上他的飞马，很快来到了路口。年轻人见到坐那儿的老头，狮子在他旁边。年轻人谢过他，告别完后，骑上自己的马，到沙漠深处。他捻动三根毛发，三个精灵出现了。他对他们说：我想要个适合君王住的帐篷，里面有仆人，有金座椅，他周围还要有卫兵。一眨眼间的功夫，所有的东西都在他面前了。他拿了点母狮奶，用水掺着放进瓶子里，等着两个年轻人赶来。他们俩一出现，他派个仆人对他们说：国王想见你们，进去吧。他俩跟着进去了，跪在他面前问候他。他问他们：你们替你们的岳父找到母狮奶了吗？他们说：没有，我们没有找到。他说：我这儿有一点，给你们吧。他们吻了他的手，真主让您长寿，谢谢了。他说：我把瓶子给你们，不过有个条件，你们弯下身，让我把我的这颗章盖在你们背上。亲王的儿子说：这不行。国王说：那我就不给你们瓶子。他俩在一旁商量着，其中一个对另一个人说：假如我们允许他这么做，有谁会知道呢？我们在沙漠，远离巴格达，以后也再也不会见到他和他的人，没有人知道我们屈从于他。两人同意了，便对他说：陛下，我们准备好了。他们弯下腰，国王在他们背上盖了他的章，把瓶子放在他们手里，让他们平安离去。几天后，他们回到了巴格达，人们用音乐和歌声迎接了他们。他们俩来到王宫，国王站起来拥抱他们说：我原以为你们死了，以为凶猛的野兽夺去了你们的生命，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欢迎你们回来，我的孩子。接着他俩告诉国王说，他俩经历了许多危险之后才得到这个瓶子。他们把瓶子给国王，国王眼睛里滴了一滴，一点反应也没有，视力没有恢复。他把瓶子里剩余的全部滴了进去，可还是徒劳，他还是看不见。在此期间，埃塞俄比亚的儿子，国王小女儿的丈夫，拿出三根毛发捻动。精灵出现时，他命令他们把他面前的这一切都弄走，士兵、佣人、金座椅都消失了。然后他把羊肚又系在了头上，赶着狮仔回到马厩。他的妻子高兴地迎接他，说：这么长时间你到哪儿去了？瞧，我终于把治爸爸的眼睛的母狮奶带回来了。快去带上狮子奶到我爸爸那儿，告诉他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你怎样打败他的敌人，又怎样得到了奶。他问他两个姐夫到了没有？他说：已经到了。他又问他：他们给国王奶了吗？是的，他们给了他了。他的视力恢复了吗？没有。年轻人来到大臣那儿，请求见他，告诉他自己想给国王治眼睛。大臣说：你的两个姐夫在你之前拿来了母狮奶，一点作用也没起。年轻人说：不管怎样，我带着狮子到他那儿去。接着他捻动三根毛发，摘下羊肚。啊，他就像月亮一样美， 他带着狮仔来到宫殿，从皮囊里取出些奶，滴了一滴在国王眼睛里，问他：您看得见了吗？国王说：赞美真主，我看见一点儿了。过了一个小时，又滴了一滴，国王能看见更多了。一小时后，又滴了一滴，国王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高兴极了，问：你是谁？从哪儿来？你怎样得到母狮奶的？年轻人说：我是您的女婿，您小女儿的丈夫。他把他的故事从头到尾都告诉了国王，还有他是怎样把掺水的奶给了两个姐夫，又说：你们要不相信我的话，看看他俩的背。亲王和大臣的儿子都害羞了。年轻人说：我就是那个和您一块打仗的骑士，这就是您缠在我手上的围巾。国王高兴了，说：就是你啊，我居然不知道还让你带在马厩里，原谅我。然后他召集他的臣民，举办了几场盛大的婚礼庆典和豪华的宴会。国王把埃塞俄比亚的儿子叫来，摘下自己的王冠，戴在了他的头上。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将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今天的故事叫做《变成鸡的鹰》。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从前，一位粗心的鹰妈妈不小心把自己的蛋下在了鸡窝里，农夫很高兴地捡回家。
2: 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鸡蛋，说不定可以孵出一只很大的鸡宝宝，比谁家的都大。
1: 于是农夫把这只蛋交给了母鸡。过了一些天，小鹰啄破蛋壳，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他看见了许多关切的目光，其中一位年纪大的母鸡叽叽喳喳地说：
3: 哟，出来了一只黑鸡宝宝，瞧它好大个儿啊，日后不用补钙，兴许也能比它妈妈长得高。
1: 小鹰和其他小鸡一样，在鸡妈妈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长大。它从没发现自己和别的小鸡有什么不同，哦，除了饭量以外。小鹰发现自己特别能吃，尤其爱吃荤的，比如地里的蚂蚱、毛毛虫之类。对这一点，鸡妈妈的解释是：
2: 瞧瞧它的个头吧，俺们家祖宗八代还没出过这么一个大高个儿呢。哎，真给咱家争光，能吃当然是好事了，是咱家的光荣，继续吃，孩子，多吃点儿。
1: 一天，小鹰正和大家一起在地里刨食，鸡群忽然一阵骚动，他连忙抬头张望，看见蔚蓝的天空中翱翔着一只大鸟，那流线形的翅膀轻轻地掠过浮云，看上去要多美就有多美。
3: 那是什么？
1: 小鹰问。
4: 那是一只鹰，是百鸟之王。
1: 不知谁回答了一句。
3: 啊，如果我也能做一只那样的鹰，该多好呀。
1: 小鹰无限向往地说。
4: 呸！别在那痴心妄想， 一只鸡就该老老实实地过鸡。

0: 忙意义地为嘴里的吃食奔忙，见或为啄食了一只蚂蚱或毛毛虫乐个半天，他再也没有想过要做一只飞在天上的鹰。尽管它是一只不折不扣真正的鹰。梦想风暴。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是否触动了你的心灵？试着想想啊，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自我设限，认为自己仅仅是一只鸡，而不敢大胆地突破自身，去追求那些翱翔天际的梦想呢？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潜能，都有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遗憾的是，太多太多的人生活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放弃了冲天的可能和打算，只因他们自认为飞不起来。你看，一根细细的缰绳系住了一匹彪悍的骏马，一条不粗的铁锁竟拴住了一头沉重的大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力量不够大吗？绝不是，那是因为在他们很小很小尚是马驹或幼象时，他们曾试过挣脱，但那时失败了。于是长大了的骏马和大象就认为自己的力气绝对没有大到可以挣脱这些束缚的地步，他们只好一直这样生活在自以为冲不出去的困境之中。类似的绳索也束缚住了多少人的头脑啊，许多人也是这样，被这种自我局限的观念牢牢地捆住了手脚。还等什么呢？现在就打破这些让自己陷入困境的束缚吧，让我们突破自身的局限，大胆地去设计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梦想，让我们为那些冲天的念头激动得心砰砰直跳。敢于梦想就成功了一半。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的你是那么年轻，你的未来像一幅神奇的未展开的画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吧，有一天当那幅画卷打开在你的眼前，将会是一幅怎样激动人心的画面呢？请尽可能勇敢地去幻想，尽可能大胆地去做梦，在你的大脑里掀起一场不可思议的梦想风暴。待那激动人心的风暴过后，挑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让我们安静地坐下来，选一张如晨露般洁净的纸，为自己的未来拟就一份细致而缜密的梦想清单。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二个神奇法宝。有梦者事竟成。咒语是：敢于梦想才能一飞冲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1: 钱王设巢。现在浙江省的钱塘江古时候是很难治理的水域，钱塘江连着大海，每天早晚的潮汐冲击力很大，钱塘江两岸的堤坝总是还没有被完全修好就被潮水给冲垮了。到了唐末五代，有个吴越王来到这里，他叫钱镠，又被称作钱王。他刚一到任就开始动员百姓修筑钱塘江的海堤。听说钱王要修建海堤，手下的人立刻报告说，
2: 这里的海堤一直都没能修好，就是因为有个潮神在跟我们作对，每次我们海堤修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出来兴风作浪，掀起海潮把我们的堤坝冲毁。
1: 钱王听了立刻大怒道，
3: 这个潮神为非作歹，

0: 还不快把他拖出来给我斩了。
1: 手下人忙禀告，
2: 这个潮神在海水里，来去总是随着潮水翻滚，我们凡人没法子捉拿他呀。
1: 钱王想了想说，
0: 那好，我就聚集10000名弓箭手，等到8月18这天，大家一起放箭把潮神射倒。
1: 为什么要选8月18呢？据说这天是潮神的生日，钱塘江的潮水最凶，水势更是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而且潮神还会骑着白马跑在潮头上面呢。8月18很快到了，钱王派人在钱塘江边搭起一座大王台，一早就到台上观察动静。钱王调集的10000名弓箭手整齐地排列在江边，列好阵势，随时待命。钱塘江沿岸的老百姓早就受尽了潮水的苦，听说钱王要射潮神，都争着前来观战助威。钱塘两岸的百姓家家庇护，人人出动，几十里路长的江岸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钱王见助阵百姓这么多，更加有信心了。他在大王台上站定，对着江水喊话道，
0: 潮神听好了，你不准把潮水冲往这边，若不听劝告，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1: 岸上的百姓及弓箭手们听了，禁不住高声喝彩，他们的声音像响雷一样震动天地。一会儿海潮来了，大家发现潮神并没有理会钱王的警告，远远的看见一条白线急速滚来，愈来愈快，愈来愈猛，简直有千军万马无法阻挡之势。这条白线临近时，就像爆炸了的冰山，也像倾覆了的雪堆，猛地向钱王所在的大王台冲过来。钱王猛然一惊，大声命令道，
0: 放箭。
1: 一时间万箭齐发，江面上雨点一样的箭支朝钱塘江的潮头射去，两旁观望的百姓见了这阵势，不由得齐声喝彩。10000弓箭手连发三箭，一共射了30000支箭，最后逼得潮头不敢冲向岸边，居然转了个弯向西南滚滚而去了。直到今天，钱塘江潮水在六合塔前面，江水弯弯曲曲地向前流去，形成个之字形，人们就叫它之江。钱王射退了潮神之后，就带着老百姓用竹子巨石修筑海堤，海堤修好之后，他又让人种植了许多树木保护海堤的水土，使其更加坚固。就这样，钱塘江的海堤建成了，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人们为了纪念钱王射潮的功绩，把他在钱塘江边建好的海堤叫做钱塘。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椰子、蜜蜂、小刀和猫。很久以前，一个村庄住着一位老太婆，她满头银发，一脸皱纹，走起路来颤巍巍的。她孤身一人，既没有儿子，又没有女儿，更没有任何亲戚。她的生计就是挨村乞讨。老人年纪太大了，眼睛几乎失明，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一个丧尽天良的小偷，每天晚上都要来到老人的住处，把老人一天讨来的东西席卷而空。可怜的老人不知道是谁拿走了他的东西，天天问邻居，邻居们个个摇头说不知道。一天晚上，小偷又把老人一天讨来的东西全部偷走了，老人又只好拿着空袋子像往常一样去乞讨了。他从一棵椰树下走过，突然一个椰子从树上掉了下来，滚到他的脚下。快把我捡起来，椰子像人一样说。喂，老太太，快把我装到袋子里，我会帮助你的。老人不相信，心想，这么个小东西能帮我什么呢？可是他转念一想，最近运气实 该是不好，拿着它也许有用呢。于是他伸手把椰子捡了起来，把它装进袋子里，继续朝前走去。走了一会儿，老人来到一棵大树下，树上有一个蜂巢，蜜蜂看见他走过来，便飞了过去，围着他嗡嗡嗡地转。喂，老太太，你快把我们装进袋子里，我们会对你有用的，蜜蜂说。老人想，我不把他们装进袋子里，他们一定会来蛰我。于是他把蜂巢和蜜蜂一起装进袋子里，又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又一个声音说，
4: 喂，老太太，我是一把刀，你快把我捡起来放进袋子里，我会对你有用的。
3: 老人心想，这把小刀对我能有什么用呢？不过他还是把它捡了起来放进袋子里。老人没走出去多久，一只老猫咬住了他的裤腿说，喂，老太太，把我带上吧，我会对你有用的。这只小猫会对我有什么用？老人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他还是把小猫装进了袋子里。晚上，老人回到家，睡觉前，他把椰子放在火盆边，为的是把它烤软，明天早晨起来吃。又把蜂巢挂在了门边的钉子上，再把小刀扔在地上，那只猫自己蜷缩在火盆边。半夜时，那个贪婪的小偷又来了。他蹑手蹑脚地来到火盆旁，他知道老人把每天讨来的东西都放在火盆边。当小偷弯腰去摸吃的东西的时候，猫用他那锋利的爪子猛地抓了一下他，吓得小偷赶紧往外跑，却不小心摔倒在地上，被地上的小刀刺破了腿。小偷受伤了，爬起来，脚又踩在椰子上，摔了个仰面朝天。小偷拖着伤腿，好不容易挪到了门口，惊醒了的蜜蜂朝他扑去，蛰得他大叫起来。叫声惊醒了邻居，他们终于把小偷抓住了。老人把椰子、小刀拿起来闻了闻，又把猫和蜂巢贴在胸前。邻居们感到十分奇怪，他们始终不明白，一个瞎眼的老人是怎么逮住小偷的，小偷又怎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5: 太岁头上动土。上古时期，人们都住在离河不远的地方，既便于饮水，又可浇灌庄稼。那时候，房子是用泥土建造的，很不牢固。如果遇到洪水的浸泡和冲击，很容易墙倒屋塌，无法居住。因此，人们不得不四处逃生，躲避灾难。有个叫普安的年轻人，看到老百姓生活的惨状，心里很难过。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安定下来呢？于是他就去兜率宫找太上老君帮忙。太上老君法力高强，很有办法。普安找来时，他正在守着炉子炼丹呢。普安跪在地上，请太上老君出手相助。
6: 我可没时间管这事。
5: 太上老君头也不抬地说。普安连连磕头恳求说，
6: 求求您老君，帮老百姓解决这个难题吧。
5: 太上老君见他诚心诚意为百姓着想，就对他说，
6: 在五行中只有土能克水，要想对付洪水，就要用土来对付它。你从地里取一些土出来，用水和成泥，再用火烧成砖，然后用砖来砌墙，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洪水的冲击和破坏了。

0: 谷安很高兴，道了谢，转身往外走。刚走到门口，他又转身回来了，问：
1: 可是我怎么才能把土烧成砖呢？要烧多长时间呢？
2: 不能直接烧，
0: 太上老君回答说，
2: 要先制成土坯，再架起来烧，连续烧7天7夜就行了。
0: 普安记下太上老君的话，回去召集人手，取土制坯，开始烧砖。普安他们烧砖烧了7天7夜，下边的土坯烧成了砖，可上边仍是一块块土坯。
1: 难道是火力不够？那就多添柴火继续烧。
0: 普安心想，一连烧了7期49天，下边的土坯都烧焦了，上边的土坯也只烧成了一半。普安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只好又去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问明他的来意，指着炼丹炉大笑说，
2: 你瞧，丹药还要在炼丹炉里炼制，何况是那些土坯呢？你把它们摆在平地上烧，那怎么成？热气都随着空气流失了，当然烧不成了。你得像我一样，放到炉子里烧。
0: 这回，普安总算弄明白了，他兴冲冲地跑回家，仿照炼丹炉的模样垒起一个大土窑，然后将土坯一层一层地摆放好，再用土封住窑口。接着普安在土窑下面点火，不断地添加柴火，大火烧了7天7夜，终于把土坯烧成了砖。普安兴奋了好几天，可是又一个问题摆在他面前，砖虽然烧好了，可怎么垒成墙呢？用泥巴把砖一块一块地粘合起来，大水一冲肯定又会塌的。如果直接用砖垒，那更经不起风雨的侵袭。普安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办法来，于是又去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一见到普安就笑着说，
2: 我早料到你会来，你知道吗？地上有一种东西叫石灰石，用大火一烧就会变成白色的粉末和块状物，你去找些石灰石放到窑里烧几天，等它变成白色块状物或粉末后，就把它浸泡到水里，调和成稀泥状，用它来砌砖就可以了。
0: 就这样，在太上老君的指点下，普安带领人们挖土制坯，垒窑烧砖，又烧石灰，调石灰浆，终于盖起了一座座结实牢靠的房子。然而此时土里的太岁很不高兴，因为普安没跟他打招呼就把他头上的土给挖走了，他气得不得了。太岁立刻找到普安，大声吼道，
3: 好小子，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在我太岁头上动土，瞧我怎么收拾你。
0: 说着一脚踹毁了土窑，又把制好的土坯砸了个稀巴烂。普安见太岁动怒，只得低声下气连连赔礼道歉，可太岁依然不依不饶，坚决不允许普安挖土。没有土那什么也干不成了，普安没办法，只好又去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亲自来见太岁，劝他让普安挖土制砖造福百姓，可是无论太上老君怎么说，太岁就是不答应。太上老君见此，就朝普安使了使眼色，冲他嚷道，
2: 瞧你把太岁气的，还不快给太岁赔礼。
0: 普安又是鞠躬又是作揖，太岁仍是不依不饶。太上老君也有点动气，就拉着太岁进了一个烧得正旺的砖窑里，说是跟他再商量商量。太上老君长期炼丹不怕火烧，坐在砖窑里并不觉得难受。太岁坐下没多久就浑身燥热，大汗淋淋，坐立不安。太上老君按

0: 公子高兴说：“太岁啊，我看你还是不要难为他们了，他们成天制胚烧砖也不容易呀。”太岁仍然不同意，说自己头上的土被挖走了，他就没有藏身之地了。普安很气愤，就往窑下面加了一些柴火，这样一来窑里更热了。太岁哪受过这罪，起身要走，太上老君一把拉住说：“咱们再谈谈。”太岁只得又坐下，普安又往窑下添柴火，火烧得更旺。太岁觉得又热又闷，差点上不来气。太上老君仍抓着他的手不放，非要和他再商量商量。普安听见太岁仍不答应，心中更急了，抓了把石柴填进去，一股股浓烟冲进窑里，呛得太岁不住的咳嗽。
1: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0: 太岁连连求饶：“
1: 老君，你行行好，放我走吧。”“
2: 稍等等，咱们再谈谈。”
0: 太上老君使劲抓着他的手不放。普安加紧往窑下添柴，窑里更热了，烟更浓了，太岁差点被烤熟了。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
1: 放我走吧，老君。”
0: 太岁哭嚎着：“
2: 这怎么行，还没商量好呢，你怎么能走呢？”
0: 太上老君使劲拉住太岁不放：“
1: 算了算了，爱怎么挖就怎么挖吧。”
0: 太岁流着眼泪连连摆手说：“
1: 也不用打招呼了，只求你快放我出去吧。”“
2: 那怎么行，土被挖薄了，你不就暴露了吗？”
0: 太上老君故意说。“
1: 那也比在这儿被烤熟了强啊。”
0: 太岁大哭道：“
1: 我以后再也不烦他们了。”
0: 太上老君一松手，太岁就着急忙慌一溜烟的跑了，再也不出来扰民。从此窑匠们可以任意取土制砖，再也不用为在太岁头上动土而担心了。
3: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了。母鸡太太的也许。不知你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公鸡和母鸡如此不同？那些公鸡长着红宝石似的鸡冠，金灿灿的羽毛，神气的尾羽，此外它还有异常动听的嗓门。可是母鸡呢，却像一只麻雀那样灰扑扑的不起眼。其实在很久以前，公鸡和母鸡就像同一株麦穗上的两颗麦粒那样相似，要分辨出它俩谁是谁还真是一件难事。有一天，公鸡先生起了个大早，他探头一看，晨雾正在慢慢散去，想必外面的风景一定不错。于是他决定到田野里去溜达一圈，母鸡太太独自留在家里打扫鸡舍。没过一会儿，就见公鸡先生大呼小叫地冲进家门，嘴里不停地喊着：“
4: 老婆子，瞧，我发现了一件稀罕物。”
3: 母鸡太太手里的扫帚来不及放下，赶紧凑过来一看。呀，那是什么奇怪的玩意儿？那东西像个核桃，奇的是它像个陀螺似的在地上转个不停，里面似乎还传出噗噗的声音。 那东西转着转着，忽然啪的一声打开了，先是一股白烟冒出来，紧接着一个斗笠大的小人钻出来，冲着他们喊道：
5: 一个秘密，一个秘密，在太阳落山的地方，爬过一座绿色的高山，穿过一片白色的沙漠，你将看到一条金水河，一条银水河，一条红水河，河里分别有一条金鲤鱼，一条银鲤鱼，一条红鲤鱼，抓住它们，从它们的嘴里取出一粒珠子，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说完，豆粒小人钻进硬壳里，一眨眼就不见了。公鸡先生和母鸡太太面面相觑。过了几秒钟，公鸡先生先发话了：
4: 哦，简直像个神话，我看这值得一试。
3: 母鸡太太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4: 八成是村东狗大婶家的老二捣的鬼，他一向爱鼓捣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不可能，那小子哪有这能耐，我看这事情有意思，反正无论如何咱们得去试一试。
3: 公鸡先生搓着手一脸兴奋地说。母鸡太太斜眼看了他一眼，嘟囔着说：
4: 你的头脑太简单，依我看，我们又不清楚那个小人的来历，也许小人说的全是一堆假话，就算是真的又能怎样？也许我们会在路上迷路，也许我们还会被黄鼠狼抓去当点心，也许爬山的时候我们会产生高原反应，也许我们还会在沙漠里渴死，就算到了目的地，也许那些金鲤鱼、银鲤鱼、红鲤鱼早就被人逮走了。退一万步说，如果一切都顺顺当当，谁知道那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什么？也许是一个大耳光呢。
3: 母鸡太太一口气说完，一个劲儿地拍着胸脯给自己压惊，似乎他刚才所说的一切都变成了眼前的事实。母鸡太太的一番也许把公鸡先生逗笑了，他很干脆地扔下了一句话：
4: 也许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悲观，不管什么也许了，我觉得去试一试总没错。
3: 结果如何呢？公鸡先生按着小人的指点，终于得到了鲤鱼嘴里的珠子。他把那三颗明晃晃的珠子吞下肚。呵，你瞧，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金珠子使他长出了神奇的尾羽，并给他全身上下的羽毛涂抹了一层金粉。红珠子让他的机关变得像红宝石那样耀眼。银珠子给了他一副清亮动听的好嗓门。而母鸡太太呢，还是老样子，什么也没有。成长点金术，一万个信心。奇奇果是我们青苹果乐园节目中的一个果子精灵，当然它并不是一个真的精灵，它和你一样是一个小学生，周一至周五背着书包往返于学校和家里之间，周末来电台客串节目。我看它坐在一边心神不定，不断地唉声叹气，便问：奇奇果，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他不好意思地扭扭身子：
6: 我们学校过两天要竞选大队委，我正在想该不该参加竞选。
3: 想去的理由是什么？

0: 我一直都渴望当大队委，这是一次挺好的机会。我觉得我应该去试试。那么，不去的理由呢？我要是去参加竞选，没被选上该怎么办？同学们会怎么议论我呢？多丢人呀！
1: 如果你去试了，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各是多少？
0: 各占一半吧。
1: 如果你没去，会是什么结果呢？
0: 如果没去，100%是当不上的。
1: 对呀，你会因为50%的不成功而放弃那50%的机会吗？
0: 当然不会。
2: 他拍拍脑袋，
1: 啊，我想通了，谢谢你，小林姐姐。
2: 他站起来，冲我调皮地敬了个礼。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像奇奇果一样，去做一件事之前，脑子里有太多的问号？如果做不成该怎么办？假设不可能又怎样？想来想去啊，原本打算要做的那个念头，就在这些问号中慢慢消失了。所以，经常有孩子问我，小林姐姐，如果你努力了，最终却没有成功，你会怎么想？
2: 谁也不能确定将来的结果，唯一能确定的是，拼搏不一定带来成功，但不拼就一定不会成功。
1: 如果你辛苦写出的作品，出版社却不愿意出版，你会怎么办呢？
2: 我会继续找下一家出版社，直到找到一家肯出版的为止。如果真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肯出版，我就再写一本更好的。
1: 生命的过程和生命的结果，哪一个更重要呢？
2: 生命的过程重于生命的结果。
1: 生命的过程中，付出并不一定有结果，但不付出却一定不会有结果。不管结果如何，付出的同时已有许多的乐趣蕴含其中。还有，只要过程对了，我相信结果也错不到哪去。
2: 是的，这世界上结果往往难以预料，但努力绝不会注定失败。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如果、也许、假设从字典中除去，换成10000个信心？
3: 去赢得胜利的人心中没有那么多万一，只有10000个信心。你们若有一颗芥菜种子的信心，你们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没有什么对你会是不可能。这是我从圣经中读到的话。信心却是如此奇妙，它激发我们灵魂深处对梦想的热望，让我们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欢欣跳跃，令我们的心跟随信念一起走。当我们心中充满10000个信心，那时世界会为我们展开它不可思议的一面。信心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让花蕾在阳光下打开他的心，让原本寻常的青草、小鸟和我们都焕发奇迹般的价值。当信心荡漾在我们的心中，贯穿于我们的行为之中，我们的身体会充盈着魔术般的力量，它会像泉水那样汩汩流出。每天，当我们用食物充实自己的时候，别忘了，还要用信心来充实自己，好让我们的心鼓胀如满风的篷帆，朝着彼岸飞驶。
2: 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5个神奇法宝。 信心。咒语是，请把万一换成一万个信心。
1: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苏黎伊坤和两只鸟的故事。苏黎伊坤是个既善良又淳朴的小伙子，他有六个哥哥和七个姐姐，他的父母在地汶岛上拥有一个大农场。有一段时间，野猪经常跑来糟蹋农民地里的庄稼，使得农民没了收成，遭受巨大损失。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对付野猪，可是野猪还是不断地来破坏农作物。农民们都厌恶这些野猪，却拿他们没办法。苏里伊坤的父亲抱怨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饿死了。他的母亲也发愁地说，啊，是啊，更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孩子。苏里伊坤听了父母的对话，慢慢走到父母的身边。苏里伊坤天生就敦厚老实，他理解父母的难处。他六个哥哥却性格迥异，有的胆小怕事，还有的吝啬嫉妒，所以父母更偏爱苏里伊坤。苏里伊坤很乐于帮助姐姐们，因此姐姐们也十分喜欢他。苏里伊坤说，爸爸，让我和六个哥哥轮流看守农场，驱赶野猪好吗？这事儿让六个本就害怕野猪的哥哥勃然大怒，因为他们很害怕野猪，只要一听到野猪的声音，他们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大哥说，苏里伊坤，你倒是壮得很勇敢，我们邻居家的小子前不久就被野猪拱死了。苏里伊坤反驳道，大哥，你说的不对，那孩子是在河里淹死的。他的另一个哥哥厉声呵斥道，嘿，就你爱顶嘴。父亲说，你们的弟弟说得很对，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野猪是不敢轻易攻击你们的，你们应该轮流守护农场。打那个时候开始，七兄弟就轮流着看守农场，防范野猪再次糟蹋庄稼。但是毕竟六个哥哥都害怕野猪，于是他们开始想办法哄骗苏黎伊坤，叫他一个人去守护农场。每当他射死一头野猪，把猪扛回家，狡诈的哥哥们很快就把肉多的部位瓜分干净，只把没什么肉的猪头留给了他。苏黎伊坤老实巴交地说，哥哥们，没事的，我不喜欢吃野猪肉，你们都拿走吧。这样父母和姐姐们就越来越喜爱苏黎伊坤了，这让六个本来就嫉妒他的哥哥愈加受不了。一天，六个哥哥凑到一起想了坏主意，他们打算陷害苏黎伊坤，把自己的亲弟弟骗到村边的森林里去喂鬼。哥哥们骗弟弟说，哎，你不是剑法很厉害吗？我们想约你一起去森林捉蝙蝠。苏里伊坤听到之后，好啊，我很愿意和你们一起进森林。夜幕降临了，七兄弟便向森林深处走去。等苏里伊坤走进阴森恐怖的密林，哥哥们便悄悄地撤了出来，只把他一个人留在森林里。苏里伊坤望着漆黑一片的森林，害怕地连声呼唤六个哥哥，他每呼唤一次都有灵鬼在回答他，鬼怪每回答一次，他就离大陆更远一些。后来他困在了密林里，被妖怪们抓住了。但是苏里伊坤看上去又瘦又小，妖怪们便把他藏在一个黑洞里仔细喂养，想让他长肥长壮，再考虑如何吃他。苏里伊坤正在为自己困在山洞而伤感的时候，突然有两只小鸟掉进了他的怀里， 小鸟是从洞缝的缝隙跌落。

0: 到他坐的地方的。两只小鸟都受了伤，奄奄一息。苏里伊坤十分可怜他们，便精心呵护和照顾他们，直到痊愈。痊愈后，两只小鸟逐渐变成健壮有力的猛禽。为了报答苏里伊坤的恩情，他们决心帮他逃离魔窟。一只猛禽对他说：心怀仁爱的朋友，你不该在这种地方受苦。另一只鸟说：我们一定带你去个好地方。于是两只猛禽把他带离了山洞，飞往一个山丘上。苏里伊坤惊讶地发现，两只鸟竟将他带到了一座雄伟的宫殿面前。这正是两只鸟对他的报答，是对一个善良人的奖赏。苏里伊坤不仅拥有了富丽堂皇的王宫，有威武而忠心的卫士，还有皇后、众多的宫女和一心拥戴君主的臣民。从此，苏里伊坤便安逸地生活在这里，直到他与世长辞。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鲁班和张半。鲁班有个徒弟叫张半，聪明伶俐，为人机警，能说会道，学起手艺来也比别人快。别人三年才学成的活，他两年就学会了。鲁班看了很高兴，少不了人前人后的夸他两句。谁知这孩子经不起夸，没夸他几句，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目空一切，不知道天高地厚。方圆几里的木匠，他谁都看不上。鲁班知道后，心里很难受。好好一个小伙子，怎么变成了这样？自己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走上歪路。于是鲁班决定找个机会好好教训他一顿。一天早饭过后，鲁班把张半叫到跟前，指着一堆木料说：张半，限你三天时间，给我做两张桌子，一张四方四正的，一张正圆正圆的。张半听了大笑说：
2: 师傅，哪用得着三天，下午我就能做好。
1: 说罢挥起斧头，叮叮当当的干起来。不到一晌，他就做好了两张桌子，一张方的，一张圆的，兴冲冲的叫师傅看。鲁班大老远就看见那方桌做的不方，圆桌做的不圆，把脸一沉说：
3: 做的不合格，重做。
1: 说罢扭头而去。张半一下闹了个大红脸，半天下不了台。他蹲下身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桌子做的的确不够方，不够圆，于是静下心来认真地做起来。这次他做的细致多了，反复测量，生怕出错，又是雕呀、刻呀、画呀，把看家的本领都使上了。足足做了三天，累得满头大汗，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总算做成了一张四方四正的，一张正圆正圆的。张半也顾不得擦汗，赶忙请师傅来看。鲁班走到跟前，两手扳了扳，又摁了摁，倒还结实，看看桌面倒也平整。于是鲁班解下腰间系袍子的细麻绳，在方桌四周量了量，又对角量了量，脸一沉说：
3: 不方。
1: 他又在圆桌外围圈了圈，扯了扯，继而从圆心纵横交叉打了个十字，调扯两下，眉头一皱说：
3: 不圆，都重做。
1: 说罢他又转身走了。张半一时傻了眼，头上直冒汗，这已经是他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张半盯着两张桌子半天不说话，心想：
2: 我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怎么还不行呢？
1: 他去问师兄弟，他们也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办。张半前思后想，又是反复测算，也没弄明白，只好硬着头皮来找师傅。等他走到师傅家时，天已经黑了，屋里亮着灯，师傅还没有睡。张半刚走到窗下，就听见师傅和师娘正在谈话。就听师娘说：
4: 我听说

0: 张半坐的那两张桌子挺好的，很用心，你为什么还要难为他？
1: 木匠这门手艺啊，说他深他就深，说他浅他就浅，就看你怎么看了。
2: 鲁班解释说，
1: 他小小年纪就已经目空一切，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可学无止境，现在让他做的只是两张桌子，还有很多东西他没学会呢。如果他一直这样下去，日后怎么会有长进呢？
2: 张半吃了一惊，探头往屋里一看，见师傅正趴在桌子上专心地画着图纸，师娘坐在对面纳鞋底儿。我看张半坐的桌子方的方，圆的圆，怎么叫你一扯就得重做呢？师娘问。
1: 那还叫方，那还叫圆？须知方中有方，圆中有圆，人呀得活到老学到老。
2: 师傅没好气地说，
1: 他看着是方，看着是圆，经我用方五斜七，圆三净一一测量，就不方了，不圆了。这是我最近才揣摩出的新方法，等他那股狂傲劲下去了，我回头再教他。
2: 张半听了不禁泪流满面，回思往事，一时间羞愧难当，他再也耐不住了，推门进去，扑通跪在师父面前说，
3: 师父，我错了，您重重的责罚我吧，我以后再也不狂了，再也不傲了，一定老老实实的听从您的教诲。
2: 鲁班忙把他搀起来。从此张半果然老实多了，再也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进步也很快。后来张半出师了，回到家乡伏牛山，给人们修房盖屋，打家具，造庭院，忙得不可开交。那里本来就缺木匠，像张半这样技艺高超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大家对他很尊敬，有的还把他当神仙一样供着。时间一长，张半又旧病复发，开始不把众人放在眼里了。有一天，他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大门上挂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天下无敌四个大字。鲁班知道后大失所望，为了教育他，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鲁班特意扮成一个叫花子，来到张半家里讨饭吃。正巧那天张半不在家，鲁班走到院子里，见张半媳妇正在推磨，鲁班走上前哀求说，
4: 主人家行性好，给点吃的吧。
2: 张半媳妇就进屋给他拿了几个馍，鲁班蹲下来就吃，张半媳妇继续推磨。鲁班边吃边说，
4: 主人家推磨多费力气啊，您怎么不做个木驴让他给您推磨呢？这木驴既不吃草也不吃料，推起磨来跑得还快。
3: 木驴谁会做这个呢？我丈夫是这里最好的木匠，我也从没听说过他会做木驴。
2: 张半媳妇说，
4: 如果您不嫌弃，我就胡乱给您砍一个吧。
2: 鲁班说。张半媳妇指着院里一截槐木桩，半信半疑地说，
3: 那儿有木头，你给我砍一个试试。
2: 鲁班搬过槐木桩，问张半媳妇讨了把斧头，咔嚓咔嚓几下子就做了一个木驴。木驴身上很粗糙，带着一身斧头印。鲁班把木驴牵到石磨旁套好后，嘚吆喝一声，那木驴就真的咯噔咯噔地往前走了，叶子磨也转起来。张半媳妇惊呆了，盯着看了老半天，才想起老叫花子来，扭头一看，老叫花子早没影了。张半一回到家，媳妇就把他拉到木驴跟前，张半看了也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瞠目结舌地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门道来。就见木驴满身斧子印，便说，
5: 多不光溜呀，
2: 叫媳妇把木驴卸下来。他拿起刨子刨了几下，就将木驴刨得

0: 光溜溜的。谁知在套上，木驴却不会走了。好好的木驴经他一过手，变成死木驴了。跑两下就把木驴跑死了。张半翻来覆去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明白。突然他一拍脑袋叫道，
1: 我知道了，那老叫花子肯定是我师父假扮的，他这是借木驴来警告我，我的手艺还差得远呢，人啥时候都得虚心，不能骄傲呀。
0: 张半说完抓起斧头跑到门口，攀着梯子爬到大门上，照着天下无敌的匾狠狠地砸去。他叮叮当当几斧子就把匾砍了个粉碎，扔到灶里当柴烧了。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拒绝美食的人。一个美好的秋日午后，一行人登上了刚刚修整一新的岳阳楼。他们举目四望，风景真是美极了。洞庭湖连接着远处的群山，水波浩荡，宽阔无边。天色湖光相接，一片碧绿。沙鸥时而飞翔，时而停歇。美丽的鱼儿在湖中游来游去。所有人都被这景色陶醉了。
3: 范兄，请你为岳阳楼写篇文章吧。
2: 滕子京对其中一位气宇轩昂的男士说。被称作范兄的那人手拈胡须，思考片刻，吟诵道：
3: 于官夫巴陵盛壮，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2: 当他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结束整篇文章时，所有人都禁不住鼓掌叫好。
3: 真是一篇难得的美文呐，写得太好了。
2: 这个人便是北宋的大文豪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这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了千古名句。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不仅文采斐然，还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了许多贡献。后人称赞他品行高洁，没有半点瑕疵。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评价他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那么范仲淹是怎么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的？这得从他还是个孩子时说起。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姓朱的大户人家。朱家兄弟仗着家里有钱，每天吃喝玩乐，什么都不做。范仲淹却和他们不一样，他从小时候就很有志向，将来要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为天下百姓做事。他学习很用功，很吃苦，朱家兄弟看他读书用功感到很奇怪。
4: 家里的钱用都用不完，你读书做什么呢？赶紧跟我们来玩吧，别做书呆子了。
2: 范仲淹没有理睬他们，继续埋头读自己的书。 朱家兄弟在他的书桌旁又跳又唱，故意干扰他。没办法，只有七八岁的范仲淹只好住到庙里，好集中精力学习。他用功极了，每天早上和尚们还在睡觉，他就起床开始读书了。为了节省时间，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吃的饭也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煮一锅粥，放凉之后划成四块，就着切碎的咸菜，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这就是成语划粥割鸡的由来。再大一些，范仲淹去了南京的应天府书院读书，这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书院之一，拥有数千卷藏书。见到这么多书，范仲淹就像饥渴的人看见清泉一样，他更加废寝忘食地读起来了。为了节约时间，五年的时间他都没有脱过衣服睡觉，有时候实在累了，就用冷水洗把脸，让自己清醒一下。他依然像小时候那样每天吃稀饭吃咸菜，一个好心的同学见他天天吃这么差，就从家里带了一些好吃的菜送给他。几天过去，同学又来看他，发现送来的菜竟然都坏了，范仲淹一口都没吃。同学为此很不高兴，范仲淹急忙解释，对不起，我已经习惯了平时喝粥吃咸菜的生活，担心享受一顿美食之后会老想着吃好吃的，以至于耽误我读书的时间。同学这才恍然大悟，对他更敬佩了。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当别人在看花赏月踏青游玩时，范仲淹只在书本中寻找乐趣。一次，宋真宗率领百官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到街上去看皇帝，整个书院唯独只有一个学生在埋头读书，这个人就是范仲淹。他的一个好友特地跑来拉他出去，快去看皇帝，错过就看不到了。范仲淹笑了笑回答道，将来会有见皇帝的机会。果然第二年，范仲淹就中了进士，他开始在人生的舞台上大显身手。成长点金术，成功的公式。曾有记者采访我，请我给孩子们列出我心中的成功的公式。我想了想，提笔写道，成功等于梦想加勤奋加信心加自律加时间。在我看来，一个人若想获得成功，那他必须掌握这五点最基本的要素。梦想是成功的种子，我们可以贫穷卑微，但我们不能没有梦想。勤奋是土壤，只有把种子深植到土壤之中，我们才能期待种子发芽开花结果。信心是肥料，有了丰富的营养，发芽的植物才会茁壮成长。自律是除去虫害，否则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植物有可能会被毛毛虫啃光。而时间，它是阳光，是水，是空气。没有时间，就没有一切。
3: 时间是成功公式中最重要的一环。

0: 同样的一生，你愿意做什么？一个茧，一条虫，还是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你想要的自己是怎样的？就看你决定如何花费自己的时间。时光镂刻出生命的印记，你会让时光给自己留下怎样的痕迹呢？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五条奇妙法则。成功等于梦想加勤奋加信心加自律加时间。咒语是：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是可以看得见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丢失的雷神之锤。雷神索尔是奥丁与乔迪的儿子，但也有人说索尔的母亲是女巨人弗利加。索尔身材魁梧，天生神力，刚出生时就能刨举十大包熊皮，生气时如烈火一般可怕。因此他的母亲将他托付给维格尼尔和赫罗拉抚养。长大后，索尔加入阿斯加德，成为12位大神之一，十分受人爱戴。索尔居住的宫殿名为比尔斯基尔尼尔，有540个大厅，是阿斯加德最大的宫殿。传说这座宫殿专门接纳那些一生贫困之人的灵魂到这里享福，即使是奴隶的灵魂他也不会拒之门外。索尔为人正直，常驾着一辆由2只山羊拉动的战车在天空行驶，隆隆的雷声便是神车驶过的声音。他的武器是一把神奇的锤子，无论锤子扔出多远，也无论被攻击的敌人多么厉害，神锤都能命中敌人，击中必死。而且无论掷出多远，锤子最终都会重新飞回到索尔手里。这把神锤还能够制造雷电，它被认为是阿萨神族里最强的武器，也是巨人族最害怕的武器。因为这把神锤是保护阿斯加德安全的重要武器，因此索尔十分珍视它，总是随身携带，不准任何人碰一下。一天，索尔从沉睡中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神锤丢了。事关重大，诸神将打探雷神之锤下落的任务交给了狡猾能干的火神洛基。洛基从美神弗雷亚那里借来鹰之羽衣，将自己变作鹰的模样四处探查。不久他便在伊文河畔找到了偷雷神之锤的人，那个人是嗜好破坏的暴风的化身，双巨人中著名的首领索列姆。洛基落到远处的地面上，悄悄地脱掉鹰之羽衣，露出本来面目，然后他走到索列姆跟前假装偶遇。在与索列姆聊天的过程中，足智多谋的洛基用尽了花言巧语，也没有探听出索列姆将雷神之锤藏到了哪里。回到阿斯加德以后，洛基马上把自己打探的消息告诉雷神索尔。索尔气愤的要到索列姆那里抢回自己的神锤，可洛基拉住了他，对他说：你冷静一下，不要冲动，现在你没有雷神之锤，恐怕不是索列姆的对手，不如我再去向他索要雷神之锤，看看他会开出什么条件。如果他开的条件我们能做到，我们就答应他的条件，和平解决这件事。索尔想了想便答应了。于是洛基第二次去见索列姆，开门见山的问索列姆要怎样才肯归还雷神之锤。索列姆两眼闪闪发光，干脆地回答：
2: 我不缺金银珠宝，也不缺美酒佳肴，如果你们想拿回雷神之锤，那就让美神弗雷亚嫁给我。
1: 洛基万般无奈，只得回去和索尔商量。他们都觉得索列姆的条件太让人为难了。

0: 可雷神之锤一定要拿回来，否则下次与双巨人交战时，阿萨神族将很难取胜。于是他们去找弗雷亚，想劝说他为了诸神的利益牺牲自己。可美丽的弗雷亚一听要嫁给索列姆，立刻吓得花容失色，坚决不答应。洛基和索尔也无可奈何，他们与诸神商议解决此事的办法。海姆达尔想了想说，
1: 我有一个比较冒险的主意，就是请弗雷亚将自己的衣服和项链借给索尔，让索尔稍微变形一下，再罩上很厚的面纱，假扮成弗雷亚去哄骗索列姆。虽然雷神和美神弗雷亚的相貌差得很远，但有面纱的遮盖应该是可以瞒过一时的。保险起见，洛基也要换成女装，假扮成弗雷亚的侍女，一同前往索列姆那里。到时你们两人随机应变，务必将雷霆之锤带回来。
0: 索尔和洛基也没有别的办法，便决定采纳海姆达尔的建议。于是诸神告诉索列姆，弗雷亚愿意嫁给他，便约定了结婚的日期。婚礼那一天，索尔穿上女装，戴上厚厚的面纱，假扮成弗雷亚的样子，和装扮成侍女的洛基一同来到了索列姆的住处。兴高采烈的新郎索列姆准备了许多酒食，还邀请了大批宾客来参加结婚典礼，欢迎他的新娘。在宴席上，假新娘索尔大吃大喝，食量惊人，很快就吃了一头牛、八条大鲑鱼，还喝掉了三大桶蜜酒。索列姆惊呆了，心中起了疑心。洛基见事态不妙，赶紧低声对索列姆解释，新娘听说要嫁给你，十分高兴，她急着要来见你，已经八天不曾吃饭了。索列姆一听心花怒放，借着酒意想亲吻假新娘，可是假新娘见他靠近，立刻眼中冒火，让他心中迟疑，不敢上前。洛基赶紧解释说，
2: 你不要害怕，新娘狂热地爱着你，认为能嫁给你是她最大的荣幸，所以新娘眼中才会迸发爱的火花。
0: 索列姆的姐姐觉得这其中有诈，于是她试探着对新娘说，
2: 按照我们双巨人的规矩，新娘是要给我们家族成员送礼物的，请你拿出你准备的礼物吧。
0: 假新娘根本没带礼物来，不知该如何回答，便垂下头默不作声。洛基没办法，只好对诧异的索列姆说，
2: 对不起，新娘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新郎，如今的她昏头昏脑，听不进任何言语。
0: 洛基的花言巧语使索列姆完全丧失了警惕，他马上拿出索尔的雷神之锤，打算送给假新娘做定情信物。索尔心中大喜，马上伸手夺过雷神之锤，显出本来面目。他举起雷神之锤，天空中顿时雷声轰鸣，数道闪电伴着雷声劈了下来，索列姆和他的家宅客人全部变成了灰烬。然后索尔和洛基带着雷神之锤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阿斯加德。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小男孩智斗老妖婆。从前有个老妖婆，她满世界走来走去，到处找年幼的孩子，然后把他们吃掉。有一次，她在树林中走，在一个山脚下的林中空地上，看见一个牧童在放一群羊。牧童是个长得俊秀而健康的男孩。老妖婆向他走去，说，
4: 愿你长寿，孩子，劳驾你从这棵树上给我摘些果子下来。
5: 我不会爬树，怎么能够找他们呢？小男孩回答。
4: 你可以一只脚站在枯枝上， 用一只手去抓住青枝。老妖婆说。小男孩听从了他的话，爬到树上去后，照老妖婆的指点行事。可当他的一只脚刚踩到一根枯枝上时，树枝马上就折了。这时，老妖婆正张着个大口袋站在树底下，小男孩正好落入口袋中。老妖婆赶紧把口袋捆住，往家赶。小男孩有点分量，而且路是上坡路，老妖婆累坏了，很想喝水。她看见旁边有条小溪，便把装有小男孩的口袋放在路上，自己喝水去了。这时走过来一个人，小男孩听见脚步声，于是在口袋里喊道：“救命啊，救命啊！老妖婆抓了我，想把我吃掉，把我从口袋里放出来吧。”过路人解开口袋，小男孩爬了出来，并往口袋里装了一个大马蜂窝。老妖婆喝完水回来，扛起口袋便往前走。她回到了家，女儿出来迎接她，并问口袋里是什么东西。我给你弄来了鲜嫩的肉，老妖婆回答，把口袋交给女儿。女儿想马上解开口袋。不不，老妖婆大声叫道，你扛到里屋去，到那里再解开，要不肉都跑掉了。女儿把口袋扛进屋，解开后开始往外抖，马蜂从口袋里飞出来，扑向她，蛰她。女儿惊叫着奔向母亲。出什么事儿了？老妖婆问。你难道没看见马蜂把我蛰了个遍？女儿诉苦道。可你还说给我弄来了鲜嫩的肉呢。老妖婆明白了，她上了牧童的当。第二天，老妖婆又拿上口袋出了门，而且又遇上了那个牧童。孩子，老妖婆对他说，我饿了，你上树去帮我摘几个果子吧。
5: 我不去，
4: 小男孩说。
5: 你这个老妖婆昨天来过这里。
4: 没有，孩子，不信你看，我镶的是金牙，昨天的那个老妖婆没有金牙。
5: 我不会爬树，还会再掉下来的。
4: 你别害怕，老妖婆说，你可以双脚踩在青枝上，再用双手去抓住枯枝。小男孩爬上了树，可树枝马上就折了。只见他哗啦啦地往下掉，直接掉进老妖婆的口袋里。老妖婆大喜过望，说，这次我再也不会把这么美味的猎物放走了。老妖婆把口袋扛上肩，要把小男孩扛回家。路从一个村子边上经过，老妖婆有事儿得进村去走一趟。路边不远处有个庄稼汉在耕地，老妖婆请他看好口袋，自己便进村去了。小男孩等了一会儿，待老妖婆走开后，大声叫道，
5: 喂，庄稼汉大叔，把我从口袋里放出来吧，我帮你耕地，还帮你往地里上肥。
4: 庄稼汉把它放出来，小男孩往口袋里塞满了土疙瘩和石块。老妖婆回来，把口袋扛上肩，再往前走，口袋里的石块硌得他背生疼。可恨的小男孩，看来他是用小膝盖顶住了我的背。

0: 你等着吧，待会儿就进我的锅了。他小声地骂道。老妖婆回到了家，她的女儿解开口袋后一抖，抖出来的全部是一些土疙瘩和石块。老妖婆气得把牙咬得咯咯响，这小家伙又溜了。不过你等着吧，今天你能从我的手上逃走，明天我一定要把你吃掉。第三天，老妖婆又找到了那个牧童。孩子，帮我上树去摘几个果子吧。我不去，小男孩笑了。你又不是第一次上这儿来。不，老妖婆说，你错了，我可是你母亲的亲戚呀。我不会爬树，小男孩在软磨硬泡，要不又会摔下来的。你不会摔下来的，老妖婆还在坚持。我在下面扶住你的腿。小男孩爬上了树，老妖婆猛一拉他的腿，把他塞进口袋。不管小男孩怎么叫唤，他牢牢地捆好口袋，往家里走去。这次老妖婆一路上哪儿也不停，她回到家，把口袋交给女儿，说：喂，这次我可把它带来了，咱俩今天来吃个够，你先去做饭，我一会儿就回来。老妖婆走了，女儿解开口袋，把小男孩放了出来。小男孩一个劲儿地用甜言蜜语向他献殷勤，最后说，你大概捣米也捣累了，我来帮帮你的忙吧。给我杵，你把米从臼里弄出来。他从他手里接过杵，开始捣米。等老妖婆的女儿向臼弯下身去，小男孩用尽全力用杵猛击他的脑袋，老妖婆的女儿倒在地上，小男孩撒腿便跑回了家。老妖婆回到家，看见女儿死在臼旁，这时她才知道什么叫母亲的痛苦，这次她才有了亲身的体验。他放声大哭，伤心的眼泪仿佛都要使他背过气去。从那天起，老妖婆不再抓孩子来吃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毛毛虫变蝴蝶。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位小读者，他诧异地瞪大眼睛，
2: 小林姐姐，你怎么也会在这里挤公共汽车？
1: 我啼笑皆非，
2: 我总不能驾着宇宙飞船呀。
1: 他解释说，
2: 我是说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喜欢你的书，都挺崇拜你的，按说像你这样的作家……他停住没有继续说下去。
1: 我被他的话着实吓了一大跳，
2: 崇拜我？有没有搞错？我只好支吾着说，哦，我到站了，再见。慌忙下车去。一些朋友见了我，也常常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出书当作家了，跟以前应该大不一样了吧。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会笑，什么作家？作家才对，坐在家里写作的人。至于说崇拜，要让家里人听到这话，他们恐怕会笑掉大牙的。
3: 呵呵呵，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也看不出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崇拜，
2: 为了和这个词儿沾上点边儿，赶快改了你那个睡懒觉的大爱好吧。是的，我极其普通，出门挤公车，在街上和小贩讨价还价，闲来无事和几个好朋友去吃大排档，星期天赖在被窝里寻求好梦。这一切都和我坐在家里写东西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细想一下，我又确确实实和过去不一样了。我的生活充满了内容，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内心不再彷徨空虚，而是漫溢着快乐，也因此我感到自己很幸福，仿佛魔术师变了一个戏法，忽然之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浑身上下注入了新的活力，每一个细胞都拥有了自信和喜悦，许多未曾发现的潜能源源不断地自体内喷涌而出。这一切奇妙的变化只源于两个字，梦想。回过头去想，过去没有梦想的我好比一只毛毛虫，有了那个梦以后，我终于苏醒过来，蜕变成了一只蝴蝶，一只在梦的国度里快乐飞翔的蝴蝶。如果你要问我，由一只毛毛虫变成蝴蝶，这中间的戏法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数来数去，不过如下三条：我在梦想，我在做，我在不停地做。
1: 成长点金术，我在。正如一位智者所言，如果一个人有了高飞的冲动，他就绝不会再满足于在地上爬。今天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一个梦开始的，我渴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能为孩子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快乐。为了这个梦，我着手去做了。我和孩子们交朋友，观察、体验、阅读、思考，把所思所想付诸于文字。更重要的是，我在不停地做。当我最初在报上发表文章时，电台的一位前辈用手指弹弹那篇小豆腐块，很不屑地对我说，
4: 如果换了我，这样的文章一晚上能写出10篇。
2: 我承认我并不是十分聪明，写作技巧也谈不上高明，但我很执着，我认准了一条，只要我不停地写，用一生的精力去写，用几十年的功夫去写，我的笔下一定会开出朵朵清香的花朵。话题再回到那位前辈身上，在我把自己的第3本作品送给他时，他仍然在说，
4: 如果

0: 过我写的话，
1: 可直到今天我都没看到他写一个字。和他说完再见，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是的，我或许没他那么高明，那么有才华，但让我高兴的是，我在梦想，所以我快乐，我在做，所以我充实，我在不停地做，所以我终于用自己的头脑、双手和时间改写了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我惊喜地发现，一粒种子所滋生出的一切，令我的生命如此不同。每逢听见有人用羡慕的语气对我说，
2: 如果我像你那样，该多好呀，
1: 我总是真诚地回答，你也可以做到，真的，我的资质不见得出众，也并没有什么天赋奇才，我能做到的，你也一样可以做到，甚至会比我做得更好，只要你去梦想，去做，去不停地做。这便是我和过去最大的不同，也是我全部的珍宝。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五个神奇法宝，我在。咒语是，我在梦想，我在做，我在不停地做。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3: 创世主帕查卡马克。远古时代，世界尚未形成，到处漆黑一片，没有白天和夜晚，而南美洲的大地上荆棘丛生，荒凉寂寥。一天，一位天神来到了这片土地，见所到之处一片荒凉，没有一丝生机，心中十分遗憾，他想让这个世界更加有趣一些，便施展无边的法力，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批人类和飞禽走兽。因此，印第安人尊称这位创世主为帕查卡马克，即赋予世界生命的人。从此，南美洲的大地上第一次有了人类的足迹，走兽们在广袤的大地上飞奔追逐，飞禽们时而在天空翱翔，时而在枝头叽叽喳喳，整个大地变得热闹起来，充满了活力。看到自己创造出来的生物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生机，帕查卡马克非常高兴，但他也感到了一丝疲惫，便来到一个风景秀丽的湖边休息。这个湖现在被称为德德卡卡湖，这里湖水清澈，湖面宽阔，一望无际，湖边草木茂盛，景色宜人。很多年过去了，天地间依然是一片黑暗。一天，帕查卡马克决定离开这片土地，回到遥远的宇宙中去。临走前，他打算再看看由他亲手造出的人类。于是他来到了人类的聚居地。这时的人类生活还处于原始状态，饿了就采野果吃，渴了就喝湖里的清水，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不过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自己的语言，只是说话很大声，显得十分粗鲁没礼貌，更不懂得什么叫感激和尊敬。他们不仅对创造出他们的帕查卡马克没有丝毫敬畏，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还怨气十足，整日抱怨他给予他们的还不够多，不够好。他们看到了帕查卡马克后，非但没有向他行礼问候，反而捡起石子和土块攻击他，还向他吐口水。帕查卡马克见他们居然如此野蛮无礼，便勃然大怒，施展法力将所有人变成石像，包括那些并没有参与辱骂 攻击他的可怜人。过了一会儿，帕查卡马克心中的怒气消了，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他开始反思自己，觉得自己多少也要对这些人的无理行为负些责任，毕竟自己将他们创造出来后就没有管过了。于是他决定再重新创造出一批人类来，不过在这之前，他要制定个详细周密的计划，以免重蹈覆辙。他把所有的天神都召集过来，大声说：
0: 由于我的疏忽和冲动，具有智慧的人类消失了。现在我想重新创造出一批善良的人类，让他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得更加舒适自在。现在的世界太黑了，十分单调，我们首先要让这个世界有光明和黑暗之分。请大家选出两位天神，分别掌管白天和黑夜。
3: 天神们通过选举选出了男神孔蒂拉雅和女神基利亚。孔蒂拉雅作为太阳神，负责在白天照耀大地，他以金星为随从，以风雨雷电为仆人。基利亚作为月亮女神，负责夜晚的照明，以七星做他的仆人。孔蒂拉雅和基利亚还结为夫妇。作为妻子，基利亚每月里有三天时间会到太阳神的宫殿里生活。帕查卡马克对这对夫妇说：
4: 太阳和月亮最好不要同时出现，你们要交替着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落去，以历数十二为基，你们的光和热将给整个世界带来能量和生机，所有的生灵都会对你们感恩戴德，将你们奉为这个世界新的创世主。当然，你们完全有这个资格，以后你们的后代会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你们要记得，当太阳神射出的第一束光照进美丽的德德卡卡湖小岛上的山洞时，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就会出现。
3: 随后帕查卡马克来到蒂亚爪纳科地区，按照自己的样子雕刻了很多石像，这些石像有男有女，年龄不一，其中还有不少孕妇和孩子。他从中挑出少数人作为首领，而其余的大部分定为平民。然后他让众神各自选出一部分石像，将他们带回自己的领地繁衍后代，并约定在太阳之子印加王出现以前，这些石像变成了人类和他们的后代可以信奉各自领地的天神。不久，太阳神孔蒂拉雅便开始工作。当第一束耀眼温暖的阳光照进了德德卡卡湖小岛上的山洞时，一个新纪元开始了。帕查卡马克又创造出了一些人类，他留下了两个闲人，让剩下的人们都去追赶太阳，一直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在路途中，追赶太阳的人要召唤更多的同伴，并传授他们技能，使他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更好的生存。帕查卡马克对剩下的两个闲人说：
4: 你们与众不同，将会拥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因为你们的生命是太阳神的第一束光线赐予的，所以你们担负着太阳神的意志。你们的后代要辅佐太阳神的儿子伟大的印加王建功立业，为他披荆斩棘，赴汤蹈火。现在你们要牢记我的话，到我指定的地方去召唤同伴。
3: 两个闲人不敢怠慢，立刻按照帕查卡马克的吩咐去指定的地点。接下来帕查卡马克要履行他与太阳神的约定，寻找更多的太阳神子民。他先来到了卡恰，那里聚居着一群印第安人，不过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他的身份，以为他是入侵者，于是他们手持武器蜂拥而上， 想要杀死他。帕查卡马克很生气，就让大火从天而降，焚烧了他们的住处。见识到他的强大，那些印第安人吓得赶紧丢下武器，向他行礼求饶，请求他的宽恕。他变出一个木棍，扑灭了大火。这时他们才知道，眼前的这位就是伟大的创世主帕查卡马克。后来居住在这一带的印第安人被称为卡纳斯人，即火灾的意思。创世主觉得卡恰不是理想之地，就继续赶路，一直到了库斯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于是他召唤出一批印第安人来到库斯科，让他们定居在这里，并宣布他们是伟大的太阳神的子民，要耐心等待着一群长着大耳朵的人的到来。这群长着大耳朵的人是他们的首领。结束这些工作后，帕查卡马克召集所有的天神，有说有笑地向大海的方向走去。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小公鸡和小母鸡。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有一只小公鸡和一只小母鸡，它们四处转悠的时候，小母鸡找到了一枚黑刺李，他正要把这李子吞下去的时候，李子卡在了他的喉咙里，他就呛了起来。
6: 我的小公鸡，你去井边取点水，我快被这个黑刺李给噎死了。
5: 公鸡去了井边。
7: 哦，井儿，给我点水吧，我要带水回去给我的小可怜儿，他被黑刺李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8: 我不能给你水，除非你去树那边给我带来一些绿色的树杈。
5: 于是小公鸡去了树旁。
7: 树，你给我绿色的枝杈吧，我把枝杈给井，井会给我水，我带水回去给我的小可怜，他被黑刺里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8: 树回答说，我不能给你树杈，除非你帮我从姑娘那里拿来花环。
5: 于是小公鸡去了美丽的姑娘身旁。
7: 美丽的姑娘啊，给我你的花环吧，我要把花环给树，树就会给我绿色的枝杈，我把枝杈给井，井会给我水，我带水回去给我的小可怜，他被黑刺里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5: 我不能给你，除非你替我从鞋匠那里带来一双鞋。于是小公鸡去了鞋匠那里。
7: 鞋匠啊，求你给我一双鞋吧，我要把鞋带给美丽的姑娘，姑娘因此会给我她的花环，我把花环给树，树就会给我绿色的枝杈，我把枝杈给井，井就会给我水，我带水回去给我的小可怜，她被黑刺里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8: 我不能给你，除非你到磨坊主那里给我弄点浆糊来。
5: 于是小公猪去找磨坊主。
7: 磨坊主啊，你给我点浆糊吧，我把浆糊给鞋匠，鞋匠就会给我鞋，我把鞋给美丽的姑娘，姑娘因此会给我她的花环，我把花环给树，树就会给我绿色的枝杈，我把枝杈给井，井就会给我水，我带水回去给我的小可怜，她被黑刺里卡着喉咙，快不行了。
8: 我不能给你，除非你到猪那里把它的毛带来。
5: 于是小公鸡去找猪。
7: 猪啊，给我一些你的毛吧，我要把你的毛给磨坊主，磨坊主给我一些浆糊，我把浆糊给鞋匠，鞋匠会给我鞋，我把鞋带给美丽的姑娘，姑娘因此会给我花环，我把花环给树，树会给我绿色的枝杈，我把枝杈给井，井会给我水，我带水给我的小可怜，他被黑刺里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8: 我不能给你，除非你到仆人那里去弄点泔水来。 于是小公鸡去找仆人，

0: 仆人啊，给我点泔水吧，我把泔水带去给猪，猪会给我他的毛，我就把毛带给磨坊主，磨坊主会给我浆糊，我要把浆糊给鞋匠，鞋匠给我鞋，我要带着鞋给美丽的姑娘，美丽姑娘会给我她的花环，我把花环带给树，树会给我绿色的枝杈，我把枝杈给井，井会给我水，我带水给我的小可怜儿，他现在被黑刺里卡住喉咙，快不行了。仆人给了他一点泔水，小公鸡把泔水带给了猪，猪给了他自己的毛，然后他把毛带给磨坊主，磨坊主给了他浆糊，他把浆糊给了鞋匠，鞋匠给了他鞋，他把鞋送给了美丽的姑娘，姑娘就给了他花环，他把花环给了树，树就给了他绿色的枝杈，他把枝杈给了井，井给了他水，他带着水回去找小可怜儿。那个时候小可怜儿已经被呛得不行了。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粽子的来历。与中国一样，春节是越南民间最盛大的节日。按照越南的传统习俗，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要吃糯米粽子。这种粽子个头很大，内有肉、豆沙、葱等，形状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取自古代天圆地方、天地合一的含义，象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吉大利。粽子是越南春节必不可少的传统食品，与中国北方过年必吃饺子的习惯相同。说起这春节吃粽子，越南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雄王六世在打退了欧国侵扰，保持了国家的稳定之后，就着手选拔继承者。雄王有许多妻子，妻子们总共生了22个儿子，那时候孩子多意味着兴旺，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要选择一个继承王位的人就十分困难了。雄王是一个英明勇敢的国君，他从战争中吸取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验教训，那就是作为一国之首，必须德才兼备，品德高尚，只有这样的人，天地才会拥护包容，人心才会感服听从，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足够的力量担当起重任。因此雄王认为不能像以前那样把王位传给长子了。在众多的儿子中，已经长大成人可以交付重任的也不少，但是很难区分出谁是德才兼备的人。到最后雄王已经年迈体弱了，但还是没有选定一个人，于是他传令组织一场比赛来选继位的人，这样既显得公平，又抛开了常规。雄王认为高尚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因此继位的人必须是一个对天地、对祖先、对父母有孝心的人。有这样的孝心，天地才会包容，人心才会感服，才能集中力量办好国家大事，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这种孝敬之心，按照雄王的意思，应当就像过新年时供奉给天地祖先的祭品一样，首先用来供祭，然后父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雄王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就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让皇子们每人准备一盘礼物，通过这盘礼物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品德和才能了，谁拿出最好的礼物，谁就有资格成为继位者。雄王提前三个月就颁发了命令，以便皇子们有时间准备。在得到父王的命令之后，皇子们便和他们的家人们商讨对策，并争相准备起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用来供奉的礼物应该是珍稀奇特的礼物。如果能够弄到许多珍稀的东西，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诚心而又有才能的人，也就有资格继承王位。虽然都是皇子，但是并非人人都一样有才有势。

那些乖巧的皇后和皇妃就想办法赢得雄王和大臣们的心，以便日后得到荫庇。而皇子们则派家丁四处收买珍奇的物产，他们上山收购香菇、孔雀、凤凰，还有熊掌和犀牛角。他们下海捞取海参、珍珠、玳瑁，把世上的物产都准备齐全了。那些钱多的人，不论多贵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而那些钱少的人则一边买，一边自己带领家人四处去寻找、搜求合适的礼物。一场比赛就这样沸沸扬扬地展开了。成群的人带着弓箭和棍棒上山了，又有成群的人扬帆下海了。那时候，虽然人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只有王公们才偶尔能吃到的稀有而珍贵的食品，如孔雀肉包的酸肉粽子、凤凰肉做的煎块，以及熊掌、犀牛肝、海参、燕窝等等，但是他们的烹调技术十分有限，只会简单的剁几块，撒上盐晒干，还不会把它们做成点心。皇子们和他们的家人费尽心力去寻找珍贵的东西，这虽然表明了他们的小心和才智，但无形中他们已经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忽视了广大老百姓的饮食需求，而恰恰是这种需求才是保持国家稳定的必要基础。他们没有像他们的父王那样从击退欧国的战争中得出那种清醒的认识和经验教训。有21个皇子和他们的家人都朝着同样的思维方向开始行动了，只有第18皇子的想法不同，很独特。这位皇子名叫阿柳，正值成年，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并不富裕。他很小就死了母亲，一直同奶妈生活在一起。虽然得到了精心的哺育，但不管怎么说，他在许多方面仍然失去了许多。如果说其他皇子从小就得到了细致的照顾、严格的教育，那么18皇子则被照顾得马虎、管束得松一些。正因为如此，从小他就经常玩一些泥沙游戏。由于从小聪明、有头脑、有创建，因此那些泥沙游戏也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那些泥巴一会儿被他捏成方的，一会儿捏成圆的，一会儿捏成锅，一会儿捏成各种动物。那些沙石有时候被他用树叶包上，假装成吃的东西，或者用来做猜谜等。这种泥沙游戏的玩法，其他皇子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随着年龄的增长，18皇子变得越来越聪明伶俐。他认识到，当稻米煮熟了成了米饭的时候，最下面靠近底部的部分就会形成一个锅的形状。他还知道，当饭熟了而且还是热的时候，可以把它捏成各种想要的形状，就像用泥土玩的那些游戏一样。这样的认识虽说很简单，但是对他即将要做的事儿却很有帮助。当其他皇子专心上山下海寻找奇异的东西的时候，18皇子却从容地坐在家里。他知道如果自己也像其他皇子一样，就一定会输。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财和家丁来同那些富有的人比呢？他很明白父王的心思。他想，这个比赛主要是斗才斗智，而不是为了斗才斗势。父王有那么多财宝和将士，哪里还需要他的儿子们带着财物和家丁来比试呢？当时的人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18皇子通过认真思考，明白了如果要孝敬天地和祖先，就要用一种既像天地的形状，又是天地间的物产来做贡品。因此，这种食品就必须包裹或者捏成圆形和方形，就像他从小用泥巴做的东西一样，而现在是要用食品来做，而不是用泥巴。那么这种食品是什么呢？将用什么来包制呢？那时候饼这种食品还没有出现。在那些可以用来包裹或者捏的食物中，
皇子阿柳想到了稻米，米做成饭后就可以按照意愿来做成各种形状，但是在精米和浆米中间选择哪一种米呢？只稍微比较了一下，皇子就感到自己应该选择浆米，因为浆米又香又甜，做成饭后还比精米有韧性。象征着地的食品的形状自然也应该成方形，这种形状可以用包大米的方式造出来，当米熟了后就可以把它包成想要的样子。用来包的叶子可以选用香蕉叶或黄金叶，这两种叶子既易得到又没有毒，但是香蕉叶比黄金叶容易破损，因此他选用了黄金叶。至于包的馅则选用了姜竹篾，大家都知道姜竹的篾是最柔软。当用黄金叶包好的米煮熟的时候，叶子的绿色印在米的外层。这种礼物有两个特点，剥开叶子后既成方形又有绿色，并且是生长在地面上的植物的绿色。皇子接着想，土地提供稻米来养活人类，在地上还有成千上万种野兽和植物也在供人类食用，因此在米里面必须包有象征这些食物的馅儿，而且这些食物必须是有代表性的。这样想了之后，皇子决定选用猪肉、葱和绿豆来做馅儿。皇子因为这三种东西又香又甜，十分可口，而且它们是地上的物产中的代表，把它们同姜米饭一起吃，口感极好，胜过仅仅单吃姜米饭。做完了这种象征土地的食品后，皇子阿柳又开始思考怎么做象征天的食品。天是穹隆状的，可以从一个点上观察，然后辐射到四周，这样象征天的食品就必须底部是平的，而上面呈穹隆形，也就是半圆形。天没有绿色，因此不能用前面的那种叶子包，因为它会染色的，而且半圆形不能用叶子包出来，而只能用手捏出来，就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姜米蒸成饭后就可以捏成半圆形，但不够油滑，不足以代表天。想要米光滑就必须冲一下，冲完之后再捏就光滑了。因为天常常是笼罩着地的，因此在代表天的食品中必须有一种代表地的食品。这个代表阿柳选择了绿豆，因为姜米要冲，所以绿豆也要冲，以便显得光滑，而且豆有香味儿，同姜米一起吃起来更有味道。由于天是纯洁而明亮的，因此只需用光滑的姜米裹上绿豆就足够了，不需加上葱和肉之类的东西，要不然反而毁了它的清纯。姜米蒸熟冲过之后，再放入冲过的熟绿豆，然后把它揉成圆形，放到一片香蕉叶上，过一会儿它自然就形成了下面平上面圆的形状，也就是天的形状。阿柳想好了要做这两种模仿天地的形状的食品后，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妻子和家人商量，然后大家就一起准备起来。由于姜米、绿豆、猪肉、葱、黄金叶都是家中有的东西，即使没有也很容易弄到，因此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干起来。材料准备齐全之后，阿柳就动手做起来，他一边做一边教大家做，然后大家一起做。做起来并不难，只需要把东西洗干净，做的时候小心点儿，再加上一点技巧就能做成了。正好到了除夕那天，皇子阿柳的两种食品都做好了，但是把它们称作什么呢？不能叫姜米饭，再说也不像。皇子想了想，最终决定把它们命名为饼，象征地的饼叫方粽，因为它代表了地上的一切事物，象征天的饼叫圆粽，因为它圆满的像苍穹一样。于是他完全放心地等待着大年初一的早晨，那时他将带着礼物去供奉天地祖先。

先，并且同其他兄弟们比试才能。他并没有抱定必胜的希望，只希望父王能明白自己做这两种糕点所表现出来的心意。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想到自己表达了完整的孝敬之心，自己会感到无比坦然。大年初一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22个皇子和家人们就带着礼物来到南郊坛参加祭天仪式了。在礼台的周围站着手执着长矛的士兵，气氛十分的庄严肃穆。雄王和文武百官都穿着礼服，皇子们也是如此，而普通老百姓则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京都丰州历年来的新年初一还从来没有像这一天一样热闹过。仪式进行的程序是这样的，先是举帽大礼，接着是考察皇子们的礼物，然后聚起来讨论做决定，最后公布结果。雄王行完大礼后，就和大臣们一同来观看皇子们的礼物。皇子和大臣们围坐成一个圈儿，民众则在外面围坐成一个圈儿，他们都十分紧张地盯着雄王的一举一动。每次看到雄王点头或摇头，人群里就传来一阵阵窃窃私语。人们在那些充满山珍海味的华贵的礼物面前，都不禁深深叹服。他们看到自己的主人皇子都带着一种可怕的眼神，因为他们都感到自己的礼物比别人的差远了。雄王这位刚刚打完仗的领导者也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他走过那些华贵的礼物，露出坦然的神色，使礼物的主人都不免忐忑不安。但当走到18皇子的礼物面前时，他和大臣们都不禁停下了脚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更是他们奇怪的是，其他21个皇子放礼物的大盘子里堆满了碟子和碗，而这个盘子虽然也放满了，但是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敞开着，另一种包得紧紧的。雄王立刻传召18皇子来问个究竟。同前面只尝一点就作罢相反，这次雄王让皇子阿柳把粽子打开，请大家一起吃。这实在是给皇子阿柳带来了一个取得支持的良机，因为那时雄王和大臣们都饿了，他们各吃了一个方粽和圆粽后，感到越吃越好吃，而且那种香味也十分熟悉，而前面吃的那种山珍海味贵重是很贵重，可是他们以前都吃过，现在不需尝就知道是什么味道了。雄王对18皇子的礼物十分满意，但他什么也没说，到最后同大臣们会聚起来商量时，他仍然保持沉默，先听大臣们的意见。但是那些大臣绝大多数都是代表富有皇子的利益的。有人说大皇子最有资格继承王位，因为他的礼物最好吃最奇特。有人说二皇子的礼物也不错，而第三个人则振振有词地说三皇子的礼物才是最好的，因为他有一些特别珍惜的食物，而且这些食物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等等。在商议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大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雄王仔细地听了各方的意见，但是感觉没有一个人同自己想的一样。最后他站起来，雍容大度地说，刚才我听了朱爱卿的意见，感觉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各位皇子都不辞辛劳地准备了很好的礼物，谁都想通过这些礼物表明自己的孝敬之心和才智。尽管如此，我感到皇子阿柳的礼物最好，孝敬天地就把礼物做成天地的形状，而且在里面包上天地间的产物，我感到这既表明了诚心，又有深远的意义。孝敬祖先和父母，就把他们比喻成有天高地厚，而且吃起来很

0: 这样的糕点，那么全国的人都可以拥有这种既周到又可口的礼物了。听了熊王的一席话，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那些刚刚还极力为自己支持的皇子说话的大臣，此刻都感到十分困窘。熊王的话合情合理，无法反驳，而且不存在偏袒之心。到了午时，在南郊坛上，熊王隆重宣布了比赛结果和继承王位的皇子的名单。骚动的兵士和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听熊王讲解用糕点来象征天和地的意义和方法。当皇子阿留走上礼坛时，四面八方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熊王六世的英明和才智及那令人佩服的品德，终于有了继承人，而且他一定会不负众望。等到欢呼声稍微平息了点，熊王又郑重地宣布，我命令从今以后，每逢过节的时候，每家每户都要做这两种糕点来答谢天地之恩，供奉祖先。有了这样的孝心，天地才会让我们风调雨顺，避免天灾和疾病，祖先才会保佑我们，帮助我们。几年之后，熊王驾崩，皇子阿柳正式即位，他就是熊王七世，号为熊昭王。在其他21个皇子中，有的十分佩服新熊王的德行和才能，有的则暗含嫉妒之心。他们派家丁砍树回来，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了一圈篱笆，自立门户。熊昭王是一个谦和而又有才智的人，他显示出了惊讶的神色，却没有派兵去镇压。到了过节的时候，他还派大臣们带着礼物逐个赠送给这些皇亲，礼物中有酒、槟榔和粽子。就这样过了三年，那些篱笆丝毫无损。皇子们这时都感到悔恨，再也不让家丁们去砍树回来做篱笆了。像熊王六世一样，熊王七世也是一个明君，他的后裔一直继承王位，直到熊王十八世时才终止。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冰雪皇后》。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世界上最坏的家伙，叫做魔鬼。他做出了一面颠倒黑白的镜子，明明是美丽的东西，在这镜子前一照，结果就变成最丑陋的东西。魔鬼到处宣传这个镜子，结果强盗变成英雄，妖女变美人，丑蛤蟆当上国王，好人变罪犯，世界被这个魔鬼给歪曲了。魔鬼非常得意，想带着镜子去把上帝变成小丑，天使变成怪物。但当他快要飞到天国的时候，镜子竟怪笑起来，魔鬼无法控制。那面镜子从魔鬼手上掉下来，摔成无数个碎片，满世界乱飞，粘在每一个他们碰到的东西上。就这样，镜子的碎片飞到人的眼睛里，这个人就看什么都不顺眼。有的碎片还钻进人的心里，他的心立刻就变成冰块，变得毫无感情，冷冰冰的。有些碎片甚至被做成眼镜，人们戴

戴上后，明亮的东西就变成黑暗的。在一个大城市里，有一个男孩叫加伊，一个女孩叫格尔达，他们两家是邻居，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冬天雪花飞舞的一个晚上，加伊忽然看见窗外有一片很大的雪花飘落在桥上，越变越大，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女人。她披着白雪披纱，身体发出闪耀的光亮，两眼也闪闪发光。她向加伊招手，加伊赶紧低下头，心里很害怕。这时她飞走了。待冬天过去后，某天加伊去找格尔达，两个人一起看画册时，外面的钟声响起来。加伊把头伸出窗口，随风飞扬的镜子碎片掉进他的眼里，钻到他的心里。善良的加伊立刻变成了无情的人，他的心变成冰块了。从此他再也不对格尔达好了，常常欺负讥笑他。又一个下着雪的冬天到来了，可怜的格尔达因为加伊不理他而在家里伤心地哭泣，而加伊则背着雪橇去广场上滑雪。这时一架大雪橇滑过加伊的身边，大雪橇上的人对加伊笑，原来他就是全身闪着白光非常有名的冰雪皇后。她的皮帽皮靴全是用白雪做的。冰雪皇后对加伊说，来吧，到我的皮衣里暖和暖和。加伊钻进了冰雪皇后的皮大衣里，她在加伊的头上吻了一下说，现在你不冷了吧？她感到冰雪皇后的吻像一块冰放在她的心里，于是她就把所有事情都忘记了。冰雪皇后让她坐在大雪橇上，带着她一起飞向天空，加伊跟着冰雪皇后走了。春天到了，大家认为她可能已经死了，格尔达也这样想，所以哭得更伤心了。可是燕子和太阳光认为加伊只是到远方了，可能没有死。于是一天早晨，格尔达穿上他最心爱的红鞋，决定出发去找加伊。他来到城边，坐在小船上，他把红鞋扔到河中心送给小河，要小河带他去找加伊。冰雪皇后的宫殿非常宽大，所有东西都是冰雪做成的，像透明的玻璃一样闪闪发亮。大厅里有一个结冰的湖，这就是世界上的理智之湖。冰雪皇后坐在中间，观察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加伊在离皇后不远的地方玩七巧板，她的脸已经被冻得发出青黑的颜色。冰雪皇后对加伊说，如果可以拼出永恒两个字，你就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你就自由了。说完这句话，冰雪皇后就飞走了，她要赶着去替火山降温。格尔达走进宫里，认出加伊，非常高兴地扑过去。可是加伊却冷冰冰的，没有任何反应。格尔达伤心地哭起来，他的眼泪像流不尽的温泉，流进加伊的心里，把他心里的镜子碎片慢慢融化掉了。这时，加伊的眼睛活动起来，开始望着格尔达。格尔达开始唱从前加伊最爱听的歌，当玫瑰开花时，我们见到了上帝。

0: 一听到歌声，忽然大哭起来，热泪将他眼里的碎片渣冲出来了。他终于认出了格尔达，他们紧紧拥抱着，连四周的冰块也为他们跳起欢乐的舞。当他们疲倦地躺下时，两人刚好形成了永恒的图案。加一现在自由了，他挽起格尔达的手，一起走出冰雪皇后的宫殿。宫殿外有一只驯鹿正等着他们，驯鹿带着他们去了芬兰女人的家中，然后又去到拉德兰普的老婆婆那里。她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新衣服和新雪橇，他们带着感动告别了老婆婆，启程回家了。春天来了，格尔达和加伊回到家，他们手拉手一起坐在小桥上，感到非常幸福。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由于加伊的心里钻进了冷酷的镜片，而不再充满爱，他忘记了自己的好伙伴格尔达。但是在格尔达的努力下，加伊终于自由了，并找回了从前的自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困难时，不但要勇往直前，而且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
2: 神奇的开关。上大学时，我们宿舍七八个好友一起去飞行爱好者之家玩跳伞游戏。站在滑翔机的出口往下一看，哇，绿地像棋盘，人像蚂蚁，我的腿都软了，紧紧抓住教练的手不敢往下跳。教练大声在我耳边说，试一下，强迫自己，命令自己跳。我紧闭着眼，逼迫自己松开教练的手。哇，我在飞。恐惧的心理消失了，我飘在半空中，快乐的手舞足蹈，我尝到仙女飞翔的滋味了。飞翔的滋味无比美好，更让我难忘的是教练在耳边大声说的那句话，强迫自己。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能顶开一块大石头一样，个人的力量也是惊人的。强迫自己是打开你自己力量的神奇开关，试着去做，无穷的力量会源源不断地从你体内流淌出来，帮助你去做那真正该做的事。新年来临时，我观赏了一场精彩的芭蕾舞演出，扮演公主的女主角身着层层叠叠的白纱短裙，在轻轻流泻的音乐声中，她踮着脚尖轻盈地旋转跳跃。哇，她是多么美丽，美得恍若梦境，令我叹为观止。红丝绒大幕缓缓把故事合拢， 我和前排的记者拥上后台去讲花絮。休息室的角落坐着我心仪的女主角。
1: 嗨，
2: 我走上前去向她问好，她正弯腰解开脚上的粉色舞鞋。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她的十个脚趾全都弯曲变形，没有一个脚趾盖是完整的。这是练功时磨成的吗？我结结巴巴地问。是啊，想要用脚尖站立跳舞，真得流不少血呢。你瞧，脚已经磨得不成样子了，当初真痛啊。他轻轻笑道。
1: 那你没有想过放弃不跳吗？
2: 我惊讶地追问。
1: 有啊，每次痛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有放弃的念头。
2: 他抬起晶亮的双眸。
1: 可是每次有了这样的念头后，我总是咬咬牙强迫自己继续下去。
2: 我感动极了，也许这就是成功与不成功的分别吧。成长点金术，强迫自己。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生就一副铁打的身躯，我们都会有偷懒、放弃、软弱的念头。但是如果我们时时强迫自己，命令自己的身躯服从心灵的指挥，我们慢慢就会拥有坚强的意志力。我们要通过坚强的意志力来征服自己，通过征服自己来征服世界。如果能够自如地控制自己的心灵，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强迫自己听起来似乎有些严厉无情，但它的果实却格外香甜。它帮助我们拥有自信、勇气和力量，帮助我们拥有自己所憧憬的生活。有句格言这样写道：说自己知道的话，干自己应干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人。话虽简单，道理也不深奥，但要真的做到，就得强迫自己。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一个神秘魔法，强迫自己。咒语是：干自己应干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米南加堡地名的由来，米南加堡是黄金岛，也就是苏门答腊岛上由贤人志士治理的一个王国。这个王国的名声很快就传遍各地，当然也传到了位于爪哇岛的麻诺巴歇王朝皇上的耳朵里。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很不高兴，立即传下圣旨，派兵征服这个王国。于是麻诺巴歇的将军们立即率领战船和士兵，浩浩荡荡地开赴苏门答腊的西海岸，很快就在那里登陆并开进了巴都巴达山区。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准备第二天就进行一场大厮杀。 当地的村长和一些闲人志士客客气气地接待了马诺巴。

0: 歇的官兵们，正在谈判中提出不要无端动干戈，以免相互残杀，白白送命。最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各选一头水牛赶到广场上来斗牛，如果米南加保人的牛斗输了，他们就心甘情愿地向马诺巴歇王朝屈服称臣。马诺巴歇的将领们立即派人赶回爪哇，向马诺巴歇国王报告此行的经过和谈判的结果。于是马诺巴歇国王急忙下令派人在全国寻找最壮最大的水牛，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头身强力壮、牛角又尖又长的特大水牛，并且给这头水牛取了个名字，叫做西比努昂撒杜，随即派人把大水牛运往米南加堡。米南加堡临近三个地方的苏丹也闻讯赶来，召集贤人志士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他们想出一条克敌制胜的妙计，并且向马诺巴歇的将领们提出七天之后为正式斗牛的日期。于是双方便各自分头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米南加堡这一方专门挑选了正在吃奶而且特别贪吃的小牛，同时还打了九把铁叉，每把铁叉有六只分叉。到了规定斗牛的前一天晚上，把小牛跟母牛分开，让它足足饿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人们将九把铁叉套装在小牛的嘴上。斗牛这天，全村的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拥到斗牛场的周围，把整个广场围得水泄不通。这个场地就在离巴杜桑卡约4公里的地方。马诺巴歇的官兵们也赶着那头特大的水牛进入到场地。这头水牛身体高大肥壮，浑身充满一股蛮劲儿，两只脚又粗又长，锋利无比，一对牛眼射出两道凶光，真是煞气腾腾，威风凛凛。观看斗牛的百姓看了对方的牛，都暗暗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的情绪本来已经极度紧张，现在无形中又增加了新的压力，因为这场决斗的胜负关系着他们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兴衰呀。时间一到，双方便把各自的牛放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小牛如离弦的箭，飞也似的向大牛猛冲过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就钻到大牛的肚皮底下，拼命用嘴去撞大牛的肚子。小牛已经饿了整整一夜，误把这头大公牛看成是母牛了，而那头好斗的公牛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就糊里糊涂的被套在小牛嘴上的多尖头铁叉扎了好几个窟窿，痛得是拼命吼叫，乱蹦乱跳。但小牛还是紧追不放，继续用嘴去咬大牛的肚皮。这时候大牛肚皮已经肚破长流，拖着肠子乱跑，最后跑到一个村子附近时就倒在地上死去了。围观的百姓看到这场奇特的斗牛场面，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是掌声雷动，一片欢腾。几天来一直压在心头的沉重石头终于落了地，人们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之中。而那些远道来犯的马诺巴歇的官兵眼看着自己的大水牛被小牛击败，只好垂头丧气，灰溜溜地走了。为了纪念这次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胜利，人们就把这个斗牛获胜的地方叫做米南加堡，意义就是斗牛的胜利。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6册，我不再是小磨蹭，作者是小铃叮当。好了，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忘我写作的 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有一个梦想，让自己成为文学界的拿破仑。为此，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要写一部全面反映法国社会生活的鸿篇巨著，全名为《人间喜剧》。到巴尔扎克去世时，《人间喜剧》共完成了91部小说，塑造了2000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他的许多作品成了世界名著。大文豪雨果这样称赞他：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一部杰作的诞生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一部杰作接着一部杰作。巴尔扎克非常勤奋，一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甚至是18个小时。他一拿起笔，就像着了魔似的，完全忘却了自我，沉浸在创作的世界中。有一回，有位朋友去看望他，巴尔扎克正坐在桌旁聚精会神地写作，他的朋友等在旁边，他也丝毫没有发现。这时，仆人给巴尔扎克送来了午餐，他的朋友见他还在写作，就悄悄地吃了个光，然后恶作剧地把盘子放在他的旁边。过了一会儿，巴尔扎克觉得肚子饿得咕咕叫，就停下笔来准备吃饭。可他看见一旁的餐具空空如也，就自言自语地说：你这饭桶刚刚吃过，还想吃。生活中的我们，如果能把巴尔扎克的忘却自我学到1/10，就不愁没有充裕的时间。上小学时，老师带我们去看过一场马戏演出，中间一位小丑的表演让我至今难忘。他表演的节目叫堆积木，只见他用极快的速度把一堆木块堆得好高，还没堆好，他又想起在旁边另堆一堆。就在他极快地把这堆堆到一半时，原先的那堆哗的一下塌了下来，于是他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忙着把那堆扶起来。可扶到一半，另一堆又塌了。小丑穿着肥大的灯笼裤，狼狈地穿梭于两堆木块之间，他那手忙脚乱的样子滑稽透顶，让我们这些小学生笑得直不起腰来。就在我们大笑的时候，小丑站住了，说：你们当中有人跟我一样好笑，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也这样。从那以后，每当我一分心，就会想起这位滑稽可爱的小丑，还有他那两堆木块。我也很想问问你，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也像他那样呢？成长点金术，守财奴的聚宝盆。关于时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专心致志。这中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不能同时做好两件事。你不能指望一边把作业完成得很好，一边痛快地看完一部电视剧。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作业写得一塌糊涂， 电视也看得有一

0: 也没一点。专心的工作能够提高有限时间的效率。我相信小朋友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篇作文，如果平时来做，可能是一会儿挠头，一会儿上趟卫生间，拖泥带水的两三个小时都写不完。放到考场上就不同了，半个小时刷刷刷就能完成。这中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你在考场上是全神贯注，精力集中。同样的，把考场上的专心致志运用到平时，你就可能巧妙地把一小时变成两小时，甚至更多。比如，过去写作业需要两小时，你专心地写，一小时已经足够。剩下的一小时，你可以读一本课外书，也可以吹一会儿口琴。你的生命中又多出一小时，多好。专心致志要求你专注于正在做的事，不要去想其他。记得小时候，为了多争取一些玩的时间，我们喜欢上语文课，快快地把算术课的作业写完，上地理课去抄语文老师布置的课文。好，放学以后可以玩了。可是第二天作业被打回来重做，反而多花双倍的时间。因为不认真听讲，有的小读者赶不上进程，期末考试不过关，整整一个假期都甭想玩，真是得不偿失。有人形容守财奴，一分钱能掰成八瓣用。我不欣赏金钱的守财奴，但我希望自己是时间的守财奴。一秒钟能变成八秒钟，我相信专心致志是聚宝盆，它能帮助我成为这样的时间富翁。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6条奇妙法则，专心致志。咒语是一心不能二用。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了，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亲密的两兄弟。阿旺和达乌是兄弟俩，他们家住在海边的一个村子，世代以打鱼为生。从那个村庄可以看见巍然屹立的基纳巴鲁山脉。他们俩虽然是亲兄弟，但性格却截然不同。哥哥阿旺为人傲慢鲁莽，喜欢夸夸其谈，弟弟达乌沉默寡言，勤于思考。当达乌满17岁时，他经常和哥哥一起出海捕鱼，有时他们会在海面上逗留个两三天，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兄弟俩就在家中制造小船。小船是用一根大木头做成的，他们为之取名为古班号。一天早晨，兄弟俩出海去打鱼，那一天天气非常好，海面上风平浪静，没用多长时间，他们就到了鱼群聚集的地区。这个地区离迪纳班岛不远，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捕到了许多鱼。到了中午，兄弟俩决定休息一会儿，并开始准备午餐。他们从船舱里取来一条鱼，打算烧鱼吃。阿旺去洗鱼，达乌用斧子劈柴。不知为何，正当达乌举起斧子时，斧子突然落入海里。达乌不加思索地跳入海里去寻找那把斧子。慢慢的，达乌潜入了海底，海底美丽极了，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珊瑚和各种各样的水草。达乌正细心地寻找他的斧子，突然 他无比惊讶地发

0: 发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矗立在他的眼前。宫殿前有一个美丽的池子，各种各样的鱼在池中自由地游来游去。正当达乌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时，一条有着金色鳞片的大鱼游到他的面前。达乌心里想，这一定是鱼王吧。欢迎你到鱼宫来，你到这儿是为了寻找什么吗？鱼王问道。达乌于是告诉鱼王自己的斧子落入海中。鱼王笑着说，原来是这样，你的斧子正好落在鱼宫的门前，我已将它放在宫中，请进来取吧。过了一会儿，鱼王又问，你看过这样的宫殿吗？达乌摇了摇头，并表示自己非常吃惊，在海底竟有如此富丽堂皇的宫殿。他们走入鱼宫里，达乌环顾四周，发现宫殿的窗户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鱼钩。鱼王指着那些鱼钩问达乌，你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吗？大概你也用过吧。刚开始时，达乌想说自己的确每天都在用鱼钩，但最后他没有这么说，因为他意识到如此回答鱼王不太妥当，于是他就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问鱼王，这些是什么？鱼王听了他的回答，解释说，这些都是那些鱼人手中逃脱的鱼儿嘴上取下来的鱼钩。随后鱼王邀请达乌一同进餐，一道由各种美食组成的大餐摆在达乌面前，达乌愉快地进餐。吃过饭后，达乌向鱼王告辞，并表达了诚挚的谢意。达乌离开时，鱼王归还了他的那把斧子，并送给他许多金银珠宝。之后达乌回到了船上，小船上的阿旺见达乌久久未归，非常生气和不耐烦，但是他看见达乌带回了那么多的金银珠宝，他的气消了。当他听完弟弟的诉说，得知弟弟在鱼宫中所受到的盛情款待，他迫不及待地将斧子扔到海里，然后跳入海中。到了海底，阿旺看到弟弟所描述的那座宫殿，当鱼王出来迎接他时，他非常高兴地和鱼王一同走进鱼宫。一走入宫中，阿旺看见挂在四面窗户上的鱼钩，他于是非常骄傲地对鱼王说，看来你有很多鱼钩，但是我的鱼钩比你更多，我每天都用它们捕到很多鱼。鱼王点了点头，而此刻在宫外的鱼儿们听了阿旺的话，非常生气。阿旺也受邀与鱼王一同进餐，吃过饭后，阿旺拿着斧子和鱼王赠送的珠宝准备离开。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得到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但是当他一走出宫门，他立刻受到了早已等候在外的鱼儿们的围攻。达乌在船上等候哥哥直到天黑，可是哥哥还是没有回来。他突然想起鱼宫中的那些鱼钩以及哥哥莽撞的个性，他明白哥哥再也回不来了，于是他只好一个人摇着小船回家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聪明的伏羲。在中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有一个常人去不了的地方，叫华胥国。华胥国的居民非常朴实，他们没有任何私心和贪念，根本不需要管理。这里的人都有特异功能，他们走进水里不怕水淹，在天空中健步如飞，在白云上睡觉也不会坠落，云雾遮不住他们的视线，雷霆闪电也吓不着他们。总之，华胥国的人生活得很美满。华胥国里有一位异常美丽的少女，她的名字叫华胥氏。一天，华胥氏去风景优美的雷泽玩，雷泽是一片大沼泽，是雷神居住的地方。雷神是半人半兽的天神，他长着人的头，龙的身体，只要他鼓起肚子就能发出响雷般的声音，所以叫雷神。在开满鲜花的雷泽境内，华胥氏走啊走啊，忽然发现前面有一只巨大的脚印， 足足有3米长。

0: 他不知道这是雷神的脚印，心想这个脚印可真大，如果我的脚放在大脚印里会差多少呢？于是他把自己的脚放在雷神的大脚印里，比了比大小。他刚把自己的脚放进去就打了个冷战，他当时没有注意，回到家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后来华胥氏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伏羲。所以伏羲是雷神的后代。伏羲长大以后成了一个体格强健、智力超长的人，大家后来推举他当了部落首领。那时的人类还没有发明捕鱼工具，人们饿的时候只能看着河里的鱼游来游去，馋得口水直流。伏羲见了就想造一个捕鱼工具。一天伏羲休息的时候，看见前面树枝上有只小蜘蛛正在两根树杈间忙活着。小蜘蛛先是织网，网织好后它跑到角落里躲起来。一会儿那些远处的小虫子飞过来，被蜘蛛网网住，成了蜘蛛的美餐。伏羲看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喜，我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的网，等鱼儿游过来的时候就可以捉住它们了。想到这里，他赶紧找来一些藤条当绳子，像蜘蛛网那样编成了一张大网。然后他找来两根木棍，交叉着绑到网上，又绑上一根棍子做提手，这成了最初的渔网。伏羲把造出来的网放进河里，站在河边等着。过了一会儿，伏羲把网马上一拉，里面有好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呢。
1: 哈哈，以后我们有鱼吃了。
0: 伏羲很高兴，把鱼带回去分给大伙吃，还教他们如何编渔网，如何捕鱼。大家有了渔网，饿肚子的时候就能动手捕鱼吃，甭提有多开心了。后来伏羲还用渔网改造成鸟网，大家能抓住空中的飞鸟，更不会饿肚子了。那时的人光靠脑子记事很容易忘，伏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明了八卦图。伏羲发明八卦图之前，坐在四四方方的土坛上，仔细倾听八面的来风。在经过8864天的静观默想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了宇宙的变化规律，创造出了饱含神奇智慧的八卦图。八卦图用八种不同的符号分别代表天、地、水、火、山、雷、风、泽，可以用来记载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人们有了这些符号的帮助，慢慢变得更聪明了。那时候人们常常吃生的食物，总是生吞活剥，连谋带血的把猎物吃进肚子，因此肠胃会感染大量细菌和寄生虫，常常闹肚子，有时还会大批的死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伏羲试着把食物烧熟了再吃，结果发现好吃极了，而且吃后还不会生病。于是他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大伙尝了烧熟的食物感觉味道不错，都高兴地对伏羲说，
2: 烧熟的肉确实很香，比生的好吃多了。
0: 就这样，伏羲教会了人们用火烹饪食物，感染疾病的人数大大减少了。伏羲还教会人们把吃不完的猎物饲养起来，等食物不够的时候再吃，于是就产生了牛、羊、猪和鸡、鸭、鹅等饲养动物。伏羲还发明了陶埙、琴瑟等乐器，让大家边弹奏乐器边唱歌跳舞，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伏羲为大伙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都非常感激他。一次狩猎之后的欢庆会上，大家一起把伏羲抬起并高高的抛起来，一起喊着逃生逃生。伏羲被大伙抛到空中，也乐呵呵地跟着一起喊好啊好啊。刨是厨师，生指养牲畜，刨生是人们给伏羲的美誉，感谢他教会人们使用火和饲养牲畜，感谢他为人们做的许多好事。后世的人们还将伏羲和女娲并列在一起，将他们凑成了一对夫妻，作为人类共同的始祖来祭祀。 在很多中国古代画像中，伏羲的下半身和女娲一样是蛇形的，也有少数是龙形。他们俩一个手中拿着曲尺，一个手中拿着圆规，或者一人手中捧着太阳，一人手中捧着月亮。通常太阳中还会有只三足的太阳鸟，月亮中有一只蟾蜍。伏羲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儿，名叫伏妃，传说她美丽动人，可惜年纪轻轻就落入洛水中淹死了，成了洛水的女神。后世有无数文人写诗作赋缅怀她，其中以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尤为著名。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虫虫是我好朋友。有一天，法布尔在外面玩耍时，看见一个农民挖出了一个蚂蚁洞。
4: 哇，这么多蚂蚁，他们在忙什么呢？
3: 他感到十分好奇，瞪大眼睛，久久蹲在蚂蚁洞旁边，越看越入迷。只见那些蚂蚁在地上跑来跑去，有的排成一队在搬运食物，有的三五成群不知议论些什么，有的在修理蚁窝，有的在传递消息。
4: 想不到小小的蚂蚁还有这么多名堂呀。
3: 法布尔大开眼界，索性趴在地上继续观察蚂蚁们的一举一动。一小时，两小时，法布尔完全忘记了时间。天快黑了，妈妈终于找到了他。
4: 法布尔，你趴在这儿做什么呢？
5: 我在看蚂蚁呢，蚂蚁真有趣。
3: 法布尔兴奋地向妈妈报告，
5: 长大我要做虫虫的好朋友，专门研究虫虫。
3: 从那天起，小小法布尔便有了一个大大的志向，他每天都从田野里带回各种各样的昆虫，把它们养在盒子里，用菜叶和水喂它们，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小家伙们吃东西、睡觉、爬来爬去。法布尔七岁时进学校读书，他学习很认真，
5: 长大我要当昆虫学家，一定要学到很多知识才行。
3: 课余时间，法布尔每天都没有忘记他的虫虫朋友，他对昆虫越来越痴迷。为了探索昆虫的秘密，他到田野里捉了许多的昆虫带回来，对他们从来都小心翼翼，从来不伤害他们。冬天在野外看见冻僵的虫子，他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体温让它们慢慢苏醒过来。他经常躲在树林里看毛毛虫吐丝。奇怪，它们是怎么学会这个本领的？丝又是如何吐出来的？还有，蜘蛛是怎么把一张网织起来的？马蜂窝里又有什么秘密呢？他什么都想探个究竟。一天，看见树上一个马蜂窝，他用衣服包住头凑近去看，结果手都被遮肿了。经过一天天的观察，法布尔懂得了许多关于昆虫的知识，可是光靠自己的观察显然是不够的。他省吃俭用，买了许多关于昆虫研究的书籍，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常常忘了吃饭睡觉。 法布尔慢慢长大了。

0: 抽屉里存放了各种各样的昆虫标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昆虫知识。从学校毕业后，法布尔在自己家里建立了试验场地荒石园，把全部精力都用于研究昆虫。在他眼里，每一个亲爱的虫虫都是最好的伙伴，都是一个迷人的小宇宙。因为经常钻到灌木丛中去观察昆虫，他的衣服上满是被树枝刮破的一个个洞，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继续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发现寻找下一个昆虫朋友。一年又一年，法布尔终于在昆虫学方面有了很大发现，完成了长达200万字的昆虫记，成为一名优秀的昆虫学家。他兑现了儿时的诺言，成为这个星球上昆虫们最好的朋友。而这一切都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为自己规划设计好的。成长点金术，自己的导演。一个夏天的傍晚，乘着晚来的凉风，我去拜访了一位老师。坐在他家宽大的院落里，我的这位老师忽然伤感地说，
1: 如果人能重新活一辈子该多好，这样我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
0: 我奇怪地问他，当初你为什么没有去选择这个职业呢？他叹了口气说，
1: 当时发现自己对光与影是这样敏感并且感兴趣的时候，我已错过了选择的时机。
0: 正是一年中花儿开得最好的时节，月光照在他的银发上，我的心里是这样的震惊。我们周围的许多人不也是这样错过了自己，错过了一生，等到老了才知道自己的错过，这不是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月光下，夏夜里的花正在享受它一生中最美的季节，热烈地开放着。我们和一朵花又有什么区别？花开了，花谢了，不过短短几个月。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也不过几十年，谁也没有可能重新过一辈子。那要怎样做才能让自己这朵花开得最灿烂呢？上帝给了我们一双眼睛，让我们认识外在的自我，同时又赋予我们每个人发现的权利，去发现自己的内在潜能。当我们发现自己，挖掘出深藏在自己体内的潜能时，才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人。认识了内在的自己，我们就可以像小时候搭积木一样，按着心中的影子，把这一天那一天都利用起来，最终搭成一个最好的自己。一座最漂亮的建筑物，通过最好的设计蓝图拔地而起。一台最精彩的演出源于最好的剧情设计。同样，亲爱的小朋友们，将来你成就如何，关键在于你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怎样的人生。法布尔从一个蚂蚁窝开始迷上了昆虫，发誓要成为虫虫们最好的朋友。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可爱的虫虫，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昆虫学家。他真的做到了。那么你呢？你是否也给自己的未来做了很好的打算？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正年轻，前面的路也还长着呢，所以你尽可以去发现自己，设计自己将来的路。在你的生活中，没有太晚，错过这些字眼。

0: 如果你一直按着自己设计的路走下去，等待你的将是奇妙、不凡、出色这些让人激动的词。所以呀，请你，亲爱的小建筑师，快去画一张最美的蓝图，来构筑一个优秀的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上，也请你做一个优秀的导演，导演出自己最好的未来。你的故事将在持久的掌声中迟迟不会落幕。做这一切，只因我们只能过一生，如同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五个成长密码，设计自己。咒语是：你是自己的导演。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你有了一些收获吗？我们明天见啦，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越分越多的秘密。很久以前，密林深处生活着一位花匠，他有两个女儿。女儿出嫁时，父亲送给两个女儿一人一颗奇异的种子。花匠对女儿说，
1: 这粒种子能开出世界上最香的花，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听老人讲，天使之星盛开时，浓郁的花香甚至可以把春天召唤到自己的身边。
0: 两个女儿带着花种欢天喜地地嫁到了远方。大女儿到了新家后，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把花种小心翼翼地种在了自家的花园里。日子过得很快，花苗一天天长高长大。终于在大女儿期盼的目光中，花枝上长出了好多个玲珑的花骨朵。花还没开，从花蕾的缝隙间已透出丝丝幽香。过往的行人在花园边忍不住驻足停留，吸吸鼻子说，
2: 这是什么花？还没开就这么香，哇，真是奇花呀。
0: 大女儿不耐烦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父亲送我的嫁妆，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然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嘟囔着说，
2: 这是我的花，我把它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来种在花园里，每天照顾它就像照顾自己的家人。可是你瞧瞧那些人，他们没有花一点力气，花还没开就全跑来了。
0: 哼，真是一帮爱占便宜的家伙。这么说着，他忽然有了主意，叫人在花园四周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为了防止花香从围墙顶上溢出去，他又在围墙上搭起了一个棚子。那是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累累的花骨朵羞涩地透出隐隐的红色。大女儿高兴地

0: 己走到了天堂的花园里。忽然，大女儿警觉地抬起头，对丈夫说道：
1: 快，我们要把窗户门全部关起来，还要拿棉被堵得严严实实，谁也别想从这里偷走哪怕一根头发丝儿的花香。
0: 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连一个老鼠洞也没放过。密闭的屋子里空气越发的香浓，他们使劲地吸着鼻子，就像两只追踪猎物的狗。大女儿喜滋滋地说：
2: 我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香的人，全世界的女人都会嫉妒我。
0: 正说着，她忽然觉得鼻子一阵痒，
1: 啊啾！
0: 她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个喷嚏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一座喷嚏火山。挡不住的喷嚏从他们的身体里喷涌而出，
1: 啊啾，啊啾！
0: 香味如此浓烈，他们的鼻子受不了了。大女儿和她的丈夫早已被花香熏得头脑发昏，再加上越来越猛烈的喷嚏，一时间，两人都有点摸不着东南西北。慌乱中，不知道谁碰翻了油灯，火苗丝丝燃烧着，顺着桌腿一点一点地爬上来。
1: 啊啊去！着火了！快快来人呐！啊去！
0: 他们结结巴巴地喊道。可是他们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谁叫他们把屋子捂得那么严实呢？大女儿和她的丈夫好不容易才从屋里逃出来，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包括那美丽的天使之星。同一片月光下，在另一个地方，另一颗天使之星正在热烈地开放着。看哪，月光下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花儿香气四溢，清风徐徐，把天使之星的气息送到很远很远。小女儿和朋友们在花园里载歌载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沁人的花香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间，掀起一道道欢乐的气浪。月光在馥郁的花香中笑了，大树舞动枝叶欢快地起舞，小草儿也被花香吸引得全从地里跑了出来，鸟儿在空中呼朋唤友，开心地叫着唱着。欢乐的声音惊醒了沉睡的春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赶来了。小女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她感觉天使之星的花香飘到了哪里，她的快乐就飞到了哪里。成长点金术，动人的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们，一个不懂得和他人分享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很快就会随风消逝。把心中的快乐分与他人，那份快乐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回转，带来更多的快乐。有很多东西都会越分越多，请把这个秘密去和别人分享。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分享快乐，快乐

0: 更加甜美，分享幸福，幸福成倍增长。一朵花开放了，为世界送上它的芳香。小鸟、蓝天、大地都分享着它的馥郁。这就是一朵花的意义。一朵新花在我们心间开放，我们与朋友分享那流淌在空气中的芬芳和喜悦，这就是友谊的含义。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六个魔法，分享。咒语是：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石破升起，大禹忙着治理洪水，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大禹的妻子涂山氏为了支持丈夫治水，来到嵩山，每天给大禹洗衣做饭。大禹和涂山氏约定，每天听见大禹的击鼓声，涂山氏就去给他送饭。这时涂山氏已经怀孕了。有一天，大禹为了尽快凿开山间通道，他变成了一只力量巨大的飞熊，手脚并用，专心地刨起石头来，这样速度就快了许多。谁知他在刨石头的时候，一块小石头不小心崩了出去，刚好落在山崖下的谷上，发出咚的一声巨响。大禹忙着手上的活，没有注意鼓声。涂山氏这时听到鼓声，以为丈夫让她送饭去，就急急忙忙带着饭往山上赶去。她兴冲冲地来到山脚下，却没找到丈夫的身影，只看见山坡上有只大黑熊正在那里忙着踩石头。涂山氏吓坏了，她担心黑熊吃掉了大禹，急忙大声呼唤着：大禹，大禹！大禹听到妻子的呼唤，高兴地转过身，竟忘了变回人形就跑过来，嘴里还喊着：你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涂山氏见黑熊向自己冲过来，吃了一惊，她没想到这是丈夫变的，只以为自己遇到了会说话的怪熊呢。极度恐惧之下，她疯狂地逃跑，边跑边喊：救命啊，黑熊要吃人了！大禹不知是怎么回事，连忙追赶，一路上喊着：你跑什么呀，我是你的丈夫大禹啊，你快停下来！涂山氏挺着大肚子跑了一阵，渐渐没了力气，跑得越来越慢了。他回头一看，大黑熊越追越近，心里一着急，竟变成了一块光滑如镜的大石头，倒在了路边。大禹赶过来，见妻子变成了一块大石头，觉得非常奇怪，他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这时那块光滑的石头上隐约映出了他的影子，他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再想想刚才妻子的惊恐模样，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自己把妻子吓成了石头。大禹伤心不已，不由得抱住妻子变成的石头大哭起来。可是大禹哭了半天，怀里的石头依然冰冷，没有变回妻子的模样。大禹非常沮丧，他站起身来，看着眼前的大石头，忽然想起妻子怀有身孕的事，便对石头说：你虽然变成了石头，但是要把我们的孩子留下来。话音刚落，那块石头咔嚓一声裂开了，一个男孩从里面爬了出来。大禹赶紧上前抱起孩子，对石头说：这是我们的儿子，我为他起名启吧。石头听了又慢慢合拢起来。这个男孩启后来继承了大禹的部落首领位置，并建立了夏王朝，成为夏朝的第一代君主。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白巴斯的故事。 从前有个村庄遭了瘟疫，村里的居民一个一个都死去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叫白巴斯的姑娘和她的弟弟艾鲁。有个采藤的青年来到这个村庄，他想向当地的居民要点水喝。他自言自语，哎呀，这个村庄真是安静呀，看不见村民。青年巡视村里排排矗立的房屋，只有一片死寂。他迈步继续向前，在村口看见一座简陋的高脚屋，屋顶冉冉升起的炊烟表明里面住着人。青年急忙走进那屋子，于是见到了白巴斯和他的弟弟艾鲁。白巴斯向青年讲述了村子里遭到的不幸。喝完水又休息了一会儿，青年打算继续赶路，然而天色渐暗，白巴斯邀请青年住上一宿，陪陪自己的弟弟。这样青年不止住了一天两天，他可怜白巴斯姐弟俩，就留下来帮他们干活，最后不忍再离去，青年决定和白巴斯结婚，这样也好多一个帮手。从那以后，他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相互帮助，共度难关。但是花无百日红，从前非常疼爱弟弟的白巴斯，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对自己的亲弟弟憎恶起来。做丈夫的发现以后，就尝试劝说妻子，可是他的努力没有结果。当姐姐的不让艾鲁睡在屋里，他只好睡在门洞里，而且没有被子。艾鲁半夜里常冻得直哭，此外艾鲁只能在中午吃到一点饭。看到白巴斯的所作所为，她丈夫悄悄地把多出来的饭带给艾鲁。一次丈夫建议把家搬到他的村子去，白巴斯尖刻地问，为什么？啊，也许我们的生活会有改观呢。好呀，不过我有条件。
3: 什么条件？
2: 门洞里的瘦猴崽子必须留在这儿，我讨厌看见那个倒霉孩子。
3: 他是你弟弟呀，扔下他你不心疼吗？
2: 不心疼，这是我的条件，要是不把小崽子留下就甭搬了。
3: 当姐姐的这样的回答令人难以置信，她的丈夫最终做了让步。
2: 夫妇二人启程前，干瘦的艾鲁请求带上他。
4: 可怜可怜我吧，姐姐，别丢下我，我会死在这儿的。
2: 艾鲁央求着。
5: 不行，我不会带上你的，你要是还缠着我，我就会吃更大的苦头。
2: 白巴斯和丈夫很快动身了。白巴斯背着丈夫带了一袋热炭灰，打算用它来折磨可能沿路追来的弟弟。艾鲁痛哭流涕，白巴斯置之不理。姐姐走后很久，艾鲁才带着心爱的公鸡循着脚印追来。白巴斯发现弟弟追赶自己以后，就折回去把热灰倒在弟弟身上。艾鲁昏倒了，他带的公鸡可怜他，帮他把满身的热灰拨开，并且向天啼叫，
4: 老天爷，可怜可怜这个被虐待的孩子吧，因为他是我忠诚的朋友。
2: 由于公鸡的祈祷，这个被残害的孩子犹如神助般苏醒过来。一次艾鲁遇到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他最终选择了向右，沿着这条路他忍饥挨饿，彻夜前行，后来来到一个富有的老寡妇家。老寡妇可怜艾鲁的遭遇，将他收为养子。于是艾鲁在老寡妇的疼爱中成长为一个强壮英俊的高个青年。他每天都在河边钓鱼，妈妈告诫他不要往河的上游去，那里住着巨人和他的女儿。但是这种经常的警告却引起了艾鲁的好奇心。一天，他成功地找到了巨人村，并发现巨人的女儿身处一所房子的最高处。这个女孩是被他的双亲故意安置在那里，以防止她四处走动。艾鲁一踏进房子，女孩就知道了。
5: 谁？ 谁敢来这屋里？
3: 啊，小姐，别生气，我并无恶意，我来是想结识小姐的。我父亲可是凶恶的巨人，如果他知道你到这里来，一定会杀了你，你难道不怕吗？
5: 啊，我一心想结识小姐，所以我不怕。
3: 听了青年的回答，女孩沉吟半晌，她觉得自己犹如笼中鸟，想走出那所房子，却又没有力气。艾鲁看到女孩难过，便答应救她出去，同时要求她也要出一份力促成此事。女孩听了这个计划很高兴，详细讲述了巨人夫妇的生活习惯，他们都长时间的睡眠。终于等到巨人久睡的时候，艾鲁和女孩利用这个时间实施他们的计划。艾鲁很容易就把追来的两个巨人打得落花流水，后来艾鲁娶那女孩为妻，两人生了一男一女，幸福地生活着。一天，艾鲁又去打猎，可是一整天都没有发现一只猎物，看起来他在走备孕。他信步而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姐姐白巴斯住的村子。在那儿，艾鲁听白巴斯的邻居说，他的孩子病得很重，据巫师讲，只有艾鲁能医好孩子的病。艾鲁问白巴斯的邻居，为什么非得是艾鲁不可呢？
5: 啊，艾鲁是白巴斯的弟弟，巫师说从前白巴斯经常折磨艾鲁。
3: 听了邻居的话，艾鲁走进白巴斯的房子，然后拿出笛子吹那些他从前常吹的悲伤歌曲。那时候姐姐常虐待他，或对他弃之不理。屋子里的白巴斯听到笛子声，记起了从前，他曾让弟弟忍饥受寒，还将热灰洒在弟弟身上，笛声萦绕不去。白巴斯带着羞愧的心情走进吹笛子的青年，他相信那就是他的弟弟。
4: 哎，年轻人，你是不是我的弟弟艾鲁？
3: 艾鲁沉默不语，继续吹他的笛子。白巴斯恳求道，
4: 艾鲁，原谅姐姐从前的过错吧。
5: 对不起，女士，我不认识你，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姐姐。
4: 艾鲁弟弟，我的孩子病得很重，巫师说只有你能救他，我求你救救他。
3: 白巴斯继续可怜巴巴地哀求着。艾鲁最终决定进屋去救白巴斯的孩子。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艾鲁的脚踩上第一级台阶的时候，生病的孩子突然死去了。当他的脚跨过第二级台阶的时候，白巴斯死去了。他的脚踏上第三级台阶的时候，白巴斯的丈夫死去了。聚在屋子周围的人都非常奇怪，当艾鲁说明自己是谁的时候，人们也就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出生婴儿的财富。从前，有一位南美人，很喜欢瑞士的高福利和清新的空气。于是，他想让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成为瑞士人。他挖空心思，通过国际互联网侵入到瑞士的户籍管理网络，并按照上面的要求逐一填写了表格。根据规定，瑞士的婴儿来到人世后，医院会立即通过计算机户籍系统给婴儿编号，并将婴儿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家庭住址等输入到户籍卡中。 由于瑞士的户籍卡格式是统

一的。因此，即便是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与成年人一样，有一个财产状况的栏目。这个黑客认真地填写了孩子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面对财产状况这一栏，他愣了一下，随便填写了 3.6 万瑞士法郎。填写完毕，他按下确认键，系统接纳了所有信息。大功告成，南美人暗自窃喜，自己从此有了一个瑞士儿子了。就在这个南美人沉浸在自己诡计得逞的喜悦中时，瑞士警察发现了他的所作所为，他的黄粱美梦瞬间破灭。那么，他到底是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呢？原来，就是那个随意填写的 3.6 万瑞士法郎出卖了他。一名警察在审核资料时看到这个数字，感到十分奇怪。因为所有的瑞士人在为自己的出生婴儿填写所拥有的财产时，写的都是时间。瑞士人理所应当地认为，对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而言，拥有的所有财富只能是时间，而不是别的什么。南美黑客万万想不到，自己在这个小小的细节上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其实，他输在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上。瑞士人对财富的看法的确有独到之处。一个人来到人世间，最大的财富就是生命，而生命是以时间来计算的。成长点金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出生时，世界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时间。不管对穷人还是富人，这份礼物是如此公平。一天24个小时，我们用它来投资经营自己的生命。有的人很会经营，一分钟变成两分钟，一个小时变成两个小时，一天变成两天。他用上天赐给的时间做了很多事，最终换来了成功。有的人不会利用这份宝贵资源，你看他早晨醒来了还在被窝里躺10到15分钟，放学该回家了又留在教室跟同学聊上1-2个钟头，对于意义不大的电视剧可以看个昏天黑地，玩起游戏来更是没日没夜，算不出来有多少时间就这样白白溜走，没有产生任何效益，多可惜。你不也是这样吗？说不定此刻你就在吐舌头呢。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视若珍宝的东西包括一个美丽的万花筒，几颗从河边捡来的有花纹的石子，考100分爸爸奖励我的双面文具盒，一个贴在耳边可以听见海浪声的贝壳，厚厚一叠散发着甜蜜气息的糖纸。那时的我从来不知道时间流向了何处。大人教导我要珍惜时间，我也是左耳进右耳出，并不知道时间要比我精心收藏的那些宝贝珍贵得多。后来慢慢长大，品味逐渐提高，我懂得了欣赏这世间真正美好的事物，譬如闪烁的群星、金色的夕阳、花瓣上的露珠、纯真的眼神、灿烂的微笑。而时间是一切宝藏中

0: 的宝藏，是上苍赐予我们的最神圣的礼物。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二条奇妙法则，时间最珍贵。咒语是，时间就是生命。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没坚持。干将死后，他的妻子莫邪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赤。这个孩子天生相貌奇特，两道眉毛之间有一尺宽，人们叫他眉间尺。眉间尺长大后问他的母亲，我的父亲去哪里了？母亲对他说，孩子，你的父亲为楚王制作宝剑用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楚王怕他再为别人制造出更好的宝剑，便找借口杀死了他。他死前嘱咐我，你出家门往南山走，见一棵松树长在巨石上，宝剑就在巨石的背面。眉间尺听了母亲的话，愤怒地握紧了拳头，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他走出家门向南望去，没看见山和松树，只看见屋前巨石上的松树柱子。于是他用斧子砍开巨石，果然得到了那把宝剑。他握着这把掩藏了多年依旧寒光闪闪的雄剑干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恨不得立刻杀了楚王为父亲报仇。这天楚王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奇怪的孩子，两道眉毛中间的距离有一尺宽，手持着一把宝剑，说要为父报仇。惊醒之后，楚王立刻命人画了他的画像，让人四处张贴悬赏捉拿这个奇怪的孩子。眉间尺听说了这个情况，赶紧逃到深山里藏了起来。他想到自己大仇未报，忍不住放声唱起歌来，歌声特别悲壮苍凉。这时一个头戴斗笠身穿黑衣的剑客经过这里，他听见眉间尺歌声悲凉，像是有着极大的冤屈，便上前询问，你这孩子小小年纪有什么悲伤的事能跟我说说吗？眉间尺握紧了拳头，望着楚国王宫的方向说，我是铸剑将干将莫邪的儿子，楚王把我的父亲杀了，我要为他报仇雪恨。黑衣剑客听了点点头说，我听说楚王悬赏要你的人头，如果我现在拿着你的头和宝剑去，就能够为你的父亲报仇了。眉间尺听了立即说，那太好了。说完他拔出干将宝剑往脖子上一挥，头就掉了下来。他把头捧在手上，连同宝剑一起交给剑客，可是他的身子仍然僵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剑客对他的身体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他的身体这才倒了下去。黑衣剑客带着眉间尺的人头去见楚王，楚王很高兴地召见了他。黑衣剑客说，这是一颗勇士的头颅，必须放在热水中煮才行，否则他还会惹事的。楚王觉得有道理，立即依照剑客的话，让人支起一口大锅，把眉间尺的头扔了进去。可是一连煮了3天3夜，眉间尺的头还是没有煮烂，有几次他还从水里跳出来怒视着楚王。黑衣剑客对楚王说，大王何不上前看一看，如果您的威风能压住他的邪气，他的头就会煮烂了。楚王听了便走到大锅边上查看，黑衣剑客迅速抽出宝剑一挥，楚王的头就掉进了锅里。楚王的头刚落进水里，眉间尺的头立刻上前咬住了他的耳朵，两颗头你咬我啃，一时间打得难分难解。剑客又举剑自杀，他的头也掉进了汤锅里。黑衣剑客和眉间尺都去咬楚王的头，经过7天7夜的搏斗，三颗头都烂在锅里了，再也分辨不出谁是谁。楚国人只好把锅里的东西用瓦罐子装了3

0: 份埋在同一个地方，建成了国王的陵墓，后人称他们为三王冢。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马拉玛公主。传说邦加岛有一个叫拉哲的坏村长，平时他总是肆意妄为。有一天，他叫一个吹箭手去看守他快要成熟的稻田，因为这个小伙子的父亲生前欠了他的债，所以只好去为他看田。吹箭手昼夜看守着水稻田，其实拉哲知道野猪多半会来糟蹋水稻田，这样他就有理由让吹箭手赔钱了。吹箭手白天收稻子，晚上看护着稻田，就在第七天晚上，一头野猪闯进了水稻田，吹箭手用标枪刺中了野猪的脚，野猪拖着血流不止的腿向森林方向逃去。小伙子跟着血迹一路追踪，想寻找野猪藏身的洞穴。后来他才知道，这头野猪是一位公主变的，她叫马拉姆。他慢慢靠近，忍着疼痛的公主，轻轻拨开她脚上的伤口，看到里面有个黑色的尖东西，那就是刚才刺中野猪的枪头。他用力拔出枪头，然后给他的伤口敷上捣碎的止血的草药。第二天，马拉姆公主就可以自己回家了。为了表示感谢，公主的母亲送给吹箭手好几包东西，其中有姜黄、椒木果、五亚果树叶和裂叶金龟果。老人家还叮嘱小伙子说，到家前千万不要打开哦。到家后，吹箭手依照嘱咐，小心翼翼地打开所有的包裹，不禁大吃一惊，那四种香料竟然变成了黄金和各种宝石。转眼间，他成了一个富翁，一次就还清了父亲欠拉哲的债。拉哲也想像吹箭手那样发财，于是他也学吹箭手那样射伤野猪，然后追进森林给野猪治伤。可当他给野猪治完伤之后，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没想到一觉醒来，几十头巨大的野猪同时向他冲来，将他撞得粉身碎骨，当场毙命。拉哲的大女儿把这件事告诉了吹箭手，虽然拉哲平日里对小伙子不好，但他还是很同情拉哲的遭遇，于是他到拉哲家去祷告，祈求各路神灵让拉哲复活。吹箭手的祈祷应验了，拉哲破碎的身体渐渐复原，不久就复活了。这时拉哲也意识到自己从前做了太多坏事儿，于是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吹箭手，还把自己村长的位置让给了他。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3: 一件反缝的蓝色长袍。从前有个魔法师国王，他向全国发出号召，有谁能藏起来让我找不着，我把半个国家给他。来了个应召的，那是一件反缝的蓝色长袍。他来见魔法师国王说，我来藏，让你绝对找不着我。
4: 好呀，
3: 国王说，你要藏的让我找不着，我就把半个国家给你。但要是让我找着了，我要叫你脑袋搬家。你签字吧。 挽缝的蓝色长袍签了字，开始藏起来。他先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国王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爬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既然跑了，就跑到底儿吧。他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个大草原。他跑到草原上，变成了三朵不同颜色的小花。第二天，国王起来后看了一眼魔书，说：他曾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我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爬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他跑到一个遥远国度的大草原上，变成三朵不同颜色的小花。国王叫来侍从，命令他们到那个国家去，从草原上采回来那三朵不同颜色的小花。侍从们去了，他们一路跋涉，终于来到了大草原，采下那几朵花后，用手绢包好，带回去呈给国王。国王打开手绢，笑着说：怎么样，反缝的蓝色长袍，你躲过我了吗？反缝的蓝色长袍变成一个人，说：陛下，让我再躲一次吧。反缝的蓝色长袍先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国王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爬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既然跑了，就跑到底儿吧。他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那个国家有一大片沼泽地，上面是青苔，下面是湖水。他穿透青苔，变成一尾河鲈，在湖底刨了个坑，藏了起来。早上，国王起床后看了一眼魔书，说：他曾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我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跑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变成一尾河鲈，在一片长满青苔的沼泽地里藏了起来。国王命令侍从们跑到遥远的国家去，掏干那片长满青苔的沼泽地，抓住河鲈。侍从们遵命掏干了沼泽地，撒下大渔网，捉住了河鲈，并用手绢包起来，带回去呈给国王。怎么样，反缝的蓝色长袍，你第二次躲过我了吗？国王忍俊不禁。反缝的蓝色长袍变成一个人，说：陛下，让我再藏一次。国王表示同意。反缝的蓝色长袍先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国王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爬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既然跑了，就跑到底儿吧。他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有一棵好大的橡树，这棵橡树树根在地里，树梢却插入云霄。他爬到树上，变成一根小针，藏在树皮里面，待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时飞来一只叫纳盖的小鸟，嗅出树皮里面

0: 藏着一个人，于是问道：“是谁在里面呀？”“
1: 是我。”范冯的蓝色长袍回答。
0: “你干嘛要藏到里面去呢？”“
1: 是这么回事儿，我自告奋勇同魔法师国王捉迷藏，但都没藏好。”“
0: 我来帮你藏怎么样？”“
1: 好呀，好心的小鸟，我将一辈子都感激你。”
0: 小鸟纳盖把反缝的蓝色长袍变成一根小羽毛，夹在翅膀下面，直飞王宫，将其放入国王怀里。早上，国王起了床，洗过脸后看了一眼魔书，说：“
1: 他曾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我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爬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有一棵好大的橡树，其根在地里，树梢却插入云霄。它钻到树皮里面，变成一根小针藏在那里。国王命令侍从们锯倒橡树，劈成柴烧掉。侍从们遵命而行，可没能找到反缝的蓝色长袍。他们回来对国王说：“
2: 没找到反缝的蓝色长袍？
1: 怎么会找不到呢？”
0: 国王大为恼火：“
1: 这不可能！
2: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嘛。”
0: 侍从们说。国王走出来，站到台阶上，大声喊道：“
1: 反缝的蓝色长袍，你出来吧！”
0: 反缝的蓝色长袍回答：“
1: 你召集你的将军，我就出来。”
0: 国王听见反缝的蓝色长袍的声音，却不知道来自何处。他转过身来，转过身去，到处都看看，可反缝的蓝色长袍仍不见踪影。唉，无奈之下，国王召集了全体将军，然后来到台阶上，又喊道：“
1: 反缝的蓝色长袍，你出来吧！”“
0: 不。”反缝的蓝色长袍说：“
1: 你得先当着将军们的面儿立下给我半个国家的字据，我才出来。要不你会骗我，我了解你的为人。”
0: 尽管国王很不情愿，但还是得交出半个国家。等他刚当着将军们的面儿在圣旨上盖上玉印，一根轻飘飘的羽毛从他怀中飘出，旋即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
1: 我来了！”
0: 反缝的蓝色长袍说。他抓起圣旨，赶紧塞进兜里。就从那时起，魔法师国王再也不捉迷藏了。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拇指姑娘》。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女人，她非常希望有一个丁点儿小的孩子，但是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因此她就去请教一位巫婆。她对巫婆说：“我非常想要小小的孩子，你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吗？”“
5: 哎，这容易得很。”巫婆说：“你把这颗大麦粒拿去吧，它可不是乡下人田里长的那种大麦粒， 也不是鸡吃的那

种大麦粒了。你把它埋在一个花盆里，不久你就可以看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哦，谢谢您，女人说，她给了巫婆三个银币，然后她回到家，种下那颗大麦粒。不久后，一朵美丽的大红花就长出来了，它看起来很像一朵郁金香，不过它的叶子紧紧地包在一起，好像仍旧是一个花苞似的。这是一朵很美的花，女人说着，同时在那美丽的黄而带红的花瓣上吻了一下。就在这个时候，花儿忽然噼啪一声开放了。人们现在可以看出，这是一朵真正的郁金香，但是在这朵花的正中央，在那根绿色的雌蕊上面，坐着一位娇小的姑娘，她看起来又白嫩又可爱，她还没有大拇指的一半长，因此人们就叫她拇指姑娘。拇指姑娘长得很漂亮，唱起歌来更是好听。白天，她就在桌上玩耍。桌子上有一只盛着水的盘子，水上浮着一片很大的郁金香花瓣。拇指姑娘坐在花瓣上，一边唱歌，一边从盘子这一边滑到那一边。到了晚上，他就睡在一枚精致的核桃壳做成的摇篮里，他的被子是玫瑰花瓣。一天晚上，当他正在他漂亮的床上睡觉的时候，一只难看的癞蛤蟆从窗子外面跳进来了。因为窗子上有一块玻璃已经破了，这只癞蛤蟆又丑又大，而且黏糊糊的。他跳到桌子上，拇指姑娘正睡在桌子上鲜红的玫瑰花瓣下面。这姑娘倒可以做我儿子的漂亮妻子哩，癞蛤蟆说。于是他一把抓住拇指姑娘正睡着的那个核桃壳，背着她跳出了窗子。他要拇指姑娘做他的媳妇儿。老癞蛤蟆将拇指姑娘放在河中央的一片荷叶上，就高兴地为儿子准备新房去了。拇指姑娘坐在荷叶上哭泣，水里的鱼儿很同情拇指姑娘，就咬断荷叶的杆。荷叶载着拇指姑娘顺着水流飘啊飘啊，突然飞来一只甲壳虫，叼起拇指姑娘飞到树上。可是甲壳虫小姐们都说她长得很丑，于是抓她的甲壳虫也不要她了。冬天到了，拇指姑娘感到十分寒冷，因为她的衣服都破了，她只好把自己裹在一片干枯的叶子里。可是这并不温暖，她还是冻得发抖。她来到的这个树林的附近，有一块很大的麦田，不过田里的麦子早已经收割了，冻结的地上只留下一些光赤的麦茬儿。对他来说，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简直等于穿过一片广大的森林。啊，他冻得发抖，抖得多厉害呀！最后，他来到了一只田鼠的门口。这就是一颗麦茬下面的一个小洞。田鼠住在里面，又温暖又舒服。它藏有整整一房间的麦子，它还有一间漂亮的厨房和一个饭厅。可怜的拇指姑娘站在门外，像一个

0: 讨饭的穷苦女孩。她请求田鼠施舍一颗大麦粒给她，因为她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一丁点东西。
1: 你这个可怜的小人儿，
0: 田鼠说，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好心肠的老田鼠。
2: 你这个可怜的小人儿，
0: 田鼠说，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好心肠的老田鼠。
2: 到我温暖的房子里来，和我一起吃点东西吧。
0: 因为他喜欢拇指姑娘，所以他说，
2: 你可以跟我住在一块儿度过这个冬天，不过你得把我的房间弄得干净整齐，同时讲些故事给我听，因为我就是喜欢听故事。
0: 这个和善的老田鼠所要求的事情，拇指姑娘都一一答应了。她在那儿住得非常快乐。
2: 不久我们就要有一个客人来，
0: 田鼠说，
2: 我的这位邻居每个星期要来看我一次，他住得比我舒服得多，他有宽大的房间，他穿着非常美丽的黑天鹅绒袍子。只要你能够让他做你的丈夫，那么你一辈子可就舒坦了。不过他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你得讲一些你所知道的最美的故事给他听。
0: 拇指姑娘对于这事没有什么兴趣，她不愿意跟这位邻居结婚，因为她是一只鼹鼠。她穿着黑天鹅绒袍子来拜访了，田鼠跟她说过她是怎样有钱，她的家也要比田鼠的大20倍，她有很渊博的知识，不过她不喜欢太阳和美丽的花儿，而且她还喜欢说这些东西的坏话，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们。有一天，拇指姑娘在地道的角落里看见一只被冻僵的燕子，拇指姑娘救活了燕子，燕子非常感激拇指姑娘，要带它飞到绿森林里去。拇指姑娘不想让田鼠伤心，便拒绝了。田鼠要把拇指姑娘嫁给鼹鼠，拇指姑娘不愿意，伤心地哭起来。这时，燕子又飞回来了，它背着拇指姑娘飞到了一个温暖的国度。燕子将拇指姑娘放在一朵最美丽的白花上，在那朵花中间坐着一个小小的男子，他头上戴着一顶金冠，肩上长着一对闪亮的翅膀。在这儿，每一朵花里都住着这样一个小小的男子或女子，而他就是他们的国王。这位小小的国王见到拇指姑娘十分高兴，并爱上了美丽的拇指姑娘。小国王请求拇指姑娘做他的王后，拇指姑娘羞涩地答应了。这时，每一朵花里都走出一位美丽的小仙子，他们送给拇指姑娘一对翅膀，这样她就可以在花丛中自在地飞来飞去了。是啊，这才是拇指姑娘应该生活的地方。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童话告诉我们，要互相帮助才能有好的结局。我们也要向拇指姑娘学习，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多帮助别人，只有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才能变得更美丽。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3: 受到惩罚的火神洛基。火神洛基是法布提、闪电和劳菲。 树叶的儿子。相传，空中的闪电击中树叶后，燃起了熊熊大火，洛基由此诞生。在冰岛，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洛基和索尔走在前头，暴风雨紧随其后。因为暴风雨前总会有雷鸣和电闪，所以冰岛人认为，天空中的阵阵雷鸣代表着索尔，划过天空的道道闪电即是洛基。炽热的火焰既能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希望，也能瞬间变成燎原的大火吞噬一切。因此火神洛基亦正亦邪，令人捉摸不定。由于洛基从中作梗，光明之神巴尔德再也无法返回阿斯加德，所有天神都为此感到难过。海神埃吉尔为了让诸神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就盛情邀请所有的天神到自己的海底宫殿来参加宴会。盛大的宴会热闹非凡，天神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也多多少少减轻了一些对巴尔德的思念。突然，天神们发现火神洛基也出现在宴会上，他正高兴地晃来晃去，吃着美食，畅饮着美酒。一想到正是由于洛基的缘故，巴尔德才无法出现在这样盛大的宴会上，天神们便愤怒不已，大声斥责洛基是不义的天神。洛基生气地说：
4: 这太过分了，你们再这样说我就不客气了。
3: 天神们见洛基不知悔改，更加生气了，纷纷要求把他赶出阿斯加德，流放到荒原上去。洛基见天神们居然这样对待自己，也勃然大怒，他咬牙切齿地说：
4: 既然你们这样，就别怪我无情了。
3: 他出手攻击离自己最近的一位天神，却误打在过来倒酒的美丽女侍者费马芬格身上。费马芬格立刻倒在了地上，血流不止。天神们因突发的流血事件惊呆了，随后便愤怒地斥责洛基：
4: 你这个混蛋，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你现在马上滚出去。
3: 洛基似乎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便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可是他在宫殿外停留了一会儿，便又转身回到了宫殿里。还没等众神开口，洛基就开始大骂，把在场的所有天神骂了个遍。脾气暴躁的雷神索尔按捺不住，举起了雷神之锤，大声喊道：
4: 洛基，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这是海神举办的宴会，如果作为客人的你再这样放肆的话，我就让你尝尝雷神之锤的滋味。
3: 洛基傻了眼，他知道索尔一向说到做到，便住了嘴，面无表情地离开了宫殿。他知道天神们一定会找自己麻烦，于是他开始制定周密的逃脱计划。经过实地勘察，他发现离自己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大河，不禁心中大喜。他想，如果众天神来找自己麻烦，自己就变成一条鱼藏到河里去。可他转念一想，天神们说不定会识破自己的伎俩，用渔网来捕捞自己。为了确保自己万无一失，洛基决定先试验一番。他编起了渔网，打算先把自己网住，然后再考虑如何从渔网中逃脱。渔网织到一半时，洛基通过敞开的大门发现奥丁带领着索尔和克瓦希尔正怒气冲冲地朝这边赶来。洛基吓得立刻将还没织好的渔网丢进火里，转身跑到了河边，变成鳜鱼跳进了河中，藏到河底的一块大石头下面。奥丁、索尔和克瓦希尔闯进洛基的住处，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洛基的影子。这时聪明的克瓦希尔发现了火中的渔网，立刻指着渔网对奥丁和索尔说：你们看这渔网，洛基一定是躲到河里了。他们一起来到河边，向河中张望，可是狡猾的洛基藏得很隐蔽，他们找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发现洛基的踪影。克瓦希尔想到了一个办法，说既然我们知道洛基就躲在河里，

0: 左耳发现了，便微笑着伸出大手，牢牢地抓住了他。洛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被众神用锁链绑住，囚禁在地下洞穴之中。他的死对头女巨人斯卡蒂高兴极了，趁机把一条毒蛇绑在洛基头顶的岩石上，让毒蛇口中的毒液不断地滴在他的脸上。洛基的妻子西格恩只好用盘子接住毒液，以免洛基被毒液灼伤。直到诸神的黄昏来临之际，洛基才逃出洞穴。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册《梦想让我飞起来》。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比人聪明的羊。刚进电台不久，老师给我讲了他的一个小故事。当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个偏远的小站点当驻站记者，在土路上颠簸了三天。好不容易到达那个站点时，迎接他的是怒吼的狂风和漫天蔽日的黄沙。他拎着行李凄凉地想，完了，到了这样一个鬼地方，我真是倒了大霉。这个鬼地方看不到电视，勉强收到的广播信号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杂音淹没。报纸和信件一星期才送一次。每天早晨一睁开眼，他就开始抱怨周围所有的一切，怨自己的命不好，恨爹妈没本事，怨恨和沮丧占据了他全部的生活空间。他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这所有的一切折磨得精神崩溃。有一天，他又在絮絮叨叨述说自己的不幸时，一位放牧的老人指着不远处低头吃草的羊群说，
2: 我的羊比人聪明，他们总是可以从戈壁滩上的荆棘丛中找到可口的青草，而那些喜欢可怜自己的人呢？
1: 老人颇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2: 躺在羊毛织成的毯子上还在继续可怜自己。
1: 老人挥着长鞭赶着他的羊群走了，留下脸红红的他一个人在树荫下沉思。当他试着在荆棘丛中寻找可口的青草时，周围的一切全变了。他认识了许多有趣的朋友，学会了制作当地的美食，领略到了以前从未留意到的大漠的雄浑奇美。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稿子。这些鲜活生动的文章屡屡获奖，并使他声名大振。还是那样的风，那样的黄沙，周围的一切依然未变，变化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心态。一念之间，天地从此改观。成长点金术，将不利化为有利。洛克菲勒曾说，就算我今天变得一贫如洗，被扔在了沙漠腹地，只要能活着出去，我照样可以从两手空空开始，成为亿万富翁。 他之所以有

0: 这样的自信，是因为他已确信，使一个人成功的不是环境、机遇和造化，而是成功者所具备的心态，以及在这种心态之下派生出来的思路和行为。成功者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能够将周围不利的环境化为有利的环境，所以左右一个人境况的绝不是周围的环境。这个世界的人分为两种，一种人对生命怀有热望，有抱负，有想法，乐观向上，坚韧不拔，欣赏并喜爱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不在乎自己从哪里来，只注重自己到哪里去。他不会埋怨造化弄人，只知道用双手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种人随波逐流，从没有为自己的将来做过仔细的打算，遭到挫折就畏缩不前，遇到坎坷便叫苦连天。他为自己的出身、地位、一切不如别人的地方感到自卑，总是阴沉着脸，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机缘不巧、命运不济。前一种人深得幸运女神的垂青，他们头上顶着这样三个字：成功者。后一种人在睡梦中祈求幸运女神的降临，幸运女神却扭头走开，在他的枕边留下三个字：失败者。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你希望自己的命运是怎样的呢？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的幸福系之方寸心田，命运的幸与不幸在于一念之间。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周围有哪些不利的环境？你身上又有哪些不利的条件？不要去抱怨，尝试着在荆棘丛中寻找可口的青草，把那些不利通通化为有利。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转变心态来改写自己的生命。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七个神奇法宝，将不利转为有利。咒语是：一念之间决定了你是否能成长为一棵大树。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晚安。
1: 雷祖未残。远古时候，在绿树环绕的巨慈山上，有个小小的村庄叫桑树湾。在桑树湾茂密的桑树林里，有户人家叫西陵氏。西陵氏夫妇俩年过半百，却无儿无女。一天，夫妻俩上山打猎，忽然听到前方有婴儿的啼哭声。这是谁家的孩子在哭？他们好奇地走过去，看到一个光屁股的女娃娃正躺在一棵老桑树上。这是谁家的娃？夫妻俩又四处问了问，没有人回答。夫妻俩认为这女孩是弃婴，就领养了她，并起名雷祖。雷祖15岁时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且聪明又勤快。每当老夫妻上山打猎的时候，他就跟着在山上摘野果子吃。这天，雷祖在山上玩，偶然发现一棵结满桑葚的大桑树。他爬上去，在一根干桑枝上看见吊着几个红枣样的东西，有白色，有黄色，都胖嘟嘟的，随风摇摆着，非常活泼有趣。雷祖觉得好玩，便摘下来带回家。玩了几天腻了，就把它们随手扔在屋角的筐里。父母没注意到，都没去动它们。直到第二年春天，桑树又长出了嫩嫩的绿芽。有一天， 雷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乘着彩云飞上了天空，见到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笑眯眯地对他说：我去年给你的蚕种你扔在筐里，现在春天来了，小蚕宝宝要出世了，你要把它们养好啊。雷祖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知道使劲点头。醒来的时候，雷祖听见屋角筐里有扑棱扑棱的声音，他过去一看，筐里有飞蛾正扇动翅膀，有几只正努力往筐外爬。雷祖想起自己的梦，心想，难道这就是王母娘娘说的蚕种？雷祖想了一会儿，决定再等几天，看看飞蛾们会有什么变化。几天之后，他发现筐里的飞蛾不见了，筐里爬满了肉乎乎的小虫子。雷祖不知道这是不是蚕，但想到这虫子是桑树上摘下来的，一定会吃桑叶，于是雷祖把筐子端出来，把蚕放到了桑树上。果然虫子们爬上树，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桑叶来。日子一天天过去，桑果再次变红的时候，雷祖家的桑树叶被吃光了，桑枝上挂满了白色的黄色的茧，像一个个小果子。雷祖把它们摘下来，一共摘了九大筐。他父母问，
2: 这些茧有什么用呢？
1: 雷祖沉思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这天晚上，他又梦见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说，茧是非常有用的，你可以把它抽丝织丝绸，然后做成最美丽的衣服。王母娘娘还拿出蚕茧，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抽丝，如何把丝织成丝绸。第二天，雷祖刚起床就请母亲帮忙，照着梦中的方法抽丝织绸。他先将不同颜色的茧分类，然后倒出里头的蛹，再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把茧倒进锅里煮，煮了一会儿，再用小木棍一挑一缠，茧很快成了一团闪光发亮的丝。然后他请父亲帮忙制成了纺织机，纺织机很快织出了绸缎，五颜六色，还有带花纹的，漂亮极了。雷祖把绸缎裁成裙子穿在身上，村里的姑娘们十分羡慕，都跟着学了起来。皇帝听说了雷祖织绸的事，也来桑树湾向雷祖咨询养蚕、抽丝、织绸、裁剪衣裙的方法。雷祖毫无保留地教会了他。从此，在雷祖的指导下，华夏族开始了栽桑、养蚕、织绸。人们为了纪念雷祖，尊称他为仙蚕娘娘。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好心必有好报。在一个村子里，有个小伙子，父母早早就已过世，他不得不自己来考虑生计问题。他的全部家产就一匹驽马和一挂破车。小伙子决定拉柴火到喀山城去卖。说真的，那马是站都站不稳了，走路还一瘸一拐的。那挂大车也不怎么样，只要给他一脚，不马上散架才怪了。不过小伙子是个明白人，他心疼马，注意保养大车，一次绝不往车上放太多的柴火，轻易不赶马快跑，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旁跟着走，在路不好走的地方，他还用肩去推着大车走。一句话，他做事儿一点儿也不马虎。有一次，他往车上装了柴火，和往常一样进城去了。在集市上把柴火卖掉之后，他又不紧不慢地往家返。这时路前方有两个老人在勉强地挪动脚步走路，有一辆由两匹快马拉着的敞篷轻便四轮马车从他们身边驶过，车上坐着一位老爷和一位太太。老人请求道，好人呐、啊，
3: 能不能让我们也上车呢？我们累得都快趴下了，靠走路已到不了要去的地方了。
0: 你们会走的，不会出什么事儿。”
4: 老爷和太太回答。车夫朝马抽了一鞭，老爷的四轮马车疾驶而去。跟在后面的又是一辆敞篷轻便四轮马车，车上坐着两个小少爷。两位老人又求道：“
3: 可怜可怜我们吧，可怜可怜我们这两个穷光蛋，我们实在是腿都抬不起来了，请你们行行好，把我们捎上，我们会一辈子都感谢你们的。”“
0: 我们才不稀罕你们的感激呢。”
4: 小少爷们笑笑，既然是步行上路，那就步行到底吧。他们给马抽上一鞭，也从一旁驶了过去。两位老人白求他们了。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又步履维艰地向前走去。这时小伙子赶着破车追上了老人，他说：“
3: 喂，请上我的车吧，我来拉你们走。”“
4: 你说什么呀，小伙子？”两位老人说：“你怎么能拉我们呢？看你的马也是走不动了，你的车不拉我们也眼看就要散架了。
3: 你们坐上来吧，我反正能把你们拉到就是了。”小伙子说：“
0: 你们总不会比我每天拉的柴火重吧？后面又没有人催我们，我们慢慢的走，路上聊聊天，也好消磨时间嘛。”
4: 两位老人没再推辞，他们看出小伙子是诚心诚意，他俩上了车，大车向前驶去。路上他们照例问起了小伙子的生活情况。“
0: 小伙子，你有媳妇了吗？”“
3: 没有，我还是个单身汉。”“
0: 怎么会这样呢？”“
3: 是啊，看来是还没遇到缘分。”“
0: 嘿，小伙子，你的缘分今天可是到了，快把车调转回去吧，我们去庆祝你的婚礼。”
4: 小伙子想，两位老人家一定是在开玩笑，于是他也对他们开玩笑说：“
3: 就靠这么一匹驽马，难道我们赶得上吗？不，我没有娶媳妇的命了。”
4: 小伙子哪里知道，这两位老人不是一般的老人，他们是魔法师。他们在路上走来走去，就是为了考验每一个人，好人以好报，坏人给以惩罚。“
0: 别难过，小伙子。”他们回答他说：“一切都会很好的。”
4: 他们的话音刚落，老马飞也似的跑了起来，大车也驶得飞快。小伙子和两位老人终于来到一处富家的庄园，里面有很多来宾，看来整个地区的人都来到老爷家参加婚礼。小伙子在马厩前停车，自己和两位老人向屋里走去。老爷远远的就看见了他们，所以连门也不让他们进。“
0: 你们来此有何贵干呢？”
4: 老爷问。“
0: 就想来婚礼上凑凑热闹。”两位老人回答说。“
3: 这样的婚礼不是你们来凑热闹的地方。”“
0: 像你们？”
4: 老爷说。“
0: 像你们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进不去。快走吧，这里没你们的事儿。”“
4: 没事儿就没事儿吧。”老人和小伙子坐上车，离开了老爷的庄园。他们没走多远，在一口井跟前停下。他们卸下马，放他到田野上去吃草，自己则坐下来休息。两位老人没做多大的功夫， 也就是想趁这时间动动脑子，占卜一下吉凶。三分钟都不到，路边坐着的两个穷老头已经变成穿着考究、德高望重的老者，赶车的小伙子成了一个英俊的绅士，两位老人把他打扮得像个王子，无袖上衣是丝绒的，皮靴是羊皮的，帽子是用金线缝的。两位老人办完事儿又上了车，不过现在上的已经不是拉柴火的大车，而是十分华丽的敞篷轻便四轮马车，马也不再是原先的那匹奴马，而是纯种的大走马，还不是一匹，而是两匹。老人和小伙子又来到老爷的庄园，主人一看见华丽的敞篷轻便四轮马车，马上跑出来欢迎高贵的客人，深深地鞠了几个躬，亲自扶老人下车。欢迎欢迎，尊贵的客人，看来是命运亲自把你们送到我家来乐呵乐呵，你们是我女儿婚礼上的贵客。他搀着两个老人，叫仆人领着小伙子，然后将客人安顿在宴席的显要地方，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迎合这几位财主才好。如此高贵的客人光临寒舍，他说，实在是三生有幸啊。这时一个老人站起来，首先谢过主人的关爱和热情招待，然后才说，我们国家有这样的习俗，所有的客人在婚宴上都得把自己面前的盘子翻转过来，然后拿起来，要是新郎和新娘互相都称心如意，他们就会在自己的盘子下面找到一串葡萄。让我们在这个婚宴上也重温一下祖先流传下来的这个习俗吧。客人们都把自己面前的盘子翻转过来，可等大家都拿起盘子的时候，发现新娘的盘子底下有一串葡萄，另一串葡萄却在外来的这位小伙子的盘子底下，新郎的盘子底下什么也没有，现在就看出来谁是新娘的意中人了，两位老人说。主人懊丧极了，新娘却心花怒放，新郎还真不是趁他的心呢。新郎只好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从自己的婚宴上走开，赶车的小伙子则在新娘一旁坐下，婚宴又再次热闹起来。接下来大家可开心了，但愿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开心。所有的客人都吃饱喝足，只有我们的这两位老人没动过一次刀叉。凡端上来的饭菜，他们都是一会儿往袖口送，一会儿往领口送，一会儿往衣襟里送。这家的主人看见了，鼓起勇气问道，对不起，尊贵的客人，我斗胆问问你们，为什么你们不吃也不喝呀，却只往你们那华贵的衣服里送呢？你们这里就兴这样啊，你们看中的不是人，而是他们的服饰，两位老人说。他们掀开长衣的下摆，主人这才认出原来是那两个曾经被他轰走的老头，他又羞又愧，但也只好不吭声。再好的宴席也有散的时候，这次婚宴终于也到了头。新婚夫妇吻了吻父母的手，同客人告别后便上了路，回新郎的家，两位老人与他们同行。他们在井旁又停了下来，一切都恢复了原样， 既不见了华丽的敞篷轻便四轮马车，也没有了跑得飞快的大走马，新郎官又成了普普通通。

0: 车夫，两位老人又成了穷困潦倒的旅人。喂，大美人儿，你想要这样的丈夫吗？不害怕嫁给这个穷小子？两位老人问新娘。不害怕，新娘回答。那些有钱人我可看得多了，没一个说过一句好话，而你们的这位新郎又温柔又乐呵。那你呢，小伙子，对新开始的生活还有什么要求吗？说出来，别有什么顾虑。
1: 我只想找一件好差事干，给大家带来欢乐。
0: 你会找到的，老人说，你现在就到伏尔加河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一间废弃的小屋和一只旧船，你就在那里摆渡过河的人吧，不管晴天雨天，天天如此。新婚夫妇告别了两位老人，坐上自己的大车，又往前走。正如老人们说的，他们在伏尔加河岸上看见了那间小屋和那只旧船。他们走进小屋，好像专有人在等候他们似的。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生着火，做好的饭菜装在罐子里，还冒着热气呢。就从那时起，小伙子把人们从伏尔加河的这边岸上摆渡到那边岸上。不管什么天气，他都照摆渡无误。只要有人叫他，他就随叫随到。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他都驾着船破浪前进。人们向他表示感谢，都祝愿他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船夫就这样一直活到老，一辈子都在为人们服务。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小燕子的目的地。如果你是一只小小的燕子，秋天来临，你要飞往极远极远的南方去过冬，想着万水千山之外的目的地，你会不会沮丧地耷拉着翅膀，嫌路途太远？不，燕子们绝不会因为过冬的家太远而不去，他们巧妙地把漫长的飞行路线划分到每一天。早晨睁开眼睛，瞧，今天的宿营地就在几百里以外，一点也不难。每天的旅程完成后，自然就飞到了温暖的目的地。这就是让梦想实现的一个小秘密，把巨大的梦想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今天、明天、近期、中期、远期，这样一来，模糊的目标变得清晰而具体，心中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它就在我们伸手可以把握的地方。国际马拉松冠军山田本一夺冠的秘诀就是分段实现大目标。山田本一最初参加马拉松

比赛时，从冲出起跑线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把目标定在40多公里外终点的旗帜上。结果他跑了10几公里就跑不动了，因为他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山田本一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每次比赛前，他先乘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醒目的标志定为一个个小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一棵树，第二个目标是一个建筑物，第三个目标是一块牌子，这样一直到终点。比赛开始后，山田奋力向第一个目标冲去，到达之后他又冲向第二个目标，所有的下一个目标都离他很近，这使他充满信心。同时每一个目标完成后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越跑越自信，越跑越轻松。很自然的，山田超过了所有人，他用智慧战胜了全世界的对手。追求梦想是一条漫长的路，远远超过了马拉松赛程。对于一名马拉松选手来说，远在几十公里外的目的地尚且让他有跑不到头的感觉，从而精疲力竭，更何况对于每一位正处在青春花季的少年呢？梦想的实现要等长大成熟若干年后才能见分晓，那当然更容易显得缥缈虚幻，无从把握。不要紧，让我们也学着像山本田一那样，把大目标划分成段，落实到每一步每一天。在我们有了远大的梦想之后，我们还需要在梦想的指导下制定一系列中短期目标。请给自己列一张表，一，5年内要做到什么，二，3年内要做到什么，三，1年内要做到什么，四，半年内甚至1-2个月要做些什么，五，今天明天近1星期要做些什么。只有把大的梦想具体明确到今天，梦想才真正具有指导行动的激励价值。这张表还有一个好处，它限定了时限。当你强迫自己1年内要完成一个任务时，你就会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去为这个目标做最大的努力。否则的话，你今天做也可以，明天做也可以，懒懒散散地拖下去，永远也不会有行动配合想法，梦想只能变成空想。依着这张表踏踏实实地做下去，你会发现你的每一天都在为梦的大厦添砖加瓦呢。当一砖一瓦慢慢累积，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实现的时候，恭喜你，你会踏着坚实的石阶一步步走向成功。成长点金术，靠近梦想。对于一个想要当外交官的小读者而言，20年后的国际风云无人知晓，谁也不能断言35岁的你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从今天开始，每天背60个英文单词，学10句英语会话，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吧。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不管你的梦想是当一名外交官、记者，还是当一

0: 一名教师、医生。将来，你的梦想能不能实现，谁也不能打包票。但我们可以把明天的梦想划分成一个个具体的、看得见的目标，落实到今天。我们不能把握未来之路上瞬息万变的每个因素，但我们可以给自己创造最大的可能性、最多的机会。我们可以靠累积的小目标去一步步靠近梦想，这样我们就可以抓住梦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在天地间。有人问，上天是把所有的时间一股脑塞给我们吗？不，上天把时间分成一个个清新的早晨给你。亲爱的小朋友们，在每一个清新的早晨，让我们来细想，今天该为远方的梦想做些什么。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5个神秘魔法，分段实现大目标。咒语是：想要壮志凌云，干要脚踏实地。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马头琴的传说，蒙古族。从前，察哈尔草原上住着一个叫苏和的孩子，他父母双亡，由奶奶拉扯长大，祖孙俩靠着20多只羊过活。苏和每天出去放羊，回来帮着奶奶做饭，日子过得很辛苦。苏和已经17岁了，他的嗓音嘹亮，是个唱歌天才，附近的人都喜欢听他唱歌。一天，太阳落山了，苏和还没有回来，奶奶很着急，邻近的牧民也着了慌，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就在这时，苏和抱着一匹刚出生的小马驹回来了。苏和说，我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他躺在地上无人照管，马群也不知去向，就把他抱了回来。在苏和的精心照料下，小马驹长大了，浑身雪白，矫健俊美，苏和很喜欢他。一天夜里，苏和从梦中惊醒，听见小白马急促的嘶叫，他爬起来冲出门，看见一只狼被小白马挡在羊圈外面。苏和操起棍子赶走了狼，一看小白马浑身湿淋淋的，就知道狼来了很长时间了，多亏了小白马保护了羊群。苏和抚摸着小白马汗湿的身子说，谢谢你小白马。一年春天，王爷在喇嘛庙举行赛马大会，并为女儿挑选丈夫，谁要是得了头名，王爷就把女儿嫁给谁。在朋友的鼓动下，苏和骑着小白马也参加了比赛。赛场上，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扬着皮鞭一路纵马狂奔，苏和不甘落后，也催马疾奔，并夺得了头名。王爷把苏和叫到跟前，见他是个穷牧民，便绝口不提招亲之事，却要买苏和的马。苏和心中气恼说，我是来赛马的，不是来卖马的。王爷大怒说，好小子，真不识抬举，来人呐，把这个贱骨头给我狠狠地打一顿。话音刚落，七八个如狼似虎的恶奴扑过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并夺走了小白马。苏和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被亲友们救回家。在奶奶的细心照料下，苏和休养了好多天才渐渐恢复过来。一天晚上，苏和刚要睡下，就听见门响，便问谁呀？没人回答，门仍砰砰的响。奶奶推门一看，啊，是小白马。苏和赶忙跑出去，果然是小白马回来了，他身上中了七八箭，跑得汗水直流。苏和强忍心中的悲愤，咬着牙 拔掉马身

0: 射了箭，血喷涌而出。苏和心疼的直掉眼泪。因伤势过重，小白马第二天就死去了。原来王爷得到小白马后，选定良辰吉日宴请宾客，一同庆贺。酒饱饭足以后，王爷让人牵来白马，想当众炫耀一番。他刚跨上马背，还没坐稳，白马猛地一撅子，把王爷颠下马来，又给了他一蹄子，然后挣脱缰绳，冲过人群飞跑而去。王爷又羞又怒，气急败坏的命令：
1: 快抓住他，用箭射死他！
0: 立刻箭似急雨射向白马，白马身上中了几箭，还是跑回了家。白马死后，苏和又悲又愤，几夜不能入睡。一天夜里，苏和梦见白马神气活现地站在他面前说：
1: 主人，我不想离开你，请你用我的筋骨做一把琴吧，这样我就能陪伴在你的身边了。
0: 苏和醒后，用马的骨头、筋和尾巴做了一把琴，又把琴柄刻成马头的形状，这就是马头琴。马头琴声音圆润，低回婉转，深沉粗犷，每次琴声响起就会令人心情舒畅，仿佛在纵马驰骋一样。悠扬琴声在空旷的草原上回荡，给牧民以心灵的安慰。人们听到这优美的琴声，就会忘记一天的疲劳，久久不愿离去。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故事，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下次开船港。有个小男孩叫唐小西，上课时他总是无精打采，一玩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所以大家管他叫玩不够。这天晚上，唐小西放了学在外面乱逛，很晚才回家。妈妈生气了，把他关在家里，不写完作业不准出去玩。唐小西费了好大劲才打开作业本，他对着功课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唉，他哪里做得下去呀？一会儿想着出去玩，一会儿画起了漫画。书桌上的小闹钟直为他着急，滴答滴答地提醒他。唐小西根本不理睬，又玩起了邮票。时间小人再也憋不住了，从小闹钟后面跳出来，嘴里大声嚷着：
3: 气死了，气死了。
2: 唐小西还是不要他管，时间小人气呼呼地从闹钟里取出几个齿轮，拼了辆自行车骑走了。失去了时间的唐小西碰见了玩具灰老鼠，这家伙的绰号叫老煤垢。他告诉唐小西有个比快乐还快乐的地方，只要唐小西换上玩具影子，就能上那玩。唐小西马上就同意了。灰老鼠把唐小西的影子剪下来扔掉，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影子，粘在唐小西的脚后跟上。新影子样子很难看，还动不动就跟唐小西吵嘴。于是老煤垢带着玩不够去了那个比快乐还快乐的地方。他们走啊走，终于来到一个叫下次开船港的地方。

0: 这里有很多船，可全都一动不动。海水跟墨水一样，又黑又稠。就连天空的云彩也跟定在天上似的纹丝不动。据说他们全在等下一次才动，可这下一次究竟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时间。唐小溪在这里遇见了木头人、橡皮狗和小熊等朋友，他们在一起没完没了地玩，玩着玩着就觉得没意思了，他们想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灰老鼠带着羊铁人和白瓷人把他们抓了起来。原来这是三个坏蛋，他们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呢？危急关头，唐小溪叫来了时间小人儿，在时间小人的帮助下，他们打败了坏蛋，下次开船港一下全变了。鸟叫了，风轻轻地吹起来，树枝慢慢地摇动，海潮也跟着起伏，码头上的轮船全换上了立刻开船的纸条。船开动了，大家挥手告别。从此，这个地方再也不叫下次开船港了，而叫做故事港。成长点金术，今天最重要。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明白时间第一，它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资源，我想再来告诉你一条有关时间的重要原则，这就是今天最重要。有一位对时间有深刻体会的人告诉大家，许多人爱说别让这一辈子变得一事无成，这句话毫无意义，等到老了再回头，知道自己浪费了一生的时间又有什么用呢？重要的是别让这一天变得一事无成。对，别让这一天变得一事无成，以这种态度去对待每一天，我们才会收获多多。有一次，我带小记者去参观消防队，见到消防队的大哥哥们动作麻利，雷厉风行，这些小记者很是羡慕。队长说，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看重这件事，如果此刻房间着火，你也会说干就干，肯定不可能拖到明天。
0: 这位队长说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如果我们真心在意，就会着手去做，立刻就开始，绝不拖延到明天。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也像故事中的唐小溪一样是个小拖拉呢？拖拖拉拉，磨磨蹭蹭，你的时间小人也会生气，骑着自行车离开你的。一旦被时间抛弃，留给你的注定是无穷的悔恨。把你的下一次换成立刻开始吧。看吧，小拖拉变成了小麻利，小磨蹭变成了高效王。有一首短短的诗非常可爱，我们不能改变昨天，这一点显而易见，在明天到来之前也不能将它提前，因此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你，只能使每个今天过得尽可能甜。 如果喜欢，请把这首诗抄在你的日记本上，每天看一遍。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你还是我，都希望有个甜甜的今天、明天、每一天，对吗？那就对自己说，今天最重要，立刻去做，一分钟都不耽搁。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4条奇妙法则，今天最重要。咒语是，没有下一次，今天就去做。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你觉得有收获吗？别忘了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明天见啦，拜拜。
2: 会下金蛋的螃蟹，意大利。从前有个泥瓦匠，因为生病后不能再干活，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在耗光所有的积蓄后，他开始变卖家中的财物，最后连屋顶上的瓦也没剩下，家里又没吃的了。泥瓦匠便外出打猎，想逮几只鸟回来，让自己和两个儿子填饱肚子。可惜他在外面转了好大一会儿，累得头晕眼花，也没抓到一只鸟，他只好沮丧地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趴着一只螃蟹，自言自语道，不如把这个小东西带回去给孩子们玩。于是他上前抓住它，把它小心地放进口袋里。两个孩子很高兴，把螃蟹关进了一个小笼子里。第二天一早，孩子们发现螃蟹居然下了一只金光闪闪的蛋，就把蛋拿给父亲看。泥瓦匠接过蛋一看，大吃一惊，激动地说，这是一只金蛋。他把这只金蛋拿到集市上卖掉，得了6个金币，而这只螃蟹每晚都能下一只金蛋，因此泥瓦匠很快便富裕起来，不仅吃喝不愁，还置办了一些产业。泥瓦匠的邻居是一个裁缝，他对泥瓦匠突然变成有钱人十分不解，总想弄明白泥瓦匠是怎样致富的。于是他开始暗中观察泥瓦匠一家，很快他就一清二楚了，原来泥瓦匠家的财富源自于一只会下金蛋的螃蟹，便起了贪心，想把这只螃蟹弄到手。裁缝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决定把女儿嫁给泥瓦匠的一个儿子。两家商定好婚事后，裁缝对泥瓦匠说，我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不错的嫁妆，你家也应该出一份聘礼，不如就用那只螃蟹做聘礼吧。泥瓦匠犹豫了一会儿，便说，好吧，只是这只螃蟹以后还是算作我儿子的财产。就这样，裁缝把这只会下金蛋的螃蟹拿到手，他仔细端详这只与众不同的螃蟹，发现在螃蟹的肚子上面还写着一些字，他认得一些字，便念道，吃了蟹壳的人终有一天会当上国王，吃了蟹爪的人每天早晨会在枕头下发现一袋金币。裁缝欣喜若狂，心中暗想，我要让两个儿子把这只螃蟹吃掉，这样他们就会交好运了。于是他杀了这只螃蟹，把螃蟹放在烤架上烤着，然后跑出去叫两个儿子回来吃螃蟹。他刚一出门，泥瓦匠的两个儿子就来了，他们看到烤架上的那只螃蟹馋得直流口水，于是兄弟俩一人吃蟹壳，一人吃蟹爪，很快就把螃蟹分吃了。裁缝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家后，发现烤架上的螃蟹不见了，又气又悔，他和泥瓦匠大吵了一场，两家的婚事也取消了。泥瓦匠的两个儿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便告别了父亲，外出去闯世界了。路过一座小城时，天色已晚， 感觉有些疲惫的两兄弟停了下来，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一觉醒来后，弟弟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他吓了一跳，忙把钱袋拿给哥哥看，并对哥哥说，这一定是旅店老板娘偷偷放到我枕头下面，目的是为了试探我们是不是小偷，可我们都是正经人，不是贼，一会儿我就把钱袋还给老板娘。哥哥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支持他的做法。于是弟弟去找老板娘，拿出那一袋子钱对他说，这袋钱还给你，我们不是贼，你不用把钱放在枕头下面来试探我们。老板娘虽然对弟弟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她十分狡猾，也不想错过这天降的财富，脑子飞快地转了转，就想好了措辞。她不露声色地接过钱袋回答说，对对，这的确是我的，我有随手乱放钱的习惯。第二天，弟弟的枕头下面又出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老板似乎并不相信我们，又来试探我们了。他对哥哥说，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他们把钱袋递给老板娘时，老板娘心里乐开了花，一边接过钱袋，一边对两兄弟说，我乱放这些钱只是因为我有些粗心大意，真的没什么恶意的。两兄弟结了账，离开旅店继续赶路。天黑时，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里，就各自枕着一块石头睡下了。第二天早晨，弟弟枕的石头旁边又出现了满满一袋钱，那个该死的老板娘居然还跟着我们。弟弟气得跳起来，大声嚷起来，我要给他一个教训，这钱袋我坚决不还给他了。哥哥也认为老板娘做的太过分了，弟弟的做法没有错，于是他们带着钱袋继续赶路。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他们睡在哪里，弟弟每次醒来都会看到满满一袋的钱。这时弟弟才明白过来，是自己交了好运，钱袋和老板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来到了一个岔道口，决定把钱袋里的钱平分了，然后各自选一条路走。分别时，弟弟递给哥哥一把刀，对哥哥说，请随身拿着这把刀，只要它还闪着光，就证明我一切安好，如果它暗下去了，光芒不在，就说明我死了，到时请你为我痛哭一场吧。哥哥接过弟弟的刀带在身边，又拿出一瓶水交给弟弟，请带上这瓶水，哥哥说，只要水质清澈，就说明我诸事顺利，平安无事，如果水变浑了，就说明我出事了，也请你到时为我痛哭一场吧。他们相互拥抱，给对方以诚挚的祝福，然后各自上路。哥哥来到了一座城市，这里的国王刚刚去世，没有继承人，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重新选出一位国王。选新国王的方法十分有趣，大臣们放出了一只鸽子，看鸽子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国王。结果那只鸽子落在了哥哥的身上，于是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坐上了马车，在乐队卫兵的簇拥下进了王宫，然后他穿上礼服，戴上王冠，成为这里的新国王。弟弟来到了另一座城市，住进了一座旅馆，旅馆正对着一位公主的宫殿。一天，公主在阳台上打发时间，看到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一个年轻人，忍不住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便闲聊起来。后来公主热情地邀请年轻人到家中做客，
3: 那是我的荣幸，
2: 年轻人答道。弟弟就到公主的宫殿去做客，公主提议一起打牌消磨时间，于是他们开始玩牌。公主的牌运很好，每局都赢钱，弟弟一直输，但是他们玩了许多天，输了好多钱的弟弟已然面不改色，因为他有数不尽的钱。公主不明白弟弟为什么如此富裕，就找来一位女巫暗中观察弟弟。女巫对公主说，

0: 病人再来的时候，你想办法让他把掺了药的葡萄酒喝下去，这药能让他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当然也包括那半只螃蟹。你只要把那半只螃蟹洗干净再吃掉，魔力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每天早上你都会在枕头边发现满满的一袋钱。
1: 公主喜出望外，便按照女巫说的方法去做，结果她交上了好运。而弟弟很快陷入了贫困，不得不离开旅馆，变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开始四处流浪。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便倒在一块草地上，并伸手抓了一把菊苣菜来吃。谁知他刚把菊苣菜嚼碎，就突然变成了一头毛驴。他一开始十分震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又一想，变成了毛驴后，我至少可以吃草来填饱肚子，不会再挨饿了。于是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开始去啃旁边像卷心菜似的一种植物，结果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他立刻采下了一些能把人变成驴子的菊苣菜，又采下了一些能恢复人形的卷心菜，装扮成一个卖菜的回到了那座城市。他特意走到公主的窗下，大声喊道，
2: 谁要菊苣菜？又白又嫩又好吃的菊苣菜。
1: 公主一听有些心动，就把卖菜的叫进来。她见菊苣菜十分新鲜，顺手拿起一把尝了尝，立刻变成了一头毛驴。弟弟立刻上前给毛驴套上龙头，牵着毛驴离开了宫殿。宫殿里的人谁也没察觉这条毛驴是公主。他骑着毛驴到了另一个城市，这里的国王正在雇人干活，他和他的毛驴都被雇佣了。他特意让毛驴驮上双份的石头，并用棍棒驱赶他往前走。有人看不过去，质问他为什么这样狠心地对待可怜的毛驴。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2: 这是我的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1: 有人将这件事报告给国王，国王把他喊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要残害毛驴。
2: 因为他犯了错，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1: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突然他看到国王的腰带上有一把刀子，那刀子看着十分眼熟，正是他送给哥哥的那把刀。
2: 哈，快把在岔路口上分给你的钱还给我。
1: 他大胆地要国王还钱。
3: 你好大胆子，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1: 国王没有认出他，生气地说，
2: 那我该怎么对你说话，我尊敬的哥哥。瞧，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你给我的瓶子。
1: 说着他拿出了哥哥留给他的水瓶，于是兄弟俩当场相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弟弟将公主如何算计自己，以及自己把公主变成毛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
3: 要是他把那半只螃蟹还给你，你就让他变回人形吧，
1: 哥哥说。他们给毛驴吃了一些催吐的药，让驴子吐出了那半只螃蟹。接着弟弟又拿出那些卷心菜让毛驴吃下去，很快公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4: 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老鼠嫁女，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张扬。阴暗潮湿的墙洞里住着一对年迈的老鼠夫妇，他俩一直想要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却始终不能如愿。深夜，家家户户熄了灯，花猫在窗台上打起了盹儿，月光照在一个破旧的墙洞上。不一会儿，那对老鼠夫妇背着布包裹，蹑手蹑脚地钻出了洞。长胡子的是老鼠公公，

0: 他轻轻抬起一只脚，转头看着四周，没有看见猫的身影，才放心地落下脚，转身招手。扎小花头巾的是老鼠婆婆，她看见老鼠公公招手，便攥紧肩上的布袋子，呼哧呼哧地跑了过去。就这样，他俩一路吸溜着鼻子，朝着香味的方向走去。
1: 老头子，快来看呐，这里的葡萄可真新鲜。
0: 老鼠婆婆站在一个木盘中，小心翼翼地把葡萄放进包裹里。老鼠公公站在桌子下面，吸吸鼻子。
2: 老婆子，你那里怎么有股烟味儿？
0: 烟雾从高处飘来，老鼠公公仰起头，只见高高的案台上立着两根红蜡烛，蜡烛之间烧着一炷香，透过薄薄的烟雾，一尊怀抱童子的观音菩萨正看着他们呢。老鼠公公连连跺脚，
2: 老婆子，快下来，这可是观音菩萨的东西。
0: 老鼠婆婆连忙叩头，
1: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我真是老糊涂了，才拿了您的葡萄，给您赔罪。
0: 说完，便把包裹里的葡萄一颗一颗地重新摆回盘子里，摆好后又磕了磕头才离开。走到一半，老鼠婆婆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爬上了观音菩萨的案台，将地里捡来的果子放进木盘里。
1: 这些小果子，给您怀中的童子尝尝。
0: 这下，可怜的老鼠婆婆连填饱肚子的果子也没有了。
3: 咕咕，
0: 老鼠婆婆的肚子叫了。他笑着吐了吐舌头，捂着肚皮走路。忽然，一粒果壳噔噔噔地滚到了老鼠婆婆的脚下，他身子一软，滑倒在地上。老鼠公公冲过来，扶起老鼠婆婆。
2: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害你摔倒了。
0: 老鼠婆婆拿起果壳，细细一看，原来是一颗女娃娃形状的桃核，她越看越喜欢，便把它吃掉了。没多久，老鼠婆婆竟然生下了一只漂亮可爱的小鼠妞。老鼠公公在土豆中间挖了一个小洞，给鼠妞做了一张香喷喷的床。老鼠婆婆用针线缝了一个布老鼠，他们出门时，布老鼠便能陪伴鼠妞。鼠妞慢慢长大了，墙洞也变得越来越拥挤。一天，老鼠婆婆给鼠妞做了一件花衣裳。
1: 我们的妞妞真是可爱，这么好的鼠妞，一定要找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婿。我舍不得妞妞挤在潮乎乎的洞里。
0: 老鼠公公连连点头，
2: 一定要给妞妞找一个好人家，这样就不用夜里出门了。我可舍不得妞妞去冒险。
0: 老鼠夫妇商量起给鼠妞找婆家的计划。老鼠婆婆弯腰，将晒干的树叶铺在潮湿的地上。
2: 洞里又黑又湿，咱得找个不住洞里的。
0: 老鼠公公捋捋胡须，
2: 夜里出门太危险，咱要找个白天工作的。
0: 第二天清晨，老鼠夫妇给鼠妞准备好粮食，便背着包裹出门选婿了。金灿灿的太阳照耀着大地，老鼠公公连忙眯起眼睛，老鼠婆婆赶紧扎上花头巾，问一旁的小树，
1: 小树啊小树，天上挂着的是什么啊？这么厉害，照得我们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小树哈哈大笑，鼠婆婆，天上挂着的是太阳啊， 太阳高高升起，便能照亮黑暗，还能让我长高呢。说完，便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老鼠公公用手指一比量，
2: 哎呀呀，这小树果然长高了，看来太阳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0: 老鼠婆婆连连点头，
1: 妞妞嫁给太阳，能不怕黑，还能越长越高。
0: 于是老鼠夫妇爬到了最高的一棵树上，朝着天空大喊，
1: 太阳啊太阳，你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你愿意迎娶我们的女儿吗？她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鼠妞。
0: 太阳听到了老鼠夫妇的请求，不由得羞红了脸，他指着一旁的云朵说道，
1: 亲爱的鼠公公鼠婆婆，我虽然可以照亮黑暗，但是乌云可以遮住我的光芒，不信你们看。
0: 不一会儿，乌云密布，层层叠叠的灰色云朵把太阳遮挡住了，乌云越来越重，很快便下起了大雨。鼠公公采下一片荷叶给鼠婆婆挡雨，
1: 太阳说的没错，你看乌云比太阳还要厉害。
0: 老鼠夫妇便冲乌云大喊，
1: 乌云啊乌云，你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你愿意迎娶我们的女儿吗？她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鼠妞。
0: 乌云摇摇头说，
1: 亲爱的鼠公公鼠婆婆，我虽然可以遮挡太阳，但是风比我厉害，不信你们看。
0: 忽然间一阵大风刮来，小树摇晃起臂膀，乌云也被吹散了。鼠婆婆将头巾取下，高高的挥舞，
2: 老头子，乌云说的没错，这风确实比乌云厉害呢。
0: 于是老鼠夫妇循着小草歪倒的方向找到了风。
1: 风啊风，你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你愿意迎娶我们的女儿吗？她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鼠妞。
0: 风笑了笑说，亲爱的鼠公公鼠婆婆，我虽然可以吹散乌云，但是一堵墙就能阻挡我的去路，不信你们看。说完，风扭了扭腰，向一堵墙冲去，只见墙纹丝不动，风却一下子被分散了。分散开的风重新的聚集，转了个圈圈，又向墙奋力冲去，发出呼呼的声响。老鼠公公看见纹丝不动的墙，连连鼓掌，
1: 老婆子，风说的没错，这墙能阻挡大风，看来它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0: 于是老鼠夫妇来到墙的跟前，真诚地说道，
1: 墙啊墙，你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你愿意迎娶我们的女儿吗？她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鼠妞。
0: 墙想了想，哭笑不得地说，
1: 亲爱的鼠公公鼠婆婆，我虽然可以阻挡大风，但是老鼠总能在墙壁上打出洞。
0: 老鼠夫妇害羞地笑了，鼠公公捋捋胡须，挺直腰板，对鼠婆婆说，
1: 原来咱们的本领比墙还大呢。
0: 鼠婆婆拉了拉鼠公公的手，
1: 我们虽然可以在墙上打洞，可是猫的牙齿比咱还锋利嘞。
0: 鼠公公一拍腿，
2: 是啊是啊，猫才是世界上本领最大的。
0: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老鼠夫妇决定把女儿嫁给花猫。鼠婆婆从箱子里拿出一件件崭新的物品， 有用花生皮缝制的嫁衣，用桃核雕成的木鞋，有麦穗儿镶成的耳环项链。鼠公公出门叫来了伙伴，一切准备妥当，大伙儿抬着花轿，挑着礼品担子，要把鼠妞嫁给花猫。八只老鼠敲锣打鼓，迈着八字大步，摇头晃脑，整齐地打着节拍。四只老鼠抬着大红花轿，花轿里坐着顶了红盖头的鼠妞。两只吹喇叭的老鼠鼓着腮帮子，仰着头，边吹边跳。一群抬礼品的老鼠，脖子上挂着大红花，抬着金灿灿的玉米、白花花的大米、红彤彤的高粱，这些都是鼠公公、鼠婆婆平日里省吃俭用攒下的。
4: 喵！
0: 一只黑影跳了下来，送亲的老鼠吱溜一声跑没了影，只剩下老鼠夫妇和花轿里的鼠妞。鼠婆婆伸了伸头，
2: 前面的是花猫吗？
5: 是的，鼠婆婆，你认得我？
0: 花猫看见鼠婆婆一家完全不怕的样子，满心疑惑。鼠公公拉起鼠妞的手，走到花猫跟前。
2: 花猫啊花猫，你有着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你愿意娶我的女儿吗？她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鼠妞。
0: 鼠婆婆连忙掀起鼠妞的红盖头，笑嘻嘻地说，
2: 我们打听了一圈，乌云能遮挡太阳，大风能吹散乌云，墙能挡住大风，老鼠能钻墙，花猫能逮老鼠，那你可不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我们妞妞就要嫁给本领最大的。
0: 花猫哈哈大笑，得意地张大嘴巴，露出锋利的牙齿。
2: 你们说的没错，我的牙齿比你们锋利，我的爪子能狠狠地勾住猎物，我愿意娶你们的女儿，让她跟我走吧。
0: 鼠婆婆抱住鼠妞，吸了吸鼻子。
1: 妞妞，你终于嫁给了一个好人家，快跟他过好日子去吧。
0: 鼠妞一抬头，看见花猫明亮的眼睛，吓得一哆嗦。花猫磨了磨爪子，口水从嘴角流到了地上。
4: 不好，他在咽口水。
0: 鼠公公大叫一声，便拉住鼠婆婆和鼠妞飞奔起来。躲在高处的送亲老鼠纷纷地把粮食丢向花猫，花猫被砸得晕头转向，鼠妞一家三口趁机逃回了洞里。鼠婆婆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
2: 我们真是糊涂，光想着谁的本领大，这猫的本领再大也是咱老鼠的死对头呀。
0: 鼠公公满头大汗。
2: 是啊，差点把妞妞送进猫嘴里，还是洞里的日子简单踏实哟。
0: 没多久，一只勤劳勇敢的年轻老鼠上门提亲，鼠公公、鼠婆婆笑得合不拢嘴。锣鼓声再次响起，美丽的鼠妞依偎在新郎的怀抱中。
6: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老鼠嫁女》，感谢收听。
7: 非洲民间故事，秦富良编选。陆地上的第一个男人。有的人说创世神创造的第一个人叫穆斯蒂，意思是月亮，让他住在迪西瓦湖湖底，还给了他一个装满油的牛角。然而穆斯蒂并不喜欢那里，有一天他对创世神说，
8: 尊敬的创世神啊，求求您让我到陆地上生活吧。
7: 创世神说，
9: 你会后悔的。
7: 穆斯蒂说，
8: 即便真是那样，我还是想到陆地上去。创世神叹了口气说，
9: 那你就去吧。
7: 于是穆武斯帝离开湖底，来到了陆地上。那时候陆地上一片荒凉，没有小草，没有灌木，也没有大树和动物，还很寒冷。穆武斯帝忍不住哭了，他对创世神说，
8: 我该怎么生活下去呢？
7: 创世神说，
9: 我说过你会后悔的，现在你已经踏上了一条死亡之路，不过我可以送你一个同类。
7: 于是创世神送给穆武斯帝一个女人，名叫玛莎西，意思是晨星。创世神说，
9: 这是你的妻子玛莎西，她将陪伴你两年。
7: 夜晚降临了，两个人一起走进冷凄凄的山洞。玛莎西说，
8: 太冷了，我们一起生个火吧，我去采集一些引火之物，你用打火石打火就可以了。
7: 火点着了，穆武斯帝躺在火堆这边，玛莎西躺在火堆那边，火堆在他们中间燃烧着。
8: 创世神为什么把他送给我呢？我该如何和他相处呢？
7: 穆武斯帝想到。夜晚再次降临了，他们又在火堆旁躺下来。不一会儿，玛莎西睡着了，打起了细微而均匀的鼾声。穆武斯帝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是在想那个问题。他拿起牛角，用一滴油湿润食指，然后跳过火焰，蹑手蹑脚地靠近玛莎西。他用沾了油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玛莎西，然后又回到火堆的另一边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穆武斯帝醒来，看了看玛莎西，发现他的身体鼓鼓的。天一亮，玛莎西就开始生产了，他生出了碧绿的草、茂密的灌木，还有小树苗。他生啊生啊，直到地球被绿色覆盖住了，才停止生产。穆武斯帝欣喜万分，他盖了一座房子，用来遮风挡雨，又做了一把锄头，用来种植庄稼。他们种了水果和谷物，玛莎西又织了渔网，去河里捕鱼。穆武斯帝取来木柴和水，玛莎西负责做饭。就这样，两人过了两年富足又快乐的生活。这时，创世神出现了，他对玛莎西说，
9: 时间到了。
7: 于是他把玛莎西送回到迪西瓦湖。穆武斯帝痛哭流涕，苦苦哀求说，
8: 好心的创世神呀，可怜可怜我吧，没有玛莎西我可怎么活呀。
7: 创世神说，
9: 我已经警告过你，你已经踏上了一条死亡之路。
7: 穆武斯帝一连哭了八天，创世神才松口说，
9: 好吧，我再送你一个女人，她叫莫伦哥，将和你一起生活两年，然后由我把她带回去。
7: 于是创世神又送给穆武斯帝一个女人，莫伦哥跟着穆武斯帝来到他居住的小屋。到了晚上，穆武斯帝想躺到他那一侧的火堆边，莫伦哥拦住他说，
8: 不要躺到那边，就和我躺在一起吧。
7: 穆武斯帝在他的身边躺下来，用食指沾了一些油碰了莫伦哥一下，然后两人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穆武斯帝醒来，看了看莫伦哥，发现他的身体鼓鼓的。天亮的时候，他就开始生产了，生了很多小鸡、绵羊和山羊。当天晚上，他又和莫伦哥睡在了一起，又用沾了油的手指碰了碰他的身体。次日早晨，莫伦哥生下了羚羊和牛。第三天晚上，穆武斯帝又和莫伦哥睡在了一起。次日早晨，莫伦哥生了几个男孩，男孩们长得很快，早上出生到日落前就长成大人了。第四天晚上，穆武斯帝又和莫伦哥睡在了一起。次日早晨，莫伦哥生了几个女孩，女孩长得也很快，早上出生到日落前就长成大人了。于是穆武斯帝就成了这些人的国王。第五天晚上，当穆武斯帝要和莫伦哥睡觉时， 忽然传来隆隆的雷声，外面风雨大作，一片黑暗之中传来创世神的声音：
9: 等着瞧吧，你的死期就要来临了。
7: 莫伦哥很害怕，暴风雨过后对穆姆斯蒂说：咱们做扇门吧，堵住小屋的入口，这样创世神就看不见我们做什么了，我们也就可以一起睡觉了。于是穆姆斯蒂就做了一扇门堵住小屋的入口，然后又和莫伦哥睡在了一起。第六天早上，穆姆斯蒂醒来，发现莫伦哥的身体又鼓鼓的。天亮的时候，莫伦哥又开始生产了。这次莫伦哥生出了狮子、猎豹、蛇和蝎子。创世神看到这些，再次警告说：
9: 你的死期不远了。
7: 从第七天开始，天上再也没有下雨，小溪和湖水开始干涸，植被大片大片的枯萎，人和动物纷纷倒地死去。穆姆斯蒂知道他的死期来临了，就对孩子们说：我们问一下创世神吧，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创世神说：
9: 穆姆斯蒂国王生病了，将日渐消瘦，你们把他送到迪西瓦湖去了。
7: 于是穆姆斯蒂被送到了迪西瓦湖，再也没有回来，或许已经死掉了吧。他们重新选了一个人当国王，并继续生活下去。乌木马。古时候，波斯有个名声显赫的国王，他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王子长得英姿飒爽，公主们长得妩媚靓丽。一天，有个哲人前来求见国王，并献上一匹用象牙和乌木雕刻而成的木马。国王问起这匹木马的用途，哲人说：这匹木马能带人飞往梦想之地，任何人只要骑上它，就能随心所欲地飞到任何地方，无论那个地方多么遥远。如果我将这件礼物送给您，可否将公主许配给我？国王让哲人先展示一下木马的本领。站在一旁的王子跃跃欲试，表示愿意替国王一试。哲人交给王子驾驭木马的方法，王子骑上木马便腾空而起，升入云霄，不见了踪影。木马载着王子在天空中翱翔了很长时间，最后来到了苏阿武城上空。王子见天色已晚，就打算休息一晚再回去。他在城市上空盘旋良久，而后降落在一座巍峨壮丽的宫殿顶上，这里其实是一位公主的行宫。天黑后，饥肠辘辘的王子想去找点食物，不料迎面碰上被侍女簇拥着的公主。王子见公主温婉贤淑，美丽动人，不由得愣住了。公主从没见过相貌如此出众的男子，忍不住和他攀谈起来。侍女见状忙跑回王宫向国王禀告，国王急忙赶到行宫，看到女儿正在同一个陌生男子交谈，顿时怒不可遏，大声质问道：
9: 你到底是谁？
7: 尊敬的陛下，我是波斯国的王子。
9: 既然你是王室后代，怎么可以私闯王宫禁地？如果你喜欢我的女儿，就该公开求婚才是。
7: 您说的有理，不过请允许我向您证明我的勇敢。请您集结所有军队在城外等我，我将与您的军队决斗，如果我取胜，请将公主嫁给我，否则我立刻离开。国王见这个年轻人如此勇敢，不禁暗暗佩服。黎明时分，两人一起来到城外，军队已严阵以待。王子请求骑着自己的木马作战，国王不以为意，一口答应下来。王子从容地骑上木马，对国王说：
10: 我们开始吧，您的军队一定会被我打得落花流水。
7: 王子边说边做出冲锋的样子，而后暗中用手碰了碰乌木马身上的按钮，乌木马倏地跃起，直飞入云霄，很快就不见了。 国王大惊失色，

0: 只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公主。可是美丽的公主已经爱上了王子，王子离开让公主茶饭不思，食不甘味。王子骑着乌木马回到王宫，才知道父亲久久不见他归来，一气之下已经把哲人关了起来。在王子的恳求下，那位哲人被释放了，还得到了一大笔赏赐，但他娶公主的要求被国王拒绝了。王子将自己在苏阿武城的经历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得胆战心惊，命他以后不许再骑乌木马。可是王子思念着苏阿武城的公主，休息一晚后，天一亮他就迫不及待地骑上乌木马前往苏阿武城。王子重新回到行宫，小心翼翼地躲过众多侍卫的检查，找到公主并向她表白。王子深情地说，请和我一起到我的国家去吧，我们将在那里结为伴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我愿意，
0: 公主激动地说。王子立刻牵起公主的手走出行宫，骑上乌木马向波斯国飞去。回到波斯，王子先把公主和乌木马留在城郊的御花园中，自己则赶回王宫去面见父亲。王子兴奋地说，
2: 父王，我刚从苏阿武城把那位公主带回来了，希望您能用最隆重的仪式去御花园迎接她，我要马上和她举行婚礼。
0: 国王欣然同意。可是当王子身穿华服来到御花园时，乌木马和公主却全都消失了。原来哲人来御花园采草药，无意中看到了乌木马和苏阿武城的公主。哲人正为没能娶到波斯公主而生气，看到公主和乌木马后，他立刻想出了一个报仇雪恨的办法。哲人走上前去，谎称自己是王子的得力助手，而且会驾驭乌木马，奉命前来迎接公主进宫。单纯的公主相信了他的话，和他一起骑上乌木马飞到了空中。过了很久，乌木马依然没有降落，公主这才发现上当了。乌木马飞到一处水草丰美的地方落了下来，恰巧碰到外出打猎的希腊国王。希腊国王见哲人长相丑陋，而容颜亮丽的公主却一直在哭哭啼啼，就命人把他们带到跟前询问。公主大声说，
1: 他是个骗子，我发誓我不认识他，是被他骗到这里来的。
0: 国王便命人把哲人关进监狱，然后带着公主和乌木马回到了王宫。发现公主丢失后，王子便焦急地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一天，他听说公主被希腊国王收留，还生了重病，而且神志不清。他立刻前往希腊王城，并想出了搭救公主的办法。他来到希腊国王的大殿上，自称哈吉尔，夸口说，我是从波斯来的医生，最擅长医治精神疾病。国王信以为真，立刻邀请他为公主治病。王子请国王先讲讲公主发病时的情形，于是国王就详细地讲了起来。当说起乌木马时，王子马上插了一句，那匹乌木马是干什么用的？
3: 这可没人知道，
0: 国王回答说。王子假装思考了一会儿，谨慎地说，
3: 请带我去看看那匹乌木马，说不定能从他身上找到公主得病的原因。
0: 国王十分赞同，便带王子去看那匹乌木马。王子仔细检查了一下乌木马，确定它没有损坏后，又说，
3: 现在让我去看看那个可怜的公主吧。
0: 王子刚走进房间，公主一眼就认出了他，激动得差点晕过去。原来公主并没有生病，只是发现希腊国王对她心生爱慕，担心她要向自己求婚，就故意装疯卖傻，借以逃脱国王的纠缠。王子假装诊断病情，靠近公主轻声说，
3: 我会想办法带你离开这里的，过一会儿
2: 我会向希腊国王报告治好了你的病，那时你得让自己恢复正常。
0: 公主微微点了点头，王子装模作样的诊治了一番，然后走到国王面前说，
2: 公主已经痊愈了，不过为了驱除病根，请您带着侍卫、公主和乌木马回到您发现她的地方，我要在那里为她做最后的治疗。
0: 希腊国王见公主果然已经清醒，大喜过望，便按照王子的要求带着公主和侍卫来到了那片草原上。王子先让公主骑上乌木马，准备好熏香后，他对国王说，
2: 请您和侍卫离乌木马远一些，我要焚香驱除乌木马身上的邪气。
0: 于是国王带着侍卫走到远处停了下来，王子拿着熏香煞有介事地挥舞着，突然他翻身骑上乌木马，迅速按下了机关，乌木马腾空而起，带着他们返回了波斯。希腊国王又气又急，悔恨不已。波斯国王见王子和公主平安回来，非常高兴，马上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而那匹神奇的乌木马则被波斯国王砍成了碎片。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居里夫人的成功秘诀。居里夫人是世界科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名字，她和丈夫在简陋的实验室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镭的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居里夫妇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居里先生去世后，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人为何会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这是因为她还是个孩子时就懂得珍惜时间，管理时间。她的父亲是一位物理老师，受到父亲的影响，她从小就对科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科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小女孩每天都给自己制定日程表。她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性格，每天不管多累，她都会认真地完成日程表上的每一项计划。这个习惯伴随了居里夫人的一生，帮助她圆了儿时的梦。很多年之后，她的女儿和女婿宣布发现了人工放射性，也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记者蜂拥而至，整个世界都想知道是什么让这对母女如此成功。居里夫人的女儿说出了从妈妈那里学到的成功秘诀：制定目标，制定短期和长期的时间计划，确保投入目标的时间，严格执行计划。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就是制定时间表并严格执行，帮助居里夫人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人。成长点金术，严格执行计划。说起来，居里夫人的成功奥秘并不复杂，拥有一张时间表，并把这张时间表落到生活中。制定时间表人人都会，相信很多人也给自己制定了无数的计划和安排。遗憾的是， 很多人的时间表只是一纸空文。有些人有了计划，却一再拖延，明日复明日，总也不见行动。有些人虎头蛇尾，坚持了两天就没了下文。有些人总是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借口去偷懒，如果不去做，制定时间表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墙上的时间表渐渐褪色，而你几乎忘了它的存在时，心中关于未来的一个个美丽的梦也就变成了泡影。我们都知道一张时间表的重要性，要让时间表发挥神奇的作用，关键的关键就是得像居里夫人那样拥有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只有管住自己，打造强大的执行力，美梦才能成真。亲爱的小朋友们，快给自己制定一张时间表吧，让它做你的好朋友。接下来就让奇妙的变化也在你的身上发生，只是一定要按计划去做哦，否则一切都是徒劳。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3条奇妙法则，严格执行计划。咒语是管好自己才能飞。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茂茂与仙女。从前，天上住着一个仙女，名叫马拉拉。所有看见过她的青年都想追求她。人间有七个兄弟，最小的弟弟名叫茂茂。一天，七兄弟换上漂亮的衣服，装扮一新，一起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沿途，他们逢人便问：我们要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我们当中谁最英俊？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小弟弟茂茂最英俊。这样，六个哥哥就起了嫉妒之心，他们强行将小弟弟赶回了家。六个哥哥到了天上，仙女马拉拉向父亲天神报告人间有六个兄弟前来求爱的消息。天神问道：女儿，你有什么想法？听女儿说对这六个人毫无兴趣，天神便说：用煮稻子招待他们，然后就打发他们回人间吧。于是六兄弟既没吃到饭也没吃到菜，只吃了一些煮稻子，便回到了人间。哥哥们一回来，茂茂便独自一人上了天。茂茂在上天的途中遇见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小鸟，他就把老鹰吓跑了，救了小鸟。仙女马拉拉对茂茂一见钟情，她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天神说：用饭菜好好的招待他，然后让他回到人间去吧。仙女马拉拉用丰盛的饭菜盛情款待了茂茂之后，就舍不得让他走了。茂茂也非常爱马拉拉，便向他求婚。马拉拉向父亲请求让自己嫁给茂茂，天神便用多种方式考察茂茂与自己的女儿是否般配。他给茂茂出了几道题，茂茂都轻而易举地解答了。天神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房间地板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正确地回答道：是西房。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家房柱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也正确地指出：是埋在地下的那一方。最后一道难题是让茂茂将一个杯子里倒满水，但不能把杯子周围弄

湿，帽帽犯愁了，怎样才能将杯子里倒满水，又不把杯子周围弄湿呢？这时他想起了在上天的途中遇见的小鸟，帽帽一思念小鸟，小鸟就来到他的眼前。帽帽向小鸟求助，小鸟说，别担心，我用嘴含着水一次次地注到杯子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要求，既能将杯子里注满水，又不会将杯子周围弄湿。说完，小鸟便用嘴帮帽帽向杯子里注水。天神看到帽帽解答了自己出的难题，就将女儿嫁给了他。帽帽带着妻子马拉拉在返回家乡的途中感到口渴，他便将马拉拉放在一棵树上，自己去找水。这时树神正坐在这棵树下，披散着头发捉狮子。树神看见地上有一个戴着珠宝首饰的人的影子，以为是自己的影子，觉得非常奇怪，我一件首饰也没戴呀，怎么影子却戴着首饰呢？他高兴得大叫大嚷，又蹦又跳。看到这种情形，树上的仙女马拉拉拍手大笑，把我的影子当成他的了，真是可笑。树神让仙女马拉拉下来，马拉拉一下地，树神便一口将她给吞了。在吐出来时，马拉拉就变成了一个用葫芦做的水壶，树神自己则扮作仙女的样子。帽帽找水回来后，看见树神，非常吃惊地说，你怎么会是我的妻子呢？树神说，我就是你的仙女妻子啊，你去找水的时间太长了，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变化。帽帽又说，你的指甲怎么这么长啊？树神说，因为总是用手指着你走的方向，盼着你，所以指甲就长长了。帽帽又说，你的眼睛一点也不明亮，怪吓人的。树神说，因为长时间的看着你回来的路，盼着你，所以眼睛都变形了。最后帽帽只好无可奈何地带着树神背上葫芦水壶继续赶路。村民们都想亲眼看看仙女的美貌，便争先恐后地前来迎接他们。当他们看到帽帽带回的是一个异常丑陋的树神时，都感到很失望，各自回家去了。帽帽听到村民们的非议，心里很不好受，但他仍然每天叫上树神同他一道下地干活。当帽帽和树神外出时，葫芦水壶就恢复仙女的原形，做好饭菜，然后又变成葫芦水壶。帽帽干完农活回到家，看见现成的饭菜，惊讶极了。第二天，帽帽说要去干活了，就出门了。半途中，他却悄悄地返回家中，想暗中弄清楚是谁帮他做的饭。到了做饭的时候，帽帽看见葫芦水壶变成了仙女马拉拉，替他做饭。帽帽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紧紧地抱住仙女马拉拉。仙女马拉拉求他放了自己，说，快放开我，我可害怕那个树神，就是他将我吞到肚子里，又把我变成葫芦水壶的。帽帽没有放开仙女马拉拉，而是将她带进卧室，说着甜言蜜语。树神回到家时，生气地大叫大嚷，快来开门，你同谁在我的房间里说话呢？帽帽不给他开门，树神就把门砸坏，冲了进来。帽帽说，我无法分清你们俩谁是我真正的妻子，就让你们比武吧，谁获胜谁就是我的妻子。他递给仙女一把锋利的钢刀，递给木神一把木质的刀。比武时，树神用木刀砍到仙女马拉拉，当然这不会使马拉拉受重伤，而手持钢刀的马拉拉却将树神砍成了三段。他们将树神的尸体扔到屋外的园子里，结果树神变成了一棵野生的香蕉树。从此帽帽和仙女马拉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怪老头。一天早晨，一个小姑娘在路上看到了一个怪老头。这个老人的样子真是奇怪极了，他穿着一件旧旧的粗布大衣，脚上拖着一双拖鞋，满头白发凌乱地飘落着，一双深凹的眼睛低头看着地面，看上去在思考着什么。小姑娘惊奇地望着他，感觉就像童话中的人物从书中跑了出来。回家之后，小姑娘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爸爸。爸爸听后摸摸他的头说，
1: 孩子，你今天看到的可不是什么童话里的怪人，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0: 这个人便是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小时候举止迟钝，又非常害羞，被老师们称作笨蛋。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孩子，长大之后竟然成为了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生最看重的是时间。家里有时候来了客人，妻子去叫他参加聚会放松一下，可是得到的回答永远都是，
1: 我不去，我正忙着呢。
0: 他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的穿着，认为把时间浪费在穿衣打扮上实在是一件很蠢的事儿。也难怪那个小姑娘会把他当成一个不修边幅的怪老头。关于他的那件穿了很久的旧大衣，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某天，爱因斯坦在纽约街头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朋友惊奇地打量着他。
1: 天哪，你怎么穿着一件这样的大衣呀？看起来太旧了，快去买件新的吧。
2: 管他呢，爱因斯坦满不在乎地说，反正在纽约谁也不认识我。
0: 几年之后，爱因斯坦又在街上遇到了那个朋友，这时他已经名扬天下。不可思议的是，他还穿着那件旧大衣。
1: 我的天哪，
0: 朋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按理说你现在这么出名，怎么还穿着从前的旧衣服啊？哎，你真得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了。
2: 这又何必呢，反正全世界都已经认识我了。
0: 爱因斯坦说，
2: 买一件新衣服的时间我可以做很多事啊。
0: 76岁那年，爱因斯坦病了，一位好友来探视他，问他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2: 我最想要的是时间，
0: 爱因斯坦虚弱地说，
2: 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0: 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伯纳德·伯伦森，在他90岁生日时，有人问他最珍惜什么，

0: 他说，我最珍惜时间，我愿意站在街角，手中拿着帽子，祈求过往行人把他们不用的时间扔在里面。成长点金术，时间万能。25岁那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成功的人善用时间，庸碌的人消磨时间。说起来，这中间的道理浅显的人人都懂，但我为什么要用终于二字呢？因为在那之前，我也是浪费时间的高手，从来没有把时间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回家探亲，见到表哥，那年他刚刚30岁，每天闷闷不乐的。我很奇怪，问他，他烦恼地说，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什么都没干，一下就30了。古人说，30而立，我拿什么去立呢？
0: 他痛苦的样子让我一下联想到自己，再这样下去，过几年我也会是他今天这个样子，那时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假期结束，我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开始学会抓紧时间。这时我的一天还是24小时，但我变得能干多了。我出去采访，组织活动，不断地给节目换新花样。空闲的时间，我阅读或者写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写出了自己第一本作品。我发现，我比从前更加充实，也更加快乐。我还发现，只要抓紧时间，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时间万能，时间万能。拿破仑经常说的这句话，真是对极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也可以试着做一做，将自己的1小时变成2小时，一天变成2天。虽然你现在的大部分时间被上课和作业占满了，但中午、晚上、星期六、星期天是可以由自己支配的。还有暑假、寒假，别让这些时间空着，尝试着抓紧这些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而不是一味的看电视、玩游戏。你会发现，你也仿佛变了一个人。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0条奇妙法则：时间万能。咒语是：只要抓紧时间，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金枪鱼和鸡毛。在纳杜纳群岛和阿纳巴斯群岛上的渔民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捕鱼习惯，他们出海捕鱼时一定会用公鸡羽毛做诱饵，特别是捕金枪鱼的时候。很奇怪，对吧？那羽毛都是从公鸡脖子上拔下来的，为什么金枪鱼要吃鸡毛呢？据说从前，金枪鱼和鸡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0: 水就开始退潮，原本涨潮时的浅水区会变成陆地，所以他们必须在黎明前离开那里。金枪鱼首领说，那朋友，黎明前你一定要通知我们。鸡首领答道，好的朋友，我一定照办。鸡首领爽快地答应好朋友的请求，他也不希望朋友遭遇不幸。再说每天天亮雄鸡打鸣早就已经成为习惯，他的工作就是唤醒岛上所有居民开始新的一天。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海水涨潮了，金枪鱼成群结队地游向海边，悄无声息地潜入婚宴现场。婚宴十分热闹，宾客们载歌载舞，这一次难得如此靠近地欣赏节奏明快的手鼓乐曲和班顿诗朗诵，让所有的金枪鱼听得如痴如醉。入夜之后，他们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着的不光是金枪鱼，还有鸡。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接近黎明了。糟糕，要出大事了，公鸡忘了打鸣。海水开始退潮，金枪鱼突然从梦中惊醒。这时候天已经大亮，海滩变得一片干涸，金枪鱼们再也无法游回海里了。他们有的扑腾到一个离海边不远的珊瑚坑里，而更多的金枪鱼则搁浅在沙滩上动弹不得。一缕阳光透过墙缝射进了鸡窝，鸡首领醒来吓坏了，他和雄鸡们竟然忘记为金枪鱼打鸣。他连声哀叹道，糟了糟了。这时候岛上的居民惊喜地发现海滩上有无数的金枪鱼，于是这些倒霉的金枪鱼就成了人们的囊中之物。金枪鱼首领艰难地抬起头，朝着鸡窝的方向尖叫，他恨透了鸡，尤其是那些不守信用的公鸡。他咬牙切齿地发誓，从今天起，金枪鱼要杀死所有的鸡，尤其是公鸡，吃不到他们的肉，也要嚼碎他们的骨头。至此，朋友成了宿敌，也正是这个原因，那里的渔民只要用公鸡毛当诱饵，就很容易捉到金枪鱼。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假设喝了变老水。假设世界上有一种变老水，让每个孩子都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父母，那该是怎样的一副情景呢？暂时让我展开想象的翅膀，胡思乱想一番。某一个清晨，你喝了几滴变老水，变成了爸爸或者妈妈，而你的爸爸妈妈喝了还童水，变成了孩子。你准备了营养丰富的早餐，可是你的孩子却撅着嘴，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为了他的身体发育，即使他万分的不情愿，你还是二话不说的把胡萝卜汁和菠菜塞入他的口中。你在公司忙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该是孩子放学回家的时间，却左等右等不见他的身影。你开始担心并且气愤，终于孩子回来了， 轻描淡写地说了

0: 那句跟别人出去玩了，你担心他交友不慎，于是一遍又一遍地打听那人是谁，直到问得他不耐烦。到了写作业的时间，你的孩子却赖在电视机前不肯挪步。这时明知你的孩子在心里怨恨你，你还是毫不留情地把他从电视机前拖开，因为你要为他好。你在书房里计算这个月的收支，房屋的按揭款，家人的生活费，孩子将来的教育费。你想给自己添件新衣，想想还是作罢，决定把省下的钱用来给孩子买一套世界名著。可这时候你的孩子却走进来，要求买一双运动鞋，并且声明非阿迪达斯不穿，还振振有词地说不然没面子。你很生气，开始说起自己小时候家境的艰难，却被孩子讥笑为老土。为了养成孩子的独立能力，你监视着他，让他洗袜子、收拾卧室，尽管他不肯，你还是逼着他去做，因为你深知一个人的独立能力有多重要。有些话你本来只想说一遍，可是孩子却对你的话左耳进右耳出，你不得不再三的重复，再三的叮咛，最终变得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很多事情你想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可是又着实放心不下，所以明知孩子讨厌，还是问这问那，被孩子责怪管得太多。你也可以放任孩子去由着自己的性子看电视、疯玩、沉迷于电子游戏之中，可是为了他将来的前途着想，你必须管教他，即使他怨恨你也在所不惜。成长点金术，设身处地。诚然，世界上并没有还童水和变老水，父母永远是父母，孩子永远是孩子，但生活中确实有神奇的魔法，这个魔法就是设身处地。如果父母能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用孩子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个世界上将会多许多朋友式的家长。如果孩子能站在父母的位置上去体谅他们的一片苦心，用心去感受父母的爱和亲情，这个世界上将会多许多懂事明理的孩子。我15岁的外甥曾经问我，小姨，为什么你比我的爸爸妈妈可爱？我回答说，因为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不需要为你的将来担心。我的一个小读者对我说，我的爸爸妈妈就知道让我学习学习，我回来晚了要管，跟男生通个电话也要管，他们越来越唠叨，越来越烦。父母为孩子奉献所有，为他们花白了头发，操碎了心，到头来却变成了孩子眼中的怪物，这真是世界上最令人遗憾的事情。父母为什么会越来越唠叨，越来越烦？那是因为他们发自心底的爱你，为你好。人们常说养儿方知父母心，将来等你做了父母之后，说不定比自己的父母还要唠叨呢。看到这里，或许你会叫出来，不， 我绝不会。那咱们就走着瞧好了，时间自会验证一切。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十二条温馨秘诀，设身处地。咒语是：对父母多一些理解。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乌龟的漂亮女儿。从前有一位国王，势力非常强大，不仅统治着人类，还是动物界的主宰。但是国王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埃科冯扬。埃科冯扬聪明英俊，但由于自小娇生惯养，因此性格很执拗。国王给他挑选了50名年轻漂亮的女孩做妻子，可他一个都不喜欢。国王很恼火，就发布了一条命令：如果哪个女孩敢比王子的妻子还漂亮，又被王子所倾慕的话，就处死这个女孩和她的父母。消息传开后，举国哗然，有漂亮女孩子的家庭纷纷逼着女儿扮丑，生怕被国王发现或被王子倾慕而招来杀身之祸。乌龟是动物界和人类中最聪明的一个，偏巧他和妻子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叫阿德莎。妻子终日忧心忡忡，认为把这么个漂亮的女儿留在身边很不安全，就劝丈夫把女儿杀掉，扔到灌木丛里。乌龟不忍心下手，便把女儿藏在屋内，从不让她出门。就这样，女儿不知不觉长到了花样年华，出落得清秀俊雅，楚楚动人。一天，乌龟和妻子像往常一样锁上门去农场干活，不料王子带着一伙随从在他们家附近打猎，突然天上飞来一只鸟，栖落在农场的围栏上。王子搭箭引弓，一箭射中那只鸟，鸟落进了围栏里。王子便派仆人进去寻找。乌龟的女儿听见外面的动静，忍不住推开窗子，看见了那个找鸟的仆人。仆人一看到他，立刻被他的容貌惊呆了。仆人顾不得找鸟，立刻返回来告诉王子。王子打破围栏，来到床前，轻轻地敲了敲，窗子打开了，是一张清秀亮丽的脸。王子一见钟情，立刻爱上了乌龟的女儿，乌龟的女儿也很喜欢他。两人聊了很久，直到乌龟夫妇快要回来，王子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回到家里，王子没有告诉父亲他已经有了心上人。第二天早上，他派人取了60匹布和300担粮食送到乌龟家里，下午又亲自登门求婚，表示愿意迎娶他的女儿。乌龟惊呆了，立马意识到他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如果让国王知道，不仅他的命难保，就连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难以活命。因此乌龟坚决不同意他们的婚事。王子又急又愤，让乌龟不用担心，如果国王下令处死乌龟和他的妻子女儿，那他就先自杀给国王看。争执了好一会儿，乌龟终于同意了，答应等女儿到了结婚年龄就嫁给他，做他的妻子。王子回家后没敢告诉父亲，而是先告诉了母亲。王后听了很痛苦，她不忍心失去这位令她引以为豪的儿子，又很了解国王的脾气，如果她知道了儿子的忤逆行为，一定会暴跳如雷杀死他的。尽管王后知道国王知道后会很生气，但她还是希望儿子能迎娶自己心爱的姑娘。于是王后背着国王带了一些钱、衣服、山药和棕榈油作为增加的彩礼，并借此告诉乌龟不得把女儿改嫁他人。此后的5年间，王子与阿德莎形影不离，经常一起聊天喝茶。终于到了阿德莎可以出嫁的年龄了，王子鼓起勇气告诉国王他要娶阿德莎为妻。果然不出所料，

0: 国王勃然大怒，并威胁说，如果他敢娶阿德莎，他就让王子和阿德莎在结婚的那一天命丧黄泉。王子很伤心，但他矢志不渝，就算命丧黄泉也要娶阿德莎为妻。阿德莎也是如此。到了他俩结婚的那一天，广场上到处都是人，有的议论纷纷，有的摇头叹息。不一会儿，国王和王后来了，所有人都站起来迎接。国王和王后坐在广场中央的石座上，国王命随从把王子和阿德莎带上来。两队卫兵走过之后，楚楚动人的阿德莎被带到了众人面前，她的绝世容貌立刻倾倒了所有的人。
1: 天哪，只有她才有资格成为王子的妻子，
2: 只有她才配得上我们英俊的王子。
0: 众人纷纷跪倒，祈求国王开恩，取消他之前发布的命令。国王也对阿德莎的美貌惊叹不已，于是他向众人宣布，
3: 我的儿子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要娶阿德莎为妻，我对他的忤逆行为非常不满，但是阿德莎的美貌实属罕见，我不得不承认儿子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因此我原谅我的儿子。
0: 同时国王还废除了女孩比王子的妻子还漂亮就要被处死的法律。随后国王亲自为王子和阿德莎主持了婚礼，并为他们举办了一场长达50天的宴会。为了这盛大的宴会，国王杀了50头奶牛，给了所有人足够的山药糊和棕榈油烩肉，还在街上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棕榈酒，好让他们开怀畅饮。在王宫大院里，女人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歌舞昼夜不息。王子和阿德莎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后来还继承王位，成为王国的统治者。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三个问题。一个村庄里住着兄弟俩，弟弟穆罕默德非常穷，日子过得很苦，哥哥马利克很有钱，生活极为奢侈。虽说他们是亲兄弟，但哥哥却从不接济弟弟，而且还说贫穷是他命中注定的。弟弟穆罕默德对他的话总是默默地听着，他又能说什么呢？可怜的他一年到头拼命地干活，收获的粮食只能勉强糊口，斗转星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一天，穆罕默德突然想，我干嘛不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呢？也许真主会改变我的命运，让我也能挣很多钱。经过几天的思考，他终于走出家门去碰运气了。他暗下决心，不获成功绝不回来。穆罕默德毫无目标，朝着一个方向连续走了几天几夜，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天黑了赶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过夜。一天他来到了一个工地，这是给国王修建宫殿的工地，瓦匠、木匠和艺人忙得不亦乐乎。瓦匠们垒好一道墙，又去垒另一道墙。奇怪的是，当第二道墙快要垒好时，先前垒好的那道墙就倒塌了。瓦匠们回过头来再垒第一道墙，当第一道墙快垒好时，第二道墙又塌下来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瓦匠们垒了几个月，也只垒出一道墙。问题出在哪里，谁也搞不清楚。国王十分着急，于是问道，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穆罕默德看到这种情形，感到非常奇怪，站在那儿直发愣。国王看见了， 问他：
5: 喂，陌生人，你是谁？要去哪儿？
4: 他回答说：国王陛下，我是一个穷农民，要去别的城市碰碰运气。
5: 哎，好心的小伙子，
4: 国王说，
5: 你要是能达到目的，一定别忘了我。
4: 然后他又压低声音说，顺便给我打听一下，为什么这墙就是垒不起来呢？垒一道，另一道就塌了。国王陛下，我会尽力的。穆罕默德答应了国王的要求，又继续赶路。一天，他来到一条大河边，这会儿他有点累了，就坐在河边休息。看着宽阔的河面，他发愁怎么能到对岸去。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一只大乌龟从河里爬了上来。乌龟问：
6: 喂，过路人，你是谁？要去哪儿？
4: 我是一个穷农民，要去别的城市碰碰运气。穆罕默德回答说。听了他的回答，乌龟说：
6: 哎，朋友，你要是达到了目的，一定别忘了我这只可怜的乌龟呀。
4: 说到这里，他爬到穆罕默德的身边，接着说：
6: 我生活在这冰冷的河水里，但是我的胸膛里时时刻刻就像有一团火在燃烧，难受极了，请你为我打听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4: 穆罕默德答应了乌龟的请求，对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为你打听清楚。说完，他又继续赶路。一天，穆罕默德来到了一棵李子树下，树上挂满了熟透了的李子，他觉得有点饿了，想摘几个充饥，于是他就摘了几个。他拿起一个就吃，可是李子又苦又涩，他随手就扔掉了。接着他又吃第二个，还是又苦又涩，之后又把它扔掉了。他一连尝了几个，竟然没有一个李子是甜的。他生气地要上前折断树枝，并且说道：
5: 像这样的苦李子树还要它干什么？不如把它连根拔掉，免得叫别人像我一样上当。
4: 但是当他要动手折断树枝时，李子树开口说话了。他说：
7: 非常遗憾，凡是吃我的果子的人都这样说，我自己也很苦恼，不知道为什么我结的果子就是苦涩的。
4: 接着他又对穆罕默德说：
7: 哎，好心的小伙子，你是谁？要去哪儿？
4: 我是一个穷农民，要去别的城市碰碰运气。穆罕默德回答说。李子树说：
7: 哎，朋友，如果你达到了目的，千万别忘了我，帮我问问为什么我的果子又苦又涩。
4: 穆罕默德答应了李子树的要求，又继续赶路。穆罕默德又走了好几天，来到一片大森林，发现了一座茅草屋，想进去休息一会儿。他进了茅草屋，看见一个老人正在酣睡。这个老人是一个游方僧，他要在这里沉睡12年，醒来之后12年不用睡觉。穆罕默德到达时，他已经睡了12年，快醒了。当游方僧醒来时，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眼前，就说：
8: 孩子，你在我睡觉的时候还陪着我，我很喜欢你，请你告诉我你是谁，要去哪儿。
4: 穆罕默德说：老伯，我是一个穷农民，要去别的城市碰碰运气。游方僧仔细地看了看穆罕默德，慈祥地抚摸着他的头说：
8: 行了，别再往前走了，从来的路上回去吧。

0: 穆罕默德恳求说，老伯，我在来的路上曾答应帮助别人请教三个问题，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哪能回去呢？有方僧问，哪三个问题呀？穆罕默德叙述了一路上遇到的事，他说，您能告诉我为什么那个国王的宫殿就是建不起来，几个月的时间只垒起了一道墙吗？有方僧说，这个国王有一个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但是国王到现在还没有把她嫁出去，只要她不嫁出去，国王的宫殿的墙就垒不起来。乌龟生活在冰冷的河水里，但是它的胸膛总像有一团火在燃烧，这是为什么呢？穆罕默德接着问。他太自私了，有方僧说，真主赐给他智慧，但是他始终把智慧藏在胸中，你告诉他把智慧的一半分给别人，胸膛就不难受了。穆罕默德又提出第三个问题，他说，请您告诉我，为什么那棵李子树上的李子又苦又涩呢？因为这棵李子树下埋着宝物，只有挖出来，它的果实才会变甜。有方僧回答道。穆罕默德得到了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他向有方僧表达了感激之情，然后踏上了返回的路程。他首先来到李子树跟前，李子树立即问道，好心的小伙儿，我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1: 是的，我知道了其中的原因。你的根部没有宝物，它使你的果子又苦又涩，只有把宝物挖出来，你的果实就变甜了。
0: 听到这里，李子树央求穆罕默德说，朋友，看在真主的份上，你快把宝物挖出来拿走，我一生都会记住你的大恩大德。穆罕默德当即挖了起来，当挖了几下，就有一个箱子露了出来。他把箱子拿出来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他带上这些宝物，告别了李子树，又往前走。当他回到河边时，看见乌龟正在那儿等他。乌龟见到穆罕默德，急不可待地问，
2: 朋友，你为我打听了吗？为什么我的胸膛里总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0: 我帮你问过了，穆罕默德回答道。
1: 那是什么原因呢？乌龟焦急地问。
0: 真主赐给你智慧，但是你却把它深藏起来，你不把其中的一半智慧分给别人，你就要永远遭受折磨。听到这里，乌龟爬到穆罕默德的身边，小声地对他说，
1: 那好，我把其中的一半分给你哦。
0: 穆罕默德离开了乌龟，继续往回赶路。最后他来到国王的建筑工地，看到瓦匠们还在垒墙，情况依然如旧。国王看见穆罕默德回来了，高兴地问道，
3: 喂，好心的小伙子，你帮我问了没有啊？为什么宫殿的墙垒不起来？
1: 我问过了，穆罕默德说。
3: 那快点说给我听，
0: 国王迫不及待地说。
1: 陛下，穆罕默德说，您有一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可是您到现在还没有把她嫁出去，只要您不把她嫁出去，您的墙就永远垒不起来，宫殿也别想建成。
0: 国王马上问穆罕默德，
3: 你愿意同我的女儿结婚吗？
1: 穆罕默德说，
0: 只要您认为我配做您的女婿，我就愿意。国王同意了，开始着手准备他们的婚事。没过几天，穆罕默德就与公主正式结为夫妻。从此，穆罕默德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久，穆罕默德把哥哥马利克接来。马利克看见自己的穷弟弟成为了国王的乘龙快婿，十分吃惊，他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穆罕默德对哥哥说， 你总说贫穷是我的命，我永远也摆脱不了它。但是现在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哥哥听到这儿，惭愧得无地自容。他想，弟弟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帮助过他，只想着自己。现在他既有钱财又有地位，不知他今后会怎样对待我。实际上，马克利的担心是多余的，穆罕默德原谅了他，还请他搬到王宫里来住，从此兄弟俩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仓颉造字。皇帝的时候，人类是采用结绳的方法记事的，可是事情多了或过去的时间长了，人们就弄不清绳结代表什么了。为此皇帝和仓颉都很头痛。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长着四只聪明灵慧的眼睛，让人看了顿生敬佩。仓颉很能干，皇帝给他分配的事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仓颉虽然有智慧，可有时候也会忘事。他想，光凭我一个脑袋怎能记住这么多事呢？我必须造出一种符号，帮助自己表达思想，记载历史。仓颉苦思冥想了大半年，也没有找出好办法。一个冬天的早晨，仓颉一早起来准备上山打猎，站在家门口，仓颉看见天地间一片雪白，漫山遍野都是厚厚的积雪。这时旁边的树林里窜出两只觅食的山鸡，山鸡走后，雪地里留下两串长长的脚印，接着又有一只小鹿经过，小鹿撒着欢地跑掉了，也留下了一串蹄印。仓颉突然灵机一动，他想，如果能把鸡爪印画出来代表山鸡，鹿蹄印画出来代表鹿，大家都认识，不是最好的记事符号吗？仓颉欣喜若狂，他立刻奔回家，把自己能想到的各种符号刻在了龟甲上。为了验证这些符号，仓颉还把它们拿给部落里的人看，大家看了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仓颉非常高兴，皇帝知道了也大加赞赏，让仓颉教会部落里的其他人认符号。渐渐的，仓颉造的符号被推广开来，这就是最初的文字。仓颉造字有功，名声也越来越大。这时他开始骄傲了，造字不认真，教学也马虎起来。皇帝找来了部落里最年长最有智慧的老人，商量如何让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老人对皇帝说，
6: 仓颉这件事交给我办好了。
5: 老人说完就独自找仓颉去了。此时仓颉正在教一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走到人群里，默默地坐在后面听。仓颉讲完了，老人上前对他说，
6: 仓颉呀，你造的字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不明白，你能再教教我吗？
5: 仓颉见老人这么尊重自己，就答应了。老人认真地说，
6: 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是有四条腿的动物，而牛也有四条腿，为什么你造出的牛字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5: 仓颉听了老人的问题，心里立刻慌了，惭愧地说，这都怪我粗心大意，我原先造的鱼字写成了牛，造牛字又写成了鱼，现在这牛和鱼弄混了，所以没有四条腿，只有一条尾巴了。
6: 老人又说，你造的虫字是千家里，是说有千里之远，出门行路的意思，应该念出，而一座山上面再叠一座山，就是很重的意思，应该念成重，可你

0: 教成了出。这几个字让我琢磨了很久也没明白，只好来请教你。
1: 仓颉更是羞愧的无地自容，他深知是自己的骄傲铸成了大错，可是这些字已经交给各个部落了，想改也改不了了。想到这里，他连忙跪在老人面前，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说，
0: 仓颉呀，你创造的文字能把我们老一代的经验记录下来并传递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可你千万不能骄傲自大。
1: 从此以后，仓颉认真造字，反复推敲，直到大家都说好才定下来，再到每个部落去教。仓颉一直认认真真的造字教字，再也不敢骄傲了。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军官和裁缝。很久很久以前，在七个国家之外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军官特别爱喝葡萄酒。这是军官的一个弱点，如果他不喝酒的话，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勇士，没有人能和他相比。军官的钱不多，但是因为他的英勇，国王赐予了他很多礼物，他也富了起来。他到底有多少钱呢？我也不敢多说，他差不多已经有1000块纯银的福林硬币吧。一天，军官想，这么多钱我能干什么呢？于是他去找将军，对将军说自己在军队期间要把钱给将军保管。将军接受了他的请求，拿走了他全部的钱。某一天，军官要回家了，他去找将军要把钱拿回来，但是将军却打了他50大板。军官对这事儿死也不能忘记。这下这可怜的军官只能是两手空空的回家了。他走啊走啊，途中他突然想，还是不回家了，我要去找国王，把将军的所作所为都告诉国王。他走啊走啊，穿过一座森林的时候，他走进了一家小酒馆。
3: 嗨，你们好，有人吗？
2: 酒馆的主人跑到军官跟前，哎呦，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怎么这时候过来呀？
3: 哦，这时候是怎么了？
2: 您有所不知啊，这森林里住着12个强盗，要是被他们抓了，你可就别想活着逃出来。
4: 正当酒馆主人说这话的时候，开门走进来一个裁缝。裁缝问道，
5: 嗨，你们好啊。
2: 酒馆主人对裁缝说，哎呦呦呦呦，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怎么这个时候来呀？
5: 这个时候怎么了？
2: 您有所不知啊，这森林里啊住着12个强盗，要是被他们抓了，您可就别想活着逃出来。裁缝被吓倒了，立马觉得浑身冰凉，然后躲到了床下边，把自己藏了起来。军官却没有被吓倒，他摸了摸自己的剑，说，我这条命就等着这一死呢，强盗们尽管来吧。话刚说完，强盗们真的就来了，他们把军官抓了起来，想把他吊死。
3: 好吧，你们尽管吊死我吧，我不介意，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让我死之前吃饱喝足了。
2: 强盗的头头说，我们让你吃让你喝，最后一顿饭让你吃饱喝足。
4: 酒馆主人拿来了一点辣椒粉，还有一瓶葡萄酒。军官吃光喝光后，强盗头头对着其中的一个强盗说，
6: 现在你把他带去吊死。
2: 军官说话了，
5: No no no no no no， 这就不劳驾你们了，
3: 一会儿我自己了结。
2: 那强盗们听了这话非常高兴，
6: 嘿嘿，那你就自己解决吧。
4: 强盗们从来没有

0: 见过这样的人，居然会自己要求把自己给弄死。军官对酒馆的主人说，老板，请给我倒半杯酒，然后再倒半杯辣椒粉。酒馆主人给他倒了半杯酒，再往里倒了半杯辣椒粉。军官说，好，现在你们看着，我现在就要把这玻璃杯的东西给喝了，然后我就死了。你们觉得军官在做什么呢？小朋友们，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听。他左手拿着杯子，右手拿着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到了角落里，然后把杯子里的辣椒粉撒到了12个强盗的眼睛里。12个强盗立马什么都看不见了，嗷嗷的直喊。军官拔出剑，砍掉了12个强盗的脑袋。这时候早早躲在床底下的裁缝探出了脑袋。
1: 勇士先生，您救了我的命，好人会有好报的。我给您带来一个美丽的姑娘和一个灰头土脸的老女人，您就在两个当中挑选一个您喜欢的。
0: 说完裁缝就跑了。过了一小时，裁缝又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个姑娘和一个老女人。裁缝问，
1: 您选哪一个，勇士先生？
0: 那肯定是选姑娘嘛，她那么美丽，让人敢直视太阳，却不敢直视她的双眼。军官选姑娘也是好事，因为这个老女人是裁缝的妻子。可怜的军官这时候还不知道，裁缝原来是国王，他正微服私访，要看看国民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裁缝把女儿嫁给了军人，然后他和妻子就离开了。他们把两个年轻人留在了酒馆里，姑娘一直都没有说自己是谁。就这么过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裁缝又来了。哦，对了，我得告诉大家，他坐在6匹马的皇家马车上，后边呢还跟着6匹马拉着的马车。他给军官带来了金贵的衣服，他要他穿在身上。军官一下子糊涂了，觉得又惊又喜，但是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他穿上了金贵的衣服，人们把他带到马车里，让他的妻子坐到他的旁边。但这时候军官的心情非常不好，因为他觉得这背后一定是有什么危险等着他们，肯定是因为自己杀了12个强盗，有人是要来报复了。妻子安慰了他好半天，叫他不要那么伤心，军官却依旧伤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等他们到王宫的时候，等待他们的是盛大的婚宴，里面有许多王公贵族，他们正等待着英勇的军官。这时候他立马意识到了谁是那个新郎。国王要把整个国家给他，急着想把王冠戴在他的头上。但是英勇的军官说，哦，现在我不需要，父亲，我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王冠，我只想把我在军队里挣到的钱给要回来，我想要我的将军把钱还给我，而且我还要回打他50大板，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好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就讲完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分享时间了，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6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今天的故事要开始咯。效率专家爸爸。我曾经读过一本很有趣的书，效率专家爸爸，这是一本让人笑了又

0: 教的书，它让成千上万的人，也包括我自己，学着管理自己的时间，将快乐和效率完美结合，从而受益无穷。书中的主人公效率专家爸爸盖尔布雷斯先生，是世界管理学史上公认的动作研究之父。所谓动作研究，简单的说，就是研究怎样去掉浪费时间的动作。比如说，当这家的孩子在洗盘子时，效率专家爸爸会给他们拍录像，来搞清哪些动作应该去掉，以便盘子洗得更快些。而他通过给工厂的工人拍录像，来研究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可以让生产效率提高 25%。 效率专家爸爸在生活中钻研关于效率的学问，他尝试用两把胡子刷同时刷脸，发现这样可以使刷胡子的时间缩短17秒。有一次，他居然同时用两把剃须刀刮胡子，但后来他还是取消了这种办法。
1: 本来可以减少44秒，可是往脖子上缠纱布却浪费了我2分钟。
0: 叫他心疼的倒不是脖子上划开的口子，而是那2分钟。效率专家爸爸有12个孩子，他要求每一个孩子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刷牙、洗澡、梳头、叠被等事情。通过这样的训练，这家的孩子个个动作麻利，头脑敏捷。后来12个孩子个个都成了专家和学者。成长点金术，眨眼之间。被称为水怪的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在北京奥运会男子100米蝶泳比赛中，以0.01秒的优势战胜对手，获得了他本人的第13块奥运会金牌。这一刻，菲尔普斯创造了历史，而他赢得的这0.01秒也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解说员介绍，人类眨一下眼睛需要0.02秒，也就是说0.01秒比一眨眼的功夫还要短一半。就是这短短的一瞬间，决定了一枚金牌的归属。这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理解争分夺秒这个词的含义。真的直到这时，你才会感受到时间带给我们的惊叹，还有它的巨大魅力和力量。眨眼之间可以改写历史，这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眨眼之间那短短的一瞬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如果我们每个人也能在日常生活中看重这眨眼之间的时间，一秒一秒地累积起来，滴滴水珠汇成海洋，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也许会让你惊叹呢。让我们来做一个算式，假设每分钟能省出5秒钟，那么1小时便多出5分钟，半天12小时下来，你就可以多出60分钟。想想看，60分钟可以做多少事？如果 用它来

0: 读，你会多看许多好书。如果用它来学外语，你可能多掌握一门语言。如果用它来练小提琴，也许你会成为一名不错的提琴手。0.01秒都不放过，一眨眼的时间都不想浪费。带着这种态度去看待时间，你还会说时间不够用吗？分秒必争，会让你成为一个拥有高效率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又是如何对待你的每分每秒的呢？没错，时间都是挤出来的。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去做必做的事情，把眨眼之间的时间都视为珍宝，你也能成为一个效率专家。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7条奇妙法则，分秒必争。咒语是一眨眼的时间都不放过。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犬变人。在中加里曼丹的唐卡亨村，有一位叫巴卡拉的族长，他在村里有很高的威信，受到人们的爱戴。巴卡拉养了一只机敏高大的猎犬，这只猎犬无需主人带领便可单独出猎，村民们经常得到他捕获的各种猎物，因此都很宠爱他。猎犬还具有超凡的力量，当它对空狂吠时，经过这里的飞鸟就会立即掉下来。巴卡拉对猎犬精心喂养，就连喂食用的盘子也是名贵的中国瓷器。每当喂食的时候，巴卡拉便用木棍敲击盘边，猎犬便闻声而至，香甜地吃起来。有一天，猎犬单独外出狩猎，遇到一头奇大无比的单体野猪。见到猎犬，野猪扭头便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逃窜。猎犬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翻过了几座山，涉过了几条河。当跑到萨姆布鲁河畔的时候，野猪被迫停下来了，它无法游过宽阔的湖面。见猎犬越追越近，野猪不知道如何是好。野猪站立的地方恰好是布杠帕亥万圣地，那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任何生灵站到上面都会产生无穷的力量，所以一会儿功夫，野猪便发起疯来，不顾一切地跃入湖中，朝对岸游去。猎犬追到湖边，见湖面宽阔，不敢贸然下水。他见野猪越游越远，便狂吠不止。神奇的猎犬站在那块神奇的土地上，它的吠声产生了神奇的力量。霎时间，黑云遮日，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雷雨交加，震耳欲聋的响雷大到劈裂地球之势。野猪随之变成了一块巨石，停立在湖中央，而猎犬则变成了人。更奇怪的是，布杠帕亥万圣地突然出现一座村庄，人称朗康村。自从爱犬离去后，巴卡拉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每日都到村头张望，期盼心爱的猎犬早日归来。几十天过去了，仍不见猎犬的踪影，巴卡拉决定外出寻找。他整装完毕，便朝着猎犬跑走的方向追寻， 他跋山涉水，穿越森林，到处打听猎犬的下落，但毫无结果。这一天，巴卡拉来到杜黑安卡伊特村，他从村长这个地方知道，萨姆布鲁河畔不久前突然出现一座来历不明的村庄，还有许多的村民。村长说，建议他到那儿去找找，也许会打听到猎犬的下落。巴卡拉二话没说，立即划着小船前往朗康村，但是在那儿他仍然一无所获。朗康村的村长名叫仁丹丁昂，他美丽的妻子叫比娜，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这一家人生活得很美满。这一天，仁丹丁昂在房上修盖屋顶，巴卡拉的小船恰好停泊在离仁丹丁昂家不远的岸边。巴卡拉深深地陷入对猎犬的思念之中，不知不觉地拿起平时为猎犬用的盘子，机械地用木棍敲打起来。这时，怪事发生了。仁丹丁昂听到敲盘的声音，立即从房顶滚落到地上。只见他的屁股突然长出尾巴，身上开始长毛，转眼就变成了一只猎犬，奔向他的主人。巴卡拉惊喜万分，赶忙喂他食物，猎犬像往常一样香甜地吃起来。在场的村民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比娜更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呆呆地望着转瞬间变成猎犬的夫君。巴卡拉十分同情比娜，更加可怜两个孩子，他尽力宽慰他，并当众表示两个孩子由他抚养。不久，巴卡拉娶比娜为妻，一年之后，比娜又生下一个男孩，一家五口生活得很好。日月如梭，转眼几年过去了。巴卡拉思乡心切，决定带全家返回家乡。决心一下，他便伐树造船，着手准备。几十天之后，他造了一条大船，再做了一根桅杆就可以使用了。他选中一棵大椰树。当他加工椰树的时候，怪事儿又发生了。每当他用锤子敲击凿子的时候，猎犬便嚎叫起来。他停住手，猎犬随之安静下来，反复几次之后，巴卡拉的火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挥动着锤子追打起猎犬来。不料他手中的锤子鬼使神差般的击中了猎犬头部，猎犬当即倒闭在地。巴卡拉是捶胸顿足，懊悔不已啊。过了一会儿，他强忍悲痛，查看起猎犬的尸体。他在猎犬的头部发现了七颗玉米粒大小的钻石，他又拾起扔在地上的锤子，发现锤头镶嵌着一颗鸟蛋大小的钻石。他突然醒悟过来，当锤子敲击凿子的时候，猎犬脑中的钻石就会引起共振，因此猎犬不可自制地嚎叫起来。巴卡拉怀着悲痛的心情为猎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把猎犬的骨灰放入一个精致的木匣内，供奉在湖畔的一个立柱上。巴卡拉把七颗钻石交由比娜留存，让妻子和三个孩子留在朗康村陪伴猎犬的亡灵，而他自己只身返回家乡。猎犬的骨灰匣很神奇，每当鬼魂经过，骨灰匣内便发出犬吠的声音。海鬼达鲁巴万闻声大怒，他拔掉存放骨灰匣的立柱，把它插在了野猪石旁，然后把骨灰匣抛入湖中。至今，萨姆布鲁湖畔的居民到了中年，仍会长出两指长的尾骨。妇女的肚子上还有两排黑点，好似母犬的乳头。据传，他们都是猎犬的后代，从未离开过家乡。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齐黎的诺夫、哥罗巴。

0: 百姓都很怕他。为了不终日生活在恐惧和惶惑之中，百姓们秘密征集了一罐金子，恳请当地的格里奥·尤罗想办法，设法让哥罗巴离开此地。据说尤罗是方圆四百里内最有智慧最有见识的人。尤罗接受了金子，说，
1: 好吧，让我想想办法。
0: 过了几天，尤罗找到哥罗巴，对他说，
1: 哥罗巴呀，斑马那人从来没有伤害过你，你为什么要伤害他们呢？
2: 我要是你，就回普鲁去，找那些不给我封地的人，或者去别的地方成就一番事业，并且我很愿意追随你。
0: 哥罗巴沉思半晌，说，
3: 你说的对，那我们该先去哪里呢？
0: 尤罗想了想，说，
1: 我们不如先去塞利亚姆，那里的统治者是你的远亲哈马迪。
0: 哥罗巴说，
3: 好的，上马，我们这就去塞利亚姆。
0: 两个人骑上马朝塞利亚姆的方向走去，离城不远，他们看见一个农舍，便跳下马来。两个人休息了一会儿，哥罗巴说，
3: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城里看看。
0: 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他找农夫借了一件最破的衣服穿在身上，像个乞丐似的向城里走去。走了不远，看到一个铁匠铺，他便停下来央求说，
3: 师傅，我是普鲁人，路上遇见了盗贼，如今身无分文，又饿又累，你能给我点吃的吗？我愿意为你干活抵债。
0: 铁匠看了看他，说，
1: 好吧，那你就给我拉风箱烧火吧。
0: 于是哥罗巴就留在店里干活，他一边拉风箱一边打听城里的消息。铁匠说，
1: 这里非常富庶，国王哈马迪出身阿尔多家族，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嫁给了高贵勇敢的富尔贝人，三女儿库德也老大不小了，是马西纳一带最高傲的小姐，目前国王正在给她选女婿。库德的小手指上戴着一枚银戒指，非常小巧精致，库德宣称只要哪个男人能戴上这枚银戒指，他就嫁给他。据说只有真正的富尔贝人才能戴上它，不是富尔贝人的话，手指太粗，根本戴不上。
3: 那是吗？
0: 哥罗巴说，
3: 那我也去试试。
0: 铁匠轻蔑地撇撇嘴说，
1: 你，哼，等下辈子吧。
0: 第二天早上，铁匠去城里办事，看见王宫前聚集着很多想迎娶库德的勇士，他们坐的坐，站的站，聚在一起夸夸其谈，都说自己是真正的富尔贝人。不多时，库德在奴仆的簇拥下从宫里走出来，高傲地昂着头走到众勇士中间，从小手指上取下银戒指，冷冷地扫视了一周，问谁来试试。众人蜂拥而上，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把小手指伸进去。国王哈马迪心中烦躁，对女儿说，
1: 你现在必须马上找到血统纯正的富尔贝人，然后嫁给他，否则我将把你赶出宫去。
0: 铁匠想起哥罗巴的话，顿时起了促狭心理，想捉弄一下这个外乡人，就分开众人走到国王跟前说，
3: 尊敬的国王，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您，现在我的铁匠铺里新来了一个伙计，他是普鲁人，不过从身材和相貌上看，他是一个真正的富尔贝人。
0: 哈马迪说，
1: 那好，快把他带到这来，让他也试试。
0: 铁匠和几个凑热闹的人跑回铁匠铺，对哥罗巴说，
3: 快快跟我来，国王有事找您。
0: 哥罗巴诧异道，
3: 什么国王？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0: 铁匠不由分说，拉起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哥罗巴就往城里走。不一会儿，哥罗巴就被铁匠拉到了王宫前面的广场上。国王和库德见来了一个乞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其他出身高贵的年轻人见了哄堂大笑，说什么的都有。铁匠带着哥罗巴挤开人

0: 旋，对国王说：陛下，我把他给您带来了。国王脸色很难看，问哥罗巴道：
1: 给我说实话，你是富尔贝人吗？
2: 是的，陛下。哥罗巴说：我是血统纯正的富尔贝人。
0: 国王听了，脸色有所缓和，问道：
1: 你姓什么？
0: 哥罗巴说：
2: 对不起，陛下，这个我不能说。
0: 国王拿出女儿的银戒指，问：
1: 你能戴进去吗？
2: 我想试试，陛下。
0: 哥罗巴接过银戒指，往小手指上一戴，不大不小，正合适。国王说：
1: 既然如此，那你就娶了我这个女儿吧。
0: 库德一听大哭起来：
3: 爸爸，她又脏又丑，我不想嫁给她。
1: 她既然戴上了你的银戒指，就是你的丈夫，你就必须和她结婚。
0: 国王说。库德悔恨莫及，伏在床上哭了整整一天，但是国王的命令不容违抗，他必须得嫁给哥罗巴，这个小手指能戴上他的银戒指的人。婚礼举行当天，库德哭了一整天，抱怨道：
3: 啊，真是作茧自缚啊，我竟然嫁给了一个又丑又脏的乡下人，现在我已成为大家的笑柄了。
0: 国王的另外两个女婿也愤愤不平，让一个又脏又丑的乡下人和他们平起平坐，他们感到十分羞耻。一天早上，一个半游牧民族的图阿雷格人骑着马悄悄潜入这个国家，把所有的牛都偷走了。牧民们大叫着跑过来：
4: 图阿雷格人把牛偷走了，快追啊！
0: 勇士们抄起武器，骑上马冲了出去，只有哥罗巴没动，仍躺在角落里。
1: 国王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骑上马和他们一同作战。
0: 哥罗巴说：
2: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从没骑过马，只会骑驴，请给我一头驴吧。
0: 库德一听又哭了，他怎么嫁了这么一个丈夫啊。哥罗巴骑上驴没去追赶众人，反而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库德伤心不已，抱怨道：
3: 爸爸，您看看我挑的丈夫真是个懦夫，还没上战场就逃走了，真是太丢人了，我的命真苦啊。
0: 格罗巴来到城外，找到那个农舍，尤罗还在那儿看着他的马匹和兵器呢。格罗巴从驴背上一跃而下，对尤罗说：
4: 尤罗，我结婚了。
0: 尤罗很吃惊：
1: 结婚？你跟谁结婚了？
4: 城里最高傲的姑娘。
0: 哥罗巴说：
4: 她叫库德，是国王哈马迪的小女儿，她一向清高自傲，看不起别人，我就故意扮作乞丐懦夫，好好挫挫她的傲气。
1: 天哪，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尤罗惊呼道：
4: 改日再说吧。
0: 哥罗巴说：图阿雷格人把城里的牛都偷走了，快把我的衣服和兵器拿来，我要骑马抄近路去和追牛的勇士会合，
1: 带我一起去吧。
0: 尤罗说：
4: 不，不行，你再耐心等一段时间。
0: 说完，哥罗巴翻身上马疾驰而去。不一会儿，哥罗巴就赶上了其他人，和他们齐头并进。
1: 这人是谁呀？是力量强大的恶魔迪纳尔吗？
0: 哈马迪的两个女婿和其他勇士看到他，交头接耳说。一些勇士策马走到他的身边，问道：
2: 喂朋友，您这是要上哪儿啊？
4: 仗剑江湖，行走天下，扶危济困，除暴安良。
0: 哥罗巴说：
1: 请问您是恶魔迪纳尔吗？
0: 勇士们问。
4: 不错，
0: 哥罗巴说，
4: 我就是迪纳尔。
1: 太好了，现在就有需要您帮助的人。
0: 勇士们请求说：
1: 图阿雷格人偷走了我们的牛，请您帮我们夺回来吧。
4: 很乐意效劳，不过你们想馈赠我些什么呢？
0: 哥罗巴说：
1: 只要您能帮我们夺回牛，我们愿送您很多金币。
0: 勇士们说：
4: 我不要金币。
0: 哥罗巴说：听说国王的两个女婿就在你们当中，如果他们每人割下一只耳朵给我，我就帮你们把牛夺回来。勇士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两个女婿听了大怒，骂道：
1: 无耻的狂徒，你有何能耐竟要割我们的耳朵，拿命来。
0: 说完他们挺起长矛向哥罗巴腰上刺去。哥罗巴把长矛一挥，只听两声巨响，大女婿的长矛被拦腰折断，二女婿的长矛脱手而飞，落入三丈开外的尘埃中。两人吓得面如土色，跌下马来，浑身颤抖不已。哥罗巴勒住马头，将手里的长矛一指，两人扑通跪在地上连声求饶。哥罗巴把脸一沉，喝道：
1: 割是不割？
0: 两人连忙答应，颤颤巍巍地拿出刀子，个人割下一只耳朵，双手递给哥罗巴。哥罗巴抓在手里，放入随身携带的包里。这两个人总是看不起他，还多次侮辱他，今天终于出了这口恶气。哥罗巴不由得扬声大笑，说：
1: 我这就帮你们夺回被偷去的牛，不过回去之后谁也不允许说是迪纳尔帮助你们。
0: 众人连声答应。格罗巴带领众人向前飞奔，不久便追上了图阿雷格人，双方立即展开战斗，很快陷入焦灼状态。格罗巴越战越勇，长矛扫过，敌人纷纷毙命，战马驰过，断毛残戈横飞，敌人大批倒下，越战越少。在格罗巴的带领下，他们终于赢得了战斗，夺回了被偷走的牛。格罗巴又让人把图阿雷格人的马赶回去送给国王。当勇士们欢欣鼓舞地赶着牛马返回家园时，格罗巴却悄悄地离开了，迅速赶到格里奥驻扎的农舍，跳下马藏好兵器，换上来时的旧衣服，骑着驴返回城里。当他经过铁匠铺时，铁匠朝他大喊道：
1: 离远点，懦夫胆小鬼，像你这样平凡庸俗的家伙也配做富尔贝人？
0: 铁匠本想捉弄哥罗巴，不想却让他做了国王的女婿，一想起此事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因此一看到哥罗巴他就大声地嘲笑他。铁匠的妻子听了忙出来呵斥他说：
5: 别胡说，他是真正的富尔贝人。
0: 而这时得胜归来的勇士们赶着夺回的牛和图阿格雷人的马大张旗鼓地返回城去，城中百姓纷纷出城迎接，个个欢天喜地。国王哈马迪也出城亲自迎接凯旋的勇士们。
1: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你们是真正的富尔贝人，
0: 国王兴奋地欢呼道。当他发现两个女婿头上缠着白布时，忙问是怎么回事。大女婿说：
1: 我与敌人激战正酣，有个很高的图阿雷格人突然从背后偷袭我，我一转身左耳被敌人削下了，我心头火起反手杀了他。
0: 二女婿说：
6: 当我从另一侧发起进攻时，一个很矮的图阿雷格人挺起长矛朝我刺来，我侧身闪过，不小心被削去一只耳朵，我大吼一声，拍马扑上去一矛刺杀了他。
1: 真是太惊险了，你们都是好样的。
0: 国王说：
1: 你们看见三女婿了吗？
0: 众人大笑道：
6: 我们看见了，看见他一出城就骑着驴朝另一个方向跑了。
0: 这时哥罗巴骑着驴晃晃悠悠地回来了，库德看到他骑驴回来放声大哭：
3: 您看看我跳的丈夫又脏又丑，太没出息了，我的命真苦啊。
0: 那天晚上广场上燃起一堆堆篝火，勇士们围着篝火坐成一圈，喝着酒吃着肉，放肆地嬉笑着，大声吹嘘着自己的英雄事迹。哥罗巴穿着破衣服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国王那两个丢了一只耳朵的女婿被不知情的民众视为大英雄，在他们的要求下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们的辉煌战绩以及如何在战斗中丢掉了耳朵。
6: 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不像库德的丈夫是个胆小鬼，连战场都不敢上。
0: 众人称赞说。哥罗巴静静地听着，手里捏着那两只耳朵，一句话也不说。夜深了，他回到家里，库德高傲地扬起头说：
3: 滚开，你这个

0: 胆小鬼，别再想和我一起睡觉。他硬是把哥罗巴赶到了另外一张床上。图阿雷个人不甘心失败，第二天卷土重来，发誓要为昨天战死的兄弟报仇。他们一出现在地平线上，就被塞利亚姆城的哨兵发现，警报立刻被发出，城中所有的勇士开始准备战斗。哥罗巴骑上驴子再次出城，往相反的方向奔去。有人看到后大喊道：
1: 骑驴的懦夫又逃走了。
0: 众人听了也都争相大喊道：
1: 骑驴的懦夫又逃走了。
0: 库德知道后羞愧地痛哭道：
2: 爸爸，您看看我挑的丈夫真是太没出息了，我的命好苦啊。
0: 格罗巴来到城外的农舍，从驴背上跳下来，对尤罗说：
3: 快给我备马，把兵器拿来，一大批图阿雷格人杀过来了，我必须尽快赶回去守护这座城市。
4: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0: 尤罗说：
3: 不，你留在这里。
0: 格罗巴换上衣服，拿起兵器，飞马奔回城去。此时图阿雷格人已经包围了塞利亚姆，并攻进城去，向王宫推进。昨晚吹嘘如何武功了得的勇士们被打得丢盔弃甲，一退再退，眼看就要崩溃了。只见一骑飞奔而来，插入他们的队伍。马背上那人手持长矛，左右挥舞，敌人齐齐摔下马来。
5: 有救了，有救了，迪纳尔来了。
0: 勇士们士气大振，和哥罗巴并肩作战。哥罗巴策马加鞭，越过重重阻碍，冲到王宫跟前，看到库德已被图阿雷格人抓住，就要被掳走了。库德看到他，就像见了救世主一样大喊道：
2: 勇士，求求您快来救我，我就要被他们掳走了。
0: 哥罗巴掏出长矛击倒一人，抓住库德放在横梁上，又劈手夺过一根长矛，与敌人展开厮杀。图阿雷格人一拥而上，把他围在核心。哥罗巴毫不畏惧，很快击退了敌人，可大腿上却被敌人割开一道深深的口子，顿时鲜血迸出。库德见他受伤，大哭道：
2: 谢谢您，亲爱的勇士，你救了我，却让自己受了伤。
0: 随后他从长袍上撕下一块布料，替哥罗巴包扎流血不止的伤口。哥罗巴把库德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从马屁股上狠抽一鞭，战马受惊，猛地冲入密密麻麻的敌人中间。哥罗巴又挥矛猛击，敌人挨着击伤，碰着击亡，原本严整的阵型登时大乱，无法集结。塞利亚姆的勇士趁机展开反攻，图阿雷格人就此溃败，纷纷冲出城外拼命逃跑。塞利亚姆城的勇士则穷追不舍。哥罗巴看到战局已定，便骑马出城，来到城外的农舍，放下兵器，换上破旧衣服，骑驴返回城去。途经铁匠铺时，铁匠大声挖苦他说：
6: 都来看看这懦夫胆小鬼丧家之犬，快滚开，离我的铺子远点。
0: 铁匠的妻子劝他说：
7: 别胡说八道，他是富尔贝人，你不应该侮辱他。
6: 给我闭嘴，你个蠢女人。
0: 铁匠大声驳斥说：
6: 如果一个人在大家都需要他的时候选择逃跑，那他就活该受诅咒。
0: 哥罗巴骑着驴来到广场，许多百姓簇拥着哈马迪国王，热烈地讨论着当天发生的事。库德看到哥罗巴泰然自若地骑驴回来，大哭道：
2: 爸爸，你瞧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他很有脸回来，我差点被敌人掳去。富尔贝人中明明有那么多忠诚勇敢的男人，为什么我偏偏要嫁给他呀？
0: 哥罗巴说：
8: 我早就说过，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对骑马打仗一窍不通。
0: 库德仍哭着骂他：
2: 懦夫，胆小鬼，没出息的东西，我为什么偏偏嫁给了你？
0: 哥罗巴默不作声，在阴暗的角落里坐下来。人们围坐在一起，兴致高昂地讲述着那天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直到深夜也未停止。 当然，众人也不忘嘲笑打趣库德。
6: 大家战斗时，你那个骑驴的丈夫在哪里？
9: 他冲到前线去了吗？我怎么没看见他呀？
0: 众人轰然大笑，面红耳赤的库德羞愧难当，说：
2: 啊，求求你们了，放过我吧！早知如此，我宁肯嫁给一个傻瓜，也不会嫁给这样一个懦夫。
0: 夜已经很深了，大家都散了，库德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他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也想起了那个救他的陌生人，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泪下。如果丈夫能像那个陌生人一样英勇作战，那该多好啊！他不由得把目光投到另一张床上，上面躺着他的丈夫，一个骑驴逃跑的懦夫。突然，她看到丈夫的破衣服从她的身上垂下来，她看到了血，血是从她大腿上的绑带里流出来的，滴在地板上。那绑带她再熟悉不过了，是她从长袍上撕下来，亲手包扎在那个英勇的陌生人的大腿上的。现在这绑带缠在她丈夫的大腿上，绑在这个骑驴回来的人身上。她心里一惊，急忙摇醒丈夫，颤声问：
2: 你腿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格罗巴知道再瞒不下去了，就说：
6: 你不是都知道吗？
0: 库德惊愕万分，颤声问：
2: 你到底是谁？
0: 格罗巴说：一个真正的富尔贝人。
2: 你太坏了，骗得我好苦啊。
0: 库德热泪盈眶，一下扑到他的身上，紧紧地抱住他。
2: 我太傻了，竟然没认出你来。是的，戴上了我的银戒指，我早该想到你是真正的富尔贝人。
6: 好了，亲爱的，哥罗巴说，快去热点树油涂在我的伤口上。
0: 库德破涕为笑，满心欢喜地飞奔出去，取来热树油滴在丈夫的伤口上，细心地帮他包扎好。等丈夫再次疲惫地睡去后，她才蹑手蹑脚地走到母亲跟前说：
2: 妈妈，我的丈夫不是懦夫，他是真正的富尔贝人，是挽救整个城市的英雄。妈妈，请先不要告诉别人。
0: 一日清晨，格罗巴骑着驴回到城外的农舍，对尤罗说：
6: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可以用真实的身份走进塞利亚姆城，向哈马迪国王致敬了。
0: 随后，格罗巴穿上华美的服装，拿起他的兵器，骑马来到城内。格里奥尤罗跟在他的身后，随他一同进城。两个人来到广场上，人们仍在眉飞色舞地谈论着之前的战争。格罗巴跳下马来，尤罗把研制的地钉插进土里。格罗巴看见妻子在高高的看台上，便张开双臂大喊道：
6: 来吧，我的妻子。
0: 库德飞奔过去，一头扑在他的怀里，如一只温顺的羔羊，再也没有一丝的傲气。随后他又对着广场上的人民大喊道：
6: 我叫格罗巴，一个真正的富尔贝人。你们没想到吧，一个胆小鬼，一个骑驴的懦夫，竟然是两次打败图阿雷格人，帮你们夺回被偷走的牛，拯救了整座城市的恶魔迪纳尔。
0: 众人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2: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那个骑驴的懦夫吗？
0: 国王哈马迪说：
10: 我从没见你骑过马呀。
2: 没错，他是我的丈夫。
0: 库德说：
2: 以前我错怪了他，他不是胆小鬼，不是骑驴逃跑的懦夫，他是一个真正的富尔贝人，只是喜欢搞恶作剧而已。
6: 不信你可以问问那些参加战斗的人，
0: 格罗巴说，
6: 他们是如何把我误认为恶魔迪纳尔，我又是如何帮他们夺回被偷走的牛，拯救这个城市的。
0: 那些勇士们看到他的衣服、兵器和马，立刻认出了他，纷纷叫道：
5: 是的是的，是他帮助了我们。
0: 想起往事，国王那两个女婿很感羞愧，极力说他不是格罗巴。格罗巴也不辩解， 从包里

0: 拿出两只耳朵，问：“你们不认识自己的耳朵了吗？”两个女婿面红耳赤，立刻走开。国王走过来，抱住哥罗巴的双肩说：“
1: 请原谅我，伟大的哥罗巴，你是拯救这座城市的真正的英雄，请你来继承我的王位吧。”
0: 哈马迪，我并不比你低的。哥罗巴说：“我是富尔贝家族的后代，如果让我接替你做国王的话，我要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把铁匠带过来，杖击50，以惩罚他出言无状，恶语伤人。”就这样，几次侮辱哥罗巴的铁匠受到了惩罚。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巨人科宝伊沃。巨人科宝伊沃的传奇故事在巴厘岛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至少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有人说科宝活了几百岁，还有人说他活了上千岁。这位巨人究竟有多大？据说他的一个脚印后来就形成了一条河。在巴黎人的眼里，科宝是举世无双的功臣。在巴厘岛，从北部的金塔马尼山区到南部的登巴刹底地，无论你走到哪个村庄，人们都会指出一座庙、一个湖、一个山洞或一眼井是巨人科宝创造的奇迹。人们传颂他，怀念他，并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然而也正是巴黎人亲手杀害了他。还是先从科宝伊沃的身世说起吧。从前在巴厘岛塔罗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有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已经成家多年，生活很富裕，但是一直没有孩子。夫妻俩为此很着急，他们曾多次去寺庙求神保佑早生贵子，最后果然如愿以偿，孩子刚生下来就大得出奇，过了几天就不吃母奶，专爱吃米饭和肉食。孩子一天天见长，一天比一天能吃，长到十多岁，饭量就比正常人大十多倍。他身材高大，力大无穷，村民们都称他为科宝，意思就是水牛。科宝不到20岁时，父母就为填饱他的肚皮卖掉了全部家产，先是左邻右舍帮助科宝家，后来全村人被迫担负起抚养他的重任。村民们为科宝建了一座巴厘岛上最大的长屋，这座长屋有30米长，可是科宝睡在里面，双脚还要伸出墙外。为了给他做饭，村里特地修了一个特大的炉灶，每次洗澡他都要去相距很远的布拉丹湖去，普通人去那里要走很长时间，可是科宝只需要跨上几步就能到达。他无论走到哪里，解决口渴的问题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只要把手指插进地里就可以立即挖出一眼井来。科宝不但力大无穷，而且十分豪爽憨厚，无论是国王、修道士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求他盖房、打井、挖渠、修坝，只要他吃饱肚皮，有求必应，不遗余力。有一次，科宝应当地村民的请求，把邦利和德穆里两座山连接在一起，阻截桑桑河的流水。不料他挑山时蜡木扁担折断了，科宝生气地诅咒蜡木不成才，谁用它谁倒霉，所以至今巴黎人还一直不敢用蜡木当作建筑材料。对科宝来说，最高兴的事儿莫过于卖力气，最可怕的事儿就是饿肚皮。他能干也能吃，干活越重吃得越多， 他一顿饭能吃掉1000个正常人的饭菜。他为巴黎人做了无数的善事，可是他也吃掉了巴黎人难以计数的食物。渐渐的，巴黎人已不胜重负，再也填不饱他日益渐长的肚皮，所以科宝不得不经常忍饥挨饿，十分痛苦。最后科宝忍无可忍，开始大发脾气，他轻轻一动脚趾，顷刻间就把许多庙宇和房屋变成了一片废墟。饿得发疯时，他到处抓人抓牲畜吃，他一次可以吞食20-30人，各村的牲畜只要被他看见，都会毫无例外地成为他的牺牲品。最令巴黎人气愤的是，他竟然破坏了许多神庙，使巴黎人陷入极大的惊慌和恐惧之中。怎么办呢？究竟怎么办呢？巴黎人议论纷纷，但不外乎两种选择，要么用食物填饱巨人的肚皮，要么用自己的血肉满足他的食欲。前者巴黎人已经无能为力，那么后者就无法避免了吗？召唤村民集会的梆子敲响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商议对策。一位村民自信地提议说，事情很清楚嘛，我们必须用武力制服他。会场一阵沉默，没有人赞同他的意见，谁都害怕巨人的强大实力，和他动武无异于以卵击石。一位老人站起来，打破了许久的沉默。我们不要忘记，天神不但给了我们力量，还赋予了我们智慧。虽然我们的力量与科宝相比微不足道，但我们总是可以想出办法的。您有什么办法？快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啊！一位中年男子高声嚷道，我们已经朝不保夕了。我有一个妙计，不知大家是否赞成。老人详细讲述了他的想法，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同意。此日村民各家凑集了大量的美味食品送给科宝，科宝见了喜笑颜开，美美的饱餐一顿，然后躺下准备睡一大觉，恢复一下近些日子因为饥饿而消耗的体力。几个村民代表抓住这个机会来找科宝谈话。村民代表开门见山，向情绪已经稳定的科宝提出四项要求和条件。第一，请求科宝重新修复他损坏的房屋、水坝和寺庙。第二，希望他挖一口很深很深的大井，用来浇灌巴黎岛上所有的稻田，以增加稻米的产量。第三，保证不让科宝赔偿他吃掉的牲畜和损失的财产。第四，保证为科宝提供足够的食物。科宝听到能保证他吃饱肚皮，就连连点头，答应了村民代表提出的全部要求。几天内，他便重新修好了他损坏的房屋、堤坝和寺庙。接着，他在巴图尔山脚下不远的地方开始挖掘深井。和以前一样，他不用任何工具，只用一双大手。科宝的工程进展神速，水井越挖越深。这时候，村民们陆续运来一堆堆的石灰。科宝看见，不解地问，石灰用来干嘛？一些村民说，石灰是用来修堤、围结井水的。另一些村民说，是用石灰给科宝造一座漂亮的大房子，以酬谢他的功劳。科宝听到这些，乐得张开大嘴，哈哈大笑。是啊，他从来没住过能容得下他的房子呢。平时累了，不是睡在山顶，就是躺在河边或草地上。村民们的话使科宝干劲儿倍增，他弓下身子，不知停歇地干起来。午饭后，吃饱肚皮的巨人又继续干活。几天过去了，井已经挖得很深，人们在井边已经见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见他的声音。科宝几天没上来了，这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有人说，一定是井塌了，科宝被土压死了；也有人说，科宝干得正起劲儿呢。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突然一阵雷鸣般的鼾声从井底传来，逗得村民乐不可支。 由于井深回声大，科宝的鼾声大得吓人。这时村民又猜测说，科宝这小子真是挖到地球的中心了。此时村长大喊一声注意，同时做了一个手势，心领神会的村民们立即七手八脚地把堆积如山的石灰倒入井中。正当村民热火朝天地忙碌时，井水上涨，把仍在酣睡的巨人拖了上来。村民们见状不禁毛骨悚然，生怕巨人突然醒来，但村民们心里明白，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后退就意味着死亡。于是村民们都暗暗地憋足了劲儿，更迅速更敏捷地往井里倒石灰。石灰慢慢盖住了巨人的双腿，身体马上就要盖上他的嘴和鼻子了。这时科宝蓦然从梦中惊醒，他感到浑身发烧，呼吸困难，胸肺疼得像要炸裂开来。巨人这才发现自己上了圈套，他拼命地挣扎着想爬起来，可石灰浆把他的身体封得死死的，丝毫不能动弹。巨人明白一切都完了，村民们知道再加些石灰巨人就没命了，于是村民们呼喊着把剩下的石灰统统倒进井里。就这样，一位曾经震撼巴黎大地和巴黎人心灵的巨人永远地消失了。巨人科宝消失了，可是那井水依然在缓缓上升，仿佛要把科宝伊沃的灵魂拖上天空。井水日夜不停地漫溢着，流淌着，充满了巴图尔山下的大片低地。最后井水终于升到了顶点，形成了现在有名的巴图尔湖，并成了南部巴厘岛各大河流的源头。科宝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为巴黎人的子孙留下了最后一个永恒的纪念。巴黎人的子孙永远感谢和怀念巨人科宝，巴图尔湖畔的村民世世代代为他感到骄傲。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我爱你，你知道吗？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有一个小女孩，她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孩子一样，与爸爸妈妈生活在自己和睦的家里。但有一天，小女孩忽然发现自己的家缺少一样东西，一样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是从她到姨妈家去度假的那一天开始的。姨妈家有两个和她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孩。晚上，三个女孩亲亲密密地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临睡前，姨妈走进她们的房间，为她们温暖地掖好被角，并亲吻三个孩子的脸庞，说：我爱你们，宝贝儿。妈妈，我也爱你。表姐和表妹还给妈妈一个吻。小女孩惊讶地睡不着觉，因为在这之前，她从不记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吻过她，也从没对她说过爱她。回到自己家之后，她很想问问爸爸妈妈，你们爱我吗？可爸爸妈妈每天都那样忙碌而严肃， 他一直不敢，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0: 问他们这个问题。有一天，在晚餐桌上，他终于嗫嚅着问出了这个藏在心中好久的问题。爸爸妈妈抬起头，吃惊地望着他，异口同声地问道：“你说呢？”“
1: 哦，我不知道。”
0: 小女孩有点结巴。“
1: 可是你们为什么从来不吻我呢？”“
0: 哼，这孩子脑子里满是稀奇古怪的念头，越大越是这样。”爸爸笑了笑，和妈妈对望一眼，低下头继续对付一截鸡腿，结束了这次谈话。小女孩晚上躺在床上，回忆着姨妈的吻，生气地想：“他们一点儿也不爱我。真的，每天就知道对我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挑剔我的每一次过失，监督我的每一个言行举止。说不定，我并不是他们亲生的。”最后，他决定离家出走，住到姨妈家去。放学后，他换了好几趟公共汽车，好不容易才赶到姨妈家。透过玻璃窗，他看见姨妈一家人正围在餐桌旁，一边吃饭，一边高兴地在说着什么。他站在外面看了半天，实在鼓不起勇气推门进去。忽然，他有了一个主意。他满脸是汗地推开家门，着急的妈妈迎上来，一半高兴一半生气地问道：“鬼丫头跑到哪儿去了？真把我们急死了。”他冲上去搂住妈妈的脖子，在妈妈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说：“妈妈，我爱你。”然后他又扑到爸爸的怀里，做了同样的动作，说了同样的话。女孩惊奇地看到，爸爸妈妈先是愣在那儿，接着妈妈吸吸鼻子，说了声：“臭丫头。”眼泪就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站在一旁的爸爸眼睛湿湿的，不知有什么东西一直在他眼眶里闪呀闪。那天晚上，妈妈破天荒地走进女孩的房间。黑暗中，她摸摸女孩的头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低下头，将自己的吻印在小女孩的脸颊上，轻轻地说：“宝贝儿，这是你要的那个吻。也许，我应该早些给你。我今天才发现，它真的很重要。”许多年以后，小女孩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每晚临睡前，她总不会忘记亲吻自己的宝贝，说：“妈妈爱你。”每次她回家探望母亲时，她的妈妈总会在她离开家门前对她说：“我爱你，你知道的，对吗？”“是的，我知道，妈妈。”女孩满脸幸福地回应。成长点金术，吐露爱语。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暖人肺腑的原则：爱要用行为来表达。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就像故事中的女孩的父母那样，习惯把爱藏在心底，他们总是拘谨地把自己的情感掩盖起来，羞于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赞美、爱心和真情。然而，如果不借助行动、言语，如果永不把那些赞美、

爱心和真情表露出来，人们又如何知晓这些美好的感情呢？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听到，又怎能知道别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身边一定有许多亲爱且重要的人，你的爸爸、妈妈、老师、好友，你深深地爱着他们。但是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他们会知道吗？很多时候，当你用行动或言语表达了自己的爱，你才会发现，一个亲吻、一个拥抱、一张卡片、一句话语，点亮了一个多么大的喜悦。爱是非常奇妙的，你勇敢率真地捧出自己的爱，投射到别人身上，

0: 瑟地把自己的情感藏在心底深处而不表达出来呢？要知道，付诸行动的爱最美。世界上很多人都爱着另一些人，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所以，能够具体地表达出自己的爱意很重要。亲爱的小朋友们，请你学着去表达心中的爱，去告诉别人，去让人知道，让爱浮出水面，而不总是默默地爱着。现在就去做。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五条温馨秘诀，吐露爱意。咒语是：爱要用行动来表达。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马马迪出逃记。众人一定奇怪，巨蛇比达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妥协了呢？因为他曾被人砍下了脑袋。那时瓦加杜王国有两位英雄，一个叫瓦加纳，另一个叫马马迪。瓦加纳有一匹名叫桑巴的骏马，体格矫健，极其神俊，弹跳力非常强，无论多高的围墙他都可一跃而过。瓦加纳对自己的财产看得很紧，为防别人盗窃，他在房子周围砌了很高的围墙，墙上没留门，而进入院墙的唯一方法就是骑着桑巴跳进去。很多人都想拥有像桑巴这样的骏马，马马迪也不例外。可是瓦加纳像保护他的妻子一样保护着他的马，不允许他和任何母马交配，生怕产下的小马驹能像桑巴一样轻松地跳过他家的院墙。人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对他充满渴望。为此，马马迪偷偷买了一匹母马，小心地藏在家里，不让任何人看到。一天，他邀请瓦加纳来家喝酒，瓦加纳如约而至。酒酣耳热之际，马马迪借口上厕所走了出去，把桑巴送去跟自家母马交配，然后又悄悄送回原处。没过多久，马马迪的母马就生下了一匹小马驹。小马驹长到三岁时，就能载人跳跃很高的障碍了，其弹跳力与桑巴几乎不相上下。马马迪有个情人名叫西亚，是索宁克最美丽的少女。马马迪对她一见倾心，每天都送她很多金币，以讨得她的欢心。西亚见马马迪年轻英俊，出手阔绰，又英雄了得，自然也很喜欢。而西亚的美貌更是惊人，以至今天索宁克人在称赞一个女孩貌美时就说，瞧，她和西亚一样美丽。甚至有人说，真不知道瓦加杜还能否再出一个和西亚一样美丽的少女。不幸的是，西亚却被选为寄献给巨蛇比达的十名少女之一。寄献之期就要到了，西亚泪眼婆娑地对马马迪说，亲爱的马马迪，永别了，世上每段情感都会迎来终结，没有一段情感是永恒的，再见了，我就要被献给比达了。马马迪心痛万分说，如果你真的被寄献给比达，我将不再为瓦加杜而战，就让大家一起灭亡吧。
2: 不，马马迪，不要这样，
1: 西亚含泪说，
2: 这是我的宿命，更是古老的习俗，是早就注定了的，我们必须遵守，没有转圜的余地。
1: 马马迪不愿接受命运的摆布，更不想失去美丽的西亚，于是他悄悄磨锐了他的宝剑，让其尽可能锋利。他把一颗骨粒放在地上，一剑就劈开了，果然锋利无比。到了祭献那天，西亚被打扮成出嫁新娘的样子，穿着华丽的服装，带着闪闪发光的珠宝，坐在软轿里，由四个小伙子抬着，

0: 身后是长长的蓟县的队伍。马马迪带着宝剑，骑着马，跟着人群往前走。不久，他来到镇子外面，在一口深井旁停了下来。小伙子放下软轿，迅速向后退去。一阵风刮来，轻柔的轿帘被风卷起，露出西亚满脸泪水的美丽的脸庞。马马迪跳下马来，前身伏在软轿旁边，轻轻抽出宝剑。按照惯例，巨蛇每次接收祭品都会将头探出井外三次，以试探动静。当他第一次把头探出井外时，瓦加杜百姓对西亚和马马迪说，
1: 是时候了，该分手了。
0: 当他第二次把头探出井外时，人们大喊道，
1: 快走开，时间到了。
0: 当他第三次把头探出井外时，马马迪突然跳起来，一剑砍断他的脖子。巨蛇的脑袋飞出老高，在空中划过长长的弧线，落地前怒吼道，
2: 瓦加杜将7年7月07天不下黄金雨。
0: 瓦加杜的百姓愤怒了，他们尖叫着，怒吼着，挥舞着各式兵器，一步步逼近罪魁祸首马马迪，要和他算账。马马迪一跃而起，跳到马上，又一把拉过西亚，让他骑在自己身后，然后策马朝萨马奔去。不愧是桑巴的后代，马马迪骑的马脚力惊人，一下就奔出好几里，他们越跑越远。瓦加杜百姓都气急败坏地去找瓦加纳，求他骑上桑巴去追马马迪。面对众人满腔的怒火，瓦加纳只好跨上桑巴，手提长矛去追马马迪。由于马马迪的马上载着两个人，自然跑不过桑巴，他们很快被追上了。瓦加纳举起长矛猛插进土里说，
3: 马马迪，我的朋友，快逃吧，逃得越远越好，不要让瓦加杜人追上，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0: 说完，瓦加纳翻身下马，在原地等候。过了一段时间，其他人追上来了。瓦加纳说，
4: 快来帮我拔出长矛，我刚才用矛袭击马马迪，他躲过去了，长矛插进土里，我拔不出来。
0: 众人帮他拔出长矛，再次催他追击。很快，瓦加纳又追上了马马迪，他故技重施，又把长矛插进土里，大喊道，
4: 快逃吧，到萨马去，逃到你妈妈家里。
0: 然后他继续在原地等候追兵，追兵帮他拔出长矛后，他再次出发，同样的戏码不断上演。就这样，马马迪终于逃到了萨马。萨马是马马迪母亲居住的地方，位于尼日尔国塞古镇之北。马马迪的母亲听说儿子来了，赶忙迎出来，看到三个人骑着两匹马站在镇外，他走上前对瓦加纳说，
5: 你走吧，萨马镇不欢迎瓦加杜人，让我和我的儿子一起过安静的生活吧。
0: 瓦加纳说，
4: 您最好弄清楚，是我救了您的儿子，他闯了大祸，瓦加杜人要杀他，是我救了他，否则他到不了这里。
6: 是的，我闯祸了，我杀了比达，救下了这个将要做我妻子的人。
0: 马马迪说，
4: 比达临死前说，瓦加杜将7年7月07天不下黄金雨，于是瓦加杜人怒了，发疯般的追杀我，他们追不上，就让瓦加纳来杀我。瓦加纳是我的朋友，是他保护了我，我才能和西亚来到这里。
0: 于是人们郑重地谢过瓦加纳，又送给他许多粮食和财宝，并目送他远去。马马迪和西亚则留在萨马，和马马迪的母亲一起生活。有了这次的教训，巨蛇比达再不敢索要太多，所以当拉加尔许诺每年给他祭献一个少女时，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7: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因祸得福。雷达曼有一位花容月貌的妻子，名叫梅卡加。雷达曼和梅卡加相亲相爱，

0: 是非常幸福的一对。美中不足的是，婚后他们一直没有孩子。雷达曼和梅尔加想，如果有个孩子，他们的家庭生活一定会更加美满。不过他们并不寂寞，雷达曼的母亲跟他们住在一起。雷达曼的母亲时常到厨房帮儿媳妇做饭。很多人都知道雷达曼的妻子长得漂亮，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国王的耳朵里。国王立刻命两名侍卫去打探，看梅尔加是否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漂亮。领旨后，两名便衣侍卫便立刻出发，到达雷达曼的家乡。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问了好多人，才找到雷达曼的家。
1: 下午好，屋里有人吗？
0: 一名侍卫在院子里大声喊道。下午好，梅尔加从窗口探出头来。两名侍卫一看梅尔加，立刻被她的美丽所吸引，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其中一位赶忙定了定神说，
1: 我们是过路的，口渴了，想要点水喝。
0: 等一下，我给你们拿水去。梅尔加说着就进厨房取了一个茶壶，两个杯子，请他们喝水。
1: 谢谢你请我们喝水。
0: 两个侍卫谢过梅尔加便急忙离开，他们要赶快回王宫去告诉国王，雷达曼的妻子的确美若天仙。听侍卫说梅卡加真是那么美丽，国王就想娶她，可惜她已经有丈夫了。国王突然生出一个邪念，要把雷达曼除掉，雷达曼一死，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梅卡加娶进宫来。他立刻命那两名侍卫去暗杀雷达曼。那两名侍卫又返回雷达曼的家乡，这次他们直接到海边去等雷达曼，因为他们知道雷达曼是个渔民，出海去了。看见雷达曼把船往岸上推的时候，他们便悄悄地绕到雷达曼的背后狠狠地揍他，雷达曼被他们打得昏死过去。侍卫们以为雷达曼死了，便把他扔到船上，然后重新把船推到海里去。往常雷达曼下午就回家，可是这一天梅卡加一直等到黄昏也不见雷达曼回来，他坐立不安。雷达曼的母亲也担心雷达曼出了什么意外，婆媳俩眼巴巴地等到深夜。他们等啊等啊，突然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是那两个侍卫雇来的，让他告诉梅卡加雷达曼死在海里了。听说丈夫死了，梅卡加悲痛欲绝，雷达曼的母亲听说儿子没了也伤心不已。几天后，王宫派了一位使臣来通知梅卡加，说国王要召见他。梅卡加不愿把婆婆一人留在家里，但是他又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跟使臣一起进宫去。到了宫里，国王便告诉梅卡加他要娶她。国王下令宫里的人立刻准备，然后择良辰吉日与梅卡加完婚。话说雷达曼连人带船被推到大海里去，不知过了多久他被海风吹醒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躺在船上。后来他的船飘到了另一个国家，在那里被一位好心的老妇人收留，他把自己的遭遇都告诉了老妇人。一天，雷达曼来到码头，望着大海，他真想马上回家去，但是老妇人不让他走，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在码头

0: 码头。雷达曼回去把他和妻子的遭遇告诉了老妇人，老妇人劝他要冷静，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老妇人的话音刚落，就听见敲锣的声音，这通常是宫里召集百姓传达国王的圣旨。
1: 本国公主病重，已用遍各种名药偏方均未见效，现若有人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愿将公主许配给他。
0: 宫中的使者大声宣读国王的圣旨。雷达曼想起他身上带着一块祖传的能治百病的宝石，病人只要喝下泡过宝石的水会马上康复。雷达曼不再迟疑，立刻进宫去。卫兵听说他来给公主治病，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听雷达曼说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赶紧把他带到公主的寝室。雷达曼掏出宝石，把它放进一杯水里，他先用杯子里的水抹了抹公主的嘴唇，然后让公主把杯子里的水喝下去。几天之后，公主恢复了健康，国王非常感激雷达曼。
1: 要是公主真的好了，我就把公主嫁给你，
0: 国王对雷达曼说。听了国王的话，雷达曼没吭声，因为他还想着自己的妻子梅卡加。国王见雷达曼沉默不语，便问他，
1: 哎，年轻人，你有什么心事吗？
0: 雷达曼就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也很同情他，觉得那个国王太残暴了，因此他命令大将军率领军队去攻打那个国家。没几天，那个暴君就被打败了。大将军把雷达曼的妻子梅卡加和雷达曼的母亲也带来了。见到了妻子和母亲，雷达曼真是喜出望外，三个人都因为能够重逢而激动得泪流满面。几天后，国王召见雷达曼，表示他要履行诺言，把公主嫁给雷达曼。在得到梅卡加同意后，雷达曼就跟公主结婚了。从此，雷达曼和两个妻子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灰马。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穷人，他家徒四壁，只有一匹灰色的马。他每天就靠灰马磨谷子来维持生计，所以马儿没日没夜地推着磨。这匹灰马非常厌恶这份工作，他看到别人的马都是成对的工作，自己却要独自拉磨盘。于是他对主人说，
3: 我的主人，我算怎么回事啊？别人都是两匹马一起推磨，你却让我独自在这里受苦受累。
2: 亲爱的马，你也知道我连多出来的一只虫子也没有，我没法给你配个伙伴一起拉磨。
3: 如果只是这个困难的话，你把我松开，我自己出去找个伴儿回来。
2: 穷人立马把灰马从磨石上解开，马就出去给自己找小伙伴了。他走啊走啊，走过了很多国家和地方。一天，他看到一个狐狸洞，他立马躺进那个洞，装成自己好像陷在那里边，尾巴拔不出来的样子。狐狸洞里住着一只老狐狸和他的三个儿子。最小的狐狸想要出去，但是灰马堵在洞的上面。他看到一块白白的东西，觉得是天上下的雪，于是他回去找妈妈。
4: 妈妈，现在不能出去，外面下雪了。
3: 怎么可能呢？
2: 老狐狸回答说，现在正是夏季中旬，要不你出去吧，儿子。老狐狸对二儿子说，你年纪更大一些， 知道的

0: 多一点，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于是二儿子出发了，他也看到一块白白的东西，于是也回去禀告妈妈：哎呀妈妈，现在不能出去，下雪了。嗨，现在怎么可能下雪，现在是夏季中旬，你现在出去看看，大儿子，你在世界上见的世面最多，你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于是大儿子出发了，但是他回来也说，外面肯定是下雪，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白白的一团。老狐狸说，不可能下雪，现在正是大热天儿。于是他决定自己出去看看，一看不是雪，是灰马。他想了想，得把马尾巴拉走，如果老是堵在那儿，他们就一个也出不去。他的三个儿子试了试，但是马尾巴一动不动。这时候狐狸决定去找他的朋友狼。哎，兄弟呀，我有一块上好的肉放在洞口，但是太大了，拖不进洞来。如果把肉放在外边的话，它就会被乌鸦给叼走，所以我想把肉拉到你那边去，你那里可能装得下，到时候我再过去，我们俩一起切下肉。狼一听有肉就高兴坏了，想着一旦肉进了自己的洞里，狐狸一口也休想分到。他们一起回到狐狸洞口，灰马依旧躺在那儿没移开，就跟柱子打桩一样一动不动。当他们来到灰马身旁的时候，狼疑惑地说，这么大的东西，我怎么拖到我的洞口的？狐狸说，这样吧，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把它拖过来的。我把自己的尾巴和它的尾巴捆在一起，拖着它经过丛林溪谷来到这里，毕竟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你也这么办吧，你现在把自己尾巴和它的绑在一块儿，这样你也可以轻轻松松地带它回去了。狼立马站过去，想着，就这么办。他看着一块大肉，擦了擦自己的口水。狐狸把狼和灰马的尾巴紧紧地绑在一起。可以啦，狼兄弟。于是狼开始使劲地拉，结果狼摔了一跤，但是灰马一动也不动。就在狼再次开始使劲的时候，灰马突然站了起来，然后开始奔跑。他的尾巴上绑着狼，灰马就这么带着狼穿过了丛林溪谷，直接回到了主人的身边。不，主人，主人，我带回来一个伙伴了。穷人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狼死了。他把他的皮高价卖给了一个犹太人，然后用这笔钱买了另一匹马。从那以后，灰马再也不是独自孤零零的拉磨了。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做最好的自己。谁能想到，一个12岁的小姑娘竟成为我的老师。从她那里，我学到了对待自己最重要的方法。第一次注意到陆娟这个名字，是我在拆阅听众来信的时候，在许多自己

0: 寄潦草的信件中，有一张雪白的信笺，格外整齐漂亮，上面的字每一粒都方方正正，整齐的就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我当时就产生了好奇心，这该是怎样的一位小伙伴呢？等我见到他，一点都没失望，陆娟干净整洁的就像她的名字。她做我的小助手，不管是录一盘磁带还是写一篇稿子，都完成得一丝不苟。事实上，这个小姑娘把每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我是这样惊讶。而她说，其实也不难，我只对自己说了一句话，做最好的自己。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上小学二年级时，他非常想当少先队的大队长，认为天底下没有比胳膊上带个三道杠更神气的事了。可是没有任何人去注意这个小黄毛丫头，他急得大哭了一场。他的爸爸弄清了原委之后问他，现在你是什么？
1: 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学生。
2: 那就先做好手头的每件事，去做吧。
0: 陆娟很相信爸爸的话，她认真地写作业听课，不久就当上了小队长。她高兴地告诉爸爸，
1: 我现在是一道杠了。
0: 爸爸说，
2: 那就做个最好的小队长。
0: 陆娟就这样按着爸爸的话去做了。一个学期之后，陆娟很快从所有的小队长之中脱颖而出，她顺理成章地被选为中队长。爸爸又告诉她，
2: 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做个最好的中队长，能不能做到？
0: 陆娟很认真地点点头，
1: 能。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故事讲到这儿，你能猜到后面的结果吗？对，陆娟上四年级时真的带上了她梦想中的三道杠。她告诉我，那天她是那样高兴，不仅是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一个令他受益终身的道理，做最好的自己。我受了极大的震动，内心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也可以呀。是的，要做就应该做最好的。一年之后，我所主持的蓝精灵红蜻蜓节目成为了全江最好的儿童节目。又有谁知道，这竟是一个年仅12岁的小姑娘教给我的呢？成长点金术，看脚下。在漫长的一生中，如果一个人在每件事上都尽心尽力，做了最好的自己，那他就活出了最大的意义。有一个父亲带着儿子在黑夜里行走，一阵风吹来，他们手中的灯笼灭了。
3: 怎么办？儿子问。
0: 看脚下。是的，看脚下。当前面与后面都摸不着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脚下的路更踏实？当我们手中所握的是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实在的呢？上天赐给我们人类的光阴实在有限，我们所拥有的不过几十年，能够实实在在去过的也就是今天。那么还有什么比今天的你更重要，比今生今世最好的你更重要的呢？我曾经参观过一个玉器厂，只见一位老人拿着打磨刀，每刻一笔都细细琢磨。我问他，
1: 为什么每一下都要这样小心翼翼？
2: 他答道，要想有一个最好的艺术品，就得从最好的每一刀刻起呀。
1: 我们的生命难道不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吗？我们用每一天每件事去雕刻自己的生命，做得最好，才能让我们的生命之石晶莹剔透，华光四射。假设你只是个小队长，就做个最能干的小队长。假设你想当世界上最优秀的画家，就请你把手中的这幅画，每一根线条，每一抹色彩，都发挥到极致。我们都有一个梦，那个美丽的梦，不管它在遥远的什么地方，在我们跨越千山万水去追寻的时候，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并不难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世界是个美丽的大花园，花园里花开千朵，有玫瑰，有百合，有茉莉，不管你是什么花，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最好的自己。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七个成长密码，做最好的自己。咒语是，在每件事上都尽心尽力。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4: 门神与夜游神，神灵几乎可以永生，而人类的生命短暂，终有一死。那么人类死亡之后是消失不见，还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呢？在神话传说中，人类死后，鬼魂就会进入幽冥世界，即幽都。这个幽都在北海，是一个黑色的世界，里面有黑色的山、黑色的鸟、黑色的老虎、黑色的狐狸、黑色的蛇，人也是黑色的。幽都的统治者是中央天帝、皇帝的助手后土。传说后土长着狰狞的老虎头，有三只羊眼，身体却像牛，头顶还有锋利的角。在暗无天日的幽都里，等待鬼魂们的是无穷无尽的苦役，还有众多凶神恶煞的怪物，所以许多鬼魂们都不愿意到幽都去，宁愿在人间游荡。他们通常是在世界的边缘地带游走，这些四处游荡的鬼魂不归后土管辖，而是由神荼和玉垒两位大神掌管。他们住在东海之外的杜素山上，杜素山又叫桃都山，因为山上有一棵巨大的桃树，这棵桃树根深叶茂，主干挺拔高耸，上面的树冠庞大无比，可以覆盖方圆3000里的地面。在这棵大桃树的树顶上站立着一只精神抖擞的金鸡，每当太阳露出地平线，第一缕阳光来临时，这只金鸡就扬起脖子大声鸣叫起来。这时在外游荡的鬼魂们全部要按照规矩回到大桃树下面，接受神荼和玉垒这两位大神的检阅。如果有鬼魂做了坏事，神荼和玉垒发现后就会用手中的芦苇绳子将它捆起来，丢给附近饥饿的老虎。再凶恶的鬼魂也害怕这种严厉的惩罚，因此他们一般都不太敢胡作非为，以免惹怒这两位大神。俗世的百姓们也都听说了神荼和玉垒这两位大神的威名，知道他们是在大桃树下管理鬼魂的，所以每当新年到来之际，人们就用桃木雕刻出两个威猛的神人模样，神人的手中通常还拿着芦苇绳子，用来代表神荼和玉垒。人们将这两个桃木制的神像挂在大门两旁，有时还在门上画一只威风凛凛的大老虎，用来震慑邪恶的妖魔，驱赶吓人的鬼怪。这就是中国人在春节期间张贴门神的由来。有时为了简便，或穷苦人家出于节俭的目的，也有不用桃木，直接把两位神人画像或名字放在门上，据说也有相同的功效。这个习俗在民间世代相传下来， 神荼和郁垒也就成了世人熟知的两位门神了。唐代以后，又有另外一对门神诞生了。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有一次唐太宗生病了，每晚睡下后不久，他就听到寝殿外面有不少鬼怪在嚎叫，睁开眼他还能看到外面鬼影重重，个个奇形怪状，凶恶无比。他日夜寝食难安，病得更重了，便将这件奇怪的事情说给群臣听。大将秦叔宝对他说，
5: 我愿意和胡敬德将军一起穿上铠甲，在您的门外守候。
4: 于是当天晚上，两位将军就守在他的寝殿门外，果然一夜都安然无事。可是两位大将军也不能整夜守在他的寝殿门外啊，他便命人将两位将军的模样画下来，将画像挂在寝殿门外，用来震慑鬼怪。后来这种将军手拿武器，有时旁边还题写着秦军胡帅字样的画像流入民间，成为另一对门神，并一直流传了下来。神话中在南方还有16个奇怪的神人，他们一个个都是小脸颊红肩膀，而且所有人的手臂都互相挽联起来。他们通常白天不会出来，只有在夜间才会出现，因此人们将他们叫做夜游神。他们连成一长串，夜间在荒野林间游荡，可能是在值班巡查当地是否有妖魔鬼怪在晚上出来为非作歹，觅在人间某处酣眠的皇帝守夜。夜间赶路的人们偶然在荒野中碰见他们，通常也不会害怕，可能知道他们不是恶神，不会伤害普通百姓吧。老严寒和小严寒，立陶宛。老严寒有个儿子叫小严寒，小严寒好大喜功，特别喜欢吹嘘自己，而且常常会说个没完。他总是对其他人说，他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力量的，没有谁能比得上他。有一天小严寒无所事事，决心去外面展示一下自己的威力。他心想，爸爸年纪大了，力气大不如前，我年轻力壮，威力十足，动起人来比谁都厉害，哈，落到我手里的家伙就别想掏出我的手掌心，现在谁也不是我的对手，我能战胜一切。于是小严寒呼啸着穿过荒无人烟的旷野，到处寻找可以被他冻坏的人。他冲到路上，正好看到一辆马车正在疾驰，车上坐着一个肥头大耳的地主老爷，他裹着暖烘烘的皮大衣，腿上还盖着厚厚的毛毯。小严寒轻蔑地看着这个老爷，心里想，嘿，真可笑，他居然妄想通过多穿一点衣服来抵御我。虽然我的父亲老了，但我还很年轻，而且手段了得，只要被我缠住的人很快就会被我的寒气征服，任何东西对我都没有用。想到这，小严寒猛地向老爷身上扑去，他先朝着他的面部绕了好几圈，把他的鼻子冻得红红的，然后又钻到他的大衣领子里。老爷赶紧裹紧了身上的皮大衣，吩咐仆人打起精神来赶着马车快跑。他大声嚷着，
6: 快，再快一点，要不然我就要冻死了。
4: 小严寒看到了十分高兴，更加卖力地折磨起老爷来。老爷的手指和脚趾都被冻僵了，几乎没有了知觉，他坐立不安，身子转过来转过去，一会儿将身子蜷缩成一团，一会儿在座位上翻来覆去。
6: 赶快跑，
4: 他声嘶力竭地催促着车夫，
6: 快一点儿，我要喘不过气来了。
4: 后来老爷的喊声也没有了。当马车终于回到庄园的时候，佣人们涌上来把老爷从马车里扶下来，他已经面色苍白，手脚冰凉，被冻得半死不活的。小严寒看到这样的战果，得意极了，他冲到父亲老严寒面前又吹起牛来，
7: 爸爸快瞧瞧我干的活，我把一个胖胖的老爷冻得半死不活的，瞧，即使他穿着那件暖烘烘的皮大衣，我也能钻进大衣里冻伤他。哎，说起来你好像比不上我了，因为你无论如何也钻不进那样的皮大衣里， 自然也不能把这个老爷冻伤，让他变成半死不活的样子。
5: 老严寒笑了笑说，你还小，见得不多，别过早的夸耀自己的力量。不错，你是钻进了那件暖烘烘的皮大衣里，把那个肥头大耳的老头冻坏了，这难道很了不起吗？不如你试试那一个人，对，就是对面走过来的那个农夫，穿着一件已经千疮百孔的破棉袄，坐在一只瘦马拉的雪橇上。你看见他了吗？
7: 我看到他了。
5: 小严寒无精打采地说，
8: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这个农夫应该是到树林里打柴的，如果你能把他也冻得半死不活的，我就承认你的本领比我大，有真本领。
5: 老严寒说，
7: 这有什么难的？
5: 小严寒对农夫不屑一顾，马上回答说，
7: 我一眨眼的功夫就能征服他，现在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吧。
5: 小严寒追上农夫，对他发起了猛烈的袭击，他一会儿冲向他的脸和戴着手套的手，一会儿又冲向他的两只脚和拉雪橇的瘦马。谁知农夫若无其事地跳下雪橇，活动了一会儿手脚，没有一点害怕小严寒的意思。小严寒气呼呼地想，大胆的家伙竟敢小瞧我，等着瞧吧，我一定要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待会儿把你冻死在树林里。
4: 农夫活动好手脚，提着斧子来到树林里，开始砍伐葱树和白桦树。随着斧子的飞舞，木片四处飞溅，小严寒信心十足，继续袭击着农夫。他一会儿袭击他的手脚，一会儿从他的衣领子里和衣服上的破洞钻进去，一会儿猛扑他的面部。他用足了力气使劲地折腾，可是农夫似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用力地挥舞着手中的斧头，一下接一下地砍着树，他有些热了，连手套都脱掉了。后来小严寒折腾累了，决定休息一会儿。不过他可不认为自己会失败，心想，
7: 哼，暂时饶你一会儿，等你回家的时候我再来对付你，保管冻松你的骨头，反正我一定是最终的胜利者。
4: 于是小严寒离开树林，来到农夫的雪橇前，见里面有一双手套，他喜笑颜开，心想，
7: 哈，我现在钻进手套里，把手套冻得硬邦邦的，让农夫连手指都伸不进来，看他怎么办。
4: 想到这，他飞快地钻进了农夫的手套里。农夫一直在树林中砍呀砍，直到将木柴装满雪橇才停了下来。他自言自语，
8: 木柴差不多够用一阵的了，现在我可以回家了。
4: 于是他拿起手套准备戴到手上，可是手套已经冻得像冰块一样凉，像铁一般硬。躲在手套里的小严寒得意地笑着，暗想，
7: 哈，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4: 他没有料到，农夫见手套变得硬邦邦的，居然拿起斧头在手套上敲击。小严寒猝不及防，也无处躲藏，被敲得哎呦哎呦的直叫。直到手套变软了，农夫才停止了敲击。被结结实实揍了一顿的小严寒瞅准了机会，飞快地逃出了手套，半死不活地溜走了。农夫戴上手套，挥动鞭子，大声吆喝着瘦马拉动雪橇，满载着木柴回家去了。小严寒浑身是伤，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父亲跟前。老严寒看着他狼狈的样子，笑着说，
8: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7: 我打算冻伤农夫，给他点厉害瞧瞧，谁知道最后却把我自己害苦了。那个农夫好可怕，不但不畏惧我，还把我痛打了一顿，我现在身上好痛啊。
4: 小严寒向父亲诉苦，
8: 孩子，你要记住这个教训呀，要知道对我们来说，对付不劳动的老爷是很容易的，对付辛勤劳作的人却是很困难的。
4: 老严寒语重心长地说。
9: 欢迎收听由安。

0: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鳄鱼和猴子。一只鳄鱼休闲自在地在湖里生活，湖边有一棵果树，树上长满了可口的鲜果。鳄鱼很喜欢吃树上的果子，它在湖里待得太舒服了，用不着四处觅食，每天除了睡就是吃，偶尔爬上岸晒晒太阳，懒洋洋地在树底下等熟透了的果子掉到嘴里。有一天，湖边来了一只淘气的猴子，只见那猴子爬上了果树，摘下成熟的果子就嚼了起来。看到这儿，鳄鱼十分生气，因为这等于他垂口可食的果子平白少了一份。如果那淘气的猴子不断地来劫，他甚至可能一点也没有了。鳄鱼的怒火越来越旺，却又拿猴子没办法，想教训一下猴子，把他赶走吧，偏偏自己不会爬树。得杀了那该死的猴子，要不然他老来抢吃的，我就得饿死了，怎么办呢？爬上树把猴子赶走，这条路显然行不通，看来得想别的法子。鳄鱼想了半天，终于有了主意。某一天，猴子又来到湖边，正要摘果子吃的时候，鳄鱼来拜访他，说：嘿，朋友，你看上去快活得很嘛，看来日子过得挺舒服的。其实我也想跟你一样活得快乐点，可是做不到啊，总是有摆不脱的烦恼。嘿，你究竟烦恼些什么呢？太多了，各种各样的烦恼，但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只有一样。哦，是什么呢？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看的话，不妨跟我说说。哎呀，在我跟你诉说之后，你愿意帮助我吗？哪怕只是分担一点点的烦恼。
1: 当然了，我将尽力而为。
0: 你的话当真？
1: 当真当真，快说吧，到底是什么让你烦恼？
0: 是这样，我的父亲得了重病。
1: 啊，你父亲得了重病啊，那你找到药了吗？
0: 找到了，一会儿啊，我就把药送去，你和我一块儿去行吗？
1: 行啊，我陪你去。你父亲住哪儿？
0: 那儿，在湖的对面。
1: 哎呀，我是想陪你的，可是怎么样才能渡过这片湖呢？
0: 哎呀，好办呐，如果你真想去，就站到我背上来，我驮你过去。
1: 那好。
0: 猴子说完，跳到鳄鱼背上，于是鳄鱼向湖对岸游去。游到湖中央的时候，鳄鱼对猴子说：嗨，你这猴头，告诉你吧，我父亲病得厉害，他说除了猴子的肝和肠，世上再没有别的药能治他的病了，所以没办法，只好杀了你，拿你的肝肠做药。
1: 哎呀，糟糕，猴子想到，看来这回是死定了。
0: 其实说父亲有病只不过是鳄鱼用来欺骗猴子，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抓到猴子，现在鳄鱼轻而易举的就能杀死猴子了。好一会儿，猴子惊怕的说不出话来，但不久他就想到一个逃脱鳄鱼陷阱的办法。猴子一边说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1: 哎呀，朋友，可惜得很啊，哎呀呀，可惜我把我的肝和肠子都挂在树上了，刚才吃果子的时候我忘了带上它们，要是你真的需要，就先把我送回岸上去取吧。
0: 鳄鱼信以为真，不假思索地向果树游去，猴子则安安稳稳地坐在它的背上。一到岸边，猴子便飞快地跳离鳄鱼背，爬上了树上，嘲笑道：
1: 喂，你这个鳄鱼，你可真笨啊，你，道口的美食又溜掉了。
0: 鳄鱼这才知道上

0: 了猴子的当，沮丧地沉到湖里去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铃响。狮子和胡狼。有一只胡狼住在一个大山洞里，与豺狼虎豹等猛兽为邻，他很廉洁自守，从不像邻居们那样恃强凌弱，杀生害命。因为这点，猛兽们对他充满了敌意。他们说，你的主意我们很不喜欢，想想看，廉洁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要如此坚守，无论如何你总是我们的同类，和我们一块玩耍，一块营生，你究竟为什么不杀生食肉，总要显得特别一些呢？胡狼回答说，与你们为伴并没有犯什么法，只要我自己本身不犯法，因为犯法与在什么地方居住、交什么样的朋友是没有关系的，犯法是内心和行为的问题。假如说在洁净的地方所干的事就一定是善良的，在可恶的地方所干的事就一定是卑劣的，那么在圣所里把教士杀了，岂不是没有犯罪？而在战场上救护伤员反而是犯罪了。我只是以自己的身体与你们为伴，不以内心和行动与你们交流，因为我深知善恶终有各自的报应，所以要信守生活的原则。我和你们在一起心里绝无恶意，倘若这样损害了你们的利益，天下之大岂无安身之地？于是胡狼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没有被邻居们同化。他廉洁的声明逐渐传遍了各处，当地的兽王狮子听说了胡狼忠诚可靠、廉洁自律的品德之后十分欣赏，便召见了他。狮子一边与胡狼攀谈，一边仔细观察，觉得他各方面都很符合自己的要求。过了几天，狮王再次召见胡狼，对他说道，我的猛将谋士实不算少，这你是知道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急需一些得力的助手。你的廉洁重礼、睿智和虔诚我早有耳闻，所以把你召来考验了一番，结果并没有让我失望，因此我更加器重你，要委你以重任，使你成为我的心腹。恕我直言，大王，胡狼说，任命能人为助手、委以差事是君王的权利，但君王切忌强求某个臣民出任某个职位，因为勉强做的事是不会做得好的。我素来没有干大事的志向，见识也不多，更不善于与王权打交道，所以请您另择贤能，不必挽留我。大王您是百兽之首，臣民中绝对不乏有能力又愿意做大事的，您若任用了他们互相受益，不是两全其美之事吗？狮王却说道，你不必推辞了，我意已决，像你这样的能者，我是不会让你赋闲的。胡狼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为王权服务而无后顾之忧，一种是好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他们常常为了中饱私囊而徇私舞弊，靠耍阴谋诡计来逃脱罪责；另一种是卑下无能的昏庸之人，这种人没有人会嫉妒他。至于那些忠心耿耿为君王服务的正人君子，不会耍阴谋诡计，也不会溜须拍马，自然免不了受人妒忌。同僚们眼红他的地位，千方百计地排挤他，或设陷阱拉他下水。君王一旦为此捕风捉影地找毛病，他便难逃厄运。而那些与王政为敌的人，记恨他辅佐君王，更是不择手段地想置他于死地。倘若有这两种敌人一起攻击他，那他必死无疑了。 活郎先生多虑了。

你随时在我左右，我完全可以保证这里绝不会有人嫉妒或陷害你。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体面的职位，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狮王再劝道，若大王真心要赐予我恩惠，就请让我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在这里生活。火狼说，因为我知道做君王的亲信，在一个时辰内所经历的灾难和恐惧，是普通人一生都遇不上的。对他来说，喜乐只是暂时的，悲哀和恐惧才是永久的。与其过着这种富贵却恐怖的日子，不如去追寻简单而安心的生活。狮王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我在，这些事你都不用担心，无论如何，我已选定你辅佐我的事物。既然大王决意要我任职，火狼说，请先给我一个承诺，假如将来有人陷害我，无论是地位在我之上，怕我与他竞争的，还是地位在我之下，欲与我争夺权力的，也无论是直接向大王进谗言的，还是借他人之口诬陷我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王一定要审查审查再审查，是非尚未分晓之前，切忌匆忙定案。如果大王这样承诺的话，那么我才敢走马上任，鞠躬尽瘁，尽忠职守，绝不辜负大王的一片期望。狮王一口答应了胡狼的要求，委任他专门管理粮秣事务，并对他另眼相看。狮王的许多臣子一见此情形，愤怒到了极点，他们聚集在一块儿，共同商议陷害胡狼的计策。有一天，狮王得到一块肉，肉味十分香甜，狮王特意留下一半，令胡狼保管，将它收藏在最稳当的地方，等日后使用。狮王的那帮臣子可算逮着一个好机会，他们把肉偷出，扛到胡狼家里，隐藏在他察觉不到的地方，以便制造向狮王进谗言的口实。第二天，狮王要进午膳时，却发觉那块肉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着。胡狼因出去为狮王办事，对这里面的阴谋诡计还一无所知。一会儿功夫，那些企图陷害胡狼的臣子都来了，等着见机行事。狮王再三严厉地追问那块肉的下落，众人只是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后来终于有一人站出来，以近乎诚恳的口吻说道，凡是与狮王有关的事，无论是好是坏，也无论说出来有多么麻烦，我们做臣下的都应该如实禀报。据我所听到的消息，肉是被胡狼拿到家里去的。另一个说道，我看胡狼不至于这样做吧，不过人心难测，还是搜查一下为好。第三个说道，我肯定只要你们去查看，就会发现那块肉在胡狼家里。胡狼表面廉洁奉公，实际上假仁假义，倘若事实证明他是虚伪小人，那么我们最应该相信的还是事实。第四个说道，假若这件事是真的，那么胡狼不仅是背叛狮王，简直是狗胆包天，大逆不道。第五个说道，诸位有德行的人，我不打算否认你们的话，但是证据是最能说明一切的，等狮王派人去胡狼家里检查后，真相便大白了。第六个说道，若狮王要检查胡狼的家，必须从速进行，因为胡狼的耳目很多，万一走漏风声，情势就不好了。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竟然把狮王的心说动了。于是狮王召见了胡狼，劈头便问道，我令你保管的那块肉到哪儿去了？胡狼大道，我已交给厨师，让他送来给大王了。狮王就召见了厨师，厨师是陷害胡狼的同谋者，厨师说他没交给我什么东西。于是狮王真的派一个亲信去胡狼家里搜查，结果查出一块肉，亲信把肉带回来见狮王，狮王大怒，
这时，有一只至此尚未开枪的狼走到沈王面前，仿佛是要显示自己属于那种不等真相大白，绝不妄下断言的公正人士，不紧不慢地说道：胡狼徇私舞弊的证据竟已确凿，大王实在应该绝不姑息，因为大王今日若饶过胡狼，以后就难以制止其他违法乱纪的人，所谓杀一儆百，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啊。狮王就下令将胡狼驱逐出森林大地。这时又有一位侍臣说道：恕我直言，大王，我感到奇怪的是，如此欺世盗名的胡狼竟能瞒得住大王的眼睛。我更担心的是，大王既已明了胡狼的所作所为，是否还想宽恕他？狮王一听此话颇有道理，就派了一个使臣赶去将胡狼叫住，要求他立即悔过，在听候处置。使臣想陷害胡狼，就捏造一个虚假的答复来禀报狮王。狮王听了大怒，下令执行官马上将胡狼押解出去，处以死刑。狮王的母后听说了这个消息，担心狮王犯了急性的毛病，于是立即派人阻止执行官，要他们从缓办理。同时他亲自去见狮王，问道：我的儿，胡狼犯了什么罪？你要把他处死。狮王便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母后。母后苦口婆心地说道：明达的人处理一件事情，总是要仔细推敲，多方考虑，性急的人缺乏足够的证据便匆忙行事，终归会后悔。身为一国之君，在处理事务时是最需要三思而后行的，这一点就像女人必须有丈夫，孩子必须有父母，学生必须有老师，士兵必须有军官，教士必须有信仰，百姓必须有君王，虔诚必须伴着理智，理智必须伴着从容一样。国王在决策时最关键的是了解左右臣民，量才任用，同时果断制止他们之间的相互倾轧，因为同僚之间只要有机可乘，多半会相互陷害。胡狼的忠义仁厚你不是已经考察过了吗？不是也一直对他赞不绝口吗？现在怎么又根据一个尚不明真相的罪名轻易施以重刑呢？倘若这是有人嫉妒胡狼故意陷害的，那该怎么办？对于臣子间的事，国王若不以为意，疏忽大意，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自从胡狼进宫以来，只看见他忠信廉洁的表现，没有任何过失可究。现在你竟然因为一块肉就对他翻脸无情，是不是太过分了？作为国王，你实在应该仔细调查一下，弄清楚平时只食素的胡狼为何要将一块肉藏在自己家里。也许你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一点名堂，说不定是某些存心要陷害胡狼的家伙预先把肉藏在他家里的。老鹰的爪里抓着一块肉时，还会有一群鸟追逐他，狗嘴里若叼着一根骨头，也会有许多狗来追他。胡狼到这里以后，为了你的利益披肝沥胆，操了多少心，吃了多少苦，没做过一件背叛你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审慎办案，不要冤枉了好人，纵容了坏人啊。母后正同狮王说话的时候，进来一位心腹大臣报告失窃一案已经查明，胡狼毫无罪过。狮王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母后所说的的确有理。这时母后进一步说道：胡狼却被证实无辜之后，狮王绝不应姑息这帮陷害忠良的坏人，务必严惩不贷，以免引起无穷后患。不要小看了他们欺骗伎俩，因为杂草再无力量，团在一块儿也能编成捆绑大象的粗绳。明达的人绝不应纵容大逆不道、无法无天的小人，应该依法惩治动辄发怒、鲁莽轻率的人。

0: 动难成就大事，这你已经知道了。对无辜受冤的胡朗，你应该极尽安抚，不要因此心存芥蒂，正直大方，忠信守义，能苦心为人的君子，一刻也不能抛弃。寡廉鲜耻，忘恩负义，不与人为善的小人，要像躲避瘟疫一样远远地避开。胡狼确是君子，你应该善待。于是狮王立即召见胡狼，向他真诚地道歉，并让他官复原职。胡狼说道，大王最初要我进宫任职时，我顾虑重重，不知大王您是否还记得，一般小人是损人利己的，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为满足私欲而伤及朋友，我不是这样的小人，大王是清楚的。但是像我这样受过重罚的人，大王实在不应再与之相处。也许大王会说，这个胡狼准是记恨曾经遭受的冤屈，以此来报复我。老天知道，我胡狼绝非如此小气之人，绝不会为此而心存芥蒂。我担心的只是，倘若那些人故伎重演，再加害我一次，我该怎么办？所以，我不应该再留下伺候大王，大王也不应该再以我为臣了。狮王没有理会胡狼的这番话，说道，你的品格我曾经考验过，刚才我再次证实了你忠实守信，也认识了那帮陷害你的小人。在我的心中，你是君子的楷模，而君子只念友谊不计旧仇的。既然我已经恢复对你的信任，请你也恢复对我的信任之心吧。我们彼此间都会为这种信任而感到欣慰的。于是胡狼接受了狮王官复原职的建议，从此狮王加倍地善待他，敬重之心与日俱增。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共工怒触不周山，日月星辰为什么会东升西落？江河为什么向东奔流？据说，都是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的柱子不周山的缘故。共工长着人的脸、蛇的身子，有着火红色的头发，他掌管着海洋、江河、湖泊、沼泽等领域，是天地间的水神。那时候天地的统治者是火神颛顼，颛顼不顾百姓的疾苦，派人断绝了人间和天界的通道，还压迫反对他的神仙，一时间天上人间没有不抱怨颛顼的。更为无理的做法是，他为了自己观赏方便，居然把太阳、月亮、星星全拴在北方天空，使他们固定在那里不能移动，这样人间大地可就遭殃了。有的地方永远明亮，有的地方则永远黑暗，这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共工早就想夺取颛顼的王位，成为天地间的最高主宰，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天上地下都反对颛顼，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便集合各路神仙一人发兵讨伐颛顼。颛顼早有准备，双方大战一场。共工调来五湖四海之水，淹没了北地八千里，两军交战，真是水火难相容。他们从天上杀到人间，再从人间杀回了天界，依然难分胜负。水神共工天不怕地不怕，战胜颛顼的雄心让他的勇气无限膨胀起来，他想，我一定能夺取天地的宝座。可是共工虽然勇猛有余，智谋却比不过颛顼。颛顼非常奸诈狡猾，他见自己的实力比不过共工，就使出了一个阴招，他假装要投降，等共工那方招降的人过来时，突然口吐浓烟烈火，把他们都烧死了。共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得步步后退。共工辗转退到西北方的不周山下，他转身看到自己的兵将们已所剩无几，痛不欲生。他没想到自己这么轻易就失败了，而且还败得如此彻底，那千军万马的部队竟一触即溃。 共工羞怒交加，头顶的头发全都直竖起来，好像着了火。专需的大军这时喊杀声阵阵，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知道自己走投无路了，痛苦地闭上眼睛，用头猛地撞向不周山，竟把撑天柱不周山拦腰撞断了。整个宇宙霎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北面的天空失去了不周山的支撑，顿时倾斜下来，北边的日月星辰再不能固定在原位，全都身不由己地朝着低斜的西天滑过去。于是白昼黑夜从此每天交替一次，日月星辰也每天东升西落。受到山崩的剧烈震动，东南大地陷了下去，形成了西高东低的地势。于是人间的江河不由自主地朝东方奔流而去。女娲造人。女娲是天上的神仙，一天她来到人间游玩，好奇地东张西望，觉得这里生机勃勃，十分喜人。可是好像少了点什么呢？女娲觉得有点不对劲，便自言自语道。她在大地上东走走西逛逛，终于明白了，天地间虽然有飞禽走兽和其他生物，可却缺少了灵气。她便说，我要创造最卓越的生灵，让他们主宰万物。可是造什么呢？女娲有点发愁。她来到了一处清澈的水池旁，这片池水清澈碧透，映出女娲秀美的身影。女娲低头对自己笑了笑，池水里的影子也笑了。女娲觉得很好玩，就装出生气的样子，池水里她的影子也装出生气的模样。女娲灵机一动，世界万物既然都有了，那就创造一些和我一样的生灵，让他们来当万物的主宰。于是女娲顺手从黄河边上抓起一把泥土，撒上河水，搅拌成有粘性的黄泥，比照着池水中自己的形貌，捏成了一个小娃娃。女娲再对着小泥娃娃吹口气，泥人立刻有了生命。这小家伙跳下地，揉揉眼睛，张开嘴巴打了个哈欠，又抡抡胳膊，踢踢腿，站直了身体，向女娲开口喊道，妈妈。女娲听了笑开了花，这个小家伙叫完了就蹦蹦跳跳地投入了大地的怀抱。他的身体不大，却有女娲赋予的灵气，与众不同的能力和气度，对于那些飞禽走兽来说，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控制权。他一会儿追逐惊慌的小鹿，一会儿闻闻路边的野花，然后三下两下又爬上树去，把树上的红果子塞进嘴里。女娲见自己造的生命很聪明，就为它取名为人。女娲想，人这么好，我为什么不多造一些呢？于是她做了第二个能说话会走路的小泥人。这个小泥人比第一个细致精巧，显得温柔文静多了。他站在女娲手里，用柔和悦耳的声音叫着，妈妈。女娲听了，爱怜地把它放到地上。为了区别这两个小人，女娲把第一个创造出来的人称为男人，第二个称为女人。女娲心想，两个人太少了，我要再多做一些人。于是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女娲不停地捏着小泥人。可是这个世界太大了，女娲两只手捏人的速度很慢，没法让世界立刻变得热闹起来。怎样才能造出更多的人呢？女娲正想着，手拉下了旁边的一根藤条，没想到藤条沾到黄泥浆里了。她随手一甩，泥浆跟着藤条挥洒，溅落出许多泥点，泥点掉到地上，就变成了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人。他们都伸着双手叫女娲，
2: 妈妈妈妈。
1: 女娲高兴极了，于是她开始甩藤条，泥点不断地变成人，地面上的人越来越多，到处都能听到快乐的人声。女娲这才满意地笑了。可是女娲很快又考虑

从前有个渔夫，家里很穷，每天很早便外出打鱼。他为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每天撒网不超过四次，一天拂晓，月亮尚未西沉，渔夫就来到海边，将渔网撒出，然后沿着岸边一路拉网，感觉有些沉，他以为自己捕到了一条大鱼，心里很高兴。但是等网拉上来一看，里面却是一头死驴。渔夫很失望，他将被死驴蹭破的网修补了一下，然后再次撒向海里。在拉网的时候又感觉有些沉，他想这回应该是条大鱼了，但是等拉上来一瞧，却是一筐垃圾。哦，命运啊，别这样捉弄我。一个可怜的渔夫，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连家都快养不起了。他把渔网里的垃圾清理干净，第三次撒出网，这回捞上来的石块、贝壳和泥沙，他几乎要绝望了。接着渔夫第四次将渔网撒向海里，这回拉上来一看，网里面仍然没有鱼，只有一个很重的黄色铜瓶，里面似乎盛满了东西。渔夫注意到瓶盖用铅封得死死的，还盖了一个大印。他兴奋地想，我至少可以把它卖给翻砂工人，换几斗小麦了。渔夫仔细检查了一下铜瓶的四周，摇了摇，看是否有咯咯的动静，什么声音也没有。瓶盖又被封成这样，说明里面一定有值钱的宝物。他拿出刀子，轻松地打开铜瓶，他试着将铜瓶倒空，却什么也没倒出来。他很惊讶，就在这道儿，从瓶口处冒出一股很冲的青烟，呛得他不得不后退几步。这股青烟上升到云层，然后弥漫到海面上，形成厚厚的浓雾。渔夫看呆了，而后烟逐渐聚拢，形成了一个面貌丑陋的巨人般的怪物。渔夫见状拔腿要跑，但浑身颤抖的他却一步也迈不动。精灵之王，我再也不会违抗您的命令了，怪物喊道。听到这话，渔夫的好奇心被激起，他斗胆问道，你在说精灵之王吗？你从何处来？为何被关在这个瓶子里？精灵倨傲地看着渔夫说道，在我杀了你之前，请对我放尊重些。主啊，你怎么能杀我呢？是我把你放出来的，你这么快就忘了？渔夫喊道，没有，但这并不妨碍我杀你。你放了我不假，所以我还给你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死法。精灵答道。渔夫这时喊道，但是我的确救了你啊。我只能杀了你，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就听听我的故事吧。于是精灵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违背了精灵之王的指令，为了惩罚我，他将我关在这个铜瓶里，封上他的魔印，防止我逃出来，然后将铜瓶扔到大海里。刚开始时，我发誓，如果有人在第一百年到来之前把我救出来，我就让他变得很富有。但是一个世纪过去了，没人来救我。在第二个世纪，我发誓，如果有人来救我，我就把所有的宝藏给他弄来。但是仍然没人来。第三个世纪，我承诺让救我的人成为一个国王，我会时刻在其左右，每天为他实现三个愿望。但是第三个世纪也过去了，我依然被困在瓶子里。最后我发怒了，发誓说，如果有人来解救我，我就立刻杀了他，只允许他选择如何死去。接下来就是你今天看到的，你救了我，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死法。渔夫听罢很沮丧说道，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救了你反要被杀，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告诉过你这是不可能的，快做选择吧，莫要浪费时间，精灵说道。渔夫开始心

0: 你琢磨对策来。既然我一定得死，那么在我做出选择之前，我恳求你告诉我，你刚才是否真的在那个铜瓶里？
1: 是的，精灵回答。
0: 我真的无法相信，那个瓶子那么小，连你一只脚都盛不下，怎么能装下你的整个身子呢？
1: 我无法相信，除非我亲眼看见你在里面。
0: 于是精灵将自己重新化为一股烟，在海上升腾，然后聚拢收缩，慢慢地回到铜瓶里。最后铜瓶外面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个声音从瓶里传出，对渔夫喊道，
1: 好了，这回你相信了吧，我就在瓶子里。
0: 渔夫没有回答，而是拿起铅盖迅速将瓶子盖上。
1: 精灵啊，现在你向我求饶吧，轮到你来选择自己的死法了，但是最好还是就把你扔回海里去吧，在把你捞上来的地方，我会盖一座房子，警告到此撒网的渔民们，切莫打捞一个像你一样邪恶的恩将仇报的精灵。
0: 听到这话，精灵连忙央求渔夫放他出去，但是因为有瓶盖上的魔印，他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来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聪明的阿凡提，维吾尔族。从前，新疆维吾尔族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叫阿凡提。那时，官府里有些人特别坏，经常欺压老百姓，而阿凡提却经常骑着小毛驴四处走动，想方设法来帮助老百姓，因此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国王听说阿凡提非常聪明，什么问题也难不住他，于是就派人把阿凡提叫来，想亲自考考他。陛下，您找我有什么事吗？阿凡提问道。
4: 阿凡提，别人都说你聪明，我却不信，所以我想考考你。
3: 国王想了想说，
4: 如果你能回答出我的问题，我就放了你，如果答不出，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3: 阿凡提知道国王没安好心，想难为自己，不过他并不担心，就笑着点头同意了。国王看他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心里就更来气了，开口问道，
4: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3: 阿凡提马上回答，跟您的胡子一样多。国王又问，
4: 我的胡子有多少根？
3: 跟驴尾巴上的毛一样多。阿凡提抓起小毛驴的尾巴说，陛下，您要是不信，可以自己数一数嘛。驴尾巴上的毛怎么数得清？国王见难不倒阿凡提，恼羞成怒，命人抓住阿凡提推出去杀掉。阿凡提也不害怕，反而大笑起来。国王很奇怪，命人推回来问道，
4: 阿凡提，你就要死了，怎么还笑得出来？
3: 我早算出我哪一天死了，阿凡提说，不过我还算出来，我与您命运相连，并且只比您早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国王一听吓坏了，赶紧让人放了阿凡提，又送给他许多财物，央求说，
4: 阿凡提，你可千万不能死，你要开心地活下去，要知道我还没活够呢，你最好再活10000年，那我就能再活10001天了。
3: 就这样，阿凡提凭着自己的机智成功地脱离了险境。邻国有个国王听说了阿凡提的事，心里很不服气，决心和他比试一番。于是他问朝中的大臣，
5: 我听说邻国有个人叫阿凡提，聪明机智，智慧过人，这是真的吗？
6: 是真的，陛下。
3: 大臣们都说，
6: 我们也听说了，他们都说阿凡提聪明过人，又有学问，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能难倒他呢。
5: 这老百姓 能有多

0: 厉害！国王满脸不屑地说，
1: 等着瞧吧，我一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0: 大臣们随声附和说，
2: 陛下，我们也不相信这样的事，阿凡提就算再聪明，又怎么能和您相比呢？
1: 没错，世上谁也别想骗过我。
0: 国王听了这些话更加得意了，为了证明自己比一个老百姓聪明得多，国王骑着马亲自去找阿凡提比试。没几天，他便来到了阿凡提的国家。阿凡提听说了这件事，就特意去边境迎接这位国王。国王骑在马上，远远看见路旁有一个人背靠着一棵倾斜的大树站着。国王走上前问道，
1: 喂，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听说你们国家有个人叫阿凡提，非常聪明，连国王也被他捉弄过，这是不是真的？你快把他叫来，我想看看他哪里聪明。
0: 那人听了竟大笑起来说，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就是阿凡提呀。
1: 什么？你就是阿凡提？
0: 国王瞪大眼睛上下打量着阿凡提，见他一副寒酸的模样，忍不住冷笑说，
1: 哦，原来阿凡提就是这副模样，我看也没啥了不起的嘛。
0: 是的，睿智的外乡人，阿凡提老实地说，其实阿凡提离开了他的技能，连个普通人都不如，更别说骗人了。
1: 什么技能？
0: 国王很好奇，仍心有余悸地说，
1: 都说你诡计多端，善于骗人，可我告诉你，我才不上你的当呢，谁也甭想骗我。
0: 没错，我本来是能骗你的。阿凡提装出一脸愁苦的样子，不过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把技能忘家里了，你要是真想和我比试，就让我回家把技能取过来，否则我是比不过你的。
1: 那好吧，
0: 国王想了想说，
1: 你骑上我的马回家去取吧，要快去快回。
0: 不行不行，我正扶着这棵树呢。阿凡提说，你看他都歪成这样了，我一走他就倒了，又没人替我顶着。
1: 这样好了，
0: 国王想了想说，
1: 你回去取技能，我替你顶着这棵树。
0: 说着，国王把马交给阿凡提，并再三叮嘱他要快去快回。阿凡提装作很不情愿的样子，把那棵倾倒的大树放在国王的肩膀上，并在国王的再三催促下骑上国王的马飞奔而去。而这位聪明无比的国王呢，用肩膀扛着那棵大树，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下山也不见阿凡提的影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气得差点晕过去。哪吒闹海。商朝末年，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夫人已经怀孕3年零6个月了，却还没有生产。这天李靖正在书房看书，忽然丫鬟跑过来说夫人生了，叫他马上过去。李靖来到寝室，见屋内一片红光，异香满室，夫人竟生下一个圆滚滚的肉球。李靖大惊，以为夫人生下的是个妖怪，便从墙上拔下宝剑朝肉球砍去，肉球裂开了，从里面跳出一个漂亮的小男孩，他面若覆粉，身上裹着红绫，右手腕上套个金镯子，一落地就嘻嘻哈哈的满地乱跑。这哪是什么妖怪，分明是个漂亮结实的小男孩。其实这孩子是灵珠子转世，身上的金镯子是乾坤圈，红绫是混天绫，都是稀世珍宝。李靖见他出神怪异，认为是不祥之兆，非要杀了他。这时有家将来报说门外有个道人求见李靖，李靖只得走出门去。来人竟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太乙真人说，
3: 我听说你添了一位公子，今特来祝贺，并愿意 收他为徒弟。

0: 李靖大喜过望，连忙拜谢。由于李靖的前两个儿子分别叫金吒、木吒，所以太乙真人就给他取名叫哪吒。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小哪吒七岁了。一天天气炎热，哪吒热得浑身是汗，就到河里去洗澡。他脱了衣服跳入水中，用混天绫蘸着河水洗澡。可他不知道这条河与东海相通，混天绫又威力无穷，把河水映得通红。混天绫在河中摆一摆，河水就晃三晃。混天绫在河中摇一摇，东海的龙宫都震动了。一时间，东海龙王敖广突然觉得站立不稳，天地动摇，水晶宫也跟着晃起来，眼看就要塌了。敖广大惊失色，急忙派夜叉李艮去探查情况。李艮踏着波浪从水里冒出来，看见一个小孩在洗澡，不由大怒，吼道：
1: 呆，哪儿来的野孩子，竟然把龙宫都弄得摇晃起来。
0: 哪吒抬头一看，见是个红发蓝脸、巨口獠牙的妖怪，手拿一把大斧头，正冲自己指手画脚。哪吒大怒，冲他嚷道：
2: 你是哪儿来的妖怪，凭什么指责我？
0: 李艮见他竟敢顶撞自己，心中更加恼火，便分开水面跃到岸上，举起斧子朝哪吒脑袋上劈来。哪吒见他来势汹汹，闪身躲过，脱下右手腕上的金镯子，照着夜叉的脑袋猛击下去。夜叉哪禁得住乾坤圈的威力，当时死在岸上。李艮带来的虾兵见势不妙，赶紧跑回去向敖广报告：
2: 不好了不好了，夜叉李艮被一个小孩子打死了。
0: 敖广一听气得脸色铁青，站在一旁的龙王三太子敖丙更是气得暴跳如雷，拱手说：
3: 父王不必动怒，带我出去把那顽童捉来见您。
0: 敖丙带着一群虾兵蟹将冲出水面，大声责骂哪吒，要拿他到龙宫治罪。哪吒大怒，叫道：
2: 有本事你过来，瞧是你龙王的三太子厉害，还是我李靖的三公子厉害？
0: 敖丙挺起钢叉朝哪吒刺来，哪吒闪身避过，抬手将混天绫向敖丙投去。混天绫在空中展开，像火一样映红了天空，他往下一裹，把敖丙裹在当中。敖丙摔倒在地，奋力挣扎，哪吒一脚踩住敖丙，举起乾坤圈照他头上轻轻一敲，敖丙当时毙命，现出原形，竟是一条小龙，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哪吒高兴地说：
2: 原来是条小龙，待我把他的筋抽出来给父亲做腰带。
0: 说着，哪吒骑在敖丙身上把他的筋抽出来，兴冲冲地回家去了。虾兵蟹将们吓坏了，急忙跑回去向龙王报信。敖广得知儿子被李靖的三公子打死了，还被抽了筋，气得差点晕过去。他疼得窜出水面，怒气冲冲地去找李靖，要为他儿子报仇。李靖一时吓傻了，连忙叫人把哪吒找来对质。哪吒拿着龙筋走过来，敖广一见龙筋大哭起来，非逼着李靖杀了哪吒，如若不然，他就要水淹陈塘关。李靖无奈，大喝道：
4: 无知的孽障，就知道惹祸。
0: 说着便抽出宝剑要杀哪吒。李靖的妻子急匆匆赶来，跪在李靖面前求他放过哪吒。李靖不禁犹豫起来：
4: 果然是父子情深呢。
0: 敖广冷笑道：
4: 你的儿子是儿子，难道我的儿子就不是儿子了吗？三天后你就等着水淹陈塘关吧。
0: 说罢拂袖离去。回到水晶宫，敖广立刻鸣鼓敲钟，召来西海、南海、北海三位龙王兄弟共商复仇大计。三天后，陈塘关上空阴云密布，黑压压的一片。敖广高声叫道：
4: 李靖，三日期限一到，我已带来了四海之水，你如果不交出哪吒，我就要水淹陈塘关了。
0: 李靖悲愤万分，

0: 交出哪吒，任凭四海龙王处置。小哪吒不愿连累父母，更不愿让全城百姓家破人亡，便挺身而出，大叫道：
1: 敖广，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绝不连累父母和全城百姓。
0: 说完便拔剑自刎了。敖广见哪吒已死，便带领众人回去了。哪吒死后一灵未灭，其魂魄飘飘荡荡，一直飘到乾云山金光洞。他的师父太乙真人见哪吒心地纯正，敢做敢当，就用莲花、莲叶和莲藕给他做了一个身体，帮他恢复了人形，留在自己身边悉心教导。自此哪吒留在乾元山上勤学苦练，本领越来越大。后来他下山辅佐姜子牙兴周灭纣，一路上斩妖除魔，立下了赫赫战功。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蠢人比赛。从前有一个农民，他有一位胜负欲特别强的妻子，什么都想知道，得比自己丈夫多，但是他办不到，因为啊，他特别愚蠢。农民平时会自己带着谷物去集市卖，他会绞尽脑汁让自己聪明起来，因为那里的商人很喜欢骗农民，尤其是卖谷物的商人。他们收割完谷物后就进行了脱粒处理，农民准备好去集市了。他的妻子，那个脑路短话却多的女人，现在正把狗系到栅栏上，她想着自己丈夫已经什么地方都去过了，自己也去一次集市吧。她丈夫说：那行吧，你去吧。于是她带着仆人小孩赶着装满麦子的车上路。已经离了村庄5公里的时候，妇人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知道麦子应该卖多少钱，她忘了问自己丈夫麦子的价格。他立马对仆人说：你回家去问你的主人，这个麦子怎么卖。仆人立马回去在窗户边上喊主人，但是主人没有走出来。他在窗口回答说：该怎么卖就怎么卖，活着按照平常的价格。妇人来到了集市，立马有一个狡猾的商人看到了他们。他问妇人：你的麦子怎么卖？妇人简单的回答：该怎么卖就怎么卖。商人说自己去问一下现在这个麦子应该怎么卖，但是中途他想着要骗一骗妇女。他回来后对妇人说：现在市场上麦子是这么卖的，一半用信用付，还有一半需要等。
3: 好的，就这么卖吧，我把麦子给你。这个蠢笨的妇人说：
2: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
3: 他问。等下一次集市的时候。
2: 好的，那我们怎么认出对方？因为还要过好久呢。
3: 狡猾的商人说：我把我的破大衣给你，你把你的皮草给我，我们认出彼此物件的时候，我们就能找到对方了。
2: 蠢笨的妇女觉得他的方法很棒，立马脱下了自己的皮草给了商人，商人给了他自己的破大衣。集市结束后，他们往回走，商人得到了麦子，笨妇女得到了去过集市的骄傲。等她回到家后，她的丈夫问：你麦子怎么卖的？
3: 妇人回答：敢怎么卖就怎么卖。
2: 主人问：对呀，那钱在哪里？
3: 妇人骄傲地回答：
2: 没有钱，现在麦子是这么卖的，一半用信用，还有一半需要等。丈夫惊呆了，但他接着问：那既然这样，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呢？
3: 下一次集市的时候。
2: 丈夫看着他，这次他问得很大声：
3: 那你怎么认出这个商人？
2: 夫人回答：
3: 我用我的皮草和他的破大衣交换了，到时候我们就能认出对方。
2: 他的丈夫失去了耐心，然后喊道：
3: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人。
4: 夫人也生气地大喊，
3: 凭什么？你啥地方都没去过。
4: 丈夫更加生气了，好，我立马走，我要是不找到那个跟你一样蠢的人，我就不回家。
2: 丈夫说完就真的走了。他走啊走，他觉得自己得走很远的路，因为比他妻子更蠢的人很难找到啊。他走进了一片幽暗的森林，看到远方有一点亮光，然后跑过去敲门。他问候道，晚上好。一位老太太招待了他，他问他，你怎么会来这里？这个人现在已经做了计划来测试人到底蠢不蠢。他震惊地回答道，哦，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过来。老太太一点也不惊讶，那你在那里有没有找到我的儿子？他小声地问。
4: 哦，怎么没有呢？他在那里做骨头和破衣服的生意。
2: 真的吗？那个女人睁大了眼睛问。男人镇静地继续说道，哦，可怜的人呐，他的大衣也破了，拉了一辆小车，哎，就是他了。
4: 你还会回那个世界吗？
2: 我还会回去的，明天早上我就回去了。我有一匹灰色的马，你能帮我带过去给他吗？这样别让他自己拉车了，让马拉。
4: 那当然，你让我带什么过去都行。我这里还有三个过节剩下来的烤拉奇面包，我一会儿再去烤三只鹅，还有一点儿我丈夫不知道的私房钱，你都带过去给他，能让他日子稍微好过一点。
2: 哦，对，我又想起来了，我丈夫上次在集市上从一个蠢笨的女人那里骗取了一件皮草回来，你把那衣服也带去给我儿子，让他别着凉了。
4: 看来我找到了我要找的那个人，他暗想，那我不用走太远的路了。
2: 休息一会儿后，妇人开始烤东西，她切开鹅，准备了路上要用的东西。早上男人起床后牵上马就这么走了。男人没走多久，商人就到家了。商人的妻子老远就高兴地迎接他，
5: 啊，快回来快回来，我听到了我们儿子的消息了。
2: 商人一脸不可置疑地看着他，
3: 走开，你是不是傻啊？
5: 你不相信我？我可是有证据的，你看，我把马给了儿子，他在那个世界做着骨头和破衣服的生意，自己拉着车，我还给他寄了点烤拉奇面包三只鹅，我也准备了一点钱，这点钱还是你不知道的呢。哦，对，还有那件你从蠢女人那里骗来的皮草，我给他寄过去了。
3: 商人倒吸了一口气，无法遏制自己愤怒的情绪。那人到底是谁？你这个蠢货，你把东西给了谁？
5: 那个人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直接回那个世界去了。
3: 真希望世上没有像你这样的蠢货。
2: 她的丈夫大叫，
3: 怎么会有人像你这样轻信，这么容易上当？
2: 说完，商人立马上路去找那个男人。男人远远的就感觉到有人生气的跟在他身后。他走进附近的一个森林，把马拴在树上。森林里有一棵树，看上去快要倒了。那个男人抓住树，做出一个方向上推的动作，看上去是他扶住了那棵树。商人看到他，过去问他，
5: 哎，您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骑着灰马从这里经过？
2: 男人看到这个商人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回答说，
3: 怎么会看到？但是你跟着他没用，因为他很强壮，谁也不怕。
2: 商人惊了一下，但是愤怒的火气并没有下去。
3: 他问，他连谁也不怕了吗？
2: 男人镇静地回答，
3: 我的话他还是怕的。
5: 那可以请您把这个人带到这里吗？我给您100福利。
2: 男人想，让我试试这个蠢货，然后回答说，
3: 我不能去，如果我不扶着这棵树，
2: 那我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会死啊。商人

0: 正在气头上，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句蠢话，然后回答说：
1: 我帮你扶着这棵树，你尽管去，快点把那个人抓回来，因为他骗了我老婆。
0: 男人点了点头，两人告别，他骑上马，然后径直回家。到家了，他对老婆说：我回来了，因为我遇到了跟你一样蠢的人。商人在森林里等了男人一天，他终于等无聊了，小心翼翼地撒开手，怕树会倒下来。他看到树根本就没有倒下来，他才明白自己被人耍了。他生气地回到家，妻子问商人：
2: 你为什么回来？
0: 商人回答：
1: 因为我和你一样蠢。
0: 夫人立马回答他：
2: 难道我没告诉你吗？我难道说的不对吗？
0: 商人现在只想安静，所以立马回答：
1: 那你说的对，你不是最蠢的。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妈妈留的门。有一个名叫苏苏的女孩，从小就性格叛逆，桀骜不驯。有一天，为了一件小事，苏苏和父母又爆发了一场争吵。苏苏恨死了父母，对他们大吼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成天就知道跟我过不去，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那天夜里，苏苏留下一张纸条，离家出走。他在纸条上告诉父母，从今往后，他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家门一步。苏苏离开了家，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可是现实却是残酷的，他没有学历，没有专长，谁会聘用他呢？混来混去，他连一口饱饭都混不上。一天，苏苏实在饿极了，他看见橱窗里陈列着香肠、面包、火腿，馋得直流口水。他再也忍不住了，把手伸进了别人的口袋。第一次扒窃得手，苏苏美美地大吃了一顿。从那天起，苏苏彻底堕落了。为了钱，他什么都干，偷、抢、骗。终于有一天，一副冰冷的手铐铐在了他的手上，苏苏被警察抓进了监狱。与此同时，苏苏的父母一直在找他，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期间，父亲不幸染病去世，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可怜的母亲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仍然在苦苦地寻找自己的女儿。苏苏出狱后的日子过得窘迫无比，不得不时常到救助站去讨口饭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救助站遇到了做义工的小学同学，看见衣着光鲜、神采奕奕的儿时伙伴，再看看自己邋遢落魄的样子，他羞愧地落荒而逃。他的小学同学赶紧将消息告诉了苏苏的妈妈， 妈妈第一时间赶到了女儿所在的城市，在一个又一个救助站寻找女儿的身影。很多天过去了，疲惫的妈妈还是没有找到女儿。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女儿小时候的照片和自己一头银发的照片挂在每个救助站的布告栏里。照片下面写道：回来吧，女儿，妈妈一直在等你。自从苏苏在救助站偶遇小学同学后，因为害怕再遇到熟人，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再去那里。某天，她实在饿得不行，只得再次走进救助站的大门。一进去，她就看见了布告栏里大大的照片。啊，那不是我小时候吗？旁边是妈妈，她都这么老了。等到她再看清照片下的字，她的眼泪如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苏苏转身跑到了车站，她要用最快的速度回到温暖的家，一秒钟都不想耽搁。一路辗转，当他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家里一片漆黑，爸爸妈妈一定睡熟了，还是天亮再叫他们吧。他浑身瘫软地坐在门前，靠在门上打算歇息一下，没想到身体刚碰到门，门就打开了。他疑惑地站起来走进家门，黑暗中熟悉的气息包围着他，令他百感交集。虽然他使劲咬住嘴唇，还是忍不住发出啜泣声，那声音在静夜中分外惊心。忽然父母卧室的灯亮了，从那里传来一个颤巍的声音：苏苏，是你吗？妈妈，是我。苏苏迎上去，和跌跌撞撞走来的妈妈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家里的门怎么开着？您太不小心了，如果小偷进来怎么办？那是特意为你留的门，我的女儿。母亲轻轻抚摸着她的一头乱发。自从你离开这个家，咱家的门就没锁过，我们一直相信你会回来，可惜爸爸没有等到你回来的这一天。苏苏紧紧靠在妈妈的怀抱里，那一刻他发现从前的自己真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成长点金术，相信父母。一个人对父母的看法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在他五岁时，爸爸妈妈远不如枕边的玩具熊那样可爱，他们只会逼着自己吃青菜，逼着自己去练琴，时不时的因为不肯洗脸洗脚，因为一个不礼貌的举止，屁股上还会落下红红的掌印。在他十岁时，爸爸妈妈好像家里的警察，按着钟点催他上床，也不管那电视剧正演到精彩处，天天检查他的作业，没做完绝不让出去玩，说了谎话马上会被警察抓住，然后又是检讨又是认错，流再多的眼泪也不会被轻易放过。在他十五岁时，进入青春期，爸爸妈妈变成了天底下最唠叨的人， 他们会一再追问他回家晚的原因，一遍又一遍告诉他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他们也是最不民主的人，偷看自己的日记，打探电话中的异性姓甚名谁。这时候爸爸妈妈的教导像聋子，正在长大的孩子只想快快飞离家庭，好去寻找那外面的精彩世界。当他25岁漂泊在外，才发现最舒服最温暖的是自己的家，最疼爱自己的是父母，最好吃的还是妈妈做的菜，最想听的是父母在耳边的絮叨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经35岁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当他对自己的孩子也重复着当年父母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时，他这才知道，这一切都出于浓浓的爱呀。他这才完全明了父母的心，并为曾经给父母带来的伤害深深后悔。亲爱的小朋友们，青春年少的你可能不会体味到一个人35岁时的心思。我急急告诉你这些，是想把父母想说但又没说出口的话告诉你，那就是他们爱你。我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能相信父母，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完全出于爱和责任。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二条温馨秘诀，相信父母。咒语是：相信父母所做的一切完全出于爱和责任。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5: 西服的金发。火神洛基是个捣蛋鬼，他诡计多端，喜欢恶作剧，时常兴风作浪，把阿斯加德的天神们耍得团团转。一天，洛基正四处闲逛，突然看到雷神索尔的妻子西服正在屋外的躺椅上睡觉，一头迷人的金发披散着，洛基心中雀跃不已。他深知西服多么喜爱自己的秀发，常以此为傲。于是他悄悄地靠近西服，得意地拿出一把剪刀，将西服的一头金发剪了下来，没有留下一丝一缕。然后他趁西服还未察觉便溜走了。索尔回到家中，发现妻子没有像以前那样在门口迎接他，他在宫殿里四处寻找，并叫着西服的名字，却怎么也得不到回应。正在他焦急不已的时候，一个戴着厚厚面纱的身影从一根柱子后面闪了出来。一开始索尔几乎没认出来那人是谁，直到他开口说话：
6: 哦，索尔，我的丈夫。
5: 西服不停地抽泣，伤心地说：
6: 我的头发全没了，变成了一个丑八怪，一想到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就心如刀割。
7: 西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5: 索尔望着西服不解地大声问道。
6: 索尔，你的目光让我无地自容。
5: 西服哽咽着回答：
6: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觉醒来发现我钟爱的金发不翼而飞了，我该怎么办？我要离开阿斯加德，到斯华特海姆去和侏儒们生活在一起。
5: 说罢，西服揭下了头上的面纱，羞愧难当，悲痛欲绝。索尔见到西服的样子心痛不已，他怒火中烧，大声吼道：
7: 西服，这是谁干的？亲爱的西服，不要担心，跟我来吧，我是阿斯加德最强壮的神，我保证会集诸神之力为你讨回公道。
5: 他拉着西服的手去了诸神集会的议事大厅， 西服不想让诸神看到自己光秃秃的脑袋，便重新将面纱戴上。愤怒的索尔向诸神讲述了西服的遭遇，诸神听后十分同情西服，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都在猜测这件事是谁干的。突然一位天神说，这件事会不会是洛基干的？在阿斯加德除了他，没有人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索尔四处打量，发现洛基不在议事厅，便认可了那位天神的猜测，
7: 一定是洛基干的。
5: 索尔咬牙切齿地说，
7: 现在他已经躲起来了，但是我会把他找出来，狠狠地教训一番。
8: 冷静点，索尔。
5: 众神之王奥丁劝解道，
8: 阿斯加德诸神中没有谁能杀死谁，现在我把洛基召唤过来，让他想办法使西服美丽的金发再生，他鬼点子很多，这个要求他一定能办到。
5: 接着奥丁的传令响彻阿斯加德，听到奥丁不可违抗的招令，洛基不得不离开藏身之地，来到诸神聚集的议事大厅。面对索尔的熊熊怒火和奥丁冷若冰霜的面孔，洛基知道这次自己闯了大祸。奥丁开口说，
8: 洛基，你必须立刻将西服的一头秀发恢复，为你所做的坏事做出补偿。
5: 洛基看看奥丁，又看看索尔，明白自己必须办到这件事情，否则会有大麻烦。于是他恭敬地回答道，
9: 尊贵的奥丁，众神之王，我一定会按您的旨意行事。
5: 洛基左思右想，也没有想到能让西服的一头金发立刻恢复的办法，看来在阿斯加德是没有办法了。于是洛基准备到阿斯加德之外去找寻办法。在阿斯加德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华纳神族，他们长相俊美，性格和善，但与阿萨神族的诸神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把世界变成一个更美丽更幸福居所的宏愿，他们与阿萨神族相处和睦，也愿意为阿萨神族的宏愿助上一臂之力。华纳神族还获准管理着精灵一族，漂亮的精灵们大多住在阿斯加德下的地面附近，他们四处展翅飞舞，照料着美丽的树木和花草，而侏儒一族则住在地下的山洞和山谷里，他们身材矮小，身形扭曲，虽然看起来邪恶又丑陋，却有着世上最精湛的打铁技艺。洛基曾到过侏儒一族聚居地斯华特海姆，他知道他们手艺精湛，便想也许可以从侏儒那里得到些帮助。于是他沿着地底的风道一直往下走，最终来到了一个十分友善的侏儒们开办的打铁作坊。作坊里的侏儒们正在干活，他们手握铁锤和铁钳，不断地捶打各种金属，把它们打造成不同的形状。洛基没有打扰干活的侏儒们，而是站在一旁观摩他们正在打造的物品。其中一件是城矛，匀称而锋利，不管投掷者的技术有多么糟糕，只要瞄准了就能击中目标。另一件是一艘可以在任何海域中航行的船，而且还可以装进口袋里。这只长矛叫冈格尼尔，船叫斯基布拉尼尔。等侏儒们干完活，洛基走上前向侏儒们问好，很快洛基便与侏儒们打成一片，他饱含激情地夸赞着侏儒们的手艺，还允诺会赠给侏儒们眼红已久只有阿斯加德诸神能给得起的物品。洛基滔滔不绝地吹捧着侏儒们，让他们以为有朝一日能把阿斯加德的一切都据为己有。见侏儒们被吹捧得晕头转向了，狡猾的洛基便转移了话题，开口说道，你们能否用上好的金条打成美丽的金丝，使金丝如同索尔的妻子西服的金发一样光彩夺目？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才拥有如此精湛的手艺，
9: 能将这样精美绝伦的金丝打造出来。
6: 啊，那边就有金条，不如你们现在就试试，把它打成上好的金丝吧，让阿斯加德的诸神羡慕，嫉妒你们的才能。
9: 打铁作坊里的侏儒们上当了，他们干劲十足，立刻拿出上好的金块，投入炉火当中融化，然后将融化的金液倒入特定的容器中，冷却成型。待金子成型后，他们将其取出，放到粘铁之上，用小锤子反复敲打，直到打成如发丝一般的细丝。但是这还不够，这些细细的金丝还不够完美，无法像西服的金发一样熠熠生辉。于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捶打金丝，直到它们如同阳光一样闪亮夺目，可与西服头上的金发相媲美为止。当洛基撩起一股金丝，精巧的金丝就从他的手中滑落下来，随风轻盈地飘动，轻得让人察觉不到它们的重量。洛基大喜过望，对侏儒们赞不绝口，许下的承诺也越来越多。生性多疑的侏儒们居然全部都被洛基的花言巧语迷惑住了。在洛基离开时，他们不仅让洛基带走了金丝，还慷慨地答应了洛基的请求，将刚造好的冈格尼尔长矛和斯基布拉尼尔船也送给了洛基。洛基满心欢喜地回到了阿斯加德，走进了诸神聚集的议事大厅。他微笑着对伤心的西弗说，
10: 我已经找到恢复你漂亮金发的办法了，请你摘掉厚厚的面纱吧。
9: 可怜的西弗将信将疑，慢慢地揭下了头上的面纱。洛基拿出绝美的金丝放在他光秃秃的脑袋上，柔软的金丝瞬间覆盖了西弗的头顶，尾端垂落在他的双肩，就像是真正的头发一般，而且看起来和他之前的头发一样的美丽夺目。诸神看到西弗重披金发，并像往日一样的光泽闪耀，也都高兴地鼓掌欢呼起来。
5: 建造众神之家。阿萨神族的诸神打败了邪恶强大的双巨人，将他们赶到遥远的北方去了。但是诸神的心中十分清楚，双巨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寻找时机重新杀回来，以夺回他们失去的领地。为了保障阿斯加德的安全，天神们决定建造一座高大坚固的城堡作为众神之家。在双巨人来袭时，天神们还可以用这座城堡来保护那些脆弱的生灵。
11: 可是城堡要怎么建造呢？
9: 天神们虽然法力无边，但并不懂建筑。有人提议找住在地下的侏儒们帮忙，他们是打造器物的高手，技艺精湛，一定可以建造出坚固的城堡。可是这个提议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侏儒们身材矮小，由他们来建造高大坚固的城堡显然不太合适。在天神们为城堡的建造伤脑筋的时候，一个神秘的人物突然来访，他身材高大，但极力否认自己属于双巨人一族。他信心十足地对诸神宣称，他是个出色的建筑师，听说诸神们正要建造一座高大坚固的城堡，所以前来毛遂自荐。天神们从来都没见过他，也从来没听说过他，因此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众神之王奥丁疑惑地看了看他，直言不讳地说，
12: 你真的有能力为我们建造出一座高大坚固的城堡吗？我现在无法相信你。还有，如果我们答应你的请求，选择你来建造城堡，那么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9: 建筑师笑了笑，自信地回答道，
12: 我可以保证我建造的城堡绝对坚固，可以抵挡任何双巨人的进攻。至于建造城堡的报酬，我想要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希望你们能把太阳、月亮和美神弗雷亚赐给我。
9: 天神们听了建筑师的话后勃然大怒，七嘴八舌地嚷着，
7: 你这个狂妄的家伙，居然大言不惭的

0: 索要太阳、月亮和弗雷亚当作报酬。快赶走他，我们怎么能容忍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火神洛基却对诸神的愤怒不以为然，他站出来大声喊道，我们需要建造众神之家这座城堡，至于这个家伙是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有能力，只有看过才知道。我提议让这个狂妄的家伙试试。许多天神被洛基的话吓了一跳，马上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建筑师万一真的建成了众神之家，他们就要失去太阳、月亮和弗雷亚了。火神洛基也明白诸神的担心，笑着说，诸位不要着急，我的话还没说完。众神之家这座城堡我们可以交给建筑师去建造，但是我们要增加两个附加条件，一是这座城堡必须要在夏季来临前完成，二是建筑师在建造城堡时不能找其他帮手。天神们听完洛基的条件后都笑了，大家都认为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建造好城堡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谁知建筑师没有丝毫畏惧，坦然接受了这两个附加条件，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请求允许他的马斯瓦迪尔法利参与建造工作，用来搬运建造城堡的石头。天神们觉得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便一口答应下来。建筑师笑着说，我一定会按时完成城堡的建造，不让天神们失望。我也希望在城堡完工后，诸位天神能尽快兑现我的报酬，不要反悔。建筑师很快便开始了建造城堡的工作，他那匹神奇的马简直力大无穷，而且似乎不知疲惫。他不分昼夜的往返，将无数巨大的石块运到阿斯加德，有些石头简直就和山一样大。建筑师则将这些石块按照图纸垒起来，一座高大坚固富丽堂皇的城堡雏形很快出现在天神们面前。天神们大惊失色，因为按照这种建造速度，建筑师一定能在夏季来临前建成城堡。他们想阻止建筑师施工，却一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眼看还有一天的时间，夏天就要到来了，此时建筑师的城堡也即将完工，仅仅缺少一扇拱门而已。天神们面对壮丽辉煌的城堡忧心忡忡，一想到即将要付给建筑师的报酬，他们就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们聚集到议事大厅，你一言我一语不停地讨论着。其中一位天神沮丧地说，
1: 在一天的时间里建造好一个拱门，对这个建造师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难道一天以后我们真的要把太阳、月亮和美神弗雷亚给他吗？天哪，这真让我不敢想象。
0: 另一位天神叹了口气，闷闷地说，
1: 哎，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阿萨神族的天神们是不能违背诺言的，我们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他的要求。
0: 听他这么一说，天神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当时的情景，顿时将怒火转移到了当初提出建议的火神洛基身上，开始埋怨他自作主张。洛基委屈地说，
2: 当初你们也是同意的呀，为什么现在都来怪我？
0: 可是天神们群情激愤，完全不听洛基的辩解，他们纷纷要求洛基立即想办法阻止建筑师，务必让他无法按时完成城堡的建造，否则大家就要把洛基赶出阿斯加德。洛基无奈，只得硬着头皮答应想办法。以狡诈著称的洛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当天夜里他施展法力，变成了一匹俊俏的母马，来到了即将建成的城堡前，向远处那匹正在卖力干活的公马斯瓦迪尔法利发出了求爱信号。斯瓦迪尔法利没能抵挡住诱惑，丢下巨石向洛基变作的母马跑去。洛基见他上钩了，立刻转身狂奔，斯瓦迪尔法利在后面紧追不舍。建筑师见马儿跑了大吃一惊，立刻

0: 杀害。幸好雷神索尔及时赶到，用雷神之锤杀死了建筑师，阿斯加德才重归平静。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
2: 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三个好朋友。相传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没有孩子，为此时刻不忘祈求真主赐给他们孩子。后来妻子真的怀孕了，丈夫高兴极了，他们感谢真主使他梦想成真。怀胎九个月后，妻子终于生下了一个袖珍男婴。咱们给他起什么名字好呢？妻子问丈夫。丈夫沉思了一会儿，他想给儿子起个合适的名字，就叫格灵鱼，这个名字跟孩子的小个子身材很般配，丈夫说。妻子表示同意，从此他们的儿子就叫格灵鱼。他们很疼爱儿子，儿子也很孝顺。格灵鱼长大后很想到外面去闯一闯，他的想法得到了父母亲的支持，他们相信儿子会照顾自己的。得到父母亲的同意，格伦鱼离家外出了。旅途中他遇到一位年轻的旅行者，他叫罗丹。格伦鱼请罗丹与他同行，他们朝太阳下山的方向走去。路上他们看见远处有间小草房，格伦鱼建议在那里歇会儿解解乏，罗丹同意了。走进房子一看，里面躺了一个年轻人。格伦鱼向前去跟那位年轻人打招呼，他们互相问好。
3: 我们在这儿歇会儿行吗？罗丹问。
4: 请。这不是我的房子，我也是走累了在这里休息的。
2: 在交谈中，他们知道这位年轻人名叫达丹，恰巧也是个浪迹天涯的人。格律云问他，
4: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结伴同行吗？
2: 达丹没有马上回答，他权衡了利弊之后终于接受了格律云的邀请。休息了几个小时后，三个人开始上路了。他们身上带的钱不多，准备找点活干。半路上他们遇到一位老人，达丹走过去问老人能不能给他们点活干。
4: 村头有位妇人正找人盖房子，他要给儿子盖栋新房，如果你们三位会泥瓦活的话就去试试吧。
2: 老人给了他们建议，三个人谢过老人之后就朝妇人家走去。妇人听说他们当过泥瓦匠，在家的时候帮父亲盖过房子，便很爽快地答应聘用他们。他们三人拼命干了几个月，房子终于盖好了。妇人对他们盖的房子很满意，那房子不仅漂亮而且坚固，为此妇人给了他们很多钱。妇人叮嘱他们，
4: 注意把钱收好，现在强盗可多了。
2: 听妇人这么说，他们感到害怕，害怕这些用汗水换来的钱被抢走。格灵鱼灵机一动，向妇人要了一袋木棉花。听格灵鱼说要木棉花，妇人和另外两个人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妇人问他，
4: 你要一袋木棉花干什么用呢？
3: 用来当枕头，带着路上睡觉用。
2: 妇人吩咐儿子装了一麻袋的木棉花交给格灵鱼，他们谢过妇人就上路了。走了没多远，他们停下来，格灵鱼放下麻袋说，
4: 把钱放进去。
2: 他们把钱放好才又继续往前走。当他们走过一片偏僻的树林时，突然前面跳出七条大汉拦住他们的去路，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4: 你们拿的是什么？乖乖放下。
2: 格灵鱼不慌不忙地回答，
3: 我们带了一袋木棉花，路上当枕头用的。
2: 强盗们不相信他的话，其中一个走进格灵鱼，一把夺过麻袋掂了掂，觉得麻袋很轻，顺手把它扔在地上说，
4: 没有值钱的东西。
2: 其他强盗听了便放了他们。格灵鱼捡起被强盗扔在地上的麻袋和两位朋友继续赶路，他们的血汗钱总算保住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山的传说。通常神灵住在天上，逍遥自在，令人羡慕。他们法力高强，神通广大，常高高在上的俯瞰众生。而人类在地上繁衍生息，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天上与人间差距悬殊，但是人间也有一处神灵的居所，那就是昆仑山。根据《山海经》上的说法，昆仑山在大地的西北边，它不仅是支撑天空的八根天柱中的一根，也是神灵在人间的下都。这座山方圆800里，有8000丈那么高，山顶上有一块巨大的八角岩石，岩石上耸立着神灵们的宫殿。这些宫殿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由高墙围成一座城的模样。城里面有9口井，井的栏杆全部都是由玉石雕刻而成，异常华美。高墙的四面各有9座大门，由凶悍的开明兽把守着。它长着老虎一样的身体，有9个头，而且都是人脸的模样。昆仑山上不仅有神灵，还长满了奇花异草。木河是一种木本的水稻，高达4丈，要5个人拉起手来才能抱住它粗壮的树干。在木河的东边种着2棵神奇的果树，一棵是砂糖树，一棵是狼杆树。砂糖树结出的果实形状像李子，但是没有核，吃起来十分美味，还有神奇的功效。人吃了以后身体变轻，可以在水上漂浮，甚至能漂洋过海而不会在水中溺亡。狼杆树的果实是各种珍贵的珍珠玉石，仅供凤凰食用。长着3只眼睛、6条胳膊的天神黎珠就住在离狼杆树不远的宫殿中，负责守卫狼杆树，禁止他人偷到他的果实。木河的南边种着红色的绛树，传说有可怕的毒蛇和蛟龙缠绕在绛树上，负责守卫它。木河的北方种着文玉树，文玉树上全是五彩斑斓的玉石，远远望去光滑夺目，异常美丽。昆仑山上还有一种不死树，它的果实是西王母制作长生不老药的原料，珍贵无比。当然凡人是不知道它的位置，也不知道它的模样，更无法靠近它。负责管理昆仑山的神灵是鹿武，它是半人半兽的形态，有着人一样的脸和老虎一样的身体，还有9条尾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鹿武就是开明兽，它身子像老虎，却有9个人头。鹿武的手下还有4脚怪兽土楼和长着毒刺的亲缘鸟，他们在山中巡视，专门攻击那些试图闯入神灵居所的人类。不过人类无法进入昆仑山的原因，除了路途遥远，守山的怪兽十分凶狠以外，还有昆仑山外的2道天然屏障，对人类来说也是很难逾越的。一是昆仑山下环绕着一条名叫弱水的大河，这条河不仅河面很宽，而且水深足足有240丈，像个无底洞。更为奇异的是，这条河的河水完全没有浮力，任何东西都无法漂浮在河面上，连最轻的羽毛落在河面上也会很快沉入河底。因此任何人想用游水或乘船的方式渡过这条河都是不可能的。二是在弱水的外面还围绕着一圈岩火山，山上常年烈焰沸腾，一块石头扔进去很快就会化为灰烬，而且岩火山周围的空气也都炽热无比，让人无法驻足停留，因此想通过焰火山简直难如登天。据《淮南子》中记载，昆仑山还有一座山峰名叫凉峰山，人如果能爬到凉峰山的峰顶就可以长生不老。凉峰山之上是玄圃，人如果能进入玄圃就能获得呼风唤雨的本领，沿着玄圃再向上爬一大段的路程就能到达天地居住的天庭了。进入天庭的人就可以脱去凡骨成为神灵，可是这种成神的路径太过于艰难，还没有哪个平凡的人类能够登上凉峰山。 更不用说到达天庭了。
1: 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门神两兄弟》，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张扬。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海上，有一座山，名叫杜朔山。山上住了许多人家，有一对夫妇，他们到了很大年纪才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神荼，弟弟叫玉磊。兄弟两个渐渐长大了，却长得越来越难看，把他们的邻居都吓跑了。可是父母还像以前那样疼爱他们，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给他们吃。但没过多久，父母就去世了，留下两个可怜的孩子。兄弟两个为了生存，便去山里找吃的。他们走进山里，发现一棵瘦小的桃树，树上结了一些又小又青的桃子。他们太饿了，摘下桃子就往嘴里塞，可是桃子很酸很涩，一点儿也不好吃。弟弟玉磊嫌弃地把桃子扔到了地上，哥哥神荼却摸着桃树说：“桃树啊桃树，你这么弱小，可怎么活下去呀？”弟弟一听，顿时流下了眼泪。哥哥说的哪里是桃树啊，分明就是他们两个可怜的孤儿。从此以后，哥哥就带着弟弟来给桃树浇水、施肥，给他除草，尽心尽力地照顾他。桃树慢慢长大长高，没过几年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桃树的枝叶伸展开来，把整座山都盖住了。到了春天，整座山开满了粉色的桃花，风一吹就飞得到处都是。哥哥对弟弟说：“你看桃花这么多，要不我们酿一点桃花酒吧？”“
2: 好呀！”
1: 弟弟高兴地答应了。他们采集了最香的花瓣，泡在酒里。到了夏天，桃花酒就酿成了。酒缸的盖子一打开，那香气直飘到山下。从前搬到山下的邻居纷纷地跑到山上问兄弟两个：“这是什么香味呀？”“
2: 桃花酒。”
1: 弟弟骄傲地说：“
2: 我们自己酿的。”“
1: 那能给我们一点尝尝吗？”邻居们嗅着鼻子：“
2: 不行。”
1: 弟弟生气地说。邻居们因为他们兄弟俩长相凶恶，就搬到山下。弟弟对这件事儿还耿耿于怀。“
2: 别听他的。”哥哥说，“你们都拿着碗和罐子过来吧。”
1: 邻居们都急忙回家拿瓶瓶罐罐来装酒。等他们走后，弟弟气恼地说：“
2: 哥哥，你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酒？他们多讨厌。”
1: 哥哥说：“他们愿意和我们交好，为什么还要记得以前的不愉快呢？”不久，树上结满了大桃子，一个个红得像天边的晚霞。哥哥和弟弟就把桃子收集起来，送给山下的邻居们。邻居们看到兄弟两个虽然长相凶恶，但是心地善良，都很感慨说：“
2: 都说人不可貌相，今天我们算是懂了。”
1: 一天，兄弟俩照旧上树摘桃子，忽然山里吹来一阵冷风，紧接着就有一只老虎跑了过来。弟弟吓得从树上掉了下来，哥哥也赶忙下了树去救弟弟。可是老虎没有马上扑过来，而是张嘴说话了。老虎耷拉着眉毛说：“
3: 你们的桃子好香，能给我吃一个吗？”
1: 哥哥说：“这棵桃树很大，又结了无

0: 的桃子，我们就给你吃几个吧。哥哥扔了一个桃子给老虎，老虎一口就吃了下去，然后又看着他们。弟弟生怕老虎扑过来，又扔了一个桃子给他。老虎吃得很快，兄弟俩一连扔了好多，老虎才吃饱。吃饱以后，老虎说，
1: 我本来是这里的大王，但是被野牛岭上的野大王打伤了。你们的桃子让我恢复了元气，为了感谢你们，我愿意跟着你们，保护你们。
0: 从此以后，兄弟两个就和这只老虎生活在了一起。老虎说的野牛岭和野大王，兄弟两个听说过。野牛岭在杜朔山的东北方向，那里整天弥漫着黑雾，岭上有很多妖魔鬼怪。在这野牛岭上还有一个坏人，他经常欺负乡亲们和山里的野兽。他做的事儿太坏了，连妖怪们都有些怕他。于是他就和野牛岭上的妖魔鬼怪成了兄弟，乡亲们都恨死他了，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野大王。兄弟两个知道老虎被野大王欺负了，就想找他报仇。说来真巧，这个野大王也听说了杜朔山上的桃子，他也想吃，就来找这兄弟两个。神荼和玉垒正在树上摘桃子，看到野大王过来了，都装作没有看到。野大王看到他们两个没有理他，就偷偷爬到树上要摘桃子。弟弟玉垒走过去，一把把他拽了下来，扔到了地上。野大王痛得乱叫，
2: 哎呦哎呦，打死人了。
3: 你来干什么？
0: 玉垒踢了他一脚，问道。
3: 听说你们给乡亲们很多桃子，我也想要一个，就一个。
0: 野大王撒谎说，
3: 我不多要。
1: 我们只给乡亲们，不给野大王。
0: 神荼在桃树上说。野大王听到这话，生气地站起来走了。可是野大王没有死心，到了晚上，兄弟俩和老虎正在睡觉，哥哥神荼听到一阵响动，是来自野牛岭方向。他一睁眼看到了野大王，看来野大王白天没有得逞，就想晚上来偷桃子。神荼也不着急，他闭着眼睛继续睡觉，声音越来越近，把玉垒吵醒了。他睁开眼刚要站起来，神荼拉了拉他，把食指比在嘴前，嘘了一声。玉垒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不让他去，正想着呢，野大王已经到了桃树旁边。他身后的人把肩膀上扛的梯子搭在树干上，野大王轻手轻脚地爬上了梯子。眼看着野大王就要摘到桃子了，老虎嗷地吼了一声，这一声把野大王吓得掉下了梯子。他身边的人看到老虎都吓得往后退。那野大王平常跟妖魔鬼怪称兄道弟，可单独面对老虎也有点害怕，于是他就让妖怪们冲在前面。老虎一张嘴吃掉了一个妖怪，又大叫一声，这些人就跑光了。野大王气得跳了起来，他恶狠狠地说，
3: 你们等着，这桃子我一定要吃到。
0: 说完就逃走了。一天，兄弟两个把桃子摘下来放进了箩筐，打算把桃子送给山下善良的人们。这时野大王大摇大摆地走来，身后还跟着好多长相丑陋的妖怪。野大王没有和兄弟两个打招呼，就让妖怪们冲了过来。有些妖怪会飞，他们飞到树上，在树枝上扇着大大的翅膀，用爪子破坏桃树。 桃子不是掉到地上摔坏，就是被妖怪连枝带叶一口吞了下去。还有些妖怪直接冲到桃树下面，啃着桃树的根。老虎急忙冲上去，可也挡不住那么多的妖怪。兄弟两个赶忙放下箩筐去拦那些妖怪。野大王趁机把箩筐抢了过去，把桃子拿出来，一边吃着桃子，一边看着兄弟两个和妖怪打斗。兄弟两个顾不上野大王，他们捡起折断的桃枝便去打妖怪。妖怪们回头要吃两兄弟，各个神徒一把抓住妖怪的翅膀，三两下就用桃枝把妖怪捆住了，随后丢给了老虎。老虎一张嘴就把妖怪吃了下去。弟弟玉垒也不甘示弱，他用同样的方法把妖怪一个个抓起来扔给了老虎。他们两个力气大，制服小妖怪非常容易。等兄弟俩把妖怪收拾完，野大王也把箩筐里的桃子吃完了。野大王看到自己的妖怪兄弟们那么容易的就被收拾了，丢下箩筐就要跑，可兄弟俩并没有住手。神徒一把抓紧野大王的胳膊，玉垒紧紧抓住野大王的双腿，野大王丝毫没办法动弹。他们两个用桃枝把野大王捆得结结实实。野大王叫着，
2: 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0: 野大王哭着喊着就被丢给了老虎，老虎一口把它吞了下去。野大王被消灭了，乡亲们纷纷上山来表示感谢，把自家好吃的东西都送给兄弟俩。他们看到桃树被折腾得半死，就说道，
3: 让我们帮你们吧。
0: 于是他们和兄弟俩一块扶起桃树，把桃树重新栽好。在大家的细心呵护下，桃树又茁壮起来，结的桃子比以前还多。在遥远的天边有个天帝，他听说了杜朔山上的事儿后，就来到这里，对兄弟俩说，你们愿意帮我吗？兄弟两个知道这个人就是天帝，就问，
3: 我们能帮你什么呢？
0: 天帝说，这个世界刚刚建立起来，有太多的妖魔鬼怪不服管束，他们又常常到人间作乱，伤害人，你们能帮我惩治这些妖魔鬼怪吗？
3: 我们两个可以吗？我们不是神，又不会飞，不会变化，怎么制服这些妖魔鬼怪啊？
0: 哥哥神徒说。天帝挥了挥手，一些桃枝就很快地形成了一道门。天帝说，这道门直通野牛岭，我把世间的所有妖魔鬼怪都安放在了野牛岭，等到了晚上，你们就把他们放出来，到人间游历玩耍一下，给他们一点自由，到了白天就把他们赶回去。
3: 弟弟玉垒问，可如果有的妖魔鬼怪不听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好办。天帝说着又挥了挥手，桃树顶上就出现了一只金鸡，这只金鸡响亮地叫了一声。天帝又说，这只金鸡一叫，妖魔鬼怪都害怕，他们就回家了。真要有那些不知悔改故意作恶的，你们就用桃枝把他们捆住喂老虎。老虎一听，高兴地叫了一声，把兄弟两个都逗笑了。从此以后，神徒和玉垒两兄弟就看守野牛岭的桃枝门，监督妖魔鬼怪。果然，桃枝门像是妖魔鬼怪必须要经历的一道关卡，妖魔鬼怪经过这道门时都特别听话，从此再也没有危害人间。于是这道门就被人们叫做鬼门关。后世的人们觉得这两兄弟能够惩治一切恶鬼和邪灵，就把他们画在桃木上，放在家门口。 恶鬼们看到神荼和玉垒的画像和名字，就不敢闯进家里来。这就是门神的由来。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门神两兄弟》，感谢收听。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5: 哥哥和弟弟。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两兄弟，哥哥叫阿赫德尔，弟弟叫尤素夫。他们父母早逝，又没有得到任何财产，无依无靠的兄弟俩只有上山砍柴，进城卖点钱来维持生活。村里有一个刚死了丈夫的寡妇，在村里长辈的撮合下，哥哥阿赫德尔与她结了婚。弟弟心里十分高兴，他想，现在我们的小家又要像母亲在世的时候一样温暖了。但是他的新嫂子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她一嫁过来就在丈夫面前进谗言，说小叔子的坏话。没过多久，哥哥阿赫德尔与寡妇苦心谋划，想出了一个残害弟弟尤素夫的罪恶计划。一天，哥哥和嫂子唱起了双簧，先是嫂子骂尤素夫干活偷懒，还说，你要真是个干活的人，就会每天天不亮就上山，一到天黑下山，在金荡山砍一整天的柴。哥哥听了嫂子这番话，马上附和着说，我到现在还没带弟弟去过金荡山，金荡山太远了，本来我们的钱是够用的，但是考虑到弟弟还要结婚，需要更多的钱，我们就得多干点活，挣更多的钱，真是没办法的事儿。兄弟俩合计好，明天天不亮就直奔金荡山去砍柴。哥哥说，要是村里人知道了，会跟着一块儿去的，我们得躲着他们偷偷去。第二天，天还没亮，兄弟俩就出发了。快到晌午时分，他们来到了金荡山，放眼望去，哪有什么树林，只有一片荒无人烟的山地。尤素夫感到十分吃惊，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他知道说了也没用。过了一会儿，尤素夫发现前方不远的地方在冒烟，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水塘，水里冒出热腾腾的热气。水塘的四周长满了一人高的蛇草、荆棘和各种有毒的植物。哥哥站在距离那些植物很远的地方，对弟弟说，你在灌木丛里休息一会儿，我去找点吃的来。说完，他拿起斧头走了。天渐渐的黑了，尤素夫又困又乏，刚要躺下休息一会儿，突然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只听一人说，哥们儿，今天你都干了些什么？另一个人答道，我一天都在看守着那些宝物，这几天有人常在那棵埋着宝物的树旁转来转去。说说你自己吧，在做些什么？我把金币从洞里搬出来，放在太阳下晒了晒，然后又送了回去。哥们儿，足足有1000枚，我们的那个哥们儿怎么到现在还没来？这时水塘那边传来有人跳水的声音，尤素夫赶紧坐了起来。不一会儿，那两个对话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一个说，好像这次伤得挺重，要不然怎么在水里待了那么长时间？另一个说，每天都受伤，前两天折断了一条腿，说来也怪，他不会是把腿擒在嘴里，靠着三条腿赶到水塘那边吧？他不会在水中把断腿接上吧？正在尤素夫为三条腿的事感到吃惊时，一条柴狗从水中爬了出来， 朝着那两个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尤素夫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老鼠和一条蛇在学人说话。只听老鼠说：哎，现在的饭你吃到什么时候为止？柴狗说：老鼠先生，只要国王女儿那莫名其妙的肚子疼病不好，我每天都能吃到国王送的饭菜。你白天黑夜的守着这一堆金币度过自己一生，你觉得有什么意思啊？蛇代替老鼠回答说：哎，哥们儿，我生活在蛇群里，知道公主肚子疼是一条蛇在作怪，只要把那条蛇拿出来，她的病才会好。拿出蛇的唯一方法是煮一大锅热牛奶，把公主倒挂在奶锅的正上方，使她的鼻子正好接触到热奶的蒸汽。还有，公主被倒挂之前，让她多吃一些咸鱼，这样蛇就会感到口渴。蛇的话还没说完，柴狗突然发现有人朝他们走过来，于是他说：快躲起来，快躲起来，有人手拿斧头朝我们这儿走来。尤素夫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蛇、鼠、柴狗的对话，见哥哥阿赫德尔走过来，便立即躺下，闭上眼睛装睡。哥哥阿赫德尔以为时机已到，憋足了劲儿，抡起斧头朝弟弟砍去，一连砍了几斧，尤素夫顿时全身鲜血直流，挣扎几下就昏了过去。阿赫德尔确信弟弟已经命赴黄泉，这才下山回家。到了家，他把害死弟弟的事情向妻子诉说了一遍。他以为除掉了尤素夫，这个家就是他们俩人的，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再说尤素夫，他醒过来后便向水塘里爬去，奇迹就是在这时出现的。当他一栽入水中，伤口立即愈合。第二天清晨，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皇宫而去。天黑前，他进了城，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一晚。等到天亮，他自己收拾一番，装扮成江湖郎中，来到皇宫前，声称他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对治好女儿的病早已失去了信心，江湖郎中的话使他看到一线希望，便同意他进宫给公主治病。照尤素夫的吩咐，国王叫侍卫们在后花园安置了一口大锅，灌满牛奶，锅底下点燃柴火，奶锅旁边还摆放了一堆棉絮，又叫公主吃下许多咸鱼，一切都准备就绪。尤素夫吩咐两个侍卫把公主倒挂起来。这时，只见尤素夫手戴着铁手套站在奶锅旁边。过了一会儿，奶锅烧开了，热气腾腾的奶香弥漫开来。这时，只见一条蛇从公主嘴里钻了出来，接着它慢慢地朝奶锅的方向滑去。看见蛇的半个身子都伸了出来，尤素夫一个箭步上前，抓起蛇，将它摔死在地。可怜的公主口吐鲜血，当场昏过去。尤素夫赶忙吩咐人把公主放下来，安置在棉絮上，送回屋里。清晨，公主苏醒过来，她的病终于好了。国王欣喜若狂，便赐给尤素夫皇室成员的称号。一天，尤素夫带着皇家的大队人马去寻找蛇守护的藏宝地。尤素夫和大队人马经过一棵大树下时，有声音传来：来吧，就等您来了，把您托管的财物拿回去吧。众人循声看去，只见一条蛇朝他们爬来，有人要打死他。尤素夫上前一把拦住，说他是宝物的守护者，不要伤害他。很快，埋在树下的宝物被挖了出来，全部运回了皇宫。国王见尤素夫对自己忠心耿耿，决定收他为养子。新王子仁慈而公正，尤其善待穷人，他的为人远近闻名。再说哥哥阿赫德尔，他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一天， 妻子满脸不高兴地说，我们真晦气，日子过得如此清贫。听说有一个王子经常救济穷人，我们干嘛不去试试看？阿赫德尔对老婆的话言听计从，他们第二天就一块儿去了。他们到时正赶上王子亲自给穷人散发施舍物。王子发现哥哥和嫂子站在接受施舍的人群中，立即示意士兵把他们带到皇宫的驿馆里。夜晚，在驿馆里，皇家剧社上演话剧。舞台上，只见水塘边有两个人，一个人在睡觉，另一个举起斧头朝睡着的人身上连砍几下，被砍伤的人摔入水塘。水塘的守护神蛇说，这个人的伤口在神秘的水里不仅能愈合，而且他将得到一大批埋在一棵树下的财宝，成为王国的继承人。看到这里，阿赫德尔想起了他砍杀弟弟的情景。他对妻子说，我们不要施舍了，赶快逃命吧。你昏了头啊，妻子说。原来他正在琢磨着如何去水塘边挖宝，阿赫德尔的话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不免有点生气。但是他还是接着说，我们拿到王子给的施舍物，再去蛇守护的水塘看看。王子派了专人侍候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趁人不注意溜出了皇宫，朝神秘的水塘边跑去了。水塘边，三个神秘的朋友正在谈论着人世间的善恶。柴狗看见阿赫德尔夫妻俩朝他们走来，对其他两位朋友说，别让他们跑了。他的话音刚落，蛇便扑上去咬了阿赫德尔和他媳妇。顷刻，两人躺倒在地，抽搐了几下就断了气。老鼠跟着上去摘下他们身上的首饰。柴狗对蛇说，哥们儿，公主的病好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吃到美味了，你咬死他俩足够我吃好几天的。但是蛇一直在想，这对夫妻中哪个人最残暴，最令人痛恨的是丈夫还是妻子？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6: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你永远不知道的痛。下午，儿子出门穿得好少，细心的母亲怕儿子感冒生病，就叮嘱道，现在天凉了，你还是再穿一件外套吧。可是儿子把手一甩，大声吼叫起来，哎呀妈妈，身体是我的，冷不冷我知道，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呀。随后儿子甩门而去，留下红了眼圈、独自伤心的母亲。当晚，父亲把儿子叫出去一起散步。两人走在公园的小路上，就这样静静地过了好久好久。父亲突然转过身，对着儿子说道，你凭什么顶撞你妈妈？对她那样大喊大叫。儿子很惊讶父亲会这样问自己，嘟着嘴说道，他每次都那么唠叨，什么都要管我，真是烦死人了。 这就是你顶撞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生下你的母亲的原因？

0: 父亲表情严肃地问道。儿子似乎认识到了自己那样对母亲确实有点过分，他低着头不敢说话，默默地等着父亲的说教。下次顶撞母亲时，以下的事任选一件，做到后，你才有顶撞你母亲的资格。一，连续三个月，每次吃完饭必须干呕催吐。二，十个月不许喝冰水、咖啡、茶，不能跑跳，也不能生病，病了也不许吃药。儿子抬头不解地望着父亲，但父亲没有理会他，接着说道：三，肚子里塞一颗篮球，十个月不许拿出来，就像当年妈妈怀你一样。五个月内睡觉不能翻身，然后接受皮鞭抽打48个小时，让你知道妈妈当初生你出来时有多痛。还有，像你妈妈生完你那样，晚上睡觉每过2个小时就把你叫醒一次。说着说着，父亲的眼里已经出现了点点星光。他回头看着儿子问道：你知道生孩子有多疼吗？儿子摇摇头看着父亲，答案是相当于20根骨头同时骨折，你无法体会到那有多疼。妈妈10月怀胎到生下你，再到为你操碎了心，10几年来把你拉扯大，她所承受的一切永远是你无法体会到的。从那以后，儿子再也不敢顶撞母亲了。那个总是被儿子气哭的妈妈，现在变成了世界上最快乐的妈妈。成长点金术，别让他受伤。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林姐姐现在问问你，你知道生孩子有多疼吗？你肯定会赶紧回答：我知道啊，相当于12根骨头同时折断吗？故事里都讲过了。可是我还要告诉你，其实你并不知道那种痛到底有多痛，那种痛撕心裂肺，除非亲身体验，谁也无法体会。妈妈的辛劳是你所不能看见的，那时的你尚在她的腹中，他便开始着各种胎教书籍，然后细心地学着去做。那时的你还裹在襁褓之中，他看看嗷嗷待哺的你，还是忍痛将自己被你咬破的乳头靠近你的小嘴。那时的你有些淘气，总是把家里弄得很乱，他却每次都只是怜爱着看着你笑笑，然后再去把你的杰作收拾好。也许现在的你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父母的叮嘱也已经让你感到了厌烦，但是在爱的前提下，是不是可以把这份厌烦化为对他们的耐心呢？亲爱的小朋友们，不管你曾经有没有对妈妈大喊大叫过，答应小林姐姐，从现在开始听妈妈的话，别再让她受伤了，好吗？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8条温馨秘诀，不再顶撞父母。咒语是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公主的姻缘》。传说天上有个叫英德拉普拉的国家，国王名叫萨玛纳，王后名叫曼迪亚曼，当时

0: 是王后怀孕了，九个多月后，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小公主生下后不会哭，这可把拉萨玛纳国王给急坏了。于是国王命人去请宰相，不一会儿宰相前来觐见。尊敬的陛下，您有何吩咐？
1: 宰相啊，朕这刚出生的公主到现在还没有哭过。
0: 听国王讲完小公主的情况，宰相建议他请一位占星师来卜个卦。拉萨玛纳国王同意了宰相的建议，让宰相去请来一位占星师。占星师来到王宫里觐见国王。
1: 陛下，小人向陛下请安，不知陛下遇到了什么难事？
0: 国王就把公主的情况向占星家做了介绍。占星家掐指算了一下，站在那里直摇头说，
1: 陛下的公主将来会聪明绝顶，但是她的姻缘在人间，所以当她15岁的时候，陛下要带公主下到人间，将公主放在一棵无花果树上，你在那里等一会儿，就会看到她的对象了。
0: 过了一段时间，拉萨玛纳国王的公主会哭了，国王给公主取名为沙利。拉萨玛纳国王和王后无比细心地照顾着他们心爱的公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格拉玛纳公主长大了，出落成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仙界里的众多王公子弟都竞相追求公主，想要娶她为妻。拉萨玛纳国王和王后为公主的美貌十分操心，他们担心一旦仙界里的王公子弟们为了得到公主而互相残杀，那将会使仙界里生灵涂炭。猛然国王想起了占星师的话，他马上把格玛拉公主叫到跟前，对她说，
1: 今天父王要带你下到人间，然后把你放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只有与你有渊源的男子才能把你从树上救下来。
0: 拉萨玛纳国王让格玛拉公主穿上了飘逸的飞天衣裳，然后带着她离开仙界，降临到人间的一片森林里。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棵繁茂的无花果树。
1: 我把你留在这棵树上吧。
0: 好吧，父王。格玛拉公主伤心地回答。公主独自留在了那棵无花果树上。突然，格玛拉公主听到树下有人说话。
2: 请帮我从树上下来吧。
0: 公主向树下坐着的两个青年男子请求道。树下的两个青年抬起头往上一看，发现树干上坐着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他们吓了一跳。
2: 谁要是能够把我从树上抱下来，她就会成为我的夫婿了，
0: 格玛拉公主对他们说。两个青年试图爬上无花果树，可是当他们的手触到无花果树干，就感到树干非常烫手，这样他们没有能够把公主从树上救下来。再说当地国家的国王有个王子名叫苏里亚，当时苏里亚王子带着随从们出来打猎已经好几个月了。这一天他突然听到有人求救的叫声，一行人便循着声音找了过去。当他们来到无花果树下时，苏里亚王子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坐在无花果树上。苏里亚王子抱住树干往上爬，这回他没有像前面那两个青年一样感到手脚发烫。苏里亚王子把格玛拉公主从树上抱了下来，然后带着公主和随从们走出了森林。走了一段时间，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子。
1: 请问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0: 苏里亚王子的一个随从问路边的一个牧牛人。
1: 这个国家叫玻璃金人当，国王叫夏达沙赫，听说国王的儿子出去打猎已经好长时间了，可至今杳无人音信，因为担心他的安危，国王都病倒了，
0: 牧牛人说。随从谢过了牧牛人，就向苏里亚那王子禀报去了。王子让随从先回王宫向国王通报他已经回来了。随从来到王宫向国王禀报，
1: 陛下，苏里亚王子现在已经回国了，他现在正同仙界来的格玛拉公主在一起呢。
0: 国王听了高兴万分，旁边宰相带着众大臣前去迎接苏里亚王子。一行人抵达王宫后，苏里亚王子拜见了父王，并向父王讲述了他如何遇见格玛拉公主的经历。国王为苏里亚王子和格玛拉公主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婚宴一连持续了7天7夜。婚礼结束后，夏当沙赫国王召集全国的老百姓，当众把王位传给了苏里亚王子。 在苏里亚国王和格马拉王后的治理下，伯利金人当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安宁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铃铛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铃铛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小时候的仇恨。我上小学时，经常受班里一个调皮男生的捉弄，那时我恨透了他，找来一个硬皮本，端端正正记下了自己的宏愿：此仇不报非君子，等我将来有了能力，发誓要打落他的牙齿。有一天，我收拾杂物时，忽然看见了这认真的一段话。我捧着本子侧头想了半天，他过去是如何惹我不快，又是如何欺负我的呢？当年我一定哭过鼻子吧。想了想去，也想不出答案。那时候认为永远不会忘，也不可能忘记的种种，全像风一样散去，渺无痕迹了。我不甘心，千辛万苦找来了那位老同学的电话，把那段话念给他听，追问道：说，你过去是怎么欺负我来着？他支支吾吾了半晌，然后说：
4: 奇怪，我怎么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呢？
3: 我过去竟是这样一个狗也嫌的调皮鬼吗？我们在电话里大笑。古时候，人们用沙漏来计算时间。我认为发明沙漏的人具有天才的想象力。瞧，它是多么形象啊！时间一寸一寸地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恍若细细的沙子不停地漏漏漏，滤去了所有的不快与痛苦。静静观看一个沙漏时，你会发现时光如水，岁月如流，一切的痛苦与烦恼在时间面前不羁自破。明白了时间会平息最大的痛苦，我们的内心就会多一份平静、从容和大度，就会用一种沉静雍容的心态去面对种种的委屈和不快。在我们慢慢长大成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让自己拥有这样一份耐心，耐心地等待一切都过去，耐心地等待花再红，草再绿，太阳再露笑脸。成长点金术，流年暗中偷换。记得一篇小说里有这样的情节，一位18岁的青年热烈地爱上了一位大眼睛少女，遭到拒绝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痛哭。老父亲拍着他的手臂道：
5: 孩子，别太伤心了，相信我，再过10年，你会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6: 不，绝对不会。
3: 青年抬起他的泪眼：
6: 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他。
3: 10年。

0: 像水一样划过他的生命。某一个夏日的午后，我们的主人公忽然忆起了这个片段，一抹淡淡的微笑浮上他的面颊。老父亲说的没错，那位女郎的名字他确确实实记不起来了。在老父亲简单的话语背后，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道理，这一切都会过去，时光在无涯的流淌中，会缓缓地、缓缓地洗去种种叹息、泪水、怨恨和悲伤。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远忘不了的，有什么难解的心事，不妨交给时间。时间是我们的好朋友，对于任何打击、挫折和悲伤来说，时间也是一帖最好的良药，它会抚平一切心灵的伤痕。近期在报纸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一名16岁的男同学不堪忍受脸上无休止的青春痘，竟服毒自尽。我叹息了好一会儿，这个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不耐心一点呢？流年暗中偷换，时间的手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一切，更何况是几个小小的痘痘。流年暗中偷换，第一次读到它时，我为这样贴切的句子惊讶地叫出声来。亲爱的小朋友们，请你再三品味，你会体会出这句话的力量。谁没有伤心难过的事儿呢？此刻风最柔，花正香，何不把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通通交给时间，且让我们坐下来好好享受夏日里盛开的紫色丁香花，在时光的四季流转中悄然聆听那自天际间传来的天籁之音。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八个神秘魔法，交给时间。咒语是：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骄傲的乌鸦。远古时候，世界上刚刚出现长翅膀的、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鸟类时，每种鸟儿只有一只，在这些鸟儿中，乌鸦是最漂亮的。一天，乌鸦将自己的翅膀和羽毛与别的鸟儿们相比，发现自己的羽毛确实与众不同，闪着一种特别的光亮。乌鸦对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原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漂亮的鸟儿了。乌鸦不禁沾沾自喜，心想，以后我不能再和那些丑陋的鸟儿交往了，我是最尊贵的，和他们交往多没面子啊。他这样想着，和其他鸟儿说起话来，语气就有些傲慢了。一天，所有的鸟儿聚在一起，商量着为鸟类王国选一位国王。对于推选国王一事，所有的鸟儿一致同意，但是谁能胜任国王一职呢？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自荐的办法，认为自己能胜任的鸟儿要在大家面前陈述自己胜任的理由。鸟儿们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一试身手，大家轮流上台演讲，但总有不同意见，国王

反对，非常生气，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完，他气急败坏地回家了。一只鸟儿说：既然这样选不出国王，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一只体型庞大的鸟儿出了主意：我们不如规定个地方，大家比赛飞翔，胜者我们就选他当国王。鸟儿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他们还有别的考虑，一旦这只大鸟儿获胜当了国王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给乌鸦一点厉害，说不定还能杀了乌鸦呢。这只出主意的大鸟儿不仅聪明，还很有远见，他打定主意在比赛的路上把乌鸦啄死，不管谁当国王，得先杀了乌鸦以后才能过太平日子。聪明的乌鸦也辗转打听到要比赛飞行的消息，心想，如果不参加比赛，我就无法获胜，所以还是要竭尽全力参加比赛。鸟儿们选定了出发的地点，又规定了终点，这段距离要在一天内飞完，大家相约第二天早晨开始比赛。鸟儿们都希望大鸟儿能够战胜乌鸦，所以一起陪大鸟儿飞行，给它加油鼓劲儿。可是飞到半路，却连乌鸦的影子都没见到，大家都以为乌鸦一定落在后头，便决定先在此找点野果补充点体力，等乌鸦追上来一起羞辱它一番。鸟儿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一边找野果吃，可是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见到乌鸦的影子，大家不禁担心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奋力向前飞，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还是落后了，因为乌鸦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原来乌鸦绕过他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先一步到达目的地。鸟儿们无计可施，只得按开会时的约定办法，让乌鸦当了他们的国王。乌鸦当了国王后，大权在握，比以前更加傲慢，经常随意发号施令。时间久了，鸟儿们不堪忍受乌鸦的折磨，商议着一起造反。这时，一只鸟儿说：如果我们造反，别的动物会说我们不守信用，我们不如使劲吹捧乌鸦，让它出洋相不好吗？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乌鸦面前说：国王陛下，您的声音真悦耳，羽毛也闪闪发光，我们的声音虽然不能像您那么动听，但我们非常想拥有您那样漂亮的羽毛，您是最体贴我们的了，所以我们想以您的羽毛为种子，请您赐给我们羽毛吧。羽毛可以当种子？乌鸦问大家。这时一只非常机灵的小鸟儿跳出来说：您是我们大家的国王啊，以您的神威，当然可以让您的羽毛当种子的。乌鸦听了有点忘乎所以起来，说：你说得很对，我是因为可怜你们，所以才把自己的羽毛当种子分给大家。说着，乌鸦便把自己的羽毛拔下来分给众鸟儿，可是由于鸟儿众多，不一会儿乌鸦身上的羽毛就被拔光了。这时鸟儿们开始取笑乌鸦，还用木炭涂黑它的身体，不一会儿乌鸦的身体就成了乌黑一团，乌鸦羞愧万分。直到今天，所有的乌鸦还是浑身上下乌黑乌黑的。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信宜农与米南达。统治丁英的国王的王后难产而死，人们难过地抬着王后的遗体来到城外墓地，准备给王后下葬。可就在这时，一个活生生的小孩从王后的肚子里掉了出来，国王和文武百官看见了都非常惊喜。虽然国王对王后下葬前生下来的女儿非常宠爱，但他总觉得

不吉利，于是他命人在城外墓地给公主建造了一座宫殿，让公主在这座宫殿里居住。国王给公主起了一个名字叫信宜农，信宜农居住的地方后来人们管它叫德拉。德拉市的对岸是敏格拉洞市，统治敏格拉洞市的国王有一个王子叫敏南达。成年以后，敏南达和信宜农相爱了。敏南达的父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认为王子和一位宫殿建在墓地的公主恋爱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儿，因此他的父王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儿，并且发出告示，任何人不得在敏格拉洞市和德拉市之间交往走动。在敏格拉洞市旁边有一条河流，在那条河流中有一只叫做恶魔耶的鳄鱼。敏南达因为父王不允许自己去信宜农那里，无奈之下只好坐在河边发呆。这时恶魔耶游到王子的身旁停了下来。王子殿下，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恶魔耶问道。恶魔耶，你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我想到河对岸我的心上人那里去，但是我的父王下了命令不让人到德拉那边去，所以我不敢去。敏南达回答道，我的王子殿下，这个忙我可以帮你。恶魔耶十分高兴地对敏南达说，我把你含在嘴里，把你带到河对岸，保证谁也看不见。敏南达同意了恶魔耶的主意。到了晚上，他爬进恶魔耶的大嘴里，渡到对岸，和信宜农见面。次日一早，他再坐在恶魔耶的嘴里，返回敏格拉洞室。从此，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在这条河流里，还有一只雌鳄鱼，名叫马小气。马小气可不是一只可以小看的鳄鱼，它有能变换成人的魔力。马小气对恶魔耶是单相思，恶魔耶却对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所以马小气总找恶魔耶的茬。可是恶魔耶就是恶魔耶，他是一只为像敏南达这样的英俊王子服务的鳄鱼，他不愿意和马小气以及其他鳄鱼在一起，不高兴与他们为伍。对此马小气很难接受，他发誓总有一天要报复恶魔耶。一天，马小气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侍女，来到信宜农的身边，伺候信宜农公主。过了几日，马小气问信宜农公主，敏南达王子晚上来的时候，公主是枕在王子的右胳膊上睡，还是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呢？我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信宜农公主回答说。这是因为王子不是真的爱您，如果王子真的爱您，他就应该让您枕在他的右胳膊上睡。公主，您不妨试一试，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爱您。马小气极力怂恿道。马小气的阴险用意是，如果敏南达王子允许信宜农公主睡在他的右胳膊上，那么敏南达王子就会威力大失，鳄鱼恶魔耶也就会神力大减。公主听信了马小气的话，晚上信宜农公主真的像马小气说的那样，请求敏南达王子允许她睡在他的右胳膊上。王子对公主说，不要这样，我会做噩梦的，还会招来厄运。但是信宜农又像马小气说的那样对王子说，王子不允许我睡在你的右胳膊上，就是不爱我。王子不愿意看见公主不高兴的样子，只好同意了信宜农的请求。早晨，敏南达王子照例爬进恶魔耶的嘴里，由恶魔耶运他回敏格拉洞室。这时马小气纠结了他的同伙，一起向恶魔耶进攻。恶魔耶一边抵抗，一边寻找回敏格拉洞室的路线。马小气怀着仇恨，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恶魔耶咬死。恶魔耶在慌乱之中忘了嘴里还有王子，不小心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历经千辛万苦，恶魔耶终于游到了敏格拉洞市城下。敏南达的父王听说王子失踪了，认为他可能到对岸的德拉市去了。国王于是来到渡口，这时正好恶魔耶游了过来。
恶魔耶见到了国王，才发现自己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恶魔耶马上从嘴里吐出了王子，但王子已经咽气了。恶魔耶见王子已经死了，心里悲痛不已，对国王说，都是我不好才害了王子，请国王对我处以死刑。国王说，你没有错，你很忠诚，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不处罚你，不过请你到河对岸去一下，把王子已经死了的消息告诉信宜农公主。听到米南达王子死了的消息，信宜农公主禁不住嚎啕痛哭起来，最后忧郁而死。当天晚上，德拉氏和敏格拉洞氏同时火化这对情人的尸体，只见火化冒出来的两股烟柱在河道上空交织在一起，因为刚刚下过雨，形成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彩虹。现在缅甸人每当见到天空中出现彩虹时，就想起信宜农公主和敏南达王子的故事。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1: 活木偶。从前，木匠、金匠、裁缝与苦行僧四人一同去一个城市赚钱。一天，当他们走进森林里时，夜幕便降临了。他们决定在此歇脚，可森林里时时都有危险，于是他们决定轮番值班守夜，顺利度过夜晚，等来天明。首先由木匠看守，其他三人都睡着了。木匠闲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便拿起斧子砍下了一棵大树枝，用自己高超的技艺做了个十分漂亮的木偶。过了一个时辰，轮到裁缝值班，木匠便叫醒了裁缝，自己去睡了。裁缝也因为困顿难当而开始想着怎么打发时间。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木偶，心想，这一定是木匠为了展示高超的技艺而做的。我应该给木偶做一身漂亮的衣裳，让它看起来更美丽。于是裁缝做了一套好似新娘礼服的华丽衣裳给木偶穿上，之后裁缝就叫醒金匠，自己睡觉去了。困意中，金匠看到了这个穿着衣服的木偶，心想，这一定是木匠和裁缝为炫耀技艺而完成的，我也应该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给木偶做套新首饰，把它装饰起来，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手艺。金匠打好首饰，给木偶戴好，果然木偶看起来更漂亮了。首饰的款式真是世上罕见，美丽无比。现在这个木偶只剩下不能开口说话，只缺少一颗心了。木匠叫醒了苦行僧，自己便睡去了。苦行僧一起来便虔诚地祈祷，过了一个时辰，他看见前面站着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子，女子既不动也不晃。苦行僧想，这肯定是前三个人一起做的木偶，我要向真主祈求赋予这个木偶生命，展示我的才能，让他们知道我能给这个无生命之物生命，让他们也知道祈祷是人的本事。苦行僧开始虔诚地祈祷起来，最后这个美丽的木偶果真被赋予了生命，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了。夜晚就这样过去了，太阳爬上了天空，四人看到了美人，都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她，互相争吵起来。

0: 木匠说，我应该是它的主人，是我用木头把它塑造成人形，它应该跟我走。裁缝接着说，我才是它的主人，因为我给了它女人的尊严，让它有了衣服。金匠不甘示弱，这个木偶应该属于我，是我给它打造了珠宝，它才看起来光彩照人。苦行僧最后说道，这本是个木头人，是靠我向真主虔诚的祈祷才使他成为活人，如果没有我，你们现在谁能看见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美人？所以应当我带走他。四人谁也不让步，于是他们决定让一个正巧经过的路人来评评理，哪知这个路人看到美女也一下子爱上了她，说道，这是我的未婚妻，你们四个人把她从我家里拐走，让我与她分离。最后路人把这四人带到城里的警察局，让警察局长评评理，可警察局长竟也一眼就爱上了这个美女，说道，她是我哥哥的妻子，她带着她去旅行了，可能是你们打伤了我哥哥，带着他逃跑了。最终警察局长把他们五人带到了法官身边，谁知法官竟也爱上了这个女子，说道，你们是谁啊？这是我的妻子，我已经找了她一段时间了，她拿走很多珠宝首饰离家出走了，现在拜你们所赐，那些珠宝首饰在哪儿？让她说出来。几人的争论如此持久，以至于城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闻讯都来看热闹。人群中有一个老人说道，我看你们几个就算争到世界末日也没个结果，你们去城里吧，离这儿只有几天的路程，那里有一棵老树，名叫终审树，凡是悬而未决的案子，大家都来到老树边请他评理。你们叙说过案情之后，老树就会发出一种声音，让案件最终得到解决，争论最终平息。七个人听罢，就把这个女子带来到老树下，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跟老树讲了个遍，最后问道，哎，老树，你来评判吧，谁应该拥有这个女子？就在这时，老树的肚子破了，女子顺势跑了进去，这时老树传来了声音，你们可能都听说过，任何事物要返璞归真，回到自己的本质上来，走吧，离开这里，都回家去吧。于是七个人羞愧难当地各自回家去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大鹏金翅鸟救母。迦叶波仙人有两个漂亮的妻子，一个名为迦德卢，另一个名为皮纳达。一天，迦叶波仙人答应满足妻子们每人一个愿望，于是迦德卢许愿要生1000个健康长寿的蛇子，皮纳达则许愿要有两个勇敢出众的儿子。迦叶波仙人对两个妻子说，放心，你们的愿望都会实现的。然后他便离开家去山中修行，果然在不久后，迪德卢生下了1000枚蛇蛋，而皮纳达产下了2枚蛋。他们俩非常紧张，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快点出来。过了很久，1000枚蛇蛋中的小蛇们先后破壳而出，每一个都很健康。迦德卢顺利地得到了1000个蛇子，喜出望外。可此时，皮纳达产下的2枚蛋却一点动静都没有。皮纳达心中焦急万分，不禁开始胡思乱想，既害怕蛋中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又害怕孩子们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从蛋中挣脱出来。他想，是不是孩子们需要外力的帮助才能出来呢？

0: 想到这儿，皮纳达忍不住行动了，他敲开了其中的一个蛋，蛋中的情形把皮纳达吓坏了。裂开的蛋壳中有一个小男孩，他的上半身已经长好，下半身却还未成型。还未完全长好的小男孩看着皮纳达生气地说，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你一时的莽撞和贪心，我将陷入永远的痛苦之中。现在我变成这个样子，完全都是因为你犯下的错误，你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受到上天的惩罚。你会成为加德卢的奴隶，时间长达500年，直到你的另一个儿子来拯救你。请你一定要吸取这次的教训，千万不要再敲开另一个蛋了，否则它会和我一样消失，而你所受的苦难也会加倍，更不会有被解救的那一天了。说完，小男孩便消失了。皮纳达后悔不已，却无法挽回，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去触碰另一个蛋了，只是耐心地守护在一旁，静静地等待另一个儿子的出生。一天，加德卢和皮纳达外出散步，忽然有一匹马从他们眼前一闪而过，他们二人对马的颜色争论不休，并就马的颜色打赌，约定输的人要做赢家的奴隶。皮纳达十分自信，大声说那是一匹纯白色的马，他以为自己赢定了。可是那匹纯白的马儿在被牵过来的时候，却被加德卢暗中做了手脚，他让自己的蛇子附在马尾上，使马的尾巴变黑。虽然皮纳达也看到了附在马尾上的蛇子，却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于是皮纳达赌输了，按照约定，他成了加德卢的奴隶，受尽了屈辱和折磨。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皮纳达饱受折磨，却依旧满怀希望。因为那个消失了的孩子告诉过他，他的另一个儿子会来解救他。终于有一天，另一个蛋的蛋壳裂开了，一只金灿灿的大黄金翅鸟从蛋壳中飞了出来，它展翅高飞，直冲云霄，身躯也逐渐变大，便发出夺目的光。在天空遨游了一会儿后，他思念母亲，便收敛起身上的光，飞回了母亲身边。皮纳达见自己的儿子一出生就如此不凡，心中十分高兴。就在这时，加德卢来了，他打算带着蛇子们出去游玩，便命令皮纳达背着自己出去，并要求皮纳达的儿子背着蛇子们。心中悲苦的皮纳达不得不服从命令，背起了加德卢。大鹏金翅鸟见母亲没有反抗，也只好将蛇子们背在身上。到达目的地后，加德卢带着蛇子们去玩耍，大鹏金翅鸟则来到母亲身旁，为母亲抱不平。他疑惑地问母亲，为什么要听命于加德卢，忍受这样的屈辱。皮纳达伤心不已，向他讲述了自己与加德卢打赌以及被骗成为奴隶的经过。大鹏金翅鸟听了母亲的话后，既悲愤又难过，决心要将母亲救出苦海。于是他冲正玩得兴高采烈的蛇子们喊道，
1: 你们要怎样才肯放过我的母亲？
0: 蛇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
2: 只要你能将众天神搅入海时得到的仙露拿来给我们，你的母亲就可以摆脱奴隶的身份。
0: 孝顺的大鹏金翅鸟听到这个条件，便和母亲告别，要去天神们那里取仙露回来。皮纳达为儿子的孝心而感动，虽然他也担心儿子的安危，但一想到当初的预言，便没有阻止他。天神们住在33重天，大鹏金翅鸟在飞去的途中遇到了自己的父亲迦叶波仙人，他向父亲讲述了母亲的不幸遭遇，并表明自己要去33重天取仙露救母，请求父亲帮助自己。迦叶波仙人告诉儿子，前面的河中正在打斗的一只乌龟和一头大象，都是受了诅咒的仙人之子，具有神力，只要大鹏金翅鸟吃掉乌龟和大象，就可以变得强大无比，即使是天神们也无法阻止他完成心愿。大鹏金翅鸟将父亲的话牢记在心，

0: 他飞到河边，伺机吃掉了乌龟和大象，立刻感觉热血在体内沸腾，浑身充满了力量。于是他一鼓作气飞上了33重天。天帝因陀罗早就知道大鹏金翅鸟的来意，为了保护仙路，提前做好了周密的布置。他安排众多天神去阻止大鹏金翅鸟，可是哪怕是最勇猛的天神都不是大鹏金翅鸟的对手。很快大鹏金翅鸟就打败了众天神，扫清了障碍。突然一片熊熊大火挡在大鹏金翅鸟的面前，高温和烈焰使得它无法前进。于是它飞到下界，变出8100张嘴，吸干了所有的河水，然后又飞了回来，将水喷在火上，终于将这片大火扑灭。大鹏金翅鸟向放置仙鹿的地方飞去，众天神心中焦急，忙放出了一个旋转的飞盘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飞盘是众天神合力打造出来的得意之作，专门用于保护仙鹿。飞盘的确给大鹏金翅鸟造成给很多困扰，不过在对抗飞盘的过程中，大鹏金翅鸟还是逐渐发现了他的破绽，并想出应对之策。最后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奋力一击将飞盘击碎。仙鹿近在眼前，大鹏金翅鸟虽然十分欣喜，但并没有大意，因为仙鹿旁边还有两条巨龙守护着。他先抓起一把土撒向两条巨龙的眼睛，迷住了他们的视线，然后趁机进攻杀死他们，顺利地拿到了仙鹿。大鹏金翅鸟高兴地抓住仙鹿，急急忙忙地向回飞，他想快点飞回母亲身边，使母亲摆脱奴隶的身份。即使他刚经历了几场恶战，十分口渴，也没有私自品尝仙鹿来解渴。在回去的路上，大鹏金翅鸟遇到了大神毗湿奴。毗湿奴十分欣赏大鹏金翅鸟的英勇和孝心，主动答应可以满足他的一个愿望。大鹏金翅鸟十分感激，也愿意满足毗湿奴的一个心愿。作为对毗湿奴的回报，最后双方约定，大鹏金翅鸟做毗湿奴大神的坐骑，并以此为旗徽，高居在大神之上。毗湿奴离开后，天帝因陀罗又赶了过来，截住了大鹏金翅鸟。天帝因陀罗是为仙鹿而来，可是他也知道自己并非大鹏金翅鸟的对手，便不想与大鹏金翅鸟为敌，而是想与他和解，化敌为友。他恳求大鹏金翅鸟归还仙鹿。正直的大鹏金翅鸟见天帝因陀罗态度真诚，自然也很高兴。他告诉因陀罗，自己是为了让母亲摆脱悲惨的境遇，才不得不盗取仙鹿的。其实他一点也不想让可恶的蛇子们得到仙鹿。他还向因陀罗保证，绝不让任何人吸吮到一口仙鹿，届时他会将仙鹿放在某个地方，救出母亲后，天帝因陀罗便可以取走仙鹿。天帝因陀罗听后大为高兴，表示愿意满足大鹏金翅鸟的一切要求。大鹏金翅鸟十分厌恶蛇子们，只求以他们为食。天帝因陀罗欣然应允了他的要求。回去后，大鹏金翅鸟将仙鹿放在了居舍草丛中，然后他告知蛇子们，在祈祷沐浴之后便可以饮用仙鹿。但在此之前，蛇子们必须宣布他的母亲吉纳达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奴隶了。看到草丛中的仙鹿，蛇子们顿时忘乎所以，迫不及待地齐声说，
1: 从现在开始，你的母亲皮纳达不再是我们的奴隶了。
0: 就这样，大鹏金翅鸟成功地解救了母亲，让母亲皮纳达脱离了悲惨的境遇。那些蛇子们争先恐后地赶到草丛，准备吮吸仙鹿，可是隐身在一旁的天帝因陀罗早已趁机取走了仙鹿，回到了33重天。可贪婪的蛇子们并不甘心，便卖力地吮吸刚才放置过仙鹿的居蛇草，他们的舌头因舔得太用力而分叉开裂，变成了两半。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 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鹌鹑的故事。传说从前的鹌鹑也是有尾巴的鸟，而麝香猫是出了名的狡猾动物，几乎所有动物都被它坑害过。麝香猫还是个又懒又馋的家伙，自打它在村子里出现，这一带就没安宁过。它到处骗吃骗喝，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一天，麝香猫来找鸡大婶，它看到鸡大婶正带着一群小鸡觅食，便凑了过去。麝香猫笑嘻嘻地打招呼：“嘿嘿嘿，婶子啊，照顾孩子呢。”鸡大婶温和地答道：“啊，是啊。”麝香猫故意瘪着嘴讥讽道：“嗯，连家都不管呀。”鸡大婶问道：“麝香猫大叔，你怎么这么说呀？”麝香猫故作轻蔑地说：“哼，你家都着火了，你还不知道？”鸡大婶一听到自家失火了，顿时慌了手脚，他顾不上理会小鸡们，跳起来就拼命往家赶。鸡大婶刚走，麝香猫就偷吃了一只小鸡。鸡大婶发现鸡窝根本没失火，又赶忙跑回来看自己的小鸡。麝香猫问着：“哎，鸡大婶怎么回来了？”鸡大婶说：“哼，哪着火了呀？”麝香猫随口说：“哦，原来不是您家呀。”鸡大婶又问：“那到底哪着火了呀？”麝香猫说：“那就是你主人的厨房咯。”果然，鸡大婶看到有烟从他主人的厨房里飘出，于是他又朝那边跑去。趁着鸡大婶一离开，麝香猫又偷吃了一只小鸡。鸡大婶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三番五次的被狡猾的麝香猫玩弄，到他醒悟的时候只剩两只小鸡了。鸡大婶问：“麝香猫，你把我的孩子弄到哪儿去了？”麝香猫说：“哎，我怎么知道，刚才你跑的时候他们可是一直跟着你呢，兴许是掉进厨房的火里了吧。”鸡大婶又朝主人的厨房跑去，但他在那里没有找到孩子。当他回去找麝香猫的时候，剩下的小鸡也被吃掉了。鸡大婶十分伤心，他向朋友们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原来大部分的动物都被麝香猫骗过，大家聚到一起商量着将麝香猫赶出村庄的办法。动物们听说鹌鹑和麝香猫早就相互看不顺眼了，所以就请鹌鹑出主意。最后大家都愿意照鹌鹑的计谋赶走麝香猫。一天，鹌鹑故意把麝香猫的丑事散布出去，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最后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知道了，其中传得最多的就是麝香猫拉屎的臭事儿。鹿说：“哎呀，麝香猫真是最让人恶心的动物。”兔子接着说：“鹌鹑说的没错，我还亲眼看到了麝香猫的粪便里还有很多绒毛呢。”鸡大婶说：“哼，如果他知道我们偷看他拉屎会暴怒的。”麝香猫听到动物们在议论，心里十分的不爽。起初他只是偷听，时间一长，他便想弄清楚是谁在八卦自己。麝香猫涨红着脸，猛地跳到动物中，动物们正兴致盎然地谈论他的丑事。突然看见他跳了进来，大家马上吓得闭上嘴不说话了。麝香猫呵斥道：“是谁把我的隐私告诉你们的？”动物们都不吱声了。麝香猫凶神恶煞地瞪着吓得直哆嗦的鸡大婶儿。麝香猫威胁他：“如果你不告诉我是谁把我的糗事抖出去，我就立马把你的孩子都吃光。”胆小怕事的鸡大婶儿只得招供：“他最早是从鹌鹑那里听到的。”于是麝香猫到处去找鹌鹑。很多年过去了，麝香猫一直到处追踪鹌鹑的下落，这样村子里再也看不到麝香猫的身影，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后来动物们听说在很远的地方麝香猫找到了鹌鹑，因为鹌鹑机灵又敏捷，麝香猫只能从后面扑过去咬断了鹌鹑的尾巴， 所以打那以后。

0: 不然鹌鹑就没有尾巴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蛤蟆求雨季。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年天下大旱，很长时间都没有下雨，河流里的水都干涸了，田地也干裂了，草木枯萎了，树上的叶子也都掉光了，人和动物找不到水喝，都快渴死了。一只蛤蟆看到情况很危急，决定上天庭告状，它只身上路了。走了一段路，蛤蟆遇到了螃蟹，螃蟹问他去哪儿，蛤蟆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螃蟹，螃蟹觉得自己也应该去，于是他们就一块儿往前走。又走了一段路，他们碰到了熊和老虎，熊和老虎也口渴得要命，正躺着等死呢。看到蛤蟆和螃蟹走在一块儿，他们问怎么回事儿。蛤蟆说，咱们都快渴死了，我们是上天去问问为什么，你们如果想去就一块儿去吧。熊和老虎同声说，
2: 那就让我们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咱们是好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
1: 于是他们四个结伴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碰到了蜜蜂和狐狸。蜜蜂和狐狸问清整个事情的经过后，也请求一块儿去。于是他们就一块儿来到了天庭。在天庭门口，蛤蟆对大伙儿说，
3: 玉皇大帝不会轻易让咱们进去的，咱们得想个好办法。
1: 螃蟹老兄，这儿有一个大水缸，你先躲进去，蜜蜂可以先藏在门后面，还有狐狸、老虎和熊，你们也待在这儿，让我去打头阵。布置完之后，蛤蟆就独自走到门前，门口有一面大鼓，蛤蟆拿起鼓槌，通通通敲了一阵。玉皇大帝听到了，派雷公出去看看是谁在敲鼓。雷公走出来，看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有一只小蛤蟆正大模大样地坐在大鼓上。雷公以为蛤蟆是来捣乱的，什么也没问，就回去向玉帝禀告。玉帝很生气，就派公鸡去把那只来捣乱的蛤蟆啄死。但公鸡一出来，蛤蟆就暗示门后面的狐狸冲出来，把鸡给叼走了。玉帝知道后，又派狗出来咬狐狸，狗一出来又被熊咬死了。玉帝没有办法，只好派雷公亲自去收拾那些动物。雷公拿着雷公锤，大喝一声，冲了出来，但他还没来得及出手，蜜蜂就飞出来在他身上乱叮一气。雷公浑身都肿起来了，疼得他哇哇乱叫。他想跳到水缸里躲一躲，但一进去就被缸里的螃蟹钳住了腿，疼得他大叫一声就跳了出来。雷公不知道该往哪里躲，只好四处逃窜。这时老虎大叫一声冲过来，一下就把雷公咬死了。玉帝看到雷公死了，只好投降，让蛤蟆和其他动物进来。蛤蟆说道，启奏玉帝，民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下一滴雨了，万物凋零，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谁都活不了了，我们请求玉帝下令降雨。玉帝早已害怕得瑟瑟发抖，他也害怕天下大乱，就对动物们说，
2: 你们都回

0: 去吧，我马上就下令降雨。然后他又对蛤蟆说，以后如果人间久旱无雨，你就大声地叫，听到你的叫声，我就知道该下雨了。随后，玉皇大帝就派龙王去降雨。当蛤蟆和他的朋友们回到地上时，河里已经有水了，水流到田地里，地里的庄稼抬起了头，草木也变绿了，树上又长出了叶子，雨水滋润了万物，万物又都复苏了。从那以后，如果听到蛤蟆叫，人们就知道天快要下雨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桑古里扬与宋帝公主。从前在西爪哇的一个王国，有一位漂亮的公主，人称宋帝。宋帝公主有个爱好，她非常喜欢织布，每天她都忙着织布，而且总是乐此不疲。一天，她一边织布一边欣赏着宫外的美景，不料他放在窗台上的织布梭子掉落到楼下，略带惆怅的公主随口念叨说，哎呀，谁能帮我捡起梭子送给我呀？要是女的，我可以认她做姐妹，要是男的，就做我的丈夫好了。转眼间，一条名叫杜芒的黑狗跑上来，嘴里叼着宋碧公主的织布梭子来到公主的面前。宋碧公主还记得她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她当然应该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如果她出尔反尔，一定会惹怒天神，甚至会遭到天神的惩处。就这样，宋碧公主嫁给了杜芒。其实杜芒原来是位天神，她前世因为违背了天条，才被诅咒下界，变成了一条狗。时光荏苒，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宋碧公主怀上了杜芒的孩子。又过几个月，一个男孩降生了，宋碧公主给孩子取名叫桑古里扬。桑古里扬从小就酷爱打猎，他每次打猎身后都跟着一条狗，那条狗就是桑古里扬的亲生父亲杜芒。可这时桑古里扬还不知道杜芒就是自己的父亲。有一天，宋碧公主让儿子出去找一颗鹿心来给他吃，桑古里扬便带着杜芒出去打猎。他们走进森林里，路过一片灌木丛时，发现一只鹿正在找吃的。杜芒，那棵树后有一只鹿，快去追！可是杜芒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反常态，不愿意去追鹿，只是呆呆地站在桑古里扬的身旁。桑古里扬很生气，再次催促杜芒去追鹿，可杜芒依然默默地蹲守在桑古里扬的身边。快去追鹿呀，杜芒，你要是再敢抗命，我就杀了你，拿你的心代替鹿心送给我母亲吃。杜芒听了桑古里扬的厉声威胁，还是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蹲在原地。不料当时已经失去理智的桑古里扬立即张弓搭箭射向杜芒，杜芒应声倒下，惨死在亲生儿子的手中。桑古里扬真的取出杜芒的心，准备充当鹿心带给母亲。桑古里扬拿着杜芒的心回到家里，他想母亲定不会料到他带回的不是鹿心。刚到宫里，母亲便问桑古里扬，妈妈要的鹿心在哪里呀？桑古里扬便把手中的狗心递给母亲。宋碧公主手握狗心，顿觉心房一阵微颤，直觉告诉她，这不是鹿心。孩子，这不是鹿心呀，你对妈妈撒谎了吧？杜芒呢？为什么杜芒没和你一块回来？宋碧公主这样问着，自知

0: 亏心的桑古里扬默然呆立，不肯回答母亲的问话。宋碧公主再次提出刚才的问题，桑古里扬无法再瞒母亲，便一五一十地讲了森林里发生的事。宋碧公主听了儿子的讲述，感到无比震惊和恼怒，不由自主地将手中的饭勺砸向桑古里扬，以致他头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疤。桑古里扬对母亲的行为感到痛心，他很难理解为什么母亲关心狗竟然胜过关心自己的儿子。无论如何他想不通，于是便毅然离宫出走，心中懊悔不已，于是他也离开深宫前往山林修行。宋碧潜心修炼，感动了天神，为了表彰宋碧的刻苦精神，天神赋予他永久的青春和美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桑古里扬长成一位英俊威武的青年，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再次怀念起他久别的故乡。一天他回到老家，巧遇一位漂亮的姑娘，这位俊俏的姑娘立即被青年的英武和帅气所吸引。此外桑古里扬善解人意，彬彬有礼，也让姑娘心生爱意，于是两人双双坠入爱河。桑古里扬最后向姑娘正式求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不合情理的，因为这位漂亮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桑古里扬的亲生母亲。而这时已经改名换姓的宋碧公主根本不认识她所爱的青年正是她的亲生儿子桑古里扬。婚礼即将举行之前一天，桑古里扬准备出去打猎，行前宋碧公主帮助未婚夫扎头巾，突然发现未婚夫的头上有块伤疤，顿时一愣，不由得想起离宫出走的亲生儿子。这块伤疤让宋碧公主愈加确信她的未婚夫就是她的儿子桑古里扬，为此宋碧公主必须想办法取消他们的婚礼。宋碧公主提出两个非常苛刻的条件，一是要求桑古里扬把芝达陇河结成一座湖，二是造出一条可以渡河的大船，这两项工程必须在黎明之前完成。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桑古里扬只好默念咒语，请求天神帮助，并且发挥他的神通，召集众多精灵前来助战。桑古里扬的工程进展神速，天还没亮就要大功告成了。这时一心想取消婚礼的宋碧公主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最后她只好默念咒语，求助天神让黎明提前到来。宋碧公主的愿望实现了，本来桑古里扬对她在黎明前完成承诺信心十足，可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她怒气冲天。为什么今天的黎明来得如此之快？我不相信。喂，众精灵听好了，听好了，快快帮我把这两个活干完呢！桑古里扬大声叫着。然而这时候东方已经是橙红色，标志着黎明已经到来，公鸡也此起彼伏地鸣叫起来，精灵们慌作一团，纷纷狼狈不堪地逃跑了。桑古里扬对此极为恼火，他知道功亏一篑的结果将使他无法与宋碧公主喜结良缘。最后在盛怒下，他毁掉了即将完工的拦河大坝，致使大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他还一脚把已经完成的大船踢上了空中，远远地落下，倒扣在了芝达陇河畔。后来那条倒扣着的大船逐渐变成了一座山，这座山被后人称为覆舟山。如今这座山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巧匠造墓人》，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万月。从前，大地上有很多高山和河流。 也有很多粗壮的树木和聪明的动物。可是，万物中人却最少，沿着河流走上好几天也遇不到人。幸好骆驼山有个木匠能造木人，这木匠非常聪明，他造的木人不仅能说话，还能干活，和真人一样。木匠们很佩服木匠的本领，都叫他巧匠。巧匠每天都在家造木人，周围的人终于一天天多了起来，村庄里也越来越热闹。可是巧匠造木人需要用到木头，村庄周围的木头已经快被他砍光了，要继续造木人就得到山里砍木了。从此以后，巧匠天天在山里造木人，妻子便让儿子天天给他送饭。巧匠一个人在林子里造木人，那得多无趣呀，所以啊，他让木人跳舞奏曲子，有时也和木人聊聊天。一天，巧匠造了三个木人，给这三个木人分别戴了白、红、蓝色的帽子。巧匠坐在树边休息，就和三个木人聊天。木头人呢，你们说说，大地上最聪明的人是谁呀？白帽子木人说，聪明聪明，巧匠最聪明。红帽子木人也说，巧匠巧匠，巧匠最聪明。只有蓝帽子木人摇了摇头说，巧匠聪明是聪明，可是忘了给我们造妻子了，还算不得最聪明。原来啊，巧匠造出来的木人虽长得不同，但都是男人，没有女人。巧匠很是得意。哼，那是因为女人不聪明。你们看，木人都是我造出来的，哪里需要造女人？白帽子木人说，对对，不造女人，只造男人。红帽子木人也说，只造男人，不要女人。只有蓝帽子木人不信，你又没有和女人比过，怎么能说女人不如你聪明？哎，巧匠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觉得自己技艺这么高超已经很聪明了，只要出两个难题给妻子，妻子定是答不上来，也让蓝帽子木人看看究竟是男人更聪明还是女人更聪明。巧匠这么一想，也不造木人了，就闭着眼睛琢磨怎么考倒妻子。中午，巧匠的儿子又来送午饭了，这时太阳正高高挂在天上，林子里啊一丝微风也没有，他的小脸儿被晒得红彤彤的，想着马上就能见到父亲了，他很是开心，一路蹦蹦跳跳，左手提着篮子，右手捧着给父亲摘的野花。可是他走到山里一看，到处都是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木人。巧匠的儿子有些懵，这里有这么多一样的爹爹，这可怎么办呀？他想了想，对着这些木人试着喊了一声爹爹。这些木人一听都一齐的回应，哎，我在这儿。他挠了挠脑袋，不知道该怎么办，看了看篮子和野花，又喊了一句，爹爹，我给您带了香喷喷的饭，还摘了美美的花，您快出来。哪知道这些牧人又一起答应，我在这里啊，快把饭和花给我拿来。一边说还齐齐地向他伸出了手。巧匠的儿子看到这成百上千只手一起向他伸过来，哪里认得出来哪只手是他父亲的，只吓得转身就跑，一路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家，朝着母亲大呼，娘，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山上好多个爹爹，怎么办？巧匠的妻子在河边洗衣，身上的灰色布裙也遮不住她的美丽，圆润的脸上嵌着两只温柔明亮的眼睛，嘴边噙着的笑意在水面轻轻漾开。

0: 跑别跑，先擦擦汗，再给娘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儿。他跑到母亲身边，才停下慌乱的脚步，又大呼了几口气。手上的野花早已没了花瓣，只剩光秃秃的花茎。篮子里的饭菜也不知道遗落在了哪儿。他又急又伤心，左手拽着母亲的衣袖，右手指着山里的方向。
1: 娘，您快去看看呀，山上有好多好多牧人，他们跟爹爹长得一模一样，我一喊都来应，我一递花都来抢，我认不出哪个是我爹爹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巧匠的妻子知道这些牧人只有巧匠会造，山里既然有这么多一模一样的巧匠，那肯定是巧匠故意这么做的呢，要么是想逗逗儿子，要不然就是要考考他。他也不慌，先给儿子擦了汗，告诉他，哎，这简单，娘有办法，现在呀，你再去送午饭，到了那儿不要叫爹，只要挨个挨个的去看。你爹造牧人很累，今儿个又这么热，他鼻子上肯定有三颗汗珠，你看见谁鼻子上有三颗汗珠，就把午饭交给他。巧匠的儿子一听，赶紧跑回家，再提了一份午饭，跑到山里，按照母亲的方法一一辨认，找过999个人，鼻尖都没有汗珠，再看第1000个人，鼻尖上真的有三颗汗珠，他眼睛一亮，径直上前，把午饭递给了父亲。巧匠自以为无人能识破，却被儿子给认出来了，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哎，儿子，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0: 巧匠的儿子答道，啊，是我娘亲教我的，她说只有您的鼻尖有三颗汗珠。巧匠一听，哼，识破的方法居然这么简单，很不服气。他担心以后其他牧人都会嘲笑他笨，决定呀，再考考妻子。巧匠又琢磨起来，一会儿摸摸胡须，一会儿望望天空，直到天上的星星全部向他眨眼了，他才终于得出了妙计。等第二天儿子又来送午饭的时候，巧匠把一根两端削的一样粗细的圆木棍儿交给儿子，并交代他，
2: 儿子，你把这棍子拿回去，叫你娘亲在树根那头拴红线，在树尖那头拴白线。
0: 儿子很是不解，爹爹，我知道树很大，树尖小，可是这棍子两头一样大，怎么分辨呢？巧匠得意地笑了，
2: 儿子，这要聪明人才知道，
0: 你先拿回去，看你娘亲够不够聪明，明天再带来给我。儿子又满头雾水地跑回了家，将木棍交给母亲，问道，
1: 娘，爹爹让您在树根那头拴红线，在树尖那头拴白线，您这要怎么区分呢？
0: 巧匠的妻子听了只轻轻一笑，这个简单，娘亲有办法。
1: 儿子又说，可爹爹说了，这要聪明人才知道呢。
0: 巧匠的妻子也不回答，只拿来一根细细的绳子，在木棍中间打了个结，再吊起来，结果呀，木棍一头往下压，另一头往上翘，他又拿出红线拴在下压的那头，拿出白线拴在上翘的那头。儿子看得糊里糊涂，他母亲也不解释，只让他拿着标记好的木棍给巧匠送晚饭。巧匠看到儿子这么快折返回来，还把木棍带来了，
2: 这么快的时间怎么可能辨认出来？
0: 他怀疑妻子是胡乱记上的，可仔细一看，他在棍上做的暗号分明还在，妻子确实找对了方向。巧匠还是有些怀疑，认为妻子是瞎蒙的，就问儿子，
2: 儿子，告诉爹，你娘亲花了多久时间辨别出来的？
1: 儿子说，哦，可快嘞。
0: 巧匠一听，哼，果然

间一系，再吊起来一看就拴上线了。可是他也不给我讲原因。爹爹，您能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区分出来的吗？巧匠这时才明白，妻子哪里是瞎蒙的呀，分明是比他还聪明。他给儿子解释，你娘亲太聪明了，树根那头比较重，这样吊起来肯定要往下压，树尖那头比较轻，吊起来可不就往上翘了吗？巧匠这时才觉得自己实在太过自大了。妻子虽然造木人比不上自己，但是论到聪明才智，哪里低于自己呢？他又是惭愧又是羞恼，再看到自己造的木人居然都是男人，一气之下，一把火把自己造的木人都烧了。后来，巧匠听了妻子的劝说，承认了错误，又造了许许多多的女人。从此啊，木人的世界里有男有女，生活得更加美好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巧匠造木人》，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稻穗夫人。从前在一个村子里出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每到收获时节，人们每天干完活回家休息时，总看见一个鹤发童颜的老婆婆来到地里。她从远处的一个山丘那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竹篮，走过一片又一片稻田，一边走一边弯腰捡着什么。稻田快黑了，他就拿着竹篮回去了。有的人很好奇，想到近处去看看这个老婆婆是谁，在干什么。但每当快接近时，就发现老婆婆又在很远的地方，只能看到她的身影。但就是没有人能看清老婆婆的真面目。村里有一个年轻人决心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他想，这个老婆婆也许不是凡人，所以凡人不能靠近她，只有神仙才能有办法解开这个谜。于是他就到村里公神的庙里去算卦，求神仙指点。神仙果然告诉他怎么做才能看到凡人看不到的事儿。为了保险起见，这个小伙子还叫上了村里的一个长者，两人一块儿上路了。他们向老婆婆出现的那座山丘走去。他们知道绕过山丘以后是一片平坦的山间盆地，但是这次他们走到那里，却发现在平地上出现了一座很大的庄园。庄园的门大开着，从外面看去可以看到里面人来人往，还传来一阵歌舞声。他们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走进门，想看个究竟。身边的人好像都没看见他们，仍然是自己干自己的事儿。他们看到院子里有很多谷垛，谷子堆得满满的。老头拿了一粒放到嘴里尝尝，看是不是真的谷子。结果发现这种谷子虽然颗粒较小，但嚼起来却很香甜，是上等的稻谷。两人继续往里走，看到正屋中间摆着一张椅子，两边是两行桌椅，摆得整整齐齐。屋里有几个姑娘在说话，这时屋外有动静，进来一个人。小伙子和老头一看，正是在田里出现过的老婆婆。老婆婆拿着一竹篮的稻谷进了屋，两个姑娘赶紧上前迎接，说道，妈妈回来了，今天妈妈捡到不少呢。老婆婆点点头，径直走到屋中间的椅子上坐下，开口问道，孩子们都到哪里去了？过来把今天的干的活儿

0: 都仔细的跟我说说。
1: 不一会儿，从里屋走出一群姑娘，她们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一个姑娘说道：妈妈，今天我剪了一大壶呢。老婆婆问：你在谁家的田里剪的？剪到那么多？姑娘回答说：我在阿家的田里剪的，他家地不大，但他割稻子割得很马虎，在稻杆上还留着很多稻穗儿，稻子捆得也很不细心，一挑起来就有很多稻杆儿往下掉，后面的人也不愿剪，所以我捡到了很多他们都不要的稻谷。老婆婆听完后点头说：你这样做就对了，阿家也是不应该，现在有饭吃，就忘了以前什么都没有的日子，不珍惜老天赐给的东西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阿家就是那个老头的儿子，老头在旁边听着老婆婆在责骂自己的儿子，听得脸直发红，差点就忍不住要走了。旁边的小伙子赶紧把他拦住，让他安安静静地听完再走。接着其他的姑娘也向老婆婆讲自己干活的情况，原来他们都是到田里捡稻穗儿的。小伙子和这个老头听他们说话，就像是听他们在骂自己。正是由于村里的人不爱惜粮食，收稻子的时候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才让他们捡回了这么多的稻谷。姑娘们说完后，老婆婆说话了：孩子们，你们看，一粒稻谷掉下来，人们不以为然，但是这两年来，我们把这些掉下来的稻穗捡到一起，就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么几个大谷垛。明天你们继续去捡稻穗，我到天上去掌管农业的神向他说说，明年欠收一年，让这些人尝尝自己种下的苦果。小伙子和老头听老婆婆这么说，非常担心，如果真的欠收一年，那就糟了。幸好这是一个看起来年龄最大的姑娘说话了，她劝阻老婆婆说：我求妈妈先息怒，这些人的确是不爱惜上天赐给的东西，但仔细想想，我们去捡稻穗的人家大部分都是一些生活较为富裕的人家，但是在村里还有不少人家生活很困难。昨天我去捡稻穗的时候，看到村头有几个穷人家的小孩正在富人家的稻垛旁捡那些别人遗漏的谷子呢。如果明年收成不好，这些穷人家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求妈妈再仔细想想吧。老婆婆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但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些村里的人知道他们不对的地方。要不这样吧，明天小青和小莲变成两个小孩，唱几句歌谣给人们听，让他们明白道理，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我给他们一年的时间改正。如果下一年他们还是这样浪费粮食，我绝不会放过他们。另外，咱们家里的这些稻子是经过咱们自己培育的好稻子，你们把这些稻子拿去送给穷人，这样他们的收成就能好点儿。老婆婆说完，周围的姑娘们都连连点头称是。他们齐声唱道：不论晴雨，辛勤耕种，终有一天稻谷成熟，粒粒稻谷汗水换来，暴敛天物必遭天谴。在旁边偷听的这两人到这时才松了口气。在捡稻穗的老婆婆和她的女儿们提到的浪费粮食的人家里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真是害怕会受到惩罚，但是他们更感到惭愧，因为自己甚至不懂得珍惜用辛辛苦苦的汗水换来的粮食。 姑娘们最后唱的那几句话一直在他们心头萦绕，他们心事重重地走了出来，甚至忘了不是人间，他们已经偷听了神仙的说话。尤其是老头心里更是难受，他低着头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这时仙女们听到了重重的脚步声，那座大庄园突然不见了。两人再回头看时，老婆婆和仙女们都不见了。这时他们才幡然醒悟，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们赶紧回到村里，向人们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事儿。人们听完后仔细回想起来，发现自己或多或少都有过不珍惜粮食的行为，大家纷纷表示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不久之后，村头出现了一个粮垛，稻谷颗粒较小，但有一种香味儿。村里人知道这是给穷人家的稻种，所以称它为仙稻。至于那位十稻穗的老婆婆，人们就尊称她为稻穗夫人，代代供奉。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狐狸和刺藤。狐狸爬上篱笆，差点失足摔下来，便抓住了一根刺藤。他被刺得脚掌疼得厉害，就责怪刺藤，因为他求他帮助，他反而比篱笆对他更坏。刺藤打断他的话说，你抓住我一定是昏了头，我自己总是惯于去抓别人的。世间愚人希冀得助于生性邪恶者，无异于雪上加霜。遭遇海难的人和大海。一个遭遇海难的人在与大海搏斗了一番后，被冲到了一处海岸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他醒过来，对着大海大加斥责。他骂大海用看似平静的样子去诱惑人类，等到把人引诱到海上去航行时，却变得狂暴起来，并要毁灭人类。大海化身为一个女人回答他说，不要责怪我，我的好先生，要怪就去怪风，因为我的本性就像陆地一样安静和稳定，但是风会忽然落到我的身上，激起巨浪，吹得我不由自主地狂暴起来。指使他人为非作歹者当受谴责。河流和大海，众河流合起伙来埋怨大海说，我们混入到你那里之前都是可以饮用的甘甜的淡水，你对我们做了怎样的改变？为什么到了你那里我们就变成不能饮用的咸水了呢？海明白他们打算把责任都推给他，就说，那就求你们不要再混入到我这里来了，那样你们就不会变成咸水了。人应该为自己行为负责，无需抱怨。肚子胀大的狐狸。一只狐狸非常饥饿，看见一棵橡树的树洞里有牧羊人留下的面包和肉，便钻进去敞开肚皮吃了起来。吃完以后，他肚子胀得很大，再也钻不出来了，于是悲叹抱怨自己命苦。另一只路过的狐狸听到他的叫声，就走上前来问他在抱怨什么。问清楚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对树洞里的狐狸说，哎，我的朋友，你只好在里面待到重新恢复你爬进去时的样子，到那时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钻出来了。因自己的贪婪而陷入困境是不配抱怨的。海边的旅行者。几个旅行者沿着海岸旅行，并爬上一面高大峭壁的顶峰俯瞰大海。他们看到远处有样东西，还以为是艘大船， 便等在那里，想要

0: 看它进港。但那个东西被风吹得靠近海边时，他们发现那不是一艘大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小艇。等到那东西靠岸后，他们又发现那只是一大捆木柴而已。其中一个人就对他的旅伴们说，我们白等了半天，到头来看到的仅仅是一捆木柴。人们对生活的期望总是超出实际。狮子、熊和狐狸。狮子和熊同时逮住一只小羊，为了占有小羊，他们大打出手。他们把彼此打得遍体鳞伤，由于激战时间太久而虚弱无力，筋疲力尽地躺倒在地。此时一只狐狸已经远远地绕着他们转了好几圈，狐狸看见他们双双瘫倒在地，那只小羊还在他们中间，就跑过来叼起小羊，飞快地溜掉了。狮子和熊眼瞅着狐狸叼走了小羊，但是他们都站不起来，只好说，
1: 我们好命苦啊，相互又争又斗啊，却让一只狐狸得了利。
0: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干了所有的活，另一个人却得了所有的利。渔夫们。几个渔夫出去拉网捕鱼，他们感到网很沉，以为网到了许多鱼，不禁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等他们把网拉回岸边，才发现网里只有几条鱼，其他的全是泥沙和石头。他们大失所望，失望的原因与其说是没打到鱼，不如说是和原先的期望相差太大。渔夫中一位老人说，
1: 不要再唉声叹气了，伙伴们，在我看来，悲哀总是快乐的孪生姐妹，刚才我们过于高兴了，现在只能说是乐极生悲。
0: 世事变幻莫测，要学会经受失望和挫折。秃头骑士。一个秃头骑士戴着假发出去打猎，猛然一阵风吹过来，吹落了他的帽子和假发，与他一同打猎的人见了哈哈大笑。他勒住马，嘻嘻哈哈地跟大家一同开玩笑说，
2: 又不是我自己的头发从我的头上飞走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些头发不是连原本拥有他们的人也都离弃了吗？
0: 身外之物原本聚散无常，受损无需沮丧。公牛和轮轴。几头公牛拉着一辆很重的车，沿着乡间小路行走，轮轴嘎吱嘎吱地大声呻吟。那些公牛转过头来对车轮说，
3: 喂，你们干嘛叫得那么大声啊，是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劳动，应该叫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
0: 通常没有付出实际行动的人更喜欢抱怨。牧羊人和羊。牧羊人把羊群赶进树林，看见一棵异常巨大的橡树接满了橡石，他把外衣铺在树下，爬上橡树，把橡石摇落下来。那些羊吃着橡石，不经意中把外衣磨破咬烂了。牧羊人从树上下来看到了，说，
4: 哎，你们这些最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们把羊毛供给其他所有人做衣服，却唯独把喂养你们的人的衣服给毁了。
0: 宜知恩图报。燕子、蛇和法院。一只燕子从海外回来后，特别喜欢和人类住在一起。他在法院的墙上为自己筑了巢，在巢里孵出了七只小燕子。一条蛇从墙洞里钻出来，爬过燕子的巢，把那七只羽翼未丰的小燕子全都吃掉了。燕子回来后看到他的巢空了，非常伤心，哀叹道，
5: 我这个外乡人好命苦啊，这地方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唯独我一个遭受冤屈。
0: 厄运和灾祸发生在不该发生的地方时，会更加令人难以承受。男孩和钱麻。男孩被钱麻刺了一下，他跑回家告诉他妈妈说，
5: 我只是轻轻地碰了碰他，他就刺得我那么厉害。
0: 他的妈妈说，正是因为轻轻地碰，钱麻才刺了你，下一回碰钱麻的时候要大胆地抓紧他，这样他在你手里就会像丝一样柔软，一点也不会伤害你。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尽全力。
6: 三兄弟牵金水牛。从前八宝山上有头金水牛，浑身金光闪闪。后来不知怎么着，金水牛从八宝山逃走了，一直逃到义乌南乡的善水里藏了起来。当地人兴奋不已，都想抓住这头金水牛，然而谁都没有抓住。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头金水牛抓是抓不住的，只能把它牵回家。也就是说，要一个人拿着千年沉稻草，先把它引到岸上，然后继续在前头召唤，第二人用千年棕榈毛搓的绳子穿进金水牛鼻孔里，然后牵着它往前走，还要一个人拿着千年菩提树枝在后面赶，这样才能把金水牛牵到家。不过这三个人必须一条心，如果不一条心，金水牛会越走越慢，越走越重，最后挣脱绳子逃走。好多人去牵金水牛都没能牵上来。南乡有三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他们也想牵金水牛。为了确保牵牛成功，他们还蒙了誓，保证兄弟同心，又按个人特长分了工。老大嗓门大，负责用千年沉稻草召唤金水牛，老二力气大，负责在前头牵牛，老三最伶俐，负责找千年沉稻草、千年棕榈毛、千年菩提树和在后面赶牛。三兄弟商量好后，老三就带着干粮去寻找千年沉稻草、千年棕榈毛和千年菩提树了。上哪找呢？据说这三样东西只有金水牛的老家才有。老三向八宝山走去，一连走了三天三夜才走到八宝山脚下，又走了三天三夜才爬上八宝山，又一个三天三夜过去了，他才找到千年沉稻草、千年棕榈树和千年菩提树。老三割了一些千年沉稻草，又爬上千年棕榈树，剥下千年棕榈毛，又折了一根千年菩提树枝，兴冲冲地回到家。他们连夜动手，把千年棕榈毛搓成一根粗粗的绳子，一切准备好了。第二天天一亮，三兄弟拿着东西来到善水边，老大拿着千年沉稻草，一边向水里招摇，一边大声呼唤，
7: 木哈哈，木哈哈。
6: 不一会儿，水里翻起了波纹，由远而近，三兄弟很兴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面。老大叫到第三遍，在汹涌的波涛中，金水牛慢慢浮上来了，金光闪闪地向河岸走来。三兄弟屏住呼吸，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惊走了金水牛。老大拿着千年沉稻草在前头呼唤着引路，金水牛一上岸，老二就把千年棕榈搓的绳子往金水牛的鼻孔里一穿，牵上就走。老三挥动千年菩提树枝在后面赶，三兄弟齐心协力，没费什么劲儿就把金水牛牵出好长一段距离。走着走着，老大动了歪心思，
3: 要不是我嗓门大，怎么能把金水牛换上岸？按理说我该得整个金水牛。老二老三也出了力气，就给老二一个牛头，老三一条牛尾巴吧。
6: 老二也在想，
3: 要不是我力气大，谁能把他牵回家？看来这头金水牛该归我。可他俩也出了力气，就给老大一个牛头，老三
6: 一条牛尾巴吧。

0: 老三也动了心思，要不是我，他俩能找来千年陈稻草、千年棕榈毛和千年菩提树？没这些，他们怎么把金水牛牵回家？看来老大只配得到一个牛头，老二只配得到一条牛尾巴。他们这么想着，不知不觉慢了下来，金水牛渐渐变重了。三兄弟都在盘算自己的事，一点也没察觉，眼看离村不远了。老大想，还是早点说清楚好，免得到家了再争吵。老二老三也是这样想的，三兄弟都怕自己吃亏，争着说出自己的想法，并很快吵得不可开交，三兄弟不在一条心了。突然嗤的一声，拴着牛鼻孔的绳子断了。哞哈哈，金水牛一个打虎跳，转身跑掉了，一直跑到他的老家八宝山了。从此金水牛的故事虽然还在当地流传，但善水里早已没有金水牛了。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今天为您播出的是马苏丽的诅咒。很久以前，在佛罗娇伊岛的马六甲乌鲁村里住着一对夫妻，丈夫叫班达克玛雅，妻子叫马可安达克。他们的生活很贫困，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过去一天算一天。因此班达克和马可打算搬到别的村子去住。明天咱们搬到马瓦特村去住吧，那里的土地肥沃，人丁兴旺，班达克说。马可则说，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马可对自己的丈夫很忠诚，当时他正怀着孕。就这样他们搬到了马瓦特村。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班达克和马瓦伐木造田，在地上种上了稻子和其他庄稼，庄稼长得很茂盛，很快就获得了丰厚的收成，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不久马可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班达克对妻子马可说，咱们给女儿取个名字，就叫马苏丽好吗？马可高兴地回答，我同意，这个名字听起来挺甜的。自从马苏丽出生后，班达克和马可的日子更好过了，生活更幸福了。他们收获了许多谷子，还有香蕉、甘蔗和蔬菜。班达克因为擅长武术，就在村子里又开了一个练武场，村子里的许多青年都跑来向他学习武术，于是班达克的名声逐渐在佛罗娇伊岛上传开了。慢慢的，马苏丽也长成了一个美丽水灵的姑娘，因为品行端正，她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而班达克的许多徒弟也都迷上了马苏丽。有一天，一个名叫吉拉娜的青年来向班达克学艺，他经常看到马苏丽帮助妈妈做家务活，不禁被马苏丽的美丽和勤劳吸引住了，便向她求婚。班达克和马可接受了他的求婚，因为吉拉娜是一个善良而勇敢的小伙子。马六甲乌鲁村的村长名叫达图卡马尔贾雅，他在吉达州是个很有名望的人。卡尔玛深得吉达州苏丹的信任，被委派到佛罗娇伊岛管理整个岛屿。有一天，卡马尔来到马瓦特村，当他来到班达克家看到俊美的马苏丽时，就想娶来做他的第二个妻子，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他的第一个妻子万麻胡拉的反对。更何况马苏丽已经是吉拉娜的未婚妻，而吉拉娜是跟随卡马尔的武士。不久，马苏丽与吉拉娜成了亲，卡马尔和他的妻子一起出席了他们的婚礼。看到马苏丽美貌无比，万马胡拉心中十分的嫉妒。过了几个月，吉拉娜带着马苏丽搬到了他住的名叫巴当马命拉的村子里，他们的家离卡马尔的家不远。吉拉娜和马苏丽夫妻俩的日子过得很幸福。一年后，马苏丽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更是给他们的幸福生活增添了笑声。然而吉拉州和佛罗娇伊岛的安宁被打破了，

暹罗国的军队攻打吉达州，吉达州苏丹向暹罗宣战，并派各路英雄好汉奔赴战场保卫家园。卡尔玛也接到了苏丹的命令，由他选派年轻武士奔赴前线抗击暹罗军队。吉拉纳被卡马尔选中了，要他带领弗罗交易岛的军队参加抗击暹罗的战斗。吉拉纳和马苏利依依惜别，我要去参加战斗保卫家园，你带上我们的孩子回娘家去吧，等我回来后再把你们接回来，你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的孩子。吉拉纳临行前向妻子马苏利叮嘱道，夫君，你不用担心和烦恼，我为自己有一个能够抗击敌国的丈夫感到自豪，祖国在呼唤着你上战场去抗击敌人，我在家里会时刻为你祈祷，盼你早日平安归来，也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的，我盼望着你早日凯旋。妻子马苏利边说边哄着儿子，十个月大的儿子哈金这会儿正在咯咯地笑着，他还不懂得父母分别的悲伤心情。就这样，吉拉纳带着弗罗交易岛的青年启程奔赴战场，马苏利则带着儿子哈金回到父母所在的马乌特村。此时吉达州战火纷飞，商人都不敢前往，有些商人被迫滞留在弗罗交易岛上，另外一些则乘船前往槟榔屿与苏门答腊岛。有一个名叫德拉曼的布商来到马瓦特村，他来自苏门答腊岛的巴杜拉巴拉。德拉曼经常来往于卡尔玛家和班德赫家，有时候还在班德赫家过夜。德拉曼也是个武士，他还擅长吹笛子，有时他就坐在那里吹笛子，悠扬的笛声打动了马苏利的心，他们成了好朋友。德拉曼经常向马苏利讲述他漂泊他乡的经历，他说每当吹起笛子，他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马苏利也向他诉说，自从她丈夫奔赴战场后，至今杳无音信，她很担心丈夫的安危。德拉曼说，如果她早些来到弗罗交易岛的话，她也会跟着去抗击暹罗军队的。马苏利将德拉曼看成了自己的兄长，希望德拉曼住在村子里，直到她丈夫回来。有一天，卡尔玛的妻子万马布拉看见德拉曼和马苏利在马苏利的父亲班达克家门口聊天，马苏利的美丽使万马布拉妒火中烧，万马布拉便开始散布马苏利在自己的丈夫不在的时候行为不轨的谣言。听妻子这么说，卡尔玛十分愤怒，作为弗罗交易岛的首领，卡尔玛十分重视法律的公正和伊斯兰教的圣洁，没仔细思量，卡尔玛就派人把马苏利和德拉曼抓了起来。当时德拉曼正睡在班达克家的走廊上，恰巧班达和他的老伴马可都在地里干活，哈金则在摇篮里睡着觉。卡尔玛派来的人将班德克家包围起来，马苏利被抓了起来，德拉曼与卡尔玛的人打了起来，结果因为寡不敌众，他只好逃回了巴杜巴拉老家。马苏利被带到了卡尔玛家接受惩罚，看到马苏利被抓了起来，万马胡拉觉得很满足，他催促丈夫卡尔玛判处马苏利死刑。卡尔玛听从了妻子的话，命令把马苏利押到巴当马希拉村。马苏利被绑到一辆水牛车上，一路上马苏利哭叫着向卡尔玛申冤，我没做错事，不要惩罚我，要等我丈夫回来。马苏利的父母班达克和马可也向卡马尔请求要公正判处或者轻判马苏利，可是卡马尔呢，由于听信了妻子的谗言，态度非常强硬，对马苏利父母和马六甲乌鲁村其他人的求情他一概不听。到了马当希拉村，马苏利被绑在一棵树上，临行前马苏利请求允许他给自己的孩子喂最后一次奶，哈金在那里哭个不停，吃完奶后哈金安静了下来。马苏利伤心地搂着儿子不停地吻着他，看到这个情景，村子里的人都落下了伤心的眼泪，
眼见一对母子即将生死相隔，村民们都很同情。

0: 班达克和马可请求卡马尔发发善心，推迟执行死刑，等吉拉纳从战场回来再说。但是卡尔玛就是不予理睬。卡尔玛对村民们说，
1: 马六甲乌鲁村的村民们，我是你们的首领，我代表吉达苏丹来管理这个岛屿，我有责任维护这个岛的安宁，有过必究。马苏利和德拉曼行为不检点，像马苏利这种败坏弗罗交易岛名声的人，根据吉达州的习俗和法律要被判处死刑。
0: 马苏利不停地坠泣。卡马尔加亚，统治弗罗交易岛的国王的代表，您为什么不能推迟执行判决呢？给我一个机会吧，等我丈夫吉拉纳回来弄清真相。
2: 万马胡拉突然在旁边插话说，
3: 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是不可信的，长得漂亮但内心如此之坏，行为如此丑陋，还有什么好等的？执行死刑吧。
0: 好吧，好吧，大图，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既然真主决定我会遭此厄运，我也只能认了。马苏利泣不成声。这时天上下起了雨，雨水是热的。弗罗教育岛的所有人，请你们记住，当我的血洒到巴当马希拉的土地上，我诅咒弗罗交易岛将变成一片荒野，期待之内这岛将不得繁荣。马苏利话音刚落，卡尔玛拔出剑来刺向马苏利的心窝。马苏利的心口喷出白色的血，卡尔玛和周围的人都十分惊骇。万马胡拉害怕的脸色苍白，看到马苏利仰望苍天的脸，他站立起来。当马苏利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马胡拉也昏倒在地上。班达克和村里的人把马苏利的尸体运回到村里，按照宗教习俗给他沐浴完毕后，在接近黄昏的最佳时刻把他下葬了。马苏利的死讯很快在弗罗交易岛上传开了，许多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马苏利的血是白的？这是否象征着马苏利是无辜的呢？传说马苏利死后，弗罗交易岛被暹罗军队攻陷，就如马苏利诅咒的那样，弗罗交易岛被毁灭了，变成了荒野一片。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很久很久以前，在七个国家以外，甚至还要过太平洋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可怜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强壮的彼得。他的名字可不是白叫的，因为啊，全国没有人能够打败他。有一天，强壮的彼得想，他不能再留在这个国家，他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找，直到找到自己这样强壮的人。于是强壮的彼得出发了，他爬过高山，经过峡谷，穿过森林和田野，七天七夜没有停歇，直到最后一个夜晚，来到了一片金色的草地。在这片草地上，每一根草都是金子，所有的花都是色彩明亮的钻石。他在金色的草地上走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小伙子，他问强壮的彼得，
6: 嘿，你是谁？干什么的？你在这里找什么？
7: 哦，我叫强壮的彼得，你怎么称呼呢？
6: 嗯，你好，强壮的彼得，我叫强壮的米哈伊。

0: 我们摔跤吧。
1: 于是他们不再说一句话，缠绕在一起，要把对方摔倒在地。两个人的骨头都咯吱咯吱地作响，不住地流血流汗，但是两个人的比拼一直没有结果。就这样过了七天七夜，谁都不能打败谁。强壮的彼得说，
0: 好吧，我看我们是一样的强壮，我正在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们做好朋友吧。
1: 强壮的米哈伊说，
0: 好，这是我的手，让我们做好朋友，我们彼此不要再争斗了。这片金草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士兵，就像草地上的草和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多，我们一起联手打败他们。
1: 强壮的米哈伊正说着呢，士兵们就出现了，有好多好多的人。于是强壮的彼得和强壮的米哈伊冲向士兵们，手里拿着棍子向士兵们进攻。他们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击败了一千个。正当他们环顾四周，以为没有更多对手的时候，眼前又出现了一波士兵，就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接着一个。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斗争没有尽头。强壮的彼得，你看到那里的帐篷了吧？那里面住着一个老巫婆，她正在用织布机织出这些士兵。你过来，我们一起去杀死老巫婆，这样就不会有士兵来攻击我们了。
1: 于是他们进了帐篷，巫婆正坐在织布机前的椅子上，左右滑动着织布的梭子。他每推一下织布机，地上就长出一排士兵。强壮的彼得大叫道，
0: 住手，老巫婆，你的日子到头了。
1: 老巫婆赶忙跳了起来，把梭子扔在一边，小伙子们急忙跟上。但是就在一瞬间，巫婆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好像土地把它吃掉了一样。强壮的彼得四处张望，老巫婆究竟去了哪里？强壮的米哈伊说，
0: 嗨，跟我来，我知道她住在哪里。
1: 他们在金色的草地上走啊走啊，走了一段时间后，强壮的米哈伊说，
0: 你看那座大山了吗？
2: 看到了。
0: 那你看到山顶的黑色城堡了吗？
2: 哦，我也看到了。
0: 好，你看到的话我们就走吧，巫婆就住在那里。
1: 于是他们上了山，来到了城堡门口。他们想要进去，但是他们四面转了一圈，看到城堡的墙实在是太高了，连鸟儿也飞不进去，所以他们决定去开大门试一试。但是大门上的锁非常的大，大的像一栋房子。他们想打开锁，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打开。他们忧伤极了，只好回到草地，漫无目的地四处徘徊，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个头发都白了的老人。老人问，
3: 你们怎么了？怎么年纪轻轻的，看上去这么忧愁？
1: 小伙子把遇到的事情都告诉了老人。他们想进巫婆的城堡，但是没有成功。
3: 老人说，哦，那有什么好伤心的？你们去珍珠溪旁，那里有一朵花，一到半夜就会安静下来，你们去盯着它，等半夜你们听到它安静下来的时候，就一下把它摘下来，然后马上拿去开巫婆的锁，立马就能打开。
1: 他们谢过了老人，然后去了珍珠溪旁。这条小溪正好在金色草地的中央，他们在小溪旁寻找，找到了那朵在夜晚安静下来的花。但是这朵花可真大呀，它一开放，整个金草地都比它小。他们赶紧摘下花，跑到了山上， 用花碰了锁，锁立马开了，城堡前的大门缓缓地落了下来，两个小伙子走了进去。他们在院子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女孩。老人问：
4: 你们怎么进来的？
1: 强壮的彼得说：哦，我们用花开门进来的。
4: 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1: 我们来杀死老巫婆。
4: 如果你们为此来的，愿上帝保佑你们。你们知道吗？我一直是金草地的国王，但是这个惨无人道的巫婆抢走了我的王冠，这之后把我和女儿一起关在了这里，我们终日只能忧伤地在这里度日。那里有一块岩石，你们看到了吗？里面有一个山洞，巫婆就住在那里。你们进去的时候，巫婆会问你们饿不饿，你们只管回答她，我们很饿。她会让你们坐到餐桌旁，然后把门转过来，你们这就去抓住她，不然的话，她会放出无穷无尽的士兵来，叫你们挡也挡不住，然后杀死你们。
1: 强壮的彼得回答：好啊，强壮的米哈伊，我现在了解足够多的情况了，你就和国王他们留在这里，我一个人去解决老巫婆。强壮的米哈伊没有拒绝，因为他发现自己深深地被公主吸引了。公主就像天空中的星星那样明亮，于是强壮的彼得一个人去了山洞。他在山洞里，这里瞧瞧，那里看看，但是谁也没看见。这时候，强壮的彼得的头顶传来声音：
5: 你饿不饿？
2: 我饿。
5: 那你就上来吧。
1: 话音刚落，强壮的彼得前面出现了一把扫帚。
2: 哦，坐上扫帚去。
1: 强壮的彼得抓住扫帚坐了上去，然后就来到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房间。强壮的彼得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种房间，地板是用钻石做的，墙壁是用金子做的，窗户是用银子做的。房间中间有一张金桌子，上面摆满了金色的装饰，有金盘子金碗，旁边还是金凳子。这时候巫婆发话了：
5: 强壮的彼得，坐过来，快来吃吧。我的很多士兵都被你杀死，但是你别怕，我现在不是要伤害你。
1: 强壮的彼得看着桌子上好吃好喝的，就敞开怀吃了起来，高兴得忘乎所以。巫婆在一旁不断地怂恿他：
5: 吃吧吃吧，强壮的彼得，喝吧。
1: 而强壮的彼得也是自我安慰：
5: 哼，没关系，我就吃一会儿，吃一会儿就好。
1: 但是他一刻都没有停下来。没多久，强壮的彼得觉得困了，他用力摇了摇头，但是很难睁开眼睛。然后他的头倒在了桌子上，桌子狠狠地震动了一下。老巫婆从桌子旁跳出来，要到门口去。正当老巫婆把手铐给强壮的彼得戴上的时候，强壮的彼得跳了起来，抓住了巫婆，把她狠狠地打了一顿。老巫婆被打得灵魂出了窍，然后死了。这时候，强壮的彼得打开旁边的房间，看到里面有个巨大的织布机，他立马把织布机打碎，去找国王。他说：
2: 尊敬的国王，你不用再伤心了，我解决了巫婆，你可以继续快乐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
1: 国王也不用再继续忧伤，因为巫婆的灵魂不再控制这个城堡，整个城堡也不再黑暗，一下子明亮起来。